0: 网站也越来越难上去，
1: 嗯，
0: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是解读起来或收集资料是越来越困难。那第二个，就我个人呢，但是持续的唱衰中国经济不予力，可是不代表中国一定会立刻的系统性崩溃，这个我们必须要分开来讲。为什么那么说呢？从之前说到的美伊战争，伊朗曾经在1970年代80年代曾经它的经济是全世界前十，到今天的经济崩溃整个拖了快四五十年有啦，因为像2026年四五十年有。现在中国经济放缓不代表它会马上的崩溃，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他们累积了一定的家底或储蓄，所以不代表说现在失业率高了或者是收入短少了就会面临到家庭的危机，
1: 嗯，
0: 所以这个要第二个要说明。那第三个我们看的话确实状况是不太好，
1: 嗯，
0: 第一个是说我们从投资消费跟进出口来看，他们没有一项是达到他们所号称的经济成长率 5%、啊、每个都是2或3，甚至贸易顺差是跟去年比是衰退的，所以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跟进出口没有一样是 5%， 他哪来的经济成长率 5%？ 所以我们的换算大概是4.1% 左右，灌水大概 0.9 个百分点，可是 4.1 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讲也不容易的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经济确实在放缓，没有过去的龙井，可是这也是一个常态，就是它的量体这么大要进步的空间本来就会有限，
1: 嗯，
0: 所以今年两会他们也正视到这个问题嘛，所以经济成长率下修到 4.5 到 5% 之间，说明他们也意识到问题，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嗯，下行是确定的，那可是还是有一定的成长率，保持一定的成长速度，所以我们会诊所有的40多家的投行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还现在当下的预估全年大概还是有 4.6-4.7 左右，
1: 嗯，
0: 还是在整个两会的目标范围内，所以虽然是看起来是颓靡可是还是稳住的。那如果最后讲 ending 就是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如果他的想法是美洲贸易战打了2018年到现在八年抗战，中国经济也没有被打崩，没有太好可是也没崩，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未来整个中国经济或美中经济的走向。
1: 那您怎么看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它的内需跟消费怎么样？是疲软不振吗？还是说它有往上的一个趋势？那刚刚你有特别提到下修下行的这个部分哦。嗯、那么根据这个 BBC 哦，就英国广播公司呢中文网，它特别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说，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超过预期，消费冷感挥之不去，中国经济所谓的温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特别提到说，就刚刚您说的就是现在是下行嘛，他说中文的社交媒体上呢，最近呢、哦、流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就是呢经济上行期的美。那这个词呢，这个是用来形容2000年代的这个中国氛围，往往是在短视频中出现的一种风格，就是风格是很松弛的，然后歌曲很欢快，然后街道很喧嚣，还有一种呢浑然天成的朝气。那网友常常在下方哦评论说，透着经济上行期的美。那这个词的言外之意就是反衬着大众对于当下的判断，也就是说经济下行期。那短视频也经常用，在现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 作为一段话的前缀，就是前面的一个形容啦。那这种经济冷感是不是

0: 已经成了当下中国大陆一种普遍的社会底色了呢？所以从这些看哦，当然这些是一些可以观察的状况嘛。可是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数据是这样吗？所以要请教王老师，这些现象你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在经济层面面对哪一些挑战？
1: 第一个来讲，其实我们过去也说过，就是2014年习近平就说经济是步入到新常态，也就是从高速转向中低速换挡。那如果像我那种年纪的话，就知道大陆也在播那个明天会更好台湾的歌，所以呢台湾在那个年代也是台湾前眼角目嘛，所以经济不会永远都是扩张的，就跟人一个成绩考到90分一定会有瓶颈，然后开始进步的程度会放缓。所以中国一定也是会走向这一天，这是第一个整个大趋势，这是一定的规律啦，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位数成长到100年。所以他们现在刚好也是搭到我们1990年代的出社会那一批人，或者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那一批人，大家都经历过，这是第一个。所以不是中国特别，也不是说它会特别的被放大，这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一段过程。那第二个来讲，当然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哦。我觉得最主要的错误还是要说的是有两点啊。第一点是我向来讲房住不炒，习近平说的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那确实是哦。可是我还要加一句哦，房子也不是拿来打的，所以要把房地产的价格打掉，这样的暴力做法跟他们一直说要警惕日本泡沫经济，事实上是重蹈他们的覆辙。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是那个房子是被打掉的。那么进一步来说，现在有两点关于房地产。第一点是很多投行说错了，就是说他们可能为了要迎合中国，他们说房地产现在投资占整体的投资比例震荡之后已经下降到一个地步，可以完全的无关重要。而我的说法是过去100块钱投到房地产，那现在可能只有7块钱8块钱投到了高科技产业，而剩下的90块钱基本上就从市场上撤出，所以这是造成大多数民众失业的原因。那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哦，你要炒房是不需要太多技术的，可是像习近平强调的高科技产业那是需要技术的，而且叫高资本，所以不是每个企业家或散客可以去投到这个领域的。所以这也就变成说，你越是强调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你造成的结果就是失业率会高涨。那另外一个是现在中国大陆去年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借钱买房，可是现在大陆是借钱卖房。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在高点假设以1000万人民币买一间房子，那么我的自备款要20%，那大概我可以贷800万人民币，那我高点2020年我还的贷款到现在可能最多还到了600万，可是呢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是腰斩，所以换说你的房子只剩下500万，可是你的贷款有600万，换说我卖的房子都还不够还贷款，所以我就必须要再借一笔钱去还贷款。所以呢现在高盛或者很多的投行包含我们现在都在估吼，那个我的贷款如果我的房价如果净值比不上我的贷款余额，我可能我干脆连贷款都不还了，我就让他直接法拍算了，所以那时候会有更多的弃房的行为。所以呢这是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经济最可能的最近的断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是要说，中国大陆就是那种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先举一个吃药为例好了，就是最近我们那记者访谈，就突然有一个心得，我们生病吃药的时候都有抗生素， 医生一定会

0: 说你抗生素一定要吃完一个周期，
1: 嗯，
0: 不能说身体好了不流鼻涕了不咳嗽就不吃，那会有抗药性。所以你回到这边，中国在第一季不管它有没有作假或灌水，至少看起来就是确实比预期的状况好。那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要把整个宽松措施暂缓。所以野村或高盛预期今年的货币降息降准的几率是趋近于零。就像我们吃药，你应该打铁趁热，然后真的把经济带起来，而不是说经济稍微好一点你的手就收回去。那这样经济让人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下次再要下药的时候下货币政策就要更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老毛病就犯了，就是稍微经济好一点，那个又开始财政纪律货币纪律来了。所以整个消费后续就会明显的萎缩，那么后续整个经济可能又会往下坠。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偏预期，如果经济加速恶化，当然野村现在的预期今年不会有宽松政策，可是如果经济恶化的情况像2023或2024年的话，他到下半年一定还是会紧急出手政策。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得到是他的两个惯性，第一个是太过于强调高科技产业，第二个是政策的保守。所以我们大概预期今年或往后如果没有意外，是这种折腾法，经济不会大好，可是也不至于会死掉，可是也不会说大好，大概就是这样很平庸的下去。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那么继续跟大家谈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现况面对的挑战等等相关的议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跟大家谈到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经济的现况。接下来继续的请教王老师，中国大陆一直试图把人民币要转变为全球通用货币，建立一个不受美元影响的人民币金融体系。俄乌战争啊，还有美伊战争加速了这个进程。为了规避美国的制裁哦，很多国家它是转向人民币以绕过现有的体系。所以这个人民币结算的这件事情，您觉得是不是在短期内有可能成为事实，或者说它现阶段已经在这么做了，长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基本面来看，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那当然说我们还定一下什么叫国际货币，其实货币就是拿来当做计价的单位，拿来交易的媒介，比如说我买石油就用人民币，另外一个是大家提到的我们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存底，所以这都是国际货币的表现。那现在来讲，我的交易因为美元的阻断 SWIFT 的关系，所以呢我改用人民币。回到国际货币的话，它的条件第一个，经济规模要大，贸易规模要大，金融市场规模要大，这些人民币都有，中国都有，而且它都至少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所以它应该要有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所以它会成为国际货币不意外。那么接着的话是过去几年大概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是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之后，他不能用美元，所以他改用人民币。那这次的

0: 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当世界警察，如果讨厌他说他觉得滥用美元的地位，所以美元我们观察确实他占全球的外汇存底比例明显的下降，从2016-17年的60出头到现在大概54左右，因为每年降了 6%。 可是你说人民币有没有上升，其实人民币没有讨好太多。第一个是俄乌战争之后，人民币的高点大概在2023-24年然后开始逐步的也开始下降。那最关键的点是中国的资本账没有开放，所以你很难去自由的兑换，所以普丁就说人民币很难用啊，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他还是想办法换成美元，知道吗？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而在于自身的金融账要不要开放。可是这个跟他内部的经济又有联动，老问题，现在他的内部一个大闷锅在那边，如果开个口，那么大家的钱就赶快往外跑，所以他也很难在当下开放资本账或金融账，所以这个就卡住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原因。那最后要说一点，我看完三月份的发展，我现在只能说人民币它已经成为邪恶轴心的使用的货币，所以就美国的立场来讲，下一个步骤你可以知道的是他一定会对付人民币，因为他已经成为制裁俄罗斯或伊朗的漏洞，所以他站在美国或川普的立场，他一定要把这个洞补起来，否则他的金融制裁就无效了。所以美中之间可能会从贸易战真的进入到货币战。
1: 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谈到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它当然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这能源的影响。那其实随着石油跟其他大宗商品成本的上升，中国官方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生产者价格从2022年9月以来，第一次同比上涨，消费者的价格也小幅的上涨。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其实正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中东战争，导致了中国物价的上涨，所以说它可能有某部分，比如说他们的目标来说它是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它对于中国的经济同样的也形成了这个物价上涨的状况，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0: 就是这个过年我们跟石油专家在上个月的时候没有吵架啦，可是我看衰中国，他比较看好中国
1: ，
0: 在上个月其实美伊战争刚开打的时候，比较拥抱熊猫派对中国比较信任的看法是说，第一个，中国已经有很好的再生能源，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
1: 。
0: 那么第二个，中国过去囤了很多油，所以短时间内不大至于去受到油价的波动影响。
1: 对，因为中国官方也调控油价限制涨幅嘛。
0: 对，可是整个四月份三月份走下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中国持续的大量进口，那这进口里面很多就是油，如果你的储油足够，你没有必要再逢高买进嘛，你可以等风头过再买。第二个，它限制成品油的出口，所以看起来国内的油是出问题的。第三个，再生能源确实提升，可是要必须说的是它仍然有 20% 是需要化石燃料化石原油，所以这个部分是刚需，就是刚性需求，是不可能减少的，不会因为你的化石能源技术进步就减少这一块。而它也同时仍然是常年大概10年以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所以换句话说，中国的油是跟大家一样并没有这么神话了，所以它的油价仍然是上涨，而上涨之后就带动了 PPI 的上涨。所以我们现在的看法，第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厂商自行吸收，所以通缩会持续，所以已经反映在 CPI 在三月份仍然是在1%以下盘旋，并没有 PPI 反映到 CPI， 所以通缩会持续，那当然这个就是加剧了内卷跟气

0: 业的经营困难。第二个是瑞银获得一些银行的预估，如果厂商把 PPI 反映到 CPI， 那么就变成了停滞性通货膨胀，也就是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这个比通缩还困难。所以我们一直说外媒都在笑习近平，说通缩没这么严重。我觉得习近平讲的是对的，因为停滞性通货膨胀比通缩还困难，所以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会走向停滞性通货膨胀，那北京当局应该会竭力避免这一块。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到货币政策戛然收手，因为你如果继续放钱的话，那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大概收手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个。
1: 我们知道2026年中国经济预计是进入所谓的中速成长的新常态，官方目标下修到 4.5% 到 5% 左右。中国经济关键的要点在2026年呢，包括有成长目标跟趋势，还有这个首季亮眼跟全年的担忧有哪些。那另外就是这个关键政策跟结构调整，这个包括“十四五”规划，今年是最后一年了，发展重点呢，主要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嘛，包括人工智能 AI 呀、还有高端制造跟供应链自主等等。那当然它有一些挑战跟隐忧，就是房地产市场我们刚刚讲到了依然疲软，然后结构性的转型会带来长期的低迷，这种状况依旧存在，还有这个就业的压力仍然是在的哦，因为城镇调查失业率呢预期维持可能在 5.5% 左右，然后经济结构呢也会演变，就是经济动力更依赖内需消费还有高科技出口，那对外投资的结构会迈向 3.0 阶段，加强 AI 跟技术领域在欧洲还有新兴市场的布局。所以总结来说，您怎么看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中国经济大概的走向，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是GDP 大概是落在 4.5 到5之间，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不会比这个好，未来也不会比这个好。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策仍然是强调高科技制造业，而且是强调要跟美国竞争称霸，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智库跟我当初的预期是一样，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就是它越来越走向极端，大家都希望套句中国话叫休养生息，更加的关注服务业或传统产业。可是在美中竞争的情况下，它仍然将有限的资源导向了高科技。所以习近平的想法总结，他希望如果科技突破拿到独占全球的技术，那么现在所欠下来的一屁股债都可以还掉。可是如果债务崩溃的速度比科技突破还要早，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还是会面临到系统性崩溃的那一天。那我们的判断是，第一个，技术创新没这么容易，第二个是中国的资金越来越短缺，尤其外资在撤资的情况下，那么它能够烧的资金就有限，所以这当然整个方向是往不利的地方发展。最后一个要说到，因为会直接刚才提到两点，第一个是失业率是连续第三个月走扬，换句话说你的经济看起来很好，可是为什么失业率会走扬？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是假的。那第二个是财政部发布的叫做所得税跟去年比是衰退，如果大家的钱是增加的，那所得税应该是要是正成长，要缴的税变多，所以换句话说实际上面的经济情况可能比官方那个数据还要严峻，所以失业率或者年增率都是往比较能够体现整个经济比较不好。可是总结不好归不好，可是还没到真的会崩的那一天，那只是会 慢慢的消沉。
1: 不过有一种说法是说2026年的中国经济哦，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低速增长之后，它试图在高科技发展还有传统产业转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所以就是说它也并不是完全忽视传统产业的，因为这个部分也蛮重要的。那你怎么看这个说法呢？
0: 这个说法其实是回应到15规划或是两会的说法。其实你在看往年的五年规划，不会把传统产业放到五年规划里面。五年规划通常强调的是高科技产业或新兴战略产业，所以他今年15规划把传统产业放进来的目的，其实就是去年的内卷太严重了，所以代表说政府也关心传统产业。可是说实在的，你像台湾或日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这么容易吗？台湾转型升级几年了，到时候就跑去大陆去了，就找另外一个地方生产，而不是真的在做转型升级。日本也一样，韩国也一样。所以中国说转型升级其实是有困难的。而且从这边你要看到一点，因为人民币的实质升值，因为通缩的关系，所以大量的企业事实上是外移。因为就跟台湾早期跑到大陆生产一样，现在大陆技术有了，然后呢去劳工更低价的东南亚或者印度去生产，这会带动或造成中国的失业率更加的往上走。所以解决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日本到现在的中国的做法就是整个外移，而不是真的在做转型升级。所以我相信这种说法当然就是有点太美好了。
1: 好，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经济观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成王老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们这一期继续邀请张老师，延续我们上一题谈到这个川习会的问题，以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乌克兰透过这个，其实他大概半年前大家都已经觉得乌克兰在这个俄罗斯步步紧逼下开始觉得显露败相，但是这个进入2026，从2025年底开始，你就看到乌克兰透过这个无人机的发挥，对这个俄罗斯战场上，不管是战场上或者是内陆做的一些偷袭，都让俄罗斯非常的焦虑。这个包含这个炼油厂啊，或者是现在远在这个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空军基地都被到偷袭，这有点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感觉这个以前认为就是说战上比的就是军力能力，但是乌克兰在明显的劣势之下，透过他们的决心，以及我相信各国都有提供各种的支持，然后透过无人机的发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张老师在上期节目的时候也谈到说，其实你看乌克兰的案例，我觉得给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你就算客观条件上处于劣势，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坚定的意志，绝不放弃，那即使像俄罗斯这种大国也拿这个乌克兰没办法。当然你从反面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另外一个战场上来看，这个在中东上其实伊朗的这个顽强的抵抗，虽然我们大家都希望美国赢啊，但是至少伊朗的这个决战的意志也让美国现在战事陷入了一定的焦灼。想请教张老师，就是乌克兰凭着这个无人机的战略让这个扭转了乌俄战争的局势，我们当然不知道结局了，但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子。这个可以对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因为这个蓝白通过的这个军购里面把无人机的发展都砍掉，这个是让大家很多人很气愤的。我们要怎么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对台湾能够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样，
2: 我想第一个，乌克兰无人机也好，其他的武器装备也好，最重要的是它的民心士气始终没有垮。
1: 是，
2: 它里面不是没有人怀疑战争，
1: 是
2: 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支持，
1: 也有贪污的什么，
2: 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在战争下社会会发生的问题。但至少来讲，国家意志是坚持抵抗，
1: 对，
2: 好，没有弹劾，啊，没有投降，啊，而且呢，这就算在美国，2024年、2025年，尤其2025年给他的那种羞辱，给他的压力，然后撤回对他的支持，至少是明白的支持，他还是继续支撑下来。
1: 对，
2: 所以就代表这个其实，这个像拿破仑讲过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就两个，一个意志，一个刀剑，最后意志总是打败刀剑。
1: 是，
2: 所以我想这一点对台湾来讲还是非常值得参考了，就是这个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嘛。那这个无人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军事技术、这些装备，我认为倒还比较其次，因为乌克兰也还是一直希望这个欧盟啊、美国还有其他国家能够援助他啊这些传统的重型的装备
1: ，OK，
2: 战斗机啊，这个战车啊、自走炮啊这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他的地面战场上还是扮演很重要的力量，那不是光靠无人机打天下，但无人机目前来讲的话是在其他装备数量不是那么充分的情况之下异军突起的一个新的这个发展，所以呢，台湾其实当然这个战场环境跟乌克兰差距非常大，
1: 是
2: 啊，台湾要面对的是封锁啊，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啊，封锁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啊。中共现在挥带侵扰的这个军机军舰绕台啊，就是不断的在演练封锁。那乌克兰基本上因为它这个跟波兰接壤啊，那波兰后面是北约嘛，所以它本身被封锁的这个，
1: 没办法，
2: 这个压力还没有那么大。那台湾完全是一个海岛，这封锁的压力是非常大啊！你这个欧盟各国运送武器到乌克兰，老实说，这个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攻击他这个补给的路线嘛？啊，那就东西还是都运得进来。那但是台湾来讲的话，你一旦被封锁，其他国家想帮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啊，这个无人机的运用，当然我们非常重视，而且应该要作为参考，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件事情可能是中国比台湾呢学得更快，
1: 嗯，
2: 因为现在全世界商用无人机最大的这个供应链啊，最完整的产能，好，这个最大的产量还是中国。换句话说，真正到时候搞不好用大量无人机哦，好出来攻击这个对手啊，就像乌克兰用大量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恐怕反过来啊，是大量无人机来攻击台湾的。啊，这个我认为我们这点呢，在军事上，
1: 所以反制无人机这个预算就是一定要过才
2: 对
1: 啊。对，
2: 是发展无人机跟反制无人机哦，啊，这两个是同等的重要。
1: 是
2: 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啊，台湾在这个领域哈，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好像譬如说，美国之前印太司令部讲过说什么地狱景象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中共来登陆的时候，在台湾海峡就是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然后形成一个根本无法跨越的地狱哈。好，姑且不论这个说法，好，有没有办法对抗台湾被封锁的问题？目前来讲的话，离地狱景象还远得很。
1: 嗯，
2: 对，
1: 你说台湾的产能，
2: 台湾的产能、军事的这个部署也好、准则也好、国军整个的结构，老实讲，离发展出一个地狱景象，这个无人机、无人艇满天满地，对不对？铺天盖地，那还是天差地远。反而谁比较有那个能力的是，可能是中国比较快，也不一定，因为它那实在发展太快了，数量太多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当然不专门谈军事，但是重点是说你民心士气啊巩固，意志确保。老实讲，当然找得出方法来保卫国家嘛，
1: 是是是，
2: 绝对不是失败主义说啊你就没救了，
1: 是
2: 不是？
1: 是是，
2: 可是相反的，如果你意志啊这个不坚定啊，民心士气不能维持，老实讲，武器装备再强也没有用啊。
1: 是
2: 啊，像美国现在国内反对这个打伊朗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大的，我看民调的支持度始终都是反对的，都是过半的。所以当然打的就是虎头蛇尾嘛，
1: 是
2: 美国那么强，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就很多方面也是不能够断然的采取好这些军事行动，对不对？充分发挥它的完整的军事优势也没有嘛，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1: 是，讲到这个民心士气哈，我自己我知道，像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台派的朋友都非常悲观，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蓝白就是砍军购预算砍了4700亿嘛。但是我知道我可能个人比较这个盲目的乐观，我觉得你看民调数字也好，或者是看你说蓝白虽然砍了4000多亿，但是它至少通过了，我们不要说7800亿啊，我们就算通过3000亿好了。那3000亿都是已经是史上单笔最大的数字嘛，对不对？因为过去最大的金额大概就是2000多亿哦。那我在看，当然蓝白通过这个条例之后，预算会不会编？这当然又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事情啊。但是大家有些人也说你条例都通过了，预算不编也不太可能啊。对，那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像老师刚刚一直提到，就是民心士气的问题哦。我这里引用中研院三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民调哈。他这个民调是在中研院依据美国肖像计划啊，他这个民调是在1月的时候进行的，3月的时候公布的，那距离今天大概2个多月，我觉得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啊。这个民调简单讲就是说，这个如果美国没有出兵，美国没有出兵哦，有58%的台湾民众表示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我就是即使美国没有出兵，台湾有60%的民众愿意反抗，这个数字也蛮奇怪。他说如果美国愿意出兵，那愿意抵抗的人也是差不多56%左右，反而还比较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将近60%哦。然后另外同意政府提高国防预算的有53%是表示支持的哦，提高国防预算到 GDP 的3%。那支持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有70%。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好玩啊，就是支持美国、支持台湾向美国买武器的，比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的人多。我觉得这个数字蛮值得耐人寻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可能显示就是台湾就非常相信美国啦，也反映了说台湾其实非常支持，有几乎六成的人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我自己看的是蛮感动的啦。那当然。张老师可能会说这个战前的民调是一回事，战争发生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乌克兰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乌克兰国土里面他本来也有很多亲俄的势力跟声音啊，他有10%的民众是有俄罗斯的血缘的嘛，我记得是这样，或者是乌克兰境内也有很多人本来是亲俄的或者说俄语的，这种都有，但是战争一爆发你就会看到说，哎，不是说好两岸一家亲，结果你也来打我，我的老百姓也被你杀死。那个时候同仇敌忾， 是能够很容易能够燃起来了。我相信中国看到这点，他也许也会很惊讶，就是说，哎，其实本来以为都已经渗透、都买通了，结果一打起来，乌克兰还是有这么强的反抗意志。那你看台湾现在有六七成人是支持军购的，也愿意表示不计代价对抗入侵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看是一个蛮乐观的迹象。那看蓝白通过这个军购，我自己都是，我是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可以正面看待的现象，老师怎么看这样？
2: 你蓝白通过，我也正面看待，
1: 是，
2: 那就没话讲，对不对？总比没有好啊。
1: 是
2: 啊，这个很多人说什么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总比没有好，对不对？这没有通过的项目，明年还可以再提啊。
1: 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哎，刚才讲到六成还是多少比例的人？
1: 58%左右，
2: 58%左右的人愿意保卫，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我认为，哎，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多，
1: 是，
2: 但还不够多，
1: 是。是，
2: 就是说，就目前我们面对局势来讲，这个数据
1: 对，大概有两成的人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愿意反抗，
2: 对对，就比我们想象的多，啊，这是好事，但是还不够多啊，因为毕竟中国力量太大了，人数太多了，所以老讲，哦，这个如果说还有这么多的人就是不愿意表态或者是不想防卫的话，那防卫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很多人说啊，我支持提高国防预算到3%，但是只要少于想跟美国买武器的人，
1: 对，
2: 这可能反映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跟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长久以来就是中华民国的政策嘛，
1: 国策，
2: 对不对？70年来，对，国军主要主战武器哪一个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的，
1: 是，
2: 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嘛，然后对美国的武器也是最有信心的吧，
1: 是，
2: 但是对于提高国防预算相对支持人就比较少，
1: 对，
2: 代表什么？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政府对国防预算的支出哈不是这么有效率啊，
1: 就对美国的信心大于对民进党政府的信心。
2: 对，其实我相信其他党执政也差不多啦，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预算，老实说，当然也可能对民进党政府信心不够，这都有可能。就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政府的信心哈，对这个国防预算支出的效率哈，

0: 老实讲低于啊这个我们对美国武器的信心。
1: 嗯，
0: 啊，所以这点我认为哈，其实这个很多的民调了，但当然不是这次啊，一些我也希望常常进行，就是说到底台湾人对国军的信心如何？
1: 嗯
0: 啊，就台湾人对国防部啊，对国军信心如何？能不能有效的保卫台湾？
1: 是
0: 啊，这个数字不好看没有关系，
1: 是
0: 这应该问的细，就说为什么打你觉得没有信心
1: ？OK，
0: 对不对？你觉得里面问题是哪里？
1: 是
0: 什么问题？
1: 是
0: 对不对？这个像日本来讲哈，它都有防卫的啊的民意调查，啊，而且是定期做，就是你对。自卫队这个防卫日本有没有信心？你愿不愿意这个保卫日本？
1: 嗯，
0: 那这个里面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你愿不愿意加入在日本被攻击的时候加入自卫队，还是说你不加入自卫队，可是你愿意抵抗，还是说你完全都不想抵抗？
1: 是
0: 他们那个数据我看过，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其实都不好看。
1: OK，
0: 其实也都不好看，那个很正常，但是不好看，那不好看就这个对症下药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就想办法改正啊。好，所以现在慢慢来讲，这个问题就。数据就逐渐在上升了，所以我认为说，真正要做的应该是，不管谁执政，谁当国防部长啊，就是对这个问题，这个
1: 坦诚面对问题，
0: 对不对？就是摊开来谈，对不对？台湾的国人，你们对国军有没有信心？对国防部有没有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原因是什么？比如你觉得贪污腐败，好，这也是可以啊。你觉得国军或者国防部贪污腐败买武器就没效率，好，这百分之比例多少？好，你觉得这个当兵根本没什么训练，好，这比例是多少？好，一一找出来，啊，一找出来之后，你再从这方面去，啊，这个做出能够看得见的成绩嘛，然后看看第二年再看看说，这数据有没有改变嘛？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而不是说，这个对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好像有问题，可是就把盖着啊，没有认真去处理。我觉得那个都是，啊，对台湾现在的局势来讲，可能都没有帮助嘛。比如说这个大家不支持国防啊，不支持特别预算，好，没关系啊，哪个地方你最不支持？
1: 嗯，
0: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支持？
1: 是
0: 好，那然后呢？你还甚至还可以加问一个问题：那对于那不支持人，请问国防部要做哪些改革
1: ？OK，
0: 还要做哪些说明？
1: Okay,
0: 你会比较倾向愿意支持
1: ？OK，
0: 对不对？这就很容易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就问嘛，那多少人回答都是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对不对？比如说，认为说国防部如果强化说明，我就会比较支持啊，这多少比例？好，譬如说国军啊展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成果啊，我就比较愿意支持。其实都可以问，而且先进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是。好，非常谢谢张老师给这个之后做民调的一个很珍贵的建议。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那张老师，我接着再问一下，这个我觉得有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哈。其实，就是之前有谈到那个六项保证的问题。六项保证是1982年时候美国国务卿舒兹私底下，不是私底下，就是美国政府内部的这个派给这个当时的 AIT 的处长李杰明的一个讯息哈。但是六项保证，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美国不会对军售问题跟这个中国磋商哦。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又违反了或者是说更改了美国政府跟中国签订的817公报，因为817公报那个时候是说其实美国对台军售会不超过当时的水准或逐年下降。我很好奇，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担心这个美国川，我们之前有担心川普政府会不会违反的六项保证，但是我相信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他会觉得你的六项保证本来就已经推翻了你当初做的承诺，就是817公报。所以台湾当然会觉得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保证是越来越多越好了，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他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你美国也在对北京玩两面手法，表面上做一套私底下做一套，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1: 我觉得六项保证当时最原始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对台军售的日期嘛。
0: 对，
1: 好，这是得直接是冲到817公报。
0: 对，
1: 好，我觉得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中间就是没有终止日期，也不代表说你会持续提供更好的装备嘛。
0: 对，
1: 好，你象征性的卖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东西，好，其实也是算是符合了这个保证嘛。
0: 嗯，
1: 其实当时就是这样啊。当时这个在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要买 F-16 买 F-20 他都拒绝啊。
0: 嗯，
1: 好，所以就算没有设定这个终止日期，但是质量打折这还是没办法。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没有同意对军售议题向先跟中共咨询意见嘛。
0: 嗯，
1: 啊，这当然这是六项保证的核心，可是目前看到川普已经不是这样嘛。
0: 嗯，
1: 所以这当然我们刚才之前节目也谈过。啊，第三个就是美国不会在台北跟北京，就是跟台湾跟中国之间担任调停的角色。实际上这点中共本来就不希望你来调停啊。
0: 嗯，
1: 那边你来调停这增加我的麻烦，我最好是台湾问题内政问题，对不对？其他国家不得干预。所以这条老实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证啊。
0: 嗯，
1: 对，中共甚至很乐见看到这一条，你不要来调停最好，我自己解决。啊，这本来就内政问题啊。那第四个是第六项保证，用美国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老实讲，这个国会这修法是国会的权责，
0: 对，
1: 你政府去保证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国会大概不会修改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大概也会比较稳定。那第五个是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
0: 嗯，
1: 啊，但这点我觉得当然很重要。那，啊，但是这个中共也觉得说，你美国对台湾主权本来你的立场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嘛，所以换句话，我要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靠我自己啊。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中共现在也觉得你保证归保证，我自己从台湾内部的民意、台湾内部的政治啊，这个去改变，
0: 嗯，
1: 这就最重要啊，操之在我啊，最重要。那最后呢，就是啊，有一点现在其实看来已经也不重要了，就是说当时因为邓小平很希望美国施压，要跟台湾和谈，
0: 嗯，
1: 那这个当时也有人认为说美国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会施压蒋经国跟邓小平进行会谈，那六项保证就是说美国不会施压，
0: 嗯，
1: 啊，不会施压对这个会谈，啊，就不调停，啊，然后也不会要求台湾跟中国谈判。对中国来讲很好啊，因为你施压要台湾跟中国谈判，这你还是介入了嘛。
0: 嗯，
1: 现在来讲就是不管你站在哪一边，中国都希望说这台湾问题就是内政问题，你美国离开，
0: 嗯，
1: 不要管，
0: 嗯，
1: 啊，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讲说什么美中共管台湾，这是台湾人自己的想象。
0: 嗯，
1: 中国怎么会希望美国来共管台湾？你滚得越远越好啊，嗯，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六项保证有些东西是当时这个是压力很大，因为邓小平希望，啊，这个美国尤其雷根，啊，对台湾施压，啊，赶快让台湾谈判。现在来讲，无论是习近平，啊，还是以后任何领导人，绝对不会希望美国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施压也好，调停也好，你滚得越远越好，
0: 嗯，
1: 所以这些保证老讲时代已经变了，
0: 是，
1: 那你说这个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然后这个不承认这个就不改变主权的立场，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克服的，他本来也这个你不修改台湾关系法我就这个我也预期啊，这国会的权利嘛，你保证不保证没什么用，啊，所以我认为说六项保证当然啊是当时美国支持台湾的一个表现，没有错，但是呢时代变了， 经过了40多年，那是有82年刚提出的嘛，现在已经过了很快就快50年了，很多事情很多状况已经改变了。好，所以过去的保证当时很有用，现在就不见得这么有用。
0: 嗯
1: 啊，但是啊，这个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象征，表示美国支持台湾，所以这东西如果有所改变，
0: 嗯，
1: 哎，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
0: 是，不过你刚刚批评说其实台湾很多这个希望美中共管台湾，当然我们是相信美国说的管台湾是站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啦。 对啊，因为中国是对我们最坏的嘛，
1: 是，
0: 那所以美国参与的话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事。对，但是谢谢老师刚刚对我们的六项保证的这个分析，那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是，六项保证基本上是为了这个弥补八一七公报对台湾造成的冲击。那八一七公报的第一条就是说，像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提供的水平。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早就被打破了，
1: 早就是废止了。
0: 对啊，因为
1: 换句话说，这个八一七公报、基本上我觉得也已经是历史文件了。
0: 但是美国还是说我们对台政策是一直遵循一法三公报
1: 啊。因为八一七公报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我觉得倒不是军售，军售早就被打破了。
0: 对，
1: 里面最重要是说美国对页九条，就是当时叶剑英提出的九点和平表示赞赏。
0: OK，
1: 那我认为八一七公报唯一有用的，就是如果将来他还要被借尸还魂的话，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和平统一的立场表示赞赏。
0: 嗯，
1: 它唯一的功能哈，唯一的意义就只剩下那个东西，
0: 是和平统一吗？还是和平解决台海问题？
1: 就是叶九条表示赞赏，叶九条就是统一嘛。
0: 是，
1: 叶九条就是说什么，如果你统一的话，可以保留军队啦。
0: 嗯，
1: 好，其实就一国两制啦。
0: 嗯，
1: 好，那个时候美国表示赞赏，其实对台湾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了。哦，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影响是这个感受齁，或者是这个蒋经国当时的这种日记也好，或者是各方面来讲，其实是觉得是这个打敌当前的。
0: 嗯
1: 啊，居然讲了这样的话。
0: 嗯
1: 啊，所以才赶快要六项保证，那是国会也有压力啊。
0: 嗯
1: 啊，因为你这等于是朝这个和平统一啊，或者是这个又进了一步，而且减少军售，那就影响太大。
0: 嗯嗯嗯。那个张老师，我们上次你在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办的这个演讲里面哈，有谈到那个演讲就是你所不知道中国，特别把王沪宁这个中央现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拿出来谈哦。那他在1988年去美国访问，然后1989年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哦，叫《美国反对美国》哦。我觉得。听你讲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但是我想先请您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有七个、我相信关注你的人都会常常听到你这个言必称王沪宁，好像王沪宁是一个什么诸葛亮般的存在，为什么他这么特别，你觉得，然后他对台湾或者是中国的大家都说几乎是国师的角色，他到底特别在哪里？
1: 我想王沪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现在讲是排名第四嘛，
0: 第四
1: 啊，这个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地方官员的经历，
0: 是
1: 啊，然后可以从这个19大、20大都是政治局常委，这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得到的嘛。
0: 是，
1: 那从中共的党史来讲，纯粹从事思想啊这种政治工作的人能够进入中政治局常委，还排名还这么前面，老实讲。有学者说这个从建这个49年来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啊，啊，
0: 所以
1: 这个当然的地位绝对是非同凡响，所以我们更加注意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做那个地位，显然就是因为他讲了什么东西，这才是很重要的。
0: 是是，
1: 那他强调很多东西啊，譬如说现在大概公认的就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还有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些重要的宣传口径跟设计的这种叙事内容啊，都是王沪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据说也是王沪宁的手笔、所以这老实讲一个能、这个思想工作、这些政治宣誓能够得到三代领导人这么大的重视，这样的人我们还要小看他吗？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王沪宁现在主导的是这个统战工作，他现在是全国政协主席、然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换句话说呢，这个对台工作、统一工作，除了习近平之外，这个显然王沪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拍板的角色。
0: 对，
1: 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能不重视吗？那既然这个他的地位 好，跟他的职位，好，让我们重视他。那我们就特别必要知道，就是说他以前到底干过什么事情。
0: 是是是。
1: 那他这个是这个复旦大学教授出身嘛，哈，然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好，政策研究室呢，这个待了18年。那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以前呢，这个写过一本著作，叫做《美国反对美国》。
0: 对。
1: 那《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呢，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好，跟这个共产党这个宣言呢，强调的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激起劳动者的无限愤怒，一定会反过头来吞噬资本主义。
0: OK，
1: 好，这是一个辩证的观念。那王沪宁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美国反对美国，就是美国呢资本主义啊，这个政党政治、自由经济这些美国引以自豪的东西不断的发展，实际上它里面也存在很多它的
0: 内部矛盾，
1: 内部矛盾啊，包括这个政党之间的恶斗，好，然后贫富发展不均，好，种族问题，然后这个社会的撕裂、贫富差距等等这些东西呢，在他的这些制度之下，哈，第一，助长了这些问题，
0: 嗯
1: 啊，你这个你所谓的新闻自由啦，啊，你所谓的政党竞争啦，哦，其实反而促进了这个啊自由市场经济，反而促进什么呢？贫富差距，
0: 是
1: 啊，反而促进族群撕裂，
0: 是
1: 啊，然后反而促进这个政党恶斗啊，反而促进这个媒体的这种乱象，
0: 嗯
1: 啊，换句话说呢，你的被认为好的东西哦，
0: 嗯，
1: 反而是助长你自己的问题，
0: 是是。
1: 那第二就是说，你这些问题啊，其实反而会最后挑战，甚至啊这个挫折啊，你美国的政治结构，
0: 嗯，
1: 我认为这个大概是这个基本这个原则，
0: 嗯，
1: 那这个著作呢，其实老实讲，对中共的影响是什么？我个人的观察是，第一，它让中共自己有信心，
0: 对
1: 啊，你就不要怎么政治开放、言论自由、政党自由这些东西，因为你看美国搞的这些东西呢，
0: 最后会垮掉，
1: 最后是自己把自己垮掉。那我们中国能搞吗？不能搞啊，因为你搞了之后都就会落入跟这个美国一样的下场。

0: 这个就被自己挑战，那这怎么写？不要说这些东西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本来就不同，而是这些东西自己是一种自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个说法老实讲对中共来讲还是很管用的。第二个就是说，哎，既然这些东西这个是刚才讲到的啊，新闻自由啦，啊，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啦，然后这个政党之间的这种政治啊，这些东西反过头来会这个反对美国啊，那会影响美国，那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如法炮制，让他们的体制自己出现那种内部免疫反应呢？
1: 对，
0: 所以有人就说，那可不可以把这个用在台湾呢？美国都可以反对美国了，那台湾不能自己反对台湾吗？啊，所以你台湾所谓的民主政治啊、言论自由啦、啊，所谓华人地区最民主的地方，那么你最后利用台湾自己的民主啊产生的这个政治人物啊产生的社会现象啊，反过头来去冲垮啊台湾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机制啊，这不是跟这个武力统一啊相对来讲更有效的方法吗？
1: 是是是，
0: 啊，我想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1: OK。因为我之前都完全不知道这本书，那听到张老师讲的时候就赶快上网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哦。那好像这个书现在在台湾应该是买不到，但是有 PDF 可以下载。对，我觉得王宏杰讲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啦，啊，应该说美国自己内部对于自由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其实从1980年代也一直讨论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说，因为他这个书是1989年出的嘛，1991年的时候福山出了那个历史终结跟世界最后一人，那个反而是当时主流了，但是王沪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论证，而且在从现在看起来他讲的东西其实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想要了解中国对美国怎么看的人，其实可以好好研究这本书哦。那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谈这样。好，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一架飞机咆哮飞来，离地面近得不可思议，鸡腹鸡屁股都被看光光。大中午的，天空飘着细雨，机场的航下却没有多少人撑伞，可能都习惯了台北的天气。位于首都东北角的松山机场，主要飞的是国内线，外国面孔的乘客很少。这是一座军民合用的机场，数道严密的铁丝网之外，一辆黑头汽车停在角落待命，隔热纸贴得黑漆漆的，很不起眼。但内行人一看车牌就知道，这如果不是军用车，就是警用车。刘家堂挂着墨镜，拉着行李箱，低头阔步走向黑头车，一副刚回国的模样。他戴着帽子，头发绑起，迎面而来的风很强劲，又带了点雨，吹出了他身材的凹凸有致，腿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一大段路走完之后，他的耐心也用尽了。他站在黑头车前面，撒手放开行李箱，摘掉墨镜，露出一双黑眸子，无奈地看着车里的人。车上的人说：

0: 你心情不好啊？
1: 驾驶座的窗户降下来，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朝刘家堂递出一根烟。刘家堂靠在车门边，抽着烟，吞云吐雾，好不快活，满肚子的郁闷一下子减轻不少。刘家堂看着手中的浓烟，语气有些惆怅。
2: 哼，抽这种才叫烟，超市卖的算什么东西啊？抽起来跟空气一样。
0: 省着点抽，我也快没货了，得要再找人从国外进。
1: 这两个人虽然穿着便服，却都是警察。车内男子年纪超过45岁，比刘家堂还大上不少，脸上有些皱纹。他特地前来接应刘家堂，两人已是旧识。他名叫李文豪，是刘家堂非常敬重的前辈。刘家堂坐上了副驾驶座，将行李都堆在后面。他问道：
2: 学长，我要被调去哪里啊？
0: 天子脚边，进去种地。
2: 哈？
0: 阳明山。
1: 李文豪朝他投出意味深长的目光，踩下油门前进。刘家堂不是普通的警察，他是刑警，还是国际刑警，驻外刑警，但却是一个失败的驻外刑警。半年前，在一场走私集团的追缉当中，他搞砸了，歹徒的船队沉没在日本海，他也身负重伤。他在航空警察局的驻地休养，寄生在桃园机场里头，迟迟没有踏入边境线，直到今天才飞到松山机场正式入关。这听在常人耳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刘家堂不是一般人。他身为国际刑警，前后待过印尼、荷兰、菲律宾、越南，最后一站在日本，也折在日本。任务失败带给他的打击很大，船翻了是船难，狂风暴雨，船只起火，歹徒全葬身海中。刘家堂徒手游了2公里才侥幸被救起，但并没什么好骄傲的。这对他来说既是噩梦也是挫败，所以他选择逃避，做一个幽灵，在航警局躲了半年。李文豪抓着方向盘拐了个弯，彻底开出机场区域。
0: 能活着就了不起了，我有很多徒弟都死了呢。
2: 我要调去阳明山的哪里？
0: 一间派出所。
1: 刘家堂是警察，是公务员，所以早晚要回到职场。但是他并没有走出来，于是他放弃了刑警的身份，选择做一个普通的警察，派出所的警察。李文豪叹了一口气：
0: 也放弃了你8年的驻外经历呀，唉，实在可惜了一个好苗子。
1: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李文豪最理解刘家堂，否则也不会动用关系帮他跑流程，让他想转任哪里就转任哪里。两人同在刑事局的体系内，李文豪可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曾经破获不少大案子。刘家堂的经历摆在他眼前，不过是个会说点外语的小女孩，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刘家堂转头看向李文豪，觉得事有蹊跷。刘家堂问道：
2: 为什么是阳明山？
1: 刘家堂是想调去山上的派出所没错，远离世俗，但李文豪什么不选，偏偏选了个阳明山，暗藏私心。阳明山不在哪里，就在台北市，从这里开车的话不出半小时就能到达。而且台北市属于盆地，本身就被阳明山所属的大屯山脉包围，俨然是李文豪所说的天子脚边。这个天子不是刑事局，就是李文豪本人。他们替刘家堂留后路，还想盯着他看。刘家堂看着窗外，他们已经远离了市区，正沿着山路往上。他冷冷地说道：
2: 我不会回去的，这辈子啊都不想再做刑警了。我说的山是玉山、阿里山，我原本以为啊你会让我去国家公园警察队。
0: 阳明山也是国家公园啊，你要是真的去深山野岭会发疯的，我就在东势山区待过。

0: 确实，阳明山虽然也是山，也是国家公园，但离首都近，就在台北市里头，和那种真正的大山荒漠不一样。刘家堂没有再跟李文豪较真嘴硬，要是真去了玉山，到时候再喊着要回来，太丢脸了。反正不必再做刑警就好。李文豪突然提起了一件事。
1: 哎，局里面有人在调你的资料。
0: 汽车已经开到山腰，太阳变大，但气温反而更冷了。矛盾的两件事凑到一起，刘家堂纳闷地问，
2: 调我的资料？哼，为什么？有什么好调的？
1: 不知道，可能是在查你日本的案件。
2: 没什么好查的，该交代的我半年前就说清楚了。
0: 远处一道古典牌楼出现，如拱门般矗立在车道中央，配合收费亭，预示他们已经十分接近目的地，出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路标。刘家堂要调任的派出所就在牌楼附近的聚落里，这个地方是以前的行政要地，从圆山大饭店一路往上之后，有中山楼、辛亥光复楼、草山行馆，甚至是国家安全局，条条大路尽是机关。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台北市区都还算不上什么首都，当时的总统常驻草山行馆，总是在行馆发号施令，草山管理局的权力便直达天听。而草山就是阳明山的旧称，台北市则一直到20年后才升格为直辖市。现今的聚落建筑都已经变成古迹了，阳明山也成了观光圣地，有钱人的后花园。草山派出所就负责管理这些区域，而刘家堂即将就任所长。刘家堂有些狐疑，觉得受骗，来到了一个叫山不是山的地方。他问道，
2: 这个所长是多大的官？我可不想再担什么责任啊。
1: 全台湾最小的官，放心吧，绝对闲得让你发慌。

0: 汽车已经停下，停在一处花圃附近。放眼望去，刘家堂找不到什么派出所。他是从刑事局里调出来的警官，摆在一般县市也是要当组长的料。他早有心理准备，就算到了国家公园也得是个队长，不可能有什么浑水摸鱼的日子好过。李文豪大笑，拍拍刘家堂的肩膀，真诚地说：
1: 队长，想得美，你的派出所总共只有四个人，加上你。
0: 李文豪下车了，并且走到后面打开后车厢。刘家堂也赶紧下车去拿他的东西，他可不能让前辈帮他提行李。李文豪拿了一个手提袋交到刘家堂手上，里面全是他刚才给刘家堂抽的那种外国烟，一条烟有十包，每包20支，塞了半个袋子。刘家堂如获至宝，他是个老烟枪，身上早就没货了，李文豪这下又给他续命了。李文豪再次提醒：
1: 省着点抽啊，抽完没有了，要等你再飞出去买。
2: 我说了，不会再回去当驻外警。
0: 刘家堂将行李全都搬出来，这才发现手提袋的重量不太对，有点太沉了。他敏锐地从袋子底部掏出一个黑色铁盒，被上了锁，里头的东西很重。刘家堂晃动盒子，听里头的声音，他问道：
2: 这什么？
1: 秘密武器，你早晚会用到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吧。
0: 李文豪卖关子，像藏着什么锦囊妙计，但刘家堂却只凭着手感跟声音就听出端倪。
2: 这是枪吧？干嘛要给我枪？
1: 你那间派出所不配枪，所以我另外给你弄了一把。
2: 啊？哼，竟然有派出所没配枪？
0: 刘家堂十分惊讶。基本上只要是警察机关就会配枪，没有步枪也要有手枪。刘家堂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外勤单位不设枪械室，就连巡山警察都有枪了，没有枪要如何执勤呢？刘家堂将盒子递给李文豪说：
2: 这个还你吧，学长，既然不配枪，就代表这里用不到枪。
1: 你是不做刑警，不是不做警察，警察的胆子是枪给的，留着他没坏处。
0: 李文豪意味深长地提点他，刘家堂被李文豪的话给说服了，不由自主又将盒子收下。然后刘家堂看到了，他顺着阳光眯起眼，看到了那间草山派出所。他在山路尽头沿着满地的落叶弯进去，转角有栋2层楼高的建筑，不因为附近有花钟有牌楼就被抢走风光。它有着木造的屋顶和大四方的落地窗，里头的办公桌椅一览无遗，设计有点奇怪。如果不是外头挂着 police 的招牌，刘家堂还以为又是哪个观光景点。李文豪站到刘家堂身旁，一起眯眼看向派出所。
1: 那是什么玩意儿？
0: 刘家堂也看到了，在派出所的正门口有个会反光的东西，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好像在看他们，又好像在笑，十分诡异。
2: 不是善类。
0: 刘家堂说了这么一句，便动身往前走，拖着行李留下李文豪在原地。等他转过身的时候，李文豪已经驾车离开了。刘家堂继续往前走，就如同每一次被派驻到新国家一样，孤独决绝，没有多少家当，只有自己一个人。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来自于陈贤静所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再加上了一个笑脸，这歌名真的挺长的，而最后在歌名的确有笑脸的符号。这是曾经在第16届金音创作奖当中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嘻哈歌曲奖、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共三项大奖的陈贤静所带来的一首非常好玩的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笑脸。我觉得对于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来说，要播好这个，要说好这个歌名，还真的要花一点力气的。欢迎光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在日前公布了那么每一年我们都非常关注当代华语流行乐坛的各样的发展。我想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机会和大家来倾听第37届金曲奖入围的这些优质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从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开始来做介绍吧。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送上的真的是这几年引起许多人讨论的一号人物，就叫做陈贤静。毕业于政大广告系的陈贤静，在大学时期呢就加入了这所学校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社团，就叫做政大黑音社就是一群年轻的伙伴玩嘻哈音乐。那么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展露他的才华了。他看起来的一个样子非常不像嘻哈歌手，但是他唱起歌来的确就有嘻哈音乐的一种你可以说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还有极具有个性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可能早期很多人觉得是偏向独立音乐创作的金音创作奖会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各种音乐类型的界限的打破，或者是碎片化，或是在重组，或是在跨界等等，其实有一些好歌它同时出现在金音奖或者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金曲奖，那已经是时有所闻的。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精彩的作品那么其实把名单一字排开，哇，真的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的音乐人齐聚于一堂，而且他们所书写的主题或者是对象都有所不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从独立乐团出现，后来个人单飞发表了自己的 EP 也备受瞩目的一位音乐人，就叫做杨世轩。杨世轩是知名的乐团草东没有配对的贝斯手他从事音乐的工作大概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2015年他参与的乌鸦地板这个团体以一首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获得了瞩目，随后他成为草东的贝斯手，一路跟着这个乐团录专辑，并且做各式各样的巡回活动。在2023年草东第二张专辑瓦合发行之后，杨世轩呢就公布他不再参与草东的幕前演出，并且他提到他得开始学习为自己撑伞，未来才有能力成为为他人撑伞的人。而30岁快到的他觉得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了。在脱离乐团之后呢，杨世轩以

以词曲作者、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音乐形式当中。这些年他也参与在剧场配乐设计，为像是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还有李千娜的《千金》谱曲啊，也和许多优秀的音乐人一块来制作专辑。在2024年他也是当时第15届的金音创作奖的评审，持续的累积幕后的制作经验。今天来听到的是他在2025年的时刻发表的个人 EP， 叫做《普通活着》。普通活着收集了他十多年来的一些累积，也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反刍。我们要听到入围今年最佳年度歌曲的这首作品呢，叫做《三菜一汤》。三菜一汤是勾勒经历风雨过后重拾回到日常生活的画面啊。那里面的吉他声搭配着重复的问句贯穿了整个作品，像是在学走路的人这缓缓向前行的一个思维，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三菜一汤》。

来自于创作歌手杨世轩所诠释的三菜一汤。这些年的杨世轩参与在许多音乐幕后制作的工作啊，不过他在高中时候就开始写歌，所以一直到现在累积了不少作品啊。这首三菜一汤大概是完成在2019-2020年左右的时刻，他好像以一个比较远的视角来说其实他自己的故事。这首三菜一汤也唤起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记忆。出生在台中的他，小学搬到了台南，大学之后再到台北，一路辗转换了不少环境，而这些不同城市居住的经验也影响了他怎么样去定义关于家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对于家的那种距离感啊，是忽远忽近的，一不小心可能视角又拉得老远，飘到了海洋，但有时候我们又老老实实坐在家里面吃那个三菜一汤。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送上了两段歌曲，都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创作者，那接下来要听到算是乐坛的老将咯，我们非常喜欢的张震岳啊。张震岳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是事隔12年再次发表全创作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我都觉得好像是要向苏芮致敬的啊。而这张《跟着感觉走》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作曲等六大奖项啊。我们将会看到张震岳和卢广仲、周汤豪这些歌手一块来厮杀华语歌王的宝座啊。不过他对于奖不奖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淡然处之。那我们要来听到是他入围年度歌曲奖的这首歌，就叫做《浪人的》。那么《浪人的》是《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一个起点，这画面呢就是从一段在海边所发生的暧昧故事开始，唱出了关于期待、等待以及落空等所谓的晕船步骤，这样的一种故事是我们不想说但是人人都有可能经历过的故事。其实张震岳的创作大部分都是有个故事背景的，他总认为音乐跟文字是立体的，有着可以被感知的空间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浪人的》，这编曲很朴实，但是听觉很饱满，节奏也挺有趣的哦，有一些复古的律动，而吉他这一旁是轻声的呢喃，可以说是有非常层次分明的和声，再加上了管乐交织在这其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听觉场景。我们就好好来欣赏一下张震岳的《浪人的》。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的，这段作品也让张震岳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肯定。我们有说到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2025年发表，距离上一张的全创作专辑啊，张震岳可以说是累积了12年的功夫才又推出了这么一张非常有味道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套作品，这位人物他距离自己的上一张创作专辑是隔了20年，更是 一段漫长的等待哦。我们本来觉得张震岳12年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时间点了，没想到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华语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职人陈小霞，小霞老师，他是隔了20年在2025年的春天才又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名为《老翅膀》。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评审团大奖给了陈小霞，我想这真的是实至名归。而他的作品《老翅膀》当中的同名歌曲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项目。我想陈小霞在《老翅膀》这套作品当中分享了他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里面的十首歌都是他真实的心情痕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歌像是他在抽屉里最深处有一本被撕下来的一篇篇用岁月所写下来的散文。这专辑取名为《老翅膀》啊，其实他说他相信每一个人不管什么年纪都拥有翅膀，而这翅膀呢，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没有机会被发掘的力量。我们一旦学会放下过去的包袱，就有机会可以重新找到飞翔的能力，哪怕再度起飞的时候，我们的翅膀已经变成老翅膀了。不过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可以飞的。这张专辑也由陈小霞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么和他的老朋友像是李子恒、姚若荣等人啊一块来做合作。而在制作名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霞老师的老朋友，像是有录音师王家栋，还有很年轻就跟着他一起创作的洪胜文老师等等啊。我想《老翅膀》这张专辑说的就是关于放下和飞翔的故事，也是已经70岁的陈小霞写给自己的生命乐章。这里面要讲的一件事情也是，放下并不是放弃，而是认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让他能够聚焦在真正的追求，而不会为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给牵绊。当心里面的包袱变轻了，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挥动自己的老翅膀。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的形容了。那他很重要的作词搭档就是姚若荣，就以老鹰跟海鸥这些生动的意象，深刻的把陈小霞老师的体悟写成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诗。而他合作已久的编曲家张毅也为这首歌打造了一种轻盈温暖的

与感啊，期待能够赋予这双老翅膀，当它振翅高飞的时候，又可以看到美丽的天空。我们接着就要来听这首《老翅膀》。

资深的词曲创作者陈小霞，小霞老师在她暌违20年过后发表的创作专辑《老翅膀》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一个行列。暌违20年推出全新创作专辑的她，这次也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啊。那么她非常感谢评审的青睐，他也特别谢谢一路上陪了他走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像是唱片公司华研唱片，他的版权公司 Sony 都给了他极大的信任以及支持。他认为能够在人生后半场还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直在写歌啊，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事情，还能够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过程。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老翅膀》讲的是关于放下以及飞翔的故事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人到了某个年纪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应该觉得没有非得一定要那样，也没有什么是特别重要或是什么是不重要的啊。其实也许到我们的某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内心不再容易轻易的掀起波澜，只希望凡事都能够心安理得，好好的自在生活，就像是老翅膀死就像是老翅膀所传达出来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学习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上的翅膀。陈小霞其实从7岁就开始写歌了，到现在还持续创作，数十年来写下了无数华语乐坛经典作品。很多人问他说，你怎么样维持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他说只要够爱写歌，自然就会一直写下去。我们也都知道，创作不会是因为有人要求才去做创作，而写歌也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喜欢所以可以持续的写。那其实他也没有刻意一定要发唱片，他觉得绝对不能够为了发专辑而发，而是作品累积到觉得可以发表的时候才发啊。在过去这一年他发表《老翅膀》，他曾经说到他花了5年的时间去思考要不要做一张专辑啊，因为他的前几张都有一些话可以讲，到了20年之后才又发作品，他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讲啊。直到生活经历了许多变化，他对自己说试试看吧。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小霞，70多岁了，持续的写歌，持续的发表他对人生体悟的这些创作，以犒赏我们这些乐迷朋友的心。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块来关注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精彩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我们大腕级的人物了，就是张惠妹阿妹。今年度她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肯定。这首歌的制作期啊，从创作到最后录制完，听说只花了20天。阿妹是说到了，只要自己一启动就停不下来。而且呢，始料未及的事情是，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只是一个温柔版本的这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竟然衍生出另外一个阿密特的版本。那团队呢，就以同一段旋律量身打造两套不同歌词以及编曲，成就了两首完全不同的作品，一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阿妹，一首也是我们知道阿妹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阿密特啊。那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在说些什么呢？其实跟她的妈妈有一点关系。阿妹常年以来都忙于巡回演出的工作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哎，好像有点感觉。后来他的妈妈突发性的失忆，他当然受到了一些冲击，也觉得有一些事要赶快做。他看到妈妈虽然好像有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但还是常常坐在一旁笑笑的看着他们家人，看着他们的姐妹。他看着大家却忘记了家人的名字哦，让阿妹是百感交集。年纪90岁的张妈妈啊，其实年纪很大了，对于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张惠妹说，与其说难过百感交集，不如说是害怕失去的一种恐惧啊。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这段日子张妈妈身体稍微好一些，记忆也有一些恢复，而在恢复过后也让阿妹有更深刻的一个感触啊，觉得一定要赶快说我爱你，所以她决定啊，要来完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我为了你而活，阿妹表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又深刻的感受，
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爱，相信爱，不管是谁为了谁而活，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就来听日维

送上的两段歌曲都是华语流行乐界的天后级人物的歌声，先有非常温柔的张惠妹的《向妈妈的告白》，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而后续我们所听到的是曲风完全不同的，带出非常具有个性的一个展现，蔡依林九令在年度专辑 Pressure 里面带来的同名歌曲。欢迎朋友们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咖啡猫，邀请您在音乐本室和我一块来倾听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作品哦。2026年金曲奖在日前公布了入围名单，九令蔡依林以专辑 Pressure 入围了包括最佳华语女歌手、华语专辑、年度歌曲等总共有九项大奖啊，是今年入围最多的一个赢家。我们也很好奇啊，今年金曲奖是不是能够看到九令非常不一样的展现啊，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那么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到了九令的 Pressure 的格局拉到了全球性，考虑的层面相当多啊，不论是内容或是创作，那这作品当中有大篇幅的英文歌词，那黄韵玲则表示有做过严格的审查，如果英文超过一半以上的确没有办法角逐华语专辑啊。不过后续他们的确做了非常严格的检查，是通过入围资格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呢，真的要请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金曲奖了。那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很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唱将将会是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这就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跨到今年来的跨年晚会在台东表现非常亮眼的阿令，他是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那其实阿令在今年度也有作品入围金曲奖，也刚好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年度歌曲奖啊。我个人是相当期待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有了阿令成为主持人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精彩的安排呢？那阿令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站上台领奖呢？我们都好好来期待一下。阿令在过去这段时间参与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演出，也备受大家的喜欢，这首歌曲叫《幸福在歌唱》，同样也是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说到了《幸福在歌唱》的这首歌，由导演林孝谦填词，由陈建奇老师来作曲，并且来担任制作人啊。后续交由阿令来做诠释，也唱出了人世间的温暖以及一种情感的厚度。制作人陈建奇老师以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作为整个歌曲制作的核心，那陈建奇老师说这音域是横跨了16度啊，所以在配唱的时候也必须仔细处理每一个音符会产生的共鸣，而歌者要如何在真假音当中选择最适合的情感表达，这也是阿令这次的课题。因为所谓的幸福在歌唱，阿令就要成为这所谓幸福声音的来源。那其中我们会听到的吉他声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吉他诗人董运昌老师啊。那很多人也说董运昌老师是所谓的器乐说书人，从间奏开始娓娓道来，后续这个吉他所走出来的分解和弦也带着故事当中的主角有坚强要向前进的一个力量啊，这是这首歌的一个制作的背景。陈建奇回想他跟阿令的合作啊，他就说面对阿令这么成熟的歌手，他扮演着其实是比较像导演的角色，就是陪伴着歌者在音乐里建构舞台说故事，然后就让歌手尽情的表演。陈建奇说有非常多的时刻在阿令唱完一段歌之后，陈建奇还没有开口，阿令就抢先说出我可以调整，我可以用更好的口气，而这样的一个回应也跟陈建奇当下的想法是吻合的，你可以说歌手跟制作人之间是有默契的。而当阿令在录音室唱到最后一句就是爱是道永恒的光守护在你身旁这句歌词的时候啊，每个人听到都说这首歌就找到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是来自于非常感人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同时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倾听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
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下周同一时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继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哦，是听众朋友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欢迎杨医师。杨医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介绍杨医师跟您的夫婿梁恒章医师一起写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哦，里面有很多重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尤其是疼痛它是一种不分年龄都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您所经历到的一些案例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解说。那因为疼痛哦，的确是蛮让人困扰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疼痛到甚至不能睡觉，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如果这个疼痛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久而久之还形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也未可知，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哦，像胸腹痛的这个部分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一个18岁的学生，那我们知道这个高三的学生哦，功课压力是很大的，他因此呢就产生了像是呼吸不顺、失眠等等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苦恼的，而且他去接受一些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大家就觉得啊，这可能是压力大，这也要请教杨医师。很多人哦，他去检查的时候哦，其实数据都很正常，都很漂亮，可是呢他就是不舒服。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不是真的就是压力大或者自律神经失调所产生的一种状况呢？
2: 事实上我觉得哈，现在自律神经失调哈，在蛮多不太懂的人身上哈，就常常把它当成垃圾桶，
1: 就是好所有东西
2: 那种情
1: 解决不出来就说是自律神经失调，
2: 检查不出有问题，
1: 对对，
2: 可是病人就是很难受，那很多人他就会把它都找不出来吗？那你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啊你心里有问题有压力啊，一种就是说你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想要帮自律神经失调证明一下，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律神经在管控什么东西，你要先了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它的失调。好，它其实在管控什么，管控你的内脏。好，比如说你的吃的东西下去，食道怎么蠕动，把它放到肠道去，肠胃整个下去的这个蠕动过程，那个就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最有名的是什么，就胃食道逆流。它就是你没办法正常的从上而下顺利往下走，那它走得不顺就容易产生逆流嘛。所以真正最典型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胃食道逆流。那其他呢，比如你心脏怎么跳，这也不是你能控管，那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正常情形如果你不用意识去干扰的时候，你的呼吸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的肝肾功能的运作，这都是自律神经在控管。甚至像你的鼻子的那个鼻涕的分泌，眼泪的分泌，这些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那再更往上的话就是睡觉。你睡不安稳，其实这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系统，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很复杂，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分一部分，就是自律神经。
1: 所以难怪它很好的被当成一个所谓垃圾桶啊，因为你所有数据看起来是漂亮，但你有这些症状，所以它就把它归类到自律神经失调嘛。
2: 是是，
1: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疼痛里面一种误解，就是你现在这种他检查出来都没有问题，然后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不舒服，就把它堆到这里去。另外一类的很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确检查出来某一些地方有问题，可是你其实你的不舒服的症状跟你检查出来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相关。 也就是说它可能同时存在，它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
1: 嗯哼，
2: 所以你如果只是去校正你检查出来有问题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把那些东西校正了，你的不舒服就会消失呢？事实上我也遇到非常多是没有的，原因是就是说你当初的不舒服，你的确因为不舒服而去做检查，可是你做出来的那些不正常的东西它的确存在，但是并不是那些数据造成你不舒服的。那你去校正那些数据，校正那些影像，事实上并没有把你的痛苦解决。这也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别科处理不来，然后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丢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常常遇到的困扰就这两大类，大概就是病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找不到医生听懂他在讲什么。
1: 所以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你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管控嘛，所以当你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跟你的自律神经失去调整的作用了，所以就会产生这些症状出来。
2: 事实上应该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受疼痛折磨够久的话，你的自律神经几乎一定会失调。因为你痛到不能睡，就像你刚提的，你痛到不能睡，或是说你每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一面做就一面痛，你的身体的尤其是你的脑神经不断的在受刺激，你怎么可能不自律神经失调？因为不管是你的体神经，你的自律神经最后其实都是回归到脑子，他们虽然就学习研究上面跟我们治疗上面的方便性，我们去把它分出来，好，了解它的不同性，把它分出来，其实本质上它还是脑子啊，它全部是回到那里去的。所以你的不断的感受痛苦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一直在受刺激，你的脑子一直在受刺激，久了几乎必定会失调。所以通常一个病人他有时候他真的找不出来，人家也跟他讲你是自律神经失调，病人来找我们，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去分辨你的主因是什么。因为你可能是慢性疼痛，有一些神经困扰难过的感觉，久了害你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我们只针对你自律神经失调去治疗，而不去把你真正引发你自律神经失调的慢性疼痛解决的话，根本治的效率会很差，不会好的。那所以当有这样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我们就要去把主因副因都找出来，那我们要先把疼痛问题解决。疼痛问题如果下降到一个程度，然后经由适当的运动训练，有一些人他本来以为的自律神经失调他可以自然消失。当然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再针对那部分再把它做神经调节，把它调和回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些病人，其实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事，病人进来说，某某某某某某说我是自律神经失调，我要来治疗我的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事实上我们帮他检查出来，我们的结论是他其实是有一些神经痛，在干扰他，害他没办法好好睡，所以他脑神经已经恍惚了，所以他会产生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规劝，我们应该先从神经痛这部分着手，把你的神经痛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以后，再看看你自律神经失调有没有办法自然回转回来，因为有可能你不痛了，能好好睡了，好，身体舒服了，你自律神经失调症状有可能不药而愈啊。
1: 对，所以说疼痛解除是第一步，而且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会
2: 重要，
1: 对，连带的就是缓解你后面的状况啊。
2: 对，
1: 那这边要插一个题，就您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失眠睡不好啊，你的脑神经就处于一个恍惚的状态，其实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就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时候，前天晚上睡不好，隔天又有很多工作什么，你整个脑就是昏昏胀胀，虽然说也是可以应付，可是那感觉大家一定都有过了啊。那你睡饱了一觉，就是状况就好很多。但是这种所谓的脑神经恍惚的这个状况，如果说它是长期失眠，它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它就会演变成自律神经失调了？然后可能又有一些地方也会开始疼痛吗？是这样吗？
2: 所以事实上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1: OK，
2: 就是说你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而产生慢性疼痛的这种因果比较少见，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因为你一直在受疼痛折磨， 你一直处于在睡不好的状态。
1: 嗯，
2: 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如果是因为有事情，或是喝太多茶，或喝太多咖啡，
1: 对对，
2: 睡不好，你的不舒服感就当天，那你只要隔两三天，哎，又好好休息一次，你的不舒服感就消失了嘛。
1: 嗯哼，
2: 那这种就不至于造成失调。但是如果是你天天都在受痛折磨，天天都睡不好，
1: 嗯，
2: 累积下来久了，你的自律神经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1: 嗯嗯，
2: 所以失眠其实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症状。但是就是说，你会失眠的原因，
1: 嗯，
2: 好像说如果你是慢性疼痛引起的失眠的原因的话，我们把慢性疼痛解决，你失眠会消失啊。
1: 嗯，
2: 你好好睡了吗？你不痛了，能舒服的睡觉了。
1: 嗯，
2: 我们也遇过病人这样子啊。
1: 嗯，
2: 他本来是呼吸困难，连平躺睡都很困难，一躺下去就觉得吸不到气。
1: 嗯，
2: 那他甚至都是坐着睡，你说那种睡眠品质多差。
1: 嗯，
2: 那
1: 为什么会这样？他有疼痛吗？
2: 没有，他那个是呼吸控制。我们的呼吸控制其实主要是胸椎到腰椎都有可能。
1: 嗯，
2: 好，那这一部分的神经出来在控制我们的呼吸嘛。
1: 嗯，
2: 那这些神经如果有一些地方有阻碍，你的呼吸没办法很顺畅。
1: 嗯，
2: 那你一躺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跟我们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不一样。
1: 嗯哼，
2: 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
1: 比较好。
2: 对对，所以如果你那些神经控制有困难啊，其实你肺是好的，心脏是好的，
1: 嗯嗯，
2: 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2: 那久了你就会脑神经很难过。
1: 嗯，
2: 对，所以像那一类的病人来，他刚开始通常就是很难过啊，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2: 那我们就找出来，哎，是哪一些神经，我们把它解放掉。
1: 嗯，
2: 好，疏通开以后，他就发现说他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2: 甚至病人会跟我说，医生，你的床好舒服哦，借我躺一下。
1: 嗯嗯，
2: 因为他终于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2: 哦，那种感觉很好。
1: 对对，
2: 嘿，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是一个也蛮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什么状况下他可以睡得好，比如说像您讲的疼痛解除了，身心状态是舒服的情况下，疲惫度也够的时候，他的睡眠就会蛮好的。可是如果说其中有一些因素干扰，那它可能就会形成睡眠不好。而且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生物时钟啊，就是说惯性定律，或这么讲好了，那比如说我们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想吃饭，什么时候就会睡觉，好像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生物时钟。可是是不是失眠这件事情，如果说它一旦失眠了，它会也形成一种惯性，是这么理解？

0: 解吗？
1: 因为生物时钟就自然的导引来讲，主要是太阳啦，
0: 嗯哼，
1: 好，阳光对我们的导引，那是一个自然的导引，所以生物时钟容易乱掉，大家现在很了解的就是你飞跃时差的区域，那你的身体因为阳光的刺激不足的时候，你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当地的阳光，以后你就会建立新的时钟，
0: 是
1: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就很了解了，我相信现在出国的人这么多一定都非常了解这件事情。那所以这部分其实只要你去跟着当地的日落日出过日子，通常快慢每个人当然不一样，调节力每个人不同，但是大概不会太久，通常一个礼拜，最慢一个礼拜大概都可以调得回来，
0: 是
1: 啊，有一些药物在帮助大家比较快一点适应，这样而已。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不是因为出国而产生的你讲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啦，夜班工作的人，
0: 对，
1: 夜班工作的人这点就是比较辛苦，
0: 嗯，
1: 因为他晚上还是要很集中精神工作，
0: 嗯，
1: 那他必须要白天补眠，可是白天也有阳光，
0: 嗯，
1: 所以通常那一类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我遇到很多人就会说，我都会把窗户弄得黑黑的、暗暗的，绝对不让日光来干扰，
0: 对，睡眠的环境，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哈，那你们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它的根源是在颈神经、胸神经、腰神经。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胸到腰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它出现的状况呢，包括是胸闷啦、呼吸短浅，还有呼吸控制链是出现问题的，甚至有些人会得疱疹，然后或者是他动过腹部手术的，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1: 其实呼吸的控制，就我刚刚讲的，它一个部分就是自律神经去控制你的节律嘛。
0: 嗯，
1: 那至于说直接在控制你呼吸肌肉的这些神经，这是叫体神经啊。
0: 嗯哼，
1: 好，它从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好，我们的体神经都是从这边出来。那体神经又分两部分嘛，一部分去感觉嘛，一部分去控制肌肉的动作嘛，好，所以感觉跟运动嘛，所以当你的神经控制上有问题的时候，它如果对运动的控制失调，你就会产生呼吸困难嘛。
0: 嗯嗯，
1: 好啊，你如果是那个感觉神经受到刺激，你就是神经痛嘛。
0: 嗯嗯，
1: 所以事实上神经痛如果你把它放大范围去思考，它不是只有疼痛而已。
0: 嗯，
1: 事实上病人常常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痛啦、酸啊、麻、肿胀，也有人是觉得冰冷，也有人是觉得灼热。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运动控制不良的时候，就是运动不能的动作困难，比如你脖子要转没办法很自然的转，你要往上抬头抬不上去，你手举不高，你脚跨不出去。
0: 嗯，
1: 其实这些仔细去想，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症状，只是它不是用痛觉来感觉，
0: 嗯，
1: 它是用控制困难来感觉，那这其实都是体神经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在治疗，用我们的神经疏解上面来讲，就是治疗这一块。
0: 哦，
1: 那至于自律神经失调那一块的话，我们是用神经调节的手法去处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就是你刚刚提到我在国泰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两个面向，一部分是根据体神经的，那我们做神经疏解，
0: 是
1: 一部分是因为自律神经来的，
0: 好，
1: 那我们用神经调节的方式去疏解，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您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胸闷哦，是呼吸控制链有问题的症状哦，因为大部分人一胸闷或者说呼吸短促什么的，他们第一个想到就去检查他们的心血管啊、胸腔科什么的，那其实有时候会检查出来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些问题哈。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到这是为什么。那还有一个你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哎，这种呼吸控制的问题会被当作心理问题来处理，其实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的心理作用哦，会影响你所有的一切的状态，特别是呼吸。比如说你的心理感觉紧张啊、恐惧，你的呼吸就会急促。那你觉得是啊，很放松一个状态，那你的这个呼吸就会顺畅一点。所以我们才说一些功法等等，我们是要调息的。那这是心理层面，但是也不是全然是这样子。另外，你又提到说运动不足，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就是它是导致呼吸效率不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有的运动似乎又会影响呼吸控制，而产生胸闷不适的状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运动不足，我赶快去运动了。可是如果说像您提到的这种状况，

0: 况，哎，可能这个又导致他呼吸不顺了。
1: 是，
0: 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了解？
1: 因为像胸闷啊，呼吸不顺，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刚提的，我们一定要先从内脏先想，因为内脏怕生病嘛。
0: 对，
1: 所以第一个。你那个胸腔科看，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肺哈，你心脏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的心，那你这些内脏都检查过，确定它不是生病。

0: 困难的。我们看那么多病例下来以后，我觉得因为心理有问题而呼吸困难的真的是说实话我没有看过。
1: 好，真的吗？
0: 那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不舒服，只是这些不舒服没有办法被找出来，然后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你心理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精神科也很可怜，他们变成另一个垃圾桶。
1: 是，所以现在精神科真的很多啊，这个诊所。
0: 是是是，所以我认为那些人也是他只是找不到人帮他找问题而已。那事实上我们遇过蛮多这样的案例，他其实也吃了一些那些药，就被当作是压力大，就吃一些放松压力的药，被说是忧郁症啊，就吃一些抗忧郁的药。那事实上吃那些药又可能影响他的清明脑子的清明程度，
1: 对，
0: 就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影响到他的工作思虑，都没有办法完成。就我之前也遇过有病人啊，他来的时候真的是这家里的一家之主哦，然后三四十岁，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要养，然后还有房贷，他就说怎么办，我不舒服，然后就吃了药，结果现在老板讲什么转个头就忘记了，我要跟属下讲，我跟属下讲，然后属下告诉我说你刚刚已经讲过了，好，所以你说那样
1: 这样都感觉有点失智了，
0: 就是说因为那些药本来它就是要让你比较钝一点，然后你就对你的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比较不会那么敏锐去感受到，
1: 所以真的很糟耶，治标不治本，
0: 它本来就是让你缓和你的不舒服嘛，但是这个缓和不舒服它一定会付出，它不可能是只单一只让你的不舒服难过减少而已，它让你的对整个周围的那个讯息的往来都钝了，所以你的反应慢了，然后你的记性差了，那就对于那些很需要专注然后工作其实是强度很高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接受啊，
1: 没错。
0: 那这些药如果是对一些退休族他们就觉得哎蛮好啊，我吃了这个
1: 反正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0: 反正我没什么事就这样浑浑沌沌不难过就好了，我觉得其实这是选项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看你要选择什么方式去缓和你的不舒服啦。那至于说你刚刚提的那个案例，他其实是找得到原因，我们也找到了，那帮他疏解开以后，他的神经胸椎的神经疏解开，他其实就可以好好的睡，然后呼吸顺，那慢慢的那些让他混沌的药可以慢慢减，因为那些药不能随便减，吃药容易减药难哈，然后慢慢减，减到一个程度他就可以恢复回去上学，然后也好好考上大学，回到轨道上。他之前就是因为那些不舒服把他挤到轨道外去，那时候他父母好紧张哦，
1: 对呀，
0: 就担心这个孩子这个还没十八岁就毁了。
1: 是啊是啊，
0: 对对 对,
1: 对。那有一些运动似乎会影响呼吸控制，是哪一些运动？还有就是说运动不足其实更不好，对不对？
0: 对，因为主要跟呼吸有关系这部分，像胸椎这部分哈，我们遇过一些案例，他是因为做了蛮多的那个，就是现在流行那个什么八块肌、六块肌哈，
1: 是。
0: 那很多人就误以为说，那些肌就是核心肌群，好，现在很流行嘛，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把核心肌群练好，我身体才好。
1: 这种想法对吗？您怎么看呢？
0: 对，最主要是说我们有一本书应该之前也讨论很多，就是极慢跑，
1: 是的，
0: 所以我通常用一个非常比较大家很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讲哈，那些六块肌八块肌是什么，就是我们用植物来讲哈，五花肉，好，腹肌嘛，腹肌其实就是五花肉嘛，大家可以想象哈，
1: 是，
0: 对不对？那腹肌算不算核心肌群？算，
1: 对，
0: 但是它是核心肌群里面的比较外围，那最核心最核心的肌群是什么？是脊椎旁边的肉，稳定你脊椎，平衡你脊椎，你的平衡感最重要是来自那里，你能够挺直走路，好，抬头挺胸走路都是来自那里，好啊，那边就是像平常猪肉大家有吃吗哈，那个大骨旁边的那些小肉就是脊椎最核心的肌肉，那很小很细，可是就是因为它很小很细，为什么它需要这些东西？它灵活靠它，好，那真正要支撑的强

0: 壮是什么？就是菲力。
1: 嗯，
0: 讲菲力大家听得懂吗？
1: 你说菲力牛排吗？
0: 菲力，嘿，对，菲力。
1: Okay, 嗯，
0: 或者我们讲猪肉的话，大家讲里脊肉。
1: 嗯哼，
0: 那些就是大肌肉。
1: 嗯，
0: 好，那这些就是最核心的。
1: 嗯哼，
0: 那我们当初为什么推行脊椎律动的运动模式？
1: 嗯，
0: 这个就是训练最核心的肌肉。
1: 嗯，
0: 那你这些如果很强，这些小的如果强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灵活会比较好，平衡会很好。
1: 嗯，
0: 那你能够支持你很稳定的撑好的，就是旁边那些比较大块的。
1: 嗯，
0: 就是我刚讲菲力啊或里脊啊这种讲法，大家就假听得懂。
1: 嗯，
0: 所以这样大家就了解说菲力跟五花肉的不同了嘛。
1: 嗯嗯，
0: 所以五花肉是不是核心？是。
1: 嗯，
0: 但是它是核心的比较外围。
1: 嗯，
0: 真正重点的核心其实不是外围，而是那个最深层，其实是在脊椎旁边的那些。
1: 所以他们练的那个六块肌，
0: 六块肌就我刚刚讲它是前面肚子的嘛，
1: 六块肌是前面肚子的。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当你在拼命练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做缩腹的这种训练？
1: 对对，
0: 缩腹的训练同时也是在缩胸。
1: 嗯哼，
0: 所以很容易对胸椎造成一些压力。
1: 哦，
0: 所以有蛮多，我遇到蛮多呼吸控制出问题的，就是做这些做过度，做伤害到自己了。
1: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缩小腹嘛，因为就觉得说肚子要平平的比较好看啊。嗯，
0: 是是是，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我要缩小腹就是要做那个仰卧起坐啊，做一些什么
1: 腹部的运动、
0: 核心训练，然后我的肚子就会变小。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肚子要变小，重点是你后面的背肌要够强。就是我刚讲的背肌。
1: 嗯嗯嗯，
0: 背肌强壮，你的腹肌自然会缩。
1: 嗯，
0: 而且你背肌一强壮，你的挺胸能力是很自然的。
1: 嗯哼，
0: 那这时候你肚子自然会消下去。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有一个，我相信真正在热衷运动的人有研究透彻的话，他一定很理解我讲的运动菜单的概念。你的基础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嗯，
0: 好，那你基础够强了，你要再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菜当然可以。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基础不够，你就只想
1: 顺序弄
0: 错了，只想要去练腹肌，那你就会付出代价。
1: 哇，好！
0: 所以当那些就是有这些胸椎症状的人，我都会提醒他，你绝对不要去做那些仰卧起坐那种动作。
1: 嗯哼，
0: 嘿，那个很危险。
1: 嗯哼，
0: 好像之前有病人就他就是已经都抬头都困难了。
1: 嗯，
0: 其实他就是做太多这种缩胸，这个动作一定是缩脖子嘛。
1: 嗯， 嗯，
0: 然后胸也缩嘛。
1: 嗯。
0: 所以你一缩胸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只有外面的胸椎神经，其实你的肺也在被压缩，所以呼吸就很不顺了。
1: 是，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欸，其实。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来调整。
0: 是是，所以不是说不能做，而是你要了解它只是运动菜单里面的小菜
1: 一部分。对对对，
0: 而且你的基础一定要够。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很建议就是说你要做很多强力的训练以前，
1: 嗯，
0: 你一定要先有基础的跑步运动为基础，
1: 热身。
0: 你有基础的跑步，你的跑步量是够的时候，你在做那些你会受伤的机会会小很多。
1: OK，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呢，继续来跟我们探讨疼痛的起因跟解方啊。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些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哦，我们谈到的是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啊、哦。刚刚前半段的节目杨医师也跟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自律神经失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也是您门诊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项目嘛。还有就是疼痛，您刚刚有提到说有些人哦，他严重到这个脖子都伸不直了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一伸就很痛啊。在您跟您先生梁恒章医师的这个大作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曾先生48岁，是一位公务员，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哦，学生时代就爱好运动啦，什么跑步啊、骑车、打球，样样都行。像这种人我们都觉得哇，你这个运动神经很好啊，身体一定很健康。近年来他就会跟着流行啊，假日又骑自行车、打网球为主要的运动。这个骑自行车我每次都真的都是就只能仰望他们哈，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非常累的运动。我也喜欢骑单车，就自行车，可是我绝对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就高高兴兴开开心心骑骑就可以休息啊，看风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们是那种爬山而且装备都很齐全啊，然后感觉就黑黑的，然后那个感觉线条也很好，感觉是自行车选手啦，应该这么说哈。我就完全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如果骑车变那样子我可能一点都不想骑。那然后呢，这个曾先生几年前啊，他在运动之后几天就会出现胸闷、呼吸不顺的症状。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很害怕，对不对？因为通常啊，我们如果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啊好舒服哦，那个当时就会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过几天就肌肉酸痛，但你也觉得这个肌肉酸痛很好，因为我们都安慰自己说这就是久没运动啦，现在就是在排乳酸什么的哦。他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呢有些医生认为他是过度运动或者工作压力大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考量进去的。杨医师怎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在那些长途骑自行车的病人身上遇到这种问题的，其实我们也遇到好多次了。
0: 是，
1: 那原因就是说那个姿势是不自然的。
0: 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趴着？
1: 他对他们那样趴着是为了速度
0: 啊哈、uh-huh.
1: 好，因为他们竞赛嘛。
0: 哦、oh.
1: 好，所以自行车赛你也可以看到那种自行车赛他们都是那种姿势，因为那个姿势是一个阻力最小的姿势。
0: 是。
1: 所以他可以让他的速度达到他们最理想的境界。
0: 嗯哼。
1: 好，这是他们竞赛选手的选择嘛。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为了竞赛很多运动选手牺牲很多啦。
0: 嗯。
1: 你说那个拳击赛好了，那些运动选手不是也是牺牲很多，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了追求 power, 他们也要牺牲。那同样的、自行车手通常是为了速度，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牺牲，因为他用一个不自然的姿势。
0: 嗯。
1: 那那个不自然的姿势你可以想象我刚刚提到的缩胸缩脖子。
0: 嗯。
1: 是不是就造成胸椎跟颈椎的压力？那其实他就是那样的案例啦。
0: 嗯，而且因为他是长时间一直维持住、欸、
1: 他们一骑哈，都常常这种长程的哈，骑个20-30公里都是小菜啊。
0: 嗯，
1: 所以他们骑的时间很长，然后维持那个姿势很久。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相对应的舒缓运动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有可能长期造成一个压力而产生症状。
0: 嗯，
1: 那症状一旦形成，他又走了不同的路，他走错路嘛，他跑去学腹式呼吸。
0: 对啊，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建议。
1: 对
0: 对
1: 对，他跑去学，他以为他呼吸出问题，他就去学腹式呼吸。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人，就是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做禅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帮他治疗后，那是梁医师的病人，然后他就对梁医师说，梁医师你这个治疗非常的好，你应该要让大众知道。那很有趣的那个人的身份，他是某个大学那个大众传播系的导师。
0: 嗯，
1: 我们然后梁医师就对他说，
0: 这不应该你的责任吗？
1: 这是你的责任。对，
0: 没有错啊。
1: 所以说很有趣，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种是手工业啊，我们不是药品，药品是比较可以商业化的东西。我只要制造出一个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可以

0: 很多人去帮忙宣导，然后这个药很容易就可以卖出去，然后得到利润，所以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去做这些事。
1: 嗯，
0: 可是我们这个是手工业，
1: 嗯，
0: 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病人去找他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疼痛真的很复杂，然后我常觉得每个病人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考试。
1: 嗯，
0: 那有的是很难的，有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真的就是手工业，你要一个一个去找啊。
1: 所以你刚提到刚那个大学教授，他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来寻求，
0: 他也就是呼吸啊，他就是呼吸不舒服，哦，所以他的解决方法跟这位一样，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但是腹式呼吸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哪里，
1: 嗯？
0: 其实呼吸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1: 嗯嗯，
0: 它其实是自律神经在控管。
1: 嗯，
0: 那你用意识神经去接管它的时候，很容易就冲了。好，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推行的是什么？我们推行你自然呼吸。自然呼吸怎么做？
1: 嗯，
0: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1: 嗯，
0: 你就是放松，抬头，下巴抬高，看天花板。
1: 嗯，
0: 当你这个姿势的时候，然后你不去思考，就是呼吸，其实你这时候就会自然呼吸，就是会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嗯哼，
0: 因为你只要下巴抬高。
1: 嗯 哼
0: ，你下巴抬高就会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嗯，
0: 其实你可以去看那个猫跟狗，
1: 嗯，
0: 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其实下巴是抬高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呼吸的时候都是肚子在动啊，
1: 嗯，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因为我们常常低头，低头的时候就很容易你就比较没有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成分就会变比较少一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腹，也不是只有胸，它其实是协调的，
1: 嗯，
0: 是胸腹协调的。
1: 嗯，
0: 但是你下巴抬起来的时候，你会用到比较多腹部的呼吸模式。
1: 嗯，
0: 啊，那个就没有思考，没有记忆，也没有方法。
1: 嗯，就说越自然越好，就如您刚刚说的
0: 呼
1: 吸，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个自然的嘛，
0: 哈，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你去用意识去控制你的腹部肌肉，控制你的胸部肌肉做，
1: 嗯，
0: 那有时候就会冲突。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嗯，人家说那个走火入魔。
1: 是是是，不过我这边呢，我就觉得也要帮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污名化任何其他的一些方式，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完全是
0: 有时候怕冲啊。
1: 对，我觉得刚刚杨师讲都非常有道理，但是因为呢，我之前有学习过瑜伽。因为它里面有讲到腹式呼吸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瑜伽类的书，其实有探讨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亲身有做过哦，那的确我一刚开始也跟杨医师的说法我觉得是一样，就是我们呼吸就是很自然的，腹式呼吸呢就是比较是做作一点，但是我认为说它应该有一个目的，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一开始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后续其实你就慢慢的也是可以自然，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体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方法很重要，就像您刚刚讲那位教授也是，现在的禅修中心林立，可是真正的禅修是不能随便乱做的，因为很多人对打坐其实不是很清楚，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你不清楚乱打坐就是会走火入魔。所以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士，正确的师父，正确的老师指导才可以。所以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这样子乱打坐，其实你稍微静坐一下可以，可是不懂的话是不要乱做，因为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很赞成杨医师说的，就是你不要搞到最后就是走火入魔了，你这样的话就是反而是百害无一益，你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又带来新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杨医师刚刚讲到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就是往上仰头啊，你自然就是自然呼吸，其实多练习，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多练习，你自然就会有改善了。
0: 因为你抬头的时候其实这是有生理的原因的啦，
1: 嗯哼，
0: 因为当你抬头的时候你气道是最顺畅的，
1: 嗯，
0: 你气最容易自然的进去我们的胸腔，那当你抬头的时候你肚子最容易自然的用力，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的气就可以下到最深，你的腹部就会运用比较多，所以你整个的呼吸的效率就会比较好。
1: 的确，
0: 其实有生理因素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做得到，你只要抬头看看天花板，哦，那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比较容易呼吸顺一点。
1: 的确的确，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这大家就去做一做就知道了。
0: 是是是，对，
1: 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好多的例子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都先不要那么恐慌紧张哦。比如说我一开始节目里提到这位18岁的高三学生，其实你看这个会对一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忧心啊，尤其他要考试，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要读很多书的时候压力又很大， 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记性又变差，我觉得这简直是很可怕。可是到门诊之后，你们是怎么样把他恢复过来的？
0: 对，我们就是去找到他呼吸链有链接不顺的地方。
1: 嗯，
0: 那些地方不顺的地方其实就是神经卡住了嘛。
1: 嗯，
0: 那我们用水针的方式去帮他神经疏解。
1: 哦，
0: 然后接着再教他一个，就像刚刚教你的，
1: 嗯，
0: 啊，下巴抬高，
1: 下巴抬高
0: 是一个自然的嘛。
1: 对，
0: 那他已经有一些胸椎不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要把手抬高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当我们手抬高的时候，我们胸椎会打开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所以像有这一类问题的人，我大概都是鼓励他什么去投篮，或是打羽毛球，好，
1: 哦嗯
0: 啊，这些动作都是
1: 手都会升高，
0: 手举高的动作。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当你手举高、头抬高，你的颈椎、胸椎都打开来了。
1: 嗯，
0: 那这些地方打开的时候，你的肺自然是比较容易疏通开的，嗯，张开、伸展开，而不是当你缩胸、缩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被压缩的，你的肺也就被压缩住了。
1: 嗯，
0: 所以他需要的是做这方面的训练。
1: 嗯，
0: 然后加上说，其实整天都坐着念书，其实是，其实我最近看一些小说，讲的是古代的科举。
1: 嗯哼，
0: 他们那时候也是讲那些
1: 悬梁
0: 平常都没有运动锻炼的人，
1: 嗯嗯嗯，
0: 他其实根本没办法过科举。为什么？他们科举一考试考八九天，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你的体力不够好，根本撑不过去，所以很多人考到后来就是被抬出去的。你说如果他到被抬出去的情形，他可能考得好吗？
1: 嗯，欸，所以科举出来的应该是文武全才，就是身心健康的。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我们现代孩子们的训练，其实体育真的不能被忽略掉。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没有强健的体格，你怎么去面临你的考试压力？
1: 嗯，
0: 你考试压力都面临不了，你怎么去面临你将来的工作压力、你的家庭压力？
1: 没错。
0: 所以上次有一个妈妈带她孩子来，那个也是大概国二、国三的年纪，
1: 嗯，
0: 好，然后她也是就是有一些障碍，就像这些小朋友一样。
1: 嗯，
0: 那来的时候，我们帮她治疗，那时候治疗建立关系以后讲，他就比较听得进去了。那时候梁医师就问那个小女生，他说你觉得你现在很累对不对？
1: 嗯，
0: 他说对。那就指着他后面是他妈妈，那你觉得你跟你妈妈比起来谁比较累？
1: 非常有这个天下父母心的同理心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其实妈妈更累。
1: 是啊，
0: 所以当他后来孩子治疗身体舒服了，
1: 嗯，
0: 想通这一点以后，他就又开始有无穷的信心去面对他的压力了。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就是要学习嘛。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到社会上工作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当学生的时候是压力最小的时候，可是当下好，那个学生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他是压力最大的。
1: 对，
0: 嗯，啊，加上父母也都惯着他们，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一次梁医师帮他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开始比较清醒了，
1: 嗯，
0: 哦，比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的不安定的时候，嗯，梁医师这样跟他讲，哎，孩子就懂了。
1: 嗯嗯嗯，
0: 最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他呀，
1: 对，
0: 是陪他来看的那个妈妈呀。
1: 真的，我觉得梁医师这样说是非常好，非常同理性，就是说以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可是当你看到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人谁
0: 是
1: 他不舒服，那你就知道说，嗯，哦，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像你说的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你最不舒服。可是当你看到旁边人不舒服，其实你自己疼痛都减半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来照顾他们。你这时候就觉得你不太痛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哦，他只是不说，他其实更不舒服，就是妈妈比较累的这种概念。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珍惜学生时代，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对你最包容，然后你有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时候是你在储备你的能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多苦。你要知道入社会的人你看起来，哦，哇，他们都不用准时上学什么，他们要准时上班，哦，这些对，就不要只看到这个。那另外您刚刚提到那个动作，哦，就是手往上伸，嗯，比如说打网球啊，或者是往上伸运动，我就想，欸，那跳芭蕾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啊，
1: 对，我觉得那个芭蕾舞者就是一定要手往上伸，头往上抬，然后脚尖还要踮起来，对不对？
0: 所以芭蕾舞他们的脊椎一定都是非常的标准。
1: 对，
0: 是是是，
1: 嗯，对，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太多慢性疼痛的病人，哦，
1: 是
0: 脊椎出问题的确是大问题啦，
1: 对对，
0: 所以怎么保养脊

0: 椎很重要、嗯、
1: 是，
0: 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讲，我对病人的要求恢复跑步能力，
1: 嗯，
0: 好，然后你蹲得下去，你爬得了山、嗯、啊，可以了，及格了，不用来找我了，
1: 是是是，
0: 啊，你只要能够维持这些能力，万一你在中间这些能力有丧失的倾向的时候，赶快需要保养的时候来保养一下。
1: 嗯，
0: 这辈子你只要维持这三样能力都有的话，我们的躯干要用到100岁绝对不是问题。
1: 太好了，多令人振奋啊。
0: 对对，那当然其实有一些就是我帮不上，譬如他内脏生病了、
1: 啊、
0: 好、
1: 啊、
0: 那种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嗯、你的内脏就生病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躯壳哦、这些让我们会疼痛的、嗯、让我们行动困难的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照顾得宜，保养得当，然后你的能力维持住、
1: 嗯、
0: 用到100岁不是问题啦。你看世壮会有100岁的百公尺比赛耶、
1: 嗯、
0: 好多人上去跑耶、欸
1: 嗯、
0: 都跑得很棒耶、欸、
1: 是就说那是一个你的标杆啦、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人家可以做得到，当然你要衡量自己的状况啊，我们就适度量力而为啦、哦、
0: 对。
1: 那刚刚呢杨医师有特别提到、哦、这很重要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刚刚六块肌的那种概念，就是说背脊我们要强壮，你的腹肌才会变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那我们的背脊应该如何强壮呢？之前你们推广这个极慢跑应该也是一个重点啊，还有在运动菜单的部分应该怎么分配，我想这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
0: 是因为背肌训练就是，所以我们很强调为什么要跑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你能够跑，你的背肌就绝对弱不到哪里去。
1: 是
0: 好，那你跑的里程数、啊、如果能够跑到你的脊椎都热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你的脊椎一定有一定的强度、
1: 嗯、
0: 然后你也不会容易受伤。比如有些人他就会说，哎，我怎么动不动就腰闪到。
1: 对，
0: 其实他就是他的背肌已经弱到一个程度、
1: 嗯、
0: 所以当有时候稍微做一个转身的动作，比如他转身去拿个书、
1: 嗯、
0: 他搞不好就闪到了。
1: 嗯哼哼、
0: 啊、或是他搬一个平常没有搬的比较重一点的东西、欸、他就闪到了。
1: 嗯、
0: 啊、所以其实那是什么，当你容易闪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警觉到说，哎、欸，你的脊椎旁边的这些肉肉已经开始比较弱化了。
1: 是。
0: 啊，那闪到是什么？通常是小肌肉群。
1: 嗯，
0: 因为你一定是一个动作，其实通常那个你说转身有用到什么很大的力量吗、
1: 嗯、
0: 没有吗？
1: 对，
0: 其实那是一个平衡肌群、
1: 嗯、
0: 它一些小肌肉有点不舒服，然后刚好神经从旁边穿过去夹到，你就痛了。
1: 对，
0: 那你甚至可以痛到下不了床。
1: 嗯，
0: 那有时候就会很担心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椎间盘突出什么很严重的东西，是不是一定有那么严重？有时候不一定啊。
1: 嗯嗯嗯，好，嗯，
0: 所以说当有这种现象，其实真的我都会劝说，哎，你就要开始练啊，你就跑一跑、
1: 嗯、
0: 你刚开始没办法像人家说跑100公尺好了、
1: 嗯、
0: 啊，你就原地先跑一下，你至少有那个能力、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跑一点点会喘，那你就跑一点点、
1: 嗯、
0: 啊，你跑一点点不喘了以后就跑两点点，
1: 嗯，
0: 啊，你少量多次慢慢加，你的体能可以训练起来的。
1: 嗯哼、啊、那您觉得健走跟跑步的不同在哪里？那很多人也推广健走。
0: 对，因为跑步对脊椎的训练比较够啦、
1: 哦、
0: 因为你有跑步跟走路的
1: 有起来那种感觉。
0: 对，跑步跟走路的差别就在于两脚离地的那个动作、
1: 嗯嗯嗯、
0: 那两脚离地越远就越困难，像芭蕾舞就是非常高难度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哦、所以我们不要求这个啊，我们只是要求我们有那个能力。
1: 嗯，
0: 你只要维持住那个能力，通常你的脊椎应该还在良好状态。当你的脊椎坏到一个程度，你跑不起来。
1: 嗯哼嗯，
0: 你真的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趁你是跑得起来的时候，你常常坐一下坐一下，
1: 嗯，
0: 哦，那你就维持了，你至少把那个能力维持住了。
1: 嗯哼嗯，
0: 就好像说一个人觉得走路很累不想走，
1: 嗯，那走短短的嘛，
0: 反正我有人可以帮我推轮椅。对，真的，我以前遇过有老人家这样，他说我就是老了、
1: 嗯、
0: 我走路会累啊，我不想走啊、
1: 嗯、
0: 然后我有外劳可以帮我推、
1: 嗯、
0: 他不晓得说当他有一天发生那个坐轮椅都会痛的时候、
1: 嗯、
0: 必须要站起来才会好的毛病的时候，他怎么办？
1: 就是、
0: 哎啊、当退化到年纪太大，已经退化非常严重，坐轮椅坐很久、
1: 嗯、
0: 你要让他站起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千辛万苦，病人也千辛万苦，
1: 没错、
0: 就不一定完成得了。
1: 是啊，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说、嗯，当你很容易就做得到的事情的时候，要珍惜这个能力。
1: 没错，对，没错。
0: 所以不是要求你要跑到满身大汗，要跑多远跑多久都不是。其实我对我的

0: 病人要求没有那么高，我都要求你要有一个跑步的能力，你原地跑两下也好，好啊，你能够原地跑，你就先从原地跑开始练，啊，如果原地跑觉得哎可以哦，我不喘哦，你就开始可以去外面跑一点点，啊，这样慢慢慢慢练，其实体力会练起来的，
1: 对呀，对，
0: 嘿，啊，心肺功能也维持住了，多好，
1: 对对对，我们哦，这个坐姿还有走路哦，这个部分有些人都会有驼背这种状况。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就把腰挺起来哦，背就不会驼。可是这个驼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背肌也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如此？
0: 太聪明了，此人太聪明了。其实人会驼背，一个主因就是你的背肌弱化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你撑不住了嘛，你没办法把它撑直。那当然一些比较病理性的因素。譬如说有些人是骨头扁了，塌了，然后或是外伤撞了，歪掉了，这种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但其实如果都没有这些外因，譬如说有些人会脊柱侧弯，他并没有被人家撞，那他为什么会脊柱侧弯，就是因为要让他脊柱挺直的那些肌肉弱化，两边不平衡嘛，所以他往一边扭曲了，所以其实要矫正这些不是不可能，就不用开刀的方式不是不可能，训练是可以达得到的，只是说要正确的方式啦，是这我们在极慢跑那本书里面也
1: 有
0: 教，有
1: 讲，对，我们之后会再详谈那本书，因为我觉得旧书不厌百回读，而且很多观念我们是要一再重复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听一次你是不会记得的，对，真的是这样，而且就像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我们不断的听一些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医学建议，其实这也是蛮重要的，
0: 所以你说的驼背它是往前驼嘛，脊柱侧弯是往侧边驼嘛，那都一样啦，就是当你的脊柱两边的肌肉弱化到一个程度，它没办法把它撑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往可以歪的方向歪过去了，对，所以
1: 怀孕是不是也会加重这种状况，因为它的
0: 肚子有重量，怀孕是因为你的重心改变，怀孕是因为重心改变，你的重心改变了，然后你的负重增加了，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要产后运动，然后怀孕生产怀孕前也要运动，其实就是你要维持那个活动力，因为你只要能够维持你的活动力，其实这些短期的十个月不算长啦，
1: 对，
0: 是可以矫正
1: 回来，
0: 的，对对，所以我之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孕妇在天台上跳舞的很优美的那个那个一个不晓得是广告还是什么，觉得很棒，好，那你看看那个人家那些王室，王室，好，他们生完孩子以后就马上开始一堆产后运动训练，对，一路一路下来，所以再出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又是光鲜亮丽身材纤细，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有去那些皇室你也晓得，那英国皇室他们都是最顶层的嘛，所以最好的知识他们一定会拿去用啊，跟他们学啊，
1: 对，
0: 然后要运动啊，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恢复你没有生产前的样子，那你那个你担心因为生产而造成的脊椎问题也是因为在你的运动训练中间它会回来的，
1: 所以这追根结底还是运动是非常重要，所以翘脚也是不好的一个动作吗，还是说有的人觉得说翘着左脚右脚再翘回来会平衡，
0: 可以啊，我觉得其实那个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啦，那还是回到一个原点，
1: 是
0: 如果你有跑步能力，那其实你翘一下会怎么样，不会啊，因为你够强嘛，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不顺的人了，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去找一些理由来解释你的脊椎歪掉的原因嘛，
1: 没错，
0: 这个是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理由啦，但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所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础的保好，
0: 基础就是说你的脊椎能够练强，不是在讲骨头啦，因为骨头没办法练啊，是旁边这些肌群啊，这些是可以靠运动训练，然后你只要运动训练你这些旁边的肌群都够好，就是真正的核心就在那里嘛，这些核心都好的时候你的骨头就乖乖排好啦，它就不会歪掉啦，
1: 对，最后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脊椎我们讲到脊椎哦，有一些人哦，他脊椎出问题他是选择开刀，当然可能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
0: 对，
1: 是我们通常一听

0: 脊椎开刀这件事情会觉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哇，如果开不好是不是会瘫痪啊、然后这个开完是不是要马上复健或者要躺着让它恢复怎么的，伤筋动骨100天啊。所以这些要请教杨医师，脊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给大家一个脊椎开刀的概念好不好？
1: 脊椎开刀其实通常就是说它有瘫痪的可能性的话，它开刀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东西啦。
0: 哦，就是说如果他有瘫痪的可能性才需要去开刀，所以如果说是疼痛什么，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来改善的。
1: 因为主要是在于说，就像说如果他只是外面的神经压迫夹挤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它疏解开，他的疼痛会缓和的。那这时候你在做好的训练的时候，你的问题比较不会一直恶化下去到不得不开刀的程度。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是你一开始去就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事实上就很严重，就是说譬如你已经脚麻到不行了。那你脚都不能使力了，已经接近瘫痪了。那这时候开刀或许可以把它救回来嘛。所以有些人会去选择去开刀。但是是不是开刀就一定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不舒服？不一定啊，因为开刀最主要是一些很严重的那个压迫，他希望能够把一些可能的不是靠运动或是靠我们打针可以解决掉的问题，他希望能够把它去除掉。
0: 没错
1: 啊，让它比较容易恢复回来。
0: 嗯，
1: 但是这是一种选择啦。
0: 是是，
1: 我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
0: 比
1: 如说你说盲肠炎好了，盲肠炎大家都现在觉得盲肠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以前没有开刀这件事情以前，盲肠炎不开刀能不能活下来？有，有人活下来了，但是不开刀死掉的人多不多？蛮多的。那自从有了开刀这个技能以后，死掉的人变少了嘛。但是所有开刀的人都一定活得下去？这也不一定。
0: 没错，
1: 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啦。没有说绝对是哪个选择一定对或一定错。那只是说在做开刀选择之前，你最好能够先理解一下开刀后你要面临什么，然后你后续要注意的事情有什么。你可能都要反正做一件重大抉择，就像那个18岁的学生要选择学校一样啊。你在做这个人生重大选择之前，你大概各方各面各项你都要去思考，不能只看说我现在开刀就会怎么样。很多人常常用这种赌博心态去开刀，我就觉得他们万一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时候，他会很苦闷啊。
0: 是，
1: 所以我通常都建议病人就是前面开刀的好处看一看，背面开刀的坏处也要看一看，然后再思考你要选哪一个。选了就认了，不要想太多了。
0: 的确是哦。很好的建议哦。好，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谈到了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那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请杨医师为大家解读更多的疼痛问题，还有就是也为大家介绍极慢跑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谢谢杨医师。
1: 好，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十年文革见证中国党内斗争的血腥残酷啊，也对中国人的生活跟文明造成巨大破坏。过去理解文革，人们大多数是在从中共内动、中共建国史的视角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也非常深刻的伤害，却很少被讨论，也很少被报道。那文革中蒙藏等民族经历的巨大苦难啊，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那在藏区14班禅喇嘛被关押，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致死，寺院被关闭，那经卷被焚毁，僧侣被还俗，那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摧毁。最近中国又通过民主团结促进华，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消灭少数民族的一个残酷的措施哈。那西藏人民已经走出文革阴影了吗？今天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系列的节目第五集啊，我们请到最近才通过自由选举，刚刚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跟大家来回顾西藏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哪些悲惨的事情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员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

0: 连线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才仁先生。达瓦议员，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喂，杨先生你好，我在。
0: 是，谢谢达瓦先生接受访谈。首先恭喜啊，最近一届的这个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中高票当选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都还不清楚流亡中的藏人是怎么进行选举的。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选举概况啊，我想这个跟目前还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来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1: 流亡藏人或者是西藏的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所以我们这里其实没有很多政党啊，那些政，因为什么政治的派别、那些都非常少，所以说我们的选举是就分三个地区，一个地区十名议员这样的。那么在其他国家的选举都是有政党提名然后人民投票嘛，但是因为流亡藏人中间的政党虽然有一些人试图建立政党，但是都很难建立，因为大家其实把西藏人连接在一起的是我们国难当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都是佛教徒宗教，所以用宗教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不管左派右派或那些政治理念对西藏人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没有形成政党。虽然有那么几年大力的推行希望能够形成政党政治，但是这个一直都没能够形成。后来就流亡政府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流亡藏人就要投两次票，第一次是他就给你发那空白的选票，然后你就要在上面填你自己认为谁可以当选议员提名了。所以第一个叫预选，预选的时候其实就是老百姓直接提名，然后前面比如说要当选20名，那么当选10名议员的话，前20名就会变成是候选人，然后在正式的第二次投票就算正式选举，那个时候在20名里面当选的前10名就变成议员。所以我们这边提名也是直接投票，选举也是直接投票，所以每一个都要直接的面对选民和议员，都是直接，中间就没有政党或者其他的中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中共统治下西藏现在是有选举吗？
1: 当然没有。以前邓小平时代呢，他会做一些选举的一些表演，候选人只有一个党委书记，但是大家都要投个票。再后来呢是卡特总统的时候推动的乡村的村一级的村干部的选举，中间有一阵子不像那个邓小平刚开书记党委书记那个选举完全是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那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那么一两届老百姓真的是在投票村长啊那些，但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那村干部的选举也直接由党委直接处理，让你选谁你就得选谁，所以连那个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的村干部的选举大概有2届还是3届是真的里面还有点竞争啊，互相拉帮啊，结派啊，互相亲戚啊，这样互相中间串联啊，这样有这些动作也算选举的一个动作吧。但是现在连这个也停了，现在是在西藏村干部都是选择一些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就是政治可靠的人物，所以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指定所以然后让老百姓投票，就是你就只能选他。
0: 是，所以西藏的信仰跟的破坏。那我们回到来谈文革哈。
1: 对，
0: 文革当年是怎么在西藏进行的？还是从1959年藏人看报就开始？但是一个时间很接近，你怎么看？
1: 对，这样，因为西藏人谈到文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两个事情给弄混在一起，因为59年以后，从58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就是集体化运动，以及文革那个运动，中共称为民主改革，然后66年开始称为文革，但是在这个中间只有消停了1-2年，大概有1-2年的消停，其他事情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一视同仁就一起谈，比如说在康区啊那些地方， 想谈起，他们说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那一段对他们来说就是所谓的文革。那。

0: 从那个拉萨或者西藏自治区来说，他们会说59年，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民主改革开始时间。那么四川或者是云南，现在画的四川云南藏人，他们会说从1956年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文革或者说中国有什么三反五反那些很严格的这样时间的划分，但是在西藏所有的这些都是持续的连续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混为一谈。但是他们两个也有一个区别，就是民主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用那个战争的手段去消灭摧毁一部分的寺院，然后剥夺一些财产，大概是这样一个战争形态下常常会看到的一些动作。那文革是他就摧毁西藏的一些精神领域的为主，比如说对人的你是亲戚啊，或者你是一个部落的，或者人和人之间平常有的一些关系，他通过发动一些人批斗另一些人，摧毁西藏人之间的人情啊或者社会结构。然后呢，他把那个寺院文化，特别是藏语文那些完完全全的摧毁，让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曾经有过藏文啊或这些东西。然后他会摧毁的不像58年的时候他摧毁一部分，50年代或者说民主改革摧毁一些寺院，但是很多建筑还有保留。比如说西藏有无数的城堡，因为西藏的以前的政府都是建立很就有点像欧洲，他的政府啊或者领主啊他都会建立一些很多的城堡嘛。西藏以前也会有很多巍峨的城堡，布达拉宫其实就是一个城堡。这些城堡就虽然它不是宗教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建筑，而且现在也不是政府，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个城堡会让西藏人记得自己以前曾经过去的历史或那些，所以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些城堡摧毁。你现在在西藏其实已经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城堡，几乎没有。比如说那江孜的城堡，日喀则的城堡，这两个城堡摧毁以后呢，江孜的说是因为曾经跟英国人打过仗，所以中国把它重建。日喀则的呢，是因为日喀则曾经是那个班禅喇嘛的地方，所以它又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曾经有重建，但是重建跟原来是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现在重建是用水泥来重建，以前的建筑都是那个石头的建筑，其实从文化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建筑，这些建筑呢虽然很巍峨，但是它承载着西藏人的历史的记忆，那些连这些中国都没有放弃。所以西藏对文革对西藏来说，这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让西藏的社会结构完全被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完全被摧毁，西藏的文字也好，或者是一些建筑或者一些历史记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被抹平。然后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才有的一些建筑。后面的比如说十几年以后的现在的西藏人，如果不是文革后有一些重建的话，现在看起来你几乎看到西藏所有的建筑都是文革以后或者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的建筑，其他都好像都没有了一样。所以中国在西藏或者说在中国的时候，中国谈到的文革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一个就是混乱，好像中国就一些自我摧毁的这样一些动作。在西藏不是这样，中国政府非常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进行一些破坏。比如说文革以后，中央曾经说他们花了多少多少钱去维修布达拉宫，当时阿培奥恩基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就说我们不需要中央拨款啊，布达拉宫的那个仓库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啊，那些财富啊，那些财富是历代的达赖喇嘛或历代的西藏政府每年都往里面储藏的，那些财富都是黄金，有非常多的黄金，你只要拿出一部分就可以把这个布达拉宫的重建的工作做好。他说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钱啊，结果当地的那中国领导告诉他说，哦，这些黄金那些早就没有了。他说什么时候没有了？文革期间把它运出去了，都运到中国去了。
1: 所以打砸是假，但是也是真的打了，抢钱是真，抢黄金是真的。
0: 不是那个民主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它是主要是以摧毁寺院还有那个摧毁西藏人，就杀人 简单来说就是以杀人的同时也会有一些抢劫，但是他抢的是西藏人抵抗的战斗的那些，但是像布达拉宫那时候还没有被摧毁，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除了刘佛像以外其他都被摧毁。比如说西藏最早的两座寺院叫一个叫大昭寺一个叫小昭寺，公元七世纪建的，一个是文成公主带的那个尼泊尔的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文革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保留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但是就把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就被摧毁，所以后来班禅喇嘛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被摧毁的有金城公主带来的佛像在中国的两个不同的省发现了两部分，然后这些两个现在现到的小昭寺里面佛像是把这些佛像拼接起来的，那时候已经被摧毁，摧毁以后把它送到冶金，听说那些不是黄金不是那些美金啊或者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的啦，文物了或者佛像来中国就把它分成两半三半的送到那个冶炼厂去做废铜烂铁来去处理，但是有文物价值呢就通过香港出卖到全世界，所以说中国在西藏的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这些过程不像在中国本土有一些混乱，而是在西藏完全是有计划的，我想保留哪些东西留下来哪些东西要摧毁都是有计划，所以文成功的带来的不能摧毁，有关跟中国有关的也不能摧毁，其他的他就一个一个一个全部摧毁，在摧毁的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会拿走，然后代表西藏宗教文化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哪怕是一个城堡它其实就是墙啊那些其他都没有剩下也要把它摧毁，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西藏的所有的历史几乎用物质或者那些可以代表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摧毁。
1: 在文革中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曾在班禅遗骸金塔被摧毁，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0: 其实那个跟日喀则或那个在西藏来算得上是比较受到优待的，因为它是班禅喇嘛的寺院，但是一些建筑还是无可避免被摧毁，比如说达赖喇嘛所说的宗教黄教的创始人是那个宗喀巴，他是那个现在在青海黄州那个塔尔斯那地方出生的，然后他创立了那格鲁派黄教，那么他的那个灵塔就是入生灵塔位于那个拉萨以北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上去，红卫兵都是中国内地来的啊，中国本土来的，中国本土来的红卫兵上去把那佛塔摧毁，把班禅喇嘛的那不是宗喀巴的遗体扔在地下啊，就叫什么曝尸黄冶，类似这个一样，它是几百年以前的遗体，但是遗体栩栩如生。同样的，班禅喇嘛历代班禅喇嘛的，他都摧毁以后呢，很多东西就找不到了嘛。所以后来班禅喇嘛第十世班禅喇嘛，后来他把所合在一起弄了一个合众吧，就是合葬在一起的一个宝塔。按道理一个一个一个的去葬嘛，但是像那个宗喀巴的那个。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就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上师那个的遗体后来就找不到了，就没有了，那个宝塔也被摧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宝塔所有的那些建筑都被摧毁，班的那个扎西隆布寺的外科还保留了一部分，已经算是基于班禅喇嘛以前历史上曾经跟中共的合作稍微留了一点点而已，算是保存的，还算是在西藏里面算是比较好，当然总体来说他历代班禅喇嘛的遗体全部被摧毁，灵塔那些全部被摧毁，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金银财宝全部被拿走，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对，
1: 所以文革现在60年过去哈，你怎么看这个文革对西藏后来造成的这种破坏啊，造成的影响啊，现在还在持续吗？这种破坏还在持续吗？
0: 其实现在的政策和文革的政策一脉相承，他的最就是说在中国文革啊或者那些可能包含着毛泽东跟刘少奇的夺权啊 或者互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啊等等的那些东西，但是在西藏不是，但西藏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消灭西藏人的历史记忆，消灭西藏人的宗教，消灭西藏人的文化，把西藏同化成为汉人，变成一个中国人，实现

现完全的这样一个征服。这个事情不管你是用非常暴力的残酷的比如说民主改革时候的屠杀，几十万西藏人被杀害，不管是用这样的方式杀害，或者说文革时候用非常暴力的很不要脸的方式去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或者用现在用政权的结构的形式。

0: 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非常明确地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所以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所有的那些老干部被打倒，但是在西藏那些跟随中共那些藏人的老干部其实打倒都不多，不会打倒。包括邓小平结束以后，邓小平把那个所谓的造反派的那个三种人全部被清理出去，但是在西藏造反起来推翻这些的那些摧毁做这些事情的跟着中国人一起去造反啊等等的那些藏人红卫兵没有一个遭到清算。就是说你在中国是罪国是那些，但是在西藏因为他政治需要他就不会给你清算，在中国他会被摧毁的，在西藏不一定摧毁，而在中国不会摧毁，在西藏一定会被摧毁。所有这些行为跟中国不一样，他都是围绕着就是刚刚这个消灭西藏人的民族记忆和自信，以及他的语言文化民族特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所以形式不一样，目标是贯穿一众，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对，不好意思，
1: 这个赌的西藏民族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文革的阴影，对于文革有可能再来的阴影是不是也过去了？
0: 应该这么讲吧，在中国人们会说，哎呀，文革会不会再来，它是给予对中国的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因为文革时候会发现所有人好像都疯了一样嘛，而且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互相不能信任，人和人之间互相摧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本身自己产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西藏是不一样的，西藏是文革完全不是西藏人自己发动的，也自己产生的，而且所有的西藏人的一些其实做了一些恶行也是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去做，而不是西藏人本身有这样一个就是本能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东西在西藏的文化里面，像这样的现象很难产生。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西藏人的角度来讲，或者在中国人角度，或者两个看起来，西藏人会认为这是外来的民族强加给他的，所以外来民族强加给他的不仅包括屠杀，包括所有的那些压迫，所以它是压迫的一部分，屠杀的一部分，跟所有的征服被征服的一样。而在中国他考虑的是，哎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基因的存在，或我们会不会还继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可能会发生，但是在西藏如果不是中国外来的力量或那些强加的话，西藏人之间互相之间是不会有文革发生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政权和外来的力量强加给西藏的，所以西藏人不会有中国那种哎呀我们会不会产生文革的这样一个这外来的政权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要试图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信仰，会有这样的忧虑，但是不会有我们西藏人自己会不会发动文革，没有这样的忧虑，我们不会做。
1: 是达瓦议员，现在看起来情况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大概只要这样很差才能够描述今天的状况。那现在你看那个川普访问北京啊，
0: 对，
1: 北京处理川普，我只有一句话回答哈，就生怕川普总统不开心啊，他现在捧着川普捧啊，捧上天啊。
0: 对，
1: 所以因为实在是没钱了所以这个目前共产党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崩溃的边缘那当然我们在这时候看这个，因为我们回顾60年前文革发展的那个过程里头是也是在毛泽东发现他的政权岌岌可危非常不稳的时候他发动的。不过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社世界都可以交通，所以川普这一次去我们他还讲说他要救他说他要 open up China 他要打开他希望美国的这些厉害的这个企业家来帮中国起来这一次的谈判里头有很大的一块是在讲这个
0: 对
1: 所以

0: 当然，这个是川普用不同的方法，他在委内瑞拉是一套，他在中东是另外一套，对伊朗又是一套，然后对中国可能他又一套，对俄罗斯是一套，在乌克兰也是一套，他有好几套不同的脚本在进行，他无非就是要停止世界不安战争，互相之间没有办法。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然就是很关键了。能不能做到，那就代表着有可能，就是中国如果走投无路的时候，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再发动文革也不是不可能哦。那你怎么看这样子刚好站在阴阳魔界的中国？
1: 我看来，因为毛泽东文革那个时候，他在中国。那时候因为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因为一个不管任何的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新兴实力刚刚兴起的时候，它都是有一股爆发力，有一股力量，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还真的有点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些理念。西藏也有一些喇嘛啊，或者那些他们也会认为啊，共产党主义的理念，移强扶弱，跟那个佛教的。平等众生平等的理念有契合之处，等等等等，就是他那时候还可能会真的会吸引一些人，所以毛泽东那时候他可以用一些理想化的言论去推动他的一些疯狂的行为，但是现在的习近平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或这样的一些因素，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利益来在那叫维系。靠利益来维系的时候，你利益不到，你的那个整个框架就会散掉。所以，习近平虽然把想要有建立毛泽东式的一些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一些心态，所以他抓了很多的那些军官啊，或者是官员啊，反贪污啊等等。那这个反不下来的，因为这整个本身已经烂了。习近平的行为，他只会恶化或让这个结构的崩坏变得更快。那现在目前来看，因为他形成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他以往的那些战狼的，或者说那些的狂妄，显然是收敛了。收敛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不行的时候，他其实中国他都会有这样，他就会低三下四啊，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想办法熬过目前所面临的最危机的时刻。所以你看，川普来啊，和那些。川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来中国，中国也是用接待一个皇帝一样的、接待一个大国王一样的去接待他。现在他，我认为他还是会做。他虽然不相信会有什么效果，川普会因此而有什么好，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
0: 没
1: 都
0: 有
1: 会
0: 其
1: 有，
0: 他选择。
1: 对，没有其他选择嘛，所以他都会想办法。那我在想，美国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真的相信了中国政府说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对老百姓有利而，然后再给中国给一个续命告，就是让中国的政权继续延续哈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他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他可能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比较矛盾，就说一方面认为。看上去，川普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世界上的独裁政权的一些对付的手段，真是非常的精彩。看上去，哇，真是比一般就是说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没有实际行动的政客来，他们这个非常有效。所以你会猜想说，谁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啊？川普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招数，但另一方面又想。哇，他们会不会又被骗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疑虑。
0: 这就是这些疑虑还在哦。不过
1: 对，
0: 哈，这一次看起来是毛病不断，恶习难改
1: 对
0: 啊。
1: 是，
0: 毛泽东的
1: 心
0: 病还
1: 不
0: 在，要多了一个可恶的习近平。
1: 我本心不改，总
0: 本
1: 是，
0: 性不改。
1: 他的本心不改，但是他很会伪装，他很会说
0: 伪
1: 谎，
0: 装哈，
1: 那很
0: 这一
1: 会
0: 次
1: 说
0: 可
1: 谎。
0: 是这一次装不太像。我看川普到处的讲话都在讽刺，习近平那他讲了半天哈，所以我们等他这个回到美国以后，也许就会有一个收割。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时隔将近九年，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再度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了不少议题。那么美中官方对外说法是不尽相同的，不过今天呢，我们倒是要针对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对外说的，他说要和治理台湾的人要谈，可能是对台军售吧。我们今天要试着从这个焦点来探讨，当中国大陆宣称中美呢将会来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这样的目标台美关系有了新的考验吗？中国大陆如何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美国又如何看台湾的定位还有未来走向？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宗翰。
1: 好，那么大概将近一周以来，相关的议题持续的有些新的进展哦。那川普总统20号在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的联访，就被问到了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有计划要和赖总统通话吗？川普他的回应说法是，我会跟他谈的，我跟所有人都谈，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时间点。那其实外媒像彭博就说了，川普20号说他要来谈，那好像是美国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推动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所以呢，我想请助理研究员来谈您的观察，就是说这显示原本有待川普最后批准的这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咯。那我们从目前的一些讯息或说您的观察，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或川普可能会有哪些考量呢？
2: 是，我觉得这两天的新闻真是非常有趣。如果按照您刚刚几个提问，我们按顺序来分析的话，第一个是当然在机场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会不会跟赖总统通话，川普回答说我会跟他谈话，我会跟每个人谈话。那这个当然在意义上，如果真的有这个谈话的，几乎是79年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跟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对话，这当然是一个外交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事件。所以这两天其实许多人都在分析这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可能成真。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他本身的回应，因为其实是记者问他会不会跟赖总统谈话，其实川普是接这句话说我会跟他谈话，我会和每个人谈话。其实如果从这一句话本身来讲，他其实并没有说他要跟谁谈话。而且如果我们回顾第一任期的时候，因为川普胜选人的身份和蔡总统通话，当时酿起了中国北京的很大的反弹。那川普在当时的态度就是说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如果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他当时是说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接的电话嘛。那如果他这一次真的有通话的话，他也可以解释

0: 说他并没有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节点化的，他是主动或是说透过别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被动主动的其实不一样。那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会不会通话，他也没有指明是跟谁。那他前面的话其实也蛮模糊，就是说跟治理台湾的人，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行政部门，这个范围非常大，甚至我们的驻美大使等等的，就说这个范围其实都完全是在可解释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如果说真的发生这件事情，后续的效应，这也是后面这几天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您刚刚的一个提问的部分。那第二点，关于这个140亿，我们从川习会他现在回来之后，其实双方都表达了他们到底谈了什么。那看得出来，美方公布了一个事实的清单。那中方这边他并没有公布这一类的东西，他反而是透过比如说新华社、外交部啊、商务部等等的，他们去各自发表一些关于成果的描述里面，那也都诚如您刚刚提到，就是说都有提到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那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其实你看得出来习近平这边他们在表达的地方其实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字，包括说合作。以新华社公布的评论文章里面，他提到是说习近平提到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那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你连接到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个概念里面，其实稳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字。那所以在这个脉络下，川普要接这样的话，那以及你看得出来说他已经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包括中方已许诺的说要购买的产品跟一些只有原则性的，那很明显就是说在这个脉络下140亿的军售会不会如期的批准，或是说可能是延后，看起来就是中方也给美方这边希望他去做一个表态跟回应。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从川普的角度来考量，他要把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带回美国，考量的当然是这个成果到底好不好，那以及接下来这件事情会跟美国接下来的其中选举会有一些联动关系。那已经有一些评论的文章就是分析了，就说如果中方他所购买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成功的，那我们又把九月的他邀请习近平来访问这件事情成真的话，那这个带来的经济效果跟140亿比的话，就是可能会比140亿的军费效益来得高。所以如果川普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考量的话，他就有动机去延后这个军售140亿。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其实从古立言这两天的发言，对受访里面，他也提到说台美关系和中美稳定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去相信这140亿军售并不太会取消，因为这有一些其实是包含是我们例行的已经都已经在谈的当中的采购，所以不太可能去叫停，所以它有可能最大就是说对它是一个延后，或者它可能是把它拆成不同的就是小批小批的，因为它有些例行的一些军售的这种案子里面，它可以把它拆成小的，可能就透过别的方式一波一波一波的把它化整为零的方式把它弄起来。那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因为川习他不太可能说在今天才刚谈论完一个看起来好像要正要有一个成果，那在短期内突然间又做了一个马上又宣布，尤其在中方已经表达说这个是对他来讲他非常的在意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会影响到后面九月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生变，以及其中选举的这种他必须营造国内的正面国际关系上的也很有成果的气氛下，我觉得川普不太可能会做这样的就是立刻有一个进行可能比较有风险性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大的情况下就比较有可能会是延后。那当然我们还要再稍微等他一下，就说会不会 跟赖总统有一个会面的谈话，那我们可能也许就可以再进一步去分析。
1: 就是他会不会跟赖总统来通话哈？因为他说会跟治理台湾的人，还有我跟所有人都谈，这是一个重点哦。因为他说这些还是媒体就说会跟赖总统通话嘛，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回答的，这有待进一步来观察，或者说行政官员也是可能的。那特别是美国还有中国。

0: 国在这次川习会之后，他们同意，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相当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的一些态度跟说法。嗯，我们的政府已经对外说了，如果有确切的时间点也会对外来公布。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呢，特别是在20号的时候他就职两周年，也谈到若有机会跟川普总统谈有关军购等等这些国防议题，他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还有对美军事采购是维护我们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来进行。他也特别提到，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扩军，军演也已经到了西太平洋，引起了印太区域紧张情势的升高，所以台湾有感于威胁日益严重，会增加国防预算等等，也会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台湾政府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谈了这些我们的立场，我想美方也能够充分理解台湾的一个立场，不会来破坏台海现状。不过是不是有些部分有必须要再沟通吗？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像古立言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有传达了就是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你会怎么样来看？如果我方已经表态这样的立场，台美双方是不是都彼此都确立的，或是说有哪些部分还必须要再沟通的呢？
1: 在这个川习的整个大脉络里面，就未来的几年是要营造一个战略建设性的这个稳定关系嘛。那所以从接下来的整个的包括古立言这边的一个发言，还有赖总统发言来看，我想都是在这个大脉络里面去澄清，或者是说再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框架。总来说，在赖总统的这个两周年的回应，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点，同时这些也都是回应到美方他们关切的一些部分。那包含说，您刚刚提到，如果是关于中国的是区域稳定的破坏者等等，那这个当然是赖总统。我们对于现状上就说台海稳定到底谁是一个始作俑者，这个是关于这一点一个表述。那同时另一方面，赖总统他其实是从台湾民主化的30年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一步一步去表达台湾今天走到现在的一个民主成就也不容易，所以其实这一方面呢，他也是去回应关于中国的这一部分。就说他其实在你要求统一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多我们在意的一些价值，所以并不是说在中方这样的一个，尤其就是说对我们非常的侵略性的各种态度的情况下，不会去妥协，这是另外一个回应。那以及在第三个，就是说在我们这几年来都在不断的加强我们的一个军事支出，而这也是美国它在区域的一个国防上目前的一个贺主政策上一个很要求的一个点，就是你的区域盟友需要自行提高自己的一个负担。那川普当然也是要求各个国家的盟友还要提高自己的军事的负担能力嘛，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国防预算到 2.32。然后在总统之前也提到说，就是在目标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 5%， 这些当然都是不管是跟北约或者说跟美国它总体来讲的一个有对齐跟去呼应的。所以在军售的这一部分，您看到古立言的专访里面他也是又强调这一点，那以及之前的朝野他的在军售案，美方其实也都有频频的去表达他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军售这部分其实也是回应到整个美国他们关切的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要件上，它既有关于对国内以及总统他不管是对政党或对整个国内社会还有对国际上他想要表达的一些要点，那同时他也透过这些谈话去回应了北京和华府他们所关切的这些地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大致上都已经透过这些讯息，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是工作阶层的这种谈话，这个我相信一一都已经有回应到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就是有没有进行到澄清对齐等等的部分。
0: 嗯哼，好，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在今天我们节目特别来探讨川习会之后，那么川普总统是不是可能跟我们赖清德总统针对对台军售的部分有进一步的一些讨论，所谓的川赖通话。那么我们从上周的川习会一一来解构最近的一些相关讯息的一个发展，看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刚才研究员你有提到，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也借着520就职两周年的谈话，回应了台美之间的关系还有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坚定的立场，就是对外的。那对内的部分的话，其实民众如果关心的话也会清楚，到目前为止持续在发酵，就是有关国防预算的部分，未来的八年编列多少，但是没有通过行政院版 1.25 兆，倒是通过了7800亿的国防预算，因为朝野立委好长一段时间的拉锯，那带给美国跟中国的讯息会不会出现一种，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嘛，这个对台军售，老实说如果大家了解美国对台政策有所谓六项保证，好像过去的美国总统也并没有说会跟中国来讨论对台军售，但是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在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就说会谈对台军售，这是蛮可以去探讨的，就说会不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挑战或不可控的运作空间呢？
1: 是，川普他毕竟是作为一个跟以往美国总统，他是一个有很大的非典型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他也个人喜欢，就说这个英雄主义式的风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去讲说，就像保证，或美台军售是不是打破了一些惯例？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姿态上的成分相对多的。
0: 嗯，
1: 就是说他讲这些话说，哦，这个东西是过去的文件啊，他可以去似乎看起来是可以有一些交易或者说可谈判，但实际上当这些回归到很实际的国跟国之间或者说行政方面的，就是有很多惯例还有一些行政的这个框架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回归到一般的一个常轨里面去做。对，所以我觉得在他的个人的姿态上的表达是居多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变动性其实是不太大的。
0: 嗯，就是打破惯例，其实川普 2.0 也不少，很多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嘛，齁，比如说这个关税政策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政策的做法。不过呢，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台湾方面呢，或外界也高度关注，就是什么叫做六项保证呢，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不会在台北跟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还有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施压台湾跟中国谈判。不过川普就是川普，或许他所抱持的一些立场跟做法是有益于过去的美国领导人的。不过呢，今天谈到军售呢，我们倒也来看美台商会协会所统计的，这也是针对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像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 87.02 亿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再继续请教助理研究员哦。那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中美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看来就是稳定应该是蛮重要，美中之间。但是川普又是一个交易的性格，你刚刚似乎也点到了，如果对台军售可能不会变啦，但是这个是不是川普就会很快来批准这140亿的这个对台军售，或许可能会延后，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看，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交易筹码，对台军售跟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贸易谈判，大概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再来做这样的观察呢？
1: 是，我觉得说，刚刚我想表达一个其中的点，就是说，你从川普的角度来讲，那他交易的话，那当然是希望生意的效果怎么样做到最大。所以假设如果在不希望跟北京的关系以及跟台湾这些稳定关系等等的，它不是一个互相排斥，那当然他会希望两边都能够获取到最大的效益。所以跟中国跟北京的这个战略稳定，有助于后来的这些各种已经许诺的以及表达的意向的能够发挥到最大的经济效果。那同时跟台湾的这个140亿的军售也能够达到最大效果，这当然对他来讲是最佳的。那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哪个时间点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效果给做出来跟取得这些成果就非常的重要，这就需要很多的安排还有一些时机点的考量才能够达到。那放到川习会他这边讲说一个战略稳定，其实你看得出来，其实北京他透过他的几个官媒的这个表达，他都是在重复这件事，就是希望表达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稳定关系不是透过两边今天一个川习会就能够定出来的，他需要透过很多互动或是一些成果来一步一步去做到。那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把它放到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里面来看，就是说也许不是一个短期的时间一步一步去达成的。那所以这也留下了许多的空间，因为就代表说比如说军售，那它只要不是立刻的从我们的角度讲没有被直接否决，那它就有存在的可能性。那从北京这边它也是去做了，他只要不是当下立刻批准，那他也回应了北京的期待。那所以你就放到在哪一个时间点，在哪些一步一步的去宣布，然后并且获得这些成果，但是又不引起在这个所谓稳定的架构里面反弹，那这其实就是对美方来讲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了。
0: 好，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如果对台军售或许也是一个美国他会考量在跟美中之间的一个稳定关系的一个经营的话，那因为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台湾也蛮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所谓中国他说的台湾问题，就是不支持或反对台独，会不会有可能在美中建立一个所谓的稳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会变成台湾也是未来在表态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所谓的台独会不会形成一种反而是台湾内部的挑战呢？
1: 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在这一个议题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国内执政党的政治人物，那包含总统，其实也都对台独做了一些解释。那这件事情上当然是一样是双重回应，他回应了北京以及回应了美方，那到底什么是维持现状，那我觉得基本上他已经都达到他想要表达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维持现状，中华民国是国号，所谓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事实，那两岸互不隶属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都在总统都已经去充分表达了。那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他想要求的这个稳定里面，就是台海现状不被打破，那这当然是包含北京他不去打破，那隐含的也是台湾并没有去改变这个现状的这个部分。那既然我们的总统都已经也对这个意义做了阐释，其实也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问题的存在。当然我就同一时间看这几天陆委会，其实你看得出来包含就新闻有说两岸的一些 时行的部分，
0: 嗯，
1: 还有一些在记者的一些。

0: 问答，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降温，然后甚至就是说，包含开放也都可能都已经逐步慢慢在公布。这先前这当然是有一些例行性的其他的互动，当然就可能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马上就能够开始有一些成果可以开始提供给国人，或者说整个给国际。那同时，它最重要是一个释放一个讯号，就说在川喜会的结果之后，我们去表达我们坚定我们这立场，我们也没有要改变现状，引起稳定可能受到冲击。那同时，我们也做到说两岸互动交流在符合一定的规范下达到降温。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脉络下的一个呈现。
1: 好，其实我们今天探讨有没有可能会进行所谓的川赖通话，中国方面当然也针对这个有表态，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如果川赖通话成局的话呢，会是47年来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的一个做法，当然会激怒北京，可能会冲击美中关系，但目前看起来，可能美中双方会尽量来管控所谓的分歧，会尽量朝着稳定关系来发展。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也看到他在昨天的时候是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的往来，敦促美方兑现所有的承诺跟表态，重申美方必须慎之又慎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回到最后一个，就是两岸之间是不是有可能？原本的形势啊，有一些激化，慢慢的会变成降温呢。赖清德总统在20号就职2周年的谈话当中，其实他也特别针对两岸关系，他有说，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原则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当然，这不是新的，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强调。不过，赖总统也说，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就是我们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哈，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那未来两岸关系会有进一步互动交流吗？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再来观察的。好，那至于就是说美中关系会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有可能是在美中台三方互动关系方面会有哪些被川普总统会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交易的筹码吗？还有吗？我们谈了这么多。
0: 目前的整个所谓交易的里面，其实从川普这边他在意的主要是经贸的一些问题。其实你看到他公布的整个40清单里面，包含农产品、稀土啊、关键矿物、关税、科技的管制，或是一些其他管道，还有台湾被他也列为可能是一个交易的部分。这是我们所关心的，毕竟他们是非常大国家，它讨论意义不只是区域，也包含了整个全球性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台湾比较少注意到的之一啊，那譬如说像伊朗问题，然后以及北韩的这个议题，这个其实在他公布的40清单里面其实都有被提到，但是一般的分析其实比较少关注到这些部分。那我觉得总体这个也都是放在他整个一个大的脉络里面。那伊朗当然是因为美国他现在在伊朗问题上的决定后面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那以及它带来的效果，那当然它对我们来讲是间接同样跟其他全球国家都深受这个能源的问题。那北韩它现在因为最近它刚就是所谓的这个两国论，那把就是核武也路线，其实从2000年从布希时期这个议题都一直存在，就北韩拥有核武这个韩半岛核武问题。就是对台海虽然有点距离，但其实也是会间接都影响到台湾，这个也被提出来在这个里面。那所以以我们自己所谓最关切的这几个议题来讲，看起来交易的部分，我们还是有再去观察，那经贸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但区域情势里面的这几个大的部分，基本上也被列入在双方公布，但是不完全提到细节的，那这可能就是还要是要等待后面更多的结果来看。所以他们这些可能都是被列入所谓交易的筹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如果要去衡量说到底哪一些对我们影响，那当然就是可以按层次、按远近的关系等等再去观察。

0: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一些观点哦。那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还在谈台湾偷了他们的晶片哈、哦，那我们投资美国已经越来越多的企业、哦、往那边去着眼整个全球的布局了。那我想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哈、哦。今天特别聚焦美中台三方关系，其实长期以来有人说应该是维持等距是比较好的，亲中或亲美可能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呢现在当前国际情势呢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来认知做最好的因应呢？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带我们从最新北京举行的川西会到可能进行的川台通话来掌握关心，那么也给我们非常专业的解析跟探讨，谢谢助理研究员、
1: 哦、
0: 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在川习会之后不断出现暂缓的说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此任期第二批约140亿美元军售案正依法依程序进行当中。另外，林佳龙表示，在中国已经破坏台湾关系法和平解决争议这项基础的情况之下，台美将会共同管理来自中国的胁迫。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外交部长林佳龙、国安局长蔡明彦列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美中元首峰会后地缘政治新局对我国外交及总体国家安全之冲击评估与因应。林佳龙受访表示，台美之间有制度性沟通管道，我方已听取美国政府关于川习会的简报，并一再确认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希望继续台海的和平稳定，且双方一致认为和平稳定的破坏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关于军售议题，林佳龙指出，我方已确认美国会秉持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持续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因此第二批约140亿美元军售案目前正在处理发展中。林佳龙说，
5: 他第二任也已相当第一次的军售就已经超过了过去拜登政府的4年，那现在第二批的军售就是一法依程序在进行中，而这也涉及到不只是美国总统，还包括国会跟美国政府的一个运作。
4: 林佳龙进一步强调，台湾关系法的基础是和平解决争议，中国已单方面破坏这个基础，所以当前重点是如何阻止中国不断破坏现状，挑战台海和平稳定。林佳龙说，
5: 在这点立场上台湾跟美国立场是一致的，也要共同来管理中共可能的任何的胁迫。
4: 对于川普不断说台湾偷走美国晶片产业，林佳龙回应表示，台湾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立足之地，因此他认为民主国家理念相近阵营也应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形成更大的韧性，以保障未来的新兴科技与国家安全。另外，蔡明彦在报告中也指出，美国对台基本立场未变，但中共官媒在川习会期间扩大渲染美中友好气氛，试图弱化美国对台支持与台美安全合作互信基础，同时中共

0: 繁使用美方重视、中方关切等用语，渲染美国对中让步，并对台湾传散以美论及弃台论。而中共官媒及自媒体也同步批评赖清德总统两岸政策，突出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相关叙事，想以此引导我国内舆论风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预定六月赴美访问，林佳龙今天表示，外交不分党派，也必须代表国家利益，所以他期待郑立文访美时能够表达政府的政策。至于郑立文台海和平常态化的主张，林佳龙表示，应该先注意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现状的破坏者。对于传出美国140亿美元军购将会暂缓，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指出，相关的军售案仍要由川普做最后的决策，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因此仍审慎乐观看待此笔军售。另外，有关五月底即将到期的海马式军购案首期款项，则是已经申请紧急动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今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我国向美采购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约8亿的首期款支付期限将于5月31号到期。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25号于立法院受访时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顾立雄说：“
3: 动预算法的84条，然后就由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可以来付这个首期款。”所以应该时间上应该来得及，没有问题。
2: 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以确保中东战场所需要的弹药。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美国的对台政策也没有改变。顾立雄说，
3: 对台的政策其实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有关国防特别条例遭再也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不论是赖清德总统或是行政院长卓荣泰，都曾公开表示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纳入。国防部将就每一个案项逐一检讨，也会接受行政院的指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今年1月，花莲一架 F-16V 战机在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外界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对此，国防部今天说明，国军现有的 F-16V 战机属于类比式系统，因此在整合上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计划软体将于7月上机，9月硬体逐步到位，并且于2028年完成建案。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财政与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5号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由于今年初花莲 F-16B 战机在夜航训练时疑似空间迷向而不幸失事，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关切我国 F-16B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对此，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在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今年7月起就会开始装设，并于2028年完成。李庆然说，
4: 今年7月份软体会上机，在9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质疑，美方2024年10月就同意出售的 ANTPS-77、ANTPS-78 预警雷达，迄今尚未筹获，并询问相关进度。李庆然则说明，虽然已获得发价书，但目前尚未完成预约，我方也尚未付款。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仍西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说明，2017年所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仍西式次针飞弹将于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则将于9月开始交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或是主夫，每个月至少可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在立法院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从7月1号起所做的。

0: 的调整，预计会以年度预算支应。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元。前年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25号联席审查国防特别预算案，几位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要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或主夫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答询时说明，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所谓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的政策，便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至5000元，增幅约23.5%。陈淑姿指出，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来支应，预计每年预算会新增178亿，而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他说，
2: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1: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说，会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制定。至于军工教条新，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上午的交通障碍。台湾高铁苗栗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号志讯号异常，无法按照原定班表发车，影响规模为近年最大。高铁表示，目前维修人员正在全力抢修当中，而为了因应对旅客造成的影响，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在第一时间指示台铁公司从上午10点起正式启动运具联防措施，同时要求双铁及相关单位即刻盘点运能，强化转乘接驳与替代疏运安排，以旅客的需求为优先，主动降低对旅客的影响。台湾高铁今天上午表示，从8点开始调整营运班次，取消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站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端点站发车的时间是整点20分以及40分。台湾高铁表示，将于受影响区域之内进行车辆净空之后，立刻进行系统故障排除。此外，为了因应旅运调整，高铁稍早也安排部分车次增停苗栗、桃园等站，以疏解等候人潮。同时，各车站也加派人力，加强广播，全力引导旅客上车。另外，台铁公司则宣布，西部干线新自强号从上午10点过后全面开放站票，上下行自强号列车也将增停新乌日站以及苗栗站。下午4点之后，通勤尖峰时段将视情况加开北中半直达车。交通部次长林国贤表示，针对此事已经通报运安会以及铁道局等等，现在还在找原因，如果及时修复就会提早对外说明，晚间将会进行轨道巡检。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外籍人士在美国本土透过婚姻与就业途径申请绿卡，近期可能面临重大改变。除了是观光、学生、工作等短期签证者之外，恐怕将无法在美国直接转换身份申请绿卡。教育、资产与社群媒体贴文等项目也将纳入审核。这被视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紧缩移民政策的最重大变革。美国拜登政府时期核发了约140万张绿卡，当中超过82万件在美国境内发出。过去持短期签证居留人士递交绿卡相关申请和佐证文件，等待通知期间可以继续在美国工作居留。而如今除了特殊情况，可能得返回原籍国向美国驻外使馆申请递件，核发的可能性将降低，并且耗费更多时间。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可能使用美国福利的个案将会被拒绝，移民官也将严审社群媒体是否有违背美国价值的贴文，企业将因此减少聘用外籍人士。印度在24号针对美国的签证整顿措施表示关切，并且罕见地提出批评。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虽然双方合作因应非法而且不正规的流动，但希望合法的流动不应该因此受到负面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坦承，美国在改革移民政策的过程当中会有所碰撞，但他表示，这些改革是为了因应移民危机，而非针对印度。俄罗斯在24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乌克兰方面指出，俄军共发射了90枚飞弹以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百人受伤。首都基辅为主要攻击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周遭遭大火吞噬，车诺比核灾博物馆也受到损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表示，俄军这次空袭动用了36枚弹道飞弹，并且搭配多型飞弹及大批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各地。另外，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有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国制中程弹道飞弹侦数。基辅市政府表示，全市至少8个行政区因为拦截飞弹以及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火警，波及住宅区、商场以及停车场等设施。其中一处受创严重的地区火势猛烈，消防局警告建筑结构不稳，要求不要靠近，附近的地铁站也一度关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辅总局公共关系中心发言人表示，这次空袭是基辅遇上的最大袭击之一，目前救援工作持续当中。俄罗斯总统普丁在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俄方所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一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且下令军方进行报复。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的无人机部队。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最高检察署今天25号成立查查贿选暴力督导小组，象征2026九合一查查机制正式启动。法务部长郑明谦指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考验，法务部已经提出七大策进作为，并将严查贿选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借选列为四项的重点工作，希望各家的查查机关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执法决心，确保选举的公平公正。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最高检察署查查贿选暴力督导小组25号举行成立仪式，由法务部长郑明谦、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共同揭牌，各地方检察署查查妨害贿选执行小组也同步启动，代表检、警、调、联、移民、户政等查查机关正式全面启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查查工作。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揭牌后致辞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激烈，是历次选举查查最重要的考验，同时也面临选举与暴力、选举赌盘、 AI 声会警丁及假讯息、境外敌对势力借选等四大挑战。为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郑明谦指出，法务部日前已提出严查贿选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借选四项重点工作与七大策进作为，成为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希望各查查机关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执法决心。
3: 那也请各查查机关那从提前部署、集中检视、期末落实、主动部署、及时掌握、依法严办贿选、暴力、选举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借选这些的妨害选举的这些公正的这些不法犯行来维护我们这些的选举的一个公平性跟正当性。
2: 另外，郑明谦也要求，除了严正执法之外，也要强力宣导检举奖金制度，增强民众检举妨害选举不法犯行的诱因。他指出，依照鼓励检举妨害选举要点，贿选案件最高检举奖金为新台币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检举奖金500万元，境外势力借选最高检举奖金2000万元。

0: 希望各查察机关妥善运用，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随后致辞时则指出，因九合一选举涉及最基层，容易有结构性贿选，因此这次选举查查的重心有四大层面，首先是针对贿选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拟定查其重点，第二对选举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情资与科技侦防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第三建立深度伪造与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近期他将会召开会议，建立相关机制与标准流程。第四，针对境外势力借选，要深入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徐锡翔最后也郑重呼吁所有参选人切勿以身试法，司法单位除了严查速办外，对于证据明确的涉案当选人，检察机关也会同步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他也呼吁全民踊跃检举妨碍选举的不法情势，一起守护民主。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25号公布4月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0: 与银建业三大产业同步上扬。学者分析，四月的景气一度受到中东战事冲击，但影响已经逐步淡化，目前评估最坏情况已过，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还有上修的空间。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台湾经济研究院25日公布四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测验点97.14点，月增0.93点；服务业96.73点，月增0.54点；营建业94.67点，较上月大增2.6点，结束连续三个月下滑走势。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分析，四月景气一度受到中东战事冲击，但影响逐步淡化，加上 AI 需求持续强劲，不止电子产业维持荣景，传统产业也受惠原物料价格上扬与补货需求，整体景气表现优于预期。孙明德指出，在 AI 投资热潮下，企业积极扩产，今年1到4月进口资本设备年增超过30%，半导体设备也成长 25%， 显示厂商持续扩充产能，未来厂办与工业区需求渴望进一步增加，也有助带动钢铁与营建等上游产业。对于下半年景气展望，孙明德认为最坏情况已经过去，若中东局势持续缓和， AI 投资需求延续，下半年油价平稳，台湾经济表现有机会更好，今年经济成长率仍有上修空间。他说，
2: 台湾经济成长率，我们台经院上次的预估大概是7点多，是照一到三月我们外销出口的表现还有投资看得出来，但接下来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我们接下来的剧本走，比如说中东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传产外销出口能够持续这样的荣景，另外 AI 的投资是不是能够像黄仁勋说的，我们下半年会很忙，我们订单还很多，当这些因素都齐备的时候，我想台湾经济成长率当然还有再上修的空间。
1: 在房市与营建方面，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四月营建业景气回升，主要受惠科技厂办工程需求与公共工程推动，但房市交易仍偏疲弱，目前股市与房市呈现股房分离， AI 热潮让股市上涨，但带动的财富效果却难抑住房市，主要是央行信用管制与高利率环境无形阻挠，预估房地产市场今年仍现低档盘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近来毒驾案件频传，短短两天内就夺走三人的生命，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下令检讨毒驾犯罪的刑责，立法院朝野立委均表态支持修法，并强调应从毒品源头查缉与事前预防着手，避免悲剧的重演。请听央广记者曾佑汉的采访报道。
3: 新北市中和发生毒驾，造成骑乘机车一对姐妹一死一伤，彰化也发生小货车司机毒驾冲撞火锅店，造成一对妇女伤亡，短短两天内接连发生重大毒驾死亡事故，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24号下令，要求法务部检讨历次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相关规范显然能有不足，应朝向提高刑责、强化预防以及累犯管制方向修法。警政署为了提高防范毒驾，拟采取毒驾同车乘客连坐罚，以及修法禁止毒驾前科者取得驾照等方式。面对毒驾问题延烧，民进党立委庄瑞雄25号受访时表示，酒驾已让社会伤透脑筋，立法院也多次提高刑责，如今毒驾成为新的社会关注议题，立法院朝野立委将陆续提出提高刑责的修法版本。不过他强调，修法固然重要，但关键仍在于毒品的源头管制、查缉以及跨部会防治。庄瑞雄指出，警政机关必须强化毒品查缉，从前端预防到后端医疗介入，建构完整的防治安全网。他说，
4: 尤其是警政机关必须强化如何去做一个查缉啊，那当然啊，各部会里面全面的去防治，如何跨部会去合作啊，建构一个完整的一个防治的一个安全网，这个都非常重要了。也就是说，有前端啊的一个预防，然后呢抓到了以后啊，你如何去这个医疗跟戒治，那另任何的一个行政手段的一个加强，这个都可以讨论了。那我相信在国会里面呢，各个政党会提出不同的版本，这个都可以透过理性的一个讨论，寻求社会的一个共识。
3: 国民党立委黄健豪表示，对于内政部演绎独家同车乘客连带处罚，他正面看待，并且认为社会可以讨论建立共同的预防机制。不过针对单

0: 纯限制独驾者取得驾照，他认为部分违规者未必在意有无驾照，因此应该考虑更具吓阻效果的措施。他说，
1: 所以有这种独驾或酒驾相关的这个肇事情形发生，理论上应该是直接扣车，除了不能考照之外，我觉得扣车在财产损失上让他有感觉，我觉得会是更有实际上的作为。
0: 黄健豪强调，国民党支持提高毒驾刑责、连坐处罚等修法方向。不过他表示，后端惩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事前预防，包含警方临检时如何更有效地辨识毒驾风险，以及毒品供应来源查缉，有效杜绝毒品源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为深化青年培力，促进国际参与，教育部今天25号举办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支持方案记者会，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共同投入资源，以实际行动支持青年走向国际，展现企业对社会的关怀。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教育部次长刘国威表示，赖清德总统上任后开始推动青少年百亿圆梦计划，送出去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多，其中也包括弱势与偏乡的年轻人，让他们也可以圆梦。他十分感谢企业与基金会的赞助支持，协助保险的部分，让出去逐梦的孩子有更多保障，也让家长放心。刘国威打趣说，以前自己出国念书时什么都没有，现在是什么都有，让他真想再年轻一次。他也感谢公司协力为下一代创造出更好的环境。他说，
4: 这也是我们赖总统一直想讲的，就是年轻人的梦政府帮他达成，那现在借由公司协力一起达成这个梦，我希望大家为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下一代，营造更好的环境。我再次请代表教育部、代表政府，感谢我们的星光人寿，感谢我们的市长，出一定全力促成这件事情。
3: 台新青少年基金会董事长蔡清祥和星光人寿总经理黄敏义都亲自出席活动，表达对年轻人的支持，也希望透过多元方式陪伴青年探索自我并走向世界。另外，曾参与圆梦计划的青年代表钟怡云和钟志廷也亲自分享出国的经验。钟怡云到欧洲学习马术，他表示马术在台湾是冷门运动，但经过努力，台湾也将举办国际马术节，除了推广马术运动，也希望把世界带进台湾。钟志廷则分享他在日本见习日式庭园设计的点滴，让自己的视野更辽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扩大青年支持网络，打造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伊波拉病毒正在持续威胁非洲多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瑟24号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谭德瑟在脸书发布声明写道，随着民主刚果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超过900起的疑似病例。他更提及，在疫情爆发地点的民主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当中，每4个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民主刚果卫生部23号晚间指出，国内有3个省份通报了204起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先前已经宣布，此次伊波拉疫情已经可以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纽西兰移民部长史丹福今天25号表示，纽西兰将收紧对中阶技术工作签证申请的英语能力规定，并在同时扩大对投资移民的慈善投资选项。这些将在6月1号生效的改革措施，包括了特准合格雇主工作签证和积极投资人升级签证在内。此外，纽西兰政府也准备在8月实施2种新的技术移民途径。根据报道指出，特准合格雇主工作签证的英语要求将从现行的针对技术等级4和5收紧至参旅业人员和技术劳工类的等级3。至于全球劳动力季节性签证和尖峰季节性签证的申请，则不受这项改革限制。另外，在积极投资人升级签证方面，申请人则可将总投资额的20%分配为慈善捐赠，剩余的投资额则为高成长资产。 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24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上演逆转戏码，他先手输掉首盘之后连赢三盘，花费近三小时才击倒地主选手培利卡尔，持续向生涯第25座大满贯赛单打金杯迈进。现年39岁的乔科维奇总共耗时2小时51分钟，最终以5-7、7-5、6-1、6-4淘汰法国的22岁小将培利卡尔。乔科维奇目前与澳洲传奇女网名将寇特并列大满贯赛第24座单打冠军纪录。他如果能够第四度高举法网金杯，将独占最多大满贯赛单打冠军的历史纪录。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林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
6: 慧芝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是，今天我们要谈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经济有很多的预测跟看法，影响经济层面的因素很多。那中国大陆呢，其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失业率的问题啦等等。首先要请教王老师，就是怎么看中国大陆经济的现况呢？
6: 第一个，我们的预估现在有点麻烦哦。现在看中国经济越来越累，感觉像是慢性中毒。
5: 怎么说呢？
6: 我每天打开要收集资料之后，就发现，哎，这个资料又没了，又不公布了，那个资料有点假，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
5: 嗯，
6: 那另外一个，他们的网站也越来越难上去。
5: 嗯，
6: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是解读起来或收集资料是越来越困难。那第二个，就我个人呢，但是持续的唱衰中国经济不予力，可是不代表中国一定会立刻的系统性崩溃，这个我们必须要分开来讲。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之前说到的美伊战争，伊朗曾经在1970年代8年代曾经它的经济是全世界前10，到今天的经济崩溃整个拖了快40-50年有啦，因为现在2026年，40-50年有。现在中国经济放缓不代表它会马上的崩溃。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他们累积了一定的家底或储蓄，所以不代表说现在失业率高了或者是收入短少了就会面临到家庭的危机。
5: 嗯，
6: 所以这个要第二个要说明。那第三个我们看的话，确实状况是不太好。
5: 嗯，
6: 第一个是说我们从投资消费跟进出口来看，他们没有一项是达到他们所号称的经济成长率 5%， 每个都是2或3，甚至贸易顺差是跟去年比是衰退的。所以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跟进出口没有一样是 5%， 它哪来的经济成长率 5%？ 所以我们的换算大概是 4.1% 左右，灌水大概 0.9%。可是 4.1 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讲也不容易的啦。
5: 嗯，
6: 所以我觉得经济确实在放缓，没有过去的龙井。可是这也是一个常态，就是它的量体这么大，要进步的空间本来就会有限。
5: 嗯，
6: 所以今年两会他们也正视到这个问题嘛，所以经济成长率下修到 4.5 到 5% 之间。
5: 嗯，
6: 说明他们也意识到问题。所以这个总的来讲， 下行是确定的，那可是还是有一定的成长率，保持一定的成长速度，所以我们会诊所有的大概40多家的投行预估。

0: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还现在当下的预估，全年大概还是有4.6、4.7左右，还是在整个两会的目标范围内。所以虽然是看起来是颓靡，可是还是稳住的。那如果最后讲 ending，就是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如果他的想法是美洲贸易战打了2018年到现在8年抗战哦，中国经济也没有被打崩，没有太好，可是也没崩，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未来整个中国经济或美中经济的走向。
1: 那您怎么看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它的内需跟消费怎么样？是疲软不振吗？还是说它有往上的一个趋势？那刚刚您有特别提到下修下行的这个部分哦。那么根据这个 BBC 哦，就英国广播公司呢，中文网，它特别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说，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超过预期，消费冷感挥之不去，中国经济所谓的温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特别提到说，就刚刚您说的，就是现在是下行嘛。他说中文的社交媒体上呢，最近呢，流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就是呢，经济上行期的美。那这个词呢，这个是用来形容2000年代的这个中国氛围，往往是在短视频中出现的一种风格，就是风格是很松弛的，然后歌曲很欢快，然后街道很喧嚣，还有一种呢浑然天成的朝气。那网友常常在下方哦评论说，透着经济上行期的美。那这个词的言外之意就是反衬着大众对于当下的判断，也就是说经济下行期。那短视频也经常用在现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作为一段话的前缀，就是前面的一个形容啦。那这种经济冷感是不是已经成了当下中国大陆一种普遍的社会底色了呢？所以从这些看哦，当然这些是一些可以观察的状况嘛。可是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数据是这样吗？所以要请教王老师，这些现象，你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在经济层面面对哪一些挑战？
0: 第一个来讲，其实我们过去也说过，其实2014年习近平就说经济是步入到新常态，也就是从高速转向中低速换挡。那如果像我那种年纪的话，就知道大陆也在播那个明天会更好，台湾的歌。所以呢，台湾在那个年代也是台湾前眼角目嘛。所以经济不会永远都是扩张的，就跟人一个成绩考到90分，一定会有瓶颈，然后开始进步的程度会放缓。所以中国一定也是会走向这一天，这是第一个整个大趋势，这是一定的规律啦，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位数成长到100年。所以他们现在刚好也是搭到我们1990年代的出社会那一批人，或者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那批人，大家都经历过，这是第一个。所以不是中国特别，也不是说它会特别的被放大，这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一段过程。那第二个来讲，当然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我觉得最主要的错误还是要说的是有2点啊。第一点是，我向来讲房住不炒，习近平说的，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那确实是可是我还要加一句房子也不是拿来打的，所以要把房地产的价格打掉，这样的暴力做法，跟他们一直说要警惕日本泡沫经济，事实上是重蹈他们的覆辙。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是那个房子是被打掉的。那么进一步来说，现在有2点关于房地产。第一点是，很多投行说错了就是说他们可能为了要迎合中国，他们说房地产现在投资占整体的投资比例，震荡之后已经下降到一个地步，可以完全的无关重要。而我的说法是，过去100块钱投到房地产，那现在可能只有7块钱、8块钱投到了高科技产业，而剩下的90块钱基本上就从市场上撤出，所以这是造

0: 成大多数民众失业的原因。那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哦，你要炒房是不需要太多技术的，可是像习近平强调的高科技产业，那是需要技术的，而且叫高资本，所以不是每个企业家或散客可以去投到这个领域的。所以这也就变成说，你越是强调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你造成的结果就是失业率会高涨。那另外一个是现在中国大陆去年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借钱买房，可是现在大陆是借钱卖房。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在高点，假设以1000万人民币买一间房子，那么我的自备款要20%，那大概我可以贷800万人民币，那我高点2020年我还的贷款到现在可能最多还到了600万，可是呢，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是腰斩，所以换说你的房子只剩下500万，可是你的贷款有600万，换说我卖的房子都还不够还贷款，所以我就必须要再借一笔钱去还贷款。所以呢，现在高盛或者很多的投行，包含我们现在都在估哈，那个我的贷款，如果我的房价如果净值比不上我的贷款余额，我可能我干脆连贷款都不还了，我就让直接法拍算了。所以那时候会有更多的弃房的行为。所以呢，这是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经济最可能的最近的断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是要说，中国大陆就是那种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先举一个吃药为例好了，就是最近我们那记者访谈，就突然有一个心得，我们生病吃药的时候都有抗生素，医生一定会说你抗生素一定要吃完一个周期，不能说身体好了不流鼻涕了不咳嗽就不吃，那会有抗药性。所以你回到这边，中国在第一季不管它有没有作假或灌水，至少看起来就是确实比预期的状况好。那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要把整个宽松措施暂缓。所以野村或高盛预期今年的货币降息降准的几率是趋近于零。就像我们吃药哦，你应该打铁趁热，然后真的把经济带起来，而不是说经济稍微好一点你的手就收回去。那这样经济让人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下次再要下药的时候，下货币政策就要更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就是稍微经济好一点，那个又开始财政纪律、货币纪律来了。所以整个消费后续就会明显的萎缩，那么后续整个经济可能又会往下坠。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偏预期，如果经济加速恶化，当然野村现在的预期今年不会有宽松政策，可是如果经济恶化的情况像2023或2024年的话，他到下半年一定还是会紧急出手政策。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得到是他的两个惯性，第一个是太过于强调高科技产业，第二个是政策的保守。所以我们大概预期今年或往后如果没有意外，是这种折腾法经济不会大好，可是也不至于会死掉，可是也不会说大好，大概就是这样很平庸的下去。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那么继续跟大家谈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现况、面对的挑战等等相关的议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跟大家谈到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经济的现况。接下来继续的请教王老师，中国大陆一直试图把人民币要转变为全球通用货币，建立一个不受美元影响的人民币金融体系。俄乌战争啊，还有美伊战争加速了这个进程。为了规避美国的制裁哦，很多国家它是转向人民币以绕过现有的体系。所以这个人民币结算的这件事情，您觉得是不是在短期内有可能成为事实，或者说它现阶段已经在这么做了，长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基本面来看，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那当然说我们还定一下什么叫国际货币。这个货币就是拿来当做计价的单位，拿来交易的媒介，比如说我买石油就用人民币。另外一个是大家提到的我们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存底，所以这都是国际货币的表现。那现在来讲，我的交易因为美元的阻断 SWIFT 的关系，所以呢我改用人民币。回到国际货币的话，它的条件第一个，经济规模要大，贸易规模要大，金融市场规模要大，这些人民币都有，中国都有，而且它都至少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所以它应该要有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所以它会成为国际货币不意外。那么接着的话是过去几年大概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是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之后，他不能用美元，所以他改用人民币。那这次的伊朗被美国制裁之后，他也说要用人民币。那包含了委内瑞拉也是，那还有很多，尤其最近川普这种作为让很多国家有点担心。所以印尼自己本身不太强调人民币，可他强调本币的互换，他是对外就说我要用印尼盾，所以他也跟人民币结盟，就是我你用人民币，我用印尼盾。那阿根廷也部分是用人民币。所以总的来讲，因为美国的滥用制裁，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当世界警察，如果讨厌他的时候，他觉得滥用美元的地位。所以美元我们观察确实它占全球的外汇存底比例明显的下降，从2016-17年的60出头到现在大概54左右，已经每年降了 6%。 可是你说人民币有没有上升？其实人民币没有讨好太多。第一个是俄乌战争之后，人民币的高点大概在2023-24年然后开始逐步的也开始下降。那最关键的点是中国的资本账没有开放，所以你很难去自由的兑换，所以普丁就说人民币很难用啊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他还是想办法换成美元，知道吗？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而在于自身的金融账要不要开放。可是这个跟他内部的经济又有联动，老问题。现在他的内部一个大闷锅在那边，如果开个口，那么大家的钱就赶快往外跑，所以他也很难在当下开放资本账或金融账，所以这个就卡住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原因。那最后要说一点，我看完三月份的发展，我现在只能说人民币它已经成为邪恶轴心的使用的货币。所以就美国的立场来讲，下一个步骤你可以知道的是它一定会对付人民币，因为它已经成为制裁俄罗斯或伊朗的漏洞。所以它站在美国或川普的立场，它一定要把这个洞补起来，否则它的金融制裁就无效了。所以美中之间可能会从贸易战真的进入到货币战。
0: 我们在上个星期

0: 节目里谈到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啊，它当然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这能源的影响。那其实随着石油跟其他大宗商品成本的上升啊，中国官方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生产者价格从2022年9月以来哦，第一次同比上涨，消费者的价格也小幅的上涨。在战争爆发之前哦，中国其实正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中东战争呢，导致了中国物价的上涨，所以说它可能有某部分，比如说他们的目标来说它是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它对于中国的经济同样的也形成了这个物价上涨的状况啊。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1: 其实这个过年我们跟石油专家在上上个月的时候没有吵架啦，可是我看衰中国，他比较看好中国。在上上个月其实美伊战争刚开打的时候，比较拥抱熊猫对中国比较信任的看法是说，第一个，中国已经有很好的再生能源，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那么第二个，中国过去囤了很多油，所以短时间内不大至于去受到油价的波动影响。
0: 对，因为中国官方也调控油价，限制涨幅嘛。
1: 对，可是整个四月份、三月份走下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中国持续的大量进口，那这进口里面很多就是油，如果你的储油足够，你没有必要再逢高买进嘛，你可以等风头过再买。第二个，它限制成品油的出口，所以看起来国内的油是出问题的。第三个，再生能源确实提升，可是要必须说的是，它仍然有 20% 是需要化石燃料、化石原油，所以这个部分是刚需，就是刚性需求，是不可能减少的，不会因为你的化石能源技术进步就减少这一块。而它也同时仍然是常年大概十年以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所以换句话说，中国的油是跟大家一样并没有这么神话了，所以它的油价仍然是上涨，而上涨之后就带动了 PPI 的上涨。所以我们现在的看法哦，第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厂商自行吸收，所以通缩会持续，所以已经反映在 CPI 在三月份仍然是在1%以下盘旋，并没有 PPI 反映到 CPI， 所以通缩会持续。那当然这个就是加剧了内卷跟企业的经营困难。第二个是瑞银或者一些银行的预估，如果厂商把 PPI 反映到 CPI， 那么就会变成了停滞性通货膨胀，也就是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这个比通缩还困难。所以我们一直说外媒都在笑习近平说通缩没这么严重，我觉得习近平讲的是对的，因为停滞性通货膨胀比通缩还困难，所以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会走向停滞性通货膨胀，那北京当局应该会竭力避免这一块。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到货币政策戛然收手，因为你如果继续放钱的话，那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大概收手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个。
0: 我们知道2026年中国经济预计是进入所谓的中速成长的新常态，官方目标下修到 4.5% 到 5% 左右。中国经济关键的要点在2026年呢，包括有成长目标跟趋势，还有这个首季亮眼跟全年的担忧有哪些。那另外就是这个关键政策跟结构调整，这个包括十四五规划今年是最后一年了，发展重点呢主要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嘛，包括人工智能 AI 啊，还有高端制造跟供应链自主等等。那当然它有一些挑战跟隐忧，就是房地产市场我们刚刚讲到了依然疲软，然后结构性的转型会带来长期的低迷，这种状况依旧存在，还有这个就业的压力仍然是在的哦。因为 为城镇调查失业率呢预期维持可能在 5.5% 左右，然后经济结构呢也会演变，就是经济动力更依赖内需消费还有高科技出口，那对外投资的结构会迈向 3.0 阶段，加强 AI 跟技术领域在欧洲还有新兴市场的布局。所以总结来说，您

0: 怎么看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中国经济大概的走向，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是 GDP 大概是落在 4.5 到5之间，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嗯，
1: 不会比这个好，未来也不会比这个好。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策仍然是强调高科技制造业，而且是强调要跟美国竞争称霸，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智库跟我当初的预期是一样，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就是它越来越走向极端，大家都希望套句中国话叫休养生息，更加的关注服务业或传统产业，可是在美中竞争的情况下，它仍然将有限的资源导向了高科技。所以习近平的想法总结，他希望如果科技突破拿到独占全球的技术，那么现在所欠下来的一屁股债都可以还掉，可是如果债务崩溃的速度比科技突破还要早，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还是会面临到系统性崩溃的那一天。那我们的判断是，第一个，技术创新没这么容易，第二个是中国的资金越来越短缺，尤其外资在撤资的情况下，那么它能够烧的资金就有限，所以这当然整个方向是往不利的地方发展。最后一个要说到，因为会直接刚才提到两点，第一个是失业率是连续第三个月走扬，换句话说你的经济看起来很好，可是为什么失业率会走扬？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是假的。那第二个是财政部发布的叫做所得税跟去年比是衰退，如果大家的钱是增加的，那所得税应该是要是正成长，要缴的税变多，所以换句话说实际上面的经济情况可能比官方那个数据还要严峻，所以失业率或者年增率都是往比较能够体现整个经济比较不好。可是总结不好归不好，可是还没到真的会崩的那一天，那只是会慢慢的消沉。
0: 不过有一种说法是说2026年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低速增长之后，它试图在高科技发展还有传统产业转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所以就是说它也并不是完全忽视传统产业的，因为这个部分也蛮重要的。那你怎么看这个说法呢？
1: 这个说法其实是回应到15规划或是两会的说法，其实你在看往年的五年规划不会把传统产业放到五年规划里面，五年规划通常强调的是高科技产业或新兴战略产业，所以他今年15规划把传统产业放进来的目的其实就是去年的内卷太严重了，所以代表说政府也关心传统产业。可是说实在的，你像台湾或日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这么容易吗？台湾转型升级几年了，到时候就跑去大陆去了，就找另外一个地方生产，而不是真的在做转型升级。日本也一样，韩国也一样，所以中国说转型升级其实是有困难的。而且从这边你要看到一点，因为人民币的实质升值，因为通缩的关系，所以大量的企业事实上是外移，因为就跟台湾早期跑到大陆生产一样，现在大陆技术有了，然后呢去劳工更低价的东南亚或者印度去生产，这会带动或造成中国的失业率更加的往上走。所以解决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日本到现在的中国的做法就是整个外移，而不是真的在做转型升级。所以我相信这种说法当然就是有点太美好了。
0: 好，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经济观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成王老师深入的分析，
1: 谢谢各位听众。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现在已经进入农历的四月份了。那在农历四月份，在整个台湾来讲，如果民俗方面的亮点，那就是要讲到金门的迎城隍，金门城隍爷的这个文化祭。那重头戏是在农历的四月十二号，但是其实从国历的五月初，金门这边已经开始一系列的活动了。那在金门来讲，这个可以说是年度非常重要的盛事，迎城隍绕境，这是充分展现金门的生活文化特色。这个庆典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而且呢，被视为是必须要来保存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珍藏，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金门的文史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对金门来人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情感也很深厚的城隍爷这样的一个庆典。我们要欢迎就是杨世荣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世荣，金门在地人。
0: 哎，
1: 老师，在金门从事。嘿，你好。
0: 您是金门哪里的人？
1: 哦，是金门金湖镇的。
0: 哦，金湖镇。那城
1: 对对对，
0: 那个城隍庙是在哪里？
1: 城隍庙是在金城镇后埔，不过金门就这么一点大，所以这是金门人
0: 的
1: 事。
0: 你的意思是说，住金门、金湖、金埔其实不重要，大家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都金门这么一点大，都差不多。对，
0: 好，那虽然说这个活动从农历的五月初，在地的每一次我只要看到差不多在这个
1: 农历四月，
0: 对，我是说国历的五月初就已经有一些活动开始暖身了嘛，哈。那我们说在金门最重要这个城隍爷，就金门后埔城隍庙这边最重要日子，农历的四月十二号，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农历四月初了，所以今天这个时节来聊一下城隍爷的那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这个金门城隍爷，因为那个重头戏在农历四月十二号，然后跟台湾这边不太一样，我印象中台湾这边城隍相关的日子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1: 其实每间宫庙应该是有它的特点嘛。那像金门四月十二迎城隍，它不是城隍的生日。
0: Oh,
1: 我们金门城隍爷的生日真正是五月十七号，
0: 农历五月
1: 五月十七。
0: 哎，那你们
1: 所以
0: 为什么挑在四月十二号啊？
1: 因为它是叫迁至日期，就是总兵大人从金门城迁至到后埔城。一般你们认为是金城，我们叫后埔，当地人叫鳌破。
0: 哦，
1: 所以迁至的日期是四月十二。
0: 哦，所以他这个。

0: 重大的日子不是以城隍爷的生日作为标准，而是他千岁，代表这个之间有一些过程啦，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牵制的过程啊？
1: 一般的说法是说，在清康熙十九年，就1680年，距离现在已经346年前，所以今年会写绕境，那个牵制绕境346年。在康熙十九年那一年，然后总兵大人由金门城，牵制到现在的霍普城。那于是他就用这一天来作为一个牵制的日期，所以他绕境会写牵制多少年，对，治理的治哈，牵制。
0: 那请问为什么那个城隍庙搬家？
1: 这要说到金门的一个历史，在明洪武20年（1387年），金门筑了一个城池，那命名叫金门城。那有城池就要城隍的保护。
0: 对。
1: 于是当时就有城隍，而且我们这个城隍是不得了的，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筑的金门城这个叫千户所成，千户五品官，当时非常大
0: 官阶很高了哈，五品。
1: 对，所以当时京都府州县县以上都要官方奉祀城隍，但是我们金门从古到到民国初年都不是县，我们走的是军的体系。对，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我们是走卫所制，卫就是类似锦衣卫的这种卫，所就是千户所。
0: 意思就是说，那台湾这边的城隍，也有不是官方所，
1: 对，像大道城，它可能就不是官方的它是民间奉祀，
0: 了解，
1: 在清朝的时候有县以上的，它才可能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在台湾
0: 所以金门城隍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啊，哈。
1: 对，特殊性。距离现在已经639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明洪武20年。
0: 那当初之所以迁徙，是因为金门城盖起来了。在那之前，是以金门城盖起来做一个标准，是不是？
1: 当时是建城嘛，那所以说政经文教中心就在金门城。
0: 对。
1: 那有城池就要城隍的保护的保佑，这是古代的一个规制。那城隍有分民间奉祀跟官方嘛，那我们这还是官方的不得了的官方。那到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就是以那边人丁开始就是逐渐凋落，而且那个因为我们金门镇是水师总兵，他是水师的，他以那边的一些海一个河道淤塞啦，没办法行驶战这个些战船，对，于是迁到霍普城。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哈，
1: 所以他也蛮有故事的，
0: 是这个水师，因为他所需要的这个算港口嘛，金门这边算港口，
1: 对，
0: 如果淤积的话，他得再换一个地方。这也蛮特别，城隍还搬家的，在台湾这边好像也没听过呢，
1: 是，因为每个城隍庙的历史都会有一些
0: 它的
1: 故事，对。
0: 所以其实因为有金门城，就有这个金门城隍，所以当这个行政区域有改变的时候，它也要跟着走嘛，就是跟着搬迁过来哈。所以如果
1: 变成它变成不是以城隍的生日为庆祝绕境的日期，它是以迁制的日期。
0: 哇，真的很特别。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觉得金门在以前还是战地的这个任务所时期哈，金门坦白讲很多东西都保持得很完整。传统都保持得很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很多它变成一个旅游热门景点，你知道吗？哈，然后金门开发其实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在变哈。也许很多传统没有办法像以前保留那么多，但很奇特哦。金门这个城隍的这样一个年度盛事，好像历久不衰哈。这个是因为说像这样一个城隍。像这样一个文化或相关的一个祭典，对在地人来讲，它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1: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

0: 就是金门人的大日子啊、哦！台湾有句话，就是金门有句话啦，就是三月封妈祖哈、哦，三月消妈祖。
1: 对，
0: 这是在台湾比较大，
1: 也是一样。
0: 但是金门也是如火如荼的这样热闹进行，但是没有台湾那么大。但是金门就有一句，就是三月封妈祖，四月迎城隍。然后代表说金门的四月十二迎城隍非常重要。那到这一天就是。以前啦，就是台湾的这些乡亲们、旅台的乡亲们，然后都会回来一起到老街一起热闹，帮忙，
1: 所
0: 所
1: 以在
0: 以，
1: 金门哦，这个看起来就是金门，虽然说那个农历这边也是三月也会有妈祖的活动嘛，哈，但是你们其实农历四月比三月更热闹，
0: 是
1: 是
0: 更热闹，
1: 那个阵容更加庞大哈，所以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是什么样差别？可能在台湾本岛这边，因为对海的一个依赖比较深。哦，因为可能
0: 对，
1: 要去捕鱼啊，所以对妈祖的这个文化也有比
0: 是，
1: 较多的一个连结哈。但是在城隍，像在台湾，在城隍的势力好像没有像金门这么大哈。那就是这个跟金门在地，就因为是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因为当初可能海也是管制嘛哈。哦，所以除了这个
0: 灵
1: 原
0: 活出
1: 因。
0: 灵活，
1: 对，除了这个原因，为什么你们这个城隍，你们的城隍会比在地比妈祖的文化更加蓬勃啊？
0: 金门其实，在妈祖的那个也是非常热闹了，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人口比较少，那所以说，它显现不出跟台湾做个对比，没有那么热，看起来没有那么热闹。那其实还是很热闹，但是迎城隍就不同了。迎城隍因为后埔本来就是在清朝，因为迁制嘛，我们刚刚讲说迁制，今年是346周年嘛，那因为从明朝的镇京文教中心金门城迁到清代的镇京文教中心后浦城，就是现在所谓的游客的京城呐、啊。那因为京城这里本来就人口会比较多，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迎神庙会非常多。然后在混沌的年代，其实就是大家看热闹就要到后浦来看热闹，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走了一天。也要走到后浦来看热闹，
1: 走
0: 对，
1: 了一天呐，
0: 对，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的年代，那所以说整个就是，我们金门的特色迎城隍精华，可能就变成在后浦，然后再经过它的东西南北门四门轮板嘛，轮值，然后每个轮值的，都有不同它的一个特点，啊，每一个市境嘛，东西南北门市境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然后，就是说，那个场面互相的拼，来那个
1: 来
0: 精
1: 比
0: 彩
1: 拼
0: 程度嘛，
1: 哈，
0: 对，
1: 那
0: 比
1: 个
0: 拼，
1: 台
0: 对，所
1: 湾
0: 以，
1: 有一句俗谚说"俗人唔输丁"，对不对哈？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那个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其实都要拿出最好的哈，就是最吸睛的，看谁出来最轰动，这样对不对哈？
0: 对，所以就变。比较变成说，金门的重头戏是在迎城隍，其实妈祖也相当热闹精彩，了，只是说跟迎城隍比起来就，比较小得多，规模比较小得多。
1: 所以您这样讲起来，就是以前所谓后埔这个地方，是金门相当热闹地方
0: 对，到现
1: 哦。哦，
0: 在还是，
1: 到现在
0: 到
1: 还
0: 现
1: 是
0: 在。
1: 嘛。
0: 大家
1: 然
0: 来到金
1: 后
0: 门还是来到京城？
1: 京城，然后就
0: 就
1: 说
0: 是后补。
1: 因为他人多，所以村落也多，然后大家各自比拼，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就是因为这样子能够延续下来，而且越来越壮大，对不对？
0: 对，然后在经过战地政务时期，那时候金门是一个军事管制区嘛，而外面的一些迎神庙会，进不来，也不能交流，所以金门它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古礼，比较古典美。比如说之后战地政务开放之后，近几年呢，有一些台湾的一些迎神庙会的，比如说那种什么音响喇叭啦、钢管礼堂啦这些，曾经有到金门表演，但是都没有办法让金门的老百姓接
1: 这
0: 受。
1: 样子哈，哇，特别，因为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到金门，我最感动就是看到金门的那个宗祠家庙，你知道哈，然后那个可以看出金门人对。

0: 那个子弟的教育啊，哈，还有就是祖先从外地去，如果有成就就回来贡献给家乡嘛，哈。然后我就看到金门那个宗祠那种古典，哈，那种
1: 对，
0: 就是即便在这样年代，你看你还是觉得很感动。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可能也有，现在还有那个什么丁三太子啊，对不对，哈？可能是比较花哨一点的那样的一个阵头，但是来到金门的话，反而是保留原始这个原汁原味的，很有传统味道这些阵头，它反而是比较受欢迎，是不是？
1: 对对对，像那个三太子比较花哨还接受了、就是一些比较有铺路的
0: 有什么钢管舞之类的
1: 这些以前有尝试的进来过可是一般都比较
0: 在、
1: 不能接受。
0: 在台湾那个西南部这边有一些真的蛮生猛蛮生猛的一个阵头，但是就是说，而且我看到你们这里还有那个人力的蜈蚣阵嘛，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很多的阵头感觉就是古色古香，保留蛮多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请杨世荣老师来跟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跟分享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先让大家呢听一首歌，这是这个金门的音乐人哈李子恒老师他所创作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叫做《风师爷》，先让大家听一段，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在接下来农历的4月12号哈，这是金门这边年度很大的盛事，那就是迎城隍的这样一个庆典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金门的迎城隍它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背景，还有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吸睛，然后在地乡亲为什么这么齁，你看这几百年下来还是投注非常多热情齁，没有受到时代的一个影响齁，所以真的很好奇。而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杨世荣老师齁。好，老师您说您是金门在地人嘛齁，
1: 是，
0: 所以是应该从你小孩的时候你对这个迎城隍就应该很有感觉吧。
1: 对，都是靠人啊。

0: 对，去看热闹。
1: 小时候看热闹，然后现在变成是研究那个在地文史的这个专家哈。不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金门的这个城隍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在他真正正式绕境之前呢，我看还有什么收弃子钱呐、挂水牌啦、送佛帖啦，哈，哦，这些习俗。

0: 刚才您所讲的这些科仪仪式有关，因为
1: 哦哦，
0: 我们保留了很完整的这些古代哈，从
1: 哎。
0: 清朝到现在的这些迎春花的一个仪式，比如说农历3月26开始收契纸钱嘛，那这个
1: 契子钱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类似就闽南话台语的馈件嘛，就是收义子，这个。
1: 以前的人怕小孩子不好生养，所以会去认神明，可能认妈祖、认王爷、认城隍爷来当，就是认他要当他的契子契女就对了啦，哈。
0: 对家庭，
1: 你们这收契子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吗？
0: 都可以，对，
1: 要收契子钱呐、
0: 对，所以从3月26开始，那开始就是这一天宣示着，迎春花，就如火如荼的这样，揭开序幕，然后到4月初一挂水牌，然后送头送佛节，还蛮有趣的。就挂水牌，我们会把古代那种一般平民化的一个，比如说饭店里面有一个牌子，写了可以擦，擦了可以再写，把那个挂水牌比较古代的那种名称，那它就是挂在城隍庙的前面，那看谁要认领，
1: 请问一下，这个水牌上面到底写什么呀？
0: 他会写有一些，比如说认领一些那个马厩爷啊，就牵马的啊，那还有四大盟会啊，我们境内有四大盟会嘛，就是文武百官、总理、白爷，那这些盟会，那给他一个军贴，然后就去认领，然后谁要认领，就把那个水，就是那个牌子就拿起来，就撕水，
1: 它为什么叫做水牌呀？
0: 水牌啊，水牌就是古代的一个
1: 这是一
0: 道
1: 个，
0: 士的工具，对，它通常就是白色或粉红色的木牌，那上面写公道，那
1: 它是
0: 随
1: 一
0: 时
1: 个
0: 可以撕
1: 公
0: 掉。
1: 告的功能，告示牌这样就对了。
0: 对，那如果要擦掉，可以用水这样，沾着木沾着水，然后把它擦掉。所以
1: 这
0: 这
1: 样
0: 是
1: 子
0: 比较
1: 哦，
0: 属于，对，平民化的一个古代所用的一个挂水牌。
1: 这个也蛮特别的哦，
0: 对，蛮特别的，我在其他地方好像没看过。
1: 真的没看过哦，挂水牌。那送佛帖为什么要送佛帖啊？
0: 从送佛帖就是，比如说金门的历史非常悠久嘛，比如唐朝陈元帅十二姓来金门开疆辟土，所以金门有一个福济庙，奉祀的是陈渊。那因为他是最早开疆辟土，然后比较他的神格在金门的那个神格的位阶比较高，那所以都要请他来，那观礼，所以人家送佛帖，
1: 就有
0: 就好
1: 点
0: 像我
1: 像
0: 们写
1: 送一
0: 的，
1: 个邀请帖给他，是
0: 对，
1: 不是？
0: 邀请帖，对，所以送佛帖，
1: 那这
0: 然后
1: 个
0: 是
1: 要有仪式吗？送佛帖也要敲锣打鼓那一种吗？还是？
0: 要，然后就是由比如说金门是今年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他就是要把佛帖，然后送到那个庙里，比如说我们要陈渊的庙嘛，那驸马侯祠就送到那个他的面前，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佛帖打开，然后就放在那个神明的前面，蛮有趣的一个
1: 对
0: 文化
1: 呀，这个真的也是蛮独特，这个别的地方没有。
0: 对，然后还有送头就是，比如说以今年来讲，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还有他的里长，那开始就是要家家户户去，我们讲的就是天元呐、啊，
1: 天元
0: 然后
1: 天。
0: 对，每一户人家现在好像一户就是一份礼1000块，那像昨天我有去看，就有人一户就是6000块6份，
1: 所以这个叫送元呐、
0: 他就是要募集资金呐、啊，就
1: 募
0: 是
1: 集
0: 迎春
1: 资
0: 花，
1: 金啊、哦，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东西南北，大家轮值，每一年轮值不一样，就
0: 对，
1: 对。
0: 那今年是东门做头嘛，然后他就要去，这个叫送头，那为什么叫送头呢？因为一般就是轮值的这个那个炉主他会如果你认一份，他就把一份的昂贵个啦，昂贵贵啊，前方神像的一个神像的那个一张纸，一个神像，然后在纸钱在鞭炮，那像昨。

0: 那天我去看是做是送了一个饼干啊，
1: 啊。
0: 然后就还礼，代表城隍还礼给
1: 哦，就是
0: 天
1: 他
0: 庭的。
1: 民众，那等于是出资捐钱出来，然后他会
0: 对对
1: 得
0: 对，
1: 到城隍这边的一份礼，哈、哦。只是
0: 对对对，
1: 以前是糕点啊，那现在今年送的是饼干就对了。
0: 对，因为
1: 哦，
0: 现在就是因为以
1: 嗯，
0: 前的那个时候发贵，就
1: 对
0: 是比较，
1: 对对，现在
0: 可能
1: 大
0: 现
1: 家
0: 在
1: 不
0: 的人
1: 爱
0: 比较，
1: 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换成去年是换蛋糕，今年是饼干，
1: 哦，我知道
0: 对，
1: 有一
0: 但是
1: 点。
0: 不，
1: 这算吃
0: 嗯。
1: 福，那个就是接收来自城隍爷的福气啦，哈、哦，送的
0: 对，但
1: 福
0: 是
1: 气。
0: 另外他还有个仪式哦，
1: 嘿，
0: 他因为在回礼给你的时候会有个金纸哦，
1: 嗯
0: 那还有
1: 嗯，
0: 鞭炮，所以
1: 嘿，
0: 你要赶快就是放在神明的，就是历代的神明跟历代祖先的前面，然后
1: 嘿。
0: 拜拜之后，然后再把金纸烧掉，然后再放鞭炮，哦，就一个宣示作用
1: 哦，
0: 哦，
1: 这
0: 送
1: 样
0: 头
1: 子
0: 就是，
1: 啊，我以为会留到那个迎城隍那一天再一起拿出来放，没有，
0: 没有，
1: 当天他们
0: 对，
1: 就
0: 当
1: 直
0: 天，
1: 接，
0: 对，所以
1: 哦，
0: 4月初一，像以今年来
1: 是，
0: 讲，因为觉得东门到处都是在，这一天在放鞭炮，就他已经
1: 哈哈哈，
0: 收到城隍爷的回礼有没有？然后他就是把
1: 像
0: 这个
1: 过
0: 拜
1: 年
0: 拜，
1: 一样哦，这农历的4月初1哦，好，
0: 然
1: 那，
0: 后在四月
1: 哎。
0: 初九就请佛，哦，就是要
1: 请
0: 把我们
1: 佛，
0: 的一些
1: 嘿，
0: 请佛，
1: 哦，请佛，
0: 不然啊，就是。
1: 嘿，
0: 一
1: 把一
0: 些
1: 些神尊请来，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就金门的各大神尊，比如说我们
1: 嘿，
0: 的开无恩主公澄渊，还有东西
1: 哎，
0: 南北门这些关圣帝君，
1: 嘿
0: 苏
1: 嘿嘿，
0: 府四千岁，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历史由来，然后请到城
1: 哇！
0: 隍庙，对，跟城隍爷在一起，
1: 那
0: 然
1: 我
0: 后准
1: 知
0: 备
1: 道
0: 就是
1: 为什
0: 圣
1: 么
0: 诞
1: 你们
0: 节。
1: 规模都是一直这么盛大，这等于是全金门的事了耶！哦，
0: 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个仪式，
1: 把全金门的神明都邀来了，这样子，哇
0: 对，
1: 哈哈哈！好，请
0: 然后到
1: 佛，
0: 4月12最热闹就是城隍绕境巡安，巡安
1: 哦，
0: 还没完呢，巡安之后再
1: 嘿，
0: 隔4月14有个送佛仪式，要把这些
1: 哦，
0: 当时
1: 神
0: 请来管
1: 尊
0: 理的
1: 再送
0: 这些
1: 回
0: 神尊，
1: 去。
0: 对对，而且那个仪式也是很热闹，就是
1: 哦，
0: 也要请一些传统的这个吹唢呐的啦、打鼓
1: 嘿，
0: 的啦，然后就是把它很热热闹闹送回
1: 就
0: 去，
1: 把神
0: 然
1: 尊
0: 后也
1: 送回去，嘿，
0: 还没有结束，我要5月初1，农历
1: 哦，
0: 5月初1，
1: 嘿，
0: 还要交接一些城隍印信、城隍的银帽、城隍的天官锁，哦，这些，然后再带
1: 嘿，
0: 在有一个叫东西南北门嘛，今年都是东门举办完，明年是
1: 对，
0: 西门，要交给西门，然后要见证哦，城隍庙的人要见证，然后再带
1: 哦。
0: 一张，对，然后你就把这些信物交到
1: 哎，
0: 明年要举办的，这才完整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仪式就被。我们的文化部，
1: 是
0: 就把它核定，这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
1: 是是哦，这个整个从头到尾很严谨呢，哈，
0: 很
1: 它
0: 严
1: 有
0: 谨，
1: 非
0: 但是
1: 常严谨的一些科仪，哈，
0: 对，
1: 哦，真的
0: 我们
1: 保
0: 是大
1: 留，
0: 方向讲，其
1: 是
0: 实细腻
1: 是，
0: 性还有，其中就这一个月就热热闹闹，比如说
1: 哎。
0: 在4月12的前3天晚上都要一个一个打锣鼓的
1: 嘿
0: 啊，哦。
1: 嘿，
0: 然后对，就是晚上还有夜巡啊，
1: 哦，
0: 采街啊，
1: 所
0: 就这
1: 以
0: 样。
1: 如果以一年四季来讲，如果要到金门旅游，安排的时间，其实在这个农历4月到5月这一段时间，其实是蛮适合的哈、哦，可以看
0: 蛮
1: 到
0: 适合的，对对
1: 很
0: 对。
1: 典型的金门的这样的一个民俗，或者真正金门在地人的一种生活的面貌哈、哦，
0: 对
1: 哇！
0: 对对。
1: 真的很棒。那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他每一年不同轮值嘛，哈。然后您说最主要的，像是我们来讲一下，因为重头戏在迎城隍，就是开始他要那个叫出巡吗？那算出巡吗？
0: 绕境
1: 绕
0: 出
1: 境，
0: 巡，对，
1: 好，绕
0: 出
1: 境
0: 巡，
1: 出巡。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阵头嘛，哈。然后义阵，然后刚说有一些表演，也有一些大家，我们讲说大家都不愿意输给别人嘛。我们以今年轮值的冬，这算冬境嘛，哈、哦。
0: 东门进，对，东门，
1: 东门好，那东
0: 对
1: 门
0: 对
1: 您
0: 对。
1: 觉得它的特点是说它的义阵，或者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特殊，它比较独特，跟别人来讲它比较优势的呢？
0: 其实现在很多阵头都已经 混合。

0: 起来了。
1: 哦。
0: 比如说以前的，轮值的可能就是以无工作，就是他们要主导嘛。那
1: 您
0: 后来有一
1: 是
0: 阵子
1: 说
0: 无工，
1: 轮看是，比如
0: 是，
1: 说今年是东门轮到的话，他们就要出
0: 对，
1: 那个无工证，是不是？
0: 对，以前是这样，可是现在有无工证协会。对，那曾经
1: 对。
0: 有一段时间，无工证又变成西门主打的，西门主打的。
1: 本来
0: 对
1: 还
0: 对对
1: 有
0: 对。
1: 限定说只有西门，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有可能四门都有可能出现吗？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变成就是比较协会化了，很多很多什么协会，十二宫婆协会啊，什么协会，很多协会，变成协会化，
1: 变成协会化，意思就是说，以前
0: 是，
1: 可能东西南北各门他们都有他们一个独特的阵头，但现
0: 对
1: 在
0: 对
1: 大
0: 对
1: 家很多都混合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但是还是会有主要的，对。
1: 那以东门这边主要会是什
0: 那东门很多就十二婆姐啊，
1: 么？哦。
0: 但是他们主办的就是他们要出很多我们讲，花格就是阁楼的阁，
1: 就那个逸格嘛，然后
0: 对，逸格，对
1: 有
0: 对
1: 的
0: 对，
1: 是用那个电动的，你知道哦？那他们这边的
0: 对，
1: 花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
0: 对，
1: 态？
0: 他就是一个逸格，对，就是他要去找一位就是扮演古代的美女，
1: 哦，是
0: 哦，
1: 真人
0: 那。
1: 扮演吗？是真人
0: 对
1: 扮
0: 对
1: 演。
0: 对对对对对对，然
1: 哦，
0: 后另外就是很多小朋友啊，哦，
1: 嘿嘿，
0: 那坐在那个
1: 蜈蚣症
0: 三轮
1: 上，
0: 车上，对，
1: 嘿嘿。
0: 都有蜈蚣症都有。那现在蜈蚣症变成金门有蜈蚣症协会，蜈蚣座协会，
1: 哦，蜈蚣
0: 金门
1: 座
0: 县，
1: 协会，
0: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蜈蚣症是非常大特色，因为在台湾这边，即便台湾的那个庙那么多哈，然后镇头也不少，但是要看到蜈蚣症也没那么容易了哈。但是在金门这边，就是你们的那个蜈蚣症，我看到还前面还写人力蜈蚣症啊，
0: 对，人力有工作。
1: 这个是难道蜈蚣症还有电动的啊？
0: 因为现在很多蜈蚣症，因为那个单挑那个很累哈。现在
1: 对，
0: 有很多用下面是架那个类似脚踏车那种轮胎，有没有轮子推动的？对，
1: 那
0: 那
1: 金门这
0: 现
1: 边
0: 在。
1: 的情况呢？
0: 还是现在是保留用那个壮丁啊，
1: 扛
0: 是
1: 的，
0: 人力的，扛抬对，
1: 真的，
0: 对。那像我们那时候要破纪录的时候，
1: 嘿嘿。
0: 要动员非常多，所以还请我们的军中派人来支援。
1: 请国军来支援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国军应该也很欢喜啦哈，城隍会保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用扛的哦，这个可是蜈蚣症，它好像是不是要什么108个？是不是有没有一定的数量？我记得它好像很长很长。
0: 原来就是原则上还好啦，因为如果是看你大小，十二、24，然后
1: 也
0: 三十
1: 可
0: 六这
1: 以，也可
0: 些，
1: 以迷你一点
0: 对，
1: 的，也可以很长的，这样是不是？
0: 对，是，
1: 那你们这边比较常见的大概是多少？
0: 比较常见的大
1: 嘿，
0: 约就是。
1: 几十个，有到几十
0: 对，
1: 个这样吗？
0: 几十个左右，对，
1: 我对
0: 七。
1: 蜈蚣症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像你们这边人力扛，那坐在上面都是小朋友嘛。
0: 对，都小朋友，这是最精彩的。
1: 最精彩，然后小朋友那个扮相很可爱，那个有点像古代版的 cosplay，你知道哈？现
0: 是。
1: 在流行这种扮演，然后那个小朋友打扮成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嘛，古代的人物嘛，哈。
0: 是，
1: 对，哇，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边那个小朋友去扮演蜈蚣症，这是怎样抽签，还是让家长来报名啊？
0: 看主办单位，因为有时候因为每个在4月12之前，其实每周礼拜五、礼拜六，假日或连续假日都会有金城镇公所举办的蜈蚣座，那这些都会。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打扮漂漂亮亮坐在上面，然后那另外就是大溪，就4月12这一天，当然报名的人数会更多嘛。那以前的蜈蚣座是比较严谨的哦，它上面在早些日子，它小朋友所打扮的必须要五升， 就是
1: 哦，武生
0: 戏剧里面的，对，
1: 啊，
0: 以武戏为主，因为他那个蜈蚣就要克制邪煞嘛。
1: 哦，
0: 哎，
1: 所以在上面都是历代有名的武将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近年来比较不一样啊，近年
1: 哎
0: 来比
1: 哎，
0: 较就是说，比较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穿男孩子打扮成皇帝啦、武将啦，哦，然后这些古代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那女孩子打扮的就是更是各式各样的都有，都非常，整个颜色系列非常的鲜
1: 鲜
0: 艳，然后
1: 艳。
0: 小孩打得漂漂亮亮，所以是整个家庭出动，
1: 对家
0: 一个
1: 长
0: 小
1: 来
0: 孩就
1: 讲，
0: 在上，
1: 小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啦，哈。然
0: 对，
1: 后家
0: 小朋友
1: 长也很欢喜啊，蛮有成就感，看自己的孩子打扮成那么可爱，那么漂亮。所以
0: 然后
1: 这
0: 沿路，
1: 个，嘿，
0: 沿路不只是一些观光客，然后一直
1: 嘿，
0: 拍小朋友的家长也一直拍，
1: 对。但您说这个蜈蚣阵，它本身它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驱邪镇煞的功能的，
0: 对，以前啊，对，
1: 嘿，
0: 那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严谨了。
1: 但是就
0: 像刚
1: 变
0: 才，
1: 成在金门银城隍里面，蜈蚣阵这绝对是重头戏哦，哈。
0: 对对对，那刚才所讲的就各个镇，比如说东门、西门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主导的啦。哦，那现在刚才讲的东门的公胚婆啊，十二婆姐啦，哦，那这也是传统的，也是一个镇，一个镇煞的。像十二婆姐，那传说是镇以前那个小孩子不。那个好像因娜丢给他妈妈哈，有没有
1: 哦，
0: 还
1: 对
0: 上公
1: 对，
0: 道？对，
1: 因为十二
0: 对，然后
1: 婆
0: 就，
1: 姐就属于这个算妇女会去拜的，因为要
0: 对
1: 让
0: 对，
1: 孩子比较好生养嘛，哈。
0: 所以他要求给啦，收金啦，保佑小孩子这种仪式。对，啊，这到现在东门镜也有，不过它也是协会化的哦。然后西门镜当然就是也有它的一个特点，反正每一个就是有他们的
1: 都
0: 一
1: 有他
0: 个
1: 自己的一
0: 特
1: 个
0: 色跟
1: 特色啦，哈。哦，
0: 对，
1: 另外就是说，因为刚讲了蜈蚣做义格嘛，还有所谓的神将，哈。因为城
0: 神
1: 隍
0: 像，
1: 爷的那个，因为城隍爷他是怎么讲？他算是神界里面，他算是也是在。那个叫什么？赶走坏人吗？他要帮忙平静地方，对不对？哈、哦，他也是那种驱邪镇煞，所以城隍爷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出境，然后他在出巡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会有那个模仿，这是算衙役吗？就是城隍爷的他的手底下的那一些，这算官兵还是什么？
0: 对，他每一个，城隍爷在出巡，其实就是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那门道就这样嘛。古代官阶的队伍有没有？那个县太爷要出巡了，那你要有仪式嘛，前面会有咚咚，就那
1: 开
0: 个
1: 锣
0: 里面
1: 哈，
0: 对开锣。那金门在开锣，他那个我们现在还延续的当时，下南洋的从南洋带回来的名称叫辽雅，辽雅。对，我们不用"锣"这个字，用"辽
1: 不
0: 雅
1: 用锣，用辽牙，可是
0: ”。对，因为，
1: 它就是一面大锣的意思吗？
0: 对对，其实这个后来就是有去研究说"辽雅"到底的哪里来的，就知道是南洋带回来的语言，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后来就有人就说："那个爪哇，印尼爪哇那个地方，
1: 印尼那边。
0: 对，辽雅是大锣。"对，因为金门在当时下南洋哈，从清朝中后期啊到民国初年最大宗，当时我们金门有很多话夹杂的南洋的语言，
1: 对，因为很多人到那边做生意，然后回来，自然就把语言带回来。
0: 对，所以一开始的辽雅哦，就是用南洋的这个语言，然后再拖灯，然后马上吹啊。不过现在马上吹，因为由于现在已经农业社会，已经。工业化了哦，所以比较没有养马的，养牛马都比较没有了。牛是很多了，但是马比较少了哦。那于是马上吹
1: 现
0: 就
1: 在
0: 比较
1: 就
0: 消
1: 没
0: 失。
1: 有看到那个马了，
0: 对，然后就用中正国小的小朋友，就用吹那个，马上吹取代掉马上吹。然后还有什么瓜锤啦、旗牌啦，比如说出行、城隍出行啦，肃静回避啊这些纸牌。
1: 光看
0: 棋
1: 这
0: 牌，
1: 个队伍，他就这是很也是很重要、很有特色看点，这样就对了。
0: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顺序性，而且城隍比较不一样啊。城隍其实古代城隍爷，他有品阶， 高低之分哦，
1: 哦，城
0: 所
1: 隍爷
0: 以，
1: 本身也有品阶的高低。
0: 对，所以很多如果台湾的这些城隍爷啊，大陆的城隍爷来
1: 嘿，
0: 金门一
1: 对，
0: 起那个到老庙嘛，哈，
1: 对对，
0: 其实在以前是有尊卑之分的，因为
1: 嗯，
0: 城隍爷比较不一样，他有官阶大小，哦，当
1: 嗯，
0: 时明皇那个洪武大帝就把它定为京都府州县，后来改。
1: 哦，就变成说金门的城隍，他的一个位阶是相当高的，哈、哦。
0: 没有，其实他是那个显佑国位阶最小的，
1: 啊，他反而是位阶最小啊！
0: 但是他香火鼎盛嘛，
1: 哦，
0: 对，所以他可以邀请很多台湾的位阶比他高的来一起热闹，
1: 这样子，不是因为他的位阶最高，所以他就说你们来，你们来，哦，
0: 他是县城，
1: 大家
0: 对，是
1: 我知
0: 县
1: 道
0: 城隍
1: 啦，
0: 显
1: 就
0: 佑
1: 是
0: 国，
1: 比人气，因为他人气最高，哦，
0: 对，所以。来金门迎城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台湾没有办法一次看
1: 嗯，嗯。
0: 完所有台湾比较大部分的城隍可以来到金门可以看到，不过不是所有的全部台湾的城隍也会到，他
1: 嗯嗯，
0: 每年会分批过
1: 哦，
0: 来。
1: 分批，所以在这个农历4月12号这一天，台湾也有城隍爷会过来吗？
0: 有啊。每年可能都是30-40尊不等，
1: 哇，这么多啊！
0: 蛮多的。对，然后就坐在蜈蚣座上面，有个座位让他坐。
1: 哦，有蜈蚣座里面有专门给神那个城其他各
0: 有
1: 地
0: 神
1: 城隍
0: 木，
1: 爷，
0: 对，那
1: 哇！
0: 有时候如果马路比较宽的时候，就一边是小朋友的打扮的，坐在
1: 蜈
0: 蜈蚣
1: 蚣
0: 座上面，
1: 阵，对，
0: 一边就是那个
1: 神尊
0: 台湾
1: 这
0: 的，
1: 个城隍
0: 对，
1: 爷
0: 神
1: 做
0: 尊，
1: 的
0: 还蛮
1: 这样，
0: 特别的，对。
1: 哦，这个画面好特别哦，这在台湾
0: 是
1: 的
0: 是
1: 确
0: 是，
1: 是也是看不到的，哇，真的，我突然在想说，那个为什么金门迎城隍是这么的有名？原
0: 对，
1: 来
0: 他就是因为那个香火鼎
1: 鼎
0: 盛，然
1: 盛，
0: 后对非常
1: 哎
0: 有名，
1: 那我觉得金门城隍很。怎么讲？很现代感呢，吼！现代大家也都是人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吼，人气
0: 真
1: 有
0: 的。
1: 时候会带动很多事情，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再请教老师。就是说，你看哦，对金门人来讲，他其实这个迎城隍的活动，它不只是一个年度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源远流长，这跟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有很深的连结。而且听说这个城隍他们还有分大营跟小营哈，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跟大家来分享。等一下再来请教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跳。
1: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热闹，那就是曾丽欣所演唱的一首台语歌，叫做《跨岛人》，就是看热闹，而且是在这个神明庆典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在那边比拼，哇，现场那种热闹的感觉，真的这是非常台湾式的嘉年华。而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为大家介绍是接下来进入到农历四月，眼看这个农历四月十二号就要到来，金门的年度盛事，那就是这个城隍爷要出巡绕境，在这一天哈。那当然金门的城隍的这样的一个节庆，不只是一个科仪，不只是一个民俗活动，这背后呢有很深远的一些文化意涵，当然跟在地金门人的生活的情感有非常浓厚的连结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杨世荣老师。金门的传统的阵头来讲，蜈蚣阵这是一个很大特色，还有义阁那个部分，这样就对了。
2: 对，还有神脸，其实金门的神脸，
1: 神脸是什么呀？
2: 对，是脸教，就是金门的那个神教。
1: 哦，它是神教，
2: 它最不一样，就是它在行进间那个的一个神教，啊，它就会左右摇，
1: 啊。有，我有听说它那个行进的方式很特别，对不对？有的说那个简直就是好像摇滚乐一样。
2: 对对，因为摇滚的幅度非常大，然后都那个神教就会打到地上。
1: 真的啊？
2: 对对对，它就是会有一个然后还会有我们讲修变兵啦，就是每一间不同的宫庙哦，那就是在金门因为有这种神脸的这种特色嘛，那到每一个地方东西南北门的主事庙前广场就开始就是拼。
1: 大家，那个，哦，我知道了，那个有一点感觉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霹雳舞比赛，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对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大家进场那一刻，我一定要最炫，我的动作，我一定要让人家真的要鼓掌欢呼叫好那一种，对不对？
2: 好，哦，
1: 大家比的是这个啊。
2: 哦，对，金门的神脸，对对，
1: 神脸，我看说有那种就是什么原地摇摆、行进间摇摆，
2: 还
1: 有会旋转的，
2: 就是这种
1: ，还有所谓的
2: 疯狂式
1: 摇摆。老师，请问一下，原地摇摆我可以理解，行进间摇摆、旋转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疯狂狂癫摇摆？到底怎么个疯狂法？
2: 对，原则上这是以前那个神教比较轻哈，会比较有。是竹子做的，
1: 对，
2: 以前就是为了表示说神明上身啊怎样，哇，就是听老人家讲，哦，
1: 就像那个鸡身踢档一样，这样是不是？
2: 对，然后飞天遁地，那个神那个，所以如果你跟像我跟我爸这一代的，
1: 哎，
2: 他就讲说啊，你们现在神脸都没什么，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怎样就
1: 会飞起来那一种是不是，
2: 对对，疯狂式，对对对对对对，
1: 疯狂式是说他因为他是用扛的吗？
2: 对，用扛的，
1: 用扛的，然后他的又这种摇摆的方式，又要您说那个有的是神教，感觉都快要贴到地上，是不是？
2: 对，就是以前的疯狂式摇摆是不一样，那他说会神教会随着地点这样，那个然后这样奔跑啦，然后怎样
1: 哇，
2: 然后翻滚这样，对，
1: 翻滚啊，还会有翻滚，
2: 对对对对对，就我老爸那一代的，那现在就是修变场啦，
1: 对对对，
2: 就到那个东西南北门的那个庙前，然后开始就开始
1: 进来。那个神教有点像走台步的感觉，是不是？然后
2: 对，而且我觉得人类学哈，如果你要写人类学的这个，这个时候最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魅力。就每个年轻人争先恐后的要在这里表演，然后我来这，对，这是我们在背后看不到的。
1: 哎，这真的是金门式的霹雳舞呢，因为扛轿的一定是年轻力壮的这个壮丁嘛，
2: 哦，
1: 那基本上他们不只是体力，他们等于是某种程度把舞蹈或者那种武术的部分给融合进来了，感觉，
2: 哦，
1: 扛着神轿然后做很多各式各样的摇摆这样。
2: 那我们金门自己又发展出这种神脸式的这种步伐，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后舵啦、二舵、三舵啦、头舵啦，哦，
1: 头舵、
2: 四个人这样，
1: 头舵是什么意思？
2: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人嘛。
1: 哎，
2: 对，然后各司其职啊。啊，比如说第二、第三，他负责那个很大的力量，然后最后一个负责方向，对，然后他有他的固定步伐，所以到现在都有，有时候还会举办这种神脸比赛。
1: 哦，比赛不一定在城隍的这个迎城隍时哈。那老师，我请问，在迎城隍的这个时间是只有那一天，出巡绕境这一天才会看得到吗？
2: 哦，原则上金门迎城庙会都会有，这是金门的特色。
1: 哦，就是我要看到那个摇摆，疯狂摇摆那个神脸的那个脚步是，就是只要是金门的庙会，你都可以看得到就对了。
2: 对，那当然四月十二是最疯狂的，
1: 最疯狂
2: 一定要在这时候，对，使出一年的力量，
1: 真的
2: 一定要在这表
1: 大家来比就对了。對，那问题是，大家都这么努力比拼，有没有谁来决定谁才是第一名或者最厉害？没有，就现场掌声吗？
2: 比赛是有啦，比赛有啦，但是这个时候没有。
1: 这个时候就看谁的
2: 为神明服务，
1: 或谁的欢呼。
2: 表演给神明，对，就是给神明看。
1: 哦，
2: 对，就是要把这个场子热起来，然后对城隍爷的一个尊敬。
1: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可错过哈。
2: 对，
1: 来到
2: 所以金门的神脸，对，除了人力物工作和这些可爱的小朋友，
1: 是，
2: 然后还有神脸，还有各个镇头。
1: 我觉得这个神脸比较独特，因为在台湾这边，了不起看到前后啊、左右这样子哈，冲来冲去，大概没有看过这么疯狂摇摆的啦哈。这真的也是特色。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听说金门迎城隍有分大迎跟小迎，是不是？
2: 对，大迎比较盛大举办嘛，不过它通常都是在闰月的时候，农历闰月。
1: 哦，农历闰月的时候才会，那要好几年才一次。
2: 对，平均是三年嘛，但是这是平均，因为闰年不一定是三年。
1: 对对，
2: 大约就是十年，对，三年四年。
1: 哦，
2: 闰年的时候大迎。
1: 那小迎，这个大小迎规模有差别吗？
2: 原则上现在差别不大，因为现在有因为是属于全金门的活动。
1: 对对对。
2: 可是以前在比较早时期，如果小迎是属于后埔小镇，就是现在台湾的游客来金门所谓的金城。
1: 对，
2: 这叫我们当地人叫澳珀啦，后埔。
1: 后埔，
2: 就属于东西南北门。那大营它会到十三乡，就是十三个村落。那以西半岛为主，那十三个村落，那整个就是要绕境三天。
1: 哦，大营绕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2: 那你要知道说，以前大营是没有车子的，是要走的。
1: 那要绕三天呐、啊？
2: 对，要三天。
1: 哇！
2: 那每天都会，一个地点在后埔小镇的一个村外的一个地点，
1: 是
2: 郊外的一个地点，然后就开始这样，绕境，那变成就是，一个整个将近半个金门大的一个
1: 哇
2: 庆典。
1: 这个以前的话规格是不太一样，那现在呢？
2: 现在是全金门的一个活动了，而且又、
1: 哦，所以现在的绕境是因为它的范围还是很大，只是因为现在有交通工具，所以它时间缩短了嘛。
2: 现在十三乡变成是全金门了、啊，也可以到小金门，就烈屿乡哦，渡海，开车过去绕一绕，
1: 那这样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了吗？
2: 原则上啊，但是它还是会分三天呐、啊，然后把全金门对。那每一年都不一定，也不一定是逢闰年。有时候因为现在这是变成，之前是金门县政府的一个主办嘛，现在是金城镇公所，然后看，当年看怎样有什么特殊的，需不需要扩大？
1: 是
2: 啊，如果需要扩大哦，比如说金门有五个乡镇嘛，哦，然后就是现在加另外一个乡镇是乌丘乡代管，六个乡镇。对，看哪一年如果真的， 金城之后要扩大哈，就开船、嗯、把船开到乌秋乡、哦、然后就又变成也不原则上现在金门五个乡镇都有了，
1: 就是、全金门都会被那个城隍爷加持到就对了。
2: 对对对，现在是这样，
1: 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哈。那
2: 以前不一样啊，以前论年，
1: 对，
2: 这一等待很重要，因为其他的乡村等待着那个城隍，
1: 真的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一次哈。因为以前的资源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啦。
2: 哦，差很多。
1: 嗯，
2: 我曾经在《显影月刊》里面
1: 是
2: 看到那个十三乡，那个实在是不得了，就是在民国18年的一个《显影月刊》里面所写的。哦，当时是南洋人下南洋，他写银城隍的，他就写当时十三乡对那种盛况不得了
1: 哇，
2: 然后大家就用步行的，然后绕境。然后竟然有的村庄，因为城隍神只有从那村庄门口走过，那些人呢，为了要城隍神进。

0: 去，就把树还有一些竹子砍断，然后在马路把它围起来，让城隍爷要进村庄。对，真的，
1: 那
0: 那
1: 个真
0: 四月十
1: 的，
0: 二用城隍。
1: 那个想不到金门也有这种金门也疯狂的阶段呢，哈，
0: 是，所以你现在去想说，现在的大营好像，它都差不多嘛，小营，可是在古代，在古
1: 以
0: 时候是
1: 前那
0: 不一
1: 个
0: 样
1: 年，
0: 的，
1: 老师都忘了问那个迎城隍，你们一定会请客嘛？是不是？
0: 对，
1: 是，就是说请亲朋好友那板的那
0: 是，
1: 样子吗？
0: 现在当然我们以现在很多角度来想，现在
1: 是，
0: 大家吃太饱了，吃
1: 大
0: 太
1: 鱼
0: 多
1: 大
0: 了，
1: 肉吃很多，但
0: 是，
1: 以
0: 对，
1: 前不
0: 而
1: 容
0: 且饮
1: 易
0: 食
1: 呀、
0: 不是以前
1: 啊。
0: 非常困顿。
1: 对，
0: 你知道，像母亲那个年代，她都就吃过
1: 树
0: 树皮的，
1: 皮对不对？
0: 对，类似这种
1: 那
0: 树根
1: 这个
0: 树
1: 时
0: 皮。
1: 候，迎城隍又想办法请客，那怎么办？
0: 这时候就
1: 哎，
0: 衍生出一句谚语，就是我们金门有一句话叫“老婆郎惊嫁
1: 哎，
0: ”，外地人哈，外地人哈惊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二品官很大哦，那后府城非常多官兵，所以你那些作奸犯科的都不太敢来后府城，怕被
1: 哦，
0: 抓走，所
1: 是
0: 以，
1: 是，惊掠，
0: 对，
1: 就
0: 所以，
1: 怕被抓，嘿。
0: 外面的人惊掠啦。老婆郎惊嫁，当然不是说为了怕吃啊，就是说
1: 嘿，
0: 他的饮食量会太多了。然后清
1: 啊，
0: 真的困顿的年代，这
1: 嘿，
0: 些全金门的这些可能就想办法，就说我们去后府让谁请客，怎样？他是一个
1: 哦，
0: 反义词啦，惊
1: 是
0: 嫁啊，
1: 是是，
0: 他惊嫁了哈，
1: 都、
0: 因为
1: 就是大
0: 后
1: 家
0: 府比
1: 都
0: 较困
1: 常
0: 难。
1: 常来后埔，让后埔人请客，那后埔
0: 对
1: 人
0: 对对。
1: 这样支撑得住
0: 所以他的营养量会太多了，所以就是老婆让给他加啊，我还有
1: 哦。
0: 一点力，对，就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谚语。那其实
1: 哇，
0: 就是代表后埔城，你看不可一世，就是那个热闹程度。
1: 是是是哦！今天透过杨世荣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如果从那个金门的俗谚来谈城隍爷的文化，那也蛮多可以谈的呢。哦，
0: 对，非常。
1: 哇，真的，当然，虽然说这个岁月推移，年代一直在前进，但是我们还是觉得非常感谢，因为金门。把这个迎城隍的这样一个文化保持得非常非常好，这你也看到金门人的热情哈。还有就是说，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呢，这个农历4月12号就快要到了哈，有些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参与一下盛会哈，感受一下这个金门市的嘉年华活动。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杨世荣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也希望欢迎大家今年5月28号，每年农历4月12，能到金门来一起到老年，谢
1: 好，
0: 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首先要来看的就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这封信呢，他说灵感来了，而且呢，这篇的内容是很大胆的，所以他试着把它写出来，主题叫做为什么有些人越孝顺活得越累。他的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同学圈呢，还有就是这些年呢，身边出现一些出国打工在海外生活的人。那他说为了保护隐私啊，所以文中呢不做任何的具体人物的说明，只是呢以散文的方式跟社会的观察来呈现啊。那这一些不同轨迹的人生当中，很多人之所以活得很累，并不是因为物质条件有限，而是长期背负的一种必须照顾所有人的惯性。凡事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看似成熟，其实是非常消耗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开始重新出发，恰恰是从学会狠下心开始。这并不是变坏，而是终于开始把自己的人生也纳入人生的计算当中。其实这不是一条讨喜的路，但很多人后来发现其实它是一条更快的路径。好，这是呢一开始在这封信里面所写的一个注解。好，那到底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咯。底层农村出来，去了大城市甚至到国外的孩子会经历一种矛盾，一边被人说有出息了，另外一边又被评价成为了变了、冷血了、忘本了。而现实往往是，一个人如果始终停留在懂事孩子的角色里，很多时候反而很难真正的翻身。因为底层出身的人，最沉重的成本未必是贫穷本身，而是长期背负着情感的账户。所谓的情感账户，并不只是亲情，而是一整套无形的责任体系。你不能拒绝，你必须懂事，你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你成功之后要回头拯救整个家族，你赚的钱不能只花在自己的身上，你不能不孝，不能让父母失望，甚至不能够活成一个太自我的人。于是很多底层家庭出来的孩子，从小就在训练一种能力，察言观色，压抑需求，优先别人，过度负责。这套能力在小时候是可以保命，甚至会被称赞为成熟，但长大后他却很容易成为一个人向上爬的最大阻力。因为真正的阶级要迁，本质上是需要大量资源向自我成长集中。你要学习，要冒险，要换城市，要建立新圈层，要投资自己，也要勇敢拒绝，允许自己把时间、金钱、精力优先保留给未来。可问题是在于，很多太懂事的人根本不敢这么做，他们会被内疚感困住，自己刚赚一点钱就开始补贴全家，刚稳定一点就背上所有亲戚的人情，明明已经很累了，还要负责所有人的情绪，即使人在国外，精神上却还要活在原来的村庄里。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翻身，而是无法从原生体系里真正的抽离，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现实也很残酷的现象。那些某程度上狠下来的人，往往爬得更快。他们开始不再事事汇报，开始学会拒绝，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开始优先自己的事业，开始不再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也开始允许自己自私一点。而这一切在旧体系的眼里很容易被定义为忘恩负义，可是多时候那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人格边界终于建立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只当好孩子，往往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尤其对很多出国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语言，不是工作，而是身份上的撕裂。他们会发现国外社会鼓励你独立，强调边界，尊重个人选择，而原来的成长环境却要求你继续承担无限的责任。于是很多人长期活在一种拉扯之中，一边想重新开始人生，一边又害怕被骂不孝没良心。可现实是，一个人的资源有限，如果在你刚起

务时，就被迫承担整个家族的期待，很多人最后会被重新拖回去。真正长期混得好的人，通常不是彻底冷血，而是慢慢学会了一件事情，支持家人和献祭人生是两回事。真正成熟的关系不应该靠内疚感维系，否则一个人越有能力越痛苦，越善良越容易被消耗，越懂事越没有自己的人生。很多底层出身的人最终难跨越的不是贫穷，而是心理上的离乡。因为成长本身就意味着你慢慢的不再符合旧世界对乖孩子的定义，而这恰恰是很多真正开始翻身人的起点。好的，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的这一封信件啊。那鸿鹄黄家口每次的来信都是值得大家来好好省思的。那在这封信里面就谈到了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可能因为他太懂事，他太重感情，反而会让自己呢背负过多的压力跟责任啊。尤其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很多人从小就是被教育要孝顺，要体贴，要替家人想，因此长大之后呢，即使自己已经很辛苦，但是会不断的压抑自己的需求，甚或是呢把照顾所有的人的情绪跟期待呢当作是自己的责任来扛啊。其实孝顺它本身呢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应该呢要尽力而为，但真正健康的亲情呢是不应该建立在无止境的牺牲跟压力之上啊。如果一个人长期被过度的要求，甚或是呢陷入到这个情感的勒索啊，久而久之他会不只是身心俱疲，可能还会失去自己的人生方向啊。这也就是呢在这封信当中鸿鹄黄家口最想强调的一个部分啊。我是会觉得啦，如果硬要把拒绝就跟不孝画上等号，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啦。而且呢我觉得要看这件事情并不是呢只有出外打拼的这个孩子，应该是整个家族的亲情当中的一种关联性啊。其实老实说，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出外打拼是会不舍的啊，甚或是呢自己有了一些状况可能也会报喜不报忧，那他们更担心的是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这个孩子他是否有吃饱穿暖，或者呢是不是能够过得好一些。我想很多的父母亲也会在牵挂这一块哈。那之所以可能会有后来所谓的希望他能够承担家里面的一些经济条件的话，恐怕应该是这个孩子呢到外面打拼有了一些成果了吧哈。通常呢才会觉得说这是他可以反馈的时候了嘛啊。那其实我从电视剧上看到蛮多一些奇怪的现象哈，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我曾经看过啊，就是有女生到了大城市去打拼，而且成绩算不错，但这个不错呢并不就代表说她可以呢就是无止境的一种被消耗啊。那比方说这个乡下的父母亲来找这个城市里面工作还不错的这个女儿，跟她说呢弟弟要结婚了啊，那弟弟要结婚要买婚房，还有呢弟弟要结婚要准备彩礼，都要这个姐姐来帮忙负责。我常常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如果弟弟要结婚就表示呢他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也就代表他自己也应该成熟了嘛啊。那为什么这些责任都要姐姐来扛呢？这个就真的是说不过去了。那可能是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会有所谓的重男轻女嘛啊，会觉得弟弟结婚呢就是把这个媳妇娶进家里面来啊，家里多一个人，那女儿呢将来可能是嫁到别人家去了，就觉得好像呢女儿是赔钱货。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而且是不合理的啊。当然了，我觉得站在一个姐姐愿意照顾弟弟，而且呢也很祝贺弟弟的话，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能够把责任就丢给这个姐姐。但我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还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可见呢它可能是真正存在的。那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应该就是要有勇气的跟家里面提出你自己的困难啊，那也不用去太在意家里跟你说的一些讽刺的话语，因为呢在外地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才刚刚站稳脚步的时候就要去负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其实对自己来讲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内耗啊。所以我觉得在外面工作的人适时的应该要把你自己的困难跟你的处境，甚或是你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呢要跟这个家人
呢说清楚讲明白，不然他们都会觉得啊，你现在可能职务爬得很高，就应该是吃香喝辣的，但是你本身得要付出的这个成本代价也是

很高的，不是吗？啊，所以往往可能是出现在不是那么的理解通盘的状况之下，大家就会有一些幻想的空间，就觉得哇，你现在已经很棒啦，你就有很多的钱可以支持。但事实上，在大城市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想各位也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所以虽然人离了乡，但是呢，很多的讯息、很多的沟通都应该要维持着啊，不要让他们存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幻想。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要做的啦哈。但也不要因为孝顺这两个字呢，把你压成了是一个愚孝，那也就是过头了啊。所以当面对这些不合理的期待的时候呢，也不用让人家觉得好像你就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你也不需要去逃避，就是需要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学会沟通还有回应问题的方法，不要让自己呢就被这些亲情给消耗啊。那唯有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长长久久的照顾跟陪伴家人。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出外打拼有成就的人应该一个人来承担的，是整个家族呢都应该要认清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能够得到真正解决的办法。所以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家族的一种沟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虽然很难啊，但是毕竟呢它是亲情嘛，不像其他的这些外在的情感啊，能够说割舍就割舍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还是能够达到共同的一种观念，才是比较好容易解决这些问题的了哦。好，谢谢红红黄家口的信件。那接下来呢，要来回应一下红红黄家口哦，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之前呢，我们已经帮志平写了一首主打歌曲哦，苦情花之歌你走以后哦。其实志平呢已经录好了，那现在呢我正在就是想要后制跟混音当中。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的哦，因为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慢慢的修整。等到整首曲子录好之后呢，当然志毅就会把它放在微博啦，还有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欣赏啊。那其实红红黄家口看到志毅做了这首歌曲之后呢，他自己本身呢又做了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创作力大爆发啊。那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啦，还有 AI 做的这个影片呢传给志毅，那志毅呢也传给了志平，也放在微博上了。志平就说哇，也很好听诶，而且还不止哦。其实啊，当志毅呢在把你走以后写好没多久，红黄家口呢又写来了苦情花之歌的第二波，风替我安静的歌词。而且呢在这封信当中还写了创作背景哦，这个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真的是好厉害哦，这个写词一流的。接下来我看红红黄家口啊，也可以呢从事创作的工作了，速度之快啊。好，那虽然收到的这封信件，但是志毅呢迟迟的还没有把这首歌曲呢画成完整的一首歌啊。为什么我停下来了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当志毅呢之前在你走以后这首歌曲制作完之后呢，就兴冲冲的把它贴到微博上啊，不只是微博，节目里面呢我也贴了嘛啊，但是得到的反应啊好像没有这么的热烈啊。再加上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也做了很多波的宣传，讨论的热度也不高。那我就在想，其实不管是红红黄家口的创作跟志毅呢投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把这首歌曲做完，其实都是费心费力的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得不到太多的反馈的话，其实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再继续的来创作第二首歌曲啊。当然了，其实志平呢他现在已经录制完了就自己演唱的部分，那我现在正在这个后制当中啊，因为这个混音呢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啊，那我也在学习，所以没有办法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推出。当我制作完成之后呢，一定也是会放在节目跟就是微博上让大家来好好的欣赏啊。那在此之前呢，我可能还不会动手去做第二首的歌曲，希望红红黄家口能够呢体谅啊。那当然在这里也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么用心的投入呢，真的是需要一点掌声啊。就算呢你觉得没有这么的好，也应该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的赞啊，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动力继续下去啊。所以请红红黄家口能够理解志毅为什么还没有动手做这首曲子啊。那当然了，等到就是志平演唱的版本出来之后，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给一些回馈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一架飞机咆哮飞来，离地面近得不可思议，鸡腹、鸡屁股都被看光光。大中午的，天空飘着细雨，机场的航下却没有多少人撑伞，可能都习惯了台北的天气。位于首都东北角的松山机场，主要飞的是国内线，外国面孔的乘客很少。这是一座军民合用的机场，数道严密的铁丝网之外，一辆黑头汽车停在角落待命，隔热纸贴得黑漆漆的，很不起眼。但内行人一看车牌就知道，这如果不是军用车，就是警用车。刘家堂挂着墨镜，拉着行李箱，低头阔步走向黑头车，一副刚回国的模样。他戴着帽子，头发绑起，迎面而来的风很强劲，又带了点雨，吹出了他身材的凹凸有致，腿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一大段路走完之后，他的耐心也用尽了。他站在黑头车前面，撒手放开行李箱，摘掉墨镜，露出一双黑眸子，无奈地看着车里的人。车上的人说：
1: 你心情不好啊。
0: 驾驶座的窗户降下来，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朝刘家堂递出一根烟。刘家堂靠在车门边抽着烟，吞云吐雾，好不快活，满肚子的郁闷一下子减轻不少。刘家堂看着手中的浓烟，语气有些惆怅：
2: 哼，抽这种才叫烟，超市卖的算什么东西啊，抽起来跟空气一样。
1: 省着点抽，我也快没货了，得要再找人从国外进。
0: 这两个人虽然穿着便服，却都是警察。车内男子年纪超过45岁，比刘家堂还大上不少，脸上有些皱纹。他特地前来接应刘家堂，两人已是旧识。他名叫李文豪，是刘家堂非常敬重的前辈。刘家堂坐上了副驾驶座，将行李都堆在后面。他问道：
2: 学长，我要被调去哪里啊？
1: 天子脚边，进去种地。
2: 哈？
1: 阳明山。
0: 李文豪朝他投出意味深长的目光，踩下油门前进。刘家堂不是普通的警察，他是刑警，还是国际刑警，驻外刑警，但却是一个失败的驻外刑警。半年前，在一场走私集团的追缉当中，他搞砸了，歹徒的船队沉没在日本海，他也身负重伤。他在航空警察局的驻地休养，寄生在桃园机场里头，迟迟没有踏入边境线，直到今天才飞到松山机场正式入关。这听在常人耳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刘家堂不是一般人，他身为国际刑警，前后待过印尼、荷兰、菲律宾、越南，最后一站在日本，也折在日本。任务失败带给他的打击很大，船翻了是船难，狂风暴雨，船只起火，歹徒全葬身海中。刘家堂徒手游了2公里才侥幸被救起，但并没什么好骄傲的，这对他来说既是噩梦也是挫败，所以他选择逃避，做一个幽灵，在航警局躲了半年。李文豪抓着方向盘拐了个弯，彻底开出机场区域。
1: 能活着就了不起了，我有很多徒弟都死了呢。
2: 我要调去阳明山的哪里？

0: 这么说，但李文豪最理解刘家堂，否则也不会动用关系帮他跑流程，让他想转任哪里就转任哪里。两人同在刑事局的体系内，李文豪可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曾经破获不少大案子。刘家堂的经历摆在他眼前，不过是个会说点外语的小女孩，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刘家堂转头看向李文豪，觉得事有蹊跷。刘家堂问道，
1: 为什么是阳明山？
0: 刘家堂是想调去山上的派出所没错，远离世俗，但李文豪什么不选，偏偏选了个阳明山，暗藏私心。阳明山不在哪里，就在台北市，从这里开车的话不出半小时就能到达，而且台北市属于盆地，本身就被阳明山所属的大屯山脉包围，俨然是李文豪所说的天子脚边。这个天子不是刑事局，就是李文豪本人。他们替刘家堂留后路，还想盯着他看。刘家堂看着窗外，他们已经远离了市区，正沿着山路往上。他冷冷地说道，
1: 我不会回去的，这辈子啊都不想再做刑警了。我说的山是玉山、阿里山，我原本以为啊你会让我去国家公园警察队。
2: 阳明山也是国家公园啊，你要是真的去深山野岭会发疯的。我就在东势山区待过。
0: 确实，阳明山虽然也是山，也是国家公园，但离首都近，就在台北市里头，和那种真正的大山荒漠不一样。刘家堂没有再跟李文豪较真嘴硬，要是真去了玉山，到时候再喊着要回来太丢脸了，反正不必再做刑警就好。李文豪突然提起了一件事，
2: 哎，局里面有人在调你的资料。
0: 汽车已经开到山腰，太阳变大，但气温反而更冷了。矛盾的两件事凑到一起，刘家堂纳闷地问，
1: 调我的资料？哼，为什么？有什么好调的？
2: 不知道，可能是在查你日本的案件。
1: 没什么好查的，该交代的我半年前就说清楚了。
0: 远处一道古典牌楼出现，如拱门般矗立在车道中央，配合收费亭，预示他们已经十分接近目的地，出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路标。刘家堂要调任的派出所就在牌楼附近的聚落里，这个地方是以前的行政要地。从圆山大饭店一路往上之后，有中山楼、辛亥光复楼、草山行馆，甚至是国家安全局，条条大路尽是机关。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台北市区都还算不上什么首都，当时的总统常驻草山行馆，总是在行馆发号施令，草山管理局的权力便直达天听。而草山就是阳明山的旧称，台北市则一直到20年后才升格为直辖市。现今的聚落建筑都已经变成古迹了，阳明山也成了观光圣地，有钱人的后花园。草山派出所就负责管理这些区域，而刘家堂即将就任所长。刘家堂有些狐疑，觉得受骗，来到了一个叫山不是山的地方。他问道，
1: 这个所长是多大的官？我可不想再担什么责任啊。
2: 全台湾最小的官，放心吧，绝对闲得让你发慌。

0: 汽车已经停下，停在一处花圃附近。放眼望去，刘家堂找不到什么派出所。他是从刑事局里调出来的警官，摆在一般县市也是要当组长的料。他早有心理准备，就算到了国家公园也得是个队长，不可能有什么浑水摸鱼的日子好过。李文豪大笑，拍拍刘家堂的肩膀，真诚地说：
1: 队长，想得美，你的派出所总共只有四个人，加上你。
0: 李文豪下车了，并且走到后面打

0: 开后车厢。刘家堂也赶紧下车去拿他的东西，他可不能让前辈帮他提行李。李文豪拿了一个手提袋交到刘家堂手上，里面全是他刚才给刘家堂抽的那种外国烟，一条烟有十包，每包20支，塞了半个袋子。刘家堂如获至宝，他是个老烟枪，身上早就没货了，李文豪这下又给他续命了。李文豪再次提醒，
1: 省着点抽啊，抽完没有了，要等你再飞出去买。
2: 我说了，不会再回去当驻外警。
0: 刘家堂将行李全都搬出来，这才发现手提袋的重量不太对，有点太沉了。他敏锐地从袋子底部掏出一个黑色铁盒，被上了锁，里头的东西很重。刘家堂晃动盒子，听里头的声音，他问道：“
2: 这什么？”“
1: 秘密武器，你早晚会用到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吧。”
0: 李文豪卖关子，像藏着什么锦囊妙计，但刘家堂却只凭着手感跟声音就听出端倪。
2: 这是枪吧？干嘛要给我枪？
1: 你那间派出所不配枪，所以我另外给你弄了一把。
2: 啊？竟然有派出所没配枪？
0: 刘家堂十分惊讶。基本上只要是警察机关就会配枪，没有步枪也要有手枪。刘家堂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外勤单位不设枪械室，就连巡山警察都有枪了，没有枪要如何执勤呢？刘家堂将盒子递给李文豪说：“
2: 这个还你吧，学长，既然不配枪，就代表这里用不到枪。”“
1: 你是不做刑警，不是不做警察，警察的胆子是枪给的，留着他没坏处。”
0: 李文豪意味深长地提点他。刘家堂被李文豪的话给说服了，不由自主又将盒子收下。然后刘家堂看到了，他顺着阳光眯起眼，看到了那间草山派出所。他在山路尽头沿着满地的落叶弯进去，转角有栋2层楼高的建筑，不因为附近有花钟有牌楼就被抢走风光。它有着木造的屋顶和大四方的落地窗，里头的办公桌椅一览无遗，设计有点奇怪。如果不是外头挂着 police 的招牌，刘家堂还以为又是哪个观光景点。李文豪站到刘家堂身旁，一起眯眼看向派出所。
1: 那是什么玩意儿？
0: 刘家堂也看到了，在派出所的正门口有个会反光的东西，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好像在看他们，又好像在笑，十分诡异。
2: 不是善类。
0: 刘家堂说了这么一句，便动身往前走，拖着行李留下李文豪在原地。等他转过身的时候，李文豪已经驾车离开了。刘家堂继续往前走，就如同每一次被派驻到新国家一样，孤独决绝，没有多少家当，只有自己一个人。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曾经有人问我说，科学知识究竟要讲得深

0: 还是讲得浅才叫科普嘞？讲太深是不是让一般人兴趣缺缺啊？反正只有内行人才懂嘛。啊，讲太浅又显得泛泛之论，变成没有什么内容，常常被乱转乱传成那种农场文。一样米养百样人，也可以用百种方式去讲一件科学事。不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件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科普科普，怎样才叫普？前不久呢，看到杂志在专访泛科学的创办人的新闻，也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热闹讨论。内容呢，包括说，科普资讯呢要多平易近人，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走向大众，商业运作呢是不是失去某一些本质等等啊？至少我是这样解读的。挺好奇科普男怎么看这件事情嘞？这件事问我科普男，不如问今天的来宾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物理双月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陈坚旭副教授，先欢迎陈老师。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我们今天要解读一个回应委托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难回答，我想先从一个个人的你本身，我要请教你的不是物理学问题哦，而是除了物理学的领域，你自己会读哪些，比如说科学文章啊，或者从哪些地方接触到相关的资讯吗？
1: 我自己本身当然就是会读一些。Nature Science， 还有在国外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Physics Today。
0: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Nature Science 它不是对你直译就是自然，就是科学，但它其实是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期刊。
1: 对，
0: 那个重量级到应该一般读者是读不懂的，一般大众都读不懂。
1: 但是它通常会要求，它反而因为比较前端，它会要求它的写法是比较平易近人，
0: 要浅显易懂。
1: 浅显易懂，但是是重大发现。
0: 是重大发现。可是除此之外，你刚刚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科普一点的，
1: 比较科普的，就是，但是它是它叫 Physics Today。
0: 是，
1: 这我是讲分享我个人啊，个人。那我们物理双月刊每一期大概也会翻译 Physics Today 的文章，大概2到3篇。
0: 这个通常翻译叫今日物理。
1: 今日物理，今日物理，对。
0: 但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在物理学领域之外，你就看 Nature Science 吗？
1: 对，
0: 你会听我的节目吗？
1: 会
0: 啊，
1: 对，
0: 这个很棒啊！我要听到这个答案，不是啊，要讲的是，的确，我觉得在讲到这个专家领域哈，就算是一个你要写的浅显易懂，毕竟都是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学有专精，像或刚刚讲到那种重大发现，
1: 对，
0: 你是有一个科学精神跟科学研究的成分在里头，在透过写的文章、写的文字或表述的方式。现在已经不止文章了，很多表述方式，
1: 对，
0: 去让听众、让大众、让读者、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更加了解。
1: 是，
0: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吧，因为以这一期的物理双月刊为例，有介绍到三位老师在做这种科学传播。我们讲科普，不如讲科学传播吧。有哪三位老师呢？
1: 这一次我们请了师大物理系的陈玉林老师教授，还有这个东海的这个施廷奇教授，还有中原大学的高崇文教授，
0: 是。
1: 他们三个人刚好分享了三篇专文，都刚好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
0: 比如说，
1: 陈老师，师大的陈老师呢，他就是探讨说他在教学现场，他如何透过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去改变他的教育方式。
0: 他的教学现场就在师大嘛？
1: 对，他就在师大，而且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早期啊，事实上现在可能也是。未来也是在中学教育里面当这些叫科学教育的老师。
0: 老师教老师。
1: 老师教老师。
0: 对，所以老师现在的学生是未来其他学生的老师。
1: 没错。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他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抽象的方程式。但是能够让学生去理解，不要被方程式挡住了。
0: 是。
1: 他背后代表意义，那怎么样去解释。他认为这就是身为一个这个教育者所需要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跟使命。
0: 是因为毕竟有时候写下来，然后要用方程式去描述啊，要用一些科学符号去描述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要把那个现象，
1: 没错，
0: 转换成一个更方便表述的。
1: 对，
0: 但那个表述呢，不是去背公式、去背方程式而已。
1: 对，而且通常科学它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它也是从实证科学出来的。我们是要看这些数据啊，做这些实验来验证。
0: 是，
1: 可是往往进入方程式的世界之后，就会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抽象思考。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反而让学生或者是教学者，他忘了原来他对应到的一个实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
0: 那不知道老师有在他的文章当中。

0: 举什么的例子吗？
1: 哦，有有有，比如说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解释方程式，后来呢他就会在教学现场里面直接做实验，演示，
0: 是
1: 所谓的演示性教学，他就发现说这样的效果会跟之前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
0: 说起来也是过去在念的时候就有一种为什么你物理啊你化学啊还要做实验，
1: 对，
0: 这个实验不是说要去把实验做好，
1: 没错，
0: 而是说这原来跟我们学到的一些原理观念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1: 对，其实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地球的重力常数是 9.8，
0: 每次把那个数字背起来就好。 对，
1: 而且当然你要知道单位啦，对不对？ 9.8 本身只是个数字，可是你真的去做实验，我看很少人真的会得到 9.8。
0: 说到这个，我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就同学有一种拼命的想要做到那个数字，
1: 没错，
0: 他们明明就是这个数字到底
1: 会改，
0: 对对，会稍微这边动一下那边动一下手脚，然后就说毕竟 9.8 很厉害，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呢，那个跟原来他实验的意义本质
1: 完全不是。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要告诉你说，你现场你其实上会有一些时间的量测误差，反正你有很多很多的误差会影响你的实验，
0: 你的海拔、纬度啊这些东西，
1: 地球自转各方面都有，
0: 没错。
1: 对，所以我学的这个就是搭配实验，然后让你去看到说，实际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更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分享的这个专文非常的有趣，
0: 是
1: 读者可以去稍微看一下。那第二位呢，这个东海大学施廷奇教授啊，他就非常有趣了。他是说他当时刚好身为这个东海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
0: 是
1: 他为了要招生，所以他就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了各种科普文，那最后因而堕入了这个科普传递的这个状态，然后后来他又
0: 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就阴错阳差吧，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也做了一些 YT 影音的一些节目，这样子，
0: 真的，
1: 对，这也是他完全意料之外的，
0: 是，
1: 对，那他就疯狂的分享各种科学新知啦，或者是像有时候他说像他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有一个车祸吧，那这个记者就会问所谓的物理教授，这个撞击力大概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从几公尺自由落体掉下来这样子，他会觉得有时候常常记者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因为篇幅的关系会有一些断章取义，
0: 是，或夸大的效果，
1: 对，所以一样的，他也是希望说通常我们这些科学的传播者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传递正确性，
0: 是
1: 在吸睛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跟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还有它背后的本质，
0: 是，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施老师，您刚提到施老师的例子，就让我想到说，之前也有过记者在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然后就举个例子，
1: 是
0: 这个例子呢，好像不够劲爆，
1: 是
0: 好，那个像刚刚讲那个撞击力道，好像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大，
1: 对，
0: 有没有再更夸张的？我说没办法，就现实是如此的时候。但这个科学传播，其实蛮多科学传播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而不是要讲到那种天花乱坠啦，
1: 对
0: 啊，讲到让你觉得说非常的猎奇，
1: 对，
0: 那倒变成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况。
1: 对，科学就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那第三位的话就是中原大学高崇文教授，
0: 是。
1: 他本身也是我们双月刊物理双月刊的副总编，他也负责我们的阿文开讲的这个专栏，那这个高老师他本身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私底下呢，他本来就对这个历史是非常有兴趣，
0: 是，
1: 对，所以他常常呢是写作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会分享这个脉络，跟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0: 他不是那种去推导方程式，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化约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的那种话题，他反而是变成
1: 像说书人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很有趣。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观念很抽象，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是牛顿会想出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法拉第发现这个？
0: 是
1: 等等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时空背景。
0: 对
1: 对，
0: 就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我认识浮力这件事情，是因为阿基米德的那个趣闻，
1: 是
0: 才连带让我说原来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会，所以会连带出，他就不是直接告诉我说，那个浮力要怎么计算？
1: 对对 ，Iraka，Iraka，
0: 对对对对对，突然就想到，然后什么在街上裸奔的那个画面，我还记得。
1: 对对对对，像没对这个浮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跟这个鲜明的一个例子，
0: 而且就从这种有点类似像拜官野史的东西。引发好奇是，
1: 对
0: 科学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死板了，
1: 是是是，
0: 甚至有时候还蛮势利。

0: 我像刚刚讲牛顿，好像其实牛顿是一个他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1: 对，他的一些 personality
0: 对对对，他个人一些个人特质，
1: 对，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现场也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他跟虎克两个人这种余量情节，比如说
0: 那不止余量情节了，那个已经不止情节，他已经是一场战争
1: 了，是是是，对对对，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你知道你现在去查虎克的这个照片，网络上现在只有一张，疑似一张，
0: 是，
1: 那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牛顿担任这个皇家学院院长的时候，他们当时刚好有一个搬迁移植这个动作，就不小心虎克的一些文稿呢，画作呢，跟他的画就是他的人像就不见了，
0: 对
1: 对，这个就是历史，留给历史去考证了。
0: 但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在想说，那牛顿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科学上，或虎克在科学上做了什么事情？
1: 是，
0: 就产生这个好奇。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好奇点哈，无论它是一个来自于某一种八卦性质的，或者是来自一个很实用性质的，
1: 是，
0: 它也变成是一个科学传播好用的点。
1: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吗？
0: 可以，当然。
1: 其实他们当时这里面背后就跟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有关。牛顿他其实在早期20岁出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作是在光学。
0: 是。
1: 他发明这个反射性望远镜啦，还有这个光粒子假说。
0: 是。
1: 还有因为为了解释这些光粒子假说，他发明了一个数学叫做流速跟反流速。
0: 是。
1: 其实现在就叫做微积分。
0: 是。
1: 那他对于重力的琢磨反而是相对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他都是比较个人。那后来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厅，就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哈雷卫星的哈雷，
0: 就是那个哈雷，
1: 对，他就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这个听说这个重力的作用力跟 R 平方反比有关，所以 R 平方反比不是说牛顿原创，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已经在流传了，
0: 有这个讨论出来了。
1: 对，可是他们的问题是，有没有谁可以用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椭圆轨迹？
0: 是。
1: 然后这个虎克他就说：“我可以啊，这很简单啊，
0: 很简单。”
1: 对。然后这个哈雷就一直拉着这个虎克，看到他，你不是说可以吗？证明证明。那虎克就一直闪闪躲躲。那哈雷就想说，怎么这个有名的物理学科学家都是这样子？那他就很烦恼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你可以去问问牛顿啊，
0: 你问一下死对头。
1: 是，但那问牛顿，他当时的这个江湖地位是相当高，而且他个性比较冷僻一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接触他。那这个哈雷可能就年轻人嘛，而且他就一股热忱，他就说好，他就去敲牛顿的门，他就问说，牛顿先生可不可以解释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这个椭圆？牛顿很爽快的说：“可以啊，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就做过这计算了。”
0: 真的吗？
1: 对，让我找找看。就牛顿就翻箱倒柜但是他的文稿非常乱，他就转过来跟这个哈雷说：“不好意思，没找到。”哈雷想说会不会又来一个
0: 腐烂的啊？
1: 对对对，但是牛顿跟他说：“没关系，你一个礼拜我就记。”推导给你，就果然牛顿就是牛顿啊。哈雷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收到了牛顿大概几页的这个推导，非常严谨，用到的就是这个微积分的这种技巧。
0: 是，
1: 哈雷是惊为天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怎么牛顿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
0: 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
1: 不值得发表。所以哈雷就冲去跟牛顿说：“你还有没有更多？”他说：“有啊。”这几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就是这些啊。那哈雷就一直催促牛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东西发表出来。”
0: 是。
1: 后来牛顿可能是受到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这个热情感染，牛顿就花了一段时间好好的写。那因为牛顿是一个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后来就写出了我们所谓那一本《Principia》，
0: 是，
1: 就是大自然的数学原理。
0: 是。
1: 那这个是。因为哈雷催生出来的，那这样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这背后有时候一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历史上很巧妙的，对，
0: 而且这个巧妙的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的传记，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人物传记，就充满了故事性，从这个故事性进入到科学性，进入到说科学有很多充满奥秘的地方，
1: 是，
0: 也就从此诞生了。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透过科普，透过科学传播，透过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三位同为老师的，在大学进行研究也好，进行教学也好的老师的分享之余，还有哪些有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陈老师来聊向大众化科学。因为刚刚前头聊到的，无论是聊故事啦，聊介绍 人物啦，或聊到刚讲 R 平方反比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是科普有多普，要如何向大众化科学。但其实在讲到科学啊，大众的理解啊，其实对于像比如说陈老师您自己哈，你有其实讲科普也好，讲教学也好，讲研究也好，其实都是你的工作
1: 是
0: 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是。
0: 但这三者，科普、教学、研究，只是专业程度的差异吗？还是说这些受众有什么共通性呢？
1: 这三个当然它当然有共通性跟有一些区别性。我们讲比较严肃的就是研究好了，
0: 是
1: 研究通常也就是在所谓的专家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可能每大家心里面所谓的教授啊、研究学者，他们其实通常就是专业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跟一个点哦，比如说可能是重力里面的黑洞，
0: 是
1: 或者是某个天体的这个动力学，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做在这个东西。
0: 我也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到这本上千页的教科书
1: 是
0: 里头的某一页，
1: 对
0: 的某一段，
1: 对
0: 可能是上百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1: 是对，而且很多科学家可能是前仆后继告诉人家说这是错的，
0: 对
1: 最后才会有一个人找到对的答案，
0: 去质疑说，这过去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找到了新的说法。
1: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作。
0: 这是研究方面。
1: 对，那这研究的话，它通常是在科学的边界，它是要突破了，
0: 是
1: 它是要质疑这个边界到底适用范围是多少？过去
0: 有点像外太空的探索一般，
1: 类似这样子。那教学的话，它就是比如我们就在专业的教学，比如说像我是物理系，我们就会培养物理系专业的学生。
0: 是。
1: 那我们在教学上，当然就是要教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的理论，它的框架。
0: 你看，目前为止认为是对的，难道有可能错吗？
1: 当然有可能，
0: 因为过去也有错的被我们现在更正。
1: 是，或者是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对的理论，它是在适用在一个范围内。对。那我们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
0: 怎么样的范围呢？举个例吗？
1: 举个例，牛顿，我们再一次讲，请牛顿出来。
0: 是
1: 牛顿的所谓的力学、动力学，它其实是在速度非常小，小于光速。
0: 速度小于光速。
1: 光速，
0: 但是快到跟高铁一样快的话，那算快吧？
1: 那不算快，
0: 还不算快，对不对？光速的话是快更多，
1: 对，快多了。
0: 是，
1: 对，可能光。

0: 光速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还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相对论，就看你的这个精准度的范围，对，还有弱重力场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牛顿，
1: 牛
0: 这样
1: 顿的
0: 子。
1: 力学，
0: 对，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度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界框下来。那所以刚就这就是刚讲这边界以外的，这就是有时候研究的时候就要研究说这个到底适用范围在哪里。那也是不停的在做实验去推进，对，那这个 confirm 或者是推翻，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理论。量子力学也是一个例子，没想到我们在小到一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对，整个就天翻地覆了。这个也就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情。
1: 而且那个天翻地覆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它不
0: 对，
1: 是不存在于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生命经验当
0: 对，
1: 中。
0: 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生活直觉非常的不一致。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哎，那既然量子力学是这样，量子力学是对的，那我们就直接学量子力学就好了，这样也不行。对对对，所以教学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门别类。
1: 的确，刚刚
0: 对，
1: 提到就会有人，也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哈，如果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去涵盖那么多范围的话，为什么不开始学量子力学？”我说：“你学学看啊，因为量子力学太多，刚刚讲到的，甚至在理论的发展初期，你都不确定到底那个理论推出来，连科学家都怀疑，自我怀疑说这是对的吗？
0: 对，
1: 因为它很反直觉，或者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
0: 是，
1: 但是牛顿力学是基于有这些感受的
0: 对。
1: 现实。”去找出它的规则，找出它的一个逻辑说法出来。
0: 对，你很难想象说电子可以出现在2个地方。
1: 对，这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分
0: 这个，
1: 身。
0: 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别性。当然，科学家努力的是把他们的这个边界感，去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也就是研究的范围。
1: 没错，而且这样的研究教学也是我当初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就算我自己不是念物理的专科。可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在理工科技当中，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观念就建立起来了。但就变成好像出了这个范围。刚刚讲那个范围是适用科学适用的范围，
0: 对，
1: 跟那个范围如果是不是理工背景的，常会讲说你们理工人是这样想，
0: 对，
1: 所以变成要用科普的方
0: 没
1: 式，让
0: 错，
1: 非理工的背景的人能够更多的不只是了解是更多的好奇。
0: 对，科普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对，我们可能做科普推广的人，大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者。他就是要把，因为跨领域嘛，或者是你的受众，他可能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人，那你试着要把方程式拿掉，但是他告诉他方程式背后代表了意义，那可能也结合刚刚说的，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啦，比喻的方式啦，那各种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代表了意义，到底是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这个发现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对。
1: 而且那个翻译不见得是说外文的翻译我
0: 对
1: 举个
0: 对
1: 例
0: 对
1: 子，
0: 对，
1: 它可能更近似于文言文翻译，就你看都是中文嘛，
0: 是，
1: 但你文言文也想说，这个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涵？
0: 对，
1: 但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使用技巧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会更快的了解它的语义，跟可能会去猜出说，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也的确古人是这样说话的。
0: 对，对，就是微言大义，然后 对，但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拿讲到这个，真正科普推广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尺度上的拿捏。有时候为了要很大力的推广，可能会有点扭曲了原来的这个
1: 失
0: 状态，
1: 真了，
0: 失真了。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科普的一些工作者，大家都要很小心的去这个拿捏这个尺度。对，
1: 而这拿捏尺度呢，回来今天讲到的，其实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到陈老师来聊到《物理学月刊》这份刊物，所以这份刊物以你身为总编辑的立场，希望做到怎么样的科普嘞？
0: 这要从我们的缘起开始讲。我们这个物理双月刊算是相当早，大概是1978年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现在已经改称叫台湾物理学会所发行的一个所谓的科普期刊，就是目的就是在跟这些观众听众读者去这个分享台湾世界上的一些物理发展的一些新知，对。那后来当然就到1979年是3个月一次，那一直到1987年改成2个月一次。如果听众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0: 上网查早期这个物理双月刊是纸本的，
1: 对，
0: 上面那个物理那两个字，
1: 嗯，
0: 就是吴大猷先生的
1: 是
0: 书法。
1: 当年的中研院的院长，
0: 哦，他对，当年的中研院长，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的话，物理双月刊就已经在2025年，我们已经转成全面的电子化了。
1: 去年开始，
0: 对对对，我们一直是没有盈利的，对。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尖端的科普知识交给这个学生交给读者这样子。那平常心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传播，可能受众范围是稍微偏物理专业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广上面现在也一直在拿捏跟调整。对，那去年就基本上是这2个月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探作与实究，它是一个线上模拟的。我们找了一位高中物理老师，但是他对物理教育非常有热忱，他用线上写了一些这个程式码，然后让学生让读者呢，他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点上去哦。比如说什么现在呢，上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2个水桶，一个水桶是上宽下窄，另外一个水桶是上窄下宽，那一样的装一样多的水，那下面挖一个洞，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流得比较快？读者可以先用猜的，瞎猜都可以。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线上模拟的这个方式，在你眼前看它的流动的速度。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结合探究与实作啦，这些高中生现在也是108课纲啦，对，把我们的这个读者群带到一个更贴近大家科普的一个层次，这样子，对。
1: 的确，因为这一点好像也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说受众是谁哈，无论说科普教育面对的对象是谁，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讲的好难，我听不懂。
0: 是，
1: 你会觉得说啊，那简单到啊，学校不就教过了吗？但重点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实验哈，就无论是你是瞎猜也好，或是你知道说它的原理，它如何去推导出来，用那个公式去算，
0: 对，
1: 都可以，但是可以借此去让更多人，无论是先从不懂的到懂。或懂再更专精下去，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听众啊都会问到说，刚好是要即将进入到大学，啊，大学新鲜人，那刚好我念的不见得是物理啊，不见得是理工啊，
0: 是，
1: 可是进到大学环境当中会有这些专业的科目的，可能是通识课，可能其他的，也都可以因此而更多的了解的时候，脱离大学生活的哈，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去念大学生活的哈，就可以从这种科普的，包括听节目，
0: 是，
1: 包括阅读《物理双月刊》，都能够从中再去得到。有时候那种不用真的读到懂啊，就算不懂也没关系。
0: 对，当成看小说。然后看看得到一些新知，似懂非懂的，也挺好的。
1: 对，
0: 对，
1: 主要产生好奇，也因此而再去找寻到下一个好奇的，也可以去提问的时候，
0: 对，
1: 会
0: 好
1: 想
0: 奇
1: 到
0: 心，好
1: 真的
0: 奇
1: 真
0: 心，
1: 的。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真的是科学的精神呢，不一定是他那个，
1: 对错的问
0: 对
1: 题，
0: 你对那个知识真的掌握度多高，对，
1: 现
0: 像
1: 在
0: 现
1: AI
0: 在，
1: 都告诉你了，
0: 对，大家也都在讲量子啊。
1: 但量子的趣味在哪里？你如何变成量子的故事、量子的原理跟自己产生关联性？我觉得那更重要了。
0: 是的，
1: 就像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科学传播、科学科普教育，就算各位只是受众哈，但我都觉得可以从跟大众分享科学的经验跟趣味这点。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与满足了。今天非常谢谢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科学传播、科普教育。谢谢沈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明正的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玲。
2: 静君静君，我跟你讲哦，我从小哈其实就很好奇，我们吃的那个寿司卷，那片海苔
1: 怎么来的？
2: 怎么来的？哎，我很喜欢单吃那个海苔片嘞。
1: 对，而且呢，我想到海苔片的话，就想到我们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
2: 一定要吃的海苔片，
1: 一片一片
2: 啊，
1: 那也好好吃哦。
2: 然后泰国也有啊，
1: 是泰国也有，然后日本也有。
2: 你有想过那么薄薄的一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是啊，然后它是原来的长相是什么？它就是一片嘛，好像很少看到一片的海草哈。
2: 对啊，应该不可能啦，想一想应该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光是知道怎么样制作海苔片这个过程，哇，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1: 没错，那海苔跟海苔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集节目也是飞到澎湖，要请教一位海菜达人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2: 对啊，他可以把海菜讲得很透彻，让我们彻底了解一下海苔片怎么做的。
1: 是，好，那么一段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咯。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映玲。我们今天还在澎湖，
1: 对，
2: 而且呢除了澎湖的海女之外，我们其实也希望了解说，哎，澎湖有哪些其他的特产。
1: 是，没错，我昨天晚上跟海天使去吃了一道汤，海菜鱼丸汤。
2: 哦，那个海菜真是又嫩又鲜又甜，
1: 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们呢也追踪到了到底海菜从哪来哦。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静福先生，
2: 请曾老板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曾，曾静福，我来自高雄，我太太是澎湖人。
1: 曾大哥是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海菜然后来推广呢？
3: 太太的阿公在三十几年前就经营海菜卖给日本做海苔酱，然后我是第三代，接这个事业。啊，这个澎湖海菜哦是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又好吃的东西，它价格又不高。
2: 所以澎湖的海菜在什么时候采啊？
3: 它在每年的冬季，大约一月到四月左右，
1: 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是长在潮间带。
3: 对，它长在潮间带，它气候越冷，风越大，它长的速度越快。
1: 就所以冬天是吃海菜最好的时间了。
3: 对啊，大部分我们海菜应该每年有三个月，但是三个月光是靠收成是不够，但是我们还会把海菜冷冻下来，长期供应一整年使用。
2: 哦，就是会有一些海男海女到潮间带去收集，然后把它收回来冷冻起来。
3: 嘿，对，一般我们在澎湖这个方面出口应该大部分是我们在做。
1: 主要出口在哪里呢？
3: 日本、美国、大陆我们都有出口过。
1: 日本、美国、大陆都有。
3: 对，
2: 所以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多地方都会出口，表示很多的地方都有在吃海菜嘛，哈。听起来欧美人也都会吃吗？
3: 因为海菜这种东西哦，它营养价值高。在十年前，大部分只有做酱，日本做酱而已。
2: 糯米酱。
3: 糯米酱，对啊，这十年慢慢餐桌上也在使用，做面包、做生技。做面条。大部分都在使用，因为它含有营养很高的多糖。
2: 所以海菜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多糖体，然后可以应用到很各个层面的饮食去。
3: 嘿，对，现在几乎各大超商都有在卖了。
1: 所以这个冷冻起来，让冬天三个月以外其他时间还有海菜可以吃，可是这是新鲜的海菜嘛？那我们出口到日本，刚刚有讲到他们会做成那个海苔酱，

0: 所以他们吃到的是已经加工的，而不是新鲜的吗？
1: 欸，我们目前哦，提供给日本做海苔酱，我们是晒干，以天然晒干的方式提供，啊，他们过去那边在加工做酱。
0: 嗯，我刚刚参观了海菜推广中心，刚刚曾大哥帮我们
2: 做
0: 我们成对作业流程。其实我们餐桌上吃到的海菜，它要经过一道
2: 手续，
0: 非常繁复的流程，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汤那个菜
2: 干干净净。
0: 是，所以我们要请曾大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海菜从潮间带然后采集到我们餐桌上可以看到，到底要经过哪些流程呢？
1: 我们从渔民去每天两次涨退潮，每天一次，最多捞两次，因为涨潮退潮他们都可以去捞。然后渔民捞完了就送到我们去收购，来我们工厂。第一道就是清洗，第二道就是脱干，第三道是打散，第四道就是挑食那些脏的东西，第五道晒干的话就是铺在网子上。啊，第六道就是装箱，有好几道这样子，七个流程。
0: 是，
2: 对，我们刚刚看到哈，就是那个海菜轻飘飘的，然后就要经过清洗哈。
0: 对，那清洗是先搅拌，让它那个清的海菜能够
2: 浮
0: 在
2: 水面，
0: 然后出来以后再脱水，然后还要人工去把它铺平晒干
2: 。
0: 而且刚刚我们也问了曾大哥说，台湾澎湖哦。用人工然后用天然晒干的这个风味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日本他们是用养殖的，是不是也可以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养殖跟天然或者是在澎湖的海水里面孕育出来的海菜就特别的美味呢？
1: 我们澎湖海菜收购也是日本人来教的。他们日本人长期吃藻类吃做酱，因为他们有养殖，天然的比较少，所以说他们养殖的海菜他们的味道没有那么跟天然的那么香度那么足够
0: 哦，
1: 所以说他们每年都来澎湖买我们的天然的，他们自己养有，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买？因为他们海水的盐度养分不够，所以说他们的海菜味道跟成分比较疏少
0: 哦。
1: 那我们的海水盐度比较高，又天然的。所以说我们的养分高，海菜海藻的香度就提升，所以说他们做一瓶酱要51%天然的，
0: 就51%是台湾过去的，剩下49%他们自己养殖的海菜沾进去，然后酱才能够称为它是天然的。
1: 对，
0: 不然的话，刚刚曾大哥有说日本的那个养殖出来的海菜它长很快，但是因为海水的这个浓度的关系，
2: 还有养分也不一样，
0: 对，盐分不一样，然后他们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去养殖的啊，台湾的是那个经过波涛的涨退潮的，然后海水盐度也高，然后呢就会比较有香味哦，所以这是台湾海菜的优势啦哈，所以特别的好吃。
2: 所以那曾大哥就是像日本人用量那么大，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养殖法在台湾也可以适用呢？
1: 因为每个区块海菜的品种不一样
2: 哦，
1: 在日本他们内湾水比较淡啊，他们没有风
2: 哦，
1: 不像澎湖风那么大。所以说我们十几年前有做试过，它苗是可以养出来，但是到2-3公分的话，我们澎湖的起风一来，它就会全部都脱落掉
2: 啊，就被飘走、吹走了。
1: 飘走、吹走，所以说这块养殖就我们就
0: 有试过，但没办法。
1: 但是它养殖的成本比较高
0: 哦，反而比较高。
1: 对，所以说渔民如果你要教他做养殖，它天然的有。更多，他为什么还要
0: 花钱去养殖？
1: 养殖做一套，
2: 真的
1: 对
2: 哇！澎湖真是有福之地耶。
0: 对，而且哦，要东北季风越强，这个海菜才长得越快。大家是如果养殖的话，东北季风太强，又会把那个绳索上的海菜
2: 给
0: 吹走，所以不得已。我还跟曾大哥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用晒的？就跟我们好像在晒柿饼一样，要先弄起来，然后到这个。 外面那个广场上，然后有风的时候，
2: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
0: 对，为什么不用烘干燥技术，而是要天然的，然后用风去吹？而且我刚刚好像也问了，其实太阳不用太大，但风要有。对不 对,
1: 对，
0: 好像那个新竹九降风才会有那种特别的柿饼风味，对，或者是米粉风味，是不是我们的海菜也是需要澎湖特别的东北季风它才会有那个风味呢？
1: 因为海菜啊，早期在20年前政府也有辅导我们下去用干燥，
0: 嗯，
1: 但是干燥出来它的风味跟海菜本身的质量会减少很多。
0: 哦，
1: 就说是寄到日本，日本人做起来的酱风味就差很多
2: 啊，被调剂的日本人嫌了。
0: 所以其实就真的试验过了，就还是要有这个天然的。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就是一定要天然的就对了。對，
1: 因为天然的温度30几度、20几度下去晒的话，它会保持它的风味，
0: 嗯，
1: 啊，它的品质，它的菜的本身的质量会完全保存。
0: 哦，
1: 它下去干燥50-60度，一下子很快就干了，但是它的质量会减少太多。
0: 哦，澎湖每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海菜呢？
1: 因为这几年，这十年的话，汽油冷冻，产量跟之前就不一样。
0: 哦，之前是怎么样？
1: 之前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气候没有冷热。啊，早期冬天就是冬天，海菜就来了，
0: 嗯，
1: 就不用去烦恼有没有海菜。啊，现在这10年就不一样，一年冬天，一年就温十几度，第二天就20几度，
0: 哦，
1: 所以海菜
0: 会暖冬，
1: 对，暖冬，海菜生长就有影响。
0: 就极端气候影响到海菜，哦，那在从30年前哦有接手这个，就是第三代嘛，哈，30年前开始经营这个海菜推广，到现在那个整个产量的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气候变迁，你可以大概推算大概会少多少吗？
1: 目前的产量在10年前每年可以有生鲜的有300万斤，
2: 上百万斤哦，
0: 哇，很多哎，
1: 现在几乎差不多40-50万斤而已，减少一半。
2: 哇，这真的是
0: 减少一半，
2: 减少一半以上，嗯，那是产量减少，就像刚刚讲的气候暖冬的关系，采收的人有没有减少？
1: 目前澎湖采收的都是老人化
2: 啊，这样子，
1: 在地的澎湖60几岁、70-80岁，他还在进行这些。他没有地方去，没有什么娱乐，冬天来就去捞海菜。
0: 嗯，
1: 那另外一半部分人就是外籍人士
2: 进来哈，
1: 他们来
2: 协助
1: 这个海菜捕捞的工作。
0: 哦，所以采集的人的年龄也开始在老化了啦。那未来的话，如果没有像这个外籍的配偶来补充这些年轻的人力，那以后没有采，你们要
2: 怎
0: 么办？
2: 对啊，
0: 怎
2: 么办啊？
1: 嗯。
0: 有没有烦恼这个问题？
1: 这个我们是有想过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人生啊，走一步算一步。
0: 对，目前还有人愿意采，我们就勉强弄。对，然后我再问一下曾大哥，有没有什么海菜的私房料理？就是澎湖的海菜，可能很多人知道很营养、很美味，可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会料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吃法呢？
1: 哦，澎湖海菜哦，一般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得到啊，
0: 嗯，
1: 啊，另外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煮汤，
2: 嗯，
1: 蛋花汤，
2: 嗯，
1: 啊，加一些蛤蟆贝壳下去，
2: 哦，
1: 鲜味就过了，
2: 鲜味，
1: 啊，第二个就是煎蛋，
0: 啊，
2: 海菜煎蛋，
1: 啊，第三个就是凉拌，海菜可以凉拌，
2: 啊，凉拌，
1: 对，然后就是海菜可以做面包，
0: 嗯，
1: 做面条。啊，还有目前最新的海菜可以做益生菌，
0: 哇，益生菌
1: 生计方面的，
0: 哇，海菜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厉害，
2: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真的
0: 越来越
2: 广
0: 了，对，而且真的它煮汤啊，煮蛋啊，什么都非常的美味哦。海洋问题大考验。
1: 我姓曾进福，啊，各位听众，你们知道澎湖冬季有出产什么吗？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

0: 我是海天使应灵。
1: 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敬福先生。曾大哥，我相信哦，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来一样，就海菜、紫菜傻傻分不清。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海菜跟紫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2: 对，它不同颜色。嗯，我们的紫菜是澎湖紫菜是紫色的，紫黑色的。嗯，好、哦、啊，海菜完全是绿色的。哦，就不一样。嗯，哦，
3: 长相有一点点像，对不对？都薄薄的一层，小小的这样子。
2: 形状是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
3: 嗯，所以他们生长的地方嘞，有在一起吗？
2: 澎湖紫菜哦，哦，一般在蒋美有个紫菜养殖区。嗯，是养殖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姑婆屿，白沙乡外面的姑婆屿有一个小岛，它是纯天然野生的。哦，那海菜的部分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安宅啦、马公是安宅啦、潭边啊、东石啊、铁线啊、哦，还有通梁啊这几个部分。这几个区域，
1: 哇，所以是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
2: 对，海菜纯粹是潮间带的东西。哦，
3: 海菜、紫菜必须要到某一些岩石上，然后很多小岛上没有人去的小岛，反而会长得很多这样。哦，
1: 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听说连采收的季节也不一样，对不对？
2: 紫菜是比较早，应该紫菜是十一月。
3: 十一月就可以开始采，
2: 十二月中旬。嗯，对，那紫菜采完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海菜，那就
1: 开始起来
2: 了。起来了，对。哦，
1: 所以澎湖可以采大半年，紫菜采完采海菜。
2: 对，就是说。勤劳人就是不会饿死，
3: 想起来好像有绿金有黑金这种感觉。
2: 所以说澎湖有三金嘛，嗯，哦，白金就是土托，
3: 土托，
2: 啊，绿金就是海菜啊，嗯，哦，啊，黑金就是紫菜，
3: 哇，你看光澎湖的海菜跟紫菜就占了三金里面的两金。
1: 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它大概价高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就是海菜，绿色的海菜跟紫菜，紫色的紫菜，它们的价钱大概多少呢？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的话，
2: 价钱的部分哦，
1: 还是你收购的价钱不太一样。
2: 因为我们目前收购，我们就是渔民采收完，他们也自己上网会去卖，嗯嗯，哦，他卖不完就是全部我们来收，嗯啊，目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价格的部分，每个渔民哈，
3: 各自卖的，
2: 各自卖的啊，海菜跟紫菜有一些看区域，有比较嫩的，有比较劣质的，嗯，老化的，所以说每个人卖的方式还有
1: 不太一样，
2: 对，还有水分的分量，
1: 哦，含水量，
2: 含水量不同，嗯，所以说价格我们就
1: 不太透露了，
2: 不再透露。
1: 但是如果一个渔民
3: 大约市场的那个市场要买到的价格，
1: 对，
2: 市场卖大概应该一台斤。都是150-160左右吧。
1: 哦，一台斤150-160左右，紫菜跟海菜差不多。
2: 紫菜更高，比较贵。
1: 紫菜更贵一点。
2: 对，紫菜差不多，如果以天然的、野生的、外岛的，他们都是700-800。哇，洗完哦。
1: 哇，紫菜比海菜贵这么多，
2: 对，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1: 哦，量比较少，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要在那个石头上潮间带的地方哈，所以比较
2: 养殖的紫菜大概差不多400多块。
1: 哦，养殖400多块，大概
3: 紫菜可以被养殖，但是海菜就养殖起来质量不好。
2: 对，因为他们紫菜它的附着在网子比较强。哦，
3: 不会被浪吹断。
2: 啊，对。啊，嗯，啊，海菜就不行。
1: 对，
3: 啊，特性不一样，
1: 嗯，没错。嗯，所以刚刚曾大哥也讲到了，就有一些紫菜特别的采集点哦。其实渔民他一天如果厉害一点，他几千块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2: 应该都没有问题。
1: 是，嗯，所以看这个是一个黑金，
3: 遍地黄金，遍地黑金跟绿金。
1: 对，因为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然后出海捕鱼比较不容易，然后好像老天爷就赏赐了澎湖民众可以去海边采这个两个金哦，海菜跟紫菜。
3: 是，
1: 对，所以这个紫菜我们刚刚也问了，因为我们说海苔片到底是海菜还是紫菜，结果曾大哥解答是说都是紫菜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苔片其实基本上都是紫菜，原因是什么呢？
2: 因为紫菜它的胶质比较高，嗯，它要打成一张纸，像海苔片一张纸的话，它附着比较高，粘度比较高啊。海菜的话它的胶质没有那么高，所以要打成一张纸的话 它会裂，

0: 是裂开。
1: 嗯，哦，交结在一起。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其实我们采起来的紫菜跟海菜都是一个一个一株一株这样，可是我们要把它加工成一片
2: 一片，压
1: 整一片，压
2: 成
1: 一片。那这个紫菜因为它的胶质比较多，嗯，它压成一片的时候，它比较可以粘在一块，粘成一片。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哦，对，它要经过去打浆。
2: 打浆。

0: 因为紫菜哈、哦，大陆跟韩国很多。
1: 哦，我们去韩国都会买那个海苔片，那个就是紫菜嘛。
0: 欸、那全部是紫菜。
1: 他们紫菜的产量比我们多、
0: 哦。对。
1: 啊，但那品质上或品种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0: 因为每个区域哈、哦，嗯，所有的藻类它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区域的水质生长出来的藻类稍微有点不同。
1: 嗯。
0: 啊，越是北方的话，越像大陆北方跟韩国，他们的紫菜就生长得不错。
1: 嗯哼哼。
0: 因为他们适合。啊，我们澎湖紫菜也是适合，但是我们温度不一样，没有他们长期都是寒冷的，
2: 冷一点的海水。
1: 嗯，但紫菜还是在澎湖供不应求啊，原因是澎湖的紫菜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哈。
0: 对。
1: 嗯，
2: 对，所以澎湖的紫菜自己内窖都不够用了，
1: 对，都不够用，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2: 产量比较少。
1: 刚刚曾大哥有特别讲嘛，
2: 嗯、对对。
1: 那会不会建议一下紫菜的吃法跟海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其实澎湖，我们先讲澎湖紫菜啊，它也可以煮汤，
1: 嗯嗯。
0: 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海水盐度比较高，它们的紫菜厚度比较高，它可以炒冬粉。
1: 啊，对，我们昨天也吃到，
0: 对，
1: 真的很好吃，
0: 对。
1: 紫菜炒冬粉真的很好吃，
0: 这样的吃法只有澎湖才有。
1: 对，我在本岛是真的没吃过。
2: 吃
1: 对，而且紫菜
2: 因为有这么漂亮的紫菜，
1: 而且紫菜下的真的很
2: 奢侈的就放下去，
1: 非常的香浓哦。对，
0: 对，紫菜除了澎湖紫菜只有这种两种煮法是吧？啊，海菜就比较多了。
1: 哦，海菜就因为它比较新鲜点哈，对，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面包里面，然后还可以做成益生菌的哈，真的很厉害。那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海菜推广工作，那曾大哥，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的这些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四面环海，尤其是澎湖，真的是有上百个小岛，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哦。啊，在这个推广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台湾的好东西要让大家知道呢，还是也觉得说气候变迁的伤害，我们应该要正视环境保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天然的东西哦，它对于四季那个调整度一定要蛮正常的，不然在冬天的时候它
1: 冬天不 冷,
0: 不冷，
1: 它就没办法触发它的生长，
0: 它是生长。所以说，我们一直政府跟我们一直在跟渔民强调，哦，这个碳，
1: 减碳，
0: 减碳，减碳，这个对这个地球是非常
2: 需要的，
0: 非常需要的，
1: 嗯，
0: 哦啊，你看现在像日本苹果轻生，
1: 嗯，
0: 结果轻生碳涨的速度已经慢了，它往北海道那边气候越涨越多，
2: 不够冷了，
0: 对。说话，我们海菜也是一样，因为海菜这种品种在全世界，我们的口感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海菜，但是我们澎湖的海菜、这个口感是全世界没有的，
1: 嗯，
0: 只有澎湖才有，
1: 真的，
2: 对，
1: 很嫩哎、
0: 很嫩
1: 又香，
0: 对，一般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海菜，它是在基隆也好了，在大陆也好，在韩国那些海菜都很粗糙，
1: 嗯
2: 哦，
0: 所以我们澎湖这个口感在餐桌上。是非常香的，
2: 是独特的，
0: 还有便宜，
1: 嗯又营养哈，
2: 还不用养它，
1: 对，
2: 天生天养的。
1: 那曾大哥，所以你推广其实不什么费力嘛？
0: 不过我们本身有在教育一些想要从事在冬天没有事做，
1: 嗯，
0: 想要从事这些鱼捞，我们都有提供工具
1: 哦，
0: 给他们做，哦、啊，顺便也帮他们做收购。你去到、
1: 所以曾大哥你还是有未雨绸缪，那些高龄化问题嘛所以如果有想要学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不管是谁啦齁，民众想要学，你们不但教他们去哪里采，还有提供工具、
2: 我们未来
1: 冬天可以来打工
2: 可以来打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好，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曾大哥来可以说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澎湖冬天有什么样的滋味。
0: 在澎湖哦，一般游客在冬天哦，他就不喜欢来了。但是，也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2: 可惜哈、
0: 可惜啊。
1: 嗯，
0: 因为在海边的地方，它不只是玩水，它有古迹啊，它有鱼捞，它有一些在陆地上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哦。所以说，澎湖在冬季，你要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冬季旅游，哦，就是说。

0: 什么叫三金、嗯、哦，澎湖三金怎么去抓这些贝壳
1: 哦、欸，就是这些生态旅游其实在冬天更好推广、嗯、哦，可能说大家觉得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所以澎湖呢冬天都是一个观光的淡季啊、哦、刚刚真的
2: 我觉得真的冬天来澎湖才像是个人的
1: 对
2: 待，对，
1: 就是真的有另外一番风味啦。对,
2: 对,
1: 对，澎湖冬天有另外一番风味，虽然风强了一点哦。可是刚刚郑大哥讲，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比较深度的人文环保，因为澎湖的环境真的相对于本岛来说，真的是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哦。
2: 真的，
1: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
2: 郑大哥，
1: 郑大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嗯、相信听完以后，
0: 听众
1: 对
0: 大家来澎湖啊。
1: 好，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2: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建筑永远不只是建筑，它没有呈现出来的，永远比呈现出来的还要多更多，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跟探索。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拥有建筑博士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重新修补人与土地、社会与生活的关系，建筑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从921震灾到莫拉克风灾，徐伯瑞建筑师走进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现场，他思考的不只是空间的设计，而

0: 是人如何拥有好的居住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他是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人生路。我觉得他的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因为他在公部门也在建设公司担任过，同时也在学校教书，还有呢在建筑工会也担任过副主任委员，在慈济的团体以及呢历史资源学会等等，所以他的经历跟有些建筑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为什么会踏入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伯瑞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都很好奇这个建筑师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呢从事建筑这条路呢？
1: 其实从事建筑开始从念书到现在已经45年了。
0: 哦，有这么久了。
1: 是非常久，如同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弯弯绕绕。我最早是念一个专科，然后后来又插班大学，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能够去喜欢建筑？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搭积木，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0: 哦，
1: 有一次因为我父母亲是公务员嘛，所以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积木，就是木头的那一种。有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去他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家，他们家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种等级的家庭，所以就有一个很棒的可能是 Lego 之类的积木，我就很兴奋，然后就在那边花了一个整个下午就搭了一个很棒的房子。
0: 哦，对，你 那时候
1: 应该小学。
0: 哇，对，
1: 可能小学3-4年级，要回家的时候还依依不舍，然后就叮嘱说哎，这个积木千万不要拆掉，要好好的留下，我下次来要看到。对，那其实是别人家的模型，不应该要这样的，不过其实就是舍不得那时候有一种那种贪恋。而且我那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妈妈说的，有一次下课了很久还没回家，她就着急然后出去找我。后来发现说我蹲在一个工地在那边捡工地的小瓷砖马赛克，她就发现一个小孩蹲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捡。
0: 干嘛？你在拼图吗？
1: 那我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我就是觉得自己动手做创作，然后拿一些这种跟工地相关的东西回家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上辈子带来的，也不一定，这真的很难说。
0: 哇，真的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有建筑师从小就蹲在工地里面去捡些东西回家，这个可能就是呢走建筑这条路哈，冥冥之中好像是让你注定要走建筑这条路。因为呢以前呢，如果家里面没有建筑师，或者是呢没有跟营造有相关的话，其实不太会对建筑这个行业呢有所了解。您就开始了解说。哦，什么是建筑系了吗？
1: 当然因为喜欢画画图啊，国中的时候有看到一本读者文摘上面的一个介绍，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建筑师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建筑就是工程跟艺术的结合，很棒啊。我也蛮喜欢艺术的，对于这种创作或工程又很有兴趣
0: ，
1: 所以那时候其实高中联考没有考好，失利，所谓的考试失利，就参加五专联考，那时候顺利考到当时有一个叫华夏工专建筑科，那时候才15岁。
0: 哇，
1: 对，15岁，所以到现在就是45年。
0: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也念到建筑博士了，而且呢您还有个都市计划技师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呢？
1: 比如说其实那个就是专业分工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像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西医里面又有内科外科各种的科，等于说你有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找不同的专科医师。以前其实没有分那么多，台湾其实也是到民国60年才开始有所谓建筑师这个专业的认证。
0: 哦，民国六十年才开始有的。
1: 对对，有建筑师法，所以在这个之前可能就要做建筑技师，技术的技，然后再往前可能就是跟土木技师
0: 有关系，
1: 就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您刚刚讲到都市计划技师，现在有分很多，结构技师、水利技师
0: ，对，
1: 土木技师，各种各样的技师，交通技师，他们专门来处理我们所谓的整个在现代社会中 中间的某一

0: 个专业领域的课题，
1: 所以这些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大范围里头。
0: 不敢那么夸大说建筑可以涵盖所有，但是如果讲到一个环境或空间的课题的话，这中间就会包含建筑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中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技师，大家要等于说是群策群力的来做事情、那现在也有在讲说台湾是不是要有室内设计技师啊，或者是
1: 各种、
0: 现在目前是没有室内设计、现在会分得越来越细，可能你将来某一个专业一定要某一种技师的认证、他才有办法来从事，会有这样的情形。
1: 我看你们很多的建筑师呢都是本系呢是念建筑，后来呢、会去念，像譬如说呢本身也念过了台大的建筑跟城乡的硕士、研究所的硕士，所以呢在台湾呢是不是比较少在硕士或是博士的时候呢只是单独的建筑，而可能会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是有关系的呢？
0: 应该是说同样我刚刚强调就是空间跟环境中间包含很多的房子其实聚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村落或聚落、那如果说更多的房子它可能变成一个城镇或城市，一方面当你的空间越复杂的时候可能就是越需要经过一些前期的规划，所谓的 urban planning 或者是 urban design 的部分、那就可以让里面的交通公共设施所有的土地的使用、都可以更完备。台大城乡所其实确实在我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经历。我们城乡所其实不太一样，不只是关心所谓的实质 physical 的一个空间的环境，我们更关心环境中间的人，还有特别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城乡所公馆分部墙上要写一个我们反对，就是城乡所基本上当政府是右派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起来比较左派，然后就反对那个当权的政府，然后那个当权的政府可能稍微左一点他可能又会一样的反对。你城乡所其实真的人深毛带脚的，所以就是都会去很关心社会、尤其是我在念书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大概1992到1995年，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李登辉总统执政，所以那时候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社区总体营造，希望能够建设新台湾新人，其实就是跟过去从美元时代对于台湾所谓的农村发展或者是社区建设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路，那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人跟土地跟环境的一个连结，包含后来无壳蜗牛运动，
1: 对对对，
0: 到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居住正义，
1: 对，
0: 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校友们，那我只是在中间其中参与一小小部分的
1: 啊。您客气了，其实我觉得建筑师呢在每个世代当中呢正在成长的过程呢都会有一个扮演的角色、所以您自己呢也有参与了921呢到莫拉克风灾、在你的人生当中呢是不是呢也会在灾难当中会重新定义建筑师的角色的这个过程呢？
0: 其实真的是要很感恩，但是也要尊重这个所谓的大自然或者是生命啊。921地震当时在中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都会觉得怀疑是不是还要继续持有房地产、因为你所有的毕生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莫拉克风灾一样，当然我们民众跟山林之间的关系造成整个土石流等等，我们要怎么样更尊重环境、也会造成大家必须要去反思。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每一次的灾难当然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必要、透过专业的这个贡献服务这个社会。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有所谓的无国界医生，
1: 对，
0: 对于建筑师来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是一个会画图或者是会盖房子，一般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建筑师跟建设公司跟营造厂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不太清楚、所以我每次跟民众提到说我是建筑师，他们就会以为你是建商，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开发商，就以为我们是盖房子，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营造的能力。在台湾的建筑师法规定建筑师不能当营造业
1: 哦，真的，
0: 对对对，不能。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争取修法，让建筑师也可以，因为现在有一种工程的方法叫做统包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就是说让建筑师也可以担任统包的带领者。
1: 我觉得这 这样比较好，因为他很清楚，因为是他设计的，
0: 对，
1: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营造的方式能让这个建筑能够更好。
0: 对，传统的建筑比如说佛寺或者是一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其实以前都是大牧师傅作为领头的师傅，然后带着所有的工班，然后去整合石匠，然后整合这个其他的工班彩绘，

0: 会啊等等，然后来做的。所以大牧师傅他本身他也要负责去买材料，然后他也要设计，然后他也要下面有一群助手或学徒或者是其他的协力工班来做、嗯、这个其实就是统包的精神。那中间作为 leader 的这位大牧师傅就比较像是建筑师的角色。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哦、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你重新看到这个建筑师的这个角色、哦、其实呢从大学的建筑系，从专科大学硕士到博士、哦、这段的历程呢念建筑这个的心念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建案我都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就像你给我的资料当中的整个事务所的介绍，也会让人家感觉一份很宁静的感觉，包含呢博爱建筑师看到你本人也是有这样子，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很定的那种感觉。建筑师其实有涵盖的范围会蛮多的，像是社会住宅啦以及都市再生啦，那这些呢都不是完全的商业建筑、哦、很多建筑师呢他有一些会走商业设计，他们每个项目不太一样，可是我看你的大部分呢都是走的比较像是社会方面吗，都市改变方面，你好像多半来讲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的方向，是您个人的喜好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方面的建筑呢？
0: 就是我们现在事务所开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1: 哇，
0: 那坦白说您刚刚讲的那些案子是因为我觉得它都是对我的生命中间很有意义、
1: 嗯、
0: 那也是很重要的案件，但是我们事务所确实也有做不动产开发，也有做都市更新，也有做工厂、
1: 嗯、
0: 甚至于我们还受外交部组织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委托到中南美洲帮邦交国做工厂设计都有、嗯、其实各种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责任，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要把它做好的事情。可是中间当然又有几个特别的案子，比如说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莫拉克风灾之后我们去帮忙居民重建家园，921地震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建设公司上班，那是我们老板派我们去协助921的东市名流艺术世家的居民重建家园、嗯、我们有机会在台中一个基金会捐钱做了一个生态的节能减碳教育馆，它是一个民间基金会捐的。那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些因缘，或者是像我们后来我们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协助做新北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鹰部落，这个都是刚好因为因缘巧合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的核心理念。
1: 嗯，
0: 我们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嗯、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然后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公众参与当然是因为有了城乡所学习的一个经历跟背景，我们从研究所一年级开始就要做不断的跟民众参与相关的事情。生态当然是因为921让我们敬畏大地大自然的力量，莫拉克也是像这样的灾难让我们去反思人跟环境的关系。那历史文化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如同我一直在想的，其实建筑它绝对不仅仅是建筑，建筑它有很多背后的故事，那形成这个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是政治经济的因素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本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中间人也一样，就是你要去很诚实的面对生命中间的每一段的关系，每一段的经历，就是历史文化其实相对是非常重要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过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也成为徐伯瑞建筑师重要的实践案例。从历史修复生态社区到原民聚落，他思考的不只是建筑如何被看见，而是空间如何与自然共生，与地方文化共存。当建筑开始学会尊重土地，设计也不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
1: 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刚才听伯瑞建筑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发现您很重视，就像您事务所这三大理念，不管是在公众的参与、历史文化跟生态这一方面呢，其实您现在都已经做到了。看你的资料当中给我的第一句话

0: 话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你放了一个盘点生命，盘点自己的生命做了多少利益人间值得回忆分享的好事，也对自己道一声感恩。就如同我觉得您自己本身会让人家感觉，就是看了这个资料之后呢，没看到你这个建筑师的人，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建筑师很温暖的理念，而且可以帮助很多人做他们自己想要的房子的这种的建筑师哦。一句话呢是来自《金刚经》的，我知道现在好像蛮多佛学的东西哈，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句话呢是来自于《金刚经》里面的一段话哦，会不会影响你的建筑的理解或是你的建筑的方式呢？柏绿建筑师，
1: 我觉得是的。提到盘点生命价值，那是花莲正言师父。这也是我的师父，他最近一直鼓励我们所有的慈济志工，就是要好好的去
0: 盘点，
1: 想，对，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了多少利益人群的事情，做得不够的话就要赶快努力再做。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金刚经，是我之前是法鼓山有一个农禅寺，在那个
0: 北投
1: 那边，农禅寺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其实是我帮忙做的，就是您刚刚提到都市计划技师在做的事情。然后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入慈悲门，里面就有写因无所住，
0: 哎，我都没注意看。
1: 对，那个因无所住是金刚经里面，
0: 对，
1: 有一次在2018年全国建筑师在每一年建筑师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论坛，那我在当时有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表，就是以因无所住为题目来做了这一篇的文章，跟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因无所住的意思，其实我当时就在文章里面写说，不是要大家都没地方住啊，对，也不是要像杜甫要讲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嘛，打匹天下寒士尽欢颜。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都有居住正义，要有。现在房地产真的太贵，我问我们事务所的同事，他们都纷纷表示买不起，就怀疑是暗示说，哎，要加薪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真的是买不起的。不要说他们买不起，连我也买不起。业主应该要帮我们加设计费了。没有开玩笑，就是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跟公平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跟努力的空间了。但是因无所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不要执着，我们不要说是为了名或利而去做事情，而是希望说能够享受整个做事情做设计或者是做建筑作品的一个过程。我们所出发点不能因为说是我们通过国家考试得到一张建筑师证书，因为台湾依照规定的话，你要盖房子你一定要找建筑师盖章，叫做
0: 私人住宅吗？
1: 都是任何的建筑物依照建筑师法建筑师法，它就是必须有建筑师签证。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签证的权利，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垄断某些事情的话，那就比较可惜。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变成别人来看我们建筑师这个职行业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们就是盖章的。所以其实以前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到业主自己都设计完然后找别人盖章的情形也都有。我们想的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考上建筑师当然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坦白说它也就是一个驾驶执照而已，让我们有经过认证，经过一个合格的对专业的知识基本了解的，你可以上路了。修行还是要在个人。对对，那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刚好有这些机缘，比如说有民间的基金会愿意捐钱捐款，在台中做一个环保教育的展览馆，法鼓山的基金会愿意捐钱去照顾莫拉克风灾的，新北市政府愿意跟奥尔斯合作，那童子贤董事长也捐款，再加上山阴部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个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些因缘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建筑师因为有专业的知识，他要做一些必要的整合，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以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话，绝对是业主或者是说委托人依赖人，日本就不叫业主，他叫做依赖人，他是觉得说他的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很尊重建筑师，很尊重专业。在台湾的话就叫业主，他就是说我是这个事业或者是我这个开发案的主人， 啊，你们是我聘来的建筑师、哦、稍微那个味道差了一点。我比较期望是跟我们所谓的委托人的关系、
0: 嗯、
1: 是伙伴的关系。
0: 对，
1: 我每次开会如果碰到比较好的业主，都会跟他讲说，其实以苏州园林来说，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我们是帮忙把空间营造出来，可是你主人的你的文化

0: 啊的品味，要慢慢长期的去经营这个庭院。因为常常苏州园林都是退休的官员告老还乡，或者在苏州找个很风水很好的地方盖了一片园林，中间有很多都是主人，你将来要慢慢的去让这个空间环境更好。假设我们的业主他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公共工程他可能就是赶快，我年底要选举了，我要赶快剪彩可卖就好了、那当然大家也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建筑就是一个生产，就是一个产品，中间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有个建筑师盖章。如果只是那样子做一个产品的一种思考的话，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或者是我们自己细心呵护的一个宝宝啊，或者是一个花园的话，就会很可惜。
1: 所以那您认为建筑可以改变人跟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动或者是互动吗？
0: 其实有一个学门叫做环境心理学，以前就会讲说是环境影响人，然后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人影响环境。大家认同的应该就是人跟环境其实会互相的影响了。我常常都讲说，什么样的土壤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是为什么建筑或者是城市空间这么迷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去看到这个城市，你去看到这些建筑，有人就会说，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就是同样拍一张台湾的街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改那个照片啊，所谓的 PS， 或者是用最近用很红的用 AI 开始去改那张照片，拍了一张日本的街景之后，他就说如果是在台湾，那就先加上广告招牌，然后开始在那个人行道上就会放一些属于那个家庭的东西，他就一定要站到公共空间，因为这样子感觉哎，我家里就可以站那个公共空间，等等，
1: 占便宜的感觉，
0: 对，然后开始就停机车等等，然后那个天空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电线，整个就会觉得很有我们的本土风味了，就会去日本就说啊，日本的工地也好干净，然后日本的街道也好干净。我就在想说，那就是什么样的土壤开出什么样的花吗？就是社区营造其实要改造的是人，是人的心，坦白说也不容易啊，
1: 改造人很难啊。
0: 对，
1: 所以呢还是有关系，只是看人怎么去希望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环境也是我们人去把它给造就出来的哦。所以呢其实呢，你有在不同的建筑的领域哦，还有一些不同的设计上的思维哦，你有同时呢注入了历史的修复，还有生态社区跟都市再生了。博瑞建筑师这三种看起来都不一样领域的建筑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呢？这共同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事务所确实刚好有因缘，把我们想要做的三大核心领域都有曾经有机会落实，公共参与啊，或者是历史文化，或者是生态永续，不管是这三种指标的哪一个，其实总归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好环境。一个好的环境，它其实应该绝对是跟自然是共生的，因为这个环境它其实是有时间跟空间嘛，这个所谓的 place 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有过去的历史脉络的，它不会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怎么样透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大家一起去认识这块土地的过去的历史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共同去擘画，共同去思考未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会希望住在一个好环境里面，虽然说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说哦，台湾的街景，日本的街景如何如何，我们好像是心向往之，但是其实我也确实必须说，从90年代以后，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很多的热心的愿意来投入到这样空间环境改造的专业者也有，不仅仅是我们而已，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变得更好，但是其实确实不容易。之前所做的都是像是用民众参与的方式来做，可是民众参与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容易。
1: 所以民众参与的话，他要特别去拣选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0: 政府都会讲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呢，所以就开始会很要求说任何的事情都要办一些公听会啊，说明会啊，是真心的要做还是只是政令的宣导，这个当然就是有层次的差别了。如果只是要官样文章的办完说明会，大家行礼如仪的 其实也还算顺利，只是在整个的里程碑上多一件事情要做。如果是真心的要做民众参与，哇，那相当的复杂。因为一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江湖，各种的族群性别都要照顾到，其实不容易。常常会发现比如说里长跟里社区发展协会两派势力，社区发展协会他可能就是下一任要出来竞争里长的

0: 潜在对手、
1: 哦、
0: 所以我们如果去做民众参与可能就要非常了解地方的生态，对，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1: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对、啊、
1: 另外呢，博瑞建筑师，您有呢建设一个晴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哦、为什么会选择呢有树木跟树木一起共存呢？当时你设计的出发点会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树可能会有很多的蚊虫啊，而且为什么要占地去种一些树木呢？
0: 当时是莫拉克风灾之后已经两三年，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群在晴和部落的居民，他们会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来居住、
1: 嗯、
0: 晴和部落后来分成两派哦，有一派居民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住在山上、嗯、跟他们照顾的农作物啊比较接近、
1: 嗯、
0: 但是有一大部分的居民是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高雄县政府，当时是高雄县政府就帮忙找了一块公有地，然后呢就要做土地的变更，刚好发古山基金会就是要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家屋的重建，那公共设施是高雄县政府自己做，所以高雄县政府那时候就提出一个计划，然后邀请我们去看这个计划。
1: 嗯，
0: 我们去看那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还有看那个基地就觉得说
1: 安全吗？
0: 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平地靠近南横公路的旁边，可是就发现说当时高雄县政府提的一个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开一条笔直的道路，直直的、嗯，然后道路的两旁开始安排架屋，坦白说有点像军营的那样的感觉，为了要开那条笔直的大马路，其实也没有很宽的，要6公尺，就会造成里面必须要砍掉差不多58株的树，有樟树、龙眼树、可能是南洋杉等等很多。我在想说莫拉克风灾会发生就是因为人跟自然没有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又要去把在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原来的这个森林砍掉，不是很奇怪吗？马上跟高雄县政府说你们的计划很好，但是我们提一个替代方案给你们参考、
1: 嗯、
0: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进入社区以后车子就停在外围、
1: 嗯、
0: 所有的人是步行进入下社区，然后社区里面如果要有老人或者是消防救灾的需要，还是有一条内部的通路，它是蜿蜒蜿蜒曲折的，所以它可以绕过那些树木，一方面也可以减树了，把那些树保存下来，我们就画了这个图，然后提供给高雄县政府，请你们参考，还不错，很感谢高雄县政府采用了，
1: 采用了，
0: 对、哦，所以在基础设施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社区内的道路、社区内的景观，就参考了我们的图，把树留下来了，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徐伯瑞建筑师用建筑重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或许真正的建筑不是改变风景，而是让人重新找到与生活和土地的连结。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徐伯瑞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徐伯瑞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们这一期继续邀请张老师，延续我们上一题谈到这个川习会的问题，以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乌克兰透过这个，其实他大概半年前大家都已经觉得乌克兰在这个俄罗斯步步紧逼下开始觉得显露败相，但是这个进入2026，从2025年底开始，你就看到乌克兰透过这个无人机的发挥，对这个俄罗斯战场上，不管是战场上或者是内陆做的一些偷袭，都让俄罗斯非常的焦虑，这个包含这个炼油厂啊，或者是现在远在这个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

0: 空军基地都被到偷袭哦，这有点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哈。感觉这个以前认为就是说战上比的就是军力人力哈，但是乌克兰在明显的劣势之下，透过他们的决心以及我相信各国都有提供各种的支持，然后透过无人机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哈。那张老师在上期节目的时候也谈到说，哎，其实你看。乌克兰的案例我觉得给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哦。你就算客观条件上处于劣势，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坚定的意志绝不放弃，那即使像俄罗斯这种大国也拿这个乌克兰没办法哦。啊，当然你从反面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另外一个战场上来看，这个在中东上其实伊朗的这个顽强的抵抗哦，虽然我们大家都希望美国赢啊，但是至少伊朗的这个决战的意志也让美国现在战事陷入了一定的焦灼哦。想请教张老师，就是乌克兰凭着这个无人机的战略让这个扭转了乌俄战争的局势，我们当然不知道结局了，但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子哈。这个可以对台湾什么样启示？因为这个蓝白通过这个军购里面把无人机的发展都砍掉，这个是让大家很多人很气愤的。我们要怎么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对台湾能够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样，
1: 我想第一个，乌克兰无人机也好，其他的武器装备也好，最重要的是它的民心士气哦，始终没有垮。嗯，
0: 是，
1: 它里面不是没有人怀疑战争，
0: 是
1: 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支持，
0: 也有贪污的什么，
1: 啊，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在战争下社会会发生的问题。但至少来讲，国家意志是坚持抵抗，
0: 对，
1: 好，啊，没有弹劾，啊，没有投降啊，而且呢，这就算在美国，啊，2024年、2025年，尤其2025年给他的那种羞辱哈，啊，给他的压力哈。啊啊，然后撤回对他的支持啊，至少是明白的支持哦，他还是继续支撑下来。
0: 对，
1: 所以就代表这个其实，啊，这个像拿破仑讲过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就两个，一个意志，一个刀剑，最后意志总是打败刀剑。
0: 是，
1: 啊，所以我想这点对台湾来讲还是啊非常值得参考了，就是这个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嘛。那这个无人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军事技术、这些装备，我认为倒还比较其次，
0: 嗯
1: 啊，因为乌克兰也还是一直希望这个欧盟啊、美国还有其他国家能够援助他啊这些传统的重型的装备
0: ，OK，
1: 啊，战斗机啊，
0: 嗯，
1: 啊这个战车啊、自走炮啊，嗯，这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他的地面战场上还是扮演很重要的力量，
0: 嗯，
1: 啊，那不是光靠无人机打天下，嗯，但无人机目前来讲的话是在其他装备啊数量不是那么充分的情况之下励军突起的一个新的这个发展，所以呢，台湾其实哦，当然这个战场环境跟乌克兰差距非常大，
0: 是
1: 啊，台湾要面对的是封锁啊，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啊，封锁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啊。中共现在挥带侵扰的这个军机军舰绕台啊，就是不断的在演练封锁。
0: 嗯，
1: 那乌克兰基本上因为它这个跟波兰接壤啊，那波兰后面是北约嘛，所以啊，它本身被封锁的这个。
0: 没办法，
1: 这个压力哦还没有那么大。那台湾完全是一个海岛，这压封锁的压力是非常大啊！你这个欧盟各国运送武器到乌克兰，老实说，这个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攻击他这个补给的路线嘛啊，那就东西还是都运得进来。那但是台湾来讲的话，你一旦被封锁，其他国家想帮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啊，这个无人机的运用，当然我们非常重视，而且应该要作为参考，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哦，这件事情可能是中国比台湾哦学得更快，
0: 嗯，
1: 因为现在全世界商用无人机最大的这个供应链啊，最完整的产能，好，啊，这个最大的产量还是中国。换句话说，真正到时候搞不好用大量无人机哦，啊，出来攻击这个对手啊，就像乌克兰用大量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哦，恐怕反过来啊是大量无人机来攻击台湾的，啊。啊，这个我认为我们这一点呢，啊，在军事上，
0: 所以反制无人机这个预算就是一定要过才对啊。
1: 是发展无人机跟反制无人机哦，啊，这两个是同等的重要。
0: 是
1: 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啊，台湾在这个领域哈，啊，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哈，啊。像譬如说，美国之前印太司令部讲过说什么地狱景象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中共来登陆的时候，在台湾海峡就是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艇，然后形成一个根本无法跨越的地狱哈。
0: 嗯，
1: 好，姑且不论这个说法，好，有没有办法对抗台湾被封锁的问题？目前来讲的话，离地狱景象还远得很。
0: 嗯，
1: 对，
0: 你说台湾的产能，
1: 台湾的产能，军事的这个部署也好，准则也好，国军整个的结构，老实讲，离发展出一个地域景象，这个无人机、无人艇满天满地，对不对？铺天盖地，那还是天差地远。反而谁比较有那个？

0: 个能力的是可能是中国比较快，也不一定，因为它那实在发展太快了，数量太多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当然不专门谈军事，但是重点是说你民心士气啊，巩固意志确保。老实讲，当然找得出方法来保卫国家嘛，
1: 是，
0: 绝对不是失败主义说啊你就没救了，不
1: 是。
0: 可是相反呢，如果你意志啊这个不坚定啊，民心士气不能维持，老实讲，武器装备再强。也没有用啊，
1: 是
0: 啊，像美国现在国内反对这个打伊朗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大的，我看民调的支持度始终都是反对的，都是过半的，所以当然打的就是虎头蛇尾嘛。
1: 是，
0: 美国那么强，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就很多方面也是不能够断然的采取好这些军事行动，对不对？充分发挥它的完整的军事优势也没有嘛。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1: 是，讲到这个民心士气哈，我自己知道。像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台派的朋友，都非常悲观哦，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蓝白就是砍军购预算砍了4700亿嘛。但是我知道，我可能个人比较这个盲目的乐观哦。我觉得你看民调数字也好，或者是看你说蓝白虽然砍了4000多亿，但是它至少通过了，我们不要说7800亿啊，我们就算通过3000亿好了。那3000亿都是已经是史上单笔最大的数字嘛，对不对？因为过去最大的金额大概就是2000多亿哦。那我在看，当然蓝白通过这个条例之后，预算会不会编？这当然又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事情啊。但是大家有些人也说你条例都通过了，预算不编也不太可能啊。对，那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像老师刚刚一直提到，就是民心士气的问题哦。我这里引用中研院3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民调哈。他这个民调是在中研院依据美国肖像计划啊，他这个民调是在1月的时候进行的，3月的时候公布的，那距离今天大概2个多月，我觉得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啊。这个民调简单讲就是说，这个如果美国没有出兵，美国没有出兵哦，有58%的台湾民众表示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我就是，即使美国没有出兵，台湾有60%的民众愿意反抗，这个数字也蛮奇怪。他说，如果美国愿意出兵，那愿意抵抗的人也是差不多56%左右，反而还比较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将近60%哦。然后另外同意政府提高国防预算的有53%是表示支持的哦，提高国防预算到 GDP 的3%。那支持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有70%。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好玩啊，就是支持美国、支持台湾向美国买武器的，比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的人多。我觉得这个数字蛮值得耐人寻味。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可能显示就台湾就非常相信美国啦，也反映了说台湾其实非常支持，有几乎六成的人愿意不计代价抵抗。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我自己看的是蛮感动的啦。那当然。张老师可能会说，这个战前的民调是一回事，战争发生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乌克兰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乌克兰国土里面，他本来也有很多亲俄的势力跟声音啊。他有10%的民众是有俄罗斯的血缘的嘛，我记得是这样。或者是乌克兰境内也有很多人本来是亲俄的，或者说俄语的，这种都有。但是战争一爆发，你就会看到说，不是说好两岸一家亲，结果你也来打我，我的老百姓也被你杀死。那个时候同仇敌忾，是能够很容易能够燃起来的。我相信中国看到这点，他也许也会很惊讶，就是说，其实本来以为都已经渗透都买通了，结果一打起来，乌克兰还是有这么强的反抗意志。那你看台湾现在有60-70%人是支持军购的，也愿意表示不计代价对抗入侵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看是一个蛮乐观的迹象。那看蓝白通过这个军购，我自己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可以正面看待的现象。老师怎么看？这样，
0: 你蓝白通过，我也正面看待，
1: 是
0: 那是没话讲，对不对？总比没有好啊。
1: 是
0: 啊，这个很多人说什么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总比没有好，对不对？就没有通过的项目，明年还可以再提啊。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刚才讲到60%还是多少比例的人，
1: 百分之五十八左右
0: 的人愿意保卫，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我认为，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多，
1: 是，
0: 但还不够多，
1: 是。
0: 那就是说，就目前我们面对局势来讲，这个数据，
1: 对，大概有2成的人是不管怎么样都不愿意反抗，
0: 对，就比我们想象的多，啊，这是好事，但是还不够多啊，因为毕竟中国力量太大了，人数太多了，所以老讲，这个。 如果说还有这么多的人就是不愿意表态或者是不想防卫的话，那

0: 华为的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好，这是第一。Okay。 第三个就是很多人说啊，我支持提高国防预算到3%，但是只要少于想跟美国买武器的人。
1: 对，
0: 这可能反映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跟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长久以来就是中华民国的政策嘛，
1: 国策，
0: 对不对？70年来，对不对？国军主要主战武器哪一个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嘛，然后对美国的武器也是最有信心的吧。
1: 是，
0: 但是对于提高国防预算相对支持人就比较少。
1: 对，
0: 代表什么？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政府对国防预算的支出哈，不是这么有效率啊。
1: 就对美国的信心大于对民进党政府的信心。
0: 对，其实我相信其他党执政也差不多啦，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预算，老实说，当然也可能对民进党政府信心不够，这都有可能。就也就是对我们自己政府的信心哈，对这个国防预算支出的效率哈，老实讲低于啊，这个我们对美国武器的信心，
1: 嗯，
0: 啊，所以这点我认为哈，其实这个很多的民调，这当然不是这次啊，一些我也希望常常进行，就是说到底台湾人对国军的信心如何，
1: 嗯嗯，
0: 啊，就台湾人对国防部啊，对国军信心如何，能不能有效的保卫台湾？
1: 是，
0: 啊，这个数字不好看没有关系，
1: 是，
0: 这应该问的细，就说为什么党你觉得没有信心
1: ？OK，
0: 对不对？你觉得里面问题是哪里？
1: 是
0: 什么问题？
1: 是，
0: 因为这个像日本来讲哈，他就都有防卫的啊的民意调查，啊，而且是定期做，就是你对自卫队这个防卫日本有没有信心？你愿不愿意这个保卫日本？
1: 啊，
0: 那这个里面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你愿不愿意加入在日本被攻击的时候加入自卫队，还是说你不加入自卫队，可是你愿意抵抗，还是说你完全都不想抵抗？
1: 是是。
0: 他们那个数据我看过，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其实都不好看。
1: OK，
0: 其实也都不好看，那个很正常，但是不好看，那不好看就。这个对症下药啊，对不
1: 对,
0: 对, 对？有什么问题就想办法改正啊。好，所以现在慢慢来讲，这个问题就数据就逐渐在上升了。所以我认为说，真正要做的应该是，不管谁执政，谁当国防部长啊，就是对这个问题，这个
1: 坦诚面对问题。
0: 对对，就是摊开来谈，对不对？台湾的国人，你们对国军有没有信心？对国防部有没有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原因是什么？比如你觉得贪污腐败，好，这也是可以啊。你觉得国军就或者光部贪污腐败买武器就没效率，好，这百分之比例多少？好，你觉得这个当兵根本没什么训练，好，这比例是多少？好，一一找出来，啊，一找出来之后，你再从这方面去啊，这个做出能够看得见的成绩嘛，然后看看第二年再看看说这数据有没有改变嘛。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而不是说，哎，这个对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好像有问题，可是就是把盖着啊，没有认真去处理。我觉得那个都是。啊，对台湾现在的局势来讲，可能都没有帮助嘛。你比如说，这个大家不支持国防，啊，不支持特别预算，好，没关系啊。哪个地方你最不支持？
1: 嗯嗯嗯。
0: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支持？
1: 是是是。
0: 好，那然后呢？你还甚至还可以加问一个问题。那对于那不支持人，请问国防部要做哪些改革
1: ？OK，
0: 还要做哪些说明？
1: Okay,
0: 你会比较倾向愿意支持
1: ？OK OK OK OK。
0: 那边这就很容易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就问嘛。那多少人回答都是一个指标嘛。
1: 是。
0: 那边比如说，认为说国防部如果强化说明，我就会比较支持啊，这多少比例？好，譬如说国军啊展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成果啊，我就比较愿意支持。其实都可以问，而且先进国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是是是是是。好，非常谢谢张老师给这个之后做民调的一个很珍贵的建议哈。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好，那张老师，我接着再问一下，这个我觉得有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哈。其实，就是之前有谈到那个六项保证的问题哦。六项保证是1982年时候美国国务卿舒兹私底下，不是私底下，就是美国政府内部的这个派给这个当时的 AIT 的处长李杰明的一个讯息哈。但是六项保证，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美国不会对军售问题跟这个中国磋商哦。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又违反了，或者是说更改了美国政府跟中国签订的817公报，因为817公报那个时候是说，其实美国对台军售会不超过当时的水准或逐年下降。我很好奇，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担心这个美国川，我们之前有担心川普政府会不会

0: 违反了六项保证，但是我相信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他会觉得你的六项保证本来就已经推翻了你当初做的承诺，就是巴西公报。所以台湾当然会觉得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保证是越来 越多越好了，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他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你美国也在对北京玩两面手法，表面上做一套，私底下做一套，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1: 我觉得六项保证当时最原始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对台军售的日期嘛，
0: 对，
1: 啊，这是得直接是冲到八一七公报，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中间就是没有终止日期，也不代表说你会持续提供更好的装备嘛，
0: 对，
1: 啊，你象征性的卖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东西，啊，其实也是算是符合了这个保证嘛，
0: 嗯，
1: 其实当时就是这样啊，当时这个在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要买 F-16 买 F-20 他通通拒绝啊，
0: 嗯，
1: 好，所以就算没有设定这个终止日期，但是质量打折这还是没办法，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没有同意对军售议题向先跟中共征询咨询意见嘛，
0: 嗯，
1: 啊，这当然这是六项保证的核心，可是目前看到川普已经不是这样了，
0: 嗯，
1: 啊，所以这当然我们刚才节之前节目也谈过啊，第三个就是美国不会在台北跟北京，就是台湾跟中国之间担任调停的角色。实际上这点中共本来就不希望你来调停啊，那边你来调停这增加我的麻烦，我最好是台湾的内政问题，对不对？其他国家不得干预，所以这条老实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保证啊，对中共甚至很乐见看到这一条，你不要来调停最好，我自己解决啊，这本来就内政问题啊。那第四个是第二项保证，就是美国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老实讲这个国会这修法是国会的权责，
0: 对，
1: 你政府去保证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国会大概不会修改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大概也很比较稳定。那第五个是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
0: 嗯，
1: 啊，但这个这点我觉得当然很重要，啊，但是这个中共也觉得说你美国对台湾主权本来你的立场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嘛，所以换句话我要解决台湾问题还是要靠我自己啊，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中共现在也觉得你保证归保证，我自己从台湾内部的民意台湾内部的政治啊，这个去改变，
0: 嗯，
1: 这就最重要啊，操之在我啊，最重要，嗯，那最后呢就是啊，有一点现在其实看来已经也不重要了，就是说当时因为邓小平很希望美国施压要跟台湾和谈，
0: 嗯，
1: 那这个当时也有人认为说美国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会施压蒋经国跟邓小平进行会谈，那六项保证就是说美国不会施压，
0: 嗯，
1: 啊，不会施压对这个会谈，啊，就不调停，啊，然后也不会要求台湾跟中国谈判，这对中国来讲很好啊，因为你施压到台湾跟中国谈判这你还是介入了嘛，
0: 嗯，
1: 现在来讲就是不管你站在哪一边，中国都希望说这台湾问题就是内政问题，你美国离开，
0: 嗯，
1: 不要管，
0: 嗯，
1: 好，啊，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讲说什么美中共管台湾，这是台湾人自己的想象。
0: 嗯，
1: 那中国怎么会希望美国来共管台湾？你滚得越远越好啊，嗯，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六项保证有些东西是当时这个是压力很大，因为邓小平希望好，啊，这个美国尤其雷根啊对台湾施压，好，啊，赶快让台湾谈判。现在来讲，无论是习近平啊，还是以后任何领导人，绝对不会希望美国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施压也好，调停也好，你滚得越远越好，
0: 嗯，
1: 所以这些保证老讲时代已经变了，
0: 是，
1: 那你说这个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然后这个不承认这个就不改变主权的立场，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克服的，他本来也这个你不修改台湾关系法我就这个我也预期啊，这国会的权利嘛，你保证不保证没什么用，
0: 嗯，
1: 啊，所以我认为说六项保证当然啊是当时美国支持台湾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没有错，但是呢时代变了，经过了40多年，那是有82年提出的嘛，现在已经过了很快就快50年了，很多事情很多状况已经改变了啊，所以过去的保证当时很有用，现在就不见得这么有用，
0: 嗯，
1: 啊，但是啊这个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象征，表示美国支持台湾，
0: 嗯，
1: 所以这东西如果有所改变，
0: 嗯，
1: 哎，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
0: 是，不过你刚刚批评说其实台湾很多这个希望美中共管台湾，当然我们是相信美国说的管台湾是站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啦，
1: 对
0: 啊，因为中国是对我们最坏的嘛，
1: 是，
0: 所以美国参与的话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事，哦，对，但是谢谢老师刚刚对我们的六项保证的这个分析，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六项保证基本上是为了这个弥补八一七公报对台湾造成的冲击，哦，那八一七公报的第一条就是说，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进。

0: 还是和平解决台海问题。
1: 就是叶九条表示赞成，叶九条就是同意嘛，
0: 是。
1: 叶九条就是说什么，如果你同意的话，可以保留军队啦，
0: 嗯，
1: 好，其实就一国两制啦，
0: 嗯，
1: 好，那那个时候美国表示赞赏，其实对台湾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了，哦，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影响是，哎，这个、感受哈，或者是这个蒋经国当时的这种日记也好，或者是各方面来讲，其实是觉得是这个。大敌当前的，
0: 嗯
1: 啊，居然讲了这样的话，
0: 嗯
1: 啊，所以才赶快要有六项保证，那是国会也有压力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这等于是朝这个和平统一啊，或者是这个又进了一步，而且减少军售，那就影响太大，
0: 嗯嗯嗯。那个张老师，我们上次你在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办的这个演讲里面哈，有谈到那个演讲，就是你所不知道中国，特别把王沪宁这个中央现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拿出来谈哦。那他在1988年去美国访问呢，1989年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哦，叫《美国反对美国》哦。我觉得。听你讲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但是我想先请您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有七个哦？我相信关注你的人都会常常听到你这个言必称王沪宁，好像王沪宁是一个什么诸葛亮般的存在哦。为什么他这么特别？你觉得？然后他对台湾或者是中国的，大家都说几乎是国师的角色，他到底特别在哪里？
1: 我想王沪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现在讲是排名第四嘛，
0: 第四
1: 啊，这个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地方官员的经历，
0: 是
1: 啊，然后可以从这个19大、20大都是政治局常委，这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得到的嘛。
0: 是，
1: 那从中共的党史来讲，纯粹从事思想啊这种政治工作的人，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还排名还这么前面，老实讲。有学者说，这个从建这个49年来，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呢，啊，
0: 所以
1: 这个当然的地位绝对是非同凡响，所以我们更加注意，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做那个地位，显然就是因为他讲了什么东西，这才是很重要的。
0: 是是，
1: 那他强调很多东西啊，譬如说，现在大概公认的就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还有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些重要的宣传口径跟设计的这种叙事内容哦。都是王沪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嗯啊，然后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据说也是王沪宁的手笔，
0: 嗯，
1: 所以这老实讲，一个能啊这个思想工作啊这些政治宣誓能够得到三代领导人这么大的重视，这样的人我们还要小看他吗？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王沪宁现在主导的是这个统战工作，他现在是全国政协主席，然后中国和平统一啊促进会的会长，换句话说呢，这个对台工作、统一工作，除了习近平之外，这个显然王沪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拍板的角色。
0: 对，
1: 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能不重视吗？那既然这个他的地位好，跟他的职位好，让我们重视他，那我们就特别必要知道，就是说他以前到底干过什么事情。
0: 是是是。
1: 那他这个是这个复旦大学教授出身嘛，哈，然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好，政策研究室呢，这个待了18年。那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以前呢这个写过一本著作叫做美国反对美国。
0: 对，
1: 那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呢，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好，跟这个共产党这个宣言呢，啊，强调的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激起劳动者的无限愤怒，一定会反过头来吞噬资本主义。
0: OK，
1: 好，这是一个辩证的观念。那王沪宁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美国反对美国，就是美国呢资本主义啊，这个政党政治、自由经济这些美国引以自豪的东西不断的发展，实际上它里面也存在很多它的
0: 内部矛盾，
1: 内部矛盾啊，包括这个政党之间的恶斗，好，然后贫富发展不均，好，种族问题，然后这个社会的撕裂、贫富差距等等这些东西呢，哦，在他的这些制度之下，哈，第一。助长了这些问题，
0: 嗯
1: 啊，你这个你所谓的新闻自由啦，啊，你所谓的政党竞争啦，哦，啊，其实反而促进了这个啊自由市场经济，反而促进什么呢？贫富差距，
0: 是
1: 啊，反而促进族群撕裂，
0: 是
1: 啊，然后反而促进这个政党恶斗啊，反而促进这个媒体的这种乱象，
0: 嗯
1: 啊，换句话说呢，你的被认为好的东西哦，
0: 嗯，
1: 反而是助长你自己的问题，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些问题啊，其实反而会最后挑战甚至啊这个。挫折，好，你美国的政治结构，
0: 嗯，
1: 我认为这个大概是这个基本这个原则，
0: 嗯，
1: 那这个著作呢，其实老实讲，对中共的影响是什么？我个人的观察是，第一，它让中共自己有信心，
0: 对
1: 啊，你就不要 怎么政治开放、言论自由

0: 政党自由这些东西，因为你看美国搞的这些东西呢，
1: 最后会垮掉，
0: 最后是自己把自己垮掉。那我们中国能搞吗？不能搞啊，因为你搞了之后都就会落入跟这个美国一样的下场，这个就被自己挑战，那这怎么写？不要说这些东西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本来就不同，而是这些东西自己是一种自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个说法老实讲对中共来讲还是很管用的。第二个就是说，哎，既然这些东西这个是刚才讲到的啊，新闻自由啦，啊，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啦，然后这个政党之间的这种政治啊，这些东西反过头来会这个反对美国啊，那会影响美国，那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如法炮制，让他们的体制自己出现那种内部免疫反应呢？
1: 对，
0: 所以有人就说，那可不可以把这个用在台湾呢？美国都可以反对美国了，那台湾不能自己反对台湾吗？所以你台湾所谓的民主政治啊、言论自由啦、所谓华人地区最民主的地方，那么你最后利用台湾自己的民主产生的这个政治人物产生的社会现象反过头来去冲垮台湾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机制这不是跟这个武力统一相对来讲更有效的方法吗？
1: 是是是，
0: 我想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1: OK，因为我之前都完全不知道这本书，那听到张老师讲的时候就赶快上网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哦。那好像这个书现在在台湾应该是买不到，但是有 PDF 可以下载。对，我觉得王宏杰讲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啦，应该说美国自己内部对自由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其实从1980年代也一直讨论到现在。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说因为他这个书是1989年出的嘛，1991年的时候福山出了那个历史终结跟世界最后一人，那个反而是当时主流了，但是王沪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论证，而且在从现在看起来他讲的东西其实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想要了解中国对美国怎么看的人，其实可以好好研究这本书哦。那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谈这样。好，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十年文革见证中国党内斗争的血腥残酷啊，也对中国人的生活跟文明造成巨大破坏。过去理解文革，人们大多数是在从中共内动、中共建国史的视角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也非常深刻的伤害，却很少被讨论，也很少被报道。那文革中蒙藏等民族经历的巨大苦难啊，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那在藏区14班禅喇嘛被关押，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致死，寺院被关闭，那经卷被焚毁，僧侣被还俗，那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摧毁。最近中国又通过民主团结促进华，很多人认为这是在消灭少数民族的一个残酷措施哈。那西藏人民已经走出文革阴影了吗？今天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系列的节目第5集啊，我们请到最近才通过自由选举，刚刚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跟大家来回顾西藏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哪些悲惨的事情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达瓦议员，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喂，杨先生你好，我在。
0: 是，谢谢达瓦先生接受访谈。首先恭喜啊，最近一届的这个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中高票当选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都还不清楚流亡中的藏人是怎么进行选举的，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选举概况啊。我想这个跟目前还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来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1: 流亡藏人或者是西藏的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所以我们这里其实没有很多政党啊，那些政，因为什么政治的派别、那些都非常少，所以说我们的选举是就分三个地区，一个地区10名议员这样的。那么在其他国家的选举都是有政党提名然后人民投票嘛，但是因为流亡藏人中间的政党虽然有一些人试图建立政党，但是都很难建立，因为大家其实把西藏人连接在一起的是我们国难当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都是佛教徒，宗教，所以用宗教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不管左派右派或那些政治理念对西藏人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没有形成政党。虽然有那么几年大力的推行希望能够形成政党政治，但是这个一直都没能够形成。后来就流亡政府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流亡藏人就要投两次票，第一次是他就给你发那空白的选票，然后你就要在上面填你自己认为谁可以当选议员提名了，所以第一个叫预选，预选的时候其实就是老百姓直接提名，然后前面比如说要当选20名，那么当选10名议员的话，前20名就会变成是候选人，然后在正式的第二次投票就算正式选举，那个时候在20名里面当选的前10名就变成议员，所以我们这边提名也是直接投票，选举也是直接投票，所以每一个都要直接的面对选民和议员都是 直接中间就没有政党或者其他的中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中共统治下西藏现在是有选举吗？
1: 当然没有。以前邓小平时代呢，他会做一些选举的一些表演，候选人只有一个党委书记，但是大家都要投个票。再后来呢，是卡特总统的时候推动的，乡村的村一级的村干部的选举，中间有一阵子，不像那个邓小平刚开书记党委书记那个选举，完全是表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那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那么一两届，老百姓真的是在投票，村长啊那些，但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那村干部的选举也直接由党委直接处理，让你选谁你就得选谁，所以连那个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的村干部的选举大概有两届还是三届，是真的里面还有点竞争啊，互相拉帮啊，结派啊，互相亲戚啊，这样互相中间串联啊，这样有这些动作，也算选举的一个动作吧。但是现在连这个也停了，现在是在西藏村干部都是选择一些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就是政治可靠的人物。所以

0: 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指定，所以然后让老百姓投票，就是你就只能选他。
1: 是，所以西藏的信仰跟破坏，那我们回到来谈文革哈。文革当年是怎么在西藏进行的？还是从1959年藏人看报就开始？但是一个时间很接近，你怎么看？
0: 这样，因为西藏人谈到文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两个事情给弄混在一起。因为59年以后，从58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就是集体化运动，以及文革那个运动，中共称为民主改革，然后66年开始称为文革，但是在这个中间只有消停了一两年，大概有一两年的消停，其他事情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一视同仁就一起谈，比如说在康区啊那些地方喜欢谈起，他们说从58年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那一段对他们来说就是所谓的文革。那从那个拉萨或者西藏自治区来说，他们会说59年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民主改革开始时间。那么四川或者是云南。现在划在四川、云南藏人，他们会说从1956年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文革或者说中国有什么三反五反那些很严格的这样时间的划分，但是在西藏，所有的这些都是持续的、连续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混为一谈，但是他们两个也有一个区别，就是民主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用那个战争的手段。去消灭、摧毁一部分的寺院，然后剥夺一些财产，大概是这样一个战争形态下常常会看到的一些动作。那文革是它就摧毁西藏的一些精神领域的为主，比如说，对人的你是亲戚啊，或者你是一个部落的，或者人和人之间，平常有的一些关系，他通过发动一些人批斗另一些人，摧毁西藏人之间的人情啊或者社会结构，然后呢，他把那个寺院文化，特别是藏语文那些完完全全的摧毁，让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曾经有过藏文啊或这些东西，然后他会摧毁的不像，58年的时候他摧毁一部分，50年代或者说民主改革摧毁一些寺院，但是很多建筑还有保留，比如说西藏有无数的城堡，因为西藏的以前的政府都是建立很，就有点像欧洲，它的政府啊或者领主啊，他都会建立一些很多的城堡嘛。西藏以前也会有很多巍峨的城堡，布达拉宫其实就是一个城堡，这些城堡就。虽然它不是宗教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建筑，而且现在又不是政府，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个城堡会让西藏人记得自己以前曾经过去的历史或那些，所以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些城堡摧毁。你现在在西藏其实已经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城堡，几乎没有。比如说那江孜的城堡，日喀则的城堡，这两个城堡。摧毁以后呢，江孜的说是因为曾经跟英国人打过仗，所以中国把它重建。日喀则的呢，是因为日喀则曾经是那个班禅喇嘛的地方，所以他又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曾经有重建，但是重建跟原来是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现在重建是用水泥来重建，以前的建筑都是那个石头的建筑，其实从文化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建筑，这些建筑呢，虽然很巍峨，但是它承载着西藏人的历史的记忆，那些连这些中国都没有放弃。所以，西藏对文革对西藏来说，这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让西藏的社会结构完全被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完全被摧毁，西藏的文字也好，或者是一些建筑或者一些历史记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被抹平。然后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才有的一些建筑，后面的，比如说十几年以后的，现在的西藏人，如果不是文革后有一些重建的话，现在看起来你几乎看到西藏所有的建筑都是文革以后或者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的建筑，其他都好像都没有了一样。所以中国在西藏或者说在中国的时候，中国谈到的文革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一个就是混乱。好像中国就一些自我摧毁的这样一些动作，在西藏不是这样， 中国政府。

0: 非常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进行一些破坏。比如说，文革以后，中央曾经说他们花了多少多少钱去维修布达拉宫，当时阿培奥恩基美就在阿培奥恩基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就说我们不需要中央拨款啊，布达拉宫的那个仓库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啊，那些财富啊。那些财富是历代的达赖喇嘛或历代的西藏政府每年都往里面储藏的，那些财富都是黄金，有非常多的黄金，你只要拿出一部分就可以把这个布达拉宫的重建的工作做好。他说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钱啊，结果当地的那中国领导告诉他说，哦，这些黄金那些早就没有了。他说什么时候没有了？文革期间把它运出去了，都运到中国去了。
1: 所以打砸是假，但是也是真的打了，抢钱是真，抢黄金是真的。
0: 不是那种民主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它是主要是以摧毁寺院啊，还有那个摧毁西藏人，就杀人，简单来说就是以杀人的同时，也会有一些抢劫，但是他抢的是西藏人抵抗的战斗的那些，但是像布达拉宫那时候还没有被摧毁，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除了留佛像以外，其他都被摧毁，比如说西藏最早的两座寺院，叫一个叫大昭寺，一个叫小昭寺。公元七世纪建的，一个是文成公主带的，那个尼泊尔的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文革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保留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但是就把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就被摧毁，所以后来班禅喇嘛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被摧毁的有金城公主带来的佛像，在中国的两个不同的省发现了两部分，然后这些两个现在见到的小昭寺里面佛像是把这些佛像拼接起来的，那时候已经被摧毁以后把它送到冶金，听说那些不是黄金，不是那些美金啊，或者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的了，文物了或者佛像来，中国就把它分成两半三半的送到那个冶炼厂去做废铜烂铁来去处理，但是有文物价值呢，就通过香港出卖到全世界。所以说，中国在西藏的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这些过程，不像在中国本土有一些混乱，而是在西藏完全是有计划的。我想保留哪些东西留下来，哪些东西要摧毁，都是有计划。所以文成功的带来的不能摧毁，有关跟中国有关的也不能摧毁，其他的他就一个全部摧毁，在摧毁的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会拿走，然后代表西藏宗教文化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哪怕是一个城堡，它其实就是墙啊，那些其他都没有剩下，也要把它摧毁，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西藏的所有的历史几乎。用物质或者那些可以代表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摧毁。
1: 在文革中，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曾在班禅遗骸金塔被摧毁，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0: 其实那个跟日喀则或那个在西藏来算得上是比较受到优待的，因为他是班禅喇嘛的寺院，但是一些建筑还是无可避免的被摧毁，比如说达赖喇嘛所说的宗教黄教的创始人是那个宗喀巴，他是那个现在在青海黄庄那个塔尔斯那地方出生的，然后他创立了那格鲁派黄教，那么他的那个灵塔就是入生灵塔，位于那个拉萨以北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上去，红卫兵都是中国内地来的啊，中国本土来的红卫兵上去把那佛塔摧毁，把班禅喇嘛的那不是宗喀巴的遗体扔在地下啊，叫什么曝尸荒野，类似这个样，它是几百年以前的遗体，但是遗体栩栩如生。同样的，班禅喇嘛历代班禅喇嘛的他都摧毁以后呢，很多东西就找不到了嘛，所以后来班禅喇嘛第十世班禅喇嘛后来他把所合在一起弄了一个合众吧，就是合葬在一起的一个宝塔，按道理一个的去葬嘛，但是像那个宗喀巴的那个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就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上师，那个的遗体后来就找不到了，就没有了，那个宝塔也被摧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宝塔

0: 所有的那些建筑都被摧毁，班的那个丹西隆波寺的外科还保留了一部分，已经算是给予班禅喇嘛以前历史上曾经跟中共的合作稍微留了一点点而已，算是保存的，还算是在西藏里面算是比较好。当然总体来说，历代班禅喇嘛的遗体全部被摧毁，灵塔那些全部被摧毁，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金银财宝全部被拿走，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对，
1: 所以文革现在60年过去哈，你怎么看这个文革对西藏后来造成的这种破坏啊，造成的影响，现在还在持续吗？这种破坏还在持续吗？
0: 其实现在的政策和文革的政策一脉相承，他的最就是说在中国文革啊或者那些可能包含着毛泽东跟刘少奇的夺权啊或者互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啊等等的那些东西，但是在西藏不是，在西藏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消灭西藏人的历史记忆，消灭西藏人的宗教，消灭西藏人的文化，把西藏同化成为汉人，变成一个中国人，实现完全的这个一个征服。这个事情不管你是用非常暴力的残酷的比如说民主改革时候的屠杀，几十万西藏人被杀害，不管是用这样的方式杀害，或者说文革时候用非常暴力的很不要脸的方式去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或者用现在用政权的结构的形式，他的目的都是让西藏人忘记自己是一个西藏人，让西藏人忘记自己的历史，让西藏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让西藏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去符合北方东方的大国的文化和那些，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非常明确地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所有的那些老干部被打倒，但是在西藏那些跟随中共那些藏人的老干部其实打倒都不会打倒。包括邓小平结束以后，邓小平把那个所谓的造反派的那个三种人全部被清理出去，但是在西藏造反起来推翻这些的那些摧毁做这些事情的跟着中国人一起去造反啊等等的那些藏人红卫兵没有一个遭到清算。就是说你在中国是罪国是那些，但是在西藏因为他政治需要他就不会给你清算，在中国他会被摧毁的，在西藏不一定摧毁，而在中国不会摧毁，在西藏一定会被摧毁。所有这些行为跟中国不一样，他都是围绕着就是刚刚这个消灭西藏人的民族记忆和自信以及他的语言文化民族特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
1: 所以
0: 形式不一样，目标是贯穿一众，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对，不好意思。
1: 这个赌的西藏民族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文革的阴影，对于文革有可能再来的阴影，是不是也过去了？
0: 应该这么讲吧，在中国人们会说，哎呀，文革会不会再来，它是给予对中国的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因为文革时候会发现所有人好像都疯了一样嘛，而且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互相不能信任，人和人之间互相摧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本身自己产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西藏是不一样的。西藏是文革完全不是西藏人自己发动的，也自己产生的，而且所有的西藏人的一些其实做了一些恶行也是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去做，而不是西藏人本身有这样一个就是本能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东西在西藏的文化里面，像这样的现象很难产生。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西藏人的角度来讲，或者在中国人角度，或者两个看起来，西藏人会认为这是外来的民族强加给他的，所以外来民族强加给他的不仅包括屠杀，包括所有的那些压迫，所以他是压迫的一部分，屠杀的一部分，跟所有的征服被征服的一样。而在中国他考虑的是，哎呀，我们的民族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基因的存在，我们会不会还继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可能会发生，但是在西藏如果不是中国外来的力量或那些强加的话， 西藏人之间互相之间是不会有蒙哥发生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外。

0: 外来的政权和外来的力量强加给西藏的，所以西藏人不会有中国那种哎呀我们会不会产生文革的这样一个说这外来的政权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要试图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信仰，会有这样的忧虑，但是不会有我们西藏人自己会不会发动文革，没有这样的忧虑，我们不会做。
1: 是达瓦言现在看起来的情况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大概只要这样差才能够描述今天的状况。那现在你看那个川普访问北京啊，
0: 对，
1: 北京处理川普我只有一句话回答哈，是生怕川普总统不开心啊，他现在捧着川普捧啊捧上天啊，
0: 对，
1: 就因为实在是没钱了啊，所以这个目前共产党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崩溃的边缘哈。那当然我们在这时候看这个，因为我们回顾60年前呢、文革发展的这个过程里头啊，是也是在毛泽东发现他的政权啊极其可为非常不稳的时候他发动的。好，不过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社世界都可以交通，所以川普这一次去我们他还讲说他要救啊，他说他要 open up China， 他要打开他，他希望美国的这些厉害的这个企业家来帮中国起来啊，这一次的谈判里头有很大的一块是在讲这个。
0: 对，
1: 所以当然这个是川普用不同的方法，他在委内瑞拉是一套，他在中东是另外一套，对伊朗又是一套哈、然后对中国可能他又一套，对俄罗斯是一套，在乌克兰也是一套，他有好几套不同的脚本在进行，他无非就是要停止世界不安战争，互相之间没有办法。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然就是很关键啦、能不能做到那就代表着有可能就是中国如果走投无路的时候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再发动文革也不是不可能哦。那你怎么看这样子刚好站在阴阳魔界的中国？
0: 我在我看来，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那个时候他在中国那时候因为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因为一个不管任何的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新兴实力刚刚兴起的时候，它都是有一股爆发力，有一股力量，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还真的有点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些理念。西藏也有一些喇嘛啊或者那些他们也会认为啊共产党主义的理念移强扶弱跟那个佛教的平等众生平等的理念有契合之处等等等等，就是他那时候还可能会真的会吸引一些人，所以毛泽东那时候他可以用一些理想化的言论去推动他的一些疯狂的行为，但是现在的习近平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或这样的一些因素，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利益来在那条维系，靠利益来维系的时候你利益不到你的那个整个框架就会散掉，所以习近平虽然把想要有建立毛泽东式的一些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一些心态，所以他抓了很多的那些军官啊或者是官员啊反贪污啊等等，那这个反不下来的，因为这整个本身已经烂了，习近平的行为他只会恶化或让这个结构的崩坏变得更快。那现在目前来看，因为它形成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它以往的那些战狼的或者说那些的狂妄显然是收敛了，收敛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不行的时候它其实中国它都会有这样，它就会低三下四啊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想办法熬过目前所面临的最危机的时刻。所以你看川普来啊和那些，川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来中国，中国也是用接待一个皇帝一样的接待一个大国王一样的去接待他，现在他我认为他还是会做，他虽然不相信会有什么效果，川普会因此而有什么好，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1: 他没有其他选择，
0: 对，没有其他选择嘛，所以他都会想办法。那 我在

0: 想美国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真的相信了中国政府说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对老百姓有利而，然后再给中国给一个虚名告，就是让中国的政权继续延续的话，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他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他可能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比较矛盾，就是说一方面认为，看上去川普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世界上的独裁政权的一些对付的手段，真是非常的精彩，看上去哇，真是比一般就是说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没有实际行动的政客来，他们这个非常有效，所以你会猜想说，谁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啊？川普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招数，但另一方面又想，哇，他们会不会又被骗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疑虑。
1: 这就是这一例还在啊，不过
0: 对。
1: 哈，这一次看起来是毛病不断，恶习难改
0: 对
1: 啊。
0: 是，
1: 毛泽东的
0: 本
1: 病还
0: 性
1: 在，又多了一个可恶的习近平。
0: 我本性不改，总
1: 本
0: 是，他的本性不改，但是他很会伪装，他很会说
1: 伪
0: 谎，
1: 装哈，
0: 他很
1: 这一
0: 会
1: 次
0: 说
1: 可是
0: 谎。
1: 这一次装不太像。我看川普到处的讲话都在讽刺，习近平啊，那他讲了半天哈，所以我们等他这个回到美国以后，也许就会有一个收割。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的达瓦财人先生，谢谢达瓦。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哦，是听众朋友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欢迎杨医师。杨医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介绍杨医师跟您的夫婿梁恒章医师一起写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哦，里面有很多重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尤其是疼痛它是一种不分年龄都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您所经历到的一些案例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解说。那因为疼痛哦，的确是蛮让人困扰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疼痛到甚至不能睡觉，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如果这个疼痛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久而久之还形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也未可知，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哦，像胸腹痛的这个部分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一个18岁的学生，那我们知道这个高三的学生哦，功课压力是很大的，他因此呢就产生了像是呼吸不顺、失眠等等这样的状况。

0: 况其实是非常的苦恼的，而且他去接受一些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大家就觉得啊，这可能是压力大。这也要请教杨医师，很多人啊，他去检查的时候啊，其实数据都很正常，都很漂亮，可是呢他就是不舒服，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不是真的就是压力大或者自律神经失调所产生的一种状况呢？
1: 事实上我觉得哈，现在自律神经失调哈，在蛮多不太懂的人身上哈，就常常把它当成垃圾桶，
0: 就是好像所有东西
1: 那种情
0: 解决不出来就说是自律神经失调，
1: 检查不出有问题，
0: 对对，
1: 可是病人就是很难受，那很多人他就会把它都找不出来吗？那你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啊你心里有问题有压力啊，一种就是说你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想要帮自律神经失调证明一下，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律神经在管控什么东西，你要先了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它的失调。哦，它其实在管控什么？管控你的内脏。哦，比如说你的吃的东西下去，食道怎么蠕动，把它放到肠道去，肠胃整个下去的这个蠕动过程，那个就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最有名的是什么？就胃食道逆流。哦，它就是你没办法正常的从上而下顺利往下走，那它走得不顺就容易产生逆流嘛。所以真正最典型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胃食道逆流。那其他呢，譬如你心脏怎么跳，这也不是你能控管，那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正常情形如果你不用意识去干扰的时候，你的呼吸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的肝肾功能的运作，这都是自律神经在控管。甚至像你的鼻子的那个鼻涕的分泌，眼泪的分泌，这些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那再更往上的话就是睡觉。你睡不安稳，其实这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系统，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很复杂，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分一部分，就是自律神经。
0: 所以难怪它很好的被当成一个所谓垃圾桶啊，因为你所有数据看起来是漂亮，但你有这些症状，所以他就把它归类到自律神经失调嘛。
1: 是，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疼痛里面，一种误解就是你现在这种，他检查出来都没有问题，然后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不舒服，就把它堆到这里去。另外一类的很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确检查出来某一些地方有问题，可是你其实你的不舒服的症状跟你检查出来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相关。也就是说它可能同时存在，它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所以你如果只是去校正你检查出来有问题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把那些东西校正了，你的不舒服就会消失呢？事实上我也遇到非常多是没有的。原因是就是说你当初的不舒服，你的确因为不舒服而去做检查，可是你做出来的那些不正常的东西它的确存在，但是并不是那些数据造成你不舒服的。那你去校正那些数据，校正那些影像，事实上并没有把你的痛苦解决。这也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别科处理不来，然后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丢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常常遇到的困扰就这两大类，大概就是病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找不到医生听懂他在讲什么。
0: 所以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你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管控嘛，所以当你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跟你的自律神经失去调整的作用了，所以就会产生这些症状出来。
1: 事实上应该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受疼痛折磨够久的话，你的自律神经几乎一定会失调。因为你痛到不能睡，就像你刚刚提的，你痛到不能睡，或是说你每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一面做就一面痛，你的身体的尤其是你的脑神经不断的在受刺激，你怎么可能不自律神经失调？因为不管是你的体神经，你的自律神经最后其实都是回归到脑子，他们虽然就学习研究上面 跟我们治疗上面的方便性，我们去把它分出来，
0: 嗯，
1: 好，了解它的不同性，把它分出来。其实本质上它还是脑子啊，
0: 嗯，
1: 它全部是回到那里去的，所以你的不断。

0: 断的感受痛苦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一直在受刺激？你的脑子一直在受刺激，
1: 嗯，
0: 久了几乎必定会失调。
1: 嗯，
0: 所以通常一个病人，他有时候他真的找不出来，人家也跟他讲你是自律神经失调，病人来找我们，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去分辨你的主因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是慢性疼痛，有一些神经困扰、难过的感觉，久了害你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我们只针对你自律神经失调去治疗，而不去把你真正引发你自律神经失调的慢性疼痛解决的话，根本治的效率会很差，不会好的。
1: 嗯，
0: 那所以当有这样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我们就要去把主因、副因都找出来。那我们要先把疼痛问题解决。
1: 嗯哼，
0: 疼痛问题如果下降到一个程度，然后经由适当的运动训练，有一些人他本来以为的自律神经失调，他可以自然消失。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再针对那部分，再把它做神经调节，把它调和回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些病人，其实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事，病人进来说，哦，我某某某某某某说我是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啊，我要来治疗我的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但是事实上我们帮他检查出来，我们的结论是他其实是有一些神经痛，
1: 嗯，
0: 在干扰他，
1: 嗯，
0: 害他没办法好好睡，所以他脑神经已经恍惚了，
1: 嗯，
0: 所以他会产生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1: 嗯，
0: 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规劝，我们应该先从神经痛这部分着手，
1: 嗯，
0: 把你的神经痛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以后，再看看你自律神经失调有没有办法自然回转回来，
1: 嗯嗯，
0: 因为有可能你不痛了，能好好睡了，
1: 嗯，
0: 好，身体舒服了，你自律神经失调症状有可能不药而愈啊。
1: 对，所以说疼痛解除是第一步，而且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会
0: 重要，
1: 对，连带的就是缓解你后面的状况啊。
0: 对，
1: 那这边要插一个题，就您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失眠睡不好啊，你的脑神经就处于一个恍惚的状态，其实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就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啊，前天晚上睡不好，隔天又有很多工作什么，你整个脑就是昏昏胀胀，虽然说也是可以应付，可是那感觉大家一定都有过了啊。那你睡饱了一觉，就是状况就好很多，但是这种所谓的脑神经恍惚的这个状况，如果说他是长期失眠，他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他就会演变成自律神经失调了，然后可能又有一些地方也会开始疼痛吗？是这样吗？
0: 所以事实上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1: OK，
0: 就是说你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而产生慢性疼痛的这种因果比较少见，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因为你一直在受疼痛折磨，你一直处于在睡不好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如果是因为有事情，或是喝太多茶，或喝太多咖啡，
1: 嗯，
0: 睡不好，你的不舒服感就当天，那你只要隔两三天，哎，又好好休息一次，你的不舒服感就消失了嘛，
1: 嗯哼，
0: 那这种就不至于造成失调。但是如果是你天天都在受痛折磨，天天都睡不好，
1: 嗯，
0: 累积下来久了，你的自律神经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1: 嗯嗯，
0: 所以失眠其实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症状。但是就是说你会失眠的原因，
1: 嗯，
0: 好像说如果你是慢性疼痛引起的失眠的原因的话，
1: 嗯，
0: 我们把慢性疼痛解决，你失眠会消失啊，
1: 嗯，
0: 你好好睡了吗？你不痛了，能舒服的睡觉了，
1: 嗯，
0: 我们也遇过病人这样子啊，
1: 嗯，
0: 他本来是呼吸困难，连平躺睡都很困难，一躺下去就觉得吸不到气，
1: 嗯，
0: 那他甚至都是坐着睡，你说那种睡眠品质多差，
1: 嗯，那
0: 我们
1: 为什么会这样？他有疼痛吗？
0: 没有，他那个是呼吸控制。我们的呼吸控制其实主要是胸椎，胸椎到腰椎都有可能，
1: 嗯，
0: 好，那这一部分的神经出来在控制我们的呼吸嘛，
1: 嗯，
0: 那这些神经如果有一些地方有阻碍，你的呼吸没办法很顺畅，
1: 嗯，
0: 那你一躺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跟我们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不一样，
1: 嗯哼，
0: 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比
1: 较
0: 好
1: 对
0: 对，所以如果你那些神经控制有困难啊，其实你肺是好的，心脏是好的，
1: 嗯嗯，
0: 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0: 那久了你就会脑神经很难过，
1: 嗯，
0: 对，所以像那一类的病人来，他刚开始通常就是很难过啊，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0: 那我们就找出来，哎，是哪一些神经，我们把它解放掉，
1: 嗯，
0: 哦，疏通开以后，他就发现说他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0: 甚至病人会跟我说， 医生，你的床好舒服哦，借我躺一下。
1: 嗯嗯嗯，
0: 因为他终于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0: 哦，那种感觉很好。
1: 对对，
0: 嘿，
1: 所以我觉得睡眠是一个也蛮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什么状况下他可以睡得好，比如。

0: 说像您讲的疼痛解除了，身心状态是舒服的情况下，疲惫度也够的时候，他的睡眠就会蛮好的。可是如果说其中有一些因素干扰，那他可能就会形成睡眠不好。而且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生物时钟啊，就是说惯性定律，或这么讲好了，那比如说我们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想吃饭，什么时候就会睡觉，好像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生物时钟。可是是不是失眠这件事情，如果说他一旦失眠了，他会也形成一种惯性，是这么理解吗？
1: 因为生物时钟哈，就自然的导引来讲，主要是太阳啦，
0: 嗯哼，
1: 好，阳光对我们的导引，那是一个自然的导引，所以生物时钟容易乱掉，大家现在很了解的就是你飞跃时差的区域，
0: 对，
1: 那你的身体因为阳光的刺激不足的时候，你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当地的阳光，以后你就会建立新的时钟，
0: 是，
1: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就很了解了，我相信现在出国的人这么多一定都非常了解这件事情。那所以这部分其实只要你去跟着当地的日落日出过日子，通常快慢每个人当然不一样，调节力每个人不同，但是大概不会太久，通常一个礼拜，最慢一个礼拜大概都可以调得回来，
0: 是
1: 啊，有一些药物在帮助大家比较快一点适应，这样而已。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不是因为出国而产生的你讲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啦，
0: 嗯哼，
1: 夜班工作的人，
0: 对，
1: 夜班工作的人这点就是比较辛苦，
0: 嗯，
1: 因为他晚上还是要很集中精神工作，
0: 嗯，
1: 那他必须要白天补眠，可是白天也有阳光，
0: 嗯，
1: 所以通常那一类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我遇到很多人就会说，我都会把窗户弄得黑黑的、暗暗的，绝对不让日光来干扰，
0: 营造一个对睡眠的环境。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哈，那你们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它的根源是在颈神经、胸神经、腰神经。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胸到腰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它出现的状况呢，包括是胸闷啦、呼吸短浅，还有呼吸控制链是出现问题的，甚至有些人会得疱疹，然后或者是他动过腹部手术的，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1: 其实呼吸的控制，就我刚刚讲的，它一个部分就是自律神经去控制你的节律嘛。
0: 嗯，
1: 那至于说直接在控制你呼吸肌肉的这些神经，这是叫体神经啊。
0: 嗯哼，
1: 好，它从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好，我们的体神经都是从这边出来。那体神经又分两部分嘛，一部分去感觉嘛，一部分去控制肌肉的动作嘛，
0: 嗯哼，
1: 好，所以感觉跟运动嘛，
0: 嗯，
1: 所以当你的神经控制上有问题的时候，它如果对运动的控制失调，你就会产生呼吸困难嘛，
0: 嗯哼，
1: 好啊，你如果是那个感觉神经受到刺激，你就是神经痛嘛，
0: 嗯嗯，
1: 所以事实上神经痛如果你把它放大范围去思考，它不是只有疼痛而已，
0: 嗯，
1: 事实上病人常常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痛啦、酸啊、麻、肿胀，也有人是觉得冰冷，也有人是觉得灼热，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运动控制不良的时候，就是运动不能的动作困难，比如你脖子要转没办法很自然的转，你要往上抬头抬不上去，你手举不高，你脚跨不出去，
0: 嗯，
1: 其实这些仔细去想，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症状，只是它不是用痛觉来感觉，
0: 嗯，
1: 它是用控制困难来感觉，那这其实都是体神经的问题。
0: 嗯哼，
1: 那我们在治疗，用我们的神经疏解上面来讲，就是治疗这一块。
0: 哦，
1: 那至于自律神经失调那一块的话，我们是用神经调节的手法去处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就是你刚刚提到我在国泰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两个面向，一部分是根据体神经的，那我们做神经疏解，
0: 是
1: 一部分是因为自律神经来的，
0: 嗯嗯嗯，
1: 好，那我们用神经调节的方式去疏解，
0: 嗯，
1: 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您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胸闷，哦，是呼吸控制链有问题的症状，哦，因为大部分人一胸闷或者说呼吸短促什么的，他们第一个想到就去检查他们的心血管啊、胸腔科什么的，那其实有时候会检查出来就是好 好像也没有那些问题哈。
1: 是, 是。
0: 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到这是为什么。那还有一个你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种呼吸控制的问题会被当作心理问题来处理。其实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的心理作用哦，会影响你所有的一切的状态，特别是呼吸。比如说，你的心理感觉紧张啊、恐惧，你的呼吸就会急促。那你觉得是啊，很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你的这个呼吸就会顺畅一点。所以我们才说一些功法等等，我们是要调息的。那这是心理层面，但是也不是全然是这样子。另外，你又提到说运动不足，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就是它是导致呼吸效率不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有的运动似乎又会影响呼吸控制而产生胸闷不适的状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运动不足，我赶快去运动了。可是如果说像您提到的这种状况，可能这个又导致他呼吸不顺了，
1: 是
0: 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了解？
1: 因为像胸闷啊、呼吸不顺，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刚提的，我们一定要先从内脏先想，因为内脏怕生病嘛。
0: 对，
1: 所以第一个，你那个胸腔科看，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肺，你心脏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的心，那你这些内脏都检查过，确定它不是生病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回到下一个阶层，就你说的，那到底是我身体有问题，还是我心理有问题呢？
0: 对，
1: 好，那事实上，心理有问题而让你呼吸困难的，我们看那么多病例下来以后，我觉得因为心理有问题而呼吸困难的，真的是说实话我没有看过。
0: 真的吗？
1: 那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不舒服，只是这些不舒服没有办法被找出来，然后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你心理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精神科也很可怜，他们变成另一个垃圾桶。
0: 是，所以现在精神科真的很多啊。这个诊所
1: 所以我认为那些人也是，他只是找不到人帮他找问题而已。那事实上我们遇过蛮多这样的案例，他其实也吃了一些那些药，就被当作是压力大，就吃一些放松压力的药，被说是忧郁症啊，就吃一些抗忧郁的药，那事实上吃那些药又可能影响他的清明脑子的清明程度，就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影响到他的工作思虑，都没有办法完成。就我之前也遇过有病人啊，他来的时候真的是这家里的一家之主哦，然后三四十岁，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要养，然后还有房贷，他就说怎么办，我不舒服，然后就吃了药，结果现在老板讲什么我转个头就忘记了，我要跟属下讲，我跟属下讲，然后属下告诉我说你刚刚已经讲过了，好，所以你说那样
0: 这样都感觉有点失智了，
1: 就是说因为那些药本来它就是要让你比较钝一点，然后你就对你的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比较不会那么敏锐去感受到，
0: 所以真的很糟耶，治标不治本，
1: 它本来就是让你缓和你的不舒服嘛，但是这个缓和不舒服它一定会付出，它不可能是只单一只让你的不舒服难过减少而已，它让你的对整个周围的那个讯息的往来都顿了，所以你的反应慢了，然后你的记性差了，那就对于那些很需要专注然后工作其实是强度很高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接受啊。
0: 没错，
1: 那这些药如果是对一些退休族他们就觉得蛮好啊，我吃了这个
0: 反正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1: 反正我没什么事，就这样浑浑沌沌不难过就好了，我觉得其实
0: 这样也
1: 这是选项嘛。对，所以说这是看你要选择什么方式去缓和你的不舒服啦。那至于说你刚刚提的那个案例，他其实是找得到原因，我们也找到了，那帮他疏解开以后，他的神经胸椎的神经疏解开，他其实就可以好好的睡，然后呼吸顺，那慢慢的那些让他混沌的药可以慢慢减，因为那些药不能随便减，吃药容易减药难，然后慢慢减，减到一个程度他就可以恢复回去上学，然后也好好考上大学，回到轨道上。他之前就是因为那些不舒服把他挤到轨道外去，那时候他父母好紧张哦，
0: 对呀，
1: 就担心这个孩子，这个还没十八岁就毁了。
0: 是啊，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有一些运动似乎会影响呼吸控制，是哪一些运动？还有就是说运动不足其实更不好，对不对？
1: 对，因为 主要跟呼吸有关系这一部分，像胸椎这一部分哈，我们遇过一些案例，他是因为做了蛮多的那个，嗯，就是现在流行那个什么8块肌、6块肌哈，
0: 是。
1: 那很多人就误以为说，那些肌就是核心肌群，
0: 嗯，
1: 好，现在很流行嘛，
0: 嗯，
1: 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把核心肌群练好，我身体才好。
0: 这种想法对吗？您怎么看？

0: 念的比较外围。
1: 嗯，
0: 那最核心最核心的肌群是什么？
1: 嗯，
0: 是脊椎旁边的肉。
1: 哦，
0: 稳定你脊椎，平衡你脊椎，你的平衡感最重要是来自那里。你能够挺直走路，好，抬头挺胸走路，都是来自那里。
1: 嗯哼，
0: 好啊，那边就是像平常猪肉大家有吃嘛哈、
1: 嗯，
0: 那个大骨旁边的那些小肉就是脊椎最核心的肌肉，
1: 嗯，
0: 那很小很细、
1: 嗯，
0: 可是就是因为它很小很细，为什么它需要这些东西？它灵活靠它。
1: 嗯哼，
0: 好，那真正要支撑的强壮是什么？就是腓力。
1: 嗯。
0: 讲菲力大家听得懂吗？
1: 你说菲力牛排吗？
0: 菲力，嘿，对，菲力
1: okay,、
0: 或者我们讲猪肉的话，大家讲里脊肉，
1: 嗯哼，
0: 那些就是大肌肉，
1: 嗯，
0: 好，那这些就是最核心的，
1: 嗯哼。
0: 那我们当初为什么推行脊椎律动的运动模式？
1: 嗯，
0: 这个就是训练最核心的肌肉，
1: 嗯。
0: 那你这些如果很强，这些小的如果强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灵活会比较好，平衡会很好。
1: 嗯，
0: 那你能够支持你很稳定的撑好的，就是旁边那些比较大块的。
1: 嗯，
0: 就是我刚讲菲力啊或里脊啊这种讲法，大家就只要听得懂。
1: 嗯，
0: 所以这样大家就了解说菲力跟五花肉的不同了嘛。
1: 嗯嗯，
0: 所以五花肉是不是核心？是。
1: 嗯，
0: 但是它是核心的比较外围。
1: 嗯，
0: 真正重点的核心其实不是外围，而是那个最深层，其实是在脊椎旁边的那些。
1: 所以他们练的那个六块肌，
0: 六块肌就我刚刚讲，它是前面肚子的嘛。
1: 六块肌是前面肚子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所以，当你在拼命练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做缩腹的这种训练？
1: 对对。
0: 缩腹的训练，同时也是在缩胸。
1: 嗯哼。
0: 所以很容易对胸椎造成一些压力。
1: 啊。
0: 所以有蛮多，我遇到蛮多呼吸控制出问题的，就是做这些做过度，做伤害到自己了。
1: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缩小腹嘛，因为就觉得说肚子要平平的比较好看啊。
0: 是是是，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我要缩小腹，就是要做那个仰卧起坐啊，做一些什么
1: 腹部的运动、
0: 核心训练，然后我的肚子就会变小。
1: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肚子要变小，重点是你后面的背肌要够强。就是我刚讲的背肌，背肌强壮，你的腹肌自然会缩，而且你背肌一强壮，你的挺胸能力是很自然的，那这时候你肚子自然会消下去，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有一个，我相信真正在热衷运动的人，有研究透彻的话，他一定很理解我讲的运动菜单的概念。你的基础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嗯，
0: 好、哦，那你基础够强了，你要再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菜，当然可以。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基础不够，你就只想
1: 顺序弄错了，
0: 只想要去练腹肌，那你就会付出代价。
1: 哇，好！
0: 所以当那些就是有这些胸椎症状的人，我都会提醒他，你绝对不要去做那些仰卧起坐那种动作。
1: 嗯哼，
0: 嘿、hey, ，那个很危险。
1: 嗯哼，
0: 好像之前有病人就他就是已经都抬头都困难了。
1: 嗯，
0: 其实他就是做太多这种缩胸，这个动作一定是缩脖子嘛。
1: 嗯，
0: 然后胸也缩嘛。
1: 嗯。
0: 所以你一缩胸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只有外面的胸椎神经，其实你的肺也在被压缩，所以呼吸就很不顺了、啊。
1: 是，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哎、欸，其实。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来调整。
0: 是是，所以不是说不能做，而是你要了解它只是运动菜单里面的
1: 一部分。对对对，
0: 而且你的基础一定要够。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很建议，就是说你要做很多强力的训练以前，
1: 嗯，
0: 你一定要先有基础的跑步运动为基础，
1: 热身。
0: 你有基础的跑步，你的跑步量是够的时候，你在做那些。你会受伤的机会会小很多。
1: OK，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呢，继续来跟我们探讨疼痛的起因跟解方啊。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些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哦，我们谈到的是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啊、哦。刚刚前半段的节目杨医师也跟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自律神经失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也是您门诊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项目嘛。还有就是疼痛，您刚刚有提到说有些人哦，他严重到这个脖子都伸不直了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一伸就很痛啊。在您跟您先生梁恒章医师的这个大作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曾先生48岁，是一位公务员，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哦，学生时代就爱好运动啦，什么跑步啊、骑车、打球，样样都行。像这种人我们都觉得哇，你这个运动神经很好啊，身体一定很健康。近年来他就会跟着流行啊，假日又骑自行车、打网球为主要的运动。这个骑自行车我每次真的都是就只能仰望他们哈，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非常累的运动。我也喜欢骑单车，就自行车，可是我绝对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就高高兴兴开开心心骑骑就可以休息啊，看风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们是那种爬山，而且装备都很齐全啊，然后感觉就黑黑的，然后那个感觉线条也很好，感觉是自行车选手啦，应该这么说哈。我就完全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如果骑车变那样子我可能一点都不想骑。那然后呢，这个曾先生几年前啊，他在运动之后几天就会出现胸闷、呼吸不顺的症状。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很害怕，对不对？因为通常啊，我们如果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啊好舒服哦，那个当时就会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过几天就肌肉酸痛，但你也觉得这个肌肉酸痛很好，因为我们都安慰自己说这就是久没运动啦，现在就是在排乳酸什么的哦。他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呢有些医生认为他是过度运动或者工作压力大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考量进去的。杨医师怎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在那些长途骑自行车的病人身上遇到这种问题的，其实我们也遇到好多次了。
0: 是，
1: 那原因就是说那个姿势是不自然的。
0: 对，他们为什么，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趴着？
1: 他对他们那样趴着是为了速度
0: 啊哈、uh-huh.
1: 好，因为他们竞赛嘛。
0: 哦、
1: 好，所以自行车赛你也可以看到那种自行车赛他们都是那种姿势，因为那个姿势是一个阻力最小的姿势。
0: 是。
1: 所以他可以让他的速度达到他们最理想的境界。
0: 嗯哼。
1: 好，这是他们竞赛选手的选择嘛。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为了竞赛很多运动选手牺牲很多啦。
0: 嗯。
1: 你说那个拳击赛好了，那些运动选手不是也是牺牲很多，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了追求 power, 他们也要牺牲。那同样的、自行车手通常是为了速度，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牺牲，因为他用一个不自然的姿势。
0: 嗯。
1: 那那个不自然的姿势你可以想象我刚刚提到的缩胸缩脖子。
0: 嗯。
1: 是不是就造成胸椎跟颈椎的压力？那其实他就是那样的案例啦。
0: 嗯，而且因为他是长时间一直维持住、欸、
1: 对，他们一骑哈、哦、都常常这种长程的哈、哦，骑个20-30公里都是小菜啊。
0: 嗯，
1: 所以他们骑的时间很长，然后维持那个姿势很久。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相对应的舒缓运动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有可能长期造成一个压力而产生症状。
0: 嗯，
1: 那症状一旦形成。他又走了不同的路，他走错路嘛，他跑去学腹式呼吸。
0: 对啊，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建议。
1: 对
0: 对,
1: 对对，他跑去学，他以为他呼吸出问题，他就去学腹式呼吸。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人，就是他也是

0: 去学腹式呼吸做禅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帮他治疗后，那是梁医师的病人，然后他就对梁医师说，梁医师你这个治疗非常的好，你应该要让大众知道。那很有趣的那个人的身份，他是某个大学那个大众传播系的导师。
1: 嗯，
0: 我们然后梁医师就对他说，
1: 这不应该你的责任吗？
0: 这是你的责任。对，
1: 没有错啊。
0: 所以说很有趣，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种是手工业啊，我们不是药品，药品是比较可以商业化的东西，我只要制造出一个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可以很多人去帮忙宣导，然后这个药很容易就可以卖出去，然后得到利润，所以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去做这些事。可是我们这个是手工业，
1: 嗯，
0: 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病人去找他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疼痛真的很复杂，然后我常觉得每个病人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考试，
1: 嗯，
0: 那有的是很难的，有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真的就是手工业，你要一个一个去找啊。
1: 所以你刚提到刚那个大学教授，他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来寻求，
0: 他也就是呼吸啊，他就是呼吸不舒服，哦，所以他的解决方法跟这位一样，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但是腹式呼吸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哪里，
1: 嗯，
0: 其实呼吸是一个自然
1: 的
0: 事情，
1: 嗯嗯，
0: 它其实是自律神经在控管，
1: 嗯，
0: 那你用意识神经去接管它的时候很容易就冲了，好，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推行的是什么，我们推行你自然呼吸，
1: 嗯，
0: 自然呼吸怎么做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1: 嗯，
0: 你就是放松，抬头，下巴抬高看天花板，
1: 嗯，
0: 当你这个姿势的时候，然后你不去思考就是呼吸，其实你这时候就会自然呼吸，就是会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嗯哼，
0: 因为你只要下巴抬高，
1: 嗯哼，
0: 哦，你下巴抬高就会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嗯，
0: 其实你可以去看那个猫跟狗，
1: 嗯，
0: 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其实下巴是抬高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呼吸的时候都是肚子在动啊。
1: 嗯嗯，
0: 对对对
1: 对。
0: 那因为我们常常低头，嗯，低头的时候就很容易你就比较没有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成分就会变比较少一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腹，也不是只有胸，它其实是协调的，
1: 嗯，
0: 是胸腹协调的，
1: 嗯，
0: 但是你下巴抬起来的时候你会用到比较多腹部的呼吸模式，
1: 嗯，
0: 啊，那个就没有思考，没有记忆，也没有方法，
1: 嗯，就说越自然越好，就如您刚刚说的
0: 呼吸，
1: 对，就是我们一个
0: 自
1: 然的嘛，哈，
0: 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你去用意识去控制你的腹部肌肉，控制你的胸部肌肉做，
1: 嗯，
0: 那有时候就会冲突。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嗯，人家说那个走火入魔。
1: 是是是，不过我这边呢，我就觉得也要帮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污名化任何其他的一些方式，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完全是
0: 有时候怕冲啊。
1: 对，我觉得刚刚杨医师讲都非常有道理，但是因为呢，我之前有学习过瑜伽。因为它里面有讲到腹式呼吸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瑜伽类的书，其实有探讨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亲身有做过哦，那的确我一刚开始也跟杨医师的说法，我觉得是一样，就是我们呼吸就是很自然的，腹式呼吸呢，就是比较是做作一点。但是我认为说它应该有一个目的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一开始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后续其实你就慢慢的也是可以自然，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体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方法很重要，就像您刚刚讲那位教授也是，现在的禅修中心林立，可是真正的禅修是不能随便乱做的，因为很多人对打坐其实不是很清楚，就像您刚说的，如果你不清楚乱打坐就是会走火入魔，所以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士，正确的师父，正确的老师指导才可以，所以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这样子乱打坐，其实你稍微静坐一下可以，可是不懂的话是不要乱做，因为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很赞成杨医师说的，就是你不要搞到最后就是走火入魔了，你这样的话就是反而是百害无一益，你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又带来新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杨医师刚刚讲到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就是往上仰头啊，你自然就是自然呼吸，其实多练习，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多练习，你自然就会有改善了。
0: 因为你抬头的时候其实这是有生理的原因的啦，
1: 嗯哼，
0: 因为当你抬头的时候你气道是最顺畅的，
1: 嗯，
0: 你气最容易自然的进去我们的胸腔，那当你抬头的时候你肚子最容易自然的用力，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的气就可以下到最深，你的腹部就会运用比较多，所以你整个的呼吸的效率就会比较好，
1: 的确，
0: 其实有生理因素的。嗯，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做得到。你只要抬头看看天花板，哦，那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比较容易呼吸顺一点。
1: 的确，的确，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这大家就去做一做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好多的例子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都先不要那么恐慌紧张哦。比如说我一开始节目里提到这位18岁的高三学生，其实你看这个会对一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忧心呐，尤其他要考试，人是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要读很多书的时候，压力又很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记性又变差，我觉得这整个是很可怕。可是到门诊之后，你们是怎么样把他恢复过来的？
0: 对，我们就是去找到他呼吸链有链接不顺的地方。
1: 嗯，
0: 那些地方不顺的地方其实就是神经卡住了嘛。
1: 嗯，
0: 那我们用水针的方式去帮他神经疏解。
1: 哦，
0: 然后接着再教他一个，就像刚刚教你的，
1: 嗯，
0: 下巴抬高是一个自然的嘛，
1: 对。
0: 那他已经有一些胸椎不顺的时候，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要把手抬高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当我们手抬高的时候，我们胸椎会打开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所以像有这一类问题的人，我大概都是鼓励他什么去投篮，或是打羽毛球，
1: 哦，
0: 啊，这些动作都是
1: 手都会升高，
0: 手举高的动作，
1: 对对对。
0: 因为当你手举高、头抬高，你的颈椎、胸椎都打开来了，
1: 嗯，
0: 那这些地方打开的时候，你的肺自然是比较容易疏通开的，张开伸展开，而不是当你缩胸缩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被压缩的，你的肺也就被压缩住了。
1: 嗯，
0: 所以他需要的是做这方面的训练，
1: 嗯，
0: 然后加上说其实整天都坐着念书，其实是我最近看一些小说，讲的是古代的科举，
1: 嗯哼，
0: 他们那时候也是讲那些
1: 悬梁
0: 平常都没有
1: 刺骨
0: 运动锻炼的人，
1: 嗯嗯嗯，
0: 他其实根本没办法过科举。为什么？他们科举一考试考8-9天，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嗯，你的体力不够好，根本撑不过去，所以很多人考到后来就是被抬出去的。你说如果他到被抬出去的情形，他可能考得好吗？
1: 嗯，哎，所以科举出来的应该是文武全才，就是身心健康的。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我们现代孩子们的训练，其实体育真的不能被忽略掉。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没有强健的体格，你怎么去面临你的考试压力？
1: 嗯，
0: 你考试压力都面临不了，你怎么去面临你将来的工作压力、你的家庭压力？
1: 没错。
0: 所以上次有一个妈妈带她孩子来，那个也是大概国2、国3的年纪，
1: 嗯，
0: 好，然后他也是就是有一些障碍，就像这些小朋友一样，
1: 嗯，
0: 那来的时候我们帮他治疗，那时候治疗建立关系以后讲，他就比较听得进去了。那时候梁医师就问那个小女生，他说你觉得你现在很累对不对？
1: 嗯，
0: 他说对，那就指着他后面是他妈妈，那你觉得你跟你妈妈比起来谁比较累？
1: 非常有这个天下父母心的同理心啊，太好了。
0: 其实妈妈更累。
1: 是啊。
0: 所以当她后来孩子治疗身体舒服了，嗯，想通这一点以后，她就又开始有无穷的信心去面对她的压力了。
1: 嗯，
0: 因为她现在就是要学习嘛。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到社会上工作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当学生的时候是压力最小的时候，可是当下好，那个学生在那个当下，嗯，他觉得他是压力最大的，
1: 对，
0: 嗯，啊，加上父母也都惯着他们，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一次梁医师帮他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开始比较清醒了，嗯，哦，比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的不安定的时候，梁医师这样跟他讲，欸，孩子就懂了。
1: 嗯嗯嗯，
0: 最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他呀，
1: 对，
0: 是陪他来看的那个妈妈呀。
1: 真的，我觉得梁医师这样说是非常好，非常同理性，就是说以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可是当你看到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人谁
0: 是
1: 他不舒服，那你就知道说，哦，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像你说的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你最不舒服。可是当你看到旁边人不舒服，其实你自己疼痛都减半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来照顾他们。你这时候就觉得你不太痛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哦，他只是不说，他其实更不舒服，就是妈妈比较累的这种概念。 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珍惜学生时代，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对你最包容，然后你有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时候是你在储备你的能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多苦，你要知道

0: 要入社会的人，你看起来哦哇，他们都不用准时上学什么，他们要准时上班，哦，这些对，就不要只看到这个。那另外，您刚刚提到那个动作哦，就是手往上伸，比如说打网球啊，或者是往上伸运动，我就想，哎，那跳芭蕾舞是不是也是
1: 也
0: 这
1: 很
0: 样的？
1: 好啊，
0: 对，我觉
1: 也
0: 得那
1: 很
0: 个芭
1: 好
0: 蕾
1: 啊。
0: 舞者就是一定要手往上伸，头往上抬，然后脚尖还要踮起来，对不对？
1: 所以芭蕾舞他们的脊椎一定都是非常的标准，
0: 对，
1: 是，
0: 嗯，对，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太多慢性疼痛的病人哦，
0: 是，
1: 脊椎出问题的确是大问题啦。所以
0: 对
1: 怎么
0: 对，
1: 保养脊椎很
0: 嗯，
1: 重要。所以
0: 是，
1: 我常常跟病人讲，我对病人的要求，恢复跑步能力。好，那你
0: 嗯嗯，
1: 蹲得下去，你爬得了山，啊，可以了，及格了，不用来找我了。
0: 是是
1: 啊，你只
0: 是，
1: 要能够维持这些能力，万一你在中间这些能力有丧失的倾向的时候，赶快需要保养的时候来保养一下。
0: 嗯。
1: 这辈子你只要维持这三样能力都有的话，我们的躯干要用到100岁绝对不是问题。
0: 太好了，多
1: 好，
0: 令人
1: 那
0: 振奋呐、
1: 对对，那当然。其实有一些就是我帮不上，譬如他内脏生病了，好，那种真的是就没有办法，你的内脏就生病了。但是我们的躯壳，哦，这些让我们会疼痛的，让我们行动困难的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照顾得宜、保养得当，然后你的能力维持住，用到100岁不是问题啦。你
0: 没
1: 看世
0: 错，
1: 壮会有
0: 嗯
1: 100岁的百公尺比赛耶，好多
0: 哼，嗯哼。
1: 人上去跑哎，都
0: 嗯，
1: 跑得很棒哎，
0: 是，就
1: 是。
0: 说那是一个你的标杆啦，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人家可以做得到，当然你要衡量自己的状况啊，我们就适度量力而为了哈。那刚刚呢，杨医师有特别提到啊，这很重要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刚刚六块肌的那种概念，就是说背肌我们要强壮，你的腹肌才会变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那我们的背肌应该如何强壮呢？之前你们推广这个极慢跑应该也是一个重点啊，还有在运动菜单的部分应该怎么分配？我想这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
1: 因为背肌训练就是，所以我们很强调为什么要跑步，就是这样子。你能够跑，你的背肌就绝对弱不到哪里去。
0: 是。
1: 好，那你跑的里程数，哈，如果能够跑到你的脊椎都热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脊椎一定有一定的强度，然后你也不会容易受伤。比如有些人他就会说，哎，我怎么动不动就腰闪到？
0: 对，
1: 其实他就是他的背肌已经弱到一个程度，
0: 嗯，
1: 所以当有时候稍微做一个转身的动作，比如他转身去拿个书，他搞不好就闪到了。好，啊，或者是他搬一个平常没有搬的比较重一点的东西，哎，他就闪到了。哦，所以其实那是什么？当你容易闪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警觉到说，哎，你的脊椎旁边的这些肉已经开始比较弱化了。
0: 是。
1: 好。那闪到是什么？通常是小肌肉群，
0: 嗯，
1: 因为你一定是一个动作。其实通常那个，你说转身有用到什么很大的力量吗？没
0: 嗯，
1: 有嘛。
0: 对，
1: 其实那是一个平衡肌群，它
0: 嗯哼，
1: 一些小肌肉有点不舒服，然后刚好神经从旁边穿过去夹到，你就痛了。
0: 对，
1: 那你甚至可以痛到下不了床。
0: 嗯哼。
1: 那有时候就会很担心自己什么椎间盘突出什么很严重的东西。是不是一定有那么严重？有时候不一定呢、啊。好，所以
0: 是，
1: 说，当有这种现象，其实真的，我都会劝说，哎，你就要开始练啊，你就跑一跑。你刚开始没办法，像人家说跑100公尺好了，啊，你就原地先跑一下，你至少有那个能力啊。然后慢慢的跑一点点会喘，那你就跑一点点啊。你跑一点点不喘了以后，就跑两点点啊。你少量多次慢慢加，你的体能可以训练起来的。哦，
0: 那
1: 那。
0: 您觉得健走跟跑步的不同在哪里？那很多人也推广健走。
1: 对，因为跑步对脊椎的训练比较够啦，因为
0: 哦，
1: 你有跑步跟
0: 有
1: 走路
0: 吊起来那种感觉，
1: 对，跑步跟走路的差别就在于两脚离地的那个动作。那两脚离地越远就越困难，像芭蕾舞就是非常高难度的东西。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不要求这个啊，我们只是要求我们有那个能力。你只要维持住那个能力，通常你的脊椎应该还在良好状态。当你的脊椎坏到一个程度，你跑不起来，你真的
0: 没
1: 跑不
0: 错，
1: 起来了。所以趁你是跑得起来的时候，你常常做一下做一下，啊，那你就维持了， 你至少把那个能力维持住了。
0: 嗯嗯嗯，
1: 就好像说一个人觉得走路很累不想走，
0: 嗯，要走短短的嘛，
1: 反正我有人可以帮我推轮椅对

0: 真的，我以前遇过有老人家这样，他说我就是老了，我走路会累啊，我不想走啊，啊，我有外劳可以帮我推。他不晓得说，当他有一天发生那个坐轮椅都会痛的时候，必须要站起来才会好的毛病的时候，他怎么办？
1: 就是。
0: 哎，啊，当退化到年纪太大，已经退化非常严重，坐轮椅坐很久，你要让他站起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千辛万苦，病人也千辛万苦，
1: 没错，
0: 就不一定完成得了。
1: 是啊，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说，当你很容易就做得到的事情的时候，要珍惜这个能力。
1: 没错，对，没错。
0: 所以不是要求你要跑到满身大汗，要跑多远、跑多久都不是。其实我对我的病人要求没有那么高，我都要求你要有一个跑步的能力，你原地跑两下也好，好啊，你能够原地跑，你就先从原地跑开始练，啊，如果原地跑觉得哎可以哦，我不喘哦，你就开始可以去外面跑一点点，啊，这样慢慢练，其实体力会练起来的，
1: 对呀，对，
0: 嘿，啊，心肺功能也维持住了，多好，
1: 对对对，那我们哦，这个坐姿还有走路哦，这个部分，有些人都会有驼背这种状况。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就把腰挺起来哦，背就不会驼。可是这个驼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背肌也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如此？
0: 太聪明了，主人太聪明了。其实人会驼背，一个主因就是你的背肌弱化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你撑不住了嘛，你没办法把它撑直。那当然一些比较病理性的因素。譬如说有些人是骨头扁了，塌了，然后或者外伤撞了，歪掉了，这种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但其实如果都没有这些外因，譬如说有些人会脊柱侧弯，他并没有被人家撞，那他为什么会脊柱侧弯？就是因为要让他脊柱挺直的那些肌肉弱化，两边不平衡嘛，所以他往一边扭曲了，所以其实要校正这些不是不可能，就不用开刀的方式不是不可能，训练是可以达得到的，只是说要正确的方式啦，是这我们在极慢跑那本书里面也
1: 有
0: 教，
1: 对，我们之后会再详谈那本书，因为我觉得旧书不厌百回读，而且很多观念我们是要一再重复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听一次你是不会记得的，对，真的是这样，而且就像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我们不断的听一些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医学建议，其实这也是蛮重要的，
0: 所以你说的驼背它是往前驼嘛，脊柱侧弯是往侧边驼嘛，那都一样啦，就是当你的脊柱两边的肌肉弱化到一个程度，它没办法把它撑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往可以歪的方向歪过去了，对，所以
1: 怀孕是不是也会加重这种状况，因为它的肚子
0: 有重量，怀孕是因为你的重心改变，怀孕是因为重心改变，你的重心改变了，然后你的负重增加了，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要产后运动，那怀孕生产怀孕前也要运动，其实就是你要维持那个活动力，因为你只要能够维持你的活动力，其实这些短期的十个月不算长啦，是可以校正回来，
1: 校正回来的，
0: 对对，所以我之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孕妇在天台上跳舞的很优美的那个一个不晓得是广告还是什么，觉得很棒，好，那你看看那个人家那些王室好，他们生完孩子以后就马上开始一堆产后运动训练，对，一路下来，所以再出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又是光鲜亮丽身材纤细，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有去那些皇室，你也晓得，那英国皇室他们都是最顶层的嘛，所以最好的知识他们一定会拿去用啊，跟他们学啊，
1: 对，
0: 然后要运动啊，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恢复你没有生产前的样子，那你那个你担心因为生产而造成的脊椎问题，也是因为在你的运动训练中间它会回来的，
1: 所以这追根结底还是运动是非常重要，所以翘脚也是不好的一个动作吗？还是说有的人觉得说翘着左脚右脚再翘回来会平衡？
0: 可以啊，我觉得其实那个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那还是回到一个原点，
1: 是
0: 如果你有跑步能力，那其实你翘一下会怎么样？不会啊，因为你够强嘛，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不顺的人了啊，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去找一些理由来解释你的脊椎歪掉的原因嘛，
1: 没错
0: 啊，这个是可以拿来 当作一个理由啦。
1: 嗯，
0: 但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所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础的包好。
0: 基础就是说你的脊椎能够练强。
1: 嗯，
0: 不是在讲骨头啦。
1: 嗯
0: 因为骨头没办法练啊。
1: 嗯
0: 是旁边这些肌群啊，这些是可以靠运动训练。
1: 嗯，
0: 然后你只要运动训练，你这些旁边的肌群都够好，就是真正的核心就在那里嘛。
1: 嗯，
0: 啊，这些核心都好的时候，你的骨头就乖乖排好啦。
1: 嗯，
0: 它就不会歪掉啦。
1: 嗯，对，最后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脊椎，我们讲到脊椎哦，有一些人哦，他脊椎出问题，他是选择开刀，当然可能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
0: 对，
1: 是我们通常一听脊椎开刀这件事情，会觉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哇，如果开不好，是不是会瘫痪啊？然后这个开完是不是要马上复健，或者要躺着让他恢复，怎么的，伤筋动骨100天啊？所以这些要请教杨医师，脊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给大家一个脊椎开刀的概念，好不好？
0: 嗯，脊椎开刀其实通常就是说，他有瘫痪的可能性的话，他开刀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东西啦。
1: 哦，就是说如果他有瘫痪的可能性才需要去开刀，所以如果说是疼痛什么，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来改善的。
0: 因为主要是在于说，就像说如果他只是外面的神经压迫夹挤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它疏解开，他的疼痛会缓和的。
1: 嗯哼，
0: 那这时候你在做好的训练的时候，你的问题比较不会一直恶化下去到不得不开刀的程度。
1: 嗯哼嗯哼，
0: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是你一开始去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就很严重，就是说譬如你已经脚麻到不行了。
1: 嗯，
0: 那你脚都不能使力了，已经接近瘫痪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开刀或许可以把它救回来嘛。
1: 嗯哦，
0: 所以有些人会去选择去开刀。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开刀就一定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不舒服？不一定啊。因为开刀最主要是一些很严重的那个压迫，他希望能够把一些可能的不是靠运动或是靠我们打针可以解决掉的问题，他希望能够把它去除掉。
1: 没错
0: 啊，嗯，让它比较容易恢复回来。
1: 嗯，
0: 但是这是一种选择啦。
1: 是是，
0: 我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
1: 嗯，没错，
0: 譬如说你说盲肠炎好了，盲肠炎大家都现在觉得盲肠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以前没有开刀这件事情以前，盲肠炎不开刀能不能活下来？有。
1: 嗯，
0: 有人活下来了。
1: 嗯
0: 哦，但是不开刀死掉的人多不多？蛮多的。
1: 嗯嗯，
0: 那自从有了开刀这个技能以后，死掉的人变少了嘛。
1: 嗯嗯
0: 哦，但是是所有开刀的人都一定活得下去？这也不一定了。
1: 嗯，没错，
0: 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啦。
1: 嗯，
0: 没有说绝对是哪个选择一定对或一定错。
1: 嗯，
0: 那只是说在做开刀选择之前，你最好能够先理解一下开刀后你要面临什么，然后你后续要注意的事情有什么。你可能都要反正做一件重大抉择，就像那个18岁的学生要选择学校一样啊。
1: 嗯，
0: 你在做这个人生重大选择之前，你大概各方各面各项你都要去思考。
1: 嗯，
0: 不能只看说我现在开刀就会怎么样。很多人常常用这种赌博心态去开刀，我就觉得他们万一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时候，他会很苦闷啊。
1: 是是，
0: 哎，
1: 是，
0: 所以我通常都建议病人就是前面开刀的好处看一看，背面开刀的坏处也要看一看，然后再思考，你要选哪一个。
1: 嗯，
0: 啊，选了就忍了，不要想太多了。
1: 嗯，的确是哦。嘿嘿，很好的建议哦。好，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今天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谈到了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那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请杨医师为大家解读更多的疼痛问题，还有就是也为大家介绍急慢跑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谢谢杨医师。
0: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嗯，很霸气哦，研发中心大楼就盖在新竹高铁站的正对面，它是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那预计2027年完工。特别提到是因为自己有多次会到这里来接送家人，就会看到这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建筑持续向高空伸展。那么听说到时候可能会有3000名的员工会投入更大能量，可能为满足 AI 风潮下的需求吧。当然谈到这里，这只是未来发展看好的其中一个面向。联发科有不少海外投资，而今天聚焦面向美国。其实早在去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寄出关税政策，在这之前联发科就已经在美国插旗多年了，只是在营运策略上呢，我们比较好奇怎么样来布局。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主编。你好，
2: 听众大家好。
1: 一个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台湾的股市有几只其实涨得蛮多的，那我提到联发科在这段期间它被关禁闭的，这是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哦。但是我想呢，今天重点我们再来看未来是这么的看好吗？那大家愿意来投资，但是它过去这段期间是怎么样努力成为现在大家对他这么的有信心。其实1997年他总部是设在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哦，全球目前应该有25个分公司跟办事处。过去谈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手机的市场啦，那现在人工智慧运算，还有一些先进技术的半导体的晶片设计。我们想请主编来跟我们谈这期的封面故事，特别记录他怎么样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到后来国际之间相当有名。好像在4月份哦，场景就先拉到美国，有个

0: 联发科的年度海外分析师日哦，有蛮多的分析师谈到联发科来自台湾，有趣的共通的连结相当多。在这场的分析日当中啊，他们怎么样来谈我们的联发科？当然在前阵子的法说会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数据。
1: 嗯，好，就我们这次就是也知道说联发科正在蜕变嘛，过去他其实最大的 base 是手机，那他也在手机做得蛮有成绩的。可是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大家现在也知道他开始往云端这个资料中心的市场去切入，只是说这一条路哦，其实也是蛮久的。那经过我们的采访或者是调查，我们就发现诶，其实他真的不太一样。这也可以从最近他最新的一次年度海外分析师日的一个现场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海外分析师日呢，其实是从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上任之后就每年都会举办。那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国外就是沟通联发科现在的样子，或者是现在整个策略的内容，还有就是大概他们现在的布局。那4月1号在旧金山湾办的这个活动，他们已经办了蛮多次，但很不一样的就是说诶，这次他们一天有6场的简报，那其实只有一位华人的面孔，其他清一色全部都是北美的主管在简报。也很有趣的是，比起所谓的联发科一季一次的营运数字的法说哈，这个活动呢更像是他们在 AI 基础建设的一个战略的宣示。这边有一个分析师，他其实是每年都会参加，叫吉米君，他就有观察说，今年他有感觉出来联发科过去一直想沟通的是他们要摆脱所谓快老二，就是过去这种手机晶片的模式，就是我一定要快，世代的迭代速度要快，然后成本要够有 CP 值。可是今年呢，他们从整天6场会议的回馈感觉出来，这家公司终于有能力站上第一线哦。那在其中有一场座谈会呢，联发科代表北美的詹迪他有透露，就是说这些云端客户哦，曾经听到联发科是台湾公司，还担心说你未来会议会不会要半夜跨时区这样子。然后他就对着台下的分析师说，我跟这些云端客户讲不用担心，而且他就指着另外两位也是北美主管说，我们三个也都不会讲中文。但是就在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诶，这些主管们大有来头诶。我们去清点一下，他们有些来自博通，有些是 Intel 20多年的老将，甚至有些是经历过美光这种机体大厂，还有微软亚马逊这种所谓的 CSP 业者。那他们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以前我们是单晶片哦 SOC 这种会做产品 Prada 的，然后里面可能是 MediaTek Inside 的这种晶片公司，但现在我们不只会做这个，我们还会帮你们做客制化的服务，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从前端的设计到后端的产能啊封装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统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诶，他们还跟所谓的 AI 客户说，你们不用担心，这样子也不需要一定要担心会开会，因为我们三个也不会讲中文，我们会帮你们做好这些 service。 那大家就想说诶，这家以前是做手机市场崛起，用这个所谓的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打这个手机的天下的台场，好像不太一样了耶。那眼前我们看到这一台所谓的北美的主管们，他们是很熟悉矽谷的游戏规则，而且可以跟这个 Google 啊、微软、亚马逊等巨头们讨论所谓的系统效能，还有供应链管理的国际团队。那这也是我们的发现说，那怎么联发科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慢慢的去从过去的它的 AI 的轨迹，发现说这段路早就布局15年，而且是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就是当初创办联发科 IC 设计的教父，他一步一步布局的结果。
0: 哇，15年的时间打造一个 AI 团队啊，听你们分享我觉得其实记者呢的工作最迷人也最过瘾的，就是说能够第一手采访做一些观察，而且你会发现联发科来自台湾，但是在美国你看这些海外的分析师听到来自台湾，他们就说过去的快导二就是做手机啦，那现在也已经慢慢打造一个 AI 团队，不过15年的时间其实是蛮漫长的。那怎么样来做，我想你们在这期的封面故事有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要一步一脚印吧，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台湾从本土开始跟中国的合作到变成国际化，这一个路径有几个关键点，是不是来告诉我们？
1: 是的是的，对，基本上我们也透过很多业者的了解，就发现蔡明介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久的，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在联发科的海外分析师日 就是算是

0: 技术的架构的主导的一位主管，他就直接秀出来。联发科从15年前就开始布局 AI，那整个阶段可以分投资期、导入期跟扩张期。那这三个阶段呢，无一不跟所谓的他打造关键团队的行塑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晶片设计最大的资产就是脑袋，就是人，所以没有人他就成不了这些事情。那根据这三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发现说，最早是从2011年左右。那时候其实联发科的手机是蛮快速在成长，可是事实上联发科的起家处它是从光碟机，就是我们现在不见得看得到，但是是从外插电脑或者是 DVD， 就是可以看录看电影这种晶片来起家。这个起家处它里面的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其实是蔡明介一直想要帮这个起家处做转型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当初他就找了一个台湾博通的大将谢瑞琛，在它里面成立了一个资料中心的网通部门，这等于是联发科一开始布局 AI 最重要的起点。那布局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把所谓的 CD-ROM 或者是 DVD player 这种东西接到电视或者是接到电脑，那它这个中间传输的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SerDes， 这个串列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翻译员，可以把就是电脑里面的资料透过这个界面然后压缩再转换。这个东西其实它随着每一个迭代速度，不管它的门槛就越来越高。那蔡明介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想说，其实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热的 AI， 可是确实是有所谓的高阶伺服器，就是要管理资料的东西。那他也知道那一块市场不太容易进去，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第一个门槛，第二个是这种系统这些东西其实他非常重视信任度跟稳定度，对，可是他就已经有这个梦想。那据了解，他当初成立这个部门的时候，他们内部就是因为有这个 CDO DVD player 传输晶片的技术能力，确实把这个 SerDes 的技术从 10G 哦，那时候早期15年前 10G 推到 25G，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呢，就发现从 25G 再往上一跨 56G 就碰到大魔王。那时候蔡明介就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在透过自己本土的研发，不但是速度慢，而且好像也不见得可以赶上那时候最高端的前沿技术，所以他就决定在15年的时候叫谢瑞琛去成立一家叫清发通讯。那这家公司呢，他也就是因为知道说这些前沿的技术其实早期都在美国市场，就是博通的时候，那他就选在这个博通的早期的还没有被 Avago 就是安华高收购的那个尔湾附近设点，这也是等于是联发科布局 AI 重要的首部曲。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说，刚好15年左右那个同年底，安华高就真的并购了国通，以小吃大。然后呢，他这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其实根据我的采访，这两家公司都有很不错的 service 的底气。可是呢，就是难免在合并的过程一定会产生流动，就是有本位主义啊什么，就刚好释出一批原来国通不想要被并进去的人才，就直接进入到勤发。勤发趁势吸纳之后，果然也就把当初所谓的没办法架构的 56G 的技术一路打通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开的开始。这个时候呢，里面就有一个人，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北美团队，因为我们这次要爬树的就是联发科为什么不一样。那北美其实也是 AI 资料中心的大市场，那联发科有一批美国的部队就是在帮联发科打仗的。这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叫做 Tamer，他其实在我们的爬书当中发现，他就是15年前加入联发科，而且他过去的背景就是博通。在联发科一直很积极的加入所谓的有晶片设计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固态电路会议的盛会。这个盛会呢，就是鼓励全球的研发人员投大量的论文，做一些期刊发表。那如果你很优秀，我就会给你颁奖。那他们呢，这个团队就等于是帮联发科拿到最新的就是 AI 需要的112G 还有22G 的论文奖项，就代表他们的头脑是非常厉害的这样。
1: 非常谢谢主编的分享哦，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哦，就是专业技术要够很到位，而且在15年前就已经有前瞻性的眼光布局 AI， 重点是你画出你的蓝图，建构这样一个路径，必须要有技术跟人才，然后策略要有很多元，比如说并购博通什么的，这些人愿意来这边来效力，或者说来拼一个不一样的拼图或是目标，真的很不简单。那就你们的采访或你的观察，他怎么样列人才的？
0: 就刚刚讲嘛，就是他吸纳了博通被安华高合并之后，刚好这一批人才让他的技术整个就是像大补丸吃下去一样。但是 技术开路不代表市场会买单，因为那时候勤发其实规模也是不大的，那他们也发现说，诶，在争取这种，因为那时候的所谓的

0: 高阶的网通或资料中心这种等级需要的 service 的服务，就他们如果要采购的话其实需要标案。那刑罚这么小，光是要做采购前的所谓的滴滴，就是尽职调查你有没有获利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品牌知名度，这些就卡关了。所以那时候蔡明介就意识到，就是说诶，原来跟消费品的商业模式，资料中心玩的这个游戏是这样，它要比的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晶片，而是长期服务跟系统整合还有品牌信任。所以他就决定说诶，我干脆把它收回到我母公司，因为联发科毕竟也是上市会公司，然后我用母公司的资源来帮你拓展通路。这时候呢，他也决定在新竹总部把原来的那个 DCN 的这个部门成立为 ASIC， 也成为他未来 AI ASIC 部门重要的技术基础。那这些团队也很棒，因为之前联发科做不到的往比较高速度的界面，也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交流，它也等于是贡献了原来母公司的一个技术的能量这样子。对，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收了之后怎么办？收了之后，美国的矽谷本来就有联发科的据点，他们就把它移到北美去，那也成为联发科发展 AI 的重要的骨干。然后我们就去看说，哎，矽谷哎。那到底它的位置在哪里？
1: 对，
0: 就真的很有趣，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它就刚好往南开车不到十分钟就是 NVIDIA， 也就是它这一次比如说在车用啊，或者是在 AI 的就是小型电脑 GB10 这个合作的对象。那往西再开也是不到二十分钟，你们要知道北美其实市场是
1: 很大，
0: 整个美国对开这二十分钟真的是小 case，
1: 对对，
0: 就是 Google 山顶层的总部，事实上它离 Intel 或是再往远一点，即使是半个小时也在 Meta， 就是等于说这个整个 area 这个整个区域基本上就是一个 AI 大客户他们的一个聚落。那所以我们也采访了国际半导体的 Semi 的全球行销长，他常去美国，他就说那个位置哦真的是不错。其实联发科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这个 AI 脉动的核心，就你服务客户很快，这也是为什么这群老外会说你们不用担心会半夜开会，因为他们所在位置就真的是客户非常接近，
1: 就在美国当地那边。
0: 那投资期过了，然后进入到慢慢的导入，那也看到他们整个团队的部件还有据点的转移，就发现他们第二波补血来源就是 Intel， 就是大概就是在2020年左右，他们就开始觉得说诶好像不错。那刚好这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 Intel 也开始进入一些营运的震荡，那他们诶从2020到最近甚至是2025，他们真的是大量的吸收 Intel 在营运震荡过程当中很不错的人才。那我们也有列了一些关键人物，那其中第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最近才升任为资深副总的一个叫 Linson， 他其实最早被联发科提拔然后成为一个副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过去就是在 Intel 还有 Intel 收购的这个所谓的 Altera， 就是可程式逻辑晶片的这个公司，那他非常熟悉整个资料中心跟 ASIC 的运作模式。那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之所以获得总部的栽培或者是重点，就是他一开始加入之后他就派到台湾来，然后呢驻点在新竹协助这个 ASIC 部门营运管理跟客户策略。
1: 哦，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来谈联发科怎么样从台湾走出去到国际化。过去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你在哪一家公司服务，美商啊，或是外商，然后现在是我们联发科变成国际化，人才也来自相当优秀的公司，凭着我们联发科的实力把这些人才给挖过来，像Intel 也是，
0: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不容易，就是被看到而且对这个发展是有信心的，所以在人才的部分你慢慢就会被齐聚在联发科底下。
0: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人才的不管是转移或者是背后的就是从 A 到 B 都有一些渊源，像刚刚讲这个 Linson， 其实我们有去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先见者竟然是现在目前负责台积电 3D 封装的何军。因为我也跑台积电，台积电其实他们也非常的喜欢招揽国际人才，其实他们内部早期在建立这些先进制程技术也有分 Intel 帮跟 IBM 帮，因为这些半导体一开始都是美国的天下，所以台积电有不少是 Intel 帮，其中何军就是过去从 Intel 过来，那他跟胡荣明也是过去在 Intel 就是也有互动，那再加上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过去就是台积电的执行长嘛，
1: 没错，
0: 所以跟台积电这些人也是互动常常往来，那何军就顺势的把胡荣明推荐给蔡立行，这就是我们测问了解的结果。那不管怎么样，胡荣明他其实是一个东方脸孔，我本来我也以为说他会讲中文，他爸爸是中国人没有错，但他妈妈是韩国，他两岁就在美国长大，所以他不会讲中文，但 即使是这样，他来新竹驻点的时候，有跟他开过会。

0: 的主管就说，虽然他都讲英文，但是他很会跟团队打成一片。那这个其实也带出刚刚讲嘛，因为联发科是要打比较是属于市场在美国的 AI 生意，那这个胡荣明的位置就这样子一个背景跟他融入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说，哎，联发科其实也有所谓的土洋融合的重要转折，
1: 哦、也有、啊、
0: 对，
1: 很难免
0: 有的，因为早期他勤发团队并回某公司的时候，听说也是有水土不服，毕竟台湾为什么在这时候能够半导体成为一方之霸、嗯、其实很多除了是头脑厉害之外，他们也有一种就是勤劳勤奋的这种精神、嗯、所谓的日夜匪懈，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特色嘛，就是我们真的很勤劳，那对外商来说他们的文化就不见得是这样、嗯、所以听说早期勤发并回美国这一段期间，虽然是联发科布局北美市场蛮重要的一个活水，但是呢水土不服还是出现，管理上面来说也会出现一些重荡，那蔡明介跟蔡玉琴后来就决定放权，所以第二波补血的 Intel 来源、哦、他们就知道说怎么去管理、
1: 嗯、
0: 那胡荣明的角色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东方的背景，二来是他也很愿意打入团队，所以才开始真正的把联发科带向一个新的国际化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胡荣明之后呢真的是很多 Intel 的背景哦，包括有一个叫 Eric Fisher， 就是他现在是掌握北美的业务的总经理，那这两个人呢其实在台湾，因为联发科是上市公司嘛，我们就有发现在有持股的副总等级里面，他们是唯二有进入持股的名气的外国主管，他们个别有80多张跟68张，换价现在的生意都超过2亿，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是有进步到总部的决策核心，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联发科对美国的主管其实是有重视的。
1: 嗯，他们的管理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就是共治吗、
0: 就是、
1: 还是怎么样，
0: 放权
1: 放权、
0: 就是、据我们这样了解，就是毕竟国外他们比较懂得刚刚讲细骨游戏规则，然后以及体现的方式、嗯、哼哼，或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知名度，那在这一次的分析师日你就可以看到像品牌长或者是讲像业务主管，他们在传达联发科的讯息就不会像是台湾只会关心营运数字，他们会让客户了解，甚至我听到就是在所谓的他们那天的简报的影片，因为他们会去传达蔡明介跟蔡立行的经营理念哦、
1: 嗯、
0: 但你会觉得有点话说，有一个外国人的口中用英文讲、嗯、但是并没有太突兀。第二点是他们可以想传达说台湾有哪一些是云端客户他们不用担心，比如说不用半夜开会。第二个是谦虚，里面有个主管他就讲说蔡立行就是直接会来美国见客户，但是他的态度是非常 humble 的，这种传达的东西老外是买单的。第三个就是品牌信任度，他们去花了钱、
1: 嗯、
0: 类似麦肯锡这种调查中心、
1: 嗯、
0: 去把全球前500大的 data center 的客户、
1: 嗯、
0: 去做一点采购的选项、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他们的采购意愿在对联发科来说跟博通跟马维尔来说甚至有一些是高的。
1: 嗯嗯，
0: 对，这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以前做手机市场生意我不用这样做，我可能打快战就好了，我只要产品够发然后又够有 CP 值，我打公版我就可以很快的切入市场，可是在这种系统等级的生意模式来说就不是这样搞，那这一群洋将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先抓重点，然后重点是不是这样子而已，他们不是只有市场能力，他们的技术背景也都是大有来头，就是在我的陈列里面像比如说 Anki还有一个叫博汉的，他们都是20几年在 Intel 很重要的老将、
1: 嗯、
0: 那他们的比如说因为整个晶片你放在资料中心你就是要会开，就是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一栋房子你需要有绘画设计蓝图的设计师，你也要有工程能力的承包商、
1: 嗯、
0: 那他们都知道怎么抓漏、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可以很有信心的跟分析师说你们不用担心半夜开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然后再交给台湾总部来优化、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分工。
1: 嗯哼哼，好，非常谢谢主编哦，真的你们的封面故事里头非常专业细腻的观察就告诉我们说，哇，这群就是在联发科这边工作的一些人有待过博通 Intel 这些老将都有哈、哦。那么有些还有历经美光啦、微软好、亚马逊这些大厂，就是说在非常非常复杂的 AI 系统的架构下，联发科呢已经成为云端服务大厂客制化晶片的得力助手、
0: 嗯、
1: 刚刚提到这里，我想在这边也请教您，就是说他们的产品或高毛利，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呢？
0: 哦，其实基本上 IC 设计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所谓 cost， 所以基本上高毛利是 IC 设计的特质，只是多高、
1: 嗯、对。
0: 那我还没有补充完刚刚讲那些 Intel 系统的人其实对联发科也非常的补、嗯、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哎， 光是 Google 哦，他们做半导体就是 TPU 这个晶片设计的团队，也是有浓厚的 Intel 色彩。

0: 是说 Google 的 TPU， 他们在解决问题沟通效率来说也会大幅的提升。
1: 嗯，
0: 这就是联发科它在北美的重要性之外，也等于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渊源，这些系统性的链接都是它很好很好的养分。那我们再来看你刚刚讲说这个毛利率，
2: 对，
0: 就是联发科要打的是什么。过去它在手机晶片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高通，那它很棒的是它也透过它以前只是走低价系列，慢慢的到 4G 5G 之后，尤其是 5G 它的天玑系列，把它的整个市场迈向高阶的智慧手机市场，甚至已经超越高通。可是呢，你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在追发现它的美国市场要打的不是高通，是博通。对，就是刚刚讲，就是早期博通合并安华高之后，他们就是在所谓的比较难的系统级服务能力上面，已经给这些所谓的 GPU 或者是 Marvell 或者是这些 ASIC AI 客户，他们要做自己开发晶片的代工生意，他们已经卡到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有看到这个市调的报道，博通在这一块领域是 60% 的市占率，是很高的。而且从财报来看的话，它这一块的业务是高达70%多，比台积电还高。你就知道说，其实这块生意真的是一个很长尾，而且毛利是很有甜头的。那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这些所谓的 AI CSP 业者他自己开发晶片为什么要外包？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这些 CSP 业者，他们以前都是做云端服务，他们是慢慢建立这个团队，那他们有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擅长，再加上他们的资源很多还是集中在所谓的去做云端服务那一块的领域，所以后段尤其是硬体，比如说先进制程怎么 run， 或者是封装，尤其是现在的封装越来越大颗，我怎么封会把散热的效益解最好，然后呢才不至于让我的所谓的机柜太烫，这些 know how 可能只有博通或者是未来的联发科，甚至你只要做不同服务段，可是你在台湾有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的业者，他都可以讲进去切一个分一杯羹。
2: 嗯哼，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联发科它的挑战对象已经从高通转向了博通。如果以台股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家一致的看好。那也从它长期这样一个揽才哦，那非常具有国际化的专业人才都在旗下的话，未来的趋势又是被看好了吧？市场怎么来预估？在 AI， 其实最近好像在台湾有泡沫疑虑，在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市场上到底怎么样来看，在 AI 这一块的市场，联发科它所瞄准的趋势呢？
0: 其实非常巧，因为联发科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现在才开始，是去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被大家注意到，它确实是要进入云端嘛。那我觉得非常巧的是，今年的分析师日刚好就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 Las Vegas 登场的 Google 的 Cloud 的大会。那虽然联发科都没有讲他们的客户是谁，或是 Google 也没有讲说他们找联发科，但是呢，其实大家就从后面的半导体供应链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好像真的已经正式的从最新的 Google 第八代的 TPU 切入合作了。那这件事情呢，也让他的股价就是真的有反应。事实上，在分析我们去查一下他的股价。分析师是落幕不久，就是他的这一波的起涨点就到1460左右，然后呢 Google 的大会一登场之后呢又上2000以上，然后呢结果没想到重点是联发科的正式的线上法说，蔡立行却非常的乐观说，今年我们的 ASIC 就是这个代工服务的营收目标会从原本预估的10亿美元上修到20亿，是成长一倍哦。甚至他觉得明年的整个 ASIC 市场本来他是认为是27年才会达到800亿，他就说明年就会发生。那如果说他又喊出还要10%到15%的市占，等于说明年他就可以拿到80亿美元的营收，那换算台币就是2400。你知道联发科去年营收多少了吗？就是5900多亿，5959，你把它算6000好了，你的2400亿台币是占它的营收是快30%。就是说我本来不发则已，结果明年的营收这块的营收已经是我年营收可能是30%的比重，它现在的手机比重是5-6%5%多，意思就是什么？它真的转变了，它真的蜕变了。手机他没有放弃，可是手机视为了，所以他已经真的找到他的活水来奠定他第二股成长动能。这也是为什么外资高盛证券会一次把它调升到5000块目标价的原因。第一个是他的市场地位真的升级了，他走向的是更高阶更需要做系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晶片业者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他的整个毛利率或者是他整个市占率是有他一席之地，他是一个新的玩家这样。
2: 哇，新的玩家，事实上也有技术垫底。

0: 哈，很重要的，还有这个市场，
1: 还有他团队的建立，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一触可及，但是是慢慢慢慢的形塑出来。
0: 是。
1: 这样子的重新定义联发科，就是等于它从一个手机市场再进行的延伸到 ASIC，也是一个摆脱所谓的快老二。
0: 对
1: ，maybe 它现在还是没办法追赶博通，因为博通真的太厉害，可是它已经把目标转向这个市场，而且已经成为真正的玩家这样。
0: 哇，真的不容易哈，听起来蛮精彩的。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你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可以好好的拿来看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一期也有大概就是透过去测访一些跟产品界有互动过的人，就会觉得有把产品界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心思盘算给盘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转弯，或者是这样的市场转移，或者是产品布局，不是嘴巴说一说就算，它其实需要很多你要怎么切断过去的包袱。然后呢，或是把过去的基底，再延伸到要做的新市场。那你有没有赌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选题呀、人才到位都是缺一不可的啦。我觉得领导者的思维跟一般执行者还是不太一样，
0: 真的不一样哈。有兴趣的话多来翻阅。好，非常谢谢主编哦，这样的推荐也真的是值得一看哦，因为这是台湾产业发展的新的一个营运的策略，从本土台湾那么走到国际化，我觉得改变是困难的。为什么联发科它可以？非常感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今天。天的解析跟分享，
1: 不会不会，
0: 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建筑永远不只是建筑，它没有呈现出来的永远比呈现出来的还要多更多，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跟探索。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拥有建筑博士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重新修补人与土地、社会与生活的关系，建筑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从921震灾到莫拉克风灾，徐伯瑞建筑师走进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现场，他思考的不只是空间的设计，而是人如何拥有好的居住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他是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人生路。我觉得他的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因为他在公部门也在建设公司担任过，同时也在学校教书，还有呢在建筑工会也担任过副主任委员，在慈济的团体以及呢历史资源学会等等所以他的经历跟有些建筑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为什么会踏入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伯瑞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都很好奇这个建筑师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呢从事建筑这条路呢？
1: 其实从事建筑开始从念书到现在已经45年了。
0: 哦，有这么久了。
1: 是非常久。如同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弯弯绕绕。我最早是念一个专科，然后后来又插班大学。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能够去喜欢

0: 建筑，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搭积木，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有一次因为我父母亲是公务员嘛，所以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积木，就是木头的那一种。有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去他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家，他们家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种等级的家庭，所以就有一个很棒的可能是 Lego 之类的积木，我就很兴奋，然后就在那边花了一个整个下午，就搭了一个很棒的房子。
1: 哦，对，你那时
0: 候应该小学，哇，可能小学三四年级，要回家的时候还依依不舍，然后就叮嘱说哎，这个积木千万不要拆掉，要好好的留下，我下次来还要看到。对，那其实是别人家的模型，不应该要这样的，不过其实就是舍不得那时候有一种那种贪恋。而且我那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妈妈说的，有一次下课了很久还没回家，她就着急然后出去找我，后来发现说我蹲在一个工地在那边捡工地的小瓷砖马赛克，她就发现一个小孩蹲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捡。
1: 干嘛，也在拼图吗？
0: 因为我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我就是觉得自己动手做创作，然后拿一些这种跟工地相关的东西回家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上辈子带来的，也不一定，这真的很难说。
1: 哇，真的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有建筑师从小就蹲在工地里面去捡些东西回家。这个可能就是呢，走建筑这条路，冥冥之中好像是让你注定要走建筑这条路。因为呢，以前呢，如果家里面没有建筑师，或者是呢没有跟营造有相关的话，其实不太会对建筑这个行业呢有所了解。您就开始了解说哦，什么是建筑系了吗？
0: 当然因为喜欢画画图啊，国中的时候有看到一本读者文摘上面的一个介绍，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建筑师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建筑就是工程跟艺术的结合，很棒啊，我也蛮喜欢艺术的，对于这种创作或工程又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其实高中联考没有考好，失利，所谓的考试失利，就参加五专联考，因为那时候顺利考到，当时有一个叫华夏工专建筑科，那时候才15岁。
1: 哇，
0: 对，15岁，所以到现在就是45年。
1: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已经到建筑博士了，而且呢，您还有个都市计划技师。
0: 对，
1: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呢？
0: 比如说其实那个就是专业分工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像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西医里面又有内科外科各种的科，等于说你有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找不同的专科医师。以前其实没有分那么多，台湾其实也是到民国60年才开始有所谓建筑师这个专业的认证。
1: 哦，民国六十年才开始有的。
0: 对对，有建筑师法。所以在这个之前可能就要做建筑技师，技术的技，然后再往前可能就是跟土木技师
1: 有关系，
0: 就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您刚刚讲到都市计划技师，现在有分很多，结构技师、水利技师、土木技师、各种各样的技师、交通技师，他们专门来处理我们所谓的整个在现代社会中间的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课题。
1: 所以这些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大范围里头。
0: 不敢那么夸大说建筑可以涵盖所有，但是如果讲到一个环境或空间的课题的话，这中间就会包含建筑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中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技师，大家要等于说是群策群力的来做事情。那现在也有在讲说台湾是不是要有室内设计技师啊，或者是各种，现在目前是没有室内设计，现在会分得越来越细，可能你将来某一个专业一定要某一种技师的认证，他才有办法来从事，会有这样的情形。
1: 我看你们很多的建筑师呢，都是本系呢是念建筑，后来呢会去念，像譬如说呢，本身也念过了台大的建筑跟城乡的硕士啊、研究所的硕士。所以呢，在台湾呢，是不是比较少在硕士或是博士的时候呢，只是单独的建筑，而可能会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是有关系的呢？
0: 应该是说，同样我刚刚强调就是空间跟环境中间包含很多的房子，其实聚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村落或聚落，那如果说更多的房子，它可能变成一个城镇或城市。一方面当你的空间越复杂的时候，可能就是越需要经过一些前期的规划，所谓的 urban planning 或者是 urban design 的部分，那就可以让里面的交通、公共设施、所有的土地的使用都可以更完备。台大城乡所其实确实在我成长过程中 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经历。我们城乡所其实不太一样，不只是关心所谓的实质 physical 的一个空间的环境，我们更关心环境中间的人。

0: 还有特别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城乡所公馆分部墙上要写一个我们反对，就是城乡所基本上当政府是右派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起来比较左派，然后就反对那个当权的政府，让那个当权的政府可能稍微左一点，他可能又会一样的反对。你城乡所其实真的真的深毛带脚的，所以就是都会去很关心社会啊，尤其是我在念书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大概1992到1995年，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李登辉总统执政，所以那时候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社区总体营造，希望能够建设新台湾新人，其实就是跟过去从美元时代对于台湾所谓的农村发展或者是社区建设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路，那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人跟土地跟环境的一个连结，包含后来无壳蜗牛运动，
1: 对对对，
0: 到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居住正义，
1: 对，
0: 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校友们，那我只是在中间其中参与一小小部分的
1: 啊，您客气了。其实我觉得建筑师呢，在每个世代当中呢，正在成长的过程呢，都会有一个扮演的角色、哦、所以您自己呢，也有参与了921呢到莫拉克风灾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呢，是不是呢，也会在灾难当中会重新定义建筑师的角色的这个过程呢？
0: 其实真的是要很感恩，但是也要尊重这个所谓的大自然或者是生命啊，921地震当时在中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都会觉得怀疑是不是还要继续持有房地产、
1: 嗯、
0: 因为你所有的毕生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1: 嗯、
0: 那莫拉克风灾一样，当然我们民众跟山林之间的关系造成整个土石流等等，我们要怎么样更尊重环境哦，也会造成大家必须要去反思。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每一次的灾难当然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必要、啊、透过专业的这个贡献服务这个社会。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有所谓的无国界医生，
1: 对，
0: 对于建筑师来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是一个会画图或者是会盖房子，一般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建筑师跟建设公司跟营造厂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不太清楚、
1: 哦、
0: 所以我每次跟民众提到说我是建筑师，他们就会以为你是建商，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开发商，就以为我们是盖房子，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营造的能力。在台湾的建筑师法规定建筑师不能当营造业
1: 哦，真的，
0: 对对对，不能，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争取修法，让建筑师也可以，因为现在有一种工程的方法叫做统包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就是说让建筑师也可以担任统包的带领者，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他很清楚，因为是他设计的，
0: 对，
1: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营造的方式能让这个建筑能够更好。
0: 对，传统的建筑比如说佛寺或者是一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其实以前都是大牧师傅作为领头的师傅，然后带着所有的工班，然后去整合石匠，然后整合这个其他的工班彩绘啊等等，然后来做的，所以大牧师傅他本身他也要负责去买材料，然后他也要设计，然后他也要下面有一群助手或学徒或者是其他的协力工班来做、嗯、这个其实就是统包的精神。那中间作为 leader 的这位大牧师傅就比较像是建筑师的角色，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哦、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你重新看到这个建筑师的这个角色、哦、其实呢从大学的建筑系，从专科大学硕士到博士、哦、这一段的历程呢，念建筑这个的心念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建案我都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就像你给我的资料当中的整个事务所的介绍，
0: 谢谢，
1: 也会让人感觉一份很宁静的感觉，包含呢博瑞建筑师看到你本人也是是有这样子，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很定的那种感觉。建筑师其实有涵盖的范围会蛮多的，像是社会住宅啦，以及都市再生啦，那这些呢都不是完全的商业建筑、哦、很多建筑师呢他有一些会走商业设计，那每个项目不太一样，可是我看你的大部分呢都是走的比较像是社会方面吗，都市改变方面，你好像多半来讲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的方向，是您个人的喜好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方面的建筑呢？
0: 就是我们现在事务所开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1: 哇！
0: 那坦白说，您刚刚讲的那些案子，是因为我觉得它都是对我的生命中间很有意义、
1: 嗯、
0: 那也是很重要的案件，但是我们事务所确实也有做不动产开发，也有做都市更新，也有做工厂、
1: 嗯、
0: 甚至于我们还受外交部组织国际

0: 义合作发展基金会委托到中南美洲帮邦交国做工厂
1: 设计
0: 都有、其实各种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责任，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要把它做好的事情。可是中间当然又有几个特别的案子，比如说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莫拉克风灾之后，我们去帮忙居民重建家园，921地震，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建设公司上班，那是我们老板派我们去协助921的东势名流艺术世家的居民重建家园、我们有机会在台中一个基金会捐钱做了一个生态的节能减碳教育馆，它是一个民间基金会捐的。那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些因缘，或者是像我们后来我们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协助做新北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鹰部落，这个都是刚好因为因缘巧合，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的核心理念。我们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公众参与当然是因为有了城乡所学习的一个经历跟背景，我们从研究所一年级开始就要做不断的跟民众参与相关的事情。生态当然是因为921让我们敬畏大地大自然的力量，莫拉克也是像这样的灾难让我们去反思人跟环境的关系。那历史文化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如同我一直在想的，其实建筑它绝对不仅仅是建筑，建筑它有很多背后的故事，那形成这个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是政治经济的因素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本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中间人也一样，就是你要去很诚实的面对生命中间的每一段的关系，每一段的经历，就是历史文化其实相对是非常重要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过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前和乐乐生态社区也成为徐伯瑞建筑师重要的实践案例。从历史修复生态社区到原民聚落，他思考的不只是建筑如何被看见，而是空间如何与自然共生，与地方文化共存。当建筑开始学会尊重土地，设计也不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
1: 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刚才听伯瑞建筑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发现您很重视，就像您事务所这三大理念，不管是在公众的参与、历史文化跟生态这一方面呢，其实您现在都已经做到了。看你的资料当中给我的第一句话呢，我让我印象很深刻，你放了一个盘点生命，盘点自己的生命做了多少利益人间、值得回忆分享的好事，也对自己道一声感恩。就如同我觉得您自己本身会让人家感觉，就是看了这个资料之后呢，没看到你这个建筑师的人，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建筑师很温暖的理念，而且可以帮助很多人做他们自己想要的房子的这种的建筑师哦。一句话呢是来自《金刚经》的，我知道现在好像蛮多佛学的东西哈，就是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句话呢是来自于《金刚经》里面的一段话哦，会不会影响你的建筑的理解，或是你的建筑的方式呢？伯瑞建筑师，
1: 我觉得是的。提到盘点生命价值，那是花莲正言师父。这也是我的师父，他最近一直鼓励我们所有的慈济志工，就是要好好的去
0: 盘点，
1: 想，对，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了多少利益人群的事情，做得不够的话就要赶快努力再做。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金刚经，是我之前是法鼓山有一个农禅寺，在那个
0: 北投，
1: 北投那边农禅寺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其实是我帮忙做的，就是您刚刚提到都市计划技师在做的事情，然后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入慈悲门，里面就有写因无所住，
0: 哎，我都没注意看。
1: 对，那个因无所住是金刚经里面，
0: 对，
1: 有一次在2018年全国建筑师在每一年建筑师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论坛，那我在当时有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表，就是以因无所住为

0: 题目来做了这一篇的文章，跟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因无所住的意思，其实我当时就在文章里面写说，不是要大家都没地方住啊，对，也不是要像杜甫要讲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嘛，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都有居住正义，要有。现在房地产真的太贵，我问我们事务所的同事，他们都纷纷表示买不起，就怀疑是暗示说，要加薪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真的是买不起的。不要说他们买不起，连我也买不起。业主应该要帮我们加设计费了。没有开玩笑，就是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跟公平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跟努力的空间了。但是因无所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不要执着，我们不要说是为了名或利而去做事情，而是希望说能够享受整个做事情做设计或者是做建筑作品的一个过程。我们所出发点不能因为说是我们通过国家考试得到一张建筑师证书，因为台湾依照规定的话，你要盖房子你一定要找建筑师盖章，叫做
1: 私人住宅吗？
0: 都是任何的建筑物，依照建筑法建筑师法，它就是必须有建筑师签证。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签证的权利，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垄断某些事情的话，那就比较可惜。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变成别人来看我们建筑师这个职行业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就是盖章的。所以其实以前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到业主自己都设计完然后找别人盖章的情形也都有。我们想的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考上建筑师当然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坦白说它也就是一个驾驶执照而已，让我们有经过认证，经过一个合格的对专业的知识基本了解的，你可以上路了。修行还是要在个人。对对，那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刚好有这些机缘，比如说有民间的基金会愿意捐钱捐款，在台中做一个环保教育的展览馆，法鼓山的基金会愿意捐钱去照顾莫拉克风灾的，新北市政府愿意跟奥尔斯合作，那童子贤董事长也捐款，再加上山阴部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个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些因缘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建筑师因为有专业的知识，他要做一些必要的整合，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以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话，绝对是业主或者是说委托人依赖人，日本就不叫业主，他叫做依赖人，他是觉得说他是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很尊重建筑师，很尊重专业。在台湾的话就叫业主，他就是说我是这个事业或者是我这个开发案的主人啊，你们是我聘来的建筑师，稍微那个味道差了一点。我比较期望是跟我们所谓的委托人的关系，是伙伴的关系。
1: 对，
0: 我每次开会如果碰到比较好的业主，都会跟他讲说，其实以苏州园林来说，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我们是帮忙把空间营造出来，可是你主人的你的文化的品味要慢慢长期的去经营这个庭院。因为常常苏州园林都是退休的官员告老还乡，或者在苏州找一个很风水很好的地方盖了一片园林，中间有很多都是主人你将来要慢慢的去让这个空间环境更好。假设我们的业主他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公共工程他可能就是赶快，我年底要选举了，我要赶快剪彩可卖就好了，那当然大家也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建筑就是一个生产，就是一个产品，中间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有个建筑师盖章。如果只是那样子做一个产品的一种思考的话，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或者是我们自己细心呵护的一个宝宝啊，或者是一个花园的话，就会很可惜。
1: 所以那您认为建筑可以改变人跟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动或者是互动吗？
0: 其实有一个学门叫做环境心理学，以前就会讲说是环境影响人，然后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人影响环境，大家认同的应该就是人跟环境其实会互相的影响了。我常常都讲说，什么样的土壤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是为什么建筑或者是城市空间这么迷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去看到这个城市，你去看到这些建筑，有人就会说，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就是同样拍一张台湾的街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改那个照片啊，所谓的 PS 或者是用最近用很红的用 AI 开始去改那张照片，拍了一张日本的街景之后，他就说如果是在台湾，那就先加上广告招牌，然后开始在那个人行道上就会放一些

0: 属于那个家庭的东西，他就一定要占到公共空间。
1: 嗯，
0: 因为这样子感觉，哎，我家里就可以占那个公共空间，等等，
1: 占便宜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开始就停机车
1: 啊，
0: 等等等等，然后那个天空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电线，整个就会觉得很有我们的本土风味了。就会去日本，就说啊，日本的工地也好干净，然后日本的街道也好干净。我就在想说，那就是什么样的土壤开出什么样的花吗？就是社区营造其实要改造的是人，是人的心，坦白说也不容易啊，
1: 改造人很难啊。
0: 对，
1: 嗯，当然呢还是有关系，只是看人怎么去希望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环境也是我们人去把它给造就出来的哦。所以呢其实呢，你有在不同的建筑的领域哦，还有一些不同的设计上的思维哦，你有同时呢注入了历史的修复，还有生态社区跟都市再生了。博瑞建筑师这三种看起来都不一样领域的建筑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呢？这共同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事务所确实刚好有因缘，把我们想要做的三大核心领域都有曾经有机会落实，公共参与啊，或者是历史文化，或者是生态永续，不管是这三种指标的哪一个，其实总归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好环境。一个好的环境，它其实应该绝对是跟自然是共生的，因为这个环境它其实有时间跟空间嘛，这个所谓的 place 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有过去的历史脉络的，它不会是从突然从天上掉下。怎么样透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大家一起去认识这块土地的过去的历史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共同去擘画，共同去思考未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会希望住在一个好环境里面，虽然说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说，哦，台湾的街景，日本的街景如何如何，我们好像是心向往之，但是其实我也确实必须说，从90年代以后，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很多的热心的愿意来投入到这样空间环境改造的专业者也有，不仅仅是我们而已。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变得更好，但是其实确实不容易。之前所做的都是像是用民众参与的方式来做，可是民众参与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容易。
1: 所以民众参与的话，他要特别去拣选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0: 政府都会讲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呢，所以就开始会很要求说任何的事情都要办一些公听会啊，说明会啊，是真心的要做还是只是政令的宣导，这个当然就是有层次的差别了。如果只是要官样文章的办完说明会，大家行礼如仪的，其实也还算顺利，只是在整个的里程碑上多一件事情要做。如果是真心的要做民众参与，哇，那相当的复杂。因为一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这是一个江湖，各种的族群性别都要照顾到，其实不容易。常常会发现比如说里长跟里社区发展协会两派势力，社区发展协会他可能就是下一任要出来竞争里长的潜在对手，所以我们如果去做民众参与，可能就要非常了解地方的生态。对，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1: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对啊。
1: 另外呢，博瑞建筑师，您有呢建设一个情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哦，为什么会选择呢？有树木跟树木一起共存呢？当时你设计的出发点会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树可能会有很多的蚊虫啊，而且为什么要占地去种一些树木呢？
0: 当时是莫拉克风灾之后已经两三年，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群在清河部落的居民，他们会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来居住。清河部落后来分成两派哦，有一派居民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住在山上，跟他们照顾的农作物啊比较接近，但是有一大部分的居民是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高雄县政府，当时是高雄县政府就帮忙找了一块公有地，然后呢就要做土地的变更，刚好法鼓山基金会就是要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家屋的重建，那公共设施是高雄县政府自己做，所以高雄县政府那时候就提出一个计划，然后邀请我们去看这个计划。我们去看那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还有看那个基地，就觉得说
1: 安全吗？
0: 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平地靠近南横公路的旁边，可是就发现说当时高雄县政府提的一个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开一条笔直的道路，直直的，然后道路的两旁开始安排架屋，坦白说有点像军营的那样的感觉。为了要开那条笔直的大马路，其实也没有很宽的，要6公尺，就会造成里面必须要砍掉差不多58株的树，

有樟树、龙眼树，可能是南洋杉等等很多。我在想说，莫拉克风灾会发生，就是因为人跟自然没有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又要去把在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原来的这个森林砍掉，不是很奇怪吗？马上跟高雄县政府说，你们的计划很好，但是我们提一个替代方案给你们参考。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进入社区以后，车子就停在外围，所有的人是步行进入下社区，然后社区里面如果要有老人或者是消防救灾的需要，还是有一条内部的通路，它是蜿蜒蜿蜒曲折的，所以它可以绕过那些树木，一方面也可以减树啦，把那些树保存下来。我们就画了这个图，然后提供给高雄县政府，请你们参考，还不错，很感谢高雄县政府采用了。对，所以在基础设施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社区内的道路、社区内的景观，就参考了我们的图，把树留下来了，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徐伯瑞建筑师用建筑重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或许真正的建筑不是改变风景，而是让人重新找到与生活和土地的连结。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徐伯瑞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徐伯瑞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一行，双方聚焦在印太安全、台海稳定及经贸科技合作。卓荣泰也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于六月举行第五年安全磋商。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卓荣泰表示，台湾与加拿大双边关系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以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已累积相当多成果。他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他指出，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 FIPA， 并期待双方紧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签署，开拓更多商机。对于区域安全，卓荣泰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湾海峡，且透过双边或是多边场域与友盟共同宣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决心，让印太地区自由开放获得更多支持与维护。他说，
3: 关于贵国的军舰多次航行台海，在这个国际海域以适用国际法来行使国际自由航行权利，而且多次透过多边或双边的各种场域与友盟一起发布共同的声明，传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的决心，让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得到更多的支持跟维护。
2: 卓荣泰期盼台加未来在关键技术领域深化合作，包含结合台湾 AI 半导体优势与加拿大研发实力，加速 AI 产业生态系发展，并在供应链合作架构下稳定半导体所需的关键资源，同时也结合加拿大国防工业战略在无人机供应链等领域推动合作。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地区发展，加拿大军舰也是仅次于美国最频繁航行台海的国家。在安全合作上，何曼丽表示，台加在暗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跨境侦押为主题的工作坊。另外，台湾国安会也将于6月17号访问渥太华，这将是台加连续第五年

0: 举行安全磋商。他说
1: apart from this, I'd also like to highlight that there'll be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visit to Ottawa on June 17th, and I am lucky enough to be able to join in Ottawa to accompany for that visit. And that'll be the fifth time, the fifth year in a row, that we have had security consultations in Canada. We've also had, as Premier has mentioned, Canadian naval transi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Canada is one of the most regular transiting partners, just few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mong all other partners, we have done this the most frequently.
0: 何曼丽期盼台加未来持续支持重点产业合作，包含能源、农业、ICT 与半导体、航太、国防以及智慧城市等。他也提到，今年将有超过30家加拿大企业参与台北国际电脑展，这也是加拿大历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23号抵台之后行程满档，昨天晚间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参叙。黄仁勋在今天受访时表示，今天晚上将与家人一同用餐，预计在周二晚上会与台积电高层会面，周三将与广达高层参叙。此外，为了庆祝台湾 NVIDIA Constellation 专案启动，辉达将在27号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T17、T18 预定地举办辉达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也将亲自出席。另外，28号晚间，黄仁勋将宴请台湾科技界伙伴，赵元燕预计会邀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以及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人出席。另外，6月1号上午，黄仁勋将主持 GTC 台北主题演讲，6月2号上午进行全球媒体问答，6月3号他将参访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展场。2026年的 Computex 将于6月2号登场，随着超微执行长苏姿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相继的提前抵台，人工智慧的话题也持续升温。而在台股方面，受到中东战事渴望好转， AI 概念股推波助澜，台股今天盘中创下历史高点，登上43645点，中场则是收在43644点，也是收盘新高纪录。分析师认为，中东停战堪称最后利多，为台股带来了刺激效果，只是短期。而这两周受到了辉达赵元燕、Computex 开展等题材的加持，台股虽然有望持续攻高，但也要留意回档的压力恐怕会随之而来。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3: 中东战事将满一季之际，市场传出美伊停战协议有望达成，国际油价应声滑落，再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登场在即，超微宣布将在台投资逾100亿美元。执行长苏姿峰日前在台强调，现在是扩大投资台湾供应链的最佳时机。随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3号也抵台，规划27号在北市科 T17、T18 基地举办员工大会，28号将举办赵元燕备受各界瞩目。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有望缓解， AI 科技业题材加持下，台股25号气势如虹，全指股包括台积电、联发科领军带领大盘向上冲高，尤其联发科一路涨停锁死，加权指数一度来到43645点，创盘中新高纪录，中场则以大涨1376点，历史第五大涨点，收在43644点，创收盘新高纪录，涨幅 3.26%。 资深分析师蔡明翰指出，美伊和谈有望，和睦兹海峡有机会重新开放，可使维持在高档的国际油价松动，进一步舒缓美国通膨压力，对美国经济股市都是利多。不过四月以来，股市对美伊战事反应逐渐钝化，和睦兹海峡开放的利多激励将属短期，且利多出尽。蔡明翰表示，按照过去经验，辉达赵元燕、台北国际电脑展等题材都能在短期内助攻台股持续向上冲高，不过投资人也得留意涨多回档的风险。他说，
4: 这个礼拜的赵元燕对市场来讲会有信心激励作用，中长线 AI 的需求非常的强劲，这个趋势就近期的角度还是有办法持续获得确认，但短线涨多之后出现震荡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要提醒投资人，就是中长线还是要维持乐观思维啊。
3: 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今天收在31.47元，升值9

0: 9:08，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在就职2周年时宣布，政府将提出新台币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赖总统今天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持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这项1000亿元的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之前，要协助100万家的中小企业智慧化。总统强调，政府会做产业的后盾，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为台湾产业的下一个繁荣奠定基础。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在总统府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台湾经济能有今天的成果，靠的就是所有工厂的老板、师傅与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总统也特别感谢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与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和会努力整合全国各地特定工厂的意见，鼓励会员厂商落实改善，迈向合法化以及永续发展。总统表示，国家经济要持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中小微型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支撑起台湾半边天，政府会持续和企业站在一起。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型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未来也将提出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企业升级。
3: 我也在就职2周年谈话中宣布，政府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这一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以前，协助100万家的中小企业能够智慧化，提升竞争力。
2: 总统强调，台湾的经济战略是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政府会持续推动五大信赖产业，落实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中小微型企业加速加大升级转型，为台湾产业下一个繁荣世代扎好马步，奠定基础。总统说，未来政府会做产业的后盾，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需要资金就协助取得资金，需要技术便媒合大家取得技术，需要转型政府就陪伴转型，需要市场就一起开发走向国际，期望让工厂安心经营，产业稳健升级。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美国白宫在川习会之后的事实清单里提到，美中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此事近日已经出现不同的解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首度说明我国政府的看法。林佳龙表示，美国不是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关系，而是要用建设性方法来稳定中国这个想要改变现状的不稳定麻烦制造者。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已是10天前的事，但各种讯息仍被持续关注与讨论。国安局长蔡明燕在立法院答询时提醒，这一次川习会的资讯纷杂，可是在对资讯进行分析时，应先厘清长期政策、外交辞令、受访的即席谈话这3种不同内容。在纷杂的资讯里，政府已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而美中关系方面，蔡明燕则认为竞争态势不变。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指出，双方透过元首外交寻求战略稳定关系，但战略竞争本质不变。既然竞争本质不变，美中元首同意建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该如何研判？林佳龙对此解读，其目的是为了稳定中国这个不稳定因素。林佳龙说，
5: 所以这个所谓的稳定，所谓的美中关系，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战略关系，是要用建设性方法来稳定中国这个要改变现状，好的一个 troublemaker 啦，公开起来都是安内了。
4: 林佳龙还说明了一套外交策略，也就是美中与美台可以平行发展关系，而这正是政府近几年努力得到的结果。我方也在继续确保这样的状态，不希望美台关系受到中国所制约。还有一个可注意的。

0: 这是林佳龙在答询时不断提出的再平衡策略，因为中共的建军备战与武力扩张，印太现状正在被改变，军力失衡清楚可见，所以需要再平衡。而台湾在第一岛链里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要守好我们这一垒，除军事方面要增强实力，外交领域也要与友盟一起分工合作。林佳龙以此进一步提醒，各界应从这样的大格局来看待川习会后的区域情势，别陷入见树不见林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各方为了结束美国与伊朗战争正在努力的斡旋。伊朗今天表示，德黑兰当局与华府针对了中战协议进行交涉，已经就多项议题取得共识，但是恐怕难以立刻达成协议。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每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已经就讨论中的大部分议题得出结论，但他也指控美方自相矛盾，而且立场一变再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的和平谈判最终破局，美方将会采取其他途径来处理中东冲突。但他也强调，目前仍然将优先透过外交途径来推动协议。一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另外有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士表示，这项协议实际上将把目前脆弱的停火延长60天，而在此期间，霍默兹海峡将会逐步的恢复通航，同时也为伊朗核计划谈判奠定基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强化我国国防自主及作战量能，国防部在今天说明，国造105公里轮型战车猎豹已经在去年底通过了测评，预计在2027年起正式量产。另外，陆军各作战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大队。虽然国防特别条例中的将近30万架无人机采购案遭到删除，但是会兼以训练型无人机来维持战训能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立法院财政与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5号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由中科院与军备局共同研制的105公里轮型战车2025年正式在台北国际航太展亮相。民进党立委林岱化关切，过往云豹八轮甲车的车高就高达3公尺，是否适用于现代战场？对此，军备局长林文祥说明，在2025年台北航太展亮相的第三样车，经过购改后高度已低于3公尺，且已通过陆军作战测评，符合作战需求，预计将于2027年启动量产。林文祥说，
3: 它的高度已经低于3公尺，第三车在去年年底已经经过陆军的测评 ，IOD 都已经通过，我们预定了，我们在明年就要量产。
2: 另外，陆军各作战区将编成无人机大队，民进党立委陈俊宇询问相关进度。陆军说明，辖下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于4月完成编成。国防部长郭立雄也强调，虽然国防特别条例要采购的无人机遭删除，但仍会维持训练量能，避免落入有编无装的困境。郭立雄说，
4: 我们现在还要购置一些训练用无人机，不然的话变成有编无装的一个状况。在这个阶段，我们尽量用训练型的无人机来加以让这些无人机大队能够持续的来训练这样。
2: 另外，原先纳入国防特别条例的可惜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也遭在野党删除。郭立雄说明，由于无人机的反制区分主动及被动，也并非仅限于单一装备。他强调，各项反制系统一定会纳入后续计划，但如何筹获及相关的优先顺序，国防部都正在逐一的检讨当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了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曾、王光慈被指控违反财政纪律案，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

0: 今天指出，王光慈今年一反往例，改用现金的方式来发放去年的年终奖金，还曾经向员工表示这笔钱来自台商捐款，而这笔资金来源及发放在账上都没有记录，已经违反财政纪律。金普聪也展示一张萧旭曾和台商韩银焕手持一叠钞票的照片，也表示没有查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马英九基金会3月27号成立3人调查小组，调查前执行长萧旭曾和王光慈是否违反财政纪律。调查小组在24号提出报告，表示经调查无法证明萧旭曾和王光慈确有违反财政纪律之情。马英九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反击，包括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基金会顾问廖继斌、律师黄义华、会计师周志成召开记者会。会计师周志成指出，经查近年马英九基金会年终奖金发放情形，发现2018年至2024年都采转账拨款，且可从向国税局申报资料勾稽。而2025年奖金则是王光慈在今年2月10号年终尾牙前以现金方式发放，但这笔资金的来源及发放在账上都没有记录。金普聪补充说明，这是基金会首次以现金发放。经统计，今年2月10号发放的年终奖金与绩效奖金介于170万元至200万元，都没有入账，此举已违反财政纪律。他并指出，王光慈曾经向员工说明该笔资金来自台商捐款，并称以现金发放便不必缴税。金普聪并指出，王光慈曾经在2025年12月到2026年1月，请基金会某员工代为保管新台币120万元，称是萧旭曾所给，作为基金会周转金。但该名员工担心资金来路不明，因此拍照存证。他比照发放的奖金及所谓周转金两张照片，对于钞票新旧不一且金额有落差提出质疑。
2: 这位受托保管的同仁证实，王光慈交给他保管的，后来还给王光慈的这些现金的都是旧钞，但是王光慈当天转身拿给他的离职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总共30万却是新钞，加上发放170万左右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的数额远远超过前面所保管的120万，那是不是有其他来源不明的捐款我们不知道。
1: 金普聪也展示另一张在2023年10月上传到王光慈电脑硬碟的照片，该照片显示萧旭曾和台企联会长韩银焕两人手拿一叠钞票。金普聪说，对账后在前后1-2年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他不知道萧旭曾和王光慈要如何解释。另外，金普聪指出，王光慈任职马英九基金会时掌管出纳与会计，严重违反财务内控，员工薪资数额也由王光慈决定，马英九不知情。基金会每年薪资支出约1020万元，其中萧旭曾和王光慈的薪资合计约为500万元，这在非盈利的文教基金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外界自有公平。金普聪还提到，马英九办公室主任证实，过去1年萧旭曾和王光慈两人多次赴中的行程都没有让马英九知道。萧旭曾并特别交代，如果马英九看到新闻后问起，就跟马英九说曾经报告过，只是他忘了。金普聪指出，萧旭曾曾经7度公开说马英九忘记了，马英九的确承认自己短期记忆变差，讲过的事情时常会忘记，但马英九也强调他对贪渎与清廉没有糊涂到分不出来的程度。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针对与台企联会长韩银焕两人手拿一叠钞票的照片，萧旭曾今天回应自己曾向马英九报告台商要捐款给马英九个人，马英九得知后支持一切用于公用，后续王光慈也据此来处理相关的款项。他并表示，金普聪执意开记者会散布不实讯息，因此他决定提告金普聪等参与记者会的人士。王光慈也发出声明指出，马英九基金会所指的未入账款是因为捐款人不愿意进入基金会的账目留下记录，因此改捐给前总统马英九个人。经过2024年3月15号开会时请示马英九，经马英九同意收下并指示用于公务。台湾高铁发生讯号异常，在今天全天都采取每小时双向各3班自由座发车的模式，将利用夜间维修的时间进行详细查修，希望找出异常的根因，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交通部次长林国显也表示已经成

成立了应变中心，高铁从今天上午改采降为营运的模式，晚间会进行巡检。台湾高铁也表示，抢修期间同步启动了运具联防，引导旅客改搭台铁客运等其他的交通运具。各个车站也加强广播说明营运调整，并提供面包饮水给到站的旅客。对于今日受影响的旅客，台湾高铁也再度表达万分的

0: 之后，全球出版社都掀起了抢购版权的热潮，从德国、意大利、波兰到巴西、马其顿，甚至是印度多语市场也加入战局。负责版权操作的光磊国际版权经纪公司负责人谭光磊坦言，这本书最初其实很难推，而如今却成为了台湾文学罕见的全球现象，也证明台湾文学真的可以走向世界。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台湾漫游录夺下国际布克奖后，全球出版市场瞬间被点燃。负责英日以外语种版权操作的谭光磊接受央广专访时透露，其实早在2022年英文版权售出后，团队就已经拿着英译稿向各国出版社推介，但过程相当辛苦。他坦言，作品阅读门槛不低，许多外国读者甚至不知道台湾曾被日本殖民，要理解书中多层次历史视角并不容易。即使后来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奖项，市场反应依旧有限，直到入围接着夺下国际布克奖后，情势才瞬间翻转，全球出版社开始大量询问。谭光磊透露，目前包括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挪威、芬兰、乌克兰、泰国、越南、印尼、巴西、希腊、塞尔维亚、立陶宛都已售出版权，克罗埃西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甚至连马其顿都来报价，出乎他意料之外。也有印度、泰卢固语版权来询问，后续其他语种也有机会跟进。他表示，北欧市场目前只差冰岛就完成大满贯，欧洲竞争尤其激烈。谭光磊说，
2: 欧洲大国几乎都竞标，意大利竞标，德国竞标，波兰最近才谈成，波兰四家竞标。那也有一些爆冷门的，例如说法国，那法国本来就是人家就说法国是一个他们口味的奇怪，要么就是全世界都买他们不买，要么就是他们买全世界不买，所以法国就非常晚，他们是到五月才买的，是一个独立出版社，就不是大社这样。然后我想说，哇，这些大社现在一定是很痛死的这样子。
1: 属于欧洲唯一尚未正式成交的大国西班牙，目前仍在观望，俄罗斯则卡在删改要求，以色列也仅停留在询问阶段。他预估最终应可卖出40个国家的版权。谭光磊也指出，由于各国出版市场不同，版权价格差异很大，但在竞标带动下，有些原本仅一两千美元的版权费用已经被拉高到四五千美元。谭光磊认为，台湾漫游录能一路走向国际，不只是因为得奖这么简单，而是官方与民间长期累积的成果，包括文策院持续邀请海外出版买家来台交流，文化部提供外译补助，降低翻译门槛，再加上民间出版社版权团队长期耕耘，才能让世界慢慢看见台湾的文学。但在国际热潮背后，谭光磊也直言，台湾读者其实更应该支持本土作家。他坦言，过去带着台湾作品谈版权时，经常矮人一截，因为韩国一本书能卖10万本，台湾却可能只有两三千本，海外出版社自然会优先选择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作品。他也以韩国作家韩江为例指出，韩江以《素食者》夺下国际布克奖后，在韩国销量大增，台湾也不该输人。谭光磊说，
2: 你就拿韩江来比，韩江那时候是得这个奖50万本，韩国人口能算我们两倍，我们是不是起码应该二十几万，最起码。
1: 目前台湾漫游录在台湾累计销售约11万本，谭光磊直言，10万本是起跳，不然真的很丢脸，何况韩国人连翻译本都狂买，台湾音译者精灵还是台湾人，更应该支持。台湾漫游录的成功，让不少台湾作家如今签约时开始主动要求出版社协助海外翻译与版权输出，因为发现原来台湾文学真的做得到。谭光磊认为，这对出版社来说也算是某种甜蜜的负担。不过他也提醒，真正重要的不是只有一本书爆红，而是能否持续推出更多台湾作家与作品，形成长期的台湾文学品牌。此外，本地读者的支持更是关键，唯有台湾人愿意阅读自己的作品，作家才能持续创作，台湾文学也才有机会稳定走向世界。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报道。
0: 日本山形县一名78岁的老翁，本月初为了采收野菜，独自前往九田市山区之后下落不明。日本警方在今天宣布，这名老翁被熊攻击致死，而这也是山形县内近40年来首度发生熊袭人致死案。山形放送与读卖新闻报道，当地警察等单位本月初接获通报之后，持续搜索失踪的老翁，在5号与老翁的卡车附近寻获一具疑似是他本人的遗体。山形县警方表示，搜索人员寻获遗体之后，同行的猎友会成员也随即射杀在附近所出没的一头熊，后来相关人员在熊的胃部发现了部分人体。司法解剖的结果显示，这具遗体就是这名失踪老翁，死因

是全身伤势严重造成的出血致死。而山形县政府指出，根据记录，山形县前一次发生熊袭击人致死案要追溯到1988年。以上新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相关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
1: 慧芝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经济有很多的预测跟看法，影响经济层面的因素很多。那中国大陆呢，其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失业率的问题啦等等。首先要请教王老师，就是怎么看中国大陆经济的现况呢？
1: 第一个，我们的预估现在有点麻烦哦。现在看中国经济越来越累，感觉像是慢性中毒。
0: 怎么说呢？
1: 我每天打开要收集资料之后，就发现哎，这个资料又没了，又不公布了。那个资料有点假，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那另外一个，他们的网站也越来越难上去。所以整个中国经济是解读起来或收集资料是越来越困难。那第二个，就我个人呢，但是持续的唱衰中国经济不予力，可是不代表中国一定会立刻的系统性崩溃，这个我们必须要分开来讲。为什么那么说呢？从之前说到的美伊战争，伊朗曾经在1970年代8年代曾经它的经济是全世界前十，到今天的经济崩溃整个拖了快四五十年有啦，因为像2026年四五十年有。现在中国经济放缓不代表它会马上的崩溃。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他们累积了一定的家底或储蓄，所以不代表说现在失业率高了或者是收入短少了就会面临到家庭的危机。所以这个要第二个要说明。那第三个我们看的话，确实状况是不太好。第一个是说，我们从投资消费跟进出口来看，他们没有一项是达到他们所号称的经济成长率 5%、每个都是2或3，甚至贸易顺差是跟去年比是衰退的。所以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跟进出口没有一样是 5%， 它哪来的经济成长率 5%？ 所以我们的换算大概是 4.1% 左右，灌水大概 0.9 个百分点。可是 4.1 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讲也不容易的啦。所以我觉得经济确实在放缓，没有过去的龙井，可是这也是一个常态，就是它的量体这么大，要进步的空间本来就会有限。所以今年两会他们也正视到这个问题嘛，所以经济成长率下修到 4.5 到 5% 之间，说明他们也意识到问题。所以这个总的来讲，下行是确定的，那可是还是有一定的成长率，保持一定的成长速度。所以我们会诊所有的大概40多家的投行预估，

0: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还现在当下的预估，全年大概还是有4.6、4.7左右，还是在整个两会的目标范围内。所以虽然是看起来是颓靡，可是还是稳住的。那如果最后讲 ending，就是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如果他的想法是美洲贸易战打了2018年到现在8年抗战哦，中国经济也没有被打崩，没有太好，可是也没崩，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未来整个中国经济或美中经济的走向。
1: 那您怎么看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它的内需跟消费怎么样？是疲软不振吗？还是说它有往上的一个趋势？那刚刚你有特别提到下修下行的这个部分哦。那么根据这个 BBC 哦，就英国广播公司呢，中文网，它特别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说，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超过预期，消费冷感挥之不去，中国经济所谓的温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特别提到说，就刚刚您说的，就是现在是下行嘛。他说中文的社交媒体上呢，最近呢，流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就是呢，经济上行期的美。那这个词呢，这个是用来形容2000年代的这个中国氛围，往往是在短视频中出现的一种风格，就是风格是很松弛的，然后歌曲很欢快，然后街道很喧嚣，还有一种呢浑然天成的朝气。那网友常常在下方哦评论说，透着经济上行期的美。那这个词的言外之意就是反衬着大众对于当下的判断，也就是说经济下行期。那短视频也经常用在现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作为一段话的前缀，就是前面的一个形容啦。那这种经济冷感是不是已经成了当下中国大陆一种普遍的社会底色了呢？所以从这些看哦，当然这些是一些可以观察的状况嘛。可是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数据是这样吗？所以要请教王老师，这些现象，你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在经济层面面对哪一些挑战？
0: 第一个来讲，其实我们过去也说过，其实2014年习近平就说经济是步入到新常态，也就是从高速转向中低速换挡。那如果像我那种年纪的话，就知道大陆也在播那个明天会更好台湾的歌，所以呢，台湾在那个年代也是台湾前眼角目嘛，所以经济不会永远都是扩张的，就跟人一个成绩考到90分，一定会有瓶颈，然后开始进步的程度会放缓，所以中国一定也是会走向这一天。这是第一个整个大趋势，这是一定的规律啦，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位数成长到100年。所以他们现在刚好也是搭到我们1990年代的出社会那一批人。或者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那批人，大家都经历过，这第一个，所以不是中国特别，也不是说它会特别的被放大，这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一段过程。那第二个来讲，当然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哦。我觉得最主要的错误还是要说的是有两点啊。第一点是，我向来讲，房住不炒，习近平说的。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那确实是哦，可是我还要加一句哦，房子也不是拿来打的。所以要把房地产的价格打掉，这样的暴力做法，跟他们一直说要警惕日本泡沫经济，事实上是重蹈他们的覆辙。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是那个房子是被打掉的。那么进一步来说，现在有两点关于房地产。第一点是，很多投行说错了就是说他们可能为了要迎合中国，他们说房地产现在投资占整体的投资比例震荡之后，已经下降到一个地步，可以完全的无关重要。而我的说法是，过去100块钱投到房地产，那现在可能只有7块钱、8块钱投到了高科技产业，而剩下的90块钱基本上就从市场上撤出， 所以这是造成大多数民众失业的原因。那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哦，你要炒房是不需要太多技术的，可是像习近平强调的高科技产业，那是需要技术的，而且叫高资本，所以不是每个企业家或散客可以去投到这个领域的。所以这也就变成说，你越是强调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你造成的结果就是失业率会高涨。那另外一个是现在中国大陆去年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借钱买房，可是现在大陆是借钱卖房。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在高点，假设以1000万人民币买一间房子，那么我的自备款要20%，那大概我可以贷800万人民币，那我高点2020年我还的贷款到现在可能最多还到了600万，可是呢，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是腰斩，所以换说你的房子只剩下500万，可是你的贷款有600万，换说我卖的房子都还不够还贷款，所以我就必须要再借一笔钱去还贷款。所以呢，现在高盛或者很多的投行，包含我们现在都在估齁，那个我的贷款，如果我的房价如果净值比不上我的贷款余额，我可能我干脆连贷款都不还了，我就让他直接法拍算了。所以那时候会有更多的弃房的行为。所以呢，这是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经济最可能的最近的断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是要说，中国大陆就是那种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先举一个吃药为例好了，就是最近我们那记者访谈，就突然有一个心得，我们生病吃药的时候都有抗生素，医生一定会说你抗生素一定要吃完一个周期，不能说身体好了不流鼻涕了不咳嗽就不吃，那会有抗药性。所以你回到这边，中国在第一季不管它有没有作假或灌水，至少看起来就是确实比预期的状况好。那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要把整个宽松措施暂缓。所以野村或高盛预期今年的货币降息降准的几率是趋近于零。就像我们吃药哦，你应该打铁趁热，然后真的把经济带起来，而不是说经济稍微好一点你的手就收回去，那这样经济让人反反复的折腾，那你下次再要下药的时候下货币政策就要更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老毛病就犯了，就是稍微经济好一点，那个又开始财政纪律货币纪律来了，所以整个消费后续就会明显的萎缩，那么后续整个经济可能又会往下坠。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偏预期，如果经济加速恶化，当然野村现在的预期今年不会有宽松政策，可是如果经济恶化的情况像2023或2024年的话，他到下半年一定还是会紧急出手政策。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得到是他的两个惯性，第一个是太过于强调高科技产业，第二个是政策的保守。所以我们大概预期今年或往后如果没有意外，是这种折腾法经济不会大好，可是也不至于会死掉，可是也不会说大好，大概就是这样很平庸的下去。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那么继续跟大家谈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现况面对的挑战等等相关的议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跟大家谈到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经济的现况。接下来继续的请教王老师，中国大陆一直试图把人民币要转变为全球通用货币，建立一个不受美元影响的人民币金融体系。俄乌战争啊，还有美伊战争加速了这个进程。为了规避美国的制裁哦，很多国家它是转向人民币以绕过现有的体系。所以这个人民币结算的这件事情，您觉得是不是在短期内有可能成为事实，或者说它现阶段已经在这么做了，长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基本面来看，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那当然说我们还定一下什么叫国际货币。其实货币就是拿来当做计价的单位，拿来交易的媒介，比如说我买石油就用人民币。另外一个是大家提到的我们有多少美元的外汇存底，所以这都是国际货币的表现。那现在来讲，我的交易因为美元的阻断 SWIFT 的关系，所以呢我改用人民币。回到国际货币的话，它的条件第一个，经济规模要大，贸易规模要大，金融市场规模要大，这些人民币都有，中国都有，而且它都至少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所以它应该要有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所以它会成为国际货币不意外。那么接着的话是过去几年大概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是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之后，他不能用美元，所以他改用人民币。那这次的伊朗被美国制裁之后，他也说要用人民币。那包含了委内瑞拉也是，那还有很多，尤其最近川普这种作为让很多国家有点担心，所以印尼自己本身不太强调人民币，可是他强调本币的互换，他是对外就说我要用印尼盾，所以他也跟人民币结盟，就是我你用人民币我用印尼盾。那阿根廷也部分是用人民币。所以总的来讲，因为美国的滥用制裁，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当世界警察，如果讨厌他的时候，他觉得滥用美元的地位，所以美元我们观察确实它占全球的外汇存底比例明显的下降哦，从2016-17年的60出头到现在大概54左右，已经每年降了 6%。 可是你说人民币有没有上升？其实人民币没有讨好太多。第一个是俄乌战争之后，人民币的高点大概在2023-24年然后开始逐步的也开始下降。那最关键的点是中国的资本账没有开放，所以你很难去自由的兑换，所以普丁就说人民币很难用啊所以他拿到人民币之后，他还是想办法换成美元，知道吗？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而在于自身的金融账要不要开放。可是这个跟他内部的经济又有联动，老问题。现在他的内部一个大闷锅在那边，如果开个口，那么大家的钱就赶快往外跑，所以他也很难在当下开放资本账或金融账，所以这个就卡住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原因。那最后要说一点齁，我看完三月份的发展，我现在只能说人民币它已经成为邪恶轴心的使用的货币。所以就美国的立场来讲，下一个步骤你可以知道的是它一定会对付人民币，因为它已经成为制裁俄罗斯或伊朗的漏洞，所以它站在美国或川普的立场，它一定要把这个洞补起来，否则它的金融制裁就无效了。所以美中之间可能会从贸易战真的进入到货币战。
0: 我们在上个星期

0: 节目里谈到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哦，它当然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这能源的影响。那其实随着石油跟其他大宗商品成本的上升啊，中国官方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生产者价格从2022年9月以来哦，第一次同比上涨，消费者的价格也小幅的上涨。在战争爆发之前哦，中国其实正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中东战争、哦、导致了中国物价的上涨、所以说它可能有某部分比如说他们的目标来说它是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它对于中国的经济同样的也形成了这个物价上涨的状况、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1: 其实这个过年我们跟石油专家在上三个月的时候没有吵架啦，可是我看衰中国，他比较看好中国、在上三个月其实美伊战争刚开打的时候比较拥抱熊猫的对中国比较信任的看法是说，第一个，中国已经有很好的再生能源，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那么第二个，中国过去囤了很多油，所以短时间内不大至于去受到油价的波动影响。
0: 对，因为中国官方也调控油价，限制涨幅嘛。
1: 对，可是整个四月份、三月份走下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中国持续的大量进口，那这进口里面很多就是油，如果你的储油足够，你没有必要再逢高买进嘛，你可以等风头过再买。第二个，它限制成品油的出口，所以看起来国内的油是出问题的。第三个，再生能源确实提升，可是要必须说的是它仍然有 20% 是需要化石燃料化石原油，所以这个部分是刚需，就是刚性需求是不可能减少的，不会因为你的化石能源技术进步就减少这一块，而它也同时仍然是常年大概10年以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所以换句话说，中国的油是跟大家一样，并没有这么神话了，所以它的油价仍然是上涨，而上涨之后就带动了 PPI 的上涨。所以我们现在的看法哦，第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厂商自行吸收，所以通缩会持续，所以已经反映在 CPI 在三月份仍然是在1%以下盘旋，并没有 PPI 反映到 CPI， 所以通缩会持续。那当然，这个就是加剧了内卷跟企业的经营困难。第二个是瑞银或者一些银行的预估，如果厂商把 PPI 反映到 CPI， 那么就会变成了停滞性通货膨胀，也就是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这个比通缩还困难。所以我们一直说外媒都在笑习近平说通缩没这么严重，我觉得习近平讲的是对的，因为停滞性通货膨胀比通缩还困难，所以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会走向停滞性通货膨胀，那北京当局应该会竭力避免这一块，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到货币政策戛然收手，因为你如果继续放钱的话，那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大概收手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这个。
0: 我们知道2026年中国经济预计是进入所谓的中速成长的新常态，官方目标下修到 4.5% 到 5% 左右。中国经济关键的要点在2026年呢，包括有成长目标跟趋势，还有这个首季亮眼跟全年的担忧有哪些？那另外就是这个关键政策跟结构调整，这个包括“十四五”规划，今年是最后一年了。发展重点呢，主要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嘛，包括人工智能 AI 呀、还有高端制造跟供应链自主等等。那当然，它有一些挑战跟隐忧，就是房地产市场，我们刚刚讲到的依然疲软，然后结构性的转型会带来长期的低迷，这种状况依旧存在，还有这个就业的压力仍然是在的哦。因 因为城镇调查失业率呢预期维持可能在 5.5% 左右，然后经济结构呢也会演变，就是经济动力更依赖内需消费还有高科技出口，那对外投资的结构会迈向 3.0 阶段，加强 AI 跟技术领域在欧洲还有新兴市场的布局。所以总结来说，您

0: 怎么看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中国经济大概的走向，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是 GDP 大概是落在 4.5 到5之间，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嗯，
1: 不会比这个好，未来也不会比这个好。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策仍然是强调高科技制造业，而且是强调要跟美国竞争称霸，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智库跟我当初的预期是一样，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就是它越来越走向极端，大家都希望套句中国话叫休养生息，更加的关注服务业或传统产业，可是在美中竞争的情况下，它仍然将有限的资源导向了高科技。所以习近平的想法总结，他希望如果科技突破拿到独占全球的技术，那么现在所欠下来的一屁股债都可以还掉，可是如果债务崩溃的速度比科技突破还要早，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还是会面临到系统性崩溃的那一天。那我们的判断是，第一个，技术创新没这么容易，第二个是中国的资金越来越短缺，尤其外资在撤资的情况下，那么它能够烧的资金就有限，所以这当然整个方向是往不利的地方发展。最后一个要说到，因为辉姐刚才提到两点，第一个是失业率是连续第三个月走扬，换句话说你的经济看起来很好，可是为什么失业率会走扬？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是假的。那第二个是财政部发布的叫做所得税跟去年比是衰退，如果大家的钱是增加的，那所得税应该是要是正成长，要缴的税变多，所以换句话说实际上面的经济情况可能比官方那个数据还要严峻，所以失业率或者年增率都是往比较能够体现整个经济比较不好。可是总结，不好归不好，可是还没到真的会崩的那一天，那只是会慢慢的消沉。
0: 不过有一种说法是说2026年的中国经济哦，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低速增长之后，它试图在高科技发展还有传统产业转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所以就是说它也并不是完全忽视传统产业的，因为这个部分也蛮重要的。那你怎么看这个说法呢？
1: 这个说法其实是回应到15规划或是两会的说法，其实你在看往年的五年规划不会把传统产业放到五年规划里面，五年规划通常强调的是高科技产业或新兴战略产业，所以他今年15规划把传统产业放进来的目的其实就是去年的内卷太严重了，所以代表说政府也关心传统产业。可是说实在的，你像台湾或日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这么容易吗？台湾转型升级几年了，到时候就跑去大陆去了，就找另外一个地方生产，而不是真的在做转型升级。日本也一样，韩国也一样，所以中国说转型升级其实是有困难的。而且从这边你要看到一点，因为人民币的实质升值，因为通缩的关系，所以大量的企业事实上是外移，因为就跟台湾早期跑到大陆生产一样，现在大陆技术有了，然后呢去劳工更低价的东南亚或者印度去生产，这会带动或造成中国的失业率更加的往上走。所以解决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日本到现在的中国的做法就是整个外移，而不是真的在做转型升级。所以我相信这种说法当然就是有点太美好了。
0: 好，那么有关于中国大陆经济观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成王老师深入的分析，
1: 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首先要来看的就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这封信呢，他说灵感来了，而且呢，这篇的内容是很大胆的，所以他试着把它写出来，主题叫做为什么有些人越孝顺活得越累。他的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同学圈呢，还有就是这些年呢，身边出现一些出国打工在海外生活的人。那他说为了保护隐私啊，所以文中呢不做任何的具体人物的说明，只是呢以散文的方式跟社会的观察来呈现啊。那这一些不同轨迹的人生当中，很多人之所以活得很累，并不是因为物质条件有限，而是长期背负的一种必须照顾所有人的惯性。凡事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看似成熟，其实是非常消耗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开始重新出发，恰恰是从学会狠下心开始。这并不是变坏，而是终于开始把自己的人生也纳入人生的计算当中。其实这不是一条讨喜的路，但很多人后来发现其实它是一条更快的路径。好，这是呢一开始在这封信里面所写的一个注解。好，那到底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咯。底层农村出来去了大城市甚至到国外的孩子会经历一种矛盾，一边被人说有出息了，另外一边又被评价成为了变了、冷血了、忘本了。而现实往往是一个人如果始终停留在懂事孩子的角色里，很多时候反而很难真正的翻身。因为底层出身的人最沉重的成本未必是贫穷本身，而是长期背负着情感的账户。所谓的情感账户并不只是亲情，而是一整套无形的责任体系。你不能拒绝，你必须懂事，你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你成功之后要回头拯救整个家族，你赚的钱不能只花在自己的身上，你不能不孝，不能让父母失望，甚至不能够活成一个太自我的人。于是很多底层家庭出来的孩子从小就在训练一种能力，察言观色，压抑需求，优先别人，过度负责。这套能力在小时候是可以保命，甚至会被称赞为成熟，但长大后它却很容易成为一个人向上爬的最大阻力。因为真正的阶级跃迁本质上是需要大量资源向自我成长集中，你要学习，要冒险，要换城市，要建立新圈层，要投资自己，也要勇敢拒绝，允许自己把时间、金钱、精力优先保留给未来。可问题是在于很多太懂事的人根本不敢这么做，他们会被内疚感困住，自己刚赚一点钱就开始补贴全家，刚稳定一点就背上所有亲戚的人情，明明已经很累了还要负责所有人的情绪，即使人在国外精神上却还要活在原来的村庄里。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翻身，而是无法从原生体系里真正的抽离，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现实也很残酷的现象。那些某程度上狠下来的人往往爬得更快，他们开始不再事事汇报，开始学会拒绝，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开始优先自己的事业，开始不再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也开始允许自己自私一点。而这一切在旧体系的眼里很容易被定义为忘恩负义，可是多时候那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人格边界终于建立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只当好孩子，往往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尤其对很多出国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语言，不是工作，而是身份上的撕裂。他们会发现国外社会鼓励你独立，强调边界，尊重个人选择，而原来的成长环境却要求你继续承担无限的责任。于是很多人长期活在一种拉扯之中，一边想重新开始人生，一边又害怕被骂不孝没良心。可现实是一个人的资源有限，如果在你刚起步时就被迫承担整个家族的期待，很多人最后会被重新拖回去， 真正长期混得好的人，通常不是彻底冷血，而是慢慢学会了一件事情，支持家人和献祭人生是两回事。真正成熟的关系不应该靠内疚感维系，否则一个人越有能力越痛苦，越善良越容易被消耗，越懂事越没有自己的人生。很多底层出身的人最终难跨越的不是贫穷，而是心理上的离乡。因为成长本身就意味着你慢慢的不再符合旧世界对乖孩子的定义，而这恰恰是很多真正开始翻身人的起点。好的，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的这一封信件啊。那鸿鹄黄家口每次的来信都是值得大家来好好省思的。那在这封信里面就谈到了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可能因为他太懂事，他太重感情，反而会让自己呢背负过多的压力跟责任啊。尤其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很多人从小就是被教育要孝顺，要体贴，要替家人想，因此长大之后呢，即使自己已经很辛苦，但是会不断的压抑自己的需求，甚或是呢把照顾所有的人的情绪跟期待呢当作是自己的责任来扛啊。其实孝顺它本身呢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应该呢要尽力而为，但真正健康的亲情呢是不应该建立在无止境的牺牲跟压力之上啊。如果一个人长期被过度的要求，甚或是呢陷入到这个情感的勒索啊，久而久之他会不只是身心俱疲，可能还会失去自己的人生方向啊。这也就是呢在这封信当中鸿鹄黄家口最想强调的一个部分啊。我是会觉得啦，如果硬要把拒绝就跟不孝画上等号，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啦。而且呢我觉得要看这件事情并不是呢只有出外打拼的这个孩子，应该是整个家族的亲情当中的一种关联性啊。其实老实说，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出外打拼是会不舍的啊，甚或是呢自己有了一些状况，可能也会报喜不报忧。那他们更担心的是，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这个孩子，他是否有吃饱穿暖，或者呢是不是能够过得好一些。我想很多的父母亲也会在牵挂这一块哈。那之所以可能会有后来所谓的希望他能够承担家里面的一些经济条件的话，恐怕应该是这个孩子呢到外面打拼有了一些成果了吧哈。通常呢才会觉得说这是他可以反馈的时候了嘛啊。那其实我从电视剧上看到蛮多一些奇怪的现象哈，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我曾经看过啊，就是有女生到了大城市去打拼，而且成绩算不错，但这个不错呢并不就代表说她可以呢就是无止境的一种被消耗啊。那比方说这个乡下的父母亲来找这个城市里面工作还不错的这个女儿，跟她说呢弟弟要结婚了啊，那弟弟要结婚要买婚房，还有呢弟弟要结婚要准备彩礼，都要这个姐姐来帮忙负责。我常常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如果弟弟要结婚，就表示呢他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也就代表他自己也应该成熟了嘛啊。那为什么这些责任都要姐姐来扛呢？这个就真的是说不过去了。那可能是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会有所谓的重男轻女嘛啊，会觉得弟弟结婚呢就是把这个媳妇娶进家里面来啊，家里多一个人。那女儿呢将来可能是嫁到别人家去了，就觉得好像呢女儿是赔钱货。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而且是不合理的啊。当然了，我觉得站在一个姐姐愿意照顾弟弟，而且呢也很祝贺弟弟的话，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能够把责任就丢给这个姐姐，但我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还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可见呢它可能是真正存在的。那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应该就是要有勇气的跟家里面提出你自己的困难啊，那也不用去太在意家里跟你说的一些讽刺的话语，因为呢在外地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才刚刚站稳脚步的时候就要去负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其实对自己来讲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内耗啊。所以我觉得在外面工作的人，适时的应该要把你自己的困难跟你的处境，甚或是你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呢，要跟这个家人 呢说清楚讲明白，不然他们都会觉得啊，你现在可能职务爬得很高，就应该是吃香喝辣的，但是你本身得要付出的这个成本代价也是很高的，不是吗？啊，所以往往可能是出现在不是那么的理解通盘的状况之下，大家就会有一些幻想的空间，就觉得哇，你现在已经很棒啦，你就有很多的钱可以支持。但事实上，在大城市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想各位也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所以虽然人离了乡，但是呢，很多的讯息、很多的沟通都应该要维持着啊，不要让他们存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幻想。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要做的啦哈。但也不要因为孝顺这两个字呢，把你压成了是一个愚孝，那也就是过头了啊。所以当面对这些不合理的期待的时候呢，也不用让人家觉得好像你就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你也不需要去逃避，就是需要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学会沟通还有回应问题的方法，不要让自己呢就被这些亲情给消耗啊。那唯有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长长久久的照顾跟陪伴家人。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出外打拼有成就的人应该一个人来承担的，是整个家族呢都应该要认清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能够得到真正解决的办法哈。所以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家族的一种沟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虽然很难啊，但是毕竟呢，它是亲情嘛哈，不像其他的这些外在的情感啊，能够说割舍就割舍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还是能够达到共同的一种观念，才是比较好容易解决这些问题的了哦。好，谢谢红湖黄家口的信件。那接下来呢，要来回应一下红湖黄家口哦，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之前呢，我们已经帮志平写了一首主打歌曲哦，苦情花之歌你走以后啊，其实志平呢已经录好了，那现在呢我正在就是想要后制跟混音当中。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的哦，因为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慢慢的修整，等到整首曲子录好之后呢，当然志毅就会把它放在微博啦，还有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欣赏啊。那其实红湖黄家口看到志毅做了这首歌曲之后呢，他自己本身呢又做了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创作力大爆发啊。那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啦，还有 AI 做的这个影片呢传给志毅，那志毅呢也传给了志平，也放在微博上了。志平就说哇，也很好听诶，而且还不止哦。其实啊，当志毅呢在把你走以后写好没多久，红湖黄家口呢又写来了苦情花之歌的第二波风替我安静的歌词，而且呢在这封信当中还写了创作背景哦，这个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真的是好厉害哦，这个写词一流的。接下来我看红湖黄家口啊，也可以呢从事创作的工作了，速度之快啊。好，那虽然收到的这封信件，但是志毅呢迟迟的还没有把这首歌曲呢画成完整的一首歌啊。为什么我停下来了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当志毅呢之前在你走以后这首歌曲制作完之后呢，就兴冲冲的把它贴到微博上啊，不只是微博，节目里面呢我也贴了嘛啊，但是得到的反应啊好像没有这么的热烈啊。再加上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也做了很多波的宣传，讨论的热度也不高。那我就在想，其实不管是红湖黄家口的创作跟志毅呢投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把这首歌曲做完，其实都是费心费力的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得不到太多的反馈的话，其实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再继续的来创作第二首歌曲啊。当然了，其实志平呢他现在已经录制完了就自己演唱的部分，那我现在正在这个后制当中啊，因为这个混音呢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啊，那我也在学习，所以没有办法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推出。当我制作完成之后呢，一定也是会放在节目跟就是微博上让大家来好好的欣赏啊。那在此之前呢，我可能还不会动手去做第二首的歌曲，希望红湖

0: 王家口能够呢体谅啊，那当然在这里也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么用心的投入呢，真的是需要一点掌声啊。就算呢，你觉得没有这么的好，也应该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的赞啊，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动力继续下去啊。所以请鸿鹄王家口能够理解志毅为什么还没有动手做这首曲子啊。那当然了，等到就是志毅平演唱的版本出来之后，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给一些回馈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来自于陈贤静所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再加上了一个笑脸，这歌名真的挺长的，而最后在歌名的确有笑脸的符号。这是曾经在第16届金音创作奖当中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嘻哈歌曲。

比较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共三项大奖的陈贤进所带来的一首非常好玩的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笑脸。我觉得对于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来说，要播好这个，要说好这个歌名，还真的要花一点力气的。欢迎光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在日前公布了啊。那么每一年我们都非常关注当代华语流行乐坛的各样的发展，我想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机会和大家来倾听第37届金曲奖入围的这些优质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从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开始来做介绍吧。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送上的真的是这几年引起许多人讨论的一号人物，就叫做陈贤进。毕业于政大广告系的陈贤进，在大学时期呢就加入了这所学校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社团，就叫做政大黑音社啊，就是一群年轻的伙伴玩嘻哈音乐。那么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展露他的才华了。他看起来的一个样子非常不像嘻哈歌手，但是他唱起歌来的确就有嘻哈音乐的一种你可以说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还有极具有个性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可能早期很多人觉得是偏向独立音乐创作的精英创作奖会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各种音乐类型的界限的打破，或者是碎片化，或是在重组，或是在跨界等等，其实有一些好歌它同时出现在金鹰奖或者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金曲奖，那已经是时有所闻的。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精彩的作品啊。那么其实把名单一字排开，哇，真的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的音乐人齐聚于一堂，而且他们所书写的主题或者是对象都有所不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从独立乐团出现，后来个人单飞发表了自己的 EP 也备受瞩目的一位音乐人，就叫做杨世轩。杨世轩是知名的乐团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啊，他从事音乐的工作大概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2015年他参与的乌鸦地板这个团体以一首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获得了瞩目，随后他成为草东的贝斯手，一路跟着这个乐团录专辑，并且做各式各样的巡回活动。在2023年草东第二张专辑瓦合发行之后，杨世轩呢就公布他不再参与草东的幕前演出，并且他提到他得开始学习为自己撑伞，未来才有能力成为为他人撑伞的人。而30岁快到的他觉得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了。在脱离乐团之后呢，杨世轩以词曲作者、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音乐形式当中。这些年他也参与在剧场配乐设计，为像是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还有李千娜的《千金》谱曲啊，也和许多优秀的音乐人一块来制作专辑。在2024年他也是当时第15届的金鹰创作奖的评审，持续的累积幕后的制作经验。今天来听到的是他在2025年的时刻发表的个人 EP， 叫做《普通活着》。《普通活着》收集了他十多年来的一些累积，也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反刍。我们要听到入围今年最佳年度歌曲的这首作品呢，叫做《三菜一汤》。《三菜一汤》是勾勒经历风雨过后重拾回到日常生活的画面啊。那里面的吉他声搭配着重复的问句贯穿了整个作品，像是在学走路的人这缓缓向前行的一个思维，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三菜一汤》。

来自创作歌手杨世轩所诠释的三菜一汤。这些年的杨世轩参与在许多音乐幕后制作的工作啊，不过他在高中时候就开始写歌，所以一直到现在累积了不少作品啊。这首三菜一汤大概是完成在2019-2020年左右的时刻，他好像以一个比较远的视角来说其实他自己的故事。这首三菜一汤也唤起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记忆。出生在台中的他，小学搬到了台南，大学之后再到台北，一路辗转换了不少环境，而这些不同城市居住的经验也影响了他怎么样去定义关于家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对于家的那种距离感啊，是忽远忽近的，一不小心可能视角又拉得老远，飘到了海洋，但有时候我们又老老实实坐在家里面吃那个三菜一汤。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送上了两段歌曲，都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创作者，那接下来要听到算是乐坛的老将咯，我们非常喜欢的张震岳啊。张震岳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是事隔12年再次发表全创作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我都觉得好像是要向苏芮致敬的啊。而这张《跟着感觉走》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作曲等六大奖项啊。我们将会看到张震岳和卢广仲、周汤豪这些歌手一块来厮杀华语歌王的宝座啊。不过他对于奖不奖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淡然处之。那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入围年度歌曲奖的这首歌，就叫做《浪人的》。那么《浪人的》是《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一个起点，这画面呢就是从一段在海边所发生的暧昧故事开始，唱出了关于期待、等待以及落空等所谓的晕船步骤这样的一种故事。

是我们不想说，但是人人都有可能经历过的故事。其实张震岳的创作大部分都是有个故事背景的，他总认为音乐跟文字是立体的，有着可以被感知的空间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浪人》的，这编曲很朴实，但是听觉很饱满，节奏也挺有趣的哦，有一些复古的律动，而吉他这一旁是轻声的呢喃，可以说是有非常层次分明的和声，再加上了管乐交织在这其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听觉场景，我们就好好来欣赏一下张震岳的《浪人》的。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的，这段作品也让张震岳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肯定。我们有说到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2025年发表，距离上一张的全创作专辑啊，张震岳可以说是累积了12年的功夫才又推出了这么一张非常有味道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套作品，这位人物他距离自己的上一张创作专辑是隔了20年，更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啊！我们本来觉得张震岳12年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时间点了，没想到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华语乐坛

非常重要的创作职人陈小霞，小霞老师，他是隔了20年，在2025年的春天才又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名为《老翅膀》。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评审团大奖给了陈小霞，我想这真的是实至名归。而他的作品《老翅膀》当中的同名歌曲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项目。我想陈小霞在《老翅膀》这套作品当中分享了她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里面的10首歌都是她真实的心情痕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歌像是她在抽屉里最深处有一本被撕下来的一篇篇用岁月所写下来的散文。这专辑取名为《老翅膀》啊，其实她说她相信每一个人不管什么年纪都拥有翅膀，而这翅膀呢，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没有机会被发掘的力量。我们一旦学会放下过去的包袱，就有机会可以重新找到飞翔的能力。哪怕再度起飞的时候，我们的翅膀已经变成老翅膀了。不过，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可以飞的。这张专辑也由陈小霞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么和他的老朋友像是李子恒、姚若荣等人啊一块来做合作。而在制作名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霞老师的老朋友，像是有录音师王家栋，还有很年轻就跟着他一起创作的洪胜文老师等等啊。我想《老翅膀》这张专辑说的就是关于放下和飞翔的故事，也是已经70岁的陈小霞写给自己的生命乐章。这里面要讲的一件事情也是，放下并不是放弃，而是认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让他能够聚焦在真正的追求，而不会为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给牵绊。当心里面的包袱变轻了，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挥动自己的老翅膀。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的形容了。那他很重要的作词搭档就是姚若荣，就以老鹰跟海鸥这些生动的意象，深刻的把陈小霞老师的体悟写成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诗。而他合作已久的编曲家张毅也为这首歌打造了一种轻盈温暖的质感啊，期待能够赋予这双老翅膀，当它振翅高飞的时候，又可以看到美丽的天空。我们接着就要来听这首《老翅膀》。

资深的词曲创作者陈小霞，小霞老师在她暌违20年过后发表的创作专辑《老翅膀》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一个行列。暌违20年推出全新创作专辑的她，这次也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啊。那么她非常感谢评审的青睐，她也特别谢谢一路上陪着她走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像是唱片公司华研唱片，他的版权公司 Sony 都给了他极大的信任以及支持。他认为能够在人生后半场还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直在写歌啊，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事情，还能够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过程。我们刚所听到这首《老翅膀》讲的是关于放下以及飞翔的故事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人到了某个年纪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应该觉得没有非得一定要那样，也没有什么是特别重要或是什么是不重要的啊。其实也许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内心不再容易轻易的掀起波澜，只希望凡事都能够心安理得，好好的自在生活，就像是老翅膀所传达出来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学习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上的翅膀。陈小霞其实从7岁就开始写歌了，到现在还持续创作，数十年来写下了无数华语乐坛经典作品。很多人问他说，你怎么样维持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他说只要够爱写歌，自然就会一直写下去。我们也都知道，创作不会是因为有人要求才去做创作，而写歌也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喜欢所以可以持续的写。那其实他也没有刻意一定要发唱片，他觉得绝对不能够为了发专辑而发，而是作品累积到觉得可以发表的时候才发啊。在过去这一年他发表《老翅膀》，他曾经说到他花了5年的时间去思考要不要做一张专辑啊，因为他的前几张都有一些话可以讲，到了20年之后才又发作品，他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讲啊。直到生活经历了许多变化，他对自己说试试看吧。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小霞，70多岁了，持续的写歌，持续的发表他对人生体悟的这些创作，以犒赏我们这

一些乐迷朋友的心。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块来关注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精彩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我们大腕级的人物了，就是张惠妹阿妹。今年度她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肯定。这首歌的制作期啊，从创作到最后录制完，听说只花了20天。阿妹是说到了，只要自己一启动就停不下来。而且呢，始料未及的事情是，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只是一个温柔版本的这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竟然衍生出另外一个阿密特的版本。那团队呢，就以同一段旋律量身打造两套不同歌词以及编曲，成就了两首完全不同的作品。一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阿妹，一首也是我们知道阿妹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阿密特啊。那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在说些什么呢？其实跟他的妈妈有一点关系。阿妹长年以来都忙于巡回演出的工作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哎，好像有点感觉。后来他的妈妈突发性的失忆，他当然受到了一些冲击，也觉得有一些事要赶快做。他看到妈妈虽然好像有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但还是常常坐在一旁笑笑的看着他们家人，看着他们的姐妹。他看着大家却忘记了家人的名字，让阿妹是百感交集。年纪90岁的张妈妈，其实年纪很大了，对于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张惠妹说，与其说难过百感交集，不如说是害怕失去的一种恐惧啊。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段日子张妈妈身体稍微好一些，记忆也有一些恢复。而在恢复过后，也让阿妹有更深刻的一个感触，觉得一定要赶快说我爱你，所以她决定，要来完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我为了你而活，阿妹表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又深刻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爱，相信爱，不管是谁为了谁而活，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就来听入围本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阿妹花了20天完成的这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送上的两段歌曲都是华语流行乐界的天后级人物的歌声，先有非常温柔的张惠妹的《向妈妈的告白》，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而后续我们所听到的是曲风完全不同的，带出非常具有个性的一个展现，蔡依林 Jolene 在年度专辑 Pressure 里面带来的同名歌曲。欢迎朋友们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咖啡猫，邀请您在音乐本室和我一块来倾听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作品哦。2026年金曲奖在日前公布了入围名单，Jolene蔡依林以专辑 Pressure 入围了包括最佳华语女歌手、华语专辑、年度歌曲等总共有9项大奖啊，是今年入围最多的一个赢家。我们也很好奇啊，今年金曲奖是不是能够看到Jolene非常不一样的展现啊，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那么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到了Jolene的 Pressure 的格局拉到了全球性，考虑的层面相当多啊，不论是内容或是创作。那这作品当中有大篇幅的英文歌词，那黄韵玲则表示有做过严格的审查，如果英文超过一半以上的确没有办法角逐华语专辑啊。不过后续他们的确做了非常严格的检查，是通过入围资格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呢，真的要请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金曲奖了。那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很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唱将将会是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这就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跨到今年来的跨年晚会在台东表现非常亮眼的阿令，他是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那其实阿令在今年度也有作品入围金曲奖，也刚好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年度歌曲奖啊。我个人是相当期待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有了阿令成为主持人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精彩的安排呢？那阿令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站上台领奖呢？我们都好好来期待一下。阿令在过去这段时间参与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演出，也备受大家的喜欢，这首歌曲叫《幸福在歌唱》，同样也是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说到了《幸福在歌唱》的这首歌，由导演林孝谦填词，由陈建奇老师来作曲。

曲，并且来担任制作人呢、后续交由阿令来做诠释，也唱出了人世间的温暖以及一种情感的厚度。制作人陈建奇老师以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作为整个歌曲制作的核心。那陈建奇老师说，这音域是横跨了16度啊，所以在配唱的时候也必须仔细处理每一个音符会产生的共鸣，而歌者要如何在真假音当中选择最适合的情感表达，这也是阿令这次的课题。因为所谓的幸福在歌唱，阿令就要成为这所谓幸福声音的来源。那其中我们会听到的吉他声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吉他诗人董运昌老师啊。那很多人也说董运昌老师是所谓的器乐说书人，从间奏开始娓娓道来，后续这个吉他所走出来的分解和弦也带着故事当中的主角有坚强要向前进的一个力量啊，这是这首歌的一个制作的背景。陈建奇回想他跟阿令的合作啊，他就说面对阿令这么成熟的歌手，他扮演着其实是比较像导演的角色，就是陪伴着歌者在音乐里建构舞台说故事，然后就让歌手尽情的表演。陈建奇说有非常多的时刻，在阿令唱完一段歌之后，陈建奇还没有开口，阿令就抢先说出我可以调整，我可以用更好的口气，而这样的一个回应也跟陈建奇当下想法是吻合的。你可以说歌手跟制作人之间是有默契的。而当阿令在录音室唱到最后一句，就是爱是道永恒的光守护在你身旁这句歌词的时候啊，每个人听到都说这首歌就找到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是来自于非常感人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同时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倾听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下周同一时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继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曾经有人问我说，科学知识究竟要讲得深还是讲得浅才叫科普嘞？讲太深是不是让一般人兴趣缺缺啊？反正只有内行人才懂嘛。啊，讲太浅又显得泛泛之论，变成没有什么内容，常常被乱转乱传成那种农场文。一样米养百样人，也可以用百种方式去讲一件科学事。不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件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科普科普怎样才叫普啊？前不久呢，看到杂志在专访泛科学的创办人的新闻，也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热闹讨论。内容呢，包括说，科普资讯呢要多平易近人，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走向大众？商业运作呢，是不是失去某一些本质等等啊？至少我是这样解读的。挺好奇科普男怎么看这件事情嘞？这件事问我科普男，不如问今天的来宾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物理双语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陈坚旭副教授。先欢迎陈老师。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老师，我们今天要解读一个回应委托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难回答我想先从一个个人的，你本身，我要请教你的不是物理学问题，而是出了物理学的领域，你自己会读哪些比如说科学文章啊，或者从哪些地方接触到相关的资讯吗？
4: 我自己本身当然就是会读一些Nature Science， 还有在国外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Physics Today。
3: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像 Nature Science 它不是，对，你直译就是自然，就是科学，但它其实是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期刊。
4: 对对，
3: 那个重量级到应该一般读者是读不懂的，一般大众读不懂。
4: 但是他通常会要求，他反而因为比较前端，他会要求他的写法是比较平易近人，
3: 要浅显易懂，
4: 浅显易懂，但是是重大发现，
3: 是重大发现。可是除此之外，你刚刚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科普一点的，
4: 比较科普的，就是，但是他是他叫 Physics Today，
3: 是，
4: 这我是讲分享我个人啊，个人。那我们物理双月刊每一期大概也会翻译 Physics Today 的文章，大概两到三篇。
3: 这个通常翻译叫今日物理，
4: 今日物理，今日物理，对。
3: 但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在物理学领域之外，你就看 Nature Science 吗？
4: 对，
3: 你会听我的节目吗？
4: 会，
3: 会啊，
4: 对，
3: 这个很棒啊！我要听到这个答案，不是啊，要讲的是，的确，我觉得在讲到这个专家领域哈，就算是一个你要写的浅显易懂，毕竟都是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学有专精，像或刚刚讲到那种重大发现，
4: 对，
3: 你是有一个科学精神跟科学研究的成分在里头，在透过写的文章、写的文字或表述的方式。因为现在已经不止文章了，很多表述方式，
4: 对，
3: 去让听众、让大众、让读者、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更加了解。
4: 是，
3: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吧。因为以这一期的物理双月刊为例，有介绍到三位老师在做这种科学传播。我们讲科普，不如讲科学传播吧。有哪三位老师呢？
4: 这一次我们请了师大物理系的陈玉林老师教授，还有这个东海的这个施廷奇教授，还有中原大学的高崇文教授，
3: 是。
4: 那他们三个人刚好分享了三篇专文，都刚好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
3: 比如说
4: 陈老师，师大的陈老师呢，他就是探讨说他在教学现场，他如何透过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去改变他的教育方式。
3: 他的教学现场就在师大嘛，
4: 对，他就在师大，而且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早期啊，事实上现在可能也是。未来也是在中学教育里面当这些科学教育的老师。
3: 老师教老师。
4: 老师教老师。
3: 对。所以老师现在的学生是未来其他学生的老师。
4: 没错。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他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抽象的方程式。但是能够让学生去理解，不要被方程式挡住了。
3: 是。
4: 他背后代表意义，那怎么样去解释。他认为这就是身为一个这个教育者所需要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跟使命。
3: 是因为毕竟有时候写下来要用方程式去描述啊，要用一些科学符号去描述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要把那个现象
4: 没错
3: 转换成一个更方便表述的。
4: 对，
3: 但那个表述呢，不是去背

0: 公式去配方程式而已。
1: 对，而且通常科学它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它也是从实证科学出来的。我们是要看这些数据啊，做这些实验来验证。
0: 是，
1: 可是往往进入方程式的世界之后就会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抽象思考。
0: 嗯嗯，
1: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反而让学生或者是教学者他忘了原来他对应到的一个实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
0: 那不知道老师有在他的文章当中举什么的例子吗？
1: 哦，有有有，
0: 嗯，
1: 比如说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解释方程式，后来呢他就会在教学现场里面直接做实验，
0: 嗯，
1: 演示，
0: 是
1: 所谓的演示性教学。
0: 嗯，
1: 他就发现说这样的效果会跟之前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嗯，
1: 所以
0: 说起来也是过去在念的时候就有一种诶，为什么你物理啊你化学啊还要做实验。
1: 对，
0: 这个实验不是说要去把实验做好，
1: 没错，
0: 而是说诶，这原来跟我们学到的一些原理观念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地球的重力常数是
0: 9.8。 嗯，每次把那个数字背起来就好。
1: 对，而且当然你要知道单位啦，对不对？ 9.8 本身只是个数字，
0: 嗯，
1: 可是你真的去做实验，我看很少人真的会得到 9.8。
0: 说到这个，我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就同学有一种拼命的想要做到那个数字，
1: 没错，
0: 他们明明就是这个数字到底
1: 会改，
0: 对对，会稍微这边动一下那边动一下手脚，然后就说哦，毕竟 9.8 很厉害。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呢那个跟原来他实验的意义本质
1: 完全不是。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要告诉你说哎，你现场你其实上会有一些时间的量测误差。
0: 嗯。
1: 反正你有很多很多的误差会影响你的
0: 实验。你的海拔纬度啊这些东西。
1: 地球自转各方面都有。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搭配实验。然后让你去看到说实际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更多。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分享的这个专文非常的有趣，
0: 是
1: 读者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0: 嗯，
1: 那第二位呢，这个东海大学施廷奇教授啊，他就非常有趣了。他是说他当时刚好身为这个东海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
0: 是
1: 他为了要招生，
0: 嗯嗯，
1: 所以他就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了各种科普文。
0: 嗯，
1: 那最后因而堕入了这个科普传递的这个状态，然后后来他又
0: 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就阴错阳差吧，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也做了一些 YT 影音的一些节目，这样子，
0: 真的，
1: 对，这也是他完全意料之外的，
0: 是，
1: 对，那他就疯狂的分享各种科学新知啦，或者是像有时候他说像他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有一个车祸吧，
0: 嗯。
1: 那这个记者就会问所谓的物理教授这个撞击力大概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从几公尺自由落体掉下来这样子。他会觉得有时候常常记者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因为篇幅的关系会有一些断章取义。
0: 是或夸大的效果。
1: 对，所以一样的他也是希望说通常我们这些科学的传播者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传递正确性，
0: 是
1: 在吸睛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跟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
0: 嗯，
1: 还有它背后的本质，
0: 是，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施老师，您刚提到施老师的例子，就让我想到说之前也有过记者在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然后就举个例子，
1: 是
0: 这个例子呢好像不够劲爆，
1: 是
0: 好，那个像刚刚讲那个撞击力道好像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大，
1: 对，
0: 有没有再更夸张的，我都没办法，就现实是如此的时候，但这个科学传播其实蛮多科学传播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而不是要讲到那种天花乱坠啦，
1: 对
0: 啊，讲到让你觉得说非常的猎奇，
1: 对，
0: 那倒变成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况。
1: 对，科学就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
0: 嗯，
1: 那第三位的话就是中原大学高崇文教授，
0: 是
1: 他本身也是我们双月刊物理双月刊的副总编，
0: 嗯，
1: 他也负责我们的阿文开讲的这个专栏，
0: 嗯，
1: 那这个高老师他本身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私底下呢，他本来就对这个历史是非常有兴趣，
0: 是，
1: 对，所以他常常呢是写作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会分享这个脉络，
0: 嗯，
1: 跟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0: 他不是那种去推导方程式，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化约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的那种话题，他反而是变成
1: 像说书人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很有趣。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观念很抽象，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会问：哎，为什么是牛顿会想出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法拉第发现这个？
0: 是
1: 等等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时空背景，
0: 对
1: 对，
0: 就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我认识浮力这件事。

0: 事情，是因为阿基米德的那个趣闻，
1: 是是，
0: 才连带让我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会，所以会连带出。他就不是直接告诉我说，哎，那个浮力要怎么计算？
1: 对，对 ，Iraka，Iraka，
0: 对对对对对，哎，突然就想到，然后在街上裸奔的那个画面，我还记得。
1: 对对对对，像没对这个浮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跟这个鲜明的一个例子。
0: 而且，就从这种有点类似像拜官野史的东西引发好奇是，
1: 对
0: 科学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死板了，
1: 是是是，
0: 甚至有时候还蛮势利眼的。像刚刚讲牛顿，好像啊，其实牛顿是一个，他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1: 对他的一些。Personality，
0: 对对对，他个人一些个人特质。
1: 对，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现场也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他跟虎克
0: 对
1: 啊两个人这种余量情节，
0: 啊，比如说那不是余量情节了，哦，那已经不是情节，那已经 是一种战争了。
1: 对对对，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你知道你现在去查虎克的这个照片，网络上现在只有一张，疑似一张
0: 是。
1: 那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牛顿担任这个皇家学院院长的时候，他们当时刚好有一个搬迁移植这个动作，就不小心虎克的一些文稿呢，画作呢，跟他的画就是他的人像就不见了，
0: 对
1: 对，这个就是历史留给历史去考证了。
0: 但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就想说，那牛顿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科学上，或虎克在科学上做了什么事情，就产生这个好奇。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好奇点哈，无论它是一个来自于某一种八卦性质的，或者是来自一个很实用性质的，
1: 是
0: 它也变成是一个科学传播好用的点。
1: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吗？
0: 可以，当然。
1: 其实他们当时这里面背后就跟这个R 平方反比定律有关。牛顿他其实在早期20岁出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作是在光学。
0: 是。
1: 他发明这个反射性望远镜啦，还有这个光粒子假说。
0: 是。
1: 还有因为为了解释这些光粒子假说，他发明了一个数学叫做流速跟反流速。
0: 是。
1: 其实现在就叫做微积分。
0: 是。
1: 那他对于重力的琢磨反而是相对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他都是比较个人。那后来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厅，就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哈雷卫星的哈雷，
0: 就是那个哈雷，
1: 对，他就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这个听说这个重力的作用力啊，跟 R 平方反比有关，所以 R 平方反比不是说牛顿原创，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已经在流传了，
0: 有这个讨论出来了，
1: 对，可是他们的问题是，有没有谁可以用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椭圆轨迹？
0: 是，
1: 然后这个虎克。他就说我可以啊，这很简单啊。
0: 很简单。
1: 对。然后这个哈雷就一直拉着这个虎克，看到他你不是说可以吗？证明证明。然后虎克就一直闪闪躲躲闪闪躲躲。那哈雷就想说怎么这个有名的物理学科学家都是这样子。那他就很烦恼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你可以去问问牛顿啊。
0: 你问一下死对头。
1: 是，但那问牛顿，他当时的这个江湖地位是相当高，而且他个性比较冷僻一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接触他。那这个哈雷可能就年轻人嘛，而且他就一股热忱，他就说好，他就去敲牛顿的门，他就问说牛顿先生可不可以解释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这个椭圆。牛顿很爽快的说可以啊，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就做过这计算了。
0: 真的吗？
1: 对，让我找找看。就牛顿就翻箱倒柜但是他的文稿非常乱，他就转过来跟这个哈雷说：“不好意思，没找到。”哈雷想说会不会又来一个
0: 腐烂的啊？
1: 对对对。但是牛顿跟他说：“没关系，你一个礼拜我就寄推导给你。”就果然牛顿就是牛顿啊。哈雷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收到了牛顿大概几页的这个推导，非常严谨，用到的就是这个微积分的这种技巧。
0: 是。
1: 哈雷是惊为天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怎么牛顿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
0: 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
1: 不值得发表。所以哈雷就冲去跟牛顿说：“你还有没有更多？”他说：“有啊，这几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就是这些啊。”那哈雷就一直催促牛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东西发表出来。”
0: 是。
1: 后来牛顿可能是受到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这个热情感染。牛顿就花了一段时间好好的写，那因为牛顿是一个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后来就写出了我们所谓那一本 Principia，
0: 是，
1: 就是大自然的数学原理，
0: 是，
1: 那这个是因为哈雷催生出来的，那这样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这背后有时候一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它 历史上很巧妙的。
0: 嗯，
1: 对。
0: 而且巧妙的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的传记。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人物传记，就充满了故事性。诶，从这个故事性进入到科学性。
1: 对，
0: 进入到说，诶，科学有很多充满奥妙奥秘的地方，
1: 是，
0: 也就从此诞生了。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透过科普，透过科学传播，透过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三位同为老师的，在大学进行研究也好，进行教学也好的老师的分享，分享之余还有哪些有趣的话题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Dua Lipa 带来的 Physical。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预告后继续跟陈老师来聊向大众化科学，因为刚刚前头聊到的，无论是聊故事啦，聊介绍 人物啦，或聊到刚讲 R 平方反比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嘞？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是科普有多普，要如何向大众化科学。但其实在讲到科学啊，大众的理解啊，其实对于像比如说陈老师您自己哈，你有其实讲科普也好，讲教学也好，讲研究也好，其实都是你的工作
1: 是
0: 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 是。
0: 但这三者科普、教学、研究，只是专业程度的差异吗？还是说这些受众有什么共通性呢？
1: 这三个当然它当然有共通性跟有一些区别性。我们讲比较严肃的就是研究好了，
0: 是
1: 研究通常也就是在所谓的专家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可能每大家心里面所谓的教授啊、研究学者，他们其实通常就是专业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跟一个点啊、比如说可能是重力里面的黑洞，
0: 是
1: 或者是某个天体的这个动力学，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坐在这个东西。
0: 我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到这本上千页的教科书
1: 是
0: 里头的某一页，
1: 对
0: 的某一段，
1: 对，
0: 可能是上百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1: 是对，而且很多科学家可能是前仆后继告诉人家说这是错的，
0: 对，
1: 最后才会有一个人找到对的答案，
0: 去质疑说这过去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找到了新的说法。
1: 对对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作，
0: 这是研究方面。
1: 对，那这研究的话它通常是在科学的边界，它叫突破了，
0: 是
1: 它是要质疑这个边界到底适用范围是多少。过去
0: 有点像外太空的探索一般，
1: 类似这样子。那教学的话它就是比如我们就在专业的教学，比如说像我是物理系，我们就会培养物理系专业的学生，
0: 是
1: 那我们在教学上当然就是要教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的理论，它的框架。
0: 你看目前为止认为是对的，难道有可能错吗？
1: 当然有可能，当然
0: 过去也有错的被我们现在更正，
1: 是或者是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对的理论

0: 它是在适用在一个范围内。
1: 嗯嗯，
0: 对。那我们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
1: 怎么样的范围呢？举个例吗？
0: 举个例，牛顿，我们再一次讲，请牛顿出来。
1: 是。
0: 牛顿的所谓的力学、动力学，
1: 嗯，
0: 它其实是在速度非常小，小于光速。
1: 嗯，速度小于光速。
0: 光速。
1: 但是快到跟高铁一样快的话，那算快吧？
0: 那不算快，
1: 还不算快，不对，光速的话是快更多，因为
0: 对，
1: 光
0: 快
1: 速
0: 多了。
1: 是，
0: 对对对，可能光速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还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相对论，就看你的这个精准度的范围，对，还有弱重力场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牛顿
1: 牛
0: 这样
1: 顿的
0: 子。
1: 力学，
0: 对，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度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界框下来。那所以刚刚这就是刚刚讲这边界以外的，这就是有时候研究的时候就要研究说这个到底适用范围在哪里。那也是不停的在做实验去推进。对，那这个 confirm 或者是推翻，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理论。量子力学也是一个例子。没想到我们在小到一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对，整个就天翻地覆了。这个也就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情。
1: 而且那个天翻地覆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它
0: 对，
1: 不存在于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生命经验当
0: 对，
1: 中。
0: 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生活直觉非常的不一致。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哎，那既然量子力学是这样，量子力学是对的，那我们就直接学量子力学就好了，这样也不行。对对对，所以教学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门别类。
1: 的确，刚刚提到就会有人，也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哈，
0: 对，
1: 如果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去涵盖那么多范围的话，为什么不开始学量子力学？”我说：“你学学看啊，
0: 是是是
1: 因为
0: 是是，
1: 量子力学太多，刚刚讲到的，甚至在理论的发展初期，你都不确定到底那个理论推出来，连科学家都怀疑，自我怀疑说这是对的吗？
0: 对，
1: 因为它很反直觉，或者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
0: 是，
1: 但是牛顿力学是基于有这些感受的
0: 对。
1: 现实。”去找出它的规则，找出它的一个逻辑说法出来。
0: 对，你很难想象说电子可以出现在2个地方。
1: 对，这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分
0: 这个，
1: 身。
0: 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别性。当然，科
1: 是。
0: 学家努力的是把他们的这个边界感去把它建立起来。所以
1: 是。
0: 这也就是研究的范围。
1: 没错，而且这样的研究教学也是我当初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就算我自己不是念物理的专科。可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在理工科技当中，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观念就建立起来了。
0: 是是是是
1: 但
0: 是，
1: 就变成好像出了这个范围。刚刚讲那个范围是适用科学适用的范围，
0: 对，
1: 跟那个范围如果是不是理工背景的，常会讲说啊，你们理工人就这样想，
0: 对，
1: 所以变成要用科普的方
0: 没
1: 式，让
0: 错，
1: 非理工的背景的人能够更多的不只是了解是更多的好奇。
0: 对，科普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对，我们可能做科普推广的人，大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者。他就是要把，因为跨领域嘛，或者是你的受众，他可能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人，那你试着要把方程式拿掉，但是他告诉他方程式背后代表了意义，那可能也结合刚刚说的，你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啦，比喻的方式啦，那各种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代表了意义到底是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这个发现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对。
1: 而且那个翻译不见得是说外文的翻译我
0: 对
1: 举
0: 对
1: 个例
0: 对
1: 子，
0: 对，
1: 它可能更近似于文言文翻译，就你看都是中文嘛，
0: 是，
1: 但你文言文也想说，这个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涵？
0: 对，
1: 但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使用技巧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会更快的了解它的语义，跟
0: 对
1: 可能会去猜出说，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也的确古人是这样说话的。
0: 对，就是微言大义，然后 对，但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拿讲到这个，真正科普推广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尺度上的拿捏。有时候为了要很大力的推广，可能会有点扭曲了原来的这个
1: 失
0: 状态，
1: 真了，
0: 失真了。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科普的一些工作者，大家都要很小心的去这个拿捏这个尺度。对，
1: 而且拿捏尺度呢，回来今天讲到的，其实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到陈老师来聊到《物理学月刊》这份刊物，所以这份刊物以你身为总编辑的立场，
0: 是
1: 希望做到怎么样的科普嘞？
0: 这要从我们的缘起开始讲。我们这个物理双月刊算是相当早， 大概是1978年。

0: 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现在已经改称叫台湾物理学会，
1: 是
0: 所发行的一个所谓的科普期刊，
1: 嗯，
0: 就是目的就是在跟这些观众啊、听众、读者去这个分享台湾啊、世界上的一些物理发展的一些新知，
1: 嗯，
0: 对。那后来当然就到1979年是3个月一次，然后一直到1987年改成。

0: 去上网查早期这个物理双运，看是纸本的，
1: 对，
0: 上面那个物理那两个字，
1: 嗯，
0: 就是吴大猷先生的
1: 是
0: 书法。
1: 当年的中研院的院长，
0: 哦，他对，当年的中研院长，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的话，物理双运刊就已经在2025年，我们已经转成全面的电子化了。
1: 去年开始，
0: 对对对，我们一直是没有盈利的。对，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尖端的科普知识交给这个学生交给读者这样子。那平常心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传播，可能受众范围是稍微偏物理专业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广上面现在也一直在拿捏跟调整。对，那去年就基本上是这2个月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探作与实究，它是一个线上模拟的。我们找了一位高中物理老师，但是他对物理教育非常有热忱，他用线上写了一些这个程式码，然后让学生让读者呢，他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点上去。哦，比如说什么现在呢，上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2个水桶，一个水桶是上宽下窄，另外一个水桶是上窄下宽，那一样的装一样多的水，那下面挖一个洞，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流得比较快？对，那读者可以先用猜的，瞎猜都可以，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线上模拟的这个方式。在你眼前看它的流动的速度，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结合探究与实作啦，这些高中生现在也是108课纲啦，对，把我们的这个读者群带到一个更贴近大家科普的一个层次，这样子，对，
1: 的确，因为这一点好像也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说受众是谁哈，无论说科普教育面对的对象是谁，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讲得好难，我听不懂，
0: 是。
1: 有人会觉得说啊，那简单到啊，学校不就教过了吗？但重点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实验哈，就无论是你是瞎猜也好，或是你知道说它的原理，它如何去推导出来，用那个公式去算都可以，但是可以借此去让更多人，无论是先从不懂的到懂。或懂再更专精下去，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听众啊都会问到说：“哎，刚好是要即将进入到大学，啊，大学新鲜人，那搞不好我念的不见得是物理啊，不见得是理工啊，可是进到大学环境当中，会有这些专业的科目的，可能是通识课，可能其他的，也都可以因此而更多的了解的时候，哎，脱离大学生活的哈，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去念大学生活的话，就可以从这种科普的。”包括听节目，包括阅读《物理双月刊》，都能够从中再去得到。有时候那种不用真的读到懂啊，就算不懂也没关系。
0: 当成看小说，然后看看得到一些新知，似懂非懂的，也挺好的。
1: 主要产生好奇，也因此而再去找寻到下一个好奇的，也可以去提问的时候，
0: 对，
1: 会
0: 好
1: 很
0: 奇
1: 棒。
0: 心，好奇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真的是科学的精神，不一定是他那个。
1: 对错的问
0: 对，
1: 题，
0: 你对那个知识真的掌握度多高？对，像
1: 现在
0: 现在，
1: AI 都告诉你了，
0: 对，大家也都在讲量子
1: 但量子的趣味在哪里？你如何变成量子的故事、量子的原理跟自己产生关联性？我觉得那更重要了。
0: 是的，
1: 就像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科学传播、科学科普教育，就算各位只是受众哈，但我都觉得可以从跟大众分享科学的经验跟趣味这点。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与满足了。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科学传播、科普教育，谢谢陈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明侦探科普呢，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亮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从上次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之后，那川习会面之后，其实整个川习会面所公布的一些结论，那白宫所释放的这些事实清单，虽然我们在上礼拜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了一些说明，但是其实他在我们的国内以及在国际上其实都引起一些回响。那无论是从这个一些事实清单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或者是说国际上对于川普在谈论台湾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大陆委员会的主委邱垂正邱主委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在这一次从我们政府的角度来观察川习会之后对于台湾社会可能的影响，以及川习这些采购清单根据台湾过去在这个跟中国的一个交往上面，中国过去也推出非常多的惠台措施，那这些惠台措施似乎到最后也都没有落实。那我们接下来会请邱主委来跟我们在节目之中分享。我们首先来欢迎邱主委。
1: 主持人明芳教授，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上明芳老师的节目。
0: 谢谢主委。我想主委之前也有来过我们的节目几次，那其实主委对于两岸的一个经济问题其实也都非常的熟悉。那在谈两岸经济问题之前，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在川习会之后，那川普也有一些讲话，那似乎也引起了国内所谓这种以美论或以川论，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防卫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讨论。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你对于川习会这一次的这个会面的成果，就我们政府来讲，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影响会是怎么样？
1: 我想大家还是要从一些结构性从根本性的问题来看这个问题我想台美关系具有长期而且跨党派跨部门的坚实基础那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更是台美共同价值而且是共同利益。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方正式的针对川习会的对外的这个 VR 这些政策的说明无论是川普总统或者是国务卿 Rubio 都不断的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那我想这次川习会虽然大家有很多的看法，那我们政府还是会持续关注美中的互动及后续。不管怎么样，台海一直是我们坚定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这些政策不变。那台湾也是作为台海跟区域和平的维护者，这些都没有改变。那对于大家很担心这个台湾是不是在这次川习会会有一些改变，特别是坊间有很多的以美论，甚至是我们也看到部分人士刻意散播这些以美论企图分化台美的关系。这些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出很多市政都会觉得跟客观事实相去甚远。那我们也是呼吁国人要注意，就是可能对岸对台湾正在做一系列的认知作战，它就是要分化，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制造我们国人对我们政府失去信心， 对台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要强调大家应该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整个对大局的掌握。其实基本上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政府也在强化台美之间的这些关系互动获得的一些对台湾的政策都还是蛮稳定的，并没有改变。
0: 对。
1: 好，而我们也看到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0: 到虽然政府不断的表达，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更是一些凸显啊、这个认知作战，而且铺天盖地的，透过网络社群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特别凸显说啊、你看美国政府就是啊、从不支持台独，一直到反对台独，
1: 是
0: 啊、一直在说啊、这个川普呢就是对台独的印象不好，啊、川普啊、总统啊、对台独啊。特别是讨厌啊，以美谋独的这些做法，这个就是中共的对台叙事。那事实上啊，我们要把问题的本质
1: 理清楚，
0: 哎，理清楚，我们就是坚定维持这个台海现状不被改变。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两岸政策啊，都在说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维持我们台海和平繁荣的现状，维持我们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现状，那维持我们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现状不被改变，
1: 是
0: 今天啊、哦、有在改变现状的，其实是中国大陆啊、那我想中国大陆啊、从2022年开始啊，习近平延长他的他任期之后啊，他就对台啊采取一种步步紧逼啊。这个全面施压，我们叫做复合性的施压，它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推进统一的进程。
1: 是，
0: 所以大家要了解，要完成不管是它的推进统一进程，
1: 是
0: 还是要完成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那这些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改变现状。
1: 是，
0: 好，今天维持现状的就是我们台湾，改变现状的。就是他要达成统一才是真正改变现状嘛、啊、那你看这几年下来中国大陆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现状、包括军机建扰台、你看从2022年到现在、每天军机建扰台、这个飞越海峡中线、军机、你看从2024年到2025年都有超过5000架的中共军机，其中3000架是飞越海峡中线，
1: 是
0: 啊，更有军舰啊，每天在台湾的临街区啊附近都有6到9艘的这个战舰啊，一整年下来啊，我们就统计就超过2500艘，
1: 是
0: 啊，连续2年，所以这种都在改变现状
1: 啊，
0: 当然外交打压更是
1: 习以为常，
0: 哎，对，这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啊，落实他所谓的国际一中，打压我们的外交参与，好，我们正常的外交的这种参与的活动，都有看到一系列的中共的打压，
1: 对，
0: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经济胁迫，我想这个明芳兄是经济专家、产业专家，好、对于中国大陆利用我们对他互赖的关系，都把武器化，都在胁迫
1: 是
0: 啊我们的一些经济活动，然后对台湾的渗透分化以及法律战啊，特别是跨境镇压的法律战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些啊、一系列的对台全面性的复合性的施压，可以说都在改变现状。
1: 对，
0: 好，那我们看到川崎会大家说啊，影响手机会不会军购？
1: 对，
0: 其实台湾的军购都是在用来维持现状，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因为是中国大陆一直想改变现状，
1: 是
0: 好，所以我们要坚持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实力，我们有贺主的实力，才能防止他们进一步蠢动，所以我们的军购，好，我们的国防力量的加强，都是从实力来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平一定要靠实力。好，那我们现在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那这个都跟这个挑衅无关，
1: 是要去维持现状。
0: 嘿，那反而是中国大陆是一直在改变现状。我想这个问题的本质，大家要
1: 把它理清楚。
0: 理清哈、那我想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我们坚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变。这跟台独无关。这个台湾在两岸关系里头啊，它的问题的本质，台独绝对不是问题。

0: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啊中共啊对台的这个统一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没有台独的问题，而是有被统一的风险，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个很清楚的本质。那我们将来除了要坚持维护我们的这个和平稳定的现状之外，我们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
1: 嗯，
0: 并且与友盟国家保持最好的沟通良好，好深化合作，共同来维护台海跟区域的和平，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做法。我们希望国人要有信心，不要受到我们对岸很多就是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的影响，
1: 对，
0: 他都在打击我们的信心。
1: 嗯，
0: 好，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国人对政府要有信心，
1: 嗯，
0: 我们的政策是跟国际社会特别是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好，我们都在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的现状。
1: 我想主委刚刚谈的绝对不是说诶一个政府那一直不断的靠着这个宣导来给人民信心，而是除了主委刚刚所提的以外，很重要的包含美国国会的议长强生，那包含美国许多的国会议员，那还有台湾的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其实也都出来说诶我们没有要改变现状，还是维持支持台湾。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其实刚刚主委有提到改变现状的问题，有关中国在这几年改变现状，其实我想我也就我自己补充观察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国在改变这个他们国内的现状，比如说香港，那香港原来它有非常繁荣的一个经济环境，那因为它的这个国安法，那让整个香港，我想香港人民现在应该，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感触良多哈。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改变中国人民他们出国旅游的现状，他过去可以到台湾，可以到日本，可以到其他国家去，但是或许我们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说，其实你们现在不能自由的到台湾来玩，不能到日本去玩，都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他去禁止。其实事实上对日本，对我们台湾政府来讲，我们从来就没有去限制说诶你不能来台湾。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你们现在到其他地方去玩的这个机会就减少了，你到先进国家去就变少了。第三个改变现状就是改变了你们的年轻学生到国外去念书的现状。现在其实过去我想很多中国学生都会到台湾来念书，那台湾的老师其实也都跟这些中国学生互动良好，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也蛮喜欢这个中国的学生的。那包含美国包含其他国家，我想都有面对一样的问题。那第四个改变现状就是中国过去靠着所谓的孔子学院想要去改变其他外国学校一些文化，但是这些情况其实都被发现了，
0: 是
1: 那也使得其他国家慢慢的对中国这个政府呢开始产生戒心，但是事实上这明明是中国政府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政府他会透过他的人民，那可能试图去压迫他的人民，那进而就改变了他们可以到海外求学这些现状。其实这个改变现状如果我们要去讲是中国做的，其实不胜枚举。那我只是在主委已经跟大家完整的说明以后，我再补充几点。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蔡英芳时间，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陆委会主委邱卓正邱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段的时候也请主委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在川习会之后，那特别是因为台湾问题中国自己本身非常的重视，所以中国也就透过这种川普的一个谈话，也可以说他可能

0: 有一点穿凿附会，那想办法去进行所谓的认知战，要来影响这个大家对于美国未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他有可能的一些改变作为。可是这个部分除了我们政府持续的跟大家来宣导以外，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想看，不管是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议长，或者是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刚刚都提过的，其实都多次的呼吁说不会。那另外一个，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不相信的话，我再提供一个这个线索给大家。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整团到一个国家去访问，全部用抛弃式手机的，全部不敢把这个国家所送的礼品带回去的？我想这个大概是，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是没有看过。我们到日本去玩的时候是想办法要把日本很多的东西带回来，跟你到中国去你什么都不敢带，你什么也不敢带进去，甚至你不敢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相信美国政府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做法，那你去从他的言论那去推得说他有可能会去在台湾问题上面或跟台湾的关系上面会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好好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反而应该要去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对于到日本去访问，跟对于到韩国去访问，跟对于到中国去访问，它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好，我想这个是提供听众朋友去好好思考。那或许在中国本地的这些听众朋友，你们大概也不太知道这个美国整团到这个中国去访问，他们是带抛弃式手机去，他们是不敢把中国送的东西带出来。你是中国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格来讲，是不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我想都提供给我们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这个思考。那我想在川习会会面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去谈到说，这个其实会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交易，就是三 B。那第一个就是波音，那第二个就是像牛肉 beef， 那第三个就是大豆。那这些农产品的采购，其实我想对于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来讲，其实都不陌生，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用这种所谓的市场，然后来进行采购，那想办法去让这些国家可以跟中国维持这个友好。那就这一次美国所跟中国所达成的这些40清单里面所列出的这些采购的这些项目啊，其实在川普去之前，台湾的在野党主席到中国去，中国也才推出所谓的会台十项政策。那其实无论是所谓他们认为是会台的十项政策也好，或者是他们跟美国签的这个清单也好，其实中国也没有对台湾特别差，因为他对每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包含在第一次的这个像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里面，其实采购非常多的农产品，那这个部分就没有达到嘛。那当时的这个美国 USTR 的代表也说，这个最后公布的结果大概只有达到70%，好，那并不是非常的多。那随着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往下，我想中国要在达成所谓的贸易协议，我觉得也不太容易了。那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请主委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以过去您在处理这个两岸的关系上面，那我想两岸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代，他很强调一点，就是需要中国的经济。但是事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过去我想陆委会也提过非常多次所谓的糖衣毒药，对我来讲现在它要装成糖衣毒药都很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毒药了，至少对我来讲已经没有糖衣的外表了。所以是不是请主委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或者是在最近这个台湾的在野党主席到中国去，中国所释出的措施，那以及过去陆委会在处理这个两岸不管是农产品渔产品的一些经验，也提供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采购协议，那甚至有可能变成所谓的经济胁迫。
1: 是，我想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透过川习会啊，有很多的交易。好，刚刚这个明芳老师也讲的啊，中方同意采购200架的波音客机，而且未来3年可能至少购买170亿美金的农产品啊。 应该是在刚刚讲的三 B 牛肉跟

0: 这些黄豆这些产品哈、啊。
1: 对，
0: 好，那其实啊，中国大陆啊，对台湾的过去的采购啊，或者是农渔产品的采购、嗯、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观光客哈、啊，
1: 对。
0: 啊，有一些什么惠台措施啊？过去啊，从2005年啊，这个当年这个连战去中国所谓的和平之旅啊，那中共就有很多的惠台措施，那好像啊，他对台湾很友善啊，那么让我们的这些农渔产品、水果啊，可以说啊，零关税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啊，那。观光客啊，从2008年开始放过来之后，啊，曾经达到一年有400万人的观光客，啊，那这些似乎都是惠台措施。不过，就刚刚明芳所说的，中国大陆啊不会很单纯的，啊，有所谓的惠台措施，它通常要跟其他对台政策相互绑定啊，
1: 是，
0: 就如同一样，这次我们看它对美的采购也是一年一年的签，
1: 啊。
0: 那应该有很多其他对美国要求的政策去绑定，就是养套啊，是不是要杀，要看你能不能配合政策。截至目前为止，2005那些对台湾开放的农渔产品，有绝大部分啊，特别是水果，有绝大部分现在都是禁止中国大陆啊，
1: 对，
0: 已经又下了新的禁令
1: 啊。
0: 那虽然有些部分开，但是他往往他的做法都是为了精准的在台湾进行各种的统战操作啊，有些地方开，有些是针对个别的农产啊，他可以做到精准操控。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像观光客啊，也是认为你台湾的政策不能跟我配合了，我就说断就断，说停就停。好，过去也让我们的业者血本无归，枯树无门，
1: 是，
0: 特别是农产品、渔产品，因为你知道农业的生产它地形地貌要改变困难的，
1: 是，
0: 但是中国大陆也是说停就停，从2021年啊开始，好，陆续这几年把台湾主要的水果啊，不管是我们现在盛产的芒果，
1: 对，
0: 凤梨，好，柑橘，好，还有莲雾，这些是台湾盛产的水果啊，主力的水果都一一的用各种什么介壳虫啦等等一些说我检测到这些
1: 是
0: 啊，照理说，哎，如果真的有介壳虫，我们也可以透过两岸之间也有检验检疫的合作协议，我们最主要应该要减少病虫害嘛，
1: 对，
0: 大家努力嘛啊，而且技术都非常的纯熟，但是啊，他不给你改善。他只查到啊，说断就断。
1: 对，
0: 明显的，他就是要一种啊，你刚刚提到了经济胁迫，好，造成你内部的矛盾，
1: 对，
0: 造成你农渔民的伤害，规则你政府的政策不对，
1: 是，
0: 所以他这个就是明显用来胁迫你的两岸政策，好，或者打击你执政的政府，甚至在你内部制造蓝绿，比如说蓝绿有别。啊，区隔对待，进行这个统战操作，这个他一贯的手法。所以您刚刚说的，就是养套杀啊，这个就是一种糖衣毒药啦。哈、啊，其实拿我们的农渔产品，拿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服务业作为惩处的这些手段，
1: 对，
0: 这非常不人道。
1: 是，
0: 好、啊，这也严重伤害两岸的关系。那我们这几年啊，就是这样的。统战操作不断，其实我们国人也很清楚，
1: 对，
0: 好，我们当然欢迎陆客能够多一点来台湾，好，让我们两岸人民啊能够彼此互相的认识，好，这个都有政策的美意，但是大家也要了解，陆客来台，好，是要先得到中国大陆政府同意，你像我们台湾，像很多自由的国家，他要出境旅游都不需要政府的同意，但中国是一个强控制的国家，他的国民出来啊，很多国家都需要政府的同意，到台湾来就要先申请大通证，好，他透过这个大通证的这种管理机制啊，好，就好像陆客他像水龙头一样，哎，你台湾不听话，台湾政策跟我们背道而驰，就把它关起来，好，所以我们的业者啊，好，很多的业者曾经在

0: 2019年因为疫情，中共因为认为因为对台湾的政策不满，所以他就把当年在2019年7月31号，公布了一个政策，说8月1号
1: 开始，
0: 因为两岸的形势，因素考量，暂停这个个人游来台，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关掉了，那另外还有在疫情，连团客，那是因为疫情，我们当然都中断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1: 是，
0: 好，那照理说这些事情呢，就应该要透过基本的协商，来恢复嘛。我们现在对观光客政策也很简单，我们欢迎陆客来台或者重启两岸观光交流的政策没变，但是为了基于保护业者，不要说断就断，说停就停，同时也基于两岸旅游这种民众的权益，还有我们希望两边这个制度性的这个机制啊，来保护整个旅游产业。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观光小两会，针对旅游安全、旅游品质、旅游稳定性、公平性来坐下来讨论完，就来开放。但是他仍然拒绝。
1: 是，
0: 好，事实上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两岸有派驻彼此的人在对方仍然有办事处，仍然有人在上班的，就是有观光小两会，从台湾叫做台旅会，我们台旅会在北京、上海、福州都有派人，
1: okay，
0: 中国大陆他们叫做海旅会，他在我们台北、高雄有派人，派人常驻就是为了这个重启观光交流，
1: 对，
0: 或者遇到观光纠纷、观光的问题的时候，有专业的人可以来解决。好，两岸可以透过很快的沟通协商，然后让两岸的这些旅游业者都可以得到权益的保障，对我们旅客也是有安全方面的这些维护，或是遇有一些事故两岸也很快的可以透过合作来救治伤患，来对罹难者给予应该有的这个赔偿保障，这些都是我们长期以来透过机制化、制度化来保护两边的观光产业还有观光的权益所以这个部分对岸竟然不舍此图他就把它当成对台统战的工具所以我们没办法接受，而且他企图用这个来进行政治要挟，那个水果的人是这样，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有美国朋友我们也会跟他讲台湾的经验，
1: 对，
0: 中国大陆给你采购很多，他都有很多的政策绑定，也要注意对美国社会养套杀的经济依赖后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勒索，这些事情我们也会跟我们美国的朋友提醒。
1: 谢谢主委。我想这个相关主委刚刚相关的一些谈话，其实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提醒大家了。那因为大家都还是会常常忘记，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在节目之中呢不断的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大家对于中国现在一些经济措施呢应该要再多想一步，才可以确保自己的权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谢谢主委。
0: 谢谢明芳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
2: 静君静君，我跟你讲哦，我从小其实就很好奇，我们吃的那个寿司卷，那一片海苔
1: 怎么来的？
2: 怎么来的？哎，我很喜欢单吃那个海苔片嘞。
1: 对，而且呢，我想到海苔片的话，就想到我们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
2: 一定要吃的海苔片，
1: 一片一片
2: 啊，
1: 那也好好吃哦。
2: 然后泰国也有啊，
1: 是泰国也有，然后日本也有。
2: 你有想过那么薄薄的一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是啊，然后它是原来的长相是什么？它就是一片嘛，好像很少看到一片的海草哈。
2: 对啊，应该不可能啦，想一想应该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光是知道怎么样制作海苔片这个过程，哇，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1: 没错，那海苔跟海苔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集节目也是飞到澎湖，要请教一位海菜达人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2: 对啊，他可以把海菜讲得很透彻，让我们彻底了解一下海苔片怎么做的。
1: 是，好，那么一段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咯。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2: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还在澎湖。
1: 对，
2: 而且呢，除了澎湖的海旅之外，我们其实也希望了解说，哎，澎湖有哪些其他的特产。
1: 是，没错，我昨天晚上跟海天使去吃了一道汤，海菜鱼丸汤。
2: 哦，那个海菜真是又嫩又鲜又甜，
1: 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们呢也追踪到了到底海菜从哪来哦。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静福先生，
2: 请曾老板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曾，曾静福，我来自高雄，我太太是澎湖人。
1: 曾大哥是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海菜然后来推广呢？
3: 太太的阿公在三十几年前就经营海菜，卖给日本做海苔酱。然后我是第三代接这个事业。这个澎湖海菜是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又好吃的东西，价格又不高。
2: 所以澎湖的海菜在什么时候采啊？
3: 它在每年的冬季，大约一月到四月左右，
1: 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是长在潮间带。
3: 对，它长在潮间带，它气候越冷，风越大，它长的速度越快。
1: 所以冬天是吃海菜最好的时间了。
3: 对。大部分我们海菜应该，每年有三个月，但是三个月光是靠收成是不够，但是我们还会把海菜冷冻下来，长期供应一整年食用。
2: 哦，就是会有一些海男海女到潮间带去收集，然后把它收回来冷冻起来。
3: 嘿，对，一般我们在澎湖这个方面出口，应该大部分是我们在做。
1: 主要出口在哪里呢？
3: 日本、美国、大陆我们都有出口过。
1: 日本、美国、大陆都有。
3: 对。
2: 所以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多地方都会出口，表示很多的地方都有在吃海菜嘛，哈。听起来欧美人也都会吃吗？
3: 因为海菜这种东西它营养价值高。在十年前，大部分只有做酱，日本做酱而已。
2: nori 酱。
3: nori 酱。对啊，这十年慢慢餐桌上也在使用，做面包、做生计。做面条。大部分都在使用，因为它含有营养很高的多糖。
2: 所以海菜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多糖体，然后可以应用到很各个层面的饮食去。
3: 对，现在几乎各大超商都有在卖了。
1: 所以这个冷冻起来，让冬天三个月以外其他时间还有海菜可以吃，可是这是新鲜的海菜嘛？那我们出口到日本，刚刚有讲到他们会做成那个海苔酱，

0: 所以他们吃到的是已经加工的，而不是新鲜的吗？
1: 我们目前哦提供给日本做海苔酱，我们是晒干，以天然晒干的方式提供，他们过去那边在加工做酱。
0: 我刚刚参观了海菜推广中心，刚刚曾大哥帮我们做我们对作业流程。其实我们餐桌上吃到的海菜，它要经过一道
2: 手续，
0: 非常繁复的流程，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汤那个菜
2: 干干净净。
0: 是，所以我们要请曾大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海菜从潮间带然后采集到我们餐桌上可以看到，到底要经过哪些流程呢？
1: 我们从渔民去每天两次涨退潮，每天一次，最多捞两次，因为涨潮退潮他们都可以去捞。然后渔民捞完了就送到我们去收购，来我们工厂。第一道就是清洗，第二道就是脱干，第三道是打散，第四道就是挑食那些脏的东西，第五道晒干的话就是铺在网子上，第六道就是装箱，有好几道这样子，七个流程。
0: 是，
2: 对，我们刚刚看到哈，就是那个海菜轻飘飘的，然后就要经过清洗哈。
0: 对，那清洗是先搅拌，让它那个清的海菜能够
2: 浮
0: 在
2: 水面，
0: 然后出来以后再脱水，然后还要人工去把它铺平晒干。而且刚刚我们也问了曾大哥说，台湾澎湖哦，用人工然后用天然晒干的这个风味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日本他们是用养殖的，是不是也可以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养殖跟天然或者是在澎湖的海水里面孕育出来的海菜就特别的美味呢？
1: 我们澎湖海菜收购也是日本人来教的，他们日本人长期吃藻类，吃做酱，因为他们有养殖，天然的比较少，所以说他们养殖的海菜，他们的味道没有那么跟天然的那么香度那么足够所以说他们每年都来澎湖买我们的天然的，他们自己养有，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买？因为他们海水的盐度养分不够，所以说他们的海菜味道跟成分比较疏少那我们的海水盐度比较高又天然的，所以说我们的养分高，海菜海藻的香度就提升，所以说他们做一瓶酱要50%的天然的，
0: 就51%是台湾过去的，剩下49%他们自己养殖的海菜沾进去，然后酱才能够称为它是天然的。
1: 对，
0: 不然的话，刚刚曾大哥有说日本的那个养殖出来的海菜它长很快，但是因为海水的这个浓度的关系，
2: 还有养分也不一样，
0: 对，盐分不一样，然后他们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去养殖的台湾的是那个经过波涛的涨退潮的，然后海水盐度也高然后呢就会比较有香味所以这是台湾海菜的优势啦所以特别的好吃
2: 所以那曾大哥就是像日本人用量那么大，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养殖法在台湾也可以适用呢？
1: 因为每个区块海菜的品种不一样在日本他们内湾水比较淡他们没有风不像澎湖风那么大所以说我们十几年前有做试过它苗是可以养出来，但是到2-3公分的话，我们澎湖的起风一来它就会全部都脱落掉
2: 就被飘走吹走了，
1: 飘走吹走，所以说这块养殖就我们就
0: 有试过，但没办法，
1: 但是它养殖的成本比较高
0: 反而比较高。
1: 对，所以说渔民如果你要叫他做养殖他天然的有更多，他为什么还要
0: 花钱去养殖
1: 养殖做一套
2: 真的
1: 对，
2: 哇，澎湖真是有福之地耶。
0: 对，而且要东北季风越强，这个海菜才长得越快但是如果养殖的话东北季风太强，又会把那个绳索上的海菜
2: 给吹走
0: 所以不得已。我还跟曾大哥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用晒的，就跟我们好像在晒柿饼一样，要先弄起来然后到这个外面那个广场上，然后要有风的时候，
2: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对，为什么不用烘干燥技术，而是要

0: 天然的，然后用风去吹，而且我刚刚好像也问了，其实太阳不用太大，但风要有，对不对？
1: 对，
0: 好像那个新竹九降风才会有那种特别的柿饼风味，对，或者是米粉风味，是不是我们的海菜也是需要澎湖特别的东北季风，它才有那个风味呢？
2: 因为海菜啊，早期在20年前，政府也有辅导我们下去弄干燥，
0: 嗯，
2: 但是干燥出来它的风味跟海菜本身的质量会减少很多。
0: 哦，
2: 就说是寄到日本人做起来的酱风味就差很多
1: 啊，被炒记的日本人嫌了。
0: 所以其实就真的试验过了，就还是要有这个天然的。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就是一定要天然的就对了。對，
2: 因为天然的温度30几度、20几度下去晒的话，它会保持它的风味，
0: 嗯，
2: 啊，它的品质，它的菜的本身的质量会完全保存。
0: 哦，
2: 它下去干燥50-60度，一下子很快就干了，但是它的质量会减少太多。
0: 哦，澎湖每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海菜呢？
2: 因为这几年，这十年的话，汽油冷冻，产量跟之前就不一样了。
0: 哦，之前是怎么样？
2: 之前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气候没有冷热啊，早期冬天就是冬天，海菜就来了，
0: 嗯，
2: 就不用去烦恼有没有海菜啊。现在这十年就不一样，一年冬天，一年就温十几度，第二天就20几度，
0: 哦，所以海菜会暖冬，
2: 对，暖冬海菜生长就有影响，
0: 就极端气候影响到海菜。哦，那在从30年前哦，有接手这个，就是第三代嘛，哦，30年前开始经营这个海菜推广，到现在那个整个产量的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气候变迁，你可以大概推算大概会少多少吗？
2: 目前的产量在10年前每年可以有生鲜的有300万斤，
1: 上百万斤哦，
0: 哇，很多哎，
2: 现在几乎差不多40-50万斤而已，减少一半。
1: 哇，这真的是
0: 减少一半，
1: 减少一半以上，那是产量减少，就像刚刚讲的气候暖冬的关系，采收的人有没有减少？
2: 目前澎湖采收的都是老人化
1: 啊，这样子，
2: 在地的澎湖60几岁、70-80岁，他还在进行这些。他没有地方去，没有什么娱乐，冬天来就是捞海菜。
0: 嗯，
2: 那另外一半部分人就是外籍人士
1: 进来哈，
2: 他们来
1: 协助
2: 这个海菜捕捞的工作。
0: 哦，所以采集的人的年龄也开始在老化了啦。那未来的话，如果没有像这个外籍的配偶来补充这些年轻的人力，那以后没有采，你们要怎么办？
1: 对呀，怎么办啊？
0: 有没有烦恼这个问题？
2: 这个我们是有想过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人生啊，走一步算一步。
0: 对，目前还有人愿意采，我们就勉强弄。对，然后我再问一下曾大哥，有没有什么海菜的私房料理？就是澎湖的海菜，可能很多人知道很营养、很美味，可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会料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吃法呢？
2: 哦，澎湖海菜哦，一般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得到了，
0: 嗯，
2: 啊，另外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煮汤，
1: 嗯，
2: 蛋花汤，
1: 嗯，
2: 啊，加一些蛤蟆贝壳下去，
1: 哦，
2: 鲜味就够了，
1: 鲜味。
2: 啊，第二个就是煎蛋，
0: 啊，
1: 海菜煎蛋，
2: 啊，啊，第三个就是凉拌，海菜可以凉拌，
1: 啊，凉拌，
2: 对，然后就是海菜可以做面包，
0: 嗯，
2: 做面条。啊，还有目前最新的海菜可以做益生菌，
0: 哇，益生菌
2: 生计方面的，
0: 哇，海菜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厉害，
1: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真的
0: 越来越广了，对，而且真的它煮汤啊，煮蛋啊，什么都非常的美味哦。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姓曾，曾进福啊。各位听众，你们知道澎湖冬季有出产什么吗？
0: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
1: 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进福先生。曾大哥，我相信哦，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来一样，就海菜、紫菜傻傻分不清。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海菜跟紫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2: 对，它不同颜色。嗯，我们的紫菜是澎湖紫菜是紫色的，紫黑色的。嗯，好啊，海菜完全是绿色的。哦，就不一样。
3: 长相有一点点像，对不对？都薄薄的一层，小小的这样子。
2: 形状是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
3: 所以他们生长的地方嘞，有在一起吗？
2: 澎湖紫菜哦，一般在蒋美有个紫菜养殖区。嗯，那养殖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姑婆屿，白沙乡外面的姑婆屿有一个小岛，它是纯天然野生的。那海菜的部分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安宅啦、马公市安宅啦、潭边啦、东石啦、铁线啦、还有通梁啊这几个部分。
1: 哇，所以是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
2: 对，海菜纯粹是潮间带的东西。
3: 海菜紫菜必须要到某一些岩石上，然后很多小岛上没有人去的小岛反而会长得很多这样。
1: 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听说连采收的季节也不一样，对不对？
2: 紫菜是比较早，应该紫菜是11月。
3: 11月就可以开始采，
2: 12月中旬。对，那紫菜采完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海菜，那就
3: 开始起来了。
1: 所以澎湖可以采大半年，紫菜采完采海菜。
2: 就是说勤劳人就是不会饿死，
3: 想起来好像有绿金有黑金这种感觉。
2: 所以说澎湖有三金嘛，白金就是土托
3: 、
2: 绿金就是海菜啊，黑金就是紫菜。
3: 哇，你看光澎湖的海菜跟紫菜就占了三金里面的两金。
1: 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它大概价高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就是海菜，绿色的海菜跟紫色的紫菜，他们的价钱大概多少呢？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的话，
2: 价钱的部分哦，
1: 还是你收购的价钱不太一样？
2: 因为我们目前收购，我们就是渔民采收完，他们也自己上网会去卖，卖不完就是全部我们来收，目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价格的部分，每个渔民哈、
3: 各自卖的
2: 啊，海菜跟紫菜有一些看区域，有比较嫩的，有比较劣质的，老化的，所以说每个人卖的方式还有
1: 不太一样，
2: 对，还有水分的分量，
1: 含水量
2: 不同，所以说价格我们就
1: 不太透露了，
2: 不再透露。
1: 但是如果一个渔民
3: 大约市场的那个市场要买到的价格，
1: 对，
2: 市场卖大概应该一台斤。都是150-160左右吧。
1: 一台斤150-160左右，紫菜跟海菜差不多。
2: 紫菜更高，比较贵。
1: 紫菜更贵一点。
2: 对，紫菜差不多，如果以天然的、野生的、外岛的，他们都是700-800。
1: 哇，
2: 洗完哦。
1: 哇，紫菜比海菜贵这么多、
2: 对，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1: 量比较少，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要在那个石头上潮间带的地方哈，
2: 所以养殖的紫菜大概差不多400多块。
1: 养殖400多块，大概
3: 紫菜可以被养殖，但是海菜就养殖起来质量不好。
2: 对，因为他们紫菜它的附着在网子比较强。
3: 不会被浪吹断。
2: 对。海菜就不行。
1: 对，
3: 特性不一样，
1: 没错。所以刚刚曾大哥也讲到了，就有一些紫菜特别的采集点哦。其实渔民他一天如果厉害一点，他几千块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2: 应该都没有问题。
1: 是，所以看这个是一个黑金，
3: 遍地黄金，遍地黑金跟绿金。
1: 对，因为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然后出海捕鱼比较不容易，然后好像老天爷就赏赐了澎湖民众可以去海边采这个两个金哦，海菜跟紫菜。
3: 是，
1: 对，所以这个紫菜我们刚刚也问了，因为我们都说海苔片到底是海菜还是紫菜，结果曾大哥解答是说都是紫菜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苔片其实基本上都是紫菜，原因是什么呢？
2: 因为紫菜它的胶质比较高，它要打成一张纸，像海苔片一张纸的话，它的附着比较高，粘度比较高啊。海菜的话它的胶质没有那么高，所以要打成一张纸的话，它 它会裂撕。

0: 裂开。
1: 嗯，哦，交结在一起。
0: 对，
1: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其实我们采起来的紫菜跟海菜都是一个一个一株一株这样，可是我们要把它加工成一片
2: 一片，
1: 压整一
2: 片，
1: 压成一片。那这个紫菜因为它的胶质比较多，它压成一片的时候，它比较可以粘在一块，粘成一片。
0: 对，
1: 是这样嘛？
0: 对，
1: 哦，
0: 对，它要经过去打浆
2: ，
0: 打浆，
2: 哦，
0: 打浆，
1: 产生它的胶质。
0: 对，像一张纸一样，我们就做纸。一张白纸一样，
2: 就是我们吃那个寿司，
0: 寿司，
2: 然后包饭团的那个紫菜片这样子。
0: 对，
2: 哦，
1: 所以郑大哥，你除了海菜出口，紫菜这边也有出口吗？
0: 我们紫菜没有出口，
1: 没有出口，
0: 量不够，
1: 量不够。
0: 对啊，因为紫菜哈，大陆跟韩国很多。
1: 哦，我们去韩国都会买那个海苔片，那个就是紫菜嘛。
0: 那全部是紫菜。
1: 他们紫菜的产量比我们多。
0: 对。
1: 啊，但那品质上或品种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0: 因为每个区域哈，所有的藻类它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区域的水质生长出来的藻类稍微有点不同。啊，越是北方的话，越像大陆北方跟韩国，他们的紫菜就生长得不错。因为他们适合。我们澎湖紫菜也是适合，但是我们的温度不一样，没有他们长期都是寒冷的，
2: 冷一点的海水。
1: 但紫菜还是在澎湖供不应求啊，原因是澎湖的紫菜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哈。
0: 对，
2: 对，所以澎湖的紫菜自己内销都不够用了，
1: 对，都不够用，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2: 产量比较少。
1: 曾大哥有特别讲嘛，
2: 对对。
1: 那会不会建议一下紫菜的吃法跟海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其实澎湖，我们先讲澎湖紫菜啊，它也可以煮汤。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海水盐度比较高，他们的紫菜厚度比较高，它可以炒冬粉。
1: 啊，对，我们昨天也吃到，
0: 对，
1: 真的很好吃。
0: 对，
1: 紫菜炒冬粉真的很好吃。
0: 这样的吃法只有澎湖才有。
1: 对，我在本岛是真的
2: 没
1: 吃过。对，而且紫菜
2: 有这么漂亮的紫菜，
1: 而且紫菜下的真的
2: 很奢侈的就放下去，
1: 非常的香浓哦。对，
0: 紫菜。除了澎湖紫菜只有这种两种煮法是吧？啊，海菜就比较多了。
1: 海菜就因为它比较新鲜点哦，对，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面包里面，然后还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的很厉害。那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海菜推广工作，那曾大哥，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的这些？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四面环海，尤其是澎湖，真的是有上百个小岛，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哦。在这个推广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台湾的好东西要让大家知道呢，还是也觉得说气候变迁的伤害，我们应该要正视环境保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天然的东西哦，它对四季那个调整度一定要蛮正常的，不然。在冬天的时候
1: 冬天不
0: 冷
1: 它就没办法触发它的生长，
0: 它是生长。所以说我们一直政府跟我们一直在跟渔民强调，这个碳，
1: 减碳，
0: 减碳，减碳，这个对这个地球是非常
2: 需要的，
0: 非常需要的。你看现在像日本苹果轻生，结果轻生它长的速度已经慢了，它 往北海道那边气候越长越多，
2: 不够冷了。
0: 对，说话我们海菜也是一样，因为海菜这种品种在全世界，我们的口感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海菜，但是我们澎湖的海菜这个口感是全世界没有的，只有澎湖才有。
1: 真的，
2: 对，
1: 很嫩哎，
0: 很嫩
1: 又香。
0: 对，一般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海菜，它是在基隆也好了，在大陆也好，在韩国那些海菜都很粗糙，所以我们澎湖这个口感。在餐桌上是非常
2: 香的，是独特的，
0: 还有便宜，
1: 又营养哈，
2: 还不用养它，
1: 对，
2: 天生
1: 天
2: 养的。
1: 那曾大哥，所以你推广其实不什么费力嘛？
0: 不是，我们本身有在教育一些想要从事在冬天没有事做，想要从事这些鱼捞，我们都有提供工具
2: 哦，
0: 给他们做，顺便也帮他们做收购。你去到
1: 所以陈大哥你还是有未雨绸缪那些高龄化问题嘛所以如果有想要学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不管是谁啦齁民众想要

0: 学，你们不但教他们去哪里采，还有提
1: 供
0: 工
1: 具、哦。
0: 我们未来
1: 冬天可以来打工，
0: 可以来打工，
2: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好，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曾大哥来，可以说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澎湖冬天有什么样的滋味？
2: 在澎湖哦，一般游客在冬天哦，他就不喜欢来了，但是，也有点

0: 也有很多哦。所以说澎湖在冬季你要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冬季旅游哦，就是说什么叫三金哦，澎湖三金怎么去抓这些贝壳
1: 哦，哎，就是这些生态旅游其实在冬天更好推广哦，可能说大家觉得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所以澎湖呢冬天都是一个观光的淡季啊。刚刚真的
2: 我觉得真的冬天来澎湖才像是个人的
1: 对
2: 待，对，
1: 就是真的有另外一番风味啦。对，澎湖的冬天有另外一番风味，虽然风强了一点哦。而且刚刚郑大哥讲，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比较深度的人文环保，因为澎湖的环境真的相对于本岛来说，真的是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哦，
2: 真的。
1: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
2: 郑大哥，
1: 郑大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嗯、相信听完以后，
0: 谢谢听众
1: 对
0: 大家来澎湖啊。
1: 好，谢谢郑大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拜拜。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时事评论人啊，也是总体经

0: 经济学家吴家龙先生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5日啊，结束北京的行程啊，返回美国途中的空军要上，跟随行的记者来聊天啊，就说上代批准的一笔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啊，他将与目前治理台湾的人啊，谈过以后会做决定。这样的说法可能会突破台美关系的惯例，也就引起各方的注意跟猜测。那白宫官方账号20日晚间贴文对此做出再次确认，贴文说记者向川普总统提问，你在做出军售决定之前有计划致电台湾总统赖清德吗？川普说，我会与他谈，我会跟所有的人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那针对这个消息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21日就表示，非常感谢川普总统对印太地区的状况的关心啊，赖总统乐于与川普总统讨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还最近阻挡了美国的副国防部长克比啊的这个访中计划，暗示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够访问北京啊，等于是在川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啊，就没有任何蜜月期啊，就直接动作就来了。那在美国方面，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代理的哈，这个叫做高雄的哈，叫做 Hugo Gao， 那这个5月21日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的时候，回答共和党参议员McConnell 的提问的时候说，美方正暂缓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强调这个是决定是为因应美伊战争，优先确保美军的作战行动的弹药库存充裕，他特别澄清，尽管目前弹药是库存充裕的，可是美方希望确保万无一失，所以当川普政府认为合适的时候，这项对外军售的这个销售程序才会继续进行，那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25日在立法院就表示，目前美方对台政策未变，相关的军售仍是审慎乐观看待，因为总统府也发表说根本就没有接到美国官方对台湾有关这个140亿预算有任何变动，没有说法。那怎么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我要请教吴家龙老师来深入剖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现场接受访谈，美国总统川普15日一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返回途中在空军要上，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且对记者表示说他要跟治理台湾人的通电话。20日透过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确认的确是要跟赖清德总统来讨论军售案，到底是用通电话或见面的方法没有决定，到目前没有说法，不过那个吴老师，你怎么解读相关的事件脉络？
1: 首先在中国领土上，川普没有去回答习近平抛出来的任何关于台湾的议题，然后呢，一搭上空军一号一起飞，那空军一号视同美国领土嘛，然后在美国领土上，他开始来回答这些台湾有关台湾的一个议题，那么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的话，坦白讲会让习近平不舒服。那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几乎等于没有蜜月期，那这个很奇怪。

0: 川普来北京，照理说，至少表面上我们这样解读应该没有错，就是他希望跟习近平营造一个相对缓和的气氛啊，相对和缓的美中关系。那怎么会刚刚上空军一号才刚起飞离开，哦，就开始做这些动作？那岂不是让习近平还下不了台，或者会被激怒嘛？哈，所以这个很奇怪。那么关于这一点，在我们讲那个他跟可能要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以前，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那个大胆的这个推测一下，就是川普这一次来，其实重点不是习近平，重点是习近平之后的新的领导人。川普是来见新的领导人。那么有一种消息哈，那么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都不会公开让你知道的那么
1: 对，
0: 清楚哈。
1: 没错。
0: 那么有一种小道消息是，川普在5月13号晚上大概8点左右吧，哈，飞机降落，然后呢出来以后到四季饭店哈，然后呢，当时就已经先跟一个人见面，隔天早上5月14号预定10点左右在10点钟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呢来接待啊接见欢迎仪式等等啊各种仪式展开这样，然后呢在当天5月14号凌晨5点25分左右。川普的车队离开四季饭店被拍到，那个时间点啊，不容没有问题啊。然后那些车队看起来是川普的车队，这个也没有问题。到哪里去呢？到人民大会堂。那到那边的话，大概6点到6点5分左右，跟习近平是约好10点，他其实6点就到那里。为什么？因为要跟两个人谈。好，现在据说消息是这样，5月13号那到了当天晚上就跟胡春华见面，隔天呢是跟胡锦涛还有呢温家宝，这三个人坦白讲就是现在中共幕后掌权的啊，你也可以说是反习势力了的主力了啊。那习近平其实已经被架空，这个是有根据的。第一个，中央组织哎不，中央组织部那个石泰峰是胡锦涛的人。中纪委陈希是胡锦涛的人，中央军委里面除了习近平主席之外，不是还有一位张声明吗？张声明毫无疑问就是胡锦涛的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胡锦涛的人哈已经在习近平身边，也相当于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架空他。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胡锦涛的人，就是张幼侠，张幼侠彻头彻尾是胡锦涛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难怪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就要先摆平党内的那些挑战者啊，要把很多这个包围他的势力能够净化啊，能够那个清洗一下啊，换上他真正他的人啊。那真正他的人呢，最近是有麻烦，像汪小红就有麻烦看起来啊。那真正他的人的话，像蔡奇最近好像有点角色凸显，但是呢，后来好像也遭遇到一些麻烦。啊，所以我们现在大胆的结论是说，习近平真正在用的人有遇到一些麻烦，然后呢，反习的阵营哈，习近平的对立面那边动作频频哈，虽然没有什么兵变政变哈，但是呢，压力蛮大的。那川普跑这一趟的真正重点，我认为是跟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来先谈一谈，而不是跟习近平谈。习近平应该也不是他重点啊。那在这种概念之下，他首先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是因为反映出，据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高市早苗很不舒服、很不爽，哦，因为高市早苗的立场蛮强硬的啊。那意思是说要川普说他两句，说这个高市了哈。可是川普维护了高市早苗啊，那川普跟高市早苗的关系算是还不错，从川普到日本访问的过程中，啊，各种照片看出来的话，他们两个感情很不错，哈。
1: 失散多年的兄妹，
0: 哎，对，类似这种感觉，哈。那川普一离开北京，就15分钟后就打给那个高市早苗，哈，跟他讲，哈，比如说习近平说你怎么，我怎么应对之类的了，哈，大概是这样。那内容的话，那么长的内容，大概也只能简单讲个几句而已了，哈。比如说，哦，一切 OK 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就算了啊，因为这个显示的是美国啊联合日本，把日本当作坚定的盟友，这件立场不但没有变，而且在美中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也会充分关照到日本的立场啊，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啊，所以美国跟中国的交涉旁边两个。

0: 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哦，他已经跳过韩国了啊，哦，这个很明显。那么台湾的部分呢，就像你刚才提到啊，他要打算跟那个人啊，什么叫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治理台湾的人啊，那个正在 running 台湾的，正在经营台湾的，好，那个掌管台湾的那个人谈啊，他当然其实就是赖清德总统，然后他跟记者说，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啊？所以他把台湾叫做地方，那个地方哈，
1: The place。
0: 哎，他不是说那个国家哈，他也直接跳，他也可以直接跳过去，直接讲台湾哈。那有人解释哈，哎，可能是童文勋吧哈，他解释说这样的话就是另一种表达台湾地位未定论哈，因为用一种比较模糊的言辞来形容台湾哈。
1: 他后面有一句啊。
0: 哎，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定义它哈。
1: 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
0: 啊，
1: 它。
0: 对对，就
1: 不过那句话的后面意思是我川普知道要怎么定义，是吧？
0: 哎，对。那如果讲到这点的话，可以快速回应一下，就是我猜想川普有意在他这一任内完成对一中政策的重新定义，以及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我想这个事情他可能不会留给他的
1: 不会。
0: 接班的人来做，因为这种事情做下去的话，影响会很长久。像尼克森那个一影响就50年嘛，所以尼克森访问中国，推动所谓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搞下来就花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经由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安全跟战略的考虑，美国要跟台湾恢复关系的话，这一来也是可能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所以，跟赖清德谈的话呢，坦白讲，这个有诡异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他表面上是用军购。啊，那因为跟北京大概也谈到这个军购嘛，哈，那川普也放话说，哎，如果习近平要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照理说，军购对台军购是不谈的，
1: 是不谈的，
0: 哎，不用谈的，没得讨论的啊。但是呢，因为川普喜欢谈啊，所以说他想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那谈的方法有一种很标准的嘛，就是什么，我画红线了，我告诉你，你不要管台湾啊，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这也是谈了。下最后通牒，给警告，画红线，下最后通牒，这个也是一种谈的方法，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具体谈到了，就习近平表达一下不爽的这个情绪哈，然后川普大概就跳过去了哈，然后一回来以后说军售的问题哈，正在考虑中之类的了哈，我现在可能目前暂缓，其实这个很容易，什么时候恢复你知道吗？我猜想，川普跟赖清德通完话以后就恢复了嘛。就说你表示说啊，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东西，我们谈过一些东西，所以恢复嘛，这个很简单，就表示说这通电话有产生具体效果啊，不是随便聊聊天，随便打个招呼哈，还是外交礼节，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先暂缓，然后到时候通完话，川普赖清德通完话之后，变成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之后啊，再来宣布这个恢复啊程序啊，就是恢复这个军售的那个流程嘛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很可能性是有的。然后现在问题来是这样哈。军售不是总统跟总统在谈的嘛？军售一定是国防部、军方等等哈，去看各个项目哈，一个一个项目来，看看我们这边需要什么，然后后面的维修、那个人员训练哈等等相关的议题，很多这些是很专业的，是团队，这专业团队去谈，怎么会是总统去谈？所以总统这个级别出来的话，一定
1: 军售只是一个借口，
0: 对，一个借口。我在讲这一点哈。然后第二个。这个140亿美元是今年这个年度，因为去年的话111亿美元哈，
1: 过了，
0: 已经通过了哈，所以现在问题是来，刚刚你提到了哈，代理海军部长哈，有人换成曹鸿了哈，有人换成高雄哈，但是那个不知道，因为那不知道怎么拼，好，没关系，就是说他这个140亿美元应该是今年度的对台军售，听说还会再外挂个60亿，所以总金额是200亿啊，哈，美元。111亿美元一年度里面已经创历史记录了，然后今年在140亿再创历史记录，就好像这个今天的台股大盘指数一再创历史新高，好，那问题来了，这个140亿美元全部是海军吗？为什么是代理海军部长出来讲话？
1: 不是，
0: 对呀，那为什么是他讲话？
1: 大部分都跟他无关
0: 啊，对呀，那为什么是他出来讲话？
1: 所以那个叶万辉已经提出质疑了，不是吗？
0: 所以呢，这个是应景的啦。
1: 对了，
0: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海军的那个，不是全部归海军管嘛。
1: 对，
0: 这里面可能有空中的陆那个可能海军的有无人舰艇、潜舰，这个有，对不对？但是呢，肯定还有一些灰弹防御系统或者什么，鱼雷。
1: 与海军无关的啦。
0: 不是，可能有项目，不是可能有项目涉及海军的，比如说鱼雷、反舰、
1: 有可能
0: 反舰鱼雷，但是不会全部是海军嘛？
1: 不是，
0: 那所以呢，为什么会海军出来讲话啊？这是一个小问号，表示这个都是应景的啦。真正的问题哈，是由另外的军售的团队谈，经过国务卿跟国防部长这边 OK 以后，还有国安那个顾问哈，这几个重要人物跟总统汇报以后，总统拍板嘛，做出最后决定嘛。哦，说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总统跟总统谈，除非幕僚阶层部长级工作会议已经谈定。哦，那个时候的话，总统出来就是敲定确认的，敲定的哈、哦。那应该是说，除了军售以外，应该还有别的话题，比如说，川普说不定跟赖清德说：“啊，你们立法院里面蓝白立委这么搞，你没办法对付，还要我出手？”哦，这样的话，赖清德就尴尬了嘛。赖清德一定说：“啊，这国会搞的啊，不是我不想啊，对不对哈、哦？”然后川普就会说嘛：“啊，你搞不定国会，你看他一直在对付民主党啊。”哦，民主党很多问题都被他抛出来，被他挤压，对不对？比如说，我反对国会议员做内线交易，共和党出来鼓掌拍手啊，对不对？民主党就坐在那边，拿来讽刺那个什么佩洛西嘛。然后呢，我认为美国选民进去投票的时候要亮 ID 啊，要亮身份啊，对不对？那共和党拍手啊，对不对？民主党就坐在那边，对不对？
1: 总有几招了，
0: 就是你对啊，你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反对党啊，让他这个政治上啊、哦、支持度下降啊，或者让他没办法推动他的议程啊，你总有政治的花样可以做嘛。啊，你赖清德怎么都不做，然后让那个蓝白立委在国会这样背阁你束手无策，怎么可以这样？
1: 这个等那个川普总统真的找了赖清德坐下来谈的时候，
0: 这个
1: 他就会忽然发现赖清德其实很会讲。
0: 好、哦哦，这是我猜想会有这个话题啊、哦。再来一个话题
1: 是，他要的是我们两个坐下来讲。
0: 我说这两个人真的假设真的坐下来谈问题，不会谈军售、啊，但是这个只
1: 不会啦，当然是借口嘛。
0: 然后我猜想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双方恢复邦交的条件，至少是恢、正式建交前，建交前的谈判。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怎么样，你那边能不能配合之类的，
1: 嗯
0: 啊、哦，一开始要谈的，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邦交形式哈、哦，就是正式承认的一个形式，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等等，啊、哦，合适合这么做啊、哦，然后在这个之前，他会做两件事，一个重新定义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比如说哈、哦，中国大陆那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在这个中国里面啊，类似这样、嗯，就是实际上等于一中一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等于一中一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重新解读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嗯，说这个决议案没有处理台湾主权，所以联合国里面没有人代表台湾啊。
1: 那国会也是这个见解。
0: 对啊，这样的话呢，两个一串起来的话，美国当然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啊，那这个可能谈条件喽，啊，看看什么情况喽，等等，说不定先沟通一下嘛。我猜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主题。
1: 所以吴老师，你觉不觉得你刚刚讲了很多嘛齁、哦、我把它做一个包裹，就是川普决定介入中国跟台湾的谈判。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
1: 那他过去几场你有没有注意到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那以色列跟伊朗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他都介入嘛，所以不可能不介入。那至于那个委内瑞拉，他是介入，彻底介入嘛、哦、所以他想介入这个谈判。
0: 但有一个问题，
1: 嗯，
0: 雷根六项保证里面讲美国不当条人，美国也不对台湾施压，这两点
1: 是，可是他好像要改变这个，
0: 他可以这么做，怎么做呢？就是说去给最后通牒，给警告，
1: 嗯，
0: 等于说我告知你，我不是跟你谈，
1: 我不是跟你谈，
0: 我告诉你。
1: 其实他过去两场、嗯哦、不管他也都不是在谈、
0: 哎、
1: 都是在直接表达川普立场、
0: 哎就是、
1: 那你泽连斯基你要接受、
0: 嗯、
1: 或是说普丁你要接受、
0: 嗯、
1: 你如果不接受我就开始寄出什么关税啊什么东西、啊、
0: 就来硬的
1: 太硬的就这样，对不对？因为他的语言就是接受，
0: 我们以为的谈或讨论就是在那边做利益交换啊、哦，他不是利益交换，
1: 他不是利益交换，他直接开出条件，而且告诉你说这是你最好的状况、
0: 嗯。
1: 如果你不要，那你就去
0: 不，他们说你如果你不要，你会后悔。
1: 哎、欸，不如地狱般的景象
0: 啊、哦，
1: 这个字他用过嘛哈、哦？所以他介入，对吧？他要介入， 介入美台，因为他已经发现说这个事情这样搞成这样，美人烦死了。
0: 我插一句啊，那个可能只是一个英文，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哈 ，under hell。那个 hell 是地狱，那个其实就是说冲上面挖，冲上面挖，冲上面挖沟，类似这种。
1: 对对，
0: 其他不是真的地狱啊。
1: 冲上面挖沟，
0: 对对，类似这种哈。
1: 对。
0: 怎么
1: ？What the hell？
0: 或者 what the fuck？ 哈
1: ，what the fuck？
0: 哎，对，类似这种，他不是真的在骂人，
1: 不是，
0: 他
1: 只是说，
0: 哎
1: ，emoji 很不好，
0: 哎，就是会让
1: 对
0: 方
1: 哎
0: ，like hell， 哎，这个
1: 那个就是 like
0: hell， 哎，那个 hell 的话，在英文里面算是一种
1: 对
0: 那个，
1: 但呢，那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要介入啊，这个不反对吗？
0: 他的所谓介入的话，就是说谈可以谈，但是是你听我说，我告诉你。哦、我画红线。
1: 哎，这个我就要请教吴老师、哦、他其实回到美国以后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哦、我听习近平谈台湾谈半天、哦、我终于了解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国家就最了解台湾。你觉得他在说什么？
0: 坦白讲、哦。他说他比其他人了解台湾，就实际上是因为台应该是说嘛，美国这边肯定早就有关台湾的各种
1: 方案，
0: 哎，方案或构想。因为当初美国要打日本的时候，是不是要从台湾登陆，哪些地方可以登陆，这个都有在
1: 都有研究过。
0: 那个档案其实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变成说针对中共哈、哦、要登陆台湾的话，可能的那个预演。不过这里的重点等于是说哈，他对台湾的不是军事，而是指政治面的复杂性，他开始有比以前更多的理解、嗯、然后呢发现台湾卷进去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蓝图里面，因为中国的大国崛起里面包含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海权，包括的内容就是建立远洋海军，建立远洋海军的内容就是东海、南海跟印度洋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有中国舰队，然后台湾恰好是联系东海跟南海的那个关键，如果台湾没有拿下的话，中国不可能布建好东海跟南海这两个舰队，那没有这两个舰队的话，印度洋那边也不用谈。
1: 那这个不是跟美国他们较劲了吗、
0: 啊、对，所以中国是因为大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必须拿下台湾，而不是民族情感，不是两岸一家亲，
1: 不是那些，
0: 是真的基于国家战略考虑、哦、
1: 那有关我们刚刚谈那么多，我们应该谈一下中国的反应嘛？那我念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最近还挡了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访中计划，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来北京，他有这个底气吗？那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话里头都不敢讲川普，因为所有有关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话，其实不是美国任何官员讲的，是只有一个人讲，那叫川普。那为什么不敢讲说，我们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见面？
0: 如果你是习近平
1: ，
0: 你知道川普跟胡春华、胡锦涛、温家宝谈了什么、
1: OK、
0: 所以你现在这个跟他就这个弄一点点小脾气，但是也不能把局面弄得太僵啊。
1: 所以就不讲川普，讲美国，
0: 对，
1: 是吧？是这个语言，
0: 你
1: 一定是非常敏感
0: 的。你想看嘛？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需要川普的支持很重要。
1: 是，
0: 他希望向党内证明我可以搞定川普，我可以搞定美中关系，所以呢，他必须在这个地方表达他的立场，然后等于再告诉川普，你适可而止，不要再给我制造麻烦。
1: 所以吴老师，我们都同意，他提到什么军售案这些东西，其实我某种程度我觉得是习近平自己挖了一个陷阱给自己跳。
0: 对啊，
1: 川普就打蛇随棍上说，你要谈这个吗？好，可以啊，但是问题谈这个之前我必须跟赖清德讲，不然的话你们 我不能听你讲完以后就不卖武器啊，我这个至少要去找赖清德谈一谈啊。
0: 军售是因为习近平提议。
1: 是。
0: 啊，但是呢拿来当借口。可是一旦真的谈的话，我猜想我估计川普背后是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最近对台湾的支持。

0: 子华案很多嘛，什么台北华案啊，台湾保证华案一大堆嘛，所以呢他可能代表美方的这个最新的立场态度等等来跟赖清德谈，如果我们恢复邦交可能要走过什么程序，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克服。
1: 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恢复邦交有美台共同防御的那个基础才能建立，是不是？
0: 那是后面，前面要先中。
1: 那你要先建交吗？
0: 我们要先有建交的时候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1: 你的想法是这个吗？
0: 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1: 先政治基础。
0: 就是说从一个中国这边解套。从然后呢台湾地位未定论要怎么用。比如说美国如果承认台湾的话，那台湾的主权地位要不要重新解释。这些相关的政治议题可能才是他们要谈的。
1: 那你刚刚又有提到说那个川普这次去的时候有可能有跟这些反西派人见面，所以他这个 idea 有没有反西派的意见？
0: 应该没有。现在反西派听说温家宝的重点是说要川普给中国三年时间做转型，三年时间做什么呢？做政治的改革开放。
1: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胡春华或是胡锦涛或是温家宝，都没有把台湾议题放在台面，还是他有放？
0: 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换，美国我是说川普应该，我大胆猜测推测，他应该在构想如何在他两年半的任内这个处理台湾这个问题，然后来跟台湾这边有正式的那个外交关系。那在这要谈这一点的话，当然是总统对总统谈。也许外交部长国安顾问会先做一些前置性工作，但是这个一定是谈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希望从赖清德这边得到某些确认跟保证。
1: 最后请教吴老师一个问题，是不是川普这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彻底摸清楚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可能做任何在台海上有动作？
0: 对啊，不然台股最近在涨什么？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外资也搞清楚，就是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下降了。所以外资回来了，外资回来了。
1: 所以降到什么程度
0: 啊？
1: 他们
0: 不会开打，
1: 不会开打，所以就外资持续涌入，
0: 外资心知肚明了，所以回来了。不然你以为
1: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这一次他带了那么多的美国的巨富去。请问有哪个巨富有答应习近平说要投资中国吗？
0: 不是啊。
1: 有吗？
0: 不是，这就是要切断的，让他们看清楚不能投资啊。
1: 你说川普去告。
0: 对啊。
1: 所以黄仁勋到最后搭上这个飞机，他只是后悔死了，他一直希望这个这次去世要没有东西
0: 啊。他们死心大地啊，配合川普演出啊。
1: 他说死心大地。
0: 为什么？因为如果要做 AI 教育的话，你看他去年在中东的时候带马斯克、带黄仁勋、带苏之峰，这次为什么没有苏之峰？苏之峰是单独来台湾，为什么？不是要谈 AI 交易，就是让 AI 让黄仁勋死去说，你看 I do my part 我做到我该做的部分
1: 我来保护你
0: 不，没有成交不能怪我，那意思是这样
1: 那黄仁勋后来又留在北京，想要继续去了解这个状况，我看也是
0: 让他死心，他就发现是生意做
1: 是没有了
0: 做不成，
1: 所以是苏之峰比较聪明。OK，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吴家龙提拿来讲的都是非常内幕的消息的确是台湾最有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他的观察角度非常犀利直接用数字来讲话。谢谢吴家龙。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RTI News。
3: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午宴的时候表示，台德双方近年在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持续蓬勃发展，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将进一步深化台欧民主供应链的韧性，台湾在半导体与先进制造领域具备关键优势，是协助欧洲达成在工业化与在武装化战略目标的可信赖伙伴。徐德芬致辞时指出，这次是近年第六度访台，今年第二度来访，友台小组是台湾在德国国会最坚实的支持力量。 台德交往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干涉。

0: 干涉，未来将持续在国会致力推动深化台德友谊及合作。德国也高度重视台海安全与深化双方经济与各领域的合作。徐德芬强调，台德两国同样面对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双方可以相互学习，携手合作，共同强化民主韧性及经济安全。他说，自由民主伙伴必须坚定地站在一起，访团成员也将持续在国会支持台湾，并且为台湾发声。前外交部长杨敬天辞世，享受83岁。外交部在今天晚间表示哀悼。杨敬天外交生涯横跨各大洲，也是首任驻爱尔兰代表，力抗中共打压，开设代表处。外长任内更达成了建国百年百国免签的里程碑。从公职卸任之后，仍然持续致力于外交研究，一生奉献外交工作。杨敬天在回忆录《永昼不息》提到，外派爱尔兰3年，驻馆从无到有的过程一路走得蹒跚。从最初爱尔兰外交部不愿意与他对话，到离任的时候获得爱尔兰外交部在部长办公室为他举办欢送会，可谓意义重大。杨敬天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也碰上了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达到百国免签是他任内的重大成果，不过也是他心中的遗憾，因为当时仍然没有获得美国对台免签的待遇。一直到2012年底，他调任总统府不久之后，美国才正式宣布对台免签。杨敬天今年1月出版了回忆录《永昼不息》，当时他坐着轮椅出席，并没有致辞，也成为他在荧光幕前的最后身影。在过去媒体与言论管制的年代，台湾民众究竟是如何冒着风险，也要将真实的消息传递出去？台播馆在今天推出《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搅动》特展，透过将近200件文物史料，回望将近百年来的台湾民众如何用各种传播技术松动权力结构，也成为民主发展的重大推力。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时代的讯号特展依时代分为几个单元，从日治时期以纸媒、街头宣讲与硬化进行倡议，到战后杂志与油印刊物的体制批判。1970-1980年代党外杂志流通，海外达录机串联与 ENG 摄影机记录现场，突破媒体垄断。1990年代后地下电台兴起，一直到后来网络社群蓬勃发展，串联公共讨论，呈现台湾民众以灵活的媒介技术扩散抵抗力量。而展场文物多元，包括有国家电影及影视文化中心提供手提摄影机、碳金棒放映机、绿色小组拍摄520农民运动影像、党外杂志美术编辑邱万新提供的原稿，还有 TNT 宝岛新生地下电台时期的广播设备等，让参观民众了解当年传播不易情况下的各种传播模式。文化部长李远分享当年自己念师大要加入国民党，写小说当心文字狱的故事，即便解严后访问也不能直接讲台湾。在那样充满谎言与神话的年代成长，他很高兴看到台湾一点一滴的改变，而有今天的民主成绩。而这个特展就可以看到这个辛苦突破体制的过程。他说，
2: 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用各种方式，尤其是台湾这个追求民主的这些朋友，他们懂得各种科技，这个穿透了各种封锁，然后渐渐的让所有人听到声音，看到这个报道。
1: 台湾绿色小组影像记录永续协会代表李三冲也分享当年怎么记录街头运动，让大家看到跟三台完全不同的新闻。中研院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陈贵贤谈在国外念书时期怎样利用电话打录机获取当时台湾最新的消息。民主运动摄影工作者邱万新则提及党外杂志编辑过程与警总的各种交手故事。策展团队表示，展览不仅回顾历史，更希望引导观众思考在资讯爆炸的年代如何培养资讯识读能力与社会防卫韧性，也是项重要课题。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展至2027年2月21号，更多资料可上国立台湾博物馆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内政部在积极进行防灾士的培训。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说，目前全国考取防灾士证照的人数已经超过14万人。他也期盼培训对象能够扩大到各国的移工、公寓大厦管委会等多元的群体，全面强化民间的防救灾量能。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救互助的能力，内政部自2018年开始推动

0: 防灾士培训，近年更努力携手民间团体，将多元群体都纳入培训对象。全国商业总会及全国工业总会今天也举行防灾士训练，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并致辞。刘世芳表示，防灾士培训传授许多实用知识给国人，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发挥人力己力、人机己机的精神。比方说，去年台北发生随机杀人案，台中也曾发生百货公司气爆案。除了打119之外，防灾士如果在现场，或许能运用急救、包扎、止血技能，在第一时间挽救更多人的性命。刘世芳说，
1: 所以我们这个防灾士的推广啦，在我上任之后呢，现在已经拿到这个证照的一共有139,000多人。好，如果再加上你们这两场下去，我们就破14万了。好，那如果我们全台湾啦，假设好有50万人都懂得什么叫做 AED， 什么叫做 CPR， 你不觉得会更安全吗？
0: 刘世芳指出，近期内政部不只跟主妇联盟合作为家庭主妇开课，还跟驻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合作为印尼籍移工开课。他并透露，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也有兴趣跟进。此外，他也期待全国各地的公寓大厦管委会也能共襄盛举，培训出更多防灾士，以强化我国防救灾量能。另外，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致辞时特别表达对老宅延寿的关注。他指出，台湾位处地震带，难保哪天又发生大地震，但许多老旧危楼耐震能力明显堪忧。同时，现在台湾人均 GDP 的确涨势显著，他也看好台股站上50,000点大关，但起飞的只有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都还趴在地上。因此他期许政府加大力道支持老宅延寿政策，这不只有助于带动内需产业，也能加强保障国人的居住安全。对此，刘世芳也回应表示，内政部目前除了正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之外，也正在研拟修正都市更新条例及危老条例，容积奖励上限将从 1.5 倍调升到最高2倍。内政部表示，将力拼在本会期把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以回应民间的期待。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股市交易热络，但是房企的买气持续低迷。近期房地产业者再度呼吁中央银行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专家表示，央行短期之内是否会全面松绑，仍然需要观察不动产放款风险以及房价是否明显修正这两大指标。他认为，适度松绑才有助于房市回到较为正常的交易水位。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针对房产业者呼吁央行松绑豪宅限贷令，放宽豪宅认定标准，以及第二户贷款从60%上调，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受访时指出，目前豪宅认定标准已经是多年前制定，近年房价明显上涨后，许多坪数较大、单价较高的住宅很容易触及豪宅门槛，导致贷款成数偏低，也影响一般换屋族与自住民众的购屋能力，因此业界普遍希望央行能重新检讨豪宅定义与贷款限制。他表示，央行目前仍高度关注不动产放款集中度与房贷占整体贷款比率的变化，虽然目前相关比率已降至 36% 以下，但可能仍未达到央行理想水准，因此短期内仍会持续审慎观察。至于房价部分，刘佩珍认为现阶段房价仍具有一定支撑力道，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取得成本偏高，加上营建废土处理费用、钢筋与预拌混凝土等建材价格仍呈现上涨趋势，使得建商成本压力居高不下，因此价格难以明显松动，也难达到市场期待的建商让利幅度。他指出，目前房市已连续一段时间呈现低迷，去年全台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约 26.13 万栋，今年前四月六都交易量年减约3/4，显示市场仍处低档，加上整体流动性不足，买卖双方呈现明显拉锯。刘佩珍认为，若央行未来能适度松绑部分选择性信用管制，将有助房市回到较正常的交易水位。他说，
4: 真的需要这个购置的首购或者是换屋的一个族群，能够真正的贷到款，比如说在这个购屋的部分也不会有相当的这个银行

0: 方面的一个阻拦的话，对于这个业者方面其实也都能够得到一定在交易程度上能够稍微有一点回温。那我想对于在国内的一个总体经济，或者是比较不会衍生后续哦开发商他们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压力，我觉得都是能够有一些舒缓。
1: 他也表示，放宽豪宅认定标准确实可能成为央行未来里监事会议的讨论重点，业界也期待央行能在兼顾金融稳定与市场正常运作取得平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台湾精品中华职棒明星对抗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今年因应年底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赛制改为 Team Star 对战 Team Taiwan， 联盟期盼再创去年两天8万人次进场的纪录。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中职25号宣布，明星赛票选将于26号中午12点正式启动，球迷可以透过 LINE Today 中华职棒明星对抗赛活动页面参与投票。宣告记者会上也邀集六队球星代表出席，包括乐天桃园马杰森、中信兄弟吕彦青、台钢雄鹰吴念庭、味全龙郭天信与富邦悍将曾俊岳一同分享对明星赛的期待。同一师林鸿璇虽然因为高铁延误晚到，仍赶上大合照。中职会长蔡其昌在明星对抗赛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明星赛除了延续欢乐娱乐的氛围，也将以年底亚冠赛为基础规划两队对抗，因此今年的 Team Taiwan 将纳入一半潜力新秀，让球迷提前见证台湾棒球新生代的实力。至于 Team Star 则由球迷票选产生。至于亚冠赛总教练人选，蔡其昌要大家敬请期待，只透露目前已经有适当人选，而且是与曾豪居同期联盟计划培养的教练。致辞中，蔡其昌也不忘幽默谈到人气票选与球队战绩。他提到，过去球迷总认为中信兄弟再怎么不好也会前三名，但棒球魅力就在于充满变数，随时都有可能成绩掉下来，或者你意想不到的人会上去。由于百万象迷过往总是积极投票，让兄弟球员挤进明星赛名单。不过今年中信兄弟开季以来战绩垫底，也被蔡其昌拿来打趣开玩笑。蔡其昌说：“
4: 有，那我知道每次想要投票，就会有这个其他球迷又会 take 我说。”这个再怎么选都选不赢其中一队，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啦，哦，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啦。这个比赛也会有高低起伏嘛，票选也不一定。对，我看那一队最近就球迷就很不高兴哦，我都有看到，有的人还叫我出来管管，我就不知道我要管什么哈。哦，
3: 蔡其昌甚至调侃出席的兄弟投手吕彦青输球气氛不太好哦，逗得全场大笑。面对球队近期遭逢连败低潮，吕彦青受访表示，连败是一个过程，球员每天该做的事情一样，把最好的表现做出来，输了明天还是要比赛，心态调整好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谈到七月的明星赛，吕彦青许愿想尝试不一样的守备位置，试试守外野。吴念庭则想挑战球速王趣味竞赛一员投手梦想。今年中职明星赛将透过多元平台同步转播，包括未来体育台、未来电视网 APP、艾尔达体育台、Airtra TV、Line Today、公司 Plus 以及 CPBL TV， 球迷可透过不同管道全程欣赏年度棒球盛事。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以上 R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6: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建筑永远不只是建筑，它没有呈现出来的永远比呈现出来的还要多，更多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跟探索。
5: 欢迎 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拥有建筑博士的徐博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博瑞建筑师。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重新修补人与土地、社会与生活的关系，建筑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从九二一震灾到莫拉克风。

0: 灾，徐伯瑞建筑师走进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现场，他思考的不只是空间的设计，而是人如何拥有好的居住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他是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人生路。我觉得他的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因为他在公部门也在建设公司担任过，同时也在学校教书，还有呢在建筑工会也担任过副主任委员，在慈济的团体以及呢历史资源学会等等，所以他的经历跟有些建筑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为什么会踏入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伯瑞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都很好奇这个建筑师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呢从事建筑这条路呢？
1: 其实从事建筑开始从念书到现在已经45年了。
0: 哦，有这么久了。
1: 是非常久，如同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弯弯绕绕。我最早是念一个专科，然后后来又插班大学，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能够去喜欢建筑？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搭积木，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0: 哦，
1: 有一次因为我父母亲是公务员嘛，所以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积木，就是木头的那一种。有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去他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家，他们家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种等级的家庭，所以就有一个很棒的可能是 Lego 之类的积木，我就很兴奋，然后就在那边花了一个整个下午就搭了一个很棒的房子。
0: 哦，
1: 对，
0: 那时候
1: 应该小学。
0: 哇，
1: 对，可能小学三四年级，要回家的时候还依依不舍，然后就叮嘱说哎，这个积木千万不要拆掉，要好好的留下，我下次来还要看到。对，那其实是别人家的模型，不应该要这样的，不过其实就是舍不得那时候有一种那种贪恋。而且我那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妈妈说的，有一次下课了很久还没回家，她就着急然后出去找我。后来发现说我蹲在一个工地在那边捡工地的小瓷砖马赛克，她就发现一个小孩蹲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捡。
0: 我干嘛，也在拼图吗？
1: 那我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我就是觉得自己动手做创作，然后拿一些这种跟工地相关的东西回家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上辈子带来的也不一定，这真的很难说。
0: 哇，真的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有建筑师从小就蹲在工地里面去捡些东西回家。这个可能就是呢走建筑这条路，冥冥之中好像是让你注定要走建筑这条路。因为呢以前呢如果家里面没有建筑师，或者是呢没有跟营造有相关的话，其实不太会对建筑这个行业呢有所了解。您就开始了解说哦，什么是建筑系了吗？
1: 当然因为喜欢画画图啊，国中的时候有看到一本读者文在上面的一个介绍，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建筑师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建筑就是工程跟艺术的结合，很棒啊。我也蛮喜欢艺术的，对于这种创作或工程又很有兴趣
0: ，
1: 所以那时候其实高中联考没有考好，失利，所谓的考试失利，就参加五专联考，那时候顺利考到当时有一个叫华夏工专建筑科
0: ，
1: 那时候才15岁。
0: 哇，
1: 对，15岁，所以到现在就是45年。
0: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也念到建筑博士了，而且呢您还有个都市计划技师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呢？
1: 比如说其实那个就是专业分工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像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西医里面又有内科外科各种的科，等于说你有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找不同的专科医师。以前其实没有分那么多，台湾其实也是到民国60年才开始有所谓建筑师这个专业的认证。
0: 哦，民国六十年才开始有的。
1: 对对，有建筑师法，所以在这个之前可能就要做建筑技师，技术的技，然后再往前可能就是跟土木技师
0: 有关系，
1: 就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您刚刚讲到都市计划技师，现在有分很多。

0: 扣技师、水利技师、土木技师、各种各样的技师、交通技师，他们专门来处理我们所谓的整个在现代社会中间的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课题。
1: 所以这些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大范围里头。
0: 不敢那么夸大说建筑可以涵盖所有，但是如果讲到一个环境或空间的课题的话，这中间就会包含建筑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中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技师，大家要等于说是群策群力的来做事情。那现在也有在讲说台湾是不是要有室内设计技师啊，或者是各种，现在目前是没有室内设计，现在会分得越来越细，可能你将来某一个专业一定要某一种技师的认证，他才有办法来从事，会有这样的情形。
1: 我看你们很多的建筑师呢，都是本系呢是念建筑，后来呢会去念，像譬如说呢，本身也念过了台大的建筑跟城乡的硕士哦，研究所的硕士。所以呢，在台湾呢，是不是比较少在硕士或是博士的时候呢，只是单独的建筑，而可能会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是有关系的呢？
0: 应该是说，同样我刚刚强调就是空间跟环境中间包含很多的房子，其实聚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村落聚落，那如果说更多的房子，它可能变成一个城镇或城市。一方面当你的空间越复杂的时候，可能就是越需要经过一些前期的规划，所谓的 urban planning 或者是 urban design 的部分，那就可以让里面的交通、公共设施、所有的土地的使用都可以更完备。台大城乡所其实确实在我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经历。我们城乡所其实不太一样，不只是关心所谓的实质 physical 的一个空间的环境，我们更关心环境中间的人，还有特别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城乡所公馆分部墙上要写一个我们反对，就是城乡所基本上当政府是右派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起来比较左派，然后就反对那个当权的政府，然后那个当权的政府可能稍微左一点，他可能又会一样的反对。我们城乡所其实真的是深毛带脚的，所以就是都会去很关心社会啊。尤其是我在念书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大概1992到1995年，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李登辉总统执政，所以那时候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社区总体营造，希望能够建设新台湾新人，其实就是跟过去从美元时代对于台湾所谓的农村发展或者是社区建设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路，那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人跟土地跟环境的一个连结，包含后来无壳蜗牛运动，
1: 对对对，
0: 到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居住正义，
1: 对，
0: 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校友们，那我只是在中间其中参与一小小部分的
1: 啊。您客气了。其实我觉得建筑师呢，在每个世代当中呢，正在成长的过程呢，都会有一个扮演的角色哦。所以您自己呢，也有参与了921呢到莫拉克风灾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呢，是不是呢也会在灾难当中会重新定义建筑师的角色的这个过程呢？
0: 其实真的是要很感恩，但是也要尊重这个所谓的大自然或者是生命啊。921地震当时在中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都会觉得怀疑是不是还要继续持有房地产，因为你所有的毕生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莫拉克风灾一样，当然我们民众跟山林之间的关系造成整个土石流等等，我们要怎么样更尊重环境哦，也会造成大家必须要去反思。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每一次的灾难当然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必要透过专业的这个贡献服务这个社会。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有所谓的无国界医生，
1: 对
0: 于建筑师来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是一个会画图或者是会盖房子，一般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建筑师跟建设公司跟营造厂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不太清楚，所以我每次跟民众提到说我是建筑师，他们就会以为你是建商。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开发商，就以为我们是盖房子。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营造的能力。在台湾的建筑师法规定，建筑师不能当营造业。
1: 哦，真的？
0: 对对对，不能。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争取修法，让建筑师也可以，因为现在有一种工程的方法叫做统包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就是说让建筑师也可以担任统包的带领者。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他很清楚，因为是他设计的，
0: 对，
1: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营造的方式能让这个建筑能够更好。
0: 对，传统的建筑比如说佛寺或者是一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大型

经的。其实以前都是大牧师傅作为领头的师傅，然后带着所有的工班，然后去整合石匠，然后整合这个其他的工班、彩绘啊等等，然后来做的。所以大牧师傅他本身他也要负责去买材料，然后他也要设计，然后他也要下面有一群助手或学徒或者是其他的协力工班来做，这个其实就是统包的精神。那中间作为 leader 的这位大牧师傅，

0: 博士啊，这段的历程呢，念建筑这个的心念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建案，我都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就像你给我的资料当中的整个事务所的介绍，也会让人家感觉一份很宁静的感觉。包含呢，博瑞建筑师，看到你本人也是有这样子，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很定的那种感觉。建筑师其实有涵盖的范围会蛮多的，像是社会住宅啦，以及都市再生啦，那这些呢都不是完全的商业建筑哦。很多建筑师呢，他有一些会走商业设计，他每个项目不太一样。可是我看你的大部分呢，都是走的比较像是社会方面吗？都市改变方面，你好像多半来讲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的方向，是您个人的喜好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方面的建筑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事务所开到现在20几年了，
0: 哇！
1: 那坦白说，您刚刚讲的那些案子，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对我的生命中间很有意义，那也是很重要的案件。但是我们事务所确实也有做不动产开发，也有做都市更新，也有做工厂，甚至于我们还受外交部组织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委托到中南美洲帮邦交国做工厂设计都有。其实各种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责任，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要把它做好的事情。可是中间当然又有几个特别的案子，比如说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莫拉克风灾之后，我们去帮忙居民重建家园，921地震，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建设公司上班，那是我们老板派我们去协助921的东市名流艺术世家的居民重建家园。我们有机会在台中一个基金会捐钱做了一个生态的节能减碳教育馆，它是一个民间基金会捐的。那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些因缘，或者是像我们后来我们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协助做新北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鹰部落，这个都是刚好因为因缘巧合，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的核心理念。我们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公众参与当然是因为有了城乡所学习的一个经历跟背景，我们从研究所一年级开始就要做不断的跟民众参与相关的事情。生态当然是因为921让我们敬畏大地大自然的力量，莫拉克也是像这样的灾难让我们去反思人跟环境的关系。那历史文化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就同我一直在想的，其实建筑它绝对不仅仅是建筑，建筑它有很多背后的故事，那形成这个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是政治经济的因素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本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中间，人也一样，就是你要去很诚实的面对生命中间的每一段的关系，每一段的经历，就是历史文化其实相对是非常重要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过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也成为徐伯瑞建筑师重要的实践案例。从历史修复生态社区到原民聚落，他思考的不只是建筑如何被看见，而是空间如何与自然共生，与地方文化共存。当建筑开始学会尊重土地，设计也不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
1: 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刚才听伯瑞建筑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发现您很重视就像您事务所这三大理念，不管是在公众的参与、历史文化跟生态这一方面呢，其实您现在都已经做到了。看你的资料当中给我的第一句话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你放了一个盘点生命，盘点自己的生命做了多少利益人间值得回忆分享的好事，也对自己道一声感恩。就如同我觉得您自己本身会让人家感觉，就是看了这个资料之后呢，没看到你这个建筑师的人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建筑师很温暖的理念，而且可以帮助很多人做他们自己想要的房子的这种的建筑师。一句话呢是来自金刚经的，

0: 我知道现在好像蛮多佛学的东西哈，就是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句话呢是来自于《金刚经》里面的一段话哦，会不会影响你的建筑的理解，或是你的建筑的方式呢？柏绿建筑师，
1: 我觉得是的。提到盘点生命价值，那是花莲正言师父啊，也是我的师父，他最近一直鼓励我们所有的慈济志工，就是要好好的去
0: 盘点，
1: 想对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了多少利益人群的事情，做得不够的话就要赶快努力再做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金刚经，是我之前是法鼓山有一个农禅寺，在那个
0: 北投，
1: 北投那边农禅寺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其实是我帮忙做的，就是您刚刚提到都市计划技师在做的事情，然后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入慈悲门，里面就有写因无所住，
0: 哎，我都没注意看
1: 对那个因无所住就金刚经里面，对，有一次在2018年全国建筑师在每一年建筑师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论坛，那我在当时有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表，就是以因无所住为题目来做了这一篇的文章，跟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因无所住的意思，其实我当时就在文章里面写说，不是要大家都没地方住啊，对，也不是要像杜甫要讲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嘛，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都有居住正义，要有，现在房地产真的太贵，我问我们事务所的同事，他们都纷纷表示买不起，就怀疑是暗示说哎，要加薪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真的是买不起啊，不要说他们买不起，连我也买不起，业主应该要帮我们加设计费了没有开玩笑，就是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跟公平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跟努力的空间了。但是因无所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不要执着，我们不要说是为了名或利而去做事情，而是希望说能够享受整个做事情，做设计或者是做建筑作品的一个过程，我们所出发点不能因为说是我们通过国家考试得到一张建筑师证书，因为台湾依照规定的话，你要盖房子你一定要找建筑师盖章，叫做
0: 私人住宅吗？
1: 都是任何的建筑物依照建筑法建筑师法，它就是必须有建筑师签证，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签证的权利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垄断某些事情的话，那就比较可惜。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变成别人来看我们建筑师这个职行业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们就是盖章的，所以其实以前也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到业主自己都设计完然后找别人盖章的情形也都有。我们想的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考上建筑师当然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坦白说它也就是一个驾驶执照而已，让我们有经过认证，经过一个合格的对专业的知识基本了解的，你可以上路了，修行还是要在个人。对对，那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刚好有这些机缘，比如说有民间的基金会愿意捐钱捐款，在台中做一个环保教育的展览馆，法鼓山的基金会愿意捐钱去照顾莫拉克风灾的，新北市政府愿意跟 OURS 合作，那童子贤董事长也捐款，再加上三鹰部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个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些因缘的配合，在这过程中间当然建筑师因为有专业的知识，他要做一些必要的整合，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以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话，绝对是业主或者是说委托人依赖人，日本就不叫业主，他叫做依赖人，他是觉得说他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很尊重建筑师，很尊重专业，在台湾的话就叫业主，他就是说嗯，我是这个事业或者是我这个开发案的主人啊，你们是我聘来的建筑师，稍微那个味道差了一点。我比较期望是跟我们所谓的委托人的关系，是伙伴的关系。
0: 对，
1: 我每次开会如果碰到比较好的业主，都会跟他讲说，其实以苏州园林来说，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我们是帮忙把空间营造出来，可是你主人的你的文化的品味要慢慢长期的去经营这个庭院，因为常常苏州园林都是退休的官员告老还乡，或者在苏州找一个很风水很好的地方盖的一片园林，中间有很多都是主人你将来要慢慢的去让这个空间环境更好。假设我们的业主他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公共工程他可能就是赶快，我年底要选举了，我要赶快剪彩可卖就好了，那当然大家也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建筑就是

0: 个生产，就是一个产品，中间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有个建筑师盖章。如果只是那样子做一个产品的一种思考的话，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或者是我们自己细心呵护的一个宝宝啊，或者是一个花园的话，就会很可惜。
1: 所以那您认为建筑可以改变人跟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动或者是互动吗？
0: 其实有一个学门叫做环境心理学，以前就会讲说是环境影响人，然后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人影响环境，大家认同的应该就是人跟环境其实会互相的影响了。我常常都讲说什么样的土壤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是为什么建筑或者是城市空间这么迷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去看到这个城市，你去看到这些建筑，有人就会说，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就是同样拍一张台湾的街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改那个照片啊，所谓的 PS， 或者是用最近很红的用 AI 开始去改那张照片，拍了一张日本的街景之后，他就说如果是在台湾，那就先加上广告招牌，然后开始在那个人行道上就会放一些属于那个家庭的东西，他就一定要站到公共空间，因为这样子感觉哎，我家里就可以站那个公共空间，等等，
1: 有占便宜的感觉，
0: 对，然后开始就停机车等等，然后那个天空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电线，整个就会觉得很有我们的本土风味了。就会去日本就说啊，日本的工地也好干净，然后日本的街道也好干净，我就在想说那就是什么样的土壤开出什么样的花吗？就是社区营造其实要改造的是人，是人的心，坦白说也不容易啊，
1: 改造人很难啊。
0: 对，
1: 所以呢还是有关系，只是看人怎么去希望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环境也是我们人去把它给造就出来的哦。所以呢其实呢你让我在不同的建筑的领域哦，还有一些不同的设计上的思维哦，你有同时呢注入了历史的修复，还有生态社区跟都市再生了。博瑞建筑师这三种看起来都不一样领域的建筑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呢？这共同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事务所确实刚好有因缘把我们想要做的三大核心领域都有曾经有机会落实，公共参与啊，或者是历史文化，或者是生态永续，不管是这三种指标的哪一个，其实总归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好环境。一个好的环境它其实应该绝对是跟自然是共生的，因为这个环境它其实有时间跟空间嘛，这个所谓的 place 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有过去的历史脉络的，它不会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怎么样透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大家一起去认识这块土地的过去的历史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共同去擘画，共同去思考未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会希望住在一个好环境里面。虽然说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说哦，台湾的街景日本的街景如何如何，我们好像是心向往之，但是其实我也确实必须说，从90年代以后，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很多的热心的愿意来投入到这样空间环境改造的专业者也有，不仅仅是我们而已，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变得更好，但是其实确实不容易，之前所做的都是像是用民众参与的方式来做，可是民众参与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容易。
1: 所以民众参与的话，他要特别去拣选还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0: 政府都会讲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呢，所以就开始会很要求说任何的事情都要办一些公听会啊，说明会啊，是真心的要做还是只是政令的宣导，这个当然就是有层次的差别了。如果只是要官样文章的办完说明会，大家行礼如仪的，其实也还算顺利，只是在整个的里程碑上多一件事情要做。如果是真心的要做民众参与，哇，那相当的复杂。因为一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江湖，各种的族群性别都要照顾到，其实不容易。常常会发现比如说里长跟里社区发展协会两派势力，社区发展协会他可能就是下一任要出来竞争里长的潜在对手，所以我们如果去做民众参与，可能就要非常了解地方的生态。对，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1: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对啊。
1: 另外呢，博瑞建筑师，您有呢建设一个情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哦，为什么会选择呢？有树木跟树木一起共存呢？当时你设计的出发点会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树可能会有很多的蚊虫啊，而且为什么要占地去种那些树？

0: 牧呢？
1: 当时是莫拉克风灾之后已经两三年，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群在清河部落的居民，他们会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来居住。清河部落后来分成两派哦，有一派居民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住在山上，跟他们照顾的农作物啊比较接近，但是有一大部分的居民是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0: 对，
1: 所以高雄县政府，当时是高雄县政府就帮忙找了一块公有地，然后呢就要做土地的变更，刚好法鼓山基金会就是要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家屋的重建。那公共设施是高雄县政府自己做，所以高雄县政府那时候就提出一个计划，然后邀请我们去看这个计划。我们去看那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还有看那个基地就觉得说，
0: 安全吗？
1: 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平地靠近南横公路的旁边，可是就发现说当时高雄县政府提的一个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开一条笔直的道路，直直的，然后道路的两旁开始安排架屋，坦白说有点像军营的那样的感觉。为了要开那条笔直的大马路，其实也没有很宽的，要6公尺，就会造成里面必须要砍掉差不多58株的树，有樟树、龙眼树、可能是南洋杉等等很多。我在想说，莫拉克风灾会发生，就是因为人跟自然没有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又要去把在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原来的这个森林砍掉，不是很奇怪吗？马上跟高雄县政府说，你们的计划很好，但是我们提一个替代方案给你们参考。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进入社区以后，车子就停在外围，所有的人是步行进入下社区，然后社区里面如果要有老人或者是消防救灾的需要，还是有一条内部的通路，它是蜿蜒蜿蜒曲折的，所以它可以绕过那些树木，一方面也可以减树了，把那些树保存下来。我们就画了这个图，然后提供给高雄县政府，请你们参考，还不错，很感谢高雄县政府采用了。对，所以在基础设施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社区内的道路、社区内的景观，就参考了我们的图，把树留下来了。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徐伯瑞建筑师用建筑重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或许真正的建筑不是改变风景，而是让人重新找到与生活和土地的连结。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徐伯瑞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徐伯瑞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一架飞机咆哮飞来，离地面近得不可思议，鸡腹鸡屁股都被看光光。大中午的，天空飘着细雨，机场的航下却没有多少人撑伞，可能都习惯了台北的天气。位于首都东北角的松山机场，主要飞的是国内线，外国面孔的乘客很少。这是一座军民合用的机场，数道严密的铁丝网之外，一辆黑头汽车停在角落待命，隔热纸贴得黑漆漆的，很不起眼。但内行人一看车牌就知道，这如果不是军用车，就是警用车。刘家堂挂着墨镜，拉着行李箱，低头阔步走向黑头车，一副刚回国的模样。他戴着帽子，头发绑起，迎面而来的风很强劲，又带了点雨，吹出了他身材。

0: 踩得凹凸有致，腿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一大段路走完之后，他的耐心也用尽了。他站在黑头车前面，撒手放开行李箱，摘掉墨镜，露出一双黑眸子，无奈地看着车里的人。车上的人说：
1: 你心情不好啊？
0: 驾驶座的窗户降下来，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朝刘家堂递出一根烟。刘家堂靠在车门边，抽着烟，吞云吐雾，好不快活，满肚子的郁闷一下子减轻不少。刘家堂看着手中的浓烟，语气有些惆怅：
2: 哼，抽这种才叫烟，超市卖的算什么东西啊？抽起来跟空气一样。
1: 省着点抽，我也快没货了，得要再找人从国外进。
0: 这两个人虽然穿着便服，却都是警察。车内男子年纪超过45岁，比刘家堂还大上不少，脸上有些皱纹。他特地前来接应刘家堂，两人已是旧识。他名叫李文豪，是刘家堂非常敬重的前辈。刘家堂坐上了副驾驶座，将行李都堆在后面。他问道：
2: 学长，我要被调去哪里啊？
1: 天子脚边，进去种地。
2: 哈？
1: 阳明山。
0: 李文豪朝他投出意味深长的目光，踩下油门前进。刘家堂不是普通的警察，他是刑警，还是国际刑警，驻外刑警，但却是一个失败的驻外刑警。半年前，在一场走私集团的追缉当中，他搞砸了，歹徒的船队沉没在日本海，他也身负重伤。他在航空警察局的驻地休养，寄生在桃园机场里头，迟迟没有踏入边境线，直到今天才飞到松山机场正式入关。这听在常人耳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刘家堂不是一般人。他身为国际刑警，前后待过印尼、荷兰、菲律宾、越南，最后一站在日本，也折在日本。任务失败带给他的打击很大，船翻了是船难，狂风暴雨，船只起火，歹徒全葬身海中。刘家堂徒手游了2公里才侥幸被救起，但并没什么好骄傲的。这对他来说既是噩梦也是挫败，所以他选择逃避，做一个幽灵，在航警局躲了半年。李文豪抓着方向盘拐了个弯，彻底开出机场区域。
1: 能活着就了不起了，我有很多徒弟都死了呢。
2: 我要调去阳明山的哪里？
1: 一间派出所。
0: 刘家堂是警察，是公务员，所以早晚要回到职场。但是他并没有走出来，于是他放弃了刑警的身份，选择做一个普通的警察，派出所的警察。李文豪叹了一口气：
1: 也放弃了你8年的驻外经历呀，唉，实在可惜了一个好苗子。
0: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李文豪最理解刘家堂，否则也不会动用关系帮他跑流程，让他想转任哪里就转任哪里。两人同在刑事局的体系内，李文豪可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曾经破获不少大案子。刘家堂的经历摆在他眼前，不过是个会说点外语的小女孩，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刘家堂转头看向李文豪，觉得事有蹊跷。刘家堂问道：
2: 为什么是阳明山？
0: 刘家堂是想调去山上的派出所没错，远离世俗，但李文豪什么不选，偏偏选了个阳明山，暗藏私心。阳明山不在哪里，就在台北市，从这里开车的话不出半小时就能到达，而且台北市属于盆地，本身就被阳明山所属的大屯山脉包围，俨然是李文豪所说的天子脚边。这个天子不是刑事局，就是李文豪本人。他们替刘家堂留后路，还想盯着他看。刘家堂看着窗外，他们已经远离了市区，正沿着山路往上。他冷冷地说道：
2: 我不会回去的。

0: 这辈子啊，都不想再做刑警了。我说的山是玉山、阿里山。我原本以为啊，你会让我去国家公园警察队。
1: 阳明山也是国家公园呢、啊。你要是真的去深山野岭，会发疯的。我就在东势山区待过。
2: 确实，阳明山虽然也是山，也是国家公园，但离首都近，就在台北市里头，和那种真正的大山荒漠不一样。刘家堂没有再跟李文豪较真嘴硬，要是真去了玉山，到时候再喊着要回来，太丢脸了。反正不必再做刑警就好。李文豪突然提起了一件事。
1: 哎，局里面有人在调你的资料。
2: 汽车已经开到山腰，太阳变大，但气温反而更冷了。矛盾的两件事凑到一起，刘家堂纳闷地问：
0: 调我的资料？哼，为什么？有什么好调的？
1: 不知道，可能是在查你日本的案件。
0: 没什么好查的，该交代的我半年前就说清楚了。
2: 远处一道古典牌楼出现，如拱门般矗立在车道中央，配合收费亭，预示他们已经十分接近目的地，出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路标。刘家堂要调任的派出所就在牌楼附近的聚落里，这个地方是以前的行政要地，从圆山大饭店一路往上之后，有中山楼、辛亥光复楼、草山行馆，甚至是国家安全局，条条大路尽是机关。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台北市区都还算不上什么首都，当时的总统常驻草山行馆，总是在行馆发号施令，草山管理局的权力便直达天听。而草山就是阳明山的旧称，台北市则一直到20年后才升格为直辖市。现今的聚落建筑都已经变成古迹了，阳明山也成了观光圣地，有钱人的后花园。草山派出所就负责管理这些区域，而刘家堂即将就任所长。刘家堂有些狐疑，觉得受骗，来到了一个叫山不是山的地方。他问道：
0: 这个所长是多大的官？我可不想再担什么责任啊。
1: 全台湾最小的官，放心吧，绝对闲得让你发慌。

0: 汽车已经停下，停在一处花圃附近。放眼望去，刘家堂找不到什么派出所。他是从刑事局里调出来的警官，摆在一般县市也是要当组长的料。他早有心理准备，就算到了国家公园，也得是个队长，不可能有什么浑水摸鱼的日子好过。李文豪大笑，拍拍刘家堂的肩膀，真诚地说：
1: 队长，想得美，你的派出所总共只有四个人，加上你。
0: 李文豪下车了，并且走到后面打开后车厢。刘家堂也赶紧下车去拿他的东西，他可不能让前辈帮他提行李。李文豪拿了一个手提袋交到刘家堂手上，里面全是他刚才给刘家堂抽的那种外国烟，一条烟有十包，每包20支，塞了半个袋子。刘家堂如获至宝，他是个老烟枪，身上早就没货了。李文豪这下又给他续命了。李文豪再次提醒：
1: 省着点抽啊，抽完没有了，要等你再飞出去买。
2: 我说了，不会再回去当驻外警。
0: 刘家堂将行李全都搬出来，这才发现手提袋的重量不太对，有点太沉了。他敏锐地从袋子底部掏出一个黑色铁盒，被上了锁，里头的东西很重。刘家堂晃动盒子，听里头的声音，他问道：
2: 这什么？
1: 秘密武器，你早晚会用到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吧。
0: 李文豪卖关子，像藏着什么锦囊妙计，但刘家堂却只凭着手感跟声音就听出端倪。
2: 这是枪吧？

0: 干嘛要给我掐？
1: 你那间派出所不配枪，所以我另外给你弄了一把。
0: 啊？哼，竟然有派出所没配枪？
2: 刘家堂十分惊讶。基本上，只要是警察机关就会配枪，没有步枪也要有手枪。刘家堂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外勤单位不设枪械室，就连巡山警察都有枪了，没有枪要如何执勤呢？刘家堂将盒子递给李文豪说：
0: 这个还你吧，学长，既然不配枪，就代表这里用不到枪。
1: 你是不做刑警，不是不做警察，警察的胆子是枪给的，留着他没坏处。
2: 李文豪意味深长地提点他，刘家堂被李文豪的话给说服了，不由自主又将盒子收下。然后刘家堂看到了，他顺着阳光眯起眼，看到了那间草山派出所。他在山路尽头沿着满地的落叶弯进去，转角有栋两层楼高的建筑，不因为附近有花钟有牌楼就被抢走风光。它有着木造的屋顶和大四方的落地窗，里头的办公桌椅一览无遗，设计有点奇怪。如果不是外头挂着 police 的招牌，刘家堂还以为又是哪个观光景点。李文豪站到刘家堂身旁，一起眯眼看向派出所。
1: 那是什么玩意儿？
2: 刘家堂也看到了，在派出所的正门口有个会反光的东西，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好像在看他们，又好像在笑，十分诡异。
0: 不是善类。
2: 刘家堂说了这么一句，便动身往前走，拖着行李留下李文豪在原地。等他转过身的时候，李文豪已经驾车离开了。刘家堂继续往前走，就如同每一次被派驻到新国家一样，孤独决绝，没有多少家当，只有自己一个人。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字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来关注跟美中台相关的政治话题。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在川习会之后不断出现暂缓的说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受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此任期第二批大约140亿美元军售案正在依法依程序进行当中。林佳龙进一步强调，台湾关系法的基础是和平解决争议，中国已经单方面破坏了这个基础。所以当前的重点是如何阻止中国不断破坏现状，挑战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美国对台基本立场未变，但中共官媒在川习会期间扩大渲染美中友好气氛，试图弱化美国对台支持与台美安全合作互信基础。同时，中共频繁地使用美方重视、中方关切等用语，渲染美国对中让步，并对台湾传散以美论及弃台论。而中共官媒及自媒体也同步批评赖清德总统的两岸政策，突出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相关叙事，想以此引导我国内的舆论风向。另外，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定6月赴美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

0: 受访时说，外交不分党派，也必须代表国家利益，所以他期待郑丽文访美时能够表达政府的政策。至于郑丽文台海和平常态化的主张，林佳龙说，应该先注意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现状的破坏者。他说，
1: 所谓台海和平要常态化，应该是要了解破坏和平、改变现状、不惜武力或胁迫来这个创造所谓的新常态的正是中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外能够团结，那不要陷入中共对台统战以及呢文攻武吓的陷阱。
0: 林佳龙指出，和平要靠实力，面对中国对台湾步步紧逼的威胁，台湾人民与政府都有坚定决心保卫国家，同时也会持续强化台美关系。亚太地区重要的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将于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登场。美伊战争、台海局势以及美国对亚洲承诺面临的压力，预料都将成为这个国防论坛上的主要议题。而中国国防部长去年并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今年是否出席也备受关注。路透社报道，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于29号晚间发表主题演说，但外界目光的焦点都将落在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身上。赫格塞斯这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时间点，也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川普本月稍早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以及台湾议题紧张升温之际。中国山西省刘神玉煤矿上周五晚间发生了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成为中国17年来最为严重的矿灾。根据中国官媒的披露，这起悲剧不仅是意外，更涉嫌重大人祸。矿方不但虚报下井人数，甚至提供了与实际巷道不符合的阴阳图纸，阻碍救援。官方的死亡通报数据也引发外界瞒报的质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在22号晚间7点多发生瓦斯爆炸，有幸存矿工回忆，事发时听到类似放炮声响，随后被冲击波掀翻，现场弥漫浓厚的粉尘与刺鼻的硫磺味，许多人被有毒气体呛晕，部分矿工在苏醒后摸黑逃生，长达2小时才幸运生还。目前获救伤患多因吸入有毒气体，正在医院接受高压氧治疗，以防止并发症。然而，这起事故的救援过程却揭露了企业严重的违规乱象。央视调查指出，事发时实际下井人数高达247人，但公示牌上却只登记了124人，有123人在系统中查无资料。中国应急管理报更痛批，有高达103名矿工未依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且矿方竟提供与实际巷道不符的阴阳图纸，导致救援人员无法确认搜救方向，只能在充满毒气、积水与残壁的坑道中盲目摸索，严重影响救援进度。此外，死伤数据的通报也引发外界强烈质疑。事发初期，当地应急管理局仅对外通报8人死亡，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总理李强要求准确发布讯息后，官方通报的罹难人数在短短2小时内便从8人飙升到超过50人，最终确认为82人遇难。央视甚至一度报道死者达90人。针对外界对于瞒报的质疑，长治市长陈向阳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歉，并解释数据落差是因为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所致。目前官方已初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局并称将不惜代价搜救失联人员，并深挖彻查事故原因，严肃追责。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媒体日前爆料，福建省漳州市盛产的杨梅遭到不肖商人违法浸泡防腐剂及甜味剂，以利保存及增加甜味，不但引发非议，更导致当地杨梅严重滞销且价格崩盘。而揭露这个严重食安事件的记者更面临了疑似相关商家的死亡威胁。综合中国媒体报道，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第一帮帮团记者日前在漳州市龙海区福公镇、白水镇进行调查采访， 发现当地大量采收的新鲜杨梅被批发商浸泡在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溶液。

0: 以及一款甜度高达蔗糖8000倍的非法甜味剂当中。根据报道，这些批发商私下坦承，浸泡这类添加剂属于违规行为，长期食用有害健康。但是因为早熟的杨梅偏酸且无法久放，加上业界普遍违规，真的要遵守法规，那么手中的杨梅就根本卖不出去。为了应付监管单位的抽查，批发商会提前准备几箱没有浸泡过药剂的杨梅做记号，应付抽检。至于浸泡过药剂的杨梅，就被大量的销往上海、浙江等地的批发市场，甚至在各地电商平台贩售。尽管当地官方随即展开了追查，查扣了问题杨梅765公斤，而且全数销毁，同时宣布展开为期45天的专案整治。漳州杨梅仍然陷入严重滞销，市价更从每市斤人民币13.8元暴跌至1块钱。而综合中国网络上的讯息，揭露这起食品安全事件的中国记者杨威事后表示，他在调查采访期间遭到了疑似当地商家的死亡威胁，其中有人对他扬言，你若是敢报道，便休想再踏出白水镇半步。但是杨威也不甘示弱，他在自拍的短片当中回应说，你可以继续辱骂媒体人，但当你将药水浸泡杨梅时，请确保你的手不要颤抖，因为下一次可能不再是记者前来暗访了。财经方面的焦点，综合了法广、路透社及第一财经等媒体的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政府部门最近联手出击，针对非法跨境证券、期货与基金经营活动展开强力整治。知名的跨境券商富途证券、老虎证券以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在境内非法展业，面临立案调查与巨额的行政处罚。受此消息的冲击，富途与老虎母公司上周五在美股盘前的股价更双双暴跌了超过40%。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声明，官方已联合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印发综合整治方案，将展开为期2年的集中整治，目标是全面取缔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在集中整治期内，相关券商必须停止提供买入服务，存量投资者仅能进行单向卖出与资金转出。2年期满后，境外机构必须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体及相关配套服务。路透社分析指出，此举不仅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也显示中国政府正加强对资本外流的严格审查。在具体处罚方面，富途控股面临最重罚单，遭官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合计约人民币18.5亿元。老虎证券则被罚没合计约人民币4.1亿元。此外，富途创始人李华与老虎证券执行长邬天华也分别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个人罚款。针对日前市场传出老虎证券宣称香港实体不受规范，涉嫌对抗监管的谣言，老虎国际23日发布声明严重否认，澄清相关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老虎证券强调，公司将坚持合规先行，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指导进行整改，并指出自2023年起已全面停止为中国内地用户开设新账户。同时，老虎证券也向投资人保证，客户资金皆依监管要求存放于独立托管银行账户中，资产绝对安全。除了中国官方的行动，香港证监会也在检视12家证券经纪行后，发现开户尽职审查不足、接受伪造文件等多项重大缺失，并对可能加剧的洗钱风险表达高度关注，已要求所有持牌机构尽快展开内部全面核查。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指过去6年基于此已经设计了并量产381款的晶片。在今年秋天，华为将发表宣布新的麒麟手机晶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近年来，半导体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挑战，晶体管几何缩维放缓。韬定律提出了以时间缩维替代了几何缩维，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通过了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讯号传播的时间，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报道称，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根据报道，韬定律构建了贯穿汽

0: 件、电路、晶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晶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准。在 AI 风潮之下，中国艺人公司 OPC 办公形态兴起，珠三角、长三角也是 OPC 办公空间需求最旺盛的核心区域。这波热潮背景是人工智慧 AI 技术降低了创业门槛，推动 OPC 群体快速扩大。OPC 指的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即可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行销、交付等商业流程。据界面新闻25号报道， OPC 办公空间的需求正在快速成长。截至今年4月，不完全统计显示，中国目前建成了超过85个 OPC 社区，布局规划270个，将覆盖30多座城市，灵活办公行业有持续成长的空间。中国灵活办公服务空间商 WeWork 上海及新一线城市总经理白蕊指出， OPC 模式成为了业界热点，共享办公社区也在更新服务系统，拓展多元业态。以上海为例，上海 OPC 群体大多聚焦在 AI 内容、 AI 咨询、短影片、拓展海外业务、独立开发者、跨境电商等等，整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OPC 群体正在为灵活办公行业开创了营收成长的空间。白蕊指出，传统联合办公以长期固定工位租赁为核心，收入结构单一，坪效上限明显，增值服务贡献偏低。不过 OPC 社区主打分时、灵活、碎片化租赁，可以显著提升工位利用率以及空间的效率。中国当前多地洪涝灾害严重，25号也是降雨最强的时段。专家指出，今年汛期已比往年雨量增加 18.6%， 近期的强降水也是多个环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国家气候中心表示，自4月1号入汛以来到5月22号，全中国平均降水量达到 110.1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大约 18.6%。从春季，也就是3月到5月来看，全中国共有7672个国家级气象站点的日降水量突破了春季的历史记录。对于背后的成因，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及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分析指出，近期的强降水是多个环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将近一周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偏西偏北，强度偏强，其西侧偏南风将热带洋面的水汽输送到了中国内陆。五月中旬以来，西南暖湿气流较前期明显增强，向中东部输送了大量的水汽，也为强降水提供了丰沛的水汽条件。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时事评论人啊，也是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先生啊。美国总统川普5月15日啊结束北京的行程啊，返回美国途中的空军要上跟随行的记者来聊天啊，就说尚待批准的一笔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啊，他将与目前治理台湾的人啊谈过以后会做决定。这样的说法可能会突破台美关系的惯例，也就引起各方的注意跟猜测。那白宫官方账号20日晚间贴文对此做出再次确认，贴文说

0: 记者向川普总统提问：你在做出军售决定之前，有计划致电台湾总统赖清德吗？川普说：我会与他谈，我会跟所有的人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那针对这个消息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21日就表示，非常感谢川普总统对印太地区的状况的关心啊，赖总统乐于与川普总统讨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还最近阻挡了美国的副国防部长科比的这个访中计划，暗示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够访问北京啊。等于是在川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就没有任何蜜月期啊，就直接动作就来了。那在美国方面，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代理的哈，一个叫做高雄的哈，叫做 Hugo Gao，那这个5月21日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的时候，回答共和党参议员McConnell 的提问的时候说，美方正暂缓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强调这个是决定是为因应美伊战争优先确保美军的作战行动的弹药库存充裕他特别澄清，尽管目前弹药是库存充裕的，可是美方希望确保万无一失所以当川普政府认为合适的时候，这项对外军售的这个销售程序才会继续进行那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25日在立法院就表示，目前美方对台政策未变相关的军售仍是审慎乐观看待，因为总统府也发表说，根本就没有接到美国官方对台湾有关这个140亿预算有任何变动没有说法。那怎么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我要请教吴家龙老师来深入剖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也是著名的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吴老师来现场接受访谈美国总统川普15日一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返回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且对记者表示说，他要跟治理台湾人的通电话。20日透过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确认的确是要跟赖清德总统来讨论军售案，到底是用通电话或见面的方法没有决定，到目前没有说法不过那个吴老师，你怎么解读相关的事件脉络？
1: 首先在中国领土上，川普没有去回答习近平抛出来的任何关于台湾的议题，然后呢，一搭上空军一号一起飞，那空军一号视同美国领土嘛，然后在美国领土上，他开始来回答这些台湾有关台湾的一个议题那么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的话，坦白讲会让习近平不舒服。那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几乎等于没有蜜月期那这个很奇怪。川普来北京，照理说至少表面上我们这样解读应该没有错，就是他希望跟习近平营造一个相对缓和的气氛相对和缓的美中关系。那怎么会刚刚上空军一号才刚起飞离开就开始做这些动作，那岂不是让习近平很下不了台或者会被激怒嘛所以这个很奇怪。那么关于这一点，在我们讲那个他跟可能要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以前，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那个大胆的那个推测一下，就是川普这一次来其实重点不是习近平， 重点是习近平。

0: 竞平之后的新的领导人，川普是来见新的领导人。那么有一种消息哈，那么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都不会公开让你知道的那么
1: 对，
0: 清楚哈。
1: 没错。
0: 那么有一种小道消息是，川普在5月13号晚上大概8点左右吧哈，飞机降落，然后呢出来以后到四季饭店哈，然后呢，当时就已经先跟一个人见面。隔天早上，5月14号预定10点左右，在10点钟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啊、哦、来接待啊、哦、接见、欢迎仪式等等啊、哦、各种仪式展开这样。然后呢，在当天5月14号凌晨5点25分左右，川普的车队离开四季饭店被拍到，那个时间点啊、哦、不容没有问题啊、哦。然后那些车队看起来是川普的车队，这个也没有问题。到哪里去呢？到人民大会堂。啊，到那边的话，大概6点到6点5分左右，跟习近平是约好10点，他其实6点就到那里。为什么？因为要跟2个人谈。好，现在据说消息是这样：5月13号那到了当天晚上就跟胡春华见面，隔天呢是跟胡锦涛还有呢温家宝，这3个人坦白讲就是现在中共幕后掌权的啊。你也可以说是反习势力啊的主力了哈。那习近平其实已经被架空，这个是有根据的。第一个，中央组织，哎，不，中央组织部那个石泰峰是胡锦涛的人，中纪委陈希是胡锦涛的人，中央军委里面除了习近平主席之外，不是还有一位张声明吗？张声明毫无疑问就是胡锦涛的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胡锦涛的人哈已经在习近平身边，也相当于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架空他。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胡锦涛的人，就是张幼霞。张幼霞彻头彻尾是胡锦涛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难怪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就要先摆平党内的那些挑战者啊，要把很多这个包围他的势力能够净化啊，能够那个清洗一下啊，换上他真正他的人啊。那真的他真正他。真正他的人呢，最近是有麻烦，像汪小红就有麻烦，看起来啊。那真正他的人的话，像蔡奇最近好像有点角色凸显，但是呢，后来好像也遭遇到一些麻烦啊。所以我们现在大胆的结论是说，习近平真正在用的人有遇到一些麻烦，然后呢，反习的阵营哈，习近平的对立面那边动作频频哈，虽然没有什么兵变政变哈，但是呢，压力蛮大的。那川普跑这一趟的真正重点，我认为是跟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来先谈一谈，而不是跟习近平谈。习近平应该也不是他重点啊。那在这种概念之下，他首先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是因为反映出，据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高市早苗很不舒服、很不爽，哦，因为高市早苗的立场蛮强硬的啊。那意思是说要川普说他两句，说这个高市了哈。可是川普维护了高市早苗哈，那川普跟高市早苗的关系算是还不错。从川普到日本访问的过程中啊，各种照片看出来的话，他们两个感情很不错哈。
1: 失散多年的兄妹。
0: 哎，对，类似这种感觉哈。那川普一离开北京，就15分钟后就打给那个高市早苗哈，跟他讲哈，比如说习近平说你怎么我怎么应对之类的了哈，大概是这样。那内容的话，那么长的内容，大概也只能简单讲个几句而已了哈。比如说哈，一切 OK 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这个就算了哈，因为这个显示的是美国啊联合日本，把日本当作坚定的盟友，这件立场不但没有变，而且在美中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也会充分关照到日本的立场啊，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啊，所以美国跟中国的交涉旁边两个，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啊，他已经跳过韩国了啊，这个很明显。那么台湾的部分呢，就像你刚才提到啊，他打算跟那个人啊，什么叫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治理台湾的人啊，那个正在 running 台湾的，正在经营台湾的，好，那个掌管台湾的那个人谈啊，他当然其实就是赖清德总统。然后他跟记者说：“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他所以他把台湾叫做地方，那个地方哈，
1: The place。
0: 哎，他不是说那个国家哈，他也直接跳，他也可以直接跳过去，直接讲台湾哈。那有人解释哈，哎，可能是童文勋吧哈，他解释 说这样的话就是另。

0: 恢复邦交。我想这个事情他可能不会留给他的
1: 不会。
0: 接班的人来做，因为这种事情做下去的话，影响会很长久。像尼克森那个一影响就50年嘛，啊，所以尼克森访问中国干。推动所谓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搞下来就花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经由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安全好、跟战略的考虑，美国要跟台湾恢复关系的话，这一来也是可能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所以，跟赖清德谈话呢，坦白讲，这个有诡异的地方了。为什么？因为他表面上是用军购。啊，那因为北京大概也谈到这个军购嘛，哈，那川普也放话说，哎呦，如果习近平要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照理说，军购对台军购是不谈的，
1: 是不谈
0: 的，哎，不用谈的，没得讨论的啊。但是呢，因为川普喜欢谈啊，所以说他想跟我谈，我可以跟他谈。那谈的方法有一种很标准的嘛，就是什么，我画红线呐，我告诉你，你不要管台湾啊，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这也是谈了。下最后通牒，给警告，画红线，下最后通牒，啊、哦，这个也是一种谈的方法，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具体谈到了，就习近平表达一下不爽的这个情绪哈、哦，然后川普大概就跳过去了哈、哦，然后一回来以后说军售的问题哦，正在考虑中之类的了哈、哦，我现在可能目前暂缓，其实这个很容易，什么时候恢复你知道吗？我猜想，川普跟赖清德通完话以后就恢复了嘛。就说你表示说啊，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东西，我们谈过一些东西，所以恢复嘛，啊、哦，这个很简单，就表示说这通电话有产生具体效果啊、哦，不是随便聊聊天，随便打个招呼哈、哦，还是外交礼节，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先暂缓，然后到时候通完话，川普赖清德通完话之后，变成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之后啊、哦，再来宣布这个恢复啊、哦、程序啊、哦，就是恢复这个军售的那个流程嘛啊、哦，这样子，所以这个很可能性是有的。然后现在问题来是这样哈。哦军售不是总统跟总统在谈的嘛？军售一定是国防部、军方等等哈，去看各个项目哈，一个一个项目来，我看看我们这边需要什么啊，然后后面的维修、那个人员训练哈等等相关的议题很多，这些是很专业的，是团队这专业团队去谈，怎么会是总统去谈？所以总统这个级别出来的话，一定
1: 军售只是一个借口，
0: 对，一个借口。我来讲这一点哈，然后第二个。这个140亿美元是今年这个年度，因为去年的话111亿美元哈，
1: 过了，
0: 已经通过了哈，所以现在问题是来，刚刚你提到了哈，代理海军部长哈，有人换成曹洪了哈，有人换成高雄哈，但是那个不知道，因为那不知道怎么拼，好，没关系，就是说他这个140亿美元应该是今年度的对台军售，听说还会再外挂个60亿，所以总金额是200亿哈美元。111亿美元一年度里面已经创历史记录了，啊，然后今年在140亿再创历史记录，就好像这个今天的台股大盘指数啊一再创历史新高啊。好，那问题来了，这个140亿美元全部是海军吗？为什么是代理海军部长出来讲话？
1: 不是，
0: 对呀，那为什么是他讲话？
1: 大部分都跟他无关
0: 啊。对呀，那为什么是他出来讲话？
1: 所以那个叶万辉已经提出质疑了，不是吗？
0: 啊，所以呢，这个是应景的啦。
1: 对了，
0: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海军的那个，不是全部归海军管嘛。
1: 对，
0: 这里面可能有空中的陆啊，那个可能海军的有无人舰艇、潜舰，这个有，对不对？但是呢，肯定还有一些灰弹防御系统或者什么，鱼雷。
1: 与海军无关的啦，
0: 不是可能有项目，不是可能有项目涉及海军的，比如说鱼雷、反舰，
1: 有可能
0: 反舰鱼雷，但是不会全部是海军嘛？
1: 不是。
0: 那所以呢，为什么会海军出来讲话啊、哦？这是一个小问号，表示这个都是应景的啦。真正的问题哈、哦，是由另外的军售的团队谈，经过国务卿跟国安部长这边 OK 以后，还有国安那个顾问哈、哦，这几个重要人物跟总统汇报以后，总统拍板嘛，做出最后决定嘛。哦，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总统跟总统谈，除非幕僚阶层部长级工作会议已经谈定。哦，那个时候的话，总统出来就是敲定、确认的、敲定的哈、哦。那应该是说，除了军售以外，应该还有别的话题，比如说，川普说不定跟赖清德说：“啊，你们立法院里面蓝白立委这么搞，你没办法对付，还要我出手？”哦，这样的话，赖清德就尴尬了嘛。赖清德一定说：“啊，这国会搞的啊，不是我不想啊，对不对哈、哦？”然后川普就会说嘛：“啊，你搞不定国会，你看他一直在对付民主党啊。”哦，民主党很多问题都被他抛出来，被他挤压、啊，对不对？比如说， 我反对国会议员做内线交易，共和党出来鼓掌拍手啊，对不对？民主党就坐在那边，拿来讽刺那个什么佩洛西嘛。

0: 然后呢，我认为他美国选民进去投票的时候要亮 ID 啊，要亮身份啊，对不对？那共和党拍手啊，对不对？啊，民主党就坐在那边，对不对？
1: 总有几招了，
0: 就是你对啊，你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反对党啊，让他这个政治上啊，支持度下降啊，或者让他没办法推动他的议程啊，你总有政治的花样可以做嘛。啊，你赖清德怎么都不做，然后让那个蓝白立委在国会这样背阁你，你束手无策，怎么可以这样？
1: 这个等那个川普总统真的找了赖清德坐下来谈的时候，
0: 这个
1: 他就会忽然发现赖清德其实很会讲。
0: 好、哦哦，这是我猜想会有这个话题啊。那、哦、再来一个话题，
1: 他要的是我们两个坐下来讲。
0: 我说这两个人真的假设真的坐下来谈问题，不会谈军售、啊，但是这个只
1: 不会啦，当然是借口嘛。
0: 然后我猜想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双方恢复邦交的条件。至少是会正式建交前的谈判，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样，你那边能不能配合之类的，
1: 嗯，
0: 啊、哦，一开始要谈的，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邦交形式哈、哦，就是正式承认的一个形式，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等等，啊、哦，合适合这么做啊、哦，然后在这个之前，他会做两件事，一个重新定义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比如说哈，中国大陆那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在这个中国里面啊，类似这样、嗯，就是实际上等于一中一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等于一中一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重新解读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嗯，说那个决议案没有处理台湾主权，所以联合国里面没有人代表台湾啊。
1: 那国会是这个见解。
0: 啊对啊，这样的话呢，两个一串起来的话，美国当然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啊，那这个可能谈条件哦，啊，看看什么情况咯等等，说不定先沟通一下嘛。我猜想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主题。
1: 所以吴老师你觉不觉得你刚刚讲了很多嘛齁、哦、我把它做一个包裹。就是川普决定介入中国跟台湾的谈判。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
1: 那他过去几场你有没有注意到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那以色列跟伊朗他也是两边穿梭谈判他都介入嘛所以不可能不介入那至于那个委内瑞拉他是介入彻底介入嘛、哦、所以他想介入这个谈判
0: 但有一个问题
1: 嗯，
0: 雷根六项保证里面讲美国不当条人美国也不对台湾施压这两点
1: 是可是他好像要改变这个
0: 他可以这么做怎么做呢就是说去给最后通牒给警告
1: 嗯，
0: 等于说我告知你，我不是跟你谈，
1: 我不是跟你谈，
0: 我告诉你。
1: 其实他过去两场，嗯、哦，不管他也都不是在谈，
0: 哎，
1: 都是在直接表达川普立场，
0: 哎，就是。
1: 那你泽连斯基你要接受，
0: 嗯、
1: 或是说普丁你要接受、
0: 嗯，
1: 你如果不接受，我就开始寄出什么关税啊，什么东西、啊、
0: 就来硬的，
1: 太硬的就这样，对不对？因为他的语言就是接受。
0: 我们以为的谈或讨论就是在那边做利益交换啊、哦，他不是利益交换，
1: 他不是利益交换，
0: 对，
1: 他直接开出条件，而且告诉你说这是你最好的状况。
0: 嗯，
1: 如果你不要，那你就去
0: 不，他们说你如果你不要，你会后悔。
1: 哎，不如地狱般的景象
0: 啊、哦，
1: 这个字他用过嘛？哈、哦，所以他介入，那对吧？他要介入。介入美台，因为他已经发现说这个事情这样搞成这样，美台烦死了。
0: 我插一句啊、哦，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英文，就是说、哦、我们常说哈、哦、，under hell，、嗯、那个 hell 是地狱，那个其实就是说冲上面挖，
1: 送上面挖，
0: 冲上面挖沟，类似这种。
1: 对对，
0: 其他不是真的地狱啊。
1: 冲上面挖沟，
0: 对，类似这种哈、
1: 哦。对。
0: 怎么？
1: What the hell？
0: 或者 What the fuck？ 啊
1: ，What the fuck？
0: 哎，对，类似这种，他不是真的在骂人，
1: 不是，他只是说，
0: 哎
1: ，emoji 很不好，
0: 哎，就是会让
1: 对方
0: 哎 ，like hell， 哎，这个
1: 那就是 like hell，
0: 哎，那个 hell 的话，在英文里面算是一种
1: 对
0: 那个，
1: 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要介入啊、哦，这个不反对吗？
0: 他的所谓介入的话，就是说谈可以谈，但是你听我说，我告诉你。啊、哦，我画红线。
1: 哎，这个我就要请教吴老师哈、哦。他其实回到美国以后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哦，我听习近平谈台湾谈半天哦，我终于了解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国家就最了解台湾。 你觉得他在说什么？
0: 坦白讲，他说他比其他人了解台湾，就实际上是因为台应该是说嘛，美国这边肯定早就有关台湾的各种
1: 方案，
0: 方案或构想。因为当初美国要打日本的时候，是不是要从台湾登陆，哪些地方可以登陆，这个都有在
1: 都有研究过。
0: 那个档案其实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变成说针对中共哈、要登陆台湾的话，可能的那个预演。不过这里的重点等于是说哈，他对台湾的不是军事，而是指政治面哈的复杂性，他开始有比以前更多的理解，然后呢，发现台湾卷进去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蓝图里面，因为中国的大国崛起里面包含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海权。海权包括的内容就是建立远洋海军，建立远洋海军的内容就是东海、南海跟印度洋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有中国舰队，然后台湾恰好是联系东海跟南海的那个关键，如果台湾没有拿下的话，中国不可能布建好东海跟南海这两个舰队，那没有这两个舰队的话，印度洋那边也不用谈。
1: 那这个不是跟美国他们较劲了吗？
0: 对，所以中国是因为大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必须拿下台湾，而不是民族情感，不是两岸一家亲，
1: 不是那些，
0: 是真的基于国家战略考虑、
1: 那有关我们刚刚谈那么多，我们应该谈一下中国的反应嘛？那我念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例行记者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最近还挡了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访中计划，说必须停止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才能来北京他有这个底气吗？那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话里头都不敢讲川普因为所有有关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话，其实不是美国任何官员讲的，是只有一个人讲，那叫川普啊。那为什么不敢讲说，我们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见面？
0: 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知道川普跟胡春华、胡锦涛、温家宝谈了什么？
1: OK，
0: 所以你现在这个跟他。这个闹一点点小脾气，但是也不能把局面弄得太僵啊。
1: 所以就不讲川普，讲美国，
0: 对，
1: 是吧？是这个语言，
0: 你
1: 一定是非常敏感的。
0: 你想看嘛？如果你是习近平的话，你需要川普的支持很重要。
1: 是，
0: 他希望向党内证明，我可以搞定川普，我可以搞定美中关系。所以呢，他必须在这个地方表达他的立场，然后等于再告诉川普，你适可而止，不要再给我制造麻烦。
1: 所以吴老师我们都同意他提到什么军售案这些东西其实我某种程度我觉得是习近平自己挖了一个陷阱给自己跳。
0: 对啊。
1: 啊，川普就打蛇随棍上说你要谈这个吗？好，可以啊。但是问题谈这个之前，我必须跟赖清德讲不然的话我不能听你讲完以后就不卖武器我这个至少要去找赖清德谈一谈
0: 军售是因为习近平提议
1: 是
0: 但是呢拿来当借口，可是一旦真的谈的话，我猜想我估计川普背后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最近对台湾的支持法案很多嘛，什么台北法案台湾保证法案一大堆嘛，所以呢他可能代表美方的这个最新的立场态度等等来跟赖清德谈，如果我们恢复邦交可能要走过什么程序，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克服。
1: 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恢复邦交有美台共同防御的那个基础才能建立，是不是？
0: 那是后面，前面要先中。
1: 那你要先建交吗？
0: 我们要先有建交的时候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1: 你的想法是这个吗？
0: 要先解决政治基础。
1: 政治基础。
0: 就是说从一个中国这边解套。然后呢台湾地位未定论要怎么用。比如说美国如果承认台湾的话，那台湾的主权地位要不要重新解释。这些相关的政治议题可能才是他们要谈的。
1: 那你刚刚又有提到说那个川普这一次去的时候有可能有跟这些反西派人见面。所以他这个 idea 有没有反西派的意见？
0: 应该没有。现在反西派听说温家宝的重点是说要川普给中国三年时间做转型。三年时间做什么呢？做政治的改革开放。
1: 可是

0: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胡春华，或是胡锦涛，或是温家宝，都没有把台湾议题放在台面，还是他有放？
1: 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放哈，美国，我是说川普，应该我大胆猜测推测哈，他应该在构想如何在他2年半的任内，哦，这个
0: 处理。
1: 处理台湾这个问题，然后呢跟台湾这边有正式的那个外交关系，哦，那在这要谈这一点的话，当然是总统对总统谈，也许外交部长、国安顾问会先做一些前置性工作，但是这个一定是谈的原因，是因为
0: 那
1: 川普希望从赖清德这边得到某些确认跟保证。
0: 最后请教吴老师一个问题：是不是川普这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彻底摸清楚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可能做任何在台海上有动作？
1: 啊，对呀，啊，不然台股最近在涨什么？
0: 是啊，
1: 川习会之后，川习会之后，外资也搞清楚，就是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下降了。
0: OK，
1: 所以
0: 降到什
1: 外
0: 么
1: 资回
0: 程
1: 来
0: 度？
1: 了，外资回来了，
0: 所以降到什么程度？
1: 啊，
0: 他们
1: 不会开打，
0: 不会干了，所以就外资持续涌
1: 外资
0: 入。
1: 心知肚明了，所以回来了。
0: 所以
1: 哦，
0: 这
1: 不
0: 个
1: 然
0: 倒是
1: 你以为他，你以为台台。
0: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这一次他带了那么多的美国的巨富去，请问有哪个巨富有答应习近平说要投资中国吗？
1: 不是啊，
0: 有吗？
1: 不是啊，这就是要切断的啊，让他们看清楚，不能投资啊。
0: 你说川普去告，
1: 对呀，
0: 所以黄仁勋到最后搭上这个飞机，他只是后悔死了。他一直希望这次
1: 没有，
0: 去世
1: 他
0: 要
1: 们
0: 那
1: 死
0: 东
1: 心
0: 西
1: 塌
0: 啊。
1: 地啊，配合川普演出啊。
0: 他说死
1: 因
0: 心
1: 为
0: 塌
1: 什么？
0: 地。
1: 因为如果要做 AI 教育的话，你看他去年在中东的时候，带马斯克、带黄仁勋、带苏之峰，这次为什么没有苏之峰？苏之峰是单独来台湾，为什么？不是要谈 AI 教育，就是让 AI 让黄仁勋死心说，你看 I do my part 啊，我做到我该做的部分啊。
0: 我来保护你哦。
1: 啊，不，没有成交不能怪我，那意思是这样啊。
0: 那黄仁勋后来又留在北京，想要继续去了解这个状况，我看也是很
1: 让
0: 难
1: 他
0: 说，
1: 死心，他就发现哈，是生意
0: 是没有
1: 做
0: 了，
1: 不成，
0: 所
1: 不能
0: 以
1: 怪
0: 是
1: 川
0: 苏
1: 普。
0: 之峰比较聪明。OK，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吴佳龙拿来讲的都是非常内幕的消息的确是台湾最有名的时事评论人，也是总体经济学者他的观察角度非常犀利直接用数字来讲话，谢谢吴佳龙。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流量王子志平出场。
4: 大家好，我怎么又变成流量王子了？这怎么回事？来来来来，说清楚，讲明白。
3: 这一定要讲，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志平每个礼拜都会帮我们拍抽奖视频嘛，对不对？
4: 是的。
3: 那最近呢，突然发现，哇，这个抽奖视频的点击率超高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就是5月14号这一则贴的抽奖视频呢，浏览数呢是超过了 1.2 万，那观看次数呢是4000多。
4: 是，
3: 真的好厉害，
4: 怎么会这样？
3: 对，另外一则更夸张咯，另外一则是在4月23号时候贴的抽奖视频。
4: 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阅览数的部分呢是 24.8 万，噔噔。哇，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观看次数呢也超过了 1.2 万。哇，夏志平不得了了，是我们的流量密码。
4: 没有没有，你这样讲我，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我要更谦虚一点。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我是不是可以出道当网红了？
3: 我想可能另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志平也很肯牺牲，因为每次志毅都让他做很多奇奇怪怪的造型。
4: 哦，你是说手机上面找到造型，随便怎么安在我头上都行的一个事情？
3: 对，而且就是你安了以后就特别的有效果。
4: 哦，是哈，那好，下回找个什么猪头安在我身上好了，看能不能再创新高啊，好不好？

0: 啊，这
1: 猪头不太符合您的形象。
0: 为什么？
1: 因为
0: 我就这么胖啊。
1: 您是这么有聪明智慧的。
0: 哦哦哦，
1: 安了猪头的话，我觉得这个图文不符。
0: 那是犯罪的。没有啦，没有，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有这样子的个流量，我也觉得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1: 是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真的是摸不清楚现在的一个网络啊，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网红。
0: 嗯，
1: 其实志毅经营微博也这么长的时间了啊，
0: 嗯，
1: 大概也就这样不上不下的。而且呢，就是这几年来，我甚至觉得大家在微博待的时间呢都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啊。
0: 哦，
1: 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说啊，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去看短视频，
0: 嗯
1: 啊，现在短视频当道，所以呢我也就特别去申请了这个抖音。
0: 嗯，
1: 那对，可是也是没有想象的这么的简单。
0: 嗯，
1: 就是从经营到现在，嗯，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吧齁。
0: 是。
1: 那我的粉丝数呢就40个。
0: 哇。
1: 而且呢都还是我们微博的听众朋友呢就到了抖音去支持我。但是想要加新的或者是让这些观看数能够突破，虽然我也照了很多的网红啊，
0: 嗯，
1: 就教你要怎么按怎么按怎么按，
0: 嗯，
1: 要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
0: 嗯嗯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长的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就觉得哇，
0: 哦，
1: 真的要当网红太难太难了。
0: 哦，这样子，我听说有个方法，志毅不妨试试看。嗯，就是呢，那个时候 Threads 这个社群媒体一开始崛起的时候，很多人靠这一招啊，就这个流量马上就暴增，而且呢这个粉丝数立刻往上涨，就是倍数成长。那就是啊，你 po 一篇文章啊，你就说只要在这篇文章按赞的，我立刻反过来也追踪你。哇，哦，结果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一则这样性质的这个手法，那真是这个流量密码，就是你刚所谓的流量密码，立刻不管是谁啊，全部暴增。
1: 哦，
0: 所以你等到你这个粉丝数暴增的时候，你再随便 po 一篇什么文章，到时候那个按赞数就是那个粉丝数的起跳。
1: 哦，
0: 哎，
1: 我来试试看。
0: 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1: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就是之前我曾经啊用这个笔名啊这个发表文章。结果呢谁知道这个中午啊大概吃完饭啊大概12点多的时候，我就写完了文章啊，我就这个上传了。然后呢等到我大概在家里嘛写得好累啊，睡个午觉，大概睡个2个小时起床以后，天哪，那流量立刻马上暴增到36万。
1: 天哪，你写了什么东西
0: 啊？诶，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个人隐私。没有，就好玩好笑。
1: 嗯，
0: 对，真的是让我觉得啊，这个流量这件事情那实在是学问可大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还蛮难。嗯，但我也要很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刚进入到抖音啊，其实我不太会用。
0: 嗯，
1: 很多人都是隔空的指导我。
0: 嗯，
1: 就是把一些路径啦，
0: 哦，
1: 截图啦，
0: 嗯，
1: 然后呢还用这个大大的箭头啊把那个重点的部分呢把它标示出来。
0: 哦，
1: 所以我也是按照他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教我。嗯，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哦好难哦。
0: 哦，
1: 它功能太多太复杂了。
0: 谭志毅修者，
1: 嗯，
0: 年纪大了要承认哦。
1: 确实啊，
0: 是啊，
1: 我就把一些照片啊，嗯，然后集合在一起，因为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视频，因为在抖音它其实比较强调的是要这个视频的呈现嘛。
0: 是。
1: 对，那后来我想说我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视频啊，所以我就集结了一些照片，
0: 嗯，
1: 就是很漂亮的照片，
0: 嗯，
1: 然后就运用里面的一些功能，
0: 嗯，
1: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视频的呈现，又有音乐，
0: 哦，
1: 然后又有动画这样子。
0: 哦，
1: 结果呢我们的听众说啊，这一款呢通常都是老人家会比较喜欢。
0: 你看看听众多么的了解我们啊！今天我们是啊两个白头宫女对谈。
1: 所以我都觉得真的很难，但是对我们既然都已经白了头还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嗯，平台当中这么的努力，就应该多给一点掌声啊，
0: 是
1: 啊，对不对？
0: 可怜可怜我吧。我都这么说了。哎，我真的觉得在这边这个啊，也不是装疯卖傻啊，就是觉得真的可以尽情的做自己，好快乐哦。
1: 是啊是啊，你不要去主持早安台湾了，你就直接每一集都来央广即时通好了。
0: 真是，就哎，这个人生嘛，对不对哈？就轻松一点， 不是很好吗？
1: 是啊，是啊，是啊。好，那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0: 好，今天我来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0: 问题啊，各位有没有买股票啊？
1: 嗯，很多听众朋友有哦。
0: 真的哈、
1: 哦？对啊，对啊。
0: 因为股票致富的人恐怕不少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告诉你这个案例，嚯，那真是我都希望说，为什么我不是这个人呢、啊？
1: 嗯，
0: 哈、啊，这个南韩啊，最近疯传了一则啊，好像电影情节的一般的这个投资故事。有一个男子啊，他自称啊，六年前因为某案子，他就入狱啊，被抓进监牢去关了。那么原本啊，准备是作为租屋保证金的 2.61 亿的这个韩元，其实这个金额啊，大概就是新台币558万元。结果呢？他就全部投入去买了某一只韩国股市里面的股票，没想到啊，哎，他服刑结束之后啊，出狱以后啊，他的这个账户的资产竟然暴增到1052.1亿韩元，这相当于新台币23亿元。
1: 哇，他怎么那么有投资的眼光？
0: 23个亿耶！
1: 对呀、
0: 啊，哇哦！我跟你讲，这报酬率很惊人，高达4%。
1: 哇，
0: 你听过这个数字没？
1: 他去做个老出来就变成富翁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就是啊，
0: 坐牢不是一种惩罚吗？好，那这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据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这名先生啊他就是在2020年3月疫情爆发期间入狱的。那么当时啊这只股票啊跌到历史的新低点，他就以每股8530韩元，大概新台币只有182块钱这样的价码，去大手笔的买进了3万股的股票。当时啊，市场的气氛非常的低迷，这个决定呢原本是被视为高风险的操作。不过呢这位 A 先生啊表示，如果当年没有入监服刑，自己很可能在股票涨到10000韩元左右就已经提前获利了结出场了啊，根本不可能爆股，还爆了6年，也就是说他坐牢坐了6年、哦
1: 嗯、
0: 犯了什么罪？好，那他就说出狱以后看到这只股票飙破了400万韩元，他的总资产呢突破1000亿韩元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于说哎，这场牢狱之灾啊反而成了他人生最成功的投资。虽然整个事件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不过呢这家那个股票上市公司啊最近这几年的股价的确是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那报道里面说，随着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快速的扩张，那 AI 资料中心呢对于这个变压器啊、断路器啊，还有这个配电设备的需求都是暴增，所以也带动了公司的业绩成长。好，那这也就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成为市场热门标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哦，哇，真的是蛮厉害的、嗯、真的也很幸运啊。
0: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台湾也有。
1: 啊，真的吗？
0: 是的，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哪里，就是你知道吗，台湾有护国神山，有没有？
1: 台积电。
0: 台积电，你现在手上大概15张20张吧。你笑成这样是怎样？我是150张，是不是？
1: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还要这么辛苦坐在这儿吗？
0: 哦，
1: 对不对？
0: 也是，
1: 每天就可以去游山玩水
0: 了。也是，为什么在这儿看人脸色？哦，不不，我又说了什么秘密吗？没有啦，开玩笑。哎，这个它的这个股价、啊、从去年到现在大涨了这个一倍不止了啊！有一名男子一样，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因为喝醉酒了，就把他的积蓄全部都买了台积电的股票啊。之后呢，哎，因为他跟他太太的纠纷啊，这个好像就闹离婚，然后呢，伤害了他太太现在的男朋友，于是乎呢，好，不小心就吃了这个官司，法官就判他的刑。入狱去服刑去了。那他入狱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把所有的积蓄买了台积电的股票，然后呢坐牢坐5年嘛。那这2025年他出狱的时候，没想到他一看到他的账户他傻眼了。当年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票，这账户里面的现金其实所剩无几。结果呢，现在他如果把那个股票全部卖掉，他就变成了亿万富翁。
1: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股票买了以后就放在那儿，不要去理它就对了。是不是？
0: 是，坐牢没有关系，眼光要准。 是不是？

0: 然后呢，结果那个他就想说，好，那我全部卖掉嘛，那至少我看到钱我就心安了。
1: 嗯。
0: 可是呢，这时候网友就说了，这法官呢，如果肯帮忙啊，多判2个月就好了。
1: 嗯，
0: 他现在啊，那个价格恐怕变成1.5亿了。
1: 不过呢，1亿啊，已经很棒了啦，对不对？
0: 是，哎，1亿新台币在台湾，那真的是走路有风啊，
1: 对 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好，
1: 是
0: 就
1: 啊。
0: 随便今天中午吃什么啊？大饭店走啊，下午去哪里喝下午茶走啊？怎么去？搭计程车，是不是？
1: 是啊。
0: 请一个司机就好了嘛？
1: 是啊，
0: 对，
1: 哦，真
0: 说的
1: 的，
0: 好像我真的有这么多钱似的。你不要觉得心酸啊，好，OK，
1: 你干嘛看着我的脸要说这种话？
0: 录音室就咱们俩，我不看着你看着谁？难道看着我自己吗？
1: 不是，是因为你真的看到我的心酸，只好把它说出来。
0: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还是教忠教孝一番，好吧？这个努力的工作比较重要，
1: 对啦，对
0: 不
1: 啦，
0: 要成天就想着要这个一步登天，
1: 是啊，
0: 好，或者是这个作奸犯科啊，其实最好真的都不好。
1: 是啊，而且我们刚刚讲，你看全世界这么大，就2个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例子，那其他人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例子了
0: 是，你怎么知道夏志平没有赚钱呢？我真的没有啊！一下开放哭泣时间，我慢慢哭到今天节目结束好
1: 快结
0: 了，
1: 束了，快结束了，
0: 这么快啊？
1: 是好，那又到了我们今天要赠奖的时刻。今天呢，要送给听众朋友是我们央广就是日语的听友他的画作，然后把它做成了一张明信片送给听众。对，他画的可是台湾的一个景点呢、
0: 在台东的三省堂书局。
1: 哦。对对对。
0: 哇哦，哇哦，哇哦，好，就因为这张明信片，我真的好想去看一看啊，到
1: 是
0: 当
1: 啊，
0: 地去旅游一下。
1: 嗯，
0: 那放心，来，这个告诉大家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各位，你有买股票吗？好，这个如果有的话啊，你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我从来不碰那个东西，都好哈。这个答案已经直接告诉大家了哈，等于就是白白的送给大家。
1: 谢谢志平，
0: 好的，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午后时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游览车一台接着一台开进停车场，周围环山包围，蓝天白云占据了大半的视野，游客们不是仰头观望，就是七嘴八舌拍照，笑容挂在脸上，置身于这样子的海阔天空，不由得精神抖擞。游客中心的大门口摆着一个人形立牌，上头印着一位女警，金发长眸子，五官清澈甜美，美得惊人。她摆着手做出欢迎动作，俏皮地翘着臀部，笑容可掬。如果不是穿着警察制服，还真像网络上复制下来的样板图。
1: 哇，这里的女警也太漂亮了吧。
2: 你看啊，这不是导览手册上的那个女警吗？原来是真人呢。
1: 我记得附近有一间派出所，像小木屋一样，
3: 听说也很好拍哦。
2: 去看看吧。
1: 好。
0: 游客们在立牌前研究了一会儿，便被导游给推进了游客中心，开启他们旅途的第一站。雨已经停了，太阳展露，但等另外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又会下起毛毛雨。游客中心里设有柜台，天花板挑高，墙上贴着一幅巨大地图，描绘着景区里的各种景点。而在柜台旁边，另外设有警察服务台。众人初看的时候不由得震惊，立牌里的

0: 那位女警竟然就在现场了。
1: 哎，地图在这边，我们先看地图啊。
0: 导游无奈地说道，看着众人涌过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然而当众人靠近的时候，才发现站在服务台内的竟然又是另外一个立牌，还不同造型，根本不是真人。
2: 哎，搞什么鬼啊，我还以为是本人呢。
3: 怎么会有人在里面放牌子啊？哎呀，真是无话可说啊，无言了。
2: 走了，
3: 走吧走吧。
0: 众人嘟囔着一哄而散，导游苦笑着跟柜台内的工作人员交换一个没好气的视线。立牌上的女警在阳明山赫赫有名，叫做陈洁瑜，长得就像模特儿一样，还有点混血气质。她不单单是阳明山警花，老早就红出圈了，在大台北地区都吃得开。平时的工作不是拍形象照，就是帮忙警察做宣传，什么反毒大使、防盗防抢、互同互抄，长官需要什么海报、手册、阅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洁瑜。陈洁瑜就隶属于草山派出所。下午2:40，在游客们离开游客中心之后，陈洁瑜上班了。自动门打开，一个金光闪耀的女人出现，她长得就跟立牌一模一样，波浪长发，白皙皮肤，水润的眼睛眨呀眨，好像能够电人一样。只可惜她的脾气不太好。
4: 是谁把我的牌子撞歪了？
0: 陈洁瑜朝柜台看了一眼，便拽拽地走进来，拎公事包像在拎名牌包，身上虽然穿着警察制服，纽扣却少扣两颗，波涛汹涌，身材很是姣好。在陈洁瑜身后有另外一个女警，正在将门口的人形立牌摆正，像个小跟班似的，用酒精喷洒立牌，喷完之后用抹布擦拭，动作行云流水。柜台的主管是个50多岁的男子，叫做五哥。五哥腿脚不利落，坐着固垫，他看着陈洁瑜走过来，见怪不怪，其他雇员都先去午休了，留他一个人。五哥瞄了一眼时钟，问道：
3: 哎，你不是2点就来排班了吗？啊，
4: 哎，都怪昨天晚上玩太疯，夜里不能没有我这颗闪耀的星星。
0: 陈洁瑜拍着胸脯真诚地回答，并且随手把他位置上面的立牌拿走，一屁股坐下，拨了拨头发，拿出镜子开始整理仪容。另外一个女警随后进来了，她个头比较矮，长得很可爱，五哥跟她比较有话聊。
3: 小云，你怎么也迟到了？你们分局说最近会派督察来。
0: 名叫小云的女警露出紧张的表情，三步并两步走过来，先是检查第二张立牌，确认没有瑕疵，才找位置坐下。
5: 啊，督察，你听谁说的？
4: 才不是督察好吗？是新来的长官，我们派出所要再加一人了，而且是所长。
5: 真的假
3: 的？
5: 所长？
3: 所长？
0: 五哥跟小云都看向陈洁瑜，十分惊讶。草山派出所并不是什么正规派出所，不受理报案，不接受陈情，算是一间观光派出所。 Police 的招牌有挂等于没挂，民众一旦有事，不管是财务遭窃、车祸还是纠纷，都由国家公园警察队处理，即便发生在草山派出所门前，也跟他们没有关系。因此草山所从2年前成立以来都没有派任过所长，根本不需要。陈洁瑜作为创始元老，小云算是他将关系拉进来的，所以对陈洁瑜毕恭毕敬。去年又报道一位刚毕业的女警，这下彻底成了女子派出所，香气四溢，颜值拉满，全是漂亮宝贝。小云十分纳闷，
5: 那干嘛要派所长过来啊？要做什么？这里又没有案件要处理。
4: 我怎么知道？我们的长官在山下好吗？我们归士林分局管，现在多一个所长，用途在哪？
3: 这难不成也是靠特权进来的？

0: 想占爽缺。
1: 陈洁玉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懂这层关系。他陷入沉思，脑袋迅速转动着。想占爽缺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好吗？这哪是普通的爽缺呢？草山所的编制很特殊，两年前陈洁玉还在士林分局工作的时候，意外在阳明山自拍走红，成为史上最正女警，阳明山女神。长官因此脑子一热，决定要搞一个观光派出所，拉抬警察的形象，结果大获成功。全国都知道最美的女警在士林，虽然这跟警察的使命没什么关系，但当官的最怕没声量，有声量才会被注意，被注意才能升官。这年头就连署长、局长都在搞公关行销了，唱歌跳舞样样来，脸书粉丝团接连成立，士林弄出一个观光派出所一点都不过分。陈洁瑜心情变得很差，用力收起镜子，讲出他的结论：
2: 想靠特权可没那么容易，没有一点姿色根本进不来草山所。哼，他最好是长得美若天仙
0: 啊。所以又是女警啊？
2: 那当然，正妹就是草山所的招牌，没有人敢砸这块招牌，要是派一个丑八怪进来，长官就不用混了。
1: 陈洁瑜拿着公事包起身走人，临走前还不忘将他的微笑立牌摆回椅子上。小云着急的也要起身喊道：
3: 啊，学姐你要去哪？
2: 去买饭吃，你待着看要吃什么传讯息给我。
1: 陈洁瑜之所以会对新所长这么有敌意，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是草山所的老大，草山所是因为他而成立的，游客中心摆着他的立牌，观光手册印着他的照片，宣导海报有着他的签名，就连警察月刊也固定找他访谈。现在上头胆敢派一位所长进来凌驾在他头上，这是要过河拆桥吗？陈洁瑜再怎么跟士林分局交好，充其量也只是个警员，但所长是官，官就是官，陈洁瑜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没有理由。陈洁瑜的地位不保了。陈洁瑜原先想去买饭，后来决定去宝器总队蹭饭吃，顺便带一点回来给小云。手机群组显示他们今天吃好料的，叫了熟识的阿姨买海鲜上山来煮。陈洁瑜跟谁都好，消息自然灵通。保安警察第七总队就是国家公园警察队的正名，他们有一支派驻在阳明山，大本营就在附近而已，离草山所不远，平时草山所有事都靠他们来支援。陈洁瑜决定步行前往，他数了数游客中心的游览车，打伞也要走路过去，毕竟烟雨飘渺，光线朦胧，她长得又这么美，好像仙女下凡，不让大家看看可惜呀。
4: 哎，洁瑜！
1: 半途有一辆车突然从后方喊他，是一辆巡山警车，从副驾驶座探出一颗男警的头朝他招手，而车身上印着的字样正是宝七总队。不意外，这阳明山上除了宝七总队和士林分局，没有其他警察会上来了。
4: 嘿嘿，你要去哪里啊？啊！
1: 男警朝他咧嘴一笑，整辆车跟着放慢，贴着他走。男警看似年轻，只有30出头，却是整辆车的主管，也是单位里的分队长，比所长还要大，名叫李启阳。李启阳拍了拍车壳说道：
5: 要不要上车？还有位置哦。
4: 哎，我刚刚经过你们派出所，那个传闻好像是真的，你们要有所长了。哎呦，带点东西去给他吃吧，帮我做个人情哦。我们今天煮龙虾哦。
2: 你看到他了？
1: 陈洁瑜皱眉愣住，忽然停下来。他知道会有新所长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今天怎么可能？陈洁瑜收起伞，二话不说上车，目的地当然不是去拿龙虾，而是去看他的新所长。

0: 李启阳手撑在车椅上，转身和后座的陈洁宇讲话。他问道：
1: 干嘛这么严肃？
2: 不要问了。
0: 陈洁宇十分沮丧，从此时此刻起，他已经不再是老大了。李启阳挑了挑眉毛，多少看穿陈洁宇的心思。
1: 哎呀，没事啦，他如果不好相处，你再调回山下。
2: 我打下来的江山干嘛白白让给他？
1: 哼，他是所长，早晚会升官调走的，你又不会。嘿嘿，你永远是警员，等他调走了你再回来不就好了。
0: 李启阳低头对上陈洁宇的视线，陈洁宇的脑袋一时混乱，李启阳说的好有道理，但怎么好像在损他呢？陈洁宇捶打对方的肩膀。
2: 你对啦，那你怎么不赶快调走？好几年了也没看你生。
1: 哎，你到底要不要拿龙虾？
2: 走啦。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就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直接情绪来做课，要来聊的这个议题，是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如果有机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来，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有些人可能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未来，有些人他的静下来可能是滑滑手机，有些人他的静下来是看一部好看的影集，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听一首好听的音乐。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静下来之后选择做一件事情，叫做冥想 meditation。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有很多的辅助工具。如果你有在冥想这一个领域稍微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工具蛮常跟冥

0: 想做结合，那就是颂钵。我们今天请来节目现场的是一位颂钵师，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他颂钵蛮有力量的，而他也很清楚的能够告诉大家，到底颂钵在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把它当身心灵的一个元素，它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故事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疗愈跟休息的力量。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兔兔。
1: 大家好，我是兔兔。
0: 兔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会讲又见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去找他做过颂钵，然后我觉得他的颂钵非常有意思，是兔兔会去介绍有关于颂钵这一件事情，不管至于他或是至于所有来的人，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其实我想要跟兔兔聊的是，你看哦，你做这一块包含利用颂钵，利用各种疗愈的工具来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来找你？
1: 像那时候邀请内科来，就是大家通常都是 KOL 来，然后先想要做很多事情，他就会来的时候就开始狂拍，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大家来今天就是什么都不用做，放松，这是我最想要让大家来到体验颂钵的一个这个情境。
0: 但你不觉得很好玩吗？通常会早上颂钵体验，大概就是他很难放松下来吧，我自己觉得啦。会不会其实蛮多人他就是因为他很紧绷，或者在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蛮大，他才会去早上颂钵啊？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已经有意识到的人
0: 哦，
1: 因为连我自己其实我踏上这条路也是因为我高压工作，然后我们长期高压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压力很大，因为你就已经在那个状态，
0: 有点像是说，今天我如果真的已经在一个愤怒的状态，然后别人如果还问你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一直说，没有啊，我哪有在生气。
1: 嗯，所以大家通常是体验完颂钵之后，他有一个比较值，我放松了，那我才知道原来我刚刚来的时候不放松，
0: 是崩的。
1: 对，我都会举例说，你有吃过好吃的东西，你才知道原来以前我在吃的是喷
0: 啊，
1: 就是这个概念。
0: 我没有同类感，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颂钵到底，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嘛，它在透过声音传递，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但如果今天进来的人问你说为什么颂钵这么有效，你到底会怎么回应他？
1: 他如果回到非常科学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可以讲的非常身心灵，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大家可以认知的。而且大家因为颂钵是个可看见的东西，虽然他的声音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回到其实他就是让你的脑波进入西塔波。那什么叫西塔波？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在讲话工作高强度的在运作的，当大家运作的时候，那个叫做贝塔波。
0: 嗯，
1: 颂钵可以让大家的脑波进入阿法波，阿法波就是你睡觉很深层睡眠放松的状态，那这个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可是最好的放松是你的脑袋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所以会有很多创作者他很喜欢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像我举例披头士，他们以前为什么喜欢用药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很有灵感，然后它可以放松，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颂钵是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然后又非常舒服，可以带给你放松，又可以有创造力的一个工具。
0: 那你刚刚说比方说西塔波或阿法波，它是有一个进程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切换过程啊？就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可以怎么理解它？
1: 它其实是回到，如果以医学上是会有脑波去帮你测验说你现在的脑波进入什么波段，仪器可以让你知道你可以瞬间进入这个状态。那如果以一般可能像修行的人或是长期在冥想的人，像 Steven Jobs 他们也很喜欢冥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脑袋进入这一个波段的时候他会得到平静。常会说哦，冥想是不是要变得很平静，并不是，是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去理解原来我的脑袋在思考这些事情，然后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更清晰，要那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不要，
0: 等于是进入了一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世界，然后去感知周遭。专注在自己身上跟感知周遭这件事情如果要同时并行，我们现在想要觉得超困难的，因为你如果在感知周遭你可能就有点忘记你自己。可是我自己觉得冥想应该有意识的在练习的可能是这个，就是你同时可以往内做很微观的观看，可是你也可以往外去感受比较具观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我觉得它很简单的就是回到自己，回到当下现在，又回到那个呼吸。不然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在呼吸，我们常常憋气，就是你觉得你有在呼吸哦，可是你专注力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直在憋气，因为你很紧张。
0: 对，难怪有人说

0: 其实最关键，不管是你在怯场，你在恐惧，你在害怕，其实你唯一要做一件事就是专注在呼吸，让你的呼吸好好的回到一个协调的状态，可能那个紧张或是很紧绷的情绪就会缓和一点。因为我自己在认识冥想这件事是从 COVID 的时候，因为 COVID 那时候不大家都关在家里嘛，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串流平台就开始有那种一整套，然后它是有视觉的还有声音的，用口白的方式引导你进入冥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这个对于疫情那个时候的混乱不安，特别有一段时间台湾也封城嘛，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的心情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平和。然后与此同时我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讨论，因为大家就说欸，那个我冥想都冥想到睡着欸。然后之前有人听我去讲哦，我有去体验诵钵，或者是我自己平常冥想的时候会搭配诵钵，反而不是人在旁边引导的时候，然后也会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会睡着吗？然后我就说会啊，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你睡着了不就等于冥想失败了吗？这应该是很多人会很容易问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就会跟我说老师啊，我觉得冥想应该要很安静啊，不能应该有很多画面啊，然后睡着。像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很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法鼓山学他们的禅修课，他也会教大家冥想。在我还没有，这是我探索的很多路的之间，我有去过法鼓山，然后就有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他就说，法师，我刚刚冥想的时候睡着了，禅定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代表你的身体很累，你应该要去休息。所以你在这个冥想过程中，其实是你不是要追求要变得很平静，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也要到一定的状态他才会得到平静。所以是在那个时间你去观察自己，原来我这么累，我需要的是休息，我需要的是吃一个很温暖的饭，那这才是回到自己。冥想不用追求要很强烈，就是3到5分钟。因为大家会跟我说，哦，老师我想要每天都冥想，我说你做不到，因为连我都做不到。所以说你可能每天留个1分钟，那你看你如果365天都1分钟，其实很可观的。
0: 对啊，因为刚刚兔兔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你想这是一个认真思考有一点矛盾的事哦。你为了要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一直跟自己说，我冥想的时候专注，我专注，我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任何的这个事情跑进来，杂念跑进来，我都要把它赶走。那你不是就在紧绷的状态了吗？那我们前面说的冥想是要帮助你好好的放松觉察自己，那它不就冲突跟矛盾了？所以反而刚刚兔兔提醒大家的，我觉得超有道理的欸。如果今天冥想会让你真的睡着了，那你反而应该要去思考，会不会你真的在一个很高压的时候，所以你的身体很自然的一知道你要觉察它，它就告诉你，我的第一个需要你认识我的事就是你现在应该要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所以听到没有，你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最后会给你一个测试的机会，因为我已经看到兔兔带了他的诵钵的设备来，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啦，好，节目的最后面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来感受一下所谓利用诵钵去达到你心里面的平静，或是所谓的冥想状态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前面我还是要先很世俗的播歌，毕竟是一个电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播歌的话，一样请兔兔介绍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曲。你有准备了2首，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我到底要点什么歌，然后我点了方大同的 What is Love、
0: 哦、为什么？
1: 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悲从中来、哦、就是我很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艺术家，他非常的真实，因为他已经身体有非常的不好，可是他的嗓音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了，可是他还是用这个方式在探讨爱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觉得30秒的用那个声音去分享爱是什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触动，就是那个人们脆弱又坚强的感觉，想要分享这个爱给大家。
0: 我们来听歌。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那一刻。今天很开心跟兔兔一起在节目当中，我们聊颂钵的各种可能。当然你可以联想到身心灵领域，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想想看它的原理，当它发出的声音所具备的怎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专注在自己，或者是得到放松的可能性。当你越想要专注，你可能越紧绷，那么你就想着放松吧。我们前段大概聊了一下这样的背景之后，要回到这个节目的主轴了，那一天的情绪课。对于兔兔，长期现在我们看到你都是在疗愈别人，那么你自己的那一天呢？
2: 我自己的那一天是，我就想到我很喜欢吃荷包蛋，然后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我对荷包蛋有一个情怀，
1: 就怎么样都想吃它。
2: 对，然后我就想到，原来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吃早餐，然后我妈妈会煎荷包蛋
1: 哦，
2: 然后我就是都会有那个我在跟她一起吃早餐的画面，所以可能回到那一天的感受，那个美好的童年回忆会让我现在，如果我想要为自己做什么，或是我想要感觉到那份爱的话，我就是会去吃荷包蛋。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疗愈师，我们想象到的事情可能是大部分时间像我说的嘛，大概是倾听别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力量或保护。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人通常都会被周边人的情绪所影响嘛，那当你被这一些情绪跟状态所影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到自己心里面的稳定？你也不一定是疗愈师啊，你可能跟你同事，然后你同事就乌烟瘴气一直在跟你抱怨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想他怎么保护你自己。作为一位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你会怎么样去建议？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棒的，就是你想想看你自己有没有你的荷包蛋，就是像这样的意象，这是一个嘛？那还有吗？
2: 蛮多方法的，因为这个工作就会高强度的需要代谢别人的情绪，或是代谢自己的。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常常跟大家讲，你每天都要洗澡了，所以你每天的情绪也需要被洗澡。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听我喜欢的歌，然后我就会去跟大树聊天，然后也会做自己的冥想，听颂钵，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去让自己得到平静。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也许你听重金属的音乐会得到放松，可是我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小时候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在听那个频率的时候，我会达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1: 嗯，对你来讲啊，你会觉得从事身心灵或是疗愈这一

0: 做某种程度终极的目标是在疗愈自己吗？
1: 我觉得它是，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频率是共振的，所以当我出现在我面前的个案的状态，它同时就是投射你自己。那如果我遇到的人他还是非常的苦，或是他有一个状态的话，其实那这呈现是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远大的目标是要疗愈每个人，就是我都回到我有机会陪伴彼此走一段路，然后他也陪伴我去看见我自己。
0: 嗯，因为我认识兔兔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就说齁，我虽然呢现在就是有很多跟大家一起练习交流的机会，或是有很多人会找上我，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希望他是最后一次来找我，他最好都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个就跟刚刚你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像，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1: 对，然后我最近就在思考我的展览，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念头希望每次跟你的个案都是最后一次见面。
1: 核心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另外的人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分享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去照见你自己。然后我最近就在读心经，我那个想法在心经里面它就在讲自在，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帮助那么没有想要拯救世界，我只想要安住我自己。那个想法就是我没有要度的众生及有众生可度的念头，那就像行深般若的菩萨才得绝对的自在。就是我就会觉得诶，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帮助人，那是从我自身开始，可是我没有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拯救才会得到我的平静。这是为什么我会讲出说我希望大家最后不要来找我的原因。
0: 因为找到照顾自己的方法，可能是我觉得当你很接触身心灵领域之后，你可能心里面要有的一个感受。因为身心灵领域本来就是在现在特别是后疫情的时代越来越多人在谈论的事情，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会来聊身心灵，也是因为当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世界跟人面对面的沟通，而且经过疫情这种很没有未来的想象的可能性跟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产生了一些不安或者是一些变化。那么身心灵也好，宗教也好，其实他们的力量应该有一点像是在安定你，而安定你的力量是你要自己透过自我觉察发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适合你，有些东西可能不见得适合你，但是当你在认识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这是我个人啊，对于身心灵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倒不一定是说哦，为什么这个师父跟这个师父跟我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反过来是那你要跟你自己讲什么样的话。所以刚刚兔兔在讲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会这么有共鸣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当我们面对到很多职业上面或是职场上面的情感劳动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想想看，兔兔刚刚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疗愈师，可能他最想要疗愈的是他自己一样。当你踏上你的职业选择之后，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兔兔一开始也不是个疗愈师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最终就是大家会是自己的疗愈师。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可以分享太多的人，因为回到认识我自己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的陌生。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一阵子了，然后我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都会很爱跟大家说要爱自己。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天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重心放在爱这个动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照顾自己嘛？
0: 动词吗？
1: 对。可是我之后就发现，天啊，我连我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做这个爱的动作。所以回到可能刚刚那一刻讲的，你喜欢吃饭，那你今天想要吃意大利面意识中是态势，你喜欢吃哪一种？
0: 嗯，
1: 我才会知道哦，原来我现在的身体身心需要哪一个东西去照顾我自己。所以你可能遇到这个老师适合你，可是不一定适合他，所以他还是回到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
0: 嗯哼哼，特鲁刚刚讲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哦。我们的疗愈有没有可能是一顿好吃的料理？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很棒的旅行？有没有可能是一次给自己五分钟的送播时间？其实这些都是 option， 重点是你要选什么样子 option。 是如果你知道你有很多种的选择，你到底是会有选择困难跟障碍，还是你会更开心在啊，原来我有这么多选择可以切换。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么回到你自己身上呢，我们前面讲到的荷包蛋让你意识到了原来它是一个借物，回到了某一个场景，那走上疗愈

0: 的这个起点又是让你一开始像是在逃避什么吗？还是反而更像正面在面对什么？因为你以前做社会运动，这个东西听起来也是一个照顾啦，也是一个服务，但更像是一个冲撞的事情。
1: 对，我觉得我回到我在做现在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年轻的我好像是用政治正确的方式投射我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或者是说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
0: OK，
1: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用能力好像看不到那个改变，那我最终好像只能透过改变我自己，然后跟回到我自己。所以在做疗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然后跟我在做的工作，我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就是他是一个妈妈，那他很放松，他回家之后他的家人也因此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比起我街头运动的时候好像更有效。这个是回到我自己，然后跟我自己更开心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街头运动不开心，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就会觉得诶，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在过程中我会得到有一个很开心愉悦的感受。
0: 因为就回到个人啊，每一个人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就想法本来就不一样，关键是你要意识到哪一件事情的成就对你来说是你所需要的那个报酬。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情感劳动，其实情感劳动每一次在判断的时候最关键就是这个报酬。分两种，一种就是你拿了多少钱，一种就是你的心灵得到了多大的满足。如果这两件事情可以支撑着你继续走下去，那么你才会觉得你这个劳动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才会有机会为这个领域好像或是为自己多做一些什么。那我觉得兔兔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我们先直观性的做了一些选择，可是你有没有勇气去选择一个跟这个东西想象是非常远的事情？因为我们常说社会运动感觉是很务实嘛，它就体制面，就制度层面再去分析判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身心灵的是回到很自己的，很没有标准答案的，很主观的这一种状态。他们会怎么看待你最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不管是运动圈的朋友或是现在身心灵的朋友，
1: 我觉得大家反而是，我觉得它是变成一个新的切入点去看待运动。就是我就发现，诶，其实运动的人他也需要疗愈，或是说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崭新的切入点。
0: 嗯，
1: 那我最近也在跟竹梅啊或是其他的领，我还是持续有在做这方面的探索跟合作。那我就会发现这个温柔的力量其实大家是需要的。因为就像回到放松，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要一直努力，我们要有力量，可是其实你需要充电，在前进的时候那个力量才会更圆。
0: 不就有一句话叫柔中带刚吗？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是柔软，可是柔软跟温柔的力量那是非常强大的，那也是一个诶。当你越来越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跟画面吧。那我祝福大家，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播歌，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好好的沉淀跟思考一下。兔兔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1: 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特别，它是我非常喜欢披头士里面的 George。 然后他这首歌的出现是他其实处在他唱片公司很有问题，然后他跟披头士也在吵架的状态，可是他去 Eric Clapton 的工作室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吉他，然后太阳就这样就是射到那个空间里面，他觉得很被救赎嘛，那个很放松的感觉，所以他写了这一首歌。可是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林赛罗韩演的《天生一对》，这首歌可以当作就是在今天的生活里给你一道太阳的曙光这样。
0: 哦，我们来听歌吧。好棒哦。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是图图，他平常在做身心灵疗愈或者说颂钵这一件事情，其实渐渐的也关照了自己，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叫声钵嘛。那既然能够创立个人品牌，我觉得有一个先的前提，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动力跟有一个感受力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段稍微聊了一下。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就是来找你的人可能也不少，不是一两个，所以当你遇到了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常常会碰触到秘密。但秘密这件事情，它之所以叫秘密，可能就跟咨商心理师一样，它似乎要去确认我要继续深入吗，他承受得了这件事情给他的心理压力，或是可能他是 PTSD 是创伤的时候，你怎么去衡量跟你的个案之间这件事情的一个互动？
2: 我觉得这个回到刚刚讨论到的，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才有办法去输出你想要给的疗愈。所以自己的界限需要很清楚，我也因此长出了我的服务。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不管任何课程，然后我都会问说你想要听吗，我感觉到的任何资讯。
1: 哦，你会先询问？
2: 对，像我是可以感受到大家身心状态的。我之前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去学校带辅导老师感受颂钵，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有这个状态这个能力，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就说，图图老师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在想什么吗？第一个我就回答说我没有兴趣。这我真的对大家没有兴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也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提供了权利让他知道你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诶，请问你看得到我内心那些事情吗？你等于打开你看不到的那些东西给这个人去观看，去他可以去做任何的不好的行为或者好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意权。那我自己就会在我的服务就会知道说，我想要陪伴大家是让大家长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他还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状态

0: 的时候，我侧面的去告诉他身心状况。那如果更深的东西我不能处理的，我就跟他说你要找专业的咨商师或是找其他的专业去协助他。
1: 是因为这件事情会非常重要，是界限。
0: 没错，
1: 我们在做很多跟身心灵领域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涉及到大量的隐私跟界限，所以你有懂得保护好你自己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兔兔提醒大家，我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回到作为一个疗愈师的角度，就是他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会很希望你给他一个答案，帮他解决掉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走进咨商心理师的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期待咨商心理师给他一个正解嘛。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0: 大家很喜欢啊，因为外求比照顾自己更简单。
1: 那你那个时候跟他讲说你要照顾自己啊，你要透过送波或者是透过其他各种身心灵来疗愈自己啊，说他们真的听得进去吗？
0: 我觉得不管哪个业界应该都是这样。当我是这样的老师的时候，你会吸引对应的学生或是对应的人。我还是有做过就是免费的问事，那十个人有九个人会问老师你觉得我适合跟前任复合吗？当然我可以感觉到他要不要跟前任复合比较好，可是我不是要回应这件事情的老师，我就跟他说适合你的对象应该是什么什么类型，如果你要爱自己你要怎么去决定。其实我回到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偷懒跟不想要为，就是我觉得大家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是业力问题。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分享我感觉到，可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会告诉你说诶，我看到的是这样，可是你要自己决定。
1: 嘟嘟真的是这样子哦，他的开头就两件事，第一个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回来找我，第二个我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人。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来节目现场的原因，我觉得太酷了。可是那对你来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忠实的传达你在想的事情啊，如同回到刚刚讲，如果疗愈师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做所谓的自己的身心灵觉察，跟自己选择了什么样子的方式，你怎么去告诉别人？那你告诉别人的东西，难道别人把它奉为圣旨吗？还是说，当你走进了这个，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觉得渴望被疗愈师照顾的人，那你走进来的时候，你有更认识自己，其实是拥有选择权的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反复在讲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欸。
0: 对，因为在身心灵圈会去探索疗愈的人通常身心状况一定不好，开开心心的人很强壮的人是不可能的，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权力关系，所以我都会就像我现在在教学，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身为一个有疗愈师头衔的人，其实你讲的一句话那个重量都比任何人来得强。像我今天就说哦，你的胃不好，跟一个普通人跟同一个人讲的话的重量是不一样的，那那个东西会回到你身上。那我想要轻盈跟真的带给大家力量的时候，那应该告诉他说诶，我感觉到的是这个，那你要去验证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你可以为自己做什么，我们来讨论。然后没有一个老师是最强的，所以我都会说我只知道这个，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你，这是我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全跟经营的方式。
1: 嗯，前阵子我做了一个广播，就学生的广播节目跟新闻专题的评审，然后有一组他们在聊的事情叫疗愈经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认为的疗愈非常的广，包含了身心灵领域的，你可以想象到很具体，像送波塔罗牌，或者是很抽象，大家可能是生辰八字啦，星座啦，通灵啦。那另外可能还有的是，他觉得一个可爱的娃娃，所谓的可爱，他觉得很可爱，或是一个陪伴他的宠物，或者是各种他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买到了它，或是我拥有它就好喜欢，因为它啊是我要的那一种小废物。现在很想用小废物这个词。这个也是一种疗愈。那疗愈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从送波出发，然后我找兔兔来，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让你试试看跟感受，好像你可以去做出自己属于自己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会有一小段，大概五分钟，会讲一小段是因为有些时候送波其实可以拉很长，对不对？诶，你做过最长的送波是多长啊？
0: 我的课就会拉到70分钟。
1: 对嘛 ,70 分钟。
0: 我上次体验就是70分钟。
1: 70分钟。对，所以我才说5分钟很短。那你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你自己此刻身体的状态跟身体的能量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而在

0: 兔兔的领域跟他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他持续在探索。所以节目最后其实我想要问你一个小问题，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兔兔老师，我也好想要成为一个身心灵或疗愈这种能力的人哦，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有什么样的资格吗？你会怎么跟对方说？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那就是一个我想要帮助自己跟帮助人的那个意念。所以你今天是讲一句话，然后煮一道菜，它都是疗愈，那是带给自己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核心。那那个快乐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有一个很爱我的人，就是像我今天就觉得，诶，我今天来坐公车非常多人，然后哇，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公车可以坐，然后我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到达这个地方，我很幸福。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哦，旁边好多人很烦，可是这就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生活中的片刻再去思考疗愈跟快乐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0: 或许它不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但它反而是心里面你怎么样去衡量跟照顾你自己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关键指标。森波是一个持续会用这样的方式发展的空间吗？还是是一个品牌呢？
1: 它会是一个品牌，然后意义就是我希望陪伴大家往前又往上的找到自己的天赋，走上自己的路。那最近会有的计划就是我持续会做颂钵跟书法的创作，预计会在七月的时候会在韩国举办一个展览。
0: 好好酷哦，很期待你在带着韩国展览的心情回来分享给大家，还有分享给我，我很想听。
1: 好，
0: 谢谢兔兔今天来节目现场。
1: 谢谢
0: 那一天的情绪课，那我们下次见咯，先送你一段颂钵，然后祝福你继续开启你的人生，下次见，拜拜。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有的人家里有一些东西明明已经很旧了，但是就舍不得丢，可能是一条项链、一张老车票，或者一件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但是为什么舍不得丢？因为这不只是一件东西，是一段人生、一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年代的记忆哈。那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推出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特展，从民间捐赠的老物件出发，带大家重新回头来看台湾社会生活的一些变化跟脉络哈。展览的物件光是背后这个故事就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我们就要从这些老物件出发，重新打开那些被时间收藏起来的台湾故事。我们会访问到两位来宾，因为在这个展览里面总共有六大单元哈。那我们其中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从这个生活回忆当中，或者是台湾女性建筑师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Formosa 咱们来去了。

0: 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台博馆典藏管理组的助理研究员张安琪。安琪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是安琪，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物件的记忆，这个是属于，因为你是在典藏管理组嘛，哈，
1: 是，
0: 所以这个展览刚。

0: 好，是就是你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
1: 它是我们业务之一
0: 哦，
1: 啦，不
0: 业务
1: 算，
0: 之一，对，
1: 对，
0: 业
1: 业
0: 务
1: 务之
0: 之
1: 一，
0: 一啦，哈。那
1: 对。
0: 因为这里面好多领域，你自己本身负责的是哪一个领域？
1: 我们管主要分成人用那个学科分类的话是人地动植，那我这边是属于人类学组，学人类学的领域，然后又比较偏向历史。
0: 哦，人类又比较偏向历史。然
1: 是。
0: 后啊，我就是听说台博馆现在就，我想家里边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些旧东西舍不得丢哈，但
1: 是，
0: 是你说摆在那里又觉得挺占空间的啊。
1: 是，
0: 我看到台博馆有这样的计划真好，请问一下，你们接受民间的这样一个捐赠，把他们家里一些老物件然后捐给你们，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1: 其实台博馆一直有在收受，就是来自民间的捐赠物件。然后，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选择的标准，因为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老物，当然对于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脉络跟意义。但毕竟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资源，那公共资源就必须要有公共性，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不太像是照单全收，像我们在典藏的元素里面会有一些价值，就是所谓的稀少性、独特性、历史性、脉络性、文化性跟完整性。然后通常就是民间提出案件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会由内部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估。那第一次评估之后呢，觉得可以再往上提案到典藏管理委员会，然后再由我们当年当届的那个典藏管理委员来去评量说，是否就是要典藏。那通过整个程序完成之后，它才会真正变成我们的典藏品，这样。所以
0: 所
1: 通常
0: 以，
1: 会经过这个程序。
0: 想要捐东西给你们的人很多，对不对？
1: 其实陆陆续续都会收到，
0: 但是就有一个评选的标准了哈。那
1: 是会啊，
0: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一次物件的记忆这个展览，其实也有好几个主题哈。那我要请安琪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是人类学，我看到你们有个单元是从殖民现代治理到亲情的羁绊哈，其中看到一条珍珠项链哦，我很好奇，坦白讲，那个珍珠项链搞不好很多人家里都有啊，对不对？哈，那这一串你们为什么会收下来？
1: 好，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现代想象的珍珠项链，其实你看到都非常的圆，就是对。然后，但是我这个珍珠项链，因为是3、40年代的，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深层。你看到原件的话，你其实它看到是非常不规则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日本时代当时候的天然的珍珠。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之后，然后我们会去搜寻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馆藏。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再去问一下这个物件的原始的脉络。然后那个原来的持有人叫做陈秀女士，陈秀女士对，然后她就说这个是妈妈的遗物。然后因为她说对，然后妈妈遗物，然后她说她自己，她妈妈其实在她3、4岁很小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就进一步追问说，那这条项链的故事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个其实那个妈妈家里以前是蛮有钱的，然后但是因为妈妈的那个结婚的对象就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对象，所以然后妈妈因为她的非常会做衣服，所以在婚前其实妈妈就是，其实还蛮多私房钱的，就是有一些靠他的手艺，其实有存钱这样，然后也有一些嫁妆。可是呢，就是你嫁过去之后，其实就还是经济上面没有办法太宽裕，所以就会一直变卖他的那个
0: 他带
1: 嫁
0: 过
1: 妆。
0: 去的嫁妆、细软这些，
1: 所以他大概40年代结婚嘛，1940年结婚，可是战后初期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时候是改朝换代。那改朝换代的话，第一个就是经济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卫生条件，因为那个时候检疫是完全中断的，所以当时候的卫生状况其实也是不佳的，所以妈妈就染上了那个传染病疟疾。对，然后要开始变卖家产治疗。那看起来就是还是回天乏术，所以东西都典当完了，就只剩下这个唯一的遗物，所以他爸爸就最后就把这个珍珠项链 等于是他妈妈的

0: 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再传递给自己的女儿，这样。
1: 对啊，这个通常就会变成传家宝嘛，哈。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就觉得说，那个这个唯一的遗物好像对于他是很重要，那他为什么愿意捐出来？
1: 对呀。
0: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蛮多捐赠者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们就会开始想要整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有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种想法，然后就是想要说，也不知道这个对于博物馆是不是有价值？那我们当然就是一方面，它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所传达的那个历史的特殊的时间点，对我们来讲，在就尤其是改朝换代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就有点历史物证的见证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再就是它其实传递的就是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以我们觉得说，它的故事性啊、脉络性啊，都非常的完整。
1: 哦，听起来我
0: 是，
1: 觉得光这一串珍珠，感觉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呢，哈。
0: 对啊，
1: 那
0: 就是，
1: 还扣着大时代的那个变动，然后，
0: 还有婚姻呐、啊，婚
1: 哇，
0: 姻选
1: 对，
0: 择，
1: 而且刚刚你讲说这个捐赠者的妈妈，她那个婚姻故事也蛮特别的哈。她
0: 是，
1: 去嫁一个等于是相对来讲经济条件比较没那么好，这
0: 对。
1: 然后妈妈又靠着自己那个的
0: 就
1: 那
0: 是
1: 个。
0: 有从就自己存钱嘛，然后但是这个钱都要不断的治病，然后或是家用，然后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卫生条件不好，所以就染病了。
1: 所以
0: 对，
1: 光这一条珍珠项链可以说出来的故事，这是一个
0: 对，
1: 时代的轨迹跟印记耶，
0: 是，所以就是
1: 哇，
0: 我们还是会去询
1: 嘿，
0: 问一下说，那同样都是珍珠项链，为什么你是选 A 不是选 B？
1: 对呀，对
0: 那
1: 呀。
0: 对啊，那有些就是他可能就是个人喜好在古董店去买或什么的，但是有的却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你可以知道它所承载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在选择上面，它会是一个比较优先的选项。
1: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珍珠项链，就是那个3040年代，它就是长那样不规则的、天
0: 对
1: 然
0: 对，
1: 的，这
0: 哦对，
1: 个
0: 所以
1: 更
0: 我们
1: 有
0: 为了
1: 独
0: 这
1: 特
0: 个。
1: 性呢，哈。
0: 是我们还会做研究说，诶，比如
1: 对。
0: 说那时候的珍珠生产，比如说本来是在日本生产，然后但是当时候总督府也想发展，就是台湾，像比如说澎湖那边，是不是可能有养殖的珍珠，所以会稍微对这一个当时候的物质或者是研究上做脉络的研究，像比如说，我们也会问说，那这个珍珠到底在哪里买的？那我们就会开始搜寻一下啊，其实它可能在台北的哪里哪里可以买得到，然后它有没有市场价值？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搜寻到，当时候可能有小偷就是要偷这些东西，然后它到底是日本来还是中国来的？所以说，我们会对这个物件本身的历史脉络也会做调 查，
1: 这
0: 就是
1: 不，
0: 不是只有它的那个个人
1: 他
0: 性的部分。
1: 对对
0: 关是
1: 对，
0: 这个物质的来源流通的路径，都会是我们去研究的范围。
1: 不过不愧是人类学的领域哈，因
0: 对
1: 为
0: 啊，
1: 这个要钻研下去，感觉你们是拿到一张地图
0: 因为它就是分成两个脉络，一个叫个人
1: 哎，哈，嘿。
0: 的脉络。刚才我讲的比较多的是个人的脉络，
1: 是，
0: 那物件的脉络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条路，这个东西，它从生成、制作到市场流通，它有它的路径。
1: 对，
0: 所以这个路径，它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去研究的脉络，这样。
1: 哇，真的很
0: 哎，
1: 棒！那我很好奇，这串珍珠，因为我好像只看到照片，你们现场有把这串珍珠展示出来吗？
0: 有
1: 哦，
0: 现
1: 有，
0: 场有展
1: 哦，
0: 示，
1: 那一定要好好就近去看一下哈。这个时代的缩影哈，如果要讲珍珠的产业，那又是另外一篇了哈。
0: 是没错，没
1: 好，
0: 错。
1: 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珍珠项链很有故事。然后另外
0: 对。
1: 来讲，有一个这个便器，那算你日治
0: 是，
1: 时期的马桶吗？
0: 对对对，
1: 好，
0: 日治时
1: 但
0: 期
1: 是一
0: 的
1: 般我
0: 马
1: 们
0: 桶，
1: 看到的都是单一颜色啊。它这
0: 对，
1: 个感觉好像青花瓷，你知道，就是
0: 对，感觉很像青花
1: 有
0: 瓷，没
1: 彩
0: 错，
1: 绘耶。来讲一
0: 对
1: 下，
0: 对对，
1: 这个是日本时期的物件啊。
0: 对，这个根据捐赠者林保友先生的说明是，他是跟他父亲一起，1996年的时候去拆那个建国啤酒厂。那建国啤酒厂的前身就是那个高砂卖酒株式会社嘛。那这个物件是在那个会社的对面，是那个

0: 那个厂长的宿舍，对，那宿舍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便器。
1: 所以
0: 然后
1: 那
0: 那
1: 是
0: 时候
1: 厂
0: 他
1: 长
0: 建
1: 以
0: 了
1: 前
0: 三
1: 在
0: 间，
1: 用的
0: 对，这是官舍在使用的，大概有三间，嘿。
1: 嘿。
0: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非常确定它的来历，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的确认它的来历。哦，
1: 对，
0: 这个是对捐赠物来讲很重要的线，就是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然后第一个它的来历是清楚的，对。然后再来它整个我们就会问说，诶，那为什么你会过去？他有为什么他父亲就是会过去？然后原来他父亲就是在从事这个拆除营建的相关的业务。然后我说，诶，那你平常会跟爸爸去拆吗？他说其实不会，那是因为他刚好他爸爸要去拆的时候，他就住在附近，然后他爸爸叫他去帮忙，所以这个就是。对对对，就是说，他那个林保友先生，他很多东西都是大量网购或者是古董店买来的，但是唯一的这一套就是三件，是他跟他爸去拆的。
1: 去真的他自己现场哦，
0: 对，他有记忆，对，就是你在物件的记忆上面，
1: 哎。
0: 他跟其他的收藏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说，这个有他跟他爸爸的
1: 他一
0: 共同
1: 个
0: 回
1: 生
0: 忆。
1: 命的回忆了哈，
0: 是，而且那时候他才30出头嘛，然后所以他就一进去之后就是，东拆西拆，就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也算是他的个人的启蒙之物嘛，就是说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收藏，便
1: 对
0: 器的
1: 这一
0: 收
1: 些
0: 藏，
1: 古老的物
0: 对，
1: 件，他开始产生兴趣哈，
0: 而且特别是便器，因为他只收便
1: 对，哦，
0: 器，
1: 这样子啊，
0: 对，
1: 哦。但是的确，因为我
0: 是。
1: 只是很好奇，你们在了解说当时是日治时期的便器都有彩绘，还是说是因为它在官舍里边才有这种独特性？
0: 其实这个必须要系统性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他家访问会看，诶，但是首先这些东西它的发展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是可能是日治时期的，有的可能是他战后另外买的，所以我说，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要有一些非常明确的历史脉络的话，它的收藏的可知研究的线索会更多。那这些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确认它是日本时代的，还有它的来处，就是它
1: 它
0: 的
1: 的
0: 来
1: 出
0: 历。
1: 处这样子
0: 对，
1: 哈，
0: 但其他的其实就有的就真的问不太出来，那就变成说必须要系统性的去了解这些，比如说近代以来的日式的便器的花色的变化，你才会大概去做定年，知道说它大概是，比如说是大正时期的呢，还是昭和时期，还是战后的，对。就是这必须要系统性的研究，
1: 所以
0: 对，
1: 其实我们看到的，以观众来讲，我们看到可能是单一物件的这样一个展
0: 是，
1: 出，但对你们来讲，你们在背后花的时间很惊人呢，
0: 哦，对，他就
1: 要做好
0: 是，
1: 多调查啊，
0: 对，也算是初步调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日本台湾的近代化比较具规模性的发展，其实是在日治
1: 日
0: 时
1: 治
0: 期。
1: 时期，
0: 对，那日治时期台湾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要处理下水道的问题啊，因为下水道直接关系到卫生的状况。因为日本初来乍到，他战死的不多，但是病死的非常多，所以他必须要处理到上水道跟下水道的问题。那在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下水道，就牵涉到你的近代的浴室或是厕所的建制。对，这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所以你官舍它必须它有一个带头示范作用，就是什么样叫做近代的便器，比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厕所空间，然后它必须要连通下水道，然后它的材质不要再是用木头或是石头，而是这种比较能够抗污跟防水的陶瓷，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覆盖率嘛，然后第二个叫做所谓的如厕的物质性的转型，就是说它怎么样从过去的那种可能
1: 传
0: 过去
1: 统
0: 就
1: 那
0: 是
1: 种茅
0: 茅
1: 坑，
0: 坑，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变成是一个下水道，然后还有一个连物质性的它的整个厕座，这个便器都已经近代化，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1: 对呀，它看起来跟现代的那个便器是很像的。好
0: 非
1: 像
0: 常像，
1: 没什么变化，只是它
0: 原
1: 比较
0: 型就
1: 美。
0: 是这样，对，
1: 人家那个外形彩绘得很美，很有气质。
0: 就是装饰性嘛。

0: 装饰性，
1: 它装饰性到你会怀疑这个真的会拿来用吗？哦，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会用。
0: 我觉得都有两个功能，就是有装饰的目的，然后也有实用性的目的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捐赠者他其实他蛮敏锐的，他说这个东西恰恰好就是反映了日本人他的修辞叫做日本人特别注意卫生，
1: 对他们对这个卫生公共卫生也是
0: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近代公共卫生其实是跟国民的寿命直接相关嘛，所以这就是国民卫生的这个国家的基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先生那捐赠者其实是有敏锐到观察到这一点。
1: 对啊，不然大家可能一时之间想为什么博物馆会去收藏一个便器哈？
0: 对，那因为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在大历史上面有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近代化这个主题的见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故事的情感的丰富性。
1: 对，哇，真的很棒。对，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因为最近蛮多媒体报道这项展览嘛，哈，我看新闻画面选择都是那个彩绘的便器，哈，
0: 对，
1: 很有，就是在视觉上真的也是挺吸睛的。不过，另外我要请安琪来介绍，因为我看到你们有另外那个是素人的画，对不对？
0: 是，没错，红米花的画作，
1: 对，哇。我其实在通常我在看一个作品，我不太会先去看这是谁或者相关的介绍，我喜欢先直观的去感受哈。但我觉得这个你们展出这个画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什么受过那个什么正规训练的画家，对不对？
0: 是，
1: 他有一种很朴素的带一种自己特殊趣味的一种美感呢。来介绍一下，那这一组画作为什么会收藏呢？
0: 好，首先这个画家他叫红米花女士，她大概是1947年出生的，但是她在2021年就去世了。她是彰化人哈，因为她小时候你从她画作就知道她住在非常穷困的农村，而且她几乎没有毕业，她小学只念到了2年级而已，所以她等于是在知识上面，她就是说她必须要一直。生长在50年代的台湾农村，他就是一直是家中的就是帮忙的人口这样子。然后他过世之后，家属开始整理一下他的物件。那这些画作的话，我注意到他大概是大量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去画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他小时候的农村记忆。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第一个他的画非常的有趣，就是说，第一个他没有任何的我们讲说非事实的部分。
1: 就是、他都是非常写实，都是他生活周遭这样的一个。
0: 对，就是真实的细节。然后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形状，因为你受过科班训练的话，你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对。为什么眼睛是为什么眼睛是像埃及这样子，然后这样不对啊，那个颜色好像也不太对，那肤色好像也不太对。
1: 对。
0: 但是素人不需要受这些束缚嘛。
1: 没错没错。
0: 他只要画出他心中所想，所以我们感受到是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是一个有既有生实真实性又有创造力，
1: 非常具有草根的一种生命力。
0: 对，
1: 但我只很好奇，他那个年代的在农村的女性，坦白讲哦，每天忙都忙死了，对不对？
0: 是
1: 哦，
0: 对，
1: 我要下田，然后我要顾小孩，我要煮饭，我家务一堆，真的好累哦。那他怎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去画画？他怎么有时间画画？
0: 其实刚才有讲过，他这是2000年初头的时候画的，所以他是一种回忆。
1: 他不是在那个当下，是2000年的时候。那2000年他大概几岁啊？
0: 他是1947年
1: 嘛，是
0: 大概是55岁上下。
1: 那还行，那年纪还没有很大。
0: 对，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在文字表达上面其实是不顺。我所谓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口说，或是用文字去写下自己对过去的记忆。
1: 对，
0: 可是他的方式是用画的，而且是。所谓的50年代农村的，我要讲的是说哈，这他的话就是他的史观嘛，
1: 对，
0: 他的史观就是他的农村生活。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看照片看不太出细。

0: 细节，就
1: 嘿，
0: 是有些东西细，就是比如说好，鸡腿借我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照片，你看不到，你看不出来这个
1: 所
0: 事
1: 以
0: 实
1: 要
0: 啊。
1: 问他，对不对？
0: 对，那他的生命史就会是他的史观。那我们往往可能看的太多的，我们可能文字叙述50年代，没有错，那个时候就是贫瘠。那你要怎么样具体表达这个贫瘠？那这个具体表达这个贫瘠就是他的生活内涵。所以他的生活内涵是从知识分子的文字，或者是所谓看照片不一定读得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啊。
1: 不
0: 什么
1: 一
0: 叫做？
1: 定读得出来，是说你不见得看懂他在画什么吗？
0: 不是，是我的意思说，因为他是他的生命的经验，然后每个人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
1: 没
0: 比如说，
1: 错。
0: 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会有农村经验，
1: 哦
0: 有
1: 哦
0: 可能
1: 哦，
0: 他不会有农村经验。那
1: 嘿，
0: 照
1: 没
0: 片你
1: 错。
0: 也很难去深入所谓的生命经验这件事情，但
1: 是。
0: 是他的画可以去表达他个人的那种生命经验，这个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小历史很难被。很难被留存，或是很难在书面上面被揭露嘛。但是透过他的画作，他就保存了他的历史。比如说，一个人只能用10分钟啊，九口人只能用90分钟的取水时间。这个东西，过往的历史，大历史不会去描述啊。
1: 取水时间是什么？
0: 取水时间就是一个村落只有一口井嘛，井水。我们讲水资源有限嘛，所以一个人只能用10分钟，你们家九口人就是用90分钟啊。
1: 这样子啊，
0: 所以说，他的生命经验也应该说有时间差，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现代，已经啊，比如
1: 家
0: 我们现
1: 里
0: 代
1: 水
0: 人，
1: 龙头一打开，
0: 我没有这种经验呐、啊。我什么叫做一个人取水只有10分钟？问题是他在50年代的农村就是这样子啊，而且是在山区取水，这种生命经验只有他会有。所以
1: 哇，
0: 这
1: 好
0: 种特殊的生
1: 棒
0: 命经验就透过他的画作保留下来。
1: 他是对自己的一个回忆，但是他也是当时他生活环境的一种
0: 是，
1: 速写，非
0: 因为
1: 常朴素的、直接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社会史很重要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间差，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50年代的山区农村过的是什么样贫瘠的生活，但是我们透过他的画作，我们可以知道啊，水资源是有限的，然后肉类来源是欠缺的，
1: 我
0: 然
1: 比较好
0: 后
1: 奇他那个鸡
0: 对。
1: 腿
0: 他
1: 是
0: 鸡
1: 怎么
0: 腿其实
1: 画？
0: 有两个故事哦。他鸡腿他俩，一个是他的口述历史中有提到说，邻居的鸡腿掉到茅厕了，
1: 哎呦，
0: 大家都不敢吃。
1: 对
0: 然后他
1: 呀，
0: 说，那个洗一洗就可以煮来吃啦。
1: 那真
0: 对，
1: 这句话就会知道那时候物资真的很匮
0: 物
1: 乏，
0: 资缺乏。对，然后再就是他的时间不是他拿到第一时间不是吃，他是先闻
1: 先
0: 闻。
1: 闻呐，可他
0: 那
1: 不
0: 意
1: 是
0: 思就是
1: 从
0: 说，
1: 茅坑
0: 对。
1: 那个捞出来吗？
0: 对对，这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茅坑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好，比如说长辈外婆从家里带来一只鸡腿，那大家你平常很饿，那我们就吃啦，怎么了嘛？然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闻，因为你吃了就没了，所以然后慢慢延长他的享受的时间，所以先闻一下。
1: 那我比较好奇，他有把那个纹的动作画出来吗？
0: 他是用写的，叫做
1: 他是
0: 鸡
1: 用
0: 腿
1: 写
0: 借，对对，他写 出来就
1: 鸡
0: 是鸡
1: 腿，
0: 腿借我闻一下，他写出来，而且你要看哦，他的字有错字，他的字有错字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是某种接近文盲的程度去写下他的记忆，所以
1: 但
0: 他的
1: 是
0: 记他的字不会是
1: 他可能一
0: 就
1: 定
0: 是这
1: 会
0: 个，
1: 有错字，
0: 那
1: 因
0: 你可以
1: 为。
0: 他反映他的教育程度，
1: 对，哇，
0: 对。
1: 哦，真的，如果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他的画作里面涵盖的资讯量非常巨大，
0: 是，就是它有物质，所谓当时候农村的物质性的条件的提供，然后还有他当时候的社会背景，还有他个人生命史的那个层次。
1: 对，这个介绍真的让人很好奇哈。这位非常朴素的画家，他用他生命记录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有创意耶，真的很棒耶。哦，
0: 对，
1: 好
0: 那受过训练的可能就画不出来。
1: 哦，哦，这还只是第一单元呢，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单元要跟大家介
0: 是，
1: 绍呢。哈，好，
0: 好的，
1: 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谢谢安琪的分享，谢
0: 谢谢
1: 谢。
0: 大家，谢谢，拜拜。
2: 花绽放在从前的方，恰如。

0: 这是文章所演唱的歌曲《远方》。远方可以是地理上的、距离上的远方，也可以是时间的、岁月的远方。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是台博馆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展览，就叫做《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真的是很有故事性的一个展览哈。平常哦，看到博物馆的一些展出，它有很多它是带着学术性，或者有它当然有它的一些脉络哈。但是这是我最近呢对这个展览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好有温度，好多的故事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邀请另外一位，因为在这个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一项展览里边，他们总共有六个单元哈。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其中一个单元，叫做女建筑家的身影。那我们访问到的是台博馆展示企划组的副研究员林一红。Hello， 你好。
1: 哎，主持人陈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一红，就是说这个单元算是你负责的吗？
1: 哎，是。
0: 你是展示企划组哎。
1: 是。
0: 对，因为我听说你们台博馆有分不同，像有是人类学组嘛齁。那你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
1: 我其实是属于建筑。
0: 哦，建筑啊。哦，
1: 我就是对。
0: 你本身哦。所以我印象说好像台博馆之前好像也有办过一些跟建筑的展览哦。
1: 哎，是，因为台博馆从2007年开始哦，我们因为在推动那个叫做台湾博物馆系统计划，其实就是修古迹，然后把它变成博物馆群哈、然后这当中其实我们也同时启动了那个对二次战后的这些用建筑家手画的这些建筑图的征集的工作。那到现在

0: 快20年了，那也
1: 嗯，
0: 收集到了差不多15万面，超
1: 哦，
0: 过十，对，
1: 你们的馆藏这么丰富啊！
0: 对，
1: 哇，台博馆那个馆藏的地方应该是很大哈，因为要收的东西好多
0: 啊，不
1: 啊。
0: 会啊，那个图纸其实扁扁的，比较不占空间，
1: 所以这一次就说，在你们手边其实有很多台湾建筑师的，可能就是资料本来就很多了哈。但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展里边，他是把女建筑师身影，而且我看到好像就4位女建筑师嘛。
0: 是的，那个其实，刚刚提过的收集到的15万面的建筑图
1: 嘿，
0: 大部分都还是男性的建筑家的作品。原因
1: 嗯
0: 是因
1: 嗯，
0: 为，早年的女性的建筑家实在是数量非常的少。
1: 嘿，
0: 那如果用，1971年的那个他们的建筑技师工会来的会员的数量来看哦。大概396位里面，可能只有不到20位的女性。
1: 那。这是1971年呐、啊，那如果
0: 对，
1: 在60年代，台湾有女建筑师吗？
0: 有啊，就是非常的，其
1: 就
0: 实
1: 是
0: 就是
1: 很
0: 非常，
1: 少。
0: 对，就很少。那我们
1: 哦，
0: 这一次刚好哦，其实他们，王秀莲也好，王秋华、
1: 嗯，
0: 黄秋月跟邱泽兰这4位都是非常有名的女性建筑家。
1: 是。
0: 那我们也陆陆续续都有收集到他们的设计图。那非常凑巧的是，在去年2005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属又多把一些物件捐赠给台博，就是图纸以外的一些物件。那些物件都非常有意思，
1: 哦，所以就是属于建筑师本身跟他的生命故事有连结的，可能是他使用的一些物品吗？
0: 对，有一些
1: 啊、
0: 是在事务所工作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1: 哦，
0: 比如说像是那个盖印章那个印章盖在设计图上的大小章，像这
1: 嘿，嘿，哦，哦，这个也很重要，嘿，
0: 对，这个就很重要。那有
1: 嘿。
0: 一些是，譬如说他们要开业就建筑师其实要挂牌营业，
1: 对，
0: 那个当时的建筑师的工会会做一个。建筑师的衔牌上面会写"建筑师某某某"这种
1: 嘿，
0: 牌子，
1: 哦，工会帮忙做的呀，
0: 对，就是认证
1: 啊，
0: 啊，
1: 哦，哦，这个也很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呢，哦，
0: 是啊，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建筑
1: 嘿，
0: 师也不会只有设计房子
1: 对，
0: 他们还会设计家具，会设计
1: 哦。
0: 铁窗，
1: 嘿，
0: 像这些家具跟铁窗，像那个。做我们的椅子啊，这个
1: 嘿，
0: 我们在去年也接受了捐赠，这样子。
1: 哇！所以你们关于那个女建筑师的题材很丰富嘛，对不对？哈、
0: 是，那主要是因为这4位女建筑家，其
1: 嗯，
0: 实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有点像是台湾在2次战后的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当中，有
1: 嘿。
0: 点像那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背景的这种缩影。台湾其实在战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们除了有在日本时代本土或是受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筑家之外，后来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来自欧美的这种正统建筑教育的，还有甚至是在战后台湾自己栽培出来的第一代的前辈建筑家，其实这4位。分别就代表了这些，
1: 刚好都是这样，都很有时代的一个意义呢。
0: 对，都是不一样的脉
1: 哦，
0: 络
1: 那太好，我们等于是可以透过在这个单元里边，可以透过不同的女建筑师，知道他们在那个年代哈，哦，这个简单的这个时代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他们从他们捐赠家属捐赠的一些物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建筑师的一些故事。好，那因为有4位嘛哈，我们从王秀莲开始来说，因为我对她印象比较深刻，有人说是她是台湾第一的女建筑师，她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
0: 王秀莲
1: 嗯，
0: 最特别的地方是她其实是这个2次战后在今天台成功大学建筑系的大学姐，
1: 嗯。
0: 她其实是女性第一位考上建筑系。

0: 医师，这个叫做专门的技术考试，好的这个
1: 第一位吗？
0: 第一位。
1: 所以他是他是什么年代的人？
0: 啊，他出生是差不多在那个1925年哈。
1: 哦，所以算日治时期出生的吗？
0: 对对对。
1: 哇，
0: 他是日本时代出生的，然后考上的时候非常早，大概是在1951年，民国40年就考上，
1: 很厉害耶。那他是算日本留学回来，还是台湾自己养成出来的？
0: 他是台湾自己高等建筑教育养成的，就是当时的台南工学院，今天的成功大学建筑系。
1: 哦哦，这前身就是现在的成大建筑系。
0: 对
1: 哦，那真是大学姐呢齁。那他的就是说，以他的你看是第一位考上这个高考的齁，这是算他要当年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执照，就是要通过这样考试，难度是很高的吗？
0: 应该是说当年呢，这个建筑技师的考试的制度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考上了，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当时这个竞争的人大概非常的多，
1: 很多，对不对？
0: 对，
1: 哇，
0: 是的。
1: 那我就很好奇，这样特殊的台湾的女建筑师，那她这一次展出的物件是什么？
0: 啊，那个王秀莲捐赠的物件哈，是她的子女捐赠给台博的。那当中让我最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一个不是非常大，大概60公分高，大概30几公分宽的一个，像用毛笔字写的中堂。
1: 中堂，
0: 嘿，那个其实是台湾省建筑技师工会制作来送给每一位会员的，就是说你每个人都有。那上头其实是叫做建筑师的信条。
1: 信条啊，中堂，等一下，中堂是什么意思？一块碑文吗？还是怎样？
0: 它就像是那个一个匾额，
1: 一个匾额，
0: 对对对，装在框里面，然后里头写一些字哈。但有时候是书法的名家写的，但是这个中堂重点不在那个书法，而是在写出来的那几句话
1: 内容。
0: 对对对，那个时候看到，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中堂是在王秀莲刚去世不久，2023年的10月，我们去到他的家里面，就是他的工作室，一打开门我就看到这个中堂，然后我就全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1: 他到底写了什么样内容啊？
0: 像被电到一样，他其实是有5条啦。5条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当时的建筑师对自己这个专业的期许，譬如说要充实智能哈，帮助我们的国家来这个促进我们城市跟乡村的现代化。
1: 哇，
0: 就是看到我们的前辈们，其实我自己是建筑专业，看到我们的前辈们秉持着这种非常这个崇高的信念哦，然后在这个中堂上表现，比如说要充实自己的智能，追求真善美啊等等，
1: 对，
0: 然后要洁身自爱哦等等这些的，
1: 建筑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啊，哇，
0: 这个，我们当然会开玩笑，很多有时候是做不到的事情会写成口号
1: 才会。
0: 但这个其实反映了当时这些建筑家的自我期许，那其实也对应了这个行界，其实在1960年代哦，其实不像现在强调建筑师好像是一个非常崇高很有气质的行业，当时的建筑师被称为是矮起土的啦，就有点
1: 就觉得对对对对，
0: 阿姐，你干你啉烧酒应酬啦，
1: 建筑师也要忙这个哦，
0: 对，所以其实这些女性建筑家的出现啊，
1: 对，
0: 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是感觉出现了一股清流哎、欸、哈、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但是就是那个上面你说中堂上写的，我觉得让那个世代、感觉那个世代建筑师他们的信念哈、真的让人蛮敬佩，难怪你说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啊，那个就好像我们透过这个中堂跟我们的前辈有了对话一样。我想在王秀莲的物件里面，让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这个。
1: 哎。
0: 那当然用、
1: 就是说因为、坦白讲每一位建筑师的故事他的物件真的都很精彩，但我们时间有限、好，来王秀莲之后我们接下来讲王秋华，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0: 王秋华呢其实跟另外一位有名的修泽兰、他们两个年纪一样、那其实也是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大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学。
1: 所以他们是几零年代的人、
0: 他们是两位也都是1925年出生的。
1: 哦，这样子啊，但是他是在大陆出生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两个人的那个后来的发展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那王秋华比较特别是他、后来去了美国、那在美国注册。做建筑师，一直到民国六十几年，1970年代才回到，才到台湾来、然后开业，然后在学校兼课等等。那王秋华被称为这个图书馆之母啦。那王秋华这次捐赠的那个物件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建筑史上的重要文件。是那个1960年哦，民国49年12月。他跟他的老师叫做 Goodman 古德曼、还有另外一位、一共有三个人，其实是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就是今天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企划阶段的时候、他们是一个评审的小组、当时邀请了、五位的这个有学有专精的建筑师的事务所的团队来提出设计案、有点像是竞图。这一份报告书呢一直放在王秋华的书架上，是他亲笔用钢笔写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当时评审的标准以及这五个案子的优点跟缺点，最后推荐了王大闳建筑师、当最后现在看到的故宫博物院不是王大闳盖的啦，
1: 是
0: 这当然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1: 所以当时王秋华他是评审之一就对了，对是不是？
0: 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捐赠，这个资料大概就一直放在他的书架上，
1: 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哈，
0: 没有人知道有这样子的这个报告书出来，对台湾的建筑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他王秋华等于是在美国，他的那个
0: 是
1: 就是说也有受到美国这样建筑的影响，
0: 是。
1: 然后等于说在台湾，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之一。但你刚刚讲到他有个外号叫图书馆之母吗？
0: 对，他
1: 是怎样？
0: 最擅长于设计哈、功能非常复杂的对大型图书馆。
1: 所以台湾有很多图书馆是他盖的吗？
0: 是他们的设计哦，就最有名的像是，譬如说中原大学的总图书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案。那这个图我们也有收集到。
1: 他
0: 的设计图。
1: 他就是说在盖图书馆这个部分是特别有名就对了。
0: 是。
1: 哇，好哦，这是王秋华。那你说另外一位修泽兰跟他是同年嘛？
0: 对，
1: 也是一样的背景哦，同学校。
0: 也有一点不一样是修先生、我们都称他修先生了、修先生
1: 是他是先生
0: 没有
1: 这是一种尊称的意思，
0: 尊称
1: 了解、
0: 他其实是跟着政府到台湾来先到台铁去工作，然后再自己独立出来开业。他应该是早年的这些女建筑家当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的作品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阳明山的中山楼啊。
1: 中山楼是他盖的呀。
0: 对，是被称为中国古典四样新建筑的代表。那个修泽兰的作品哦非常的有力道、有强烈的曲线哦、但是 刚柔并济的这个气，这种设计的风格，所以被人家所称赞。那这次修泽兰的儿子捐赠的是他的。

0: 小章，就是事务所的大小章。
1: 大小章就是通常他用在他要签契约还是怎么样？
0: 对，签契约啦，或者是盖在
1: 设计
0: 图
1: 吗？哦，
0: 这个印章盖下去就代表建筑师认证了，你的责任，就在图上。
1: 哦，这个对一个建筑师来讲，这很重要的文物呢，哈，
0: 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我们张之前收集非常辛苦的收集秀泽兰的设计图，图上都有这两颗大小章，然后我们终于看到本尊。
1: 哇，这但因为你说像秀泽兰跟王秋华他们，你看嘛，同个学校哈，但是后来两个各自的发展不一样。所谓发展不一样，是说他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0: 对，其实所学的脉络也不太相同，因为去了美国，所以是在美国有这个1950到70的现代建筑的思潮跟实务的这个训练跟洗礼。那一位是就直接到台湾来，然后开业的，等于是主导。当年50到70年代哦，台湾的建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样
1: 是是，哇，这个每一位女建筑师，真的都在台湾的怎么讲建筑界来讲都有它相当一个代表性。好，
0: 是的。
1: 好，那另外一位叫黄秋月，这一位也帮大家介绍一下。
0: 对，黄秋月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点。黄秋月呢，她其实算是王秀莲的学妹，也是台湾在战后栽培出来的受高等建筑教育的女建筑家。那她更特别的是，他去了日本东京大学，取得了都市计划的硕士学位，
1: 这留日的了。
0: 对对，有高学历。那回来台湾之后呢，他初期他开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收集到差不多快60年前他刚开业的时候，早期的30几个设计案子的设计图。
1: 哦，
0: 对，那。那个这几个图非常有趣的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很有名、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物呢，我们看到图才知道是黄秋月设计。
1: 是他，比如说是什么？
0: 比如说在靠近台南的这个大井头啊，就是那个几乎是旧台南城的中心的那个地方，有个叫全美戏院哈。
1: 有，我知道。
0: 全美戏院不是他的设计。但是它附近呐、那个街上有一栋那个透天店面呐、那个有非常特殊的阳台栏杆的造型，每个人看过都印象深刻。
1: 哦，
0: 原来就是他的，我看到图才知道。
1: 所以他那一栋那个透天座，就是可以显现他的一个建筑风格，是真的有一点日式的一种美学吗？
0: 我觉得那个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特殊的视觉感。他那个栏杆有那种圆形的这个类圆形但是有点破掉的图案其实是非常的那个几何的现代设计。
1: 这样子啊。
0: 看
1: 听起来听易宏这样介绍并不是很传统的线条哦。
0: 不是。
1: 哇，
0: 非常有趣的一个
1: 也蛮厉害的。我说建筑师厉害，还有那个可以接受的人，委托他的人也蛮厉害的，可以接受这种美感哈。互相成就，互相成就。
0: 其实这些设计大家都觉得有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那其实遍布在我们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他们有点像是组成我们城市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那个拼图的面貌我觉得非常有趣。
1: 哇，真的，四位女建筑家，而且听起来这都是前辈级的啦哈。因为其实这样，即便你说黄秋月比较年轻，但她也是日治时期出生的嘛。
0: 没有错，他是昭和8年，就是1933年出生。
1: 而且你刚刚说他是去东京帝大进修吗？念书？
0: 他是在战后，大概在1960年代，在东京大学念的硕士。
1: 真是
0: 本来要
1: 太厉害。

0: 你要念
1: 看，
0: 博士，本来在念博士。
1: 这几位女建筑师算不算是家境都不错？尤其留美跟留日的，算不算？
0: 王秋华跟
1: 嘿，
0: 修泽兰两位其实家境很好，其实
1: 对。
0: 特别是像王秋华的父亲也是那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了哈，然后那个王秀莲跟这个黄秋月呢，我们比较像是中产阶级，
1: 中产阶级可是一
0: 对对
1: 样可
0: 对，
1: 以书念得很好账哈、哦。那个年代要到日本去留学，那也不容易诶哈、哦。
0: 其实是不太容易，
1: 对，因为考也很难考啊，然后还有这个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不是吗？
0: 当然，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因为高学历哦，学有专精，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非常抢眼的成就。像黄秋月来说，他不只是会做建筑设计，他因为是都市计划的这个硕士哦，他其实开创了成大的都市计划学系，然后其实在建筑教育，在那个建筑教育跟都市计划教育上都非常的有贡献。也是都市计划委员，因为都市计划这种事情，它其实在处理城市的土地跟面貌哦，它只是社会公益的体现呐。那黄秋月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教授的一个形象，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位前辈。严格上来讲，黄秋月应该算是我的师公等级，我的老师其实是他的学生。
1: 所以他是对台湾建筑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样哈。
0: 建筑跟都市计划的教育，那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他后来的事务所非常投入在古迹的修复，所以你看，建筑设计、文化资产保存以及都市计划，哦，他是非
1: 是，
0: 常多面向
1: 大概建筑可以做的，他都做到了耶，哈。
0: 哈哈，
1: 哇，不过坦白讲哦，刚刚今天介绍王秀莲、王秋华、黄秋月、修泽兰这几位女建筑师，她们个人的生命哈，建筑这个领域那都波澜壮阔哎哈。如
0: 没
1: 果
0: 错，
1: 讲她们个人故事，那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了。那我是
0: 是
1: 很
0: 啊，
1: 好奇哦，这几个都大人物，在你们这次展出的作品，它每一个那个物品大概是就是几件而已嘛，对不对？
0: 对，不是很
1: 哇，
0: 多，
1: 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像开了一扇小小的窗，让大家进入哈。我
0: 是。
1: 觉得我今天听了易宏正介绍，我觉得要个别去了解这几位女建筑师他们的故事哦。哇，所以你们这一次算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对不对？
0: 对，它的规模比较小，时间也
1: 就
0: 比较短。
1: 物件没有很多，可是每一个物件它背后的故事都已经像是一部电影了。我
0: 是
1: 们今
0: 啊。
1: 天这个短短时间，光那个透过易宏的介绍，把台湾那个建筑史某一个年代，这样听起来差不多50到70，甚至到80，
0: 是 是。是
1: 他们真的叱咤风云的这几个世代，这样
0: 对
1: 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那个非常期待台博物馆未来还会推出跟建筑有关的一些展览哈，也是
0: 会
1: 那个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
0: 也
1: 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易宏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嗯，很霸气哦，研发中心大楼就盖在新竹高铁站的正对面，它是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那预计2027年完工。特别提到是因为自己有多次会到这里来接送家人，就会看到这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建筑持续向高空伸展，那么听说到时候可能会有3000名的员工会投入更大能量，可能为满足 AI 风潮下的需求吧。当然谈到这里，这只是未来发展看好的其中一个面向。联发科有不少海外投资，而今天聚焦面向美国。其实早在去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寄出关税政策，在这之前联发科就已经在美国插旗多年了，只是在营运策略上呢，我们比较好奇怎么样来布局。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主编，你好。
2: 观众大家好。
1: 一个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台湾的股市有几只其实涨得蛮多的，那我提到联发科在这段期间它被关禁闭的，这是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哦。但是我想呢，今天重点我们再来看未来是这么的看好吗？那大家愿意来投资，但是它过去这段期间是怎么样努力成为现在大家对他这么的有信心。其实1997年他总部是设在我们的新竹科学园区哦，全球目前应该有25个分公司跟办事处。过去谈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手机的市场啦，那现在人工智慧运算，还有一些先进技术的半导体的晶片设计。我们想请主编来跟我们谈这期的封面故事，特别记录他怎么样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到后来国际之间相当有名。好像在4月份哦，场景就先拉到美国，有个联发科的年度海外分析师日哦，有蛮多的分析师谈到联发科来自台湾，有趣的共通的连结相当多。在这场的分析日当中啊，他们怎么样来谈我们的联发科？当然在前阵子的法说会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数据。
2: 好，就我们这次就是也知道说联发科正在蜕变嘛，过去它其实最大的 base 是手机，那它也在手机做得蛮有成绩的，可是慢慢就会发现大家现在也知道它开始往云端这个资料中心的市场去切入，只是说这一条路哦其实也是蛮久的。那经过我们的采访或者是调查，我们就发现其实它真的不太一样，这也可以从最近它最新的一次年度海外分析师日的一个现场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海外分析师日呢，其实是从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上任之后就每年都会举办，那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国外就是沟通联发科现在的

0: 样子，或者是现在整个策略的内容，还有就是大概他们现在的布局。那4月1号在旧金山湾办的这个活动，他们已经办了蛮多次，但很不一样的就是说，这次他们一天有6场的简报，那其实只有一位华人的面孔，其他清一色全部都是北美的主管在简报。也很有趣的是，比起所谓的联发科一季一次的营运数字的法说，这个活动呢更像是他们在 AI 基础建设的一个战略的宣示。这边有一个分析师，他其实是每年都会参加，叫吉米君，他就有观察说，今年他有感觉出来，联发科过去一直想沟通的是，他们要摆脱所谓快老二，就是过去这种手机晶片的模式，就是我一定要快，世代的迭代速度要快，然后成本要够有 CP 值。可是今年呢，他们从整天6场会议的回馈，感觉出来这家公司终于有能力站上第一线哦。那在其中有一场座谈会呢，联发科代表北美的詹迪，他有透露，就是说这些云端客户哦，曾经听到联发科是台湾公司，还担心说未来会议会不会要半夜跨时区这样子。然后他就对着台下的分析师说，我跟这些云端客户讲不用担心，而且他就指着另外两位也是北美主管说，我们三个也都不会讲中文。但是就在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这些主管们大有来头我们去清点一下，他们有些来自博通，有些是 Intel 20多年的老将，甚至有些是经历过美光这种机体大厂，还有微软亚马逊这种所谓的 CSP 业者。那他们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以前我们是单晶片SOC 这种会做产品 Prada 的，然后里面可能是 MediaTek Inside 的这种晶片公司，但现在我们不只会做这个，我们还会帮你们做客制化的服务，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从前段的设计到后段的产能封装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统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们还跟所谓的 AI 客户说，你们不用担心，这样子也不需要一定要担心会开会，因为我们三个也不会讲中文，我们会帮你们做好这些 service。 那大家就想说这家以前是做手机市场崛起，用这个所谓的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打这个手机的天下的台场，好像不太一样了耶。那眼前我们看到这一排所谓的北美的主管们，他们是很熟悉矽谷的游戏规则，而且可以跟这个 Google 微软亚马逊等巨头们讨论所谓的系统效能还有供应链管理的国际团队。那这也是我们的发现说那怎么联发科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慢慢的去从过去的它的 AI 的轨迹发现说，这段路早就布局15年，而且是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就是当初创办联发科 IC 设计的教父，他一步一步布局的结果这样。
1: 哇，15年的时间打造一个 AI 团队听你们分享我觉得其实记者呢的工作最迷人也最过瘾的，就是说能够第一手采访，做一些观察，而且你会发现联发科来自台湾，但是在美国，你看这些海外的分析师听到来自台湾，他们就说过去的快导二就是做手机啦，那现在也已经慢慢打造一个 AI 团队，不过15年的时间其实是蛮漫长的，那怎么样来做？我想你们在这期的封面故事有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要一步一脚印吧，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台湾从本土开始跟中国的合作到变成国际化，这一个路径有几个关键点，是不是来告诉我们？
0: 是的对，基本上我们也通过很多业者的了解就发现，蔡明介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久的，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在联发科的海外分析师日，就是算是技术的架构的主导的一位主管，他就直接秀出来联发科从15年前就开始布局 AI， 那整个阶段可以分投资期、导入期跟扩张期。那这三个阶段呢，无一不跟所谓的他打造关键团队的行硕有关。因为我们都知道，晶片设计最大的资产就是脑袋，就是人，所以没有人他就成不了这些事情。那根据这三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发现说，最早是从2011年左右，那时候其实联发科的手机是蛮快速在成长。可是事实上，联发科的起家处，它是从光碟机，就是我们现在不见得看得到，但这是从外插电脑或者是 DVD， 就是可以看录看电影这种晶片来起家。这个起家处，它里面的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其实是蔡明介一直想要帮这个起家处做转型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当初他就找了一个台湾博通的大将谢瑞琛，在他里面成立了一个资料中心的网通部门，这等于

0: 是联发科一开始布局 AI 最重要的起点。那布局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把所谓的 CD-ROM 或者是 DVD player 这种东西接到电视或者是接到电脑，那它这个中间传输的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SerDes， 这个串列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翻译员，可以把就是电脑里面的资料透过这个界面然后压缩再转换，这个东西其实它随着每一个迭代速度不管它的门槛就越来越高。那蔡明介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想说，其实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热的 AI， 可是确实是有所谓的高阶伺服器，就是要管理资料的东西。那他也知道那一块市场不太容易进去，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第一个门槛，第二个是这种系统级的东西，其实他非常重视信任度跟稳定度，对。可是他就已经有这个梦想。那据了解，他当初成立这个部门的时候，他们内部就是因为有这个 DVD player 传输晶片的技术能力，确实把这个 SerDes 的技术从10G 哦，那时候早期15年前 10G 推到 25G，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呢，就发现从 25G 再往上一跨 56G 就碰到大魔王。那时候蔡明介就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在透过自己本土的研发，不但是速度慢，而且好像也不见得可以赶上那时候最高端的前沿技术，所以他就决定在15年的时候叫谢瑞琛去成立一家叫金发通讯。那这家公司呢，他也就是因为知道说这些前沿的技术其实早期都在美国市场，就是博通的时候，那他就选在这个博通的早期的还没有被 Avago 就是安华高收购的那个峨湾附近设点，这也是等于是联发科布局 AI 重要的首部曲。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说，刚好15年左右那个同年底，安华高就真的并购了博通，以小吃大。然后呢，他这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其实根据我的采访，这两家公司都有很不错的 service 的底气。可是呢，就是难免在合并的过程一定会产生流动，就是有本位主义啊什么，就刚好释出一批原来博通不想要被并进去的人才，就直接进入到勤发。勤发趁势吸纳之后，果然也就把当初所谓的没办法架构的 56G 的技术一路打通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开的开始。这个时候呢，里面就有一个人，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北美团队，因为我们这次要爬树的就是联发科为什么不一样。那北美其实也是 AI 资料中心的大市场，那联发科有一批美国的部队就是在帮联发科打仗的。这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叫做 Tamer，他其实在我们的爬书当中发现，他就是15年前加入联发科，而且他过去的背景就是博通。在联发科一直很积极的加入所谓的有晶片设计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固态电路会议的盛会。这个盛会呢，就是鼓励全球的研发人员投大量的论文，做一些期刊发表。那如果你很优秀，我就会给你颁奖。那他们呢，这个团队就等于是帮联发科拿到最新的就是 AI 需要的112G 还有22G 的论文奖项，就代表他们的头脑是非常厉害的这样。
1: 非常谢谢主编的分享哦，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哦，就是专业技术要够很到位，而且在15年前就已经有前瞻性的眼光布局 AI， 重点是你画出你的蓝图，建构这样一个路径，必须要有技术跟人才，然后策略要有很多元，比如说并购博通什么的，这些人愿意来这边来效力，或者说来拼一个不一样的拼图或是目标，真的很不简单。那就你们的采访或你的观察，他怎么样猎人才的？
0: 就刚刚讲嘛，就是他吸纳了博通，被安华高合并之后，刚好这一批人才让他的技术整个就是像大补丸吃下去一样。但是技术开路不代表市场会埋单，因为那时候勤发其实规模也是不大的，那他们也发现说，哎，在争取这种，因为那时候的所谓的高阶的网通或资料中心这种等级需要的 service 的服务，就他们如果要采购的话，其实是要标案。那勤发这么小，光是要做采购前的所谓的滴滴，就是尽职调查，你有没有获利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品牌知名度，这些就卡关了。所以那时候蔡明介就意识到，就是说，哎，原来跟消费品的商业模式，资料中心玩的这个游戏是这样，它要比的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晶片，而是长期服务跟系统整合，还有品牌信任。所以他就决定说，哎，我干脆把它收回到我母公司，因为联发科毕竟是上市会公司，然后我用母公司的资源来帮你拓展通路。这时候呢，他也决定在新竹总部把原来的那个 DCN 的这个部门成立为 ASIC， 也成为他未来 AI ASIC 部门重要的技术基础。那这些团队也很棒，因为之前联发科做不到的往比较高速度的界面，也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交流，它也等于是贡献了 原来母公司的一个技术的能量。

0: 对，
1: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收了之后怎么办？收了之后，美国的矽谷本来就有联发科的据点，他们就把它移到北美去，那也成为联发科发展 AI 的重要的骨干。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看说，哎，矽谷哎，那到底它的位置在哪里？
0: 对，
1: 就真的很有趣，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它就刚好往南开车不到十分钟就是 NVIDIA， 也就是它这一次，比如说在车用啊，或者是在 AI 的就是小型电脑 GB10 这个合作的对象。那往西再开也是不到二十分钟。你们要知道，北美其实市场是
0: 很大，
1: 整个美国对开车二十分钟真的是小 case，
0: 对对，
1: 就是 Google 山顶城的总部，事实上它离 Intel 或是再往远一点，即使是半个小时也在 Meta， 就是等于说这个。整个 area 这个整个区域基本上就是一个 AI 大客户他们的一个聚落、那所以我们也采访了国际半导体的 Sony 的全球行销长，他常去美国，他就说那个位置哦真的是不错、其实联发科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这个 AI 脉动的核心，
0: 嗯，
1: 就你服务客户很快，这也是为什么这群老外会说你们不用担心会半夜开会，因为他们所在位置就
0: 是在
1: 客户非常接近，
0: 就在美国当地那边，
1: 那投资期过了，然后进入到慢慢的导入、那也看到他们整个团队的部件还有据点的转移，就发现他们第二波补血来源就是 Intel， 就是大概就是在2020年左右、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哎，好像不错，那刚好这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 Intel 也开始进入一些营运的震荡、那他们哎，从2020到最近甚至是2025、他们真的是大量的吸收 Intel 在营运震荡过程当中很不错的人才，那我们也有列了一些关键人物、那其中第一个关键就是其实最近才升任为资深副总的一个叫 Linson， 他其实最早被联发科提拔然后成为一个副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过去就是在 Intel 还有 Intel 收购的这个所谓的 Altera 就是可程式逻辑晶片的这个公司，那他非常熟悉整个资料中心跟 ASIC 的运作模式，那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之所以获得总部的栽培或者是重点，就是他一开始加入之后他就派到台湾来，然后呢驻点在新竹协助这个 ASIC 部门营运管理跟客户策略，对
0: 哦，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来谈联发科怎么样从台湾走出去到国际化。过去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你在哪一家公司服务？美商哈、或是外商，然后现在是我们联发科变成国际化，人才也来自相当优秀的公司，凭着我们联发科的实力把这些人才给挖过来哈，像Intel 也是哈，
1: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样不容易，就是被看到，而且对这个发展是有信心的，所以在人才的部分，你慢慢就会被齐聚在联发科底下。
1: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人才的不管是转移或者是背后的，就是从 A 到 B 都有一些渊源，像刚刚讲那个 Vincent， 其实我们有去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牵线者竟然是现在目前负责台积电 3D 封装的和军，因为我也跑台积电，台积电其实他们也非常的喜欢招揽国际人才，其实他们内部早期在建立这些先进制程的技术也有分 Intel 帮跟 IBM 帮，因为这些半导体一开始都是美国的天下，所以台积电有不少是 Intel 帮，其中和军就是过去从 Intel 过来，那他跟胡荣明也是过去在 Intel 就是也有互动，那再加上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过去就是台积电的执行长嘛，
0: 没错，
1: 所以跟台积电这些人也是互动常常往来，那何军就顺势的把胡荣明推荐给蔡立行，这就是我们测问了解的结果。那不管怎么样，胡荣明他其实是一个东方脸孔，本来我也以为说他会讲中文、No, 他爸爸是中国人没有错，但他妈妈是韩国，他两岁就在美国长大，所以他不会讲中文、但即使是这样，他来新竹驻点的时候，有跟他开过会的主管就说，虽然他都讲英文，但是他很会跟团队打成一片。那这个其实也带出刚刚讲嘛，因为联发科是要打比较是属于市场在美国的 AI 生意，那这个胡荣明的位置就这样子一个背景跟他融入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说，哎，联发科其实也有所谓的土洋融合的重要转折，
0: 也有、
1: 对，
0: 很难免
1: 有的，因为早期他勤发团队并回某公司的时候，听说也是有水土不服，毕竟台湾为什么在这时候能够半导体成为一方之霸、其实很多除了是头脑厉害之外，他们也有一种就是勤劳勤奋的这种精神，所谓的日夜匪懈，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特色嘛，就是我们真的很勤劳，那对外商来说他们的文化就不见得是这样、所以听说早期勤发并回美国这一段期间，虽然是联发科布局北美市场蛮重要的一个活水，但是呢水土不服还是出现，管理上面来说也会出现一些动荡，那蔡明介跟蔡立行后来就决定放权，所以第二波补血的

0: detail 来源，他们就知道说怎么去管理。
1: 嗯，
0: 那胡若明的角色，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东方的背景，二来是他也很愿意打入团队，所以才开始真正的把联发科带向一个新的国际化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胡若明之后呢，真的是很多 Intel 的背景哦，包括有一个叫 Eric Fisher， 就是他现在是掌握北美的业务的总经理。那这两个人呢，其实在台湾，因为联发科是上市公司嘛，我们就有发现在有持股的副总等级里面，他们是唯二有进入持股的明细的外国主管。
1: 嗯，
0: 他们个别有80多张跟68张，换价现在的生意都超过2亿，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是有进步到总部的决策核心。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联发科对美国的主管其实是有重视的。
1: 嗯，他们的管理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就是共治吗？
0: 就是、
1: 还是怎么样？
0: 放权？
1: 放权？
0: 就是、据我们这样了解，就是毕竟国外他们比较懂得刚刚讲细股游戏规则，然后以及提现的方式，或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知名度。那在这一次的分析师日，你就可以看到像品牌长或者是讲像业务主管，他们在传达联发科的讯息，就不会像是台湾只会关心营运数字，他们会让客户了解，甚至我听到。就是在所谓的他们那天的简报的影片，因为他们会去传达蔡明介跟蔡立行的经营理念哦。
1: 嗯，
0: 但你会觉得有点话说，有一个外国人的口中用英文讲，但是并没有太突兀。第二点是他们可以讲传达说，台湾有哪一些是云端客户，他们不用担心，比如说不用半夜开会。第二个是谦虚，里面有一个主管他就讲说，蔡立行就是直接会来美国见客户，但是他的态度。是非常 humble 的，这种传达的东西老外是买单的。第三个就是品牌信任度，他们去花了钱，类似麦肯锡这种调查中心，去把全球前500大的 data center 的客户去做一点采购的选项，然后就发现他们的采购意愿在对联发科来说，跟博通跟马菲尔来说，甚至有一些是高的。对，这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以前做手机市场生意，我不用这样做，我可能打快战就好了，我只要产品够发，然后又够有 CP 值，我打公版我就可以很快的切入市场。可是在这种系统等级的生意模式来说，就不是这样搞。那这一群洋将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先抓重点，然后重点是不是这样子而已，他们不是只有市场能力，他们的技术背景也都是大有来头。就是在我的陈列里面，像比如说 Anki，还有一个叫博汉的，他们都是20几年在 Intel 很重要的老将。那他们的比如说因为整个晶片你放在资料中心，你就是要会开，就是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一栋房子，你需要有绘画设计蓝图的设计师，你也要有工程能力的承包商。那他们都知道怎么抓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可以很有信心的跟分析师说，你们不用担心半夜开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然后再交给台湾总部来优化，这就是一个分工。
1: 好，非常谢谢主编哦，真的你们的封面故事里头非常专业细腻的观察，就告诉我们说，哇，这群就是在联发科这边工作的一些人，有带过博通 Intel 这些老将都有哈、那么有些还有历经美光啦、微软、好亚马逊这些大厂，就是说在非常非常复杂的 AI 系统的架构下，联发科呢已经成为云端服务大厂客制化晶片的得力助手。刚刚提到这里，我想在这边也请教您，就是说他们的产品或高毛利，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呢？
0: 哦，其实基本上 IC 设计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制造的所谓 cost， 所以基本上高毛利是 IC 设计的特质，只是多高。那我还没有补充完，刚刚讲那些 Intel 系统的人，其实对联发科也非常的补。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光是 Google 哦，他们做半导体就是 TPU 这个晶片设计的团队，也是有浓厚的 Intel 色彩。然后呢，我们的采访对象就跟我们讲说，你会发现在矽谷有很多大型资料中心的开发设计的团队都是来自 Intel。Intel 它是一个58年的半导体重要的巨头，它不只做处理器，它也做了很多ASIC 这些生意。
1: 对，
0: 结果现在就是随着它这几年，它其实慢慢的开枝散叶，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也可以吸纳它的人才？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联发科它就是一直想要切入云端生意，这群人等于是如果都是过去 Intel 色彩背景的人，我是说 Google 的 TPU， 他们在解决问题沟通效率来说也会大幅的提升。这就是联发科它在北美的重要性之外，也等于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渊源，这些系统性的链接都是它很好很好的养分。那我们再来看你刚刚讲说这个毛利率，
1: 对，
0: 就是联发科要打的是什么。过去它在手机晶片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高通，那它很棒的是它也透过它以前只是走低价系列，慢慢的到 4G 5G

0: 之后，尤其是 5G， 它的天机系列把它的整个市场迈向高阶的智慧手机市场，甚至已经超越高通。可是呢，你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在追就发现它的美国市场要打的不是高通，是博通。对，就是刚刚讲，就是早期博通合并安华高之后，他们就是在所谓的比较难的系统及服务能力上面，已经给这些所谓的 GPU 或者是 Marvell 或者是这些 ASIC AI 客户，他们要做自己开发晶片的代工生意，他们已经卡到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有看到这个市调的报道，博通在这一块领域是 60% 的市占率，是很高的。而且从财报来看的话，它这一块的业务是高达70%多，比台积电还高。你就知道说，其实这块生意真的是一个很长尾，而且毛利是很有甜头的。那你可能会说，那为什么这些所谓的 AI CSP 业者他自己开发晶片为什么要外包？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这些 CSP 业者，他们以前都是做云端服务，他们是慢慢建立这个团队，那他们有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擅长，再加上他们的资源很多还是集中在所谓的去做云端服务那一块的领域，所以后段尤其是硬体，比如说先进制程怎么 run， 或者是封装，尤其是现在的封装越来越大颗，我怎么封会把散热的效益解最好，然后呢才不至于让我的所谓的机柜太烫，这些 know how 可能只有博通或者是未来的联发科，甚至你只要做不同服务段，可是你在台湾有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的业者，他都可以搅进去，切一分一杯羹。
1: 嗯哼，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联发科它的挑战对象已经从高通转向了博通。如果以台股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家一致的看好。那也从它长期这样一个揽才哦，那非常具有国际化的专业人才都在旗下的话，未来的趋势又是被看好了吧？市场怎么来预估？在 AI， 其实最近好像在台湾有泡沫疑虑，在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市场上到底怎么样来看，在 AI 这一块的市场，联发科它所瞄准的趋势呢？
0: 其实非常巧，因为联发科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现在才开始，是去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被大家注意到，它确实是要进入云端嘛。那我觉得非常巧的是，今年的分析师日刚好就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 Las Vegas 登场的 Google 的 Cloud 的大会。那虽然联发科都没有讲他们的客户是谁，或者 Google 也没有讲说他们找联发科，但是呢，其实大家就从后面的半导体供应链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好像真的已经正式的从最新的 Google 第八代的 TPU 切入合作了。那这件事情呢，也让他的股价就是真的有反应。事实上，在分析我们去查一下他的股价。分析师日落幕不久，就是他的这一波的起涨点就到1460左右，然后呢 Google 的大会一登场之后呢又上2000以上，然后呢结果没想到，重点是联发科的正式的线上法说，蔡立行却非常的乐观，说今年我们的 ASIC 就是这个代工服务的营收目标会从原本预估的10亿美元上修到20亿，是成长一倍哦。甚至他觉得明年的整个 ASIC 市场，本来他是认为是2027年才会达到800亿，他就说明年就会发生。那如果说他又喊出还要10%到15%的市占，等于说明年他就可以拿到80亿美元的营收，那换算台币就是2400。你知道联发科去年营收多少了吗？就是5900多亿，5959，你把它算6000好了，你的2400亿台币是占它的营收是快30%。就是说我本来不发则已，结果明年的营收这块的营收已经是我年营收可能是30%的比重，它现在的手机比重是5-6%5%多，意思就是什么？它真的转变了，它真的蜕变了。手机他没有放弃，可是手机视为了，所以他已经真的找到他的活水来奠定他第二股成长动能。这也是为什么外资高盛证券会一次把它调升到5000块目标价的原因。第一个是他的市场地位真的升级了，他走向的是更高阶、更需要做系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晶片业者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他的整个毛利率或者是他整个市占率是有他一席之地，他是一个新的玩家这样。
1: 哇，新的玩家，事实上也有技术垫底的哈，很重要的，还有这个市场，
0: 还有他团队的建立，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一触可及，但是是慢慢的形塑出来。
1: 是，
0: 那 这样子的重新定义联发科，就是等于说它从一个手机市场再进行的延伸到 ASIC， 也是一个摆脱所谓的快老二。
1: 对
0: ，maybe 他现在还是没办法追赶博通，因为博通真的太厉害。可是他已经把目标转向这个市场，而且已经成为真正的玩家了。
1: 哇，真的不容易哈，听起来蛮精彩的。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0: 话呢，你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可以好好的拿来看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期也有大概就是透过去特访一些跟蔡明介有互动过的人，就会觉得有把蔡明介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心思盘算也盘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转弯或者是这样的市场转移或者是产品布局，不是嘴巴说一说就算，它其实需要很多你要怎么切断过去的包袱，然后呢，或是把过去

0: 有兴趣的话多来翻阅。好，非常谢谢主编哦，这样的推荐也真的是值得一看哦，因为这是台湾产业发展的新的一个营运的策略，从本土台湾那么走到国际化，我觉得改变是困难的，为什么联发科它可以。非常感谢我们财讯双周刊主编陈碧珠今天的解析跟分享。
1: 不会不会，
0: 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当故人来到， Simon 的心情倍感温馨，另外一个心情是替这一位好友感到高兴。先请他自我介绍。
1: Simon 好，好久没见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丽，
0: 詹夏丽。我刚说心情会特别好，替他感到高兴，是因为夏丽在修习两个博士当中的其中一个博士已经通过了资格考，恭喜夏丽。
1: 谢谢谢谢，我真的也很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还有跟 Simon 分享，因为这是月初的时候才得到的通知通过了，在这个考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今天呢能跟 Simon 来这边分享呢，也用一种很轻松态度跟您分享我这个历程。
0: 是资格考之前我想了，应该没有人可以轻松的起来了
1: 真的太辛苦了，没有经历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去亲身经历你真说不出来。
0: 是，如果是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会知道，第一故乡在海南岛的詹夏丽目前在台北的文化大学同时修习两个博士，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的是
1: 国家发展研究的法学博士。
0: 是，另外一个不是比较慢，是
1: 中文博士。对那个我觉得要慢慢来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博士应该是属于厚积薄发。
1: 对，是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最初要读博士，赛某您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我真的是要读中文博士，但是正好呢不小心就是两个博士资格都考上了以后都来读的时候呢，先读的是法学。那因为先读法学博士的原因是因为我硕士修的就是税所的，当时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所一个是非常理性，一个是非常浪漫的，非常
0: 感性多于理性的。
1: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感性多于理性的人，但是呢就偏偏我的求学之路或者是我的学业上面呢我就选择了理性这一块。读下来以后特别是经过了资格考这个非常非常脱胎换骨的一种感觉的这种资格考以后呢，我很感谢我自己的这种无心插柳的选择，就是我先读了法学博士的这些课程，修习完以后，然后考完以后呢，我才发现，诶，对我中文博未来的一些写作啊，或者是我的中文博的资格考可能有加分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0: 是，朋友们，今天在现场访问到的是詹夏丽。Simon 必须说，虽然夏丽分析他自己的个性是感性多于理性，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是

0: 他的治学态度，还有他做事都非常的严谨。
1: 严谨谈不上吧，可能比较认真。我觉得严谨跟认真还是有点差距。
0: 夏丽，你太客气了啦。其实也就在你预备博士资格考之前的几个月哦，
1: 我们有见过，
0: 我们有见到，但
1: 对，
0: 是更多的时候，你透过 social media 还常常发表一些跟你的研究的内容好像还是有一些相关片段的发表嘛，
1: 没错，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我在读博士的课程的这段时间，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棒，然后呢，也有一些老师很厉害，就是他会跟你讲，现今大家都很喜欢用 AI 嘛，AI 你要怎么样用，他会告诉你。当然，很多人对怎么用 AI 可能更多听到的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学生用 AI 来写作业，或者是学生怎么样写论文是抄的。但事实上呢，我认为是你把 AI 当做是你的一个辅助工具、学习的工具的话呢，你会收获可能就不一样。可能这一点是老师教我的。当我听到老师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呢，我的教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对哦，为什么不这样用？所以，当我面对着资格考的那厚厚的几十本的专业书籍的时候，其实当下我是真的蛮紧张跟绝望，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关系，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AI 作为我的助手？教我怎么样去整合，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分析，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会更快的去进入我需要知道的一些专业？可能因为他给的东西，当然是必须经过你给他指令，他才会出资料。但所以说，你的指令很重要，你要学会怎么样下指令给他。所以您在我的 social media 上看到一些我发的视频，事实上就是。我整合出来以后呢，我可能就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知识点，我让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再发出来。所以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关两岸关系、有关经济、有关哲学、有关中文。所以说你看到我的东西其实是蛮多
0: 丰
1: 样、
0: 富
1: 蛮多丰
0: 的，
1: 富的。
0: 对。
1: 对，它没有说特别哪一条或者是哪一个品项。但事实上，我心里非常有数，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从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我丢资料给他，他出来的一些视频，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重要，你也知道我喜欢开车嘛，开车的时候你就会去听一些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视频。那与其我去听别人讲的，我为什么不去听我整理出来的，我未来可能考试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内容呢？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我自己制作出来的视频短语音。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让你记住某一个知识点，同时呢，我又做一些整理的时候呢，毕竟我是老人家，我都会用一些笨方法，比方说。这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笨方法，就是我全部把重要的一些 keyword 或者是一些知识点，我全部把它列印出来，按我自己理出来的一个思绪，或者自己理出来一个复习的一个方向，我列印出来以后，就是我这一周我必须要完成这些知识的上下左右，来龙去脉全部我都把它贴在墙上。所以我的家里那个时候是从一进门开始，就是所有的都是知识点的记录。就是强迫我必须要去读，
0: 是，
1: 对。
0: 那我们听着詹夏丽慢慢道来，我深深的感觉，都说我们身处在 AI 时代，其实更清楚的是，AI 是替人 在
1: 对，
0: 服务
1: 没
0: 的。
1: 错。
0: 纵使曾经有某些人透过 AI 取巧，不管是
1: 对
0: 写作
1: 呀、啊。
0: 业，甚至是完成
1: 啊，
0: 论
1: 学位论
0: 文，
1: 文这些，对，
0: 对，但是我这么说，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对，
0: 如果您的老师们要用它来查重的话，也是非常的容易。
1: 没错。
0: 可是你善用 AI 这么强大的知识库，或者是它的功能，它可以好好的替你归纳整理，成为你很好的助手， 这是

0: 我前一阵子跟詹夏丽在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一点，也在这边跟朋友们分享。面对 AI 时代，不管你是几零年代啊，不要慌。
1: 对，真的不要慌，
0: 它真的是为人服务的，你不要觉得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你会被取代，其实你就迎上前去，它就不会取代你，而是你要相信 AI 它不会想统治人类，这是詹姆非常清楚的
1: 对，
0: 而是你如何透过 AI 这么强大的功能替你完成许多事情，可是不是你想要钻空子、哦、就是用一些想取巧的方式，它可以替你完成，但是你要注意哦，在现在这个时代，键盘敲一敲，你想做的坏事都会无所遁形啊！我们
1: 没错，
0: 今天在这里脸上露着微笑的是 Simon 很好的朋友，刚刚在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完成博士资格考的詹夏丽。夏丽，其实我看到你始终就是面带微笑，这是你的生活态度。当然我不知道啦，你有没有那种自己私底下，因为学习有人说会困而习之啊，就是你走到那个死胡同的时候你自己怎么面对？
1: 要怎么说呢，其实我下决心要这个学期资格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思想纠结吧，斗争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太难，到底我要不要去面对。中间其实是确实是就像你讲的，万一你绝望或者万一你没有办法达成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就在想一点呢，就是人生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去面对的话呢，你就永远它就是困难，但如果你去面对它，就有另外一个方法出来，方式出来，
0: 总是有出路的，
1: 对，总是有出路。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包括同学就说啊，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两门一起考，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也许我这次我没过，但是我已经知道接下来我再去复习温习的时候，再考的时候我就更有把握。
0: 你已经知道走过这条路了，那不会是白白走过的。
1: 对对，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嗯、
0: 是突然的，
1: 对，真的是
0: 它不会突然发生，你走过也不突然。
1: 对，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纾压纾解的方式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一天到晚在面对着所有的这些要考试的这些题目或者大纲或者是厚厚的参考书的时候呢，我让自己纾压的方式是我去工作所以这很有趣。然后我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去想，
0: 就跳离
1: 任何，对，我要学什么东西，我要考什么，我完全不会去想。可是当我工作这段时间工作完了以后，我再回到课桌前，回到电脑前去看这些要复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又很迅速的就可以转移。
0: 哇，这个 switch、我待会一定要拜托夏丽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代知识爆炸人怎么样在面对众多知识尝试的时候，或者是众多的情境，你要怎么转换？其实我曾经猜想，因为夏丽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她很喜欢拾花云草，我想说她可能是透过她在摆弄这些花草的时候，她的情绪就获得了疏解。对对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詹夏丽，其实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博士生。
1: 对，
0: 嗯，其实他很爱好文学。
1: 嗯，
0: 有关于未来他在中国文化大学面对博士班的课业，还有他曾经想要出版书籍，再请他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1: 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真的必须要说，在场的这位来宾呢，是理性与感性兼具。就从他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修习的两个博士学位来看，一个是刚刚完成了博士资格考的两岸关系与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博士资格考，还有正在修习的中文研究所博士的詹夏丽，光是两个领域就必须是文武全才，因为一看是左脑右脑是管什么管什么，他应该是 separate 分开的嘛。
2: 其实也没有分开，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些都算是属于文科类的嘛。
1: 哦，
2: 对，所以还是相关的，我感觉
1: 是是是是。对我来讲，詹夏丽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人，因为他面对别人都会觉得庞大如山一样的压力，他还是可以壮似轻松。刚刚听到了他的秘诀
2: 对，
1: 这些可是平常不是人的哦，可是他在经历过之后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当你真正碰到这些事情之后，你经历过了你才会了解。前面也预告了节目的后半部要请他分享出书，大约在何时？
2: Simon 问到这个问题，我要这样子细细道来。事实上在我准备出书的这段时间，我有跟大陆的出版社，因为他们找到我的嘛，然后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往后延。为什么往后延呢？是因为我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之前写的东西还是太过于浅薄。所谓的浅薄也不是你要有多高深的知识，而是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要再往后延这个时间，让我这本书会更丰富更吸引人，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其实在这同时呢，我也没有停下来写作，我自己在大陆的晋江文学网上面，我已经有两部小的网络小说都已经在上面，在已经完结了。然后这个就是很有趣，我是尝试着用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年轻人比较想要看的这重生剧，写的是一个是复仇的呀。那当然这个为什么我会写这个呢？我只是想尝试一说，如果我用另外一种笔触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去写的时候，我能不能写下去。当然这个就很有趣，其实比较少人知道我会写这样的内容。今天很巧，就是你问到我的时候我才讲说，诶，我有在写，我不是没有写，就是我在修读我的博士的一些学位课程的时候，我还是在继续坚持我写作。它已经不算是说只是爱好了，而是我要往未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这条路。所以说我现在在写的时候呢，当写重生文的时候，其实你要对历史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比方说我在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啊，非常非常有用。同时呢也很巧，这本书其实是我们的博士老师考试的其中一本，这本书非常值得看。所以这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学的东西不会是白学，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当你觉得它是一个教科书而已，你就会很痛苦。可是当你读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引申出更多有趣的方向或者更多不一样的笔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诶，你收入很大。所以这个是我在准备资格考，然后又同时在修读我的该读的课程。

0: 同时我也有在写作，所以我该要出的这书，我也许可能到最后不是出一本，也有可能出两本或三本，都非常有可能，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真正出版社找我谈的是职场，有关一个中年的大陆女人来到台湾，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上活下来，怎么样在职场上去面对跟原来在大陆不一样的这种职场，你怎么样去生存。当然这个讲起来就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会不会变成很血淋淋啊或怎样，但是我觉得不会耶。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有分享过，我在餐厅也待过，然后在美术馆也当过执行长，就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种就是起伏比较广的我也待过。那同时我现在又在大学里待，在这里工作，然后就会不同的职场碰到的人碰到的事物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样面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然我会做梦，我就梦到说，哎，我今天碰到什么？那其实都是跟我的平常的工作上面碰到的有点相关。那事实上我就会发现，无论你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其实你碰到很多在职场上碰到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对，
1: 是，
0: 这很有趣。那我要想说，这样子我在写出的这本职场小说，就会类似像纪实小说一样，就会非常非常值得看。
1: 是，而且贴近人的生活。我觉得文学著作不是要引领人去触摸生活碰不到的，我觉得老是谈形而上的事情啊，不是太实际。然后再一个，文学作品还是得要食人间烟火的，
0: 来源于生活，还是这样。对，
1: 其实就在我们访问夏丽的前几个礼拜哦，我访问到了一位从上海随着夫君来到台湾比较年轻的女性，她来台湾做了兼职的工作，她曾经在上海开民宿，在之前呢他是从事 HR 跟营销方面的工作，他在台湾的兼职这个职场算是血淋淋的碰上了一位冠老板。
0: OK，
1: 我们就谈到了相关的人事法规，结果发现他非常清楚知道在台湾是主张劳动权益的，
0: 对，
1: 所以他很直接的就找到了主管机关，让他自己的权益不会因为不知道而丧失了影响的权益哦。所以刚刚听了夏丽这么分享，我会很期待，我不能逼你把你的著作、提上日程，但是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哦。
0: 其实上回您刚才讲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之前做过 HR， 所以她应该会很了解。
1: 是，并不因为两岸的文化不同。
0: 是，
1: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哦。
0: 所以，但是你说的冠老板是真的。
1: 冠老板一般来讲不会少，当然啦，在台湾多数的中小企业主都很好，可是因为众多，就难免良莠不齐。
0: 插句题外话吧，虽然我还在修读课业嘛，但事实上我已经收到很多 offer。 那然后呢，在两岸的薪资比例上哈，虽然大家现在在讲说大陆经济条件不好，事实上我觉得没有诶，因为我现在接到的很多是，如果是我再回到大陆，我的薪资就很不一样，普遍其实台湾会比较偏低，我是感觉这样子。也许是我碰到的行业吧，
1: 是，但我行业别跟你所接触的职位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年轻女性，她在台湾是服务业的最第一线的，
0: 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薪资很低很低。
1: 但是我必须说薪资很低，可是他只是在强调他应有的权益。
0: 对
1: 啊，比如说劳工保险，
0: 那必须要有啊。对，
1: 雇主必须要提拨的退休金，类似这样的问题， 他很清楚。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
1: 对，我每次都会觉得跟夏丽聊天有一件事情是很不好的，那就是话匣子一打开
0: 就收不住了。
1: 对，就应该是要上下级才够哦。嗯，所幸啊、
0: okay.
1: 夏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请夏丽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刚好也是一个题外话，夏丽的儿子即将要大学毕业。
0: 对呀、啊，很快，真的是，
1: 是，那
0: 转眼就要毕业了。
1: 夏丽教导儿子是要守法，他既然是在台湾出生，
0: 嗯，
1: 就要尽义务，所以他必须要
0: 服兵役。
1: 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要建立，就是守法哦。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下次就请夏丽来分享他的儿子要服兵役，他面对这个服兵役他的态度又是什么。今天非常谢谢夏丽，也再次的恭喜夏丽。
0: 谢谢，谢谢，谢谢。

0: 2024年巴黎奥运，国际奥会第一次宣布男女参赛人数50比50。在第一届奥运举办的128年后，奥运终于完成了数字上的性别平等，世界一同欢庆，迎来了运动平权的时代。
1: Chinese Taipei，
2: 中华台北，陈燕琴。
0: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平权只是参赛数字的平等，那为什么直到几年前台湾的女性裁判进入球场时连能使用的女性厕所都没有？如果平权真的已经到来，那为什么有些帕运选手只有在夺牌的那一天才会被看见，而有些冷门运动甚至从来都没有被理解的机会？运动场上的平权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参赛而已，同时包含谁能被支持，谁又能被看见。当运动平权成为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达到真正的平等？
3: 我真的觉得小孩值得一场公平的比赛，
4: 身障者也要有同等权利来参与他们的运动赛事。
3: 因为我一直相信 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
5: 我就知道有一天是我们可能不用再特别把这个女性议题拿出来的时候，那表示真正
6: 就是已经是平权的时候了。
5: 对对对。
0: 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谁有资格上场》。从性别、帕运到观众席，看见台湾运动场上的平权之路。台湾近年来在平权议题上有许多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 LGBTQ 权利、性别平等及人权保障方面，已然成为亚洲平权推进的领先者。在国际奥运积极推动性别参与赛事平等的潮流之下，台湾的体育圈也在努力翻转过去以男性为主的观念。但台湾的女性运动员仍然面临许多声音的质疑，像是夺下杭州亚运金牌、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时常听到这样的评价。
3: 我觉得最常听到就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很好拿牌，或是你的对手就是比较弱。小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去练体育？女生就应该要学钢琴啊、穿裙子、画画啊之类的。以前的年代最常听到的事情，很少会听到愿意让女生去练体育的。
0: 明明有实力，付出了努力，却被说夺牌是因为有女性的红利，连从小练体育就面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2021年夺下东京奥运空手道铜牌的文姿云也提出，媒体似乎在报道男性与女性运动员也有不一样的角度。
5: 比如说像男生好了，他们可能会专注在这个男生个人的专业，说他技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单攻几分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女生的话就会比较着重在他背后的人，谁什么教练啊，因为有教练支持，家庭来成就他。我会告诉自己说，也许他们是不太了解空手道这个项目，所以不太知道我们有什么技术可以讲，所以他们才拿他们知道的来讲。多少都会希望是自己的技术也好，或者是自己
6: 被大家看到。
0: 所以要谈及运动场上的性别平权，绝对不仅止于参与数字上的平等而已。回溯到奥运赛事在

0: 1896年的时候第一次举办，当时是全男子的运动竞赛。1924年才正式通过决议，允许女子参加奥运会。经过了128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次达到男性与女性运动员相同人数，但男子与女子的奖牌项目仍然有5面奖牌的落差。蜻蜓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提到，在他的项目当中，也是一直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才达到平衡。
1: 我们的项目很特别哦，我们在冬奥的时候才奖牌数是一样的，以前是男生只有3个项目，女生只有1个项目
2: 哦。然后到冬奥才有这么近哦，
1: 到冬奥之后才变成男生2个项目，女生2个项目。
2: 那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近一些些。
0: 体育圈的平权不断的推进，从运动员的参与人数、奖牌数，一直到教练、裁判的数量平等，也是讨论的范围之一。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5项就提及实现性别平等，其实这之中就包含着确保女性在各项运动活动当中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参与、教练、管理及决策的权利。因此空手道国手文姿云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察。
3: 那我觉得近几年我自己感觉到比较不一样的是，有一些身份，比如说像是教练或者是裁判或者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会有特别说有保障女生几个名额。对，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起头，但我觉得万事起头难，你有起头，然后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我们可能已经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需要去改变。
0: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针对历届奥运会教练与技术官员的性别统计调查，在巴黎奥运中登记的女性教练仅占整体的13%，而女性的技术要职包含裁判的比例只有7%。回到台湾来看相关的数据，2023年的教育部体育署资料中显示，由各项协会所发出的456张教练证当中，只有126张，大约是26%由女性取得。台湾首位棒球国际赛的女性主审，同时也在台湾长期倡议运动性平的刘伯君就提出，其实体育圈过去长期是男性系统，并非女性有没有努力或是有没有实力，而是系统一开始就没有预设女性裁判的存在。
4: 我当时去报考的时候，居然可以在讲席里面就听到说没有女生在当棒球裁判的，你去做别的，包含就是很多很明呀、啊，就是、譬如说扎波郎贼伊亚沃姆嘎贼，就是我坐的椅子他们都不敢坐，然后不能摸他们的球具啊，类似这种，甚至于裁判总是要回答规则问题，有没有？我曾经就是回答球员的时候，别的裁判直接讲说扎波郎点点你把伤这样子，一直到那个四大运2017年，不远了吧？2017年四大运，我是棒球项目的女生的裁判，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吧。但是当时我们要填那些表格的时候也都没有性别栏，我都要在备注的地方写杂报这样子。
2: 真的假的？
4: 对对对，不是都要填资料吗？
2: 对啊，这个很夸张。表示他预设只有男生，他不需要问你的性别，
4: 他没有性别。所以我到前2个星期我还在发文，因为我上个月吧我就去站一个比赛，威廉波特全国选拔赛，那个在青年公园嘛，所以像我们有一些球场的设计，即便是像新盖的3重的棒球场，职棒规格的天母棒球场，或者是青年公园一楼那边选手那个部分的话，他们那个有门的厕所啊就是针对着小便斗，所以我就是要等男生上完了我才可以上。那有些比赛的话，就是说像我那时候站四大运在天母棒球场，中间换局只有4分半钟嘛，那等男生上完我就没有办法上，那时候又很尴尬，我又生理期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换卫生棉的时候旁边就讲说，你在干嘛，还不快一点，已经开始了。我说然后咧，你要我跑得血流成河吗？
0: 从刘伯君的分享，我们发现运动里的性别平权不只是参与的数字，更要从硬体、软体、洗手间、更衣室周边的配套也应该都要一起被升级与重视。不过他也说，从过去的场馆没有厕所，到现在的大巨蛋特别设置了女用的裁判室，台湾确实有不断的在进步。
4: 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一些棒球联赛的时候就有女生的裁判室，然后我一定要大声的讹乐一下，就是 大巨蛋

0: 的裁判是有女用裁判室，我自己去站那个世壮运的时候我有用到啦。
1: 嗯，
0: 对对对，那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蛮好笑的，因为里面都没桌椅，因为平常都没有人用嘛。他说啊，可是要不要帮你搬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坐地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以前有个棒球电影讲嘛，就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你就是
1: 你要做，
0: 对，你做了，那我相信我倡议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个人，台湾迟早你都会办一些国际赛事。
2: 运动场上空间的不平等，也许是因为在早期整个制度只为某一些人设计，而现今我们不断地向国际取经，与真正需求者对话，落实运动场上的性别平等。而当我们将运动平权的视角从性别再往外推，会发现另外一群人也长期站在运动场上的边缘。我们一起来关注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专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博彦，你打桌球已经有多少年了？
3: 大概十年。
2: 为什么这么喜欢桌球？
3: 因为喜欢竞争吧，刺激感。
2: 博彦从小时候在打桌球，有想过自己可以打进帕运吗？
3: 没有想过。
2: 那后来那个时候确定自己可以去打帕运的比赛，你当时心情怎么样？
3: 心情开心又兴奋。
2: 他是台湾的帕运国手陈博彦，在2024年巴黎帕运桌球男子单打 T11 智能障碍选手的分级中取得银牌的好成绩。帕运的举办其实已经先弭平了身心障碍者的第一项平等需求，就是和一般选手一样享受运动的权利。不过对于许多帕运选手来说，真正的困难是一个公平被标准化的分级制度。像是博彦的父亲就提到，当初在台湾申请成为帕拉选手的资格与参赛就充满着考验。
4: 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种小孩子他其实他们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我是加入新北市身心障碍协会这一块，那因为他们是属于身障的，那智能障碍这一块目前来讲好像也没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才接触一次，碰到一次壁之后，经由这个协会的管道，或者是说再去经由新北市政府的协助，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来试试看这样子。
2: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当时在找说要申请帕拉选手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台湾是有很多的讯息或是资源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该怎么去做的 SOP 吗？
4: 还没有。
2: 现在也还没。
4: 他没有那么多的规则。那博彦是属于那种身心障碍那一块，他是属于智能障碍那一块。在这方面的界定，我们也跟儿童心理医生去有去聊过。那儿童心理医生他们并没有办法跟运动这一块勾合起来，因为他们也不晓得，这种小朋友可以去打这种东西。
2: 为了给博彦争取上场的比赛机会，陈爸爸和他的指导教练魏君达四处奔波，跑遍了医院与机关。相较于一般选手，若是没有帮孩子圆梦的决心，真的很容易放弃。魏君达教练也分享，真的需要政府和协会去罗列整理出帕运选手的资讯管道，才能够让台湾的身心障碍选手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5: 要审核的那些文件相当的多啊，包括医院啊，包括学校，包括成长历程，这些都要。那还有就是他的认定的检定的这个赛事在哪里，这个都要去了解。像博彦那时候就必须去打芬兰这个检定赛，还包括一些医院的文件，有英文的、中文的，都这些文件都要去了解。那这运动平权这个可能也要各个协会甚至帕总这边，或是各个单项协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管道让一般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2: 帕运选手光是要争取上场机会就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在帕运，轻度、中度与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不会放在同一个组别竞赛，所以界定标准、分级制度是否公平就很重要。目前担任国际桌球总会帕拉桌球医学与分级主席的吴生光教授，在2002年起就推动并修订

0: 国际帕运桌球的分级制度。他当初一开始撰写，就是因为看到竞赛当中的明显不公平。
1: 我到1996年亚特兰大帕运的时候，看到比赛明显不公，有一些选手在特定等级占了优势，有一些选手他很明显劣势，因为他身体严重程度却被分到同个等级对抗身体严重程度不是太多的选手，所以这个比赛一面倒。那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制度？所以经过几年之后，2002年我就帮国际桌总创立了肢体障碍功能性分级制度。那从这制度应用了以后，国际身障桌球选手增加了3倍，因为选手觉得这个制度是公平的。那有关在智能障碍的这个分级制度，起因于2000年的雪梨帕运会，那西班牙的智能障碍的篮球队12个选手当中有9个是健全人，他们造假那参加比赛而拿下了金牌，那这个震撼世界，所以国际帕运会就决定将智能障碍者赶出帕运会的参赛，直到有公平的分级制度。2009年我接到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及国际桌总希望能够在桌球项目纳入智能障碍选手，可是全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这样体制。那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一个主题，特别飞到了法国，收集了不少的法国选手，进而更清楚了解智能障碍者他们的认知功能跟身体的特性，还有他们行为上的一些情况，那进而创立了桌球的智能障碍分级制度。那这个制度创立了之后，那让全世界的智能障碍桌球选手能够公平参赛。因为这样子，我们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会，那桌球项目是全世界第一个纳入智能障碍的运动员。那同时间田径以及游泳也跟进，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3个运动项目智能障碍运动员纳入在帕运会之中。
0: 当一个运动赛事有更公平的机制，自然就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运动平权不是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条线上，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够有合理的位置，同等接触体育的机会。吴声光教授更进一步的提出，帕运不会停止追求运动平权，会更积极的推动改变。
1: 在接下来的2028年就有重大改变，他们有2大政策的宣示。第一个，尽量达到男女的参赛比例越来越接近；第二个，对重度的障碍者，他有一定的保障参赛比例。所以不能够让帕运会未来还是大部分都是轻度障碍者，他希望从重度、中度到轻度的比例不要差异太大。所以就大家听完只有4400个名额，男女平权又加上不同严重程度的障碍者，所以整个的分配上这个会有一点挑战，可是这是绝对要走的方向。
0: 当国际制度开始带头重新思考公平，运动场上的资源也开始流向这些帕运选手。近几年，台湾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运动科学，而这些过去大多半都集中在奥运选手身上的资源，现在也开始辅助帕运的国手。帕运桌球国手陈伯彦的指导教练魏君达表示，在2024年的巴黎帕运备赛过程当中，国家就比照奥运国手积极辅助伯彦，在赛前勤搜对手做模拟训练。
2: 就这一次整个过程是体会蛮深刻，然后也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一次帕拉的选手比照一般运动员的选手，因为奥运选手在法国有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整个帕拉桌球团队的一些那个禽兽，包括特别是针对伯彦的部分，包括4个选手阿可的 比利时的选手、澳洲的选手。

0: 韩国的经济态这些等等，其实都有做相关的资料收集。那一般收集到就会给我教练这边，那知道说这个选手的优缺点、他的特性啊，然后包括他的得分手段这些等等，我们就会做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就会对我也每一天的训练课程，刚刚他讲的基本功训练完之后，我们就会针对，比如今天针对比利时选手的课程，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训练，那当天就会执行。这是我听以前的前辈来讲是没有的。那包括他们这次的奖金，还有未来的规划，有体会到说国家正在做这一块事情，啊，有在重视这一块。
1: 不过，制度上的进步不一定代表被看见这件事也同步发生。在帕院比赛现场，媒体的关注、观众席上的落差依然非常真实。博彦的父亲就分享了他带着博彦四处比赛时的情况。
2: 其实去现场看，你还是觉得很可怜。你去比赛现场看，你像篮球比赛也好，中华职棒好了，哇，满坑满谷的人在看比赛。可是帕拉运动比赛，他我这样看了下来之后，其实都是家长，他当然也有宣传，可是真正去现场看比赛的人，真的就还是，所以关注度没那么高。
1: 提到关注度，媒体对于体育赛事是否要进行转播，其实是很现实商业的考量。热门的运动像是棒球、篮球以及奥运的大型国际赛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转播时段与媒体版面。回归到源头，就是有没有观众在看，有没有人在讨论。成功大学的李韶曼教授长期投入排球的媒体转播、观众互动以及球迷经营做研究，他提出了观众与媒体的选择与关注可以让冷门赛事变得热门，进一步获得更好或更平均的资源分配，这其实也属于运动平权推展的一部分。
3: 比如说像台湾很多大的运动赛事，像十二强棒球、经典赛等等，那其实观众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没有这些观众的在社群上面就是讨论比赛、观看比赛，甚至即时飞到国外去参加比赛，那其实这个运动会不会这么样的高张力，这么样的运动员觉得热血沸腾，其实可能会很不一样。那而且正是由于观众的关注，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政策决定上也好，或者说资源分配上也好，其实好像整体社会的讨论都会更重视运动，那更重视比如说选手的待遇、选手的权益，那运动规则这样该怎么发展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观众，其实这个产业不太可能会兴旺。那观众的入场本身，其实我觉得对每个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观众热情会让选手觉得比如说 momentum 或更有更多的 motivation 之外，其实球团如果没有观众进场，他们没有收益，那其实在营运球队上面也会左支右绌的。那我觉得在看排球比赛的时候，我更有这个感觉，就是相较于棒球或国内比较多观众的比赛，就我们在去年在转播排球比赛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排球比赛进场的观众真的没有那么多，那所以这个球团在营运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跟限制。就比如说由于进场的观众不多，收益降低，那在进行社群的经营上或许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这就是观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互动跟动力。
1: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看得懂球赛规则、节奏到战术与得分方式，如果观众看不懂比赛，就很难真正投入其中。而当一项运动始终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它也很难走向普及与热门。所以运动科技近年来也开始试着帮助观众找到理解比赛的方法。现在的企业排球联赛研发多视角的影像追踪，透过 3D 重建与 AR 技术，在现场的大荧幕画面上及时显示球速、杀球的高度、起跳时间和球的落点这些关键的数据。现场的观众可以直接看到攻击的强度、现场的比分，这些都能够更清楚理解比赛内容，享受临场感。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到像这样子的职业级的篮球比赛。其实对于具体排球的规则是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么

0: 么的了解。那我觉得可以旁边有这样子的技术辅助，有更多的数据显示，可以让我更多的去了解到，哎，排球的比赛是怎么样子可以打好一场比赛。对两边的车队来说，不管他们的落点分析或是旁边的裁判的一些显示，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更加参与到这样子的赛事体验当中。希望有更多像这样子的科技来辅助到我们的体育当中。坦白说，体育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个一瞬间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放大到多少的影响力，我想对于当场看的观众也好，或是未来会回顾这场比赛的观众也好，都有很大的效益这样子。
1: 这些现场即时的科技观看体验其实都很需要经费与资源的挹注，以往都只能够放在热门的赛事当中，所以让更多人看得懂球赛，甚至有好的观看球赛娱乐体验也就变得相对重要。企业排球联赛也继续和李韶曼老师合作，尝试设计了许多球场互动的游戏，像是用 AI 配对名人或是卡通人物，找到观众席上的明星脸，拉近观众与球赛之间的距离，让球场的体验更鲜明。
2: 我很好奇 AI 怎么判断，请问今天的主播是？
3: 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
4: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因为像刚刚的中间休息这一段时间，那观众就可以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无聊，
0: 然后有这些小的环节让观众可以更参与比赛，然后也跟隔壁的观众有更多的连接，我相信这个有更好的效果。
1: 我们听到现场的观众给予这些互动设计正面的回馈，指导球赛娱乐体验开发团队的李韶曼教授分享，这些灵感来自于自己在国外的球场体验，有互动，球员有粉丝，有观众，才有机会让冷门运动蓬勃发展。
5: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有些著名的赛事的球场的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像我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经常看棒球或者看 NBA 比赛，哇，就是感觉到非常不一样。或许并不是球场的设施特别高级，但是是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瞬间，或是我跟球员或者说其他的球迷有很多
1: Kiss Camera，
5: 对 Kiss Camera 在场内有趣的这些互动，那会让我记住很久。我们其实最终极的关怀就是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有粉丝，都有应援。那藉由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是长期的良善的互动啊，每个运动都有更多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这个运动中不容易的地方、辛苦的地方、值得我们效仿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看着很多运动员精神，我们自己也被激励。那我觉得这就是运动迷人的地方。那既有这样子的一些好的回馈之后，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粉丝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这个对球团的经营也好，也都是非常坚实的力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多的积累尝试，甚至这么多的资料，可能更天然丰富的可能可以吸引我们的下一代学生们，或未来的运动文化发展会有不太一样的资料，不太一样的关怀面向。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形成的运动文化，
1: 让冷门赛事项目的运动员开始拥有球迷，拥有注意力，才有机会争取与热门运动项目同等的资源，形塑更平等全面的运动文化。台湾的运动平权正在经历一场缓慢但重要的改变。性别、帕运、冷门运动，我们讨论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平等。从女性裁判走进去能够拥有换衣间与厕所的球场开始，到帕运选手拥有与奥运国手相同完整的制度与运科资源，再到更多人开始愿意走进场馆，理解比赛，成为观众。而当观众的注意力、媒体的报道、企业的资源开始决定哪些运动能被留下，哪些选手能被记得，那么真正的平权就不只是竞技场上的公平，而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把资源、理解与掌声分给更多不同的体育项目。当运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舞台，而是更多人可以共同参与的文化，真正的平权不是让所有人看起来公平，而是让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能够留下来享受体育。谁有资格上场，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涂杰，我们下次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5: 仙女 Follow Me。
1: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撒尾消妈祖，就是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伊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6: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1: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6: 你确定吗？
1: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6: 大
1: 的大庄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6: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1: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6: 对对对，
1: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6: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1: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6: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然后搞出去。
1: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朋友嘛，
6: 我们骗小孩，骗小孩的，
1: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6: 有有有，
1: 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6: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1: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6: 对对对。
1: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6: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对，她每次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也是个特别的年份，
1: 丙午年，
6: 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1: 没错。哎，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6: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左右，
1: 对， 對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对，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6: 哦，对对对。
1: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6: 就差不多
1: 四月份。對
6: 對對，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1: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欸。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6: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1: 对啊，欸，认真说，如果就是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6: 不用上班。
1: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欸。
6: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1: 哦，对，
6: 又紧接着，
1: 你知道吗？对，还有北港迎妈祖，
6: 对对 对，
1: 對， 對，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
6: 超疯狂，
1: 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桃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
6: 哦，
1: 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6: 没有听你说。

0: 说过，
1: 真的假的？就之前呢、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最后一个就登玉山。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我有加入大甲妈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
0: 子。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1: 每年，
0: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啊。
1: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0: 哇、
1: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哎、欸，我真的是跟Eason随便讲讲。对、对，就是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又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自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0: 那个背轿嘛，对不
1: 对？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先可以拔杯啊呢。我就说，
0: 他想说，哎、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1: 对，
0: 他就放，
1: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0: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
1: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的，真的真的是初次见面哦。但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醒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醒杯，
0: 三个才慎重。
1: 对，各位，我们有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醒杯。
0: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1: 终于来了，
0: 就是在等你们的。
1: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对，就 OK。
0: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1: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0: 单工就一天，
1: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0: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1: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排鱼山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的。
0: 哦，你们真是
1: Holy God！ 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了。哦，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工过百岳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0: 至少要有经验的、
1: 至少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是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我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0: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两天，不可能啦。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问大庄妈。我就跑去庙里面又再去问他说，你觉得我要付钱吗？
0: 你连这个都问他就对
1: 了。我连这个都问他，你看我多无聊，妈祖一定觉得我很烦。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妈祖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0: 结果
1: 妈祖给了我三个醒杯说缴钱，
0: 他安排好了就对了。
1: 对，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拔，然后都醒杯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0: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很夸张？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哦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桃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这样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哦。
0: 对，
1: 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0: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有蛮多观众

0: 我在敲碗说，哎、欸，你又过去拍大庄吗？大庄吗？
1: 哦，真的吗？
0: 这也是蛮好几年的，都有人问。
1: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0: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哎、欸，我、哦、就是徒步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1: 对啊，
0: 应该就是徒步吧。
1: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0: 哦、对吧？
1: 我想说就是进香有什么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牛打这样子，然后、
0: 啊、对
1: 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吗？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0: 哦，对对 对，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
1: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哎、欸，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0: 对他们，哎、欸，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1: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0: 哦，三顶
1: 是
0: 实际走，
1: 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嗯，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嗯、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0: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1: 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0: 难
1: 得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对，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哇哦，这蛮特别的吧？
0: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1: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0: 对对对 对,
1: 对，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
0: 对对对，
1: 但是说老实的，蔡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杀杀，
0: 怎么？
1: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又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0: 门？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哎，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1: 嗯，
0: 这是徒步吗？
1: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0: 哦、对对对
1: 对，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公公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哦，都都都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咯进咯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哎、欸啊、怎么后面还有？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0: 就是一顶，
1: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0: 对，
1: 对
0: 也
1: 那
0: 也
1: 是在一顶里面，
0: 对对 对,
1: 对，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
0: 四尊，
1: 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0: 一共四顶，
1: 一共四顶吗？
0: 三顶是那个大的，
1: 对
0: 啊，一顶是小的
1: 啊，对对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0: 哦，
1: 就是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妇
0: 二妈，
1: 对，然后第二顶是开基三妈跟北港四妈，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
0: 蓬莱妈，
1: 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0: 就是他们的
1: 李妈，
0: 李妈，
1: 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0: 对，四顶轿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可以一次拜
0: 一次那么多就对了，
1: 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李 B O A 西尊、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0: 对对对，
1: 我也觉得是很棒。但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0: 故
1: 事，
0: 对，
1: 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哎、欸，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1: 对。
0: 哦、没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1: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0: 对对对对对，不是吗？回卡了吗？
1: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踢 Kiga 这样子？
0: 对,
1: 對。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来自的地方，
0: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1: 对，蓬莱道坛，
0: 就是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给大庄妈，
0: 就是
1: 给昊天宫，
0: 就是给昊天宫，
1: 对对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是说回娘家啦。
0: 就是

0: 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1: 欸，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都很澎湃啊，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就是民宅的感觉，
0: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1: 对，
0: 一进去
1: 真的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0: 就是一进去想说，嗯，这里面现在你们要干嘛？
1: 对，
0: 结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近，
0: 对，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而且那个道场他就是都没有建修啊，改修啊，就是很维持、那個，
0: 就是维持以前的那个样子，
1: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如果在外面的那些进香的道路上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以前的那一种感受。
0: 而且听说他们那一户人家说，只要每年大庄妈、蓬莱妈要回来，
1: 嗯，
0: 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
1: 嗯，
0: 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
1: 嗯，
0: 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
1: 哎、欸，真的，而且他们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了，
0: 就长大了，
1: 对，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哦，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我那我的心态就真的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
0: 就是有一种
1: 回来
0: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
1: 啊、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0: 也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
1: 对，
0: 一下
1: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回朝天宫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
0: 对，就是那个情谊，
1: 这么多年，然后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他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饮水思源，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0: 你想家了，
1: 就是说妈，对不起哦，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0: 他在教我们，
1: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不过其实，哎，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吧？
0: 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圈
1: 啊。对啊，所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欸，哎，他前面先去哦，你们财神爷联谊会，
0: 武德宫，
1: 武德宫，哎、欸，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我们一年不知道去几次。
1: 所以，哎、欸，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0: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1: 五尊哦、喔，
0: 五尊的呀，
1: 五路财神，
0: 对，所以他们的
1: 很大很
0: 很大的吗？
1: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尊
0: 的
1: 那一种，对。
0: 他们也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
1: 嗯 嗯，
0: 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1: 哦，我原本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啊，
0: 就是第一次他们回祖庙，
1: 嗯嗯。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就是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0: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进
1: 爪鸡头啊。
0: 宝鸡塔最大的嘛，
1: 最大的，
0: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
1: 啊，
0: 他就是做他的巡单的工作嘛，
1: 理解，
0: 对，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面
1: 去，
0: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的就是，嗯，
1: 他有进去、欸，
0: 他绕进来，
1: 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0: 对对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去打个招呼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0: 也怎么说就是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1: 对啦，很开心啦。我觉得现场的信徒都有一种说，我见证到了一个
0: 哇哇哇
1: 很特别的时刻，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0: 哦，对，好像都不会，
1: 嗯，
0: 对，
1: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0: 一样道理。

0: 他们是妈祖总本山，
1: 嗯，
0: 哦，有一定的地位在。
1: 对，就因为我们这样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龙，然后大家觉得哦哦哦，不是不是，
0: 哦，
1: 不
0: 是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这样子，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就是要跟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讲哦，怎么打开今天又是静香啦，但是真的不同地方的静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一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静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0: 哦，他们的千顺。
1: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0: 哦。
1: 对，
0: 我第一次看好像是在青山王的时候看到他们。
1: 青山王的时候看到
0: 他们有来。
1: 对，對對對，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0: 因为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叫千里眼顺风耳嘛。
1: 嗯，
0: 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
1: 嗯，
0: 他们叫做千里眼宫顺
1: 风
0: 耳宫，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宫队。
1: 嗯，
0: 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里眼顺风耳在拜庙，哦，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哦，就是行他的基本的礼。
1: 对。
0: 但是他们这个宫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顺风耳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哎，你形容的好好哦。
0: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扫脚，
1: 扫脚
0: 转圈圈。
1: 对，对，他们的扫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算是这样子，
0: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1: 圆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扫脚因为又很长，然后他们就对着上面，那画面超好看。
0: 对对对。
1: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是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城
0: 哦，广场够大的，
1: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哦。
0: 他们叫做傣林嘛，
1: 傣林，对，
0: 傣
1: 林，
0: 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林还是大郎？
1: 对哦，
0: 哎，啊，这是谁大郎？
1: 谁大郎吗？
0: 这对，是谁大郎？
1: 嗯，就是他们，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0: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林跟大郎，他们是
1: 大郎这样子。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郎，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静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静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
0: 焦点。
1: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跑。
0: 雷跑，
1: 对，
0: 八杠传统，
1: 这个，也是北港，然后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
0: 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跑，就是用传统霞灰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
1: 嗯，
0: 就是一片铁片，
1: 对，
0: 让它烧得红红的，
1: 嗯，
0: 然后像点炮才会快。对，我们，我们
1: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0: 就是整排的，
1: 对，整排的炮，
0: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1: 对，
0: 是一片一片的，嗯，我们叫倒瓜。
1: 哦，真的，他
0: 就
1: 倒瓜，就是他那个
0: 倒瓜，就是一把这样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1: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那因为它就是一烧就会它的引信就会点燃，
0: 对对对，这样才快。
1: 对，然后它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0: 对
1: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
0: 有
1: 多快，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0: 打火机点太慢了，
1: 哦，上班哦，
0: 上班，
1: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
0: 砰，keep那个速度要快。
1: 哎，欸，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雷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0: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啊，北港妈祖也会。
1: 哦，北港啊，
0: 对对对，
1: 北港迎妈祖的时候也会，
0: 妈祖吃最凶啊，
1: 是
0: 吃的比虎爷凶啊。
1: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欸，我想说，哎，欸，那个妈祖在里面呢，欸，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静香的感
0: 觉。炸越多越旺。
1: 对，哎，欸，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0: 炸一下吗？
1: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然后他炸完就三刷了。
0: 欸，听说这正是一个民间传说
1: 啊。哦，真的吗？
0: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
1: 嗯，
0: 哦，或者是整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炮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1: 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0: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1: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欸。
0: 哎，欸，宵夜账。
1: 我想说这个，
0: 没事没事。
1: 对，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的。
0: 对，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嗯，然后把你的所有煤气就去掉。
1: 哦，
0: 从此就开始说真的，
1: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

0: 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1: 哎，对，我们
0: 有没有有没有？
1: 对对对对，正能量。
0: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轿
1: 哦，招大轿，
0: 招大轿，
1: 无期跑大轿，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1: 他们独有
0: 独有的仪式。
1: 对对对，
0: 这个招大轿到底在做什么？
1: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嗯，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诶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
0: 玩一玩，
1: 有我问当地人，
0: 已经在那个，
1: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0: 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1: 对对对对，一般人叫做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0: 对，
1: 他们不一样，他们比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30几趟，
0: 对。37趟吧，好像
1: 正常就是3趟吧。
0: 第一名，对，
1: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0: 对，
1: 他们就是拉好远，
0: 很远
1: 跑过来，
0: 那真是疯了呢、
1: 哦！就是比看谁，
0: 对，
1: 谁闲，
0: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1: 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哥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那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宫庙，
1: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0: 对，60间宫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着他们可能有的是大轿，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打
1: 哥，
0: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不是只是人哦，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很惊人。
1: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
0: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打哥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1: 对对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0: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1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已经跑完这个60间宫庙，
1: 好像做到
0: 去年到4点半。
1: 四点半、啊，
0: 去年到4点半，因为有宫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1: 对，就是那一次，
0: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昊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3次，大家就三进三退的，
1: 吓到了
0: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1: 对，真的太热情了，
0: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3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
1: 欢喜的
0: 喝，
1: 欢喜的喝。
0: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1: 一点半
0: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1: 哦，
0: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1: 你还记得吗？
0: 有，我还记得，
1: 你记得怎么喊？
0: 他们是喊
1: 五车大增昊天宫红树性庙大增骂。
0: 你好厉害哦，金龙，
1: 快喽！
0: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1: 我昨天才刚剪片
0: 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往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护理师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1: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
0: 对对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1: 一定要来看，
0: 玩的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1: 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0: 对啊，
1: 不是有兴趣是一定要参与，
0: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8天7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1: 来看个热闹也不错啊。
0: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龟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啊，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黑松小两口邱维华 Doris。我从小我父亲就常跟我说，做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四个字在我从进公司开始就常常会听到，不管是我们在博物馆带团的时候都会常常听到这句话，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做人就是要饮水思源，如果没有父母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邱威化，从1956年的台北博爱路一碗黑松红豆汤开启了属于台湾人的甜味记忆。当年大黑松小两口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将香港鸟节糖，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牛轧糖引进台湾的品牌，让这份甜陪伴了几个世代，从第二代开创喜饼文化，如今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思考的不只是传承，更是在年轻世代的口味改变之下，如何让传统糕点变得更轻盈，更有设计感，也让这份70年的老味道不只是吃进嘴里，更成为一种能被看见、被陪伴的生活体验。今天就带您一起走进大黑松小两口70年的甜味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去吃我们的凌晨牛轧糖。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岭观光工厂。跟牛轧糖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
0: 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哇，从小看到大的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啊，邱威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第一代走过了，现在他的第三代，第三代的传承，尤其呢，在这个饮食方面或者食品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产业，如何呢，在现在呢科技当道的时候。怎么来走这条传产的道路、啊、我们也非常开心请威化呢第三代呢到节目当中呢都一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都一次邱威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Hello, 徐帆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所以呢你现在目前呢是在公司是营业部的协理。
1: 是。
0: 哇，所以大黑松小两口到底有多久的时间了、啊、第三代都进入公司了。

0: 其实今年已经70周年了，
1: 70了。
0: 对，我们在1956年成立的，
1: 真是漫漫的岁月哦。我都很好奇啊，在你们呢是第三代的成长的环境哦，或许你可能觉得是习以为常哦。那你有没有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让你呢后来呢选择回到家族事业呢？
0: 其实我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或是去吃我们的林趁牛轧糖，这是我以前记忆中最深刻的事。再来就是因为周末，在那个年代其实都是周休四日，所以礼拜六都要上班。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到了过年啊、中秋的时候，其实家里都是在公司度过的。这个状态就很像是我们要陪很多家庭要一起过节，那也会常常忙到通宵，然后再回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先回家了，然后父母可能还在公司，他们继续忙，因为可能要赶一些牛轧糖啊、月饼。以前只觉得说哦，父母永远都在工作，然后都不陪我，然后等到长大自己进公司之后，也经历了中秋过年要在公司熬夜加班，然后想说怎么这么累，然后那个时候才真的懂得说，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把最好的商品送到客人手上，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是其实这一段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鱼松小两口他卖的不只是一个糖果，不只是一个糕点，他是把一份祝福、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把它送出去。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要将这份好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这也是我回到公司最主要的原因。
1: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完成学业之后呢，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公司了吗？
0: 其实我大学是半工半读。
1: 哈？
0: 对，我大学就已经进到公司去上班了。
1: 哇哦，
0: 对，
1: 好棒哦。怎么会想要说回到公司，还是想要在外面历练以后再回到公司呢？
0: 就觉得理所当然，时间到了就要在公司上班。刚好公司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刚好我是94年进公司的，那年公司刚好成立了公安工厂以及牛轧糖博物馆，所以我刚好经历到公司一个全新的转型的过程。
1: 那你父母也都希望你们第三代会进来接班吗？
0: 对，应该是从小就觉得这应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只是我是第一个进公司的。
1: 那刚才呢，我们在访问之前呢，Doris 呢有跟我分享说，你们家呢兄弟姐妹都在公司，那你是家里面的掌上明珠，对吧？
0: 对
1: 所以你是最早进公司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等于是半工半读了，对不对？哦，那好棒哦，在你的成长的环境，你等于就是在门市、在工厂跑来跑去，所以呢，你进入这个公司应该是不陌生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玩，你没有责任。真正进到公司的时候，你是有一个职称的，你就必须要有责任的。
0: 对，
1: 那么会不一样吗？
0: 其实心态差蛮多的，因为第一份工作的关系，以前在外面可能只是做个工读生，打打电访啊，然后或者去卖个饮料啊，卖个冰，就是其实跟在自己家工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虽然我是从基层开始做起，我可能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先做导览人员，然后也做过营业专员，都是从第一线开始做起，所以就是接触大家。
1: 所以你现在的头衔是营业部的协理，
0: 是
1: 刚开始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就是慢慢每个部门都去接触，然后做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换下一个部分。
1: 所以目前你们现在公司有几个部门？
0: 公司的话像是有营业、网路，然后生产，然后品管，然后会计。
1: 所以呢，刚才有提到说呢，大黑松小两口是1956年成立的，
0: 是，
1: 而且你们的第一个的产品是黑松红豆汤，到现在的大黑松小两口，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特别的，会让人家很洗脑。所以呢，这个品牌呢，走过了将近70年，今年70年了。那刚开始是你的阿婆，
0: 对，
1: 阿婆成立的，
0: 对，
1: 哦，
0: 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成立的。
1: 哦，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我阿婆她以前就是在博爱总店那边开始，从牛轧糖开始。她其实她的牛轧糖是从香港那边取经回来的。
1: 她自己做吗？
0: 他就是有自己做牛轧糖，后来就是有教下面的人做。
1: 他是从牛轧糖开始。
0: 对，其实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叫做鸟结糖，不叫牛轧糖。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台湾第一间牛轧糖创始店，也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到台湾，然后台湾开始出现了牛轧糖。其实在牛轧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糖果，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糖果。
1: 是，没错。
0: 对，
1: 哇，我第一次知道呢，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创办人是你的阿婆。不是你的阿公，
0: 哦，
1: 可见得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的阿婆就是个女强人型的，
0: 是
1: 她从做牛轧糖开始起家的。
0: 对，就有牛轧糖，有

0: 红豆汤这样子。
1: 这红豆汤也是他自己研发的吗？
0: 对。
1: 为什么叫黑松红豆汤，或是后来改成大黑松小两口呢？
0: 我阿婆当时取名就是一个招牌，就想到黑松红豆汤、可能因为黑松给人感觉是一个信任，是一个诚信，因为就像松树一样。那为什么会有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爸爸我父亲他是第二代嘛，他跟我妈妈两个人创立了小两口喜饼，基于没有大黑松就没有小两口的园林，所以就把它名字叫大黑松小两口。所以我们的品牌 logo 就会看到一棵松树，大黑松代表我阿婆，小两口代表的我父母。这也代表是一个传承，所以我们每一盒的喜饼里面一定都会放牛轧糖，其实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做人要饮水思源，
1: 就跟你一开始讲的一样。其实刚才呢，这个协理呢都一直有给我他的名片、上面真的是一棵大的松树，然后旁边有播出两片，这个是小两口的意思吗？
0: 我们只有用那个星星来去划分了。
1: 像星星，
0: 对，
1: 哇，
0: 就代表我们一家五口，
1: 好棒哦。好，当你在大学的时候呢，半工半读进公司，毕业之后就正式进入公司，也就是说呢，公司的部门你大概都乱过一遍了，最后呢就在营业部门、
0: 是。
1: 好，我觉得营业部门呢就是业绩，对一个公司呢业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 Doris 有提到呢，就是你们把牛轧糖呢第一代的 Apple 把它带进台湾以后呢，那第二代呢就是您的父母把它再结合了喜饼文化。其实这个品牌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喜庆的时候呢都会订的哦，所以这个品牌我们所认知的就是一个要结婚然后要订婚的一个品牌。所以当时你们做这个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尤其你进入公司之后呢，因为刚才讲说哇也有十几年这个品牌，因为我们知道品牌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品牌的核心是什么呢 Doris？
0: 我们品牌认为说要把好的东西送到客人的手上，不管是企业送礼或者是婚礼送礼，大家其实当时选择你就对你有信心，把一样东西送给各个亲友，送给各个朋友，其实都是在帮公司做一个推广，所以我们会很用心然后把这一块都做好。所以我们认为品质它是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再来好吃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关键点，
1: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可是我看你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啊，而且你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化，
0: 是。
1: 这些年来你看70年，在这70年的光景当中，有没有多久可能要做一个产品上面的变化呢？
0: 应该是说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走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例如说日常生活中你会经历到的，我每天可能要喝一杯咖啡，我们就推出了拿铁火山豆牛轧糖，或者是芒果季到了，我就吃一个芒果杏仁牛轧糖，然后甚至我今天想要提神一下，心情不好，我想吃点甜的，我就来一杯珍珠奶茶牛轧糖，就是比较符合日常我们就可以接触到的商品。
1: 所以把我们台湾的四季的水果也可以纳入到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 就像是这个季节其实也有百香果、百香果的凤梨酥我们也有特别推出来，就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也代表台湾的一个特产。
1: 所以你们的研发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把台湾的水果当季的水果运用在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已经运营蛮多年的、所以其实台湾固定每年到什么时节会有特殊什么样的水果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讨论要不要制作。像我们也曾经也推过杨枝甘露
1: 哦，
0: 对，
1: 哎，这个倒是不错，还蛮新鲜的、那你们现在 Apple 的那个红豆汤还有吗？
0: 没有，红豆汤就没有，只有保留到牛轧糖的部分，把红豆变成大饼。对，就是我们有一只中式大饼、它里面就是有红豆的元素在里面。
1: 所以这个黑松红豆汤刚开始创业的一个招牌、
0: 对，
1: 真的是蛮不错的。好，那我想呢，大黑松小两口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哦。那你们觉得呢，除了产品的本身之外哦，你们的成功能够有一个企业有70年的光景其实并不容易哦。你认为你们的关键是有哪些呢 Doris？
0: 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陪伴感。大黑松小两口出现在很多人的婚礼年节送礼甚至于返乡时刻，当一个品牌它能陪伴不同世代重要的人生片刻，它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产品，而会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其实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在国外过年、跟着旅行团去吃饭，餐厅里呢我就看到一包大黑松小两口牛轧糖那个感觉就是很有趣，
1: 特别温馨
0: 对，就好像过年的时候看到大黑松小两口牛轧糖就有一种哎，新年到咯要过年了这个就很像是过年期间的一种甜蜜通行证。
1: 我觉得你阿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她大概不知道70年之后她创了事业，她的孩子帮她稳住了，而且她的孙子辈都进来开始工作了变成一个企业

0: 业了哈。
1: 对，
0: 这或许是他当时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呢，也许他当时只是因为想要养家活口，或者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工作，可没想到变成一个企业啊。
1: 其实我们在94年成立牛克朗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很可惜，就是他刚好在那年过世。所以他没有看到我们成立的牛克朗博物馆。我们当初有特别立一区叫做彭家主厝，因为其实我阿伯姓彭，所以我们有特别纪念他的部分，然后做这一块。就是当时一直觉得很可惜，他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件事。
0: 他知道说你们要办一个牛轧糖的博物馆吗？
1: 有，那时候跟他讲，他非常赞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外面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就说去做什么博物馆啊、观光工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完全没有的状态。
0: 对，我记得大概张小两口是第一个把这个变成观光工厂的哈、不在台北市嘛，对不对？
1: 对，在新北市那边。
0: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教学啊，就是譬如说户外教学，
1: 对对对，
0: 都会在那边嘛，哈。所以呢，陪伴，我想当时你阿婆创业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陪伴，陪伴这个产品，每一个家庭的陪伴，结婚的陪伴，订婚的陪伴，过年的陪伴，年节的陪伴啊。我觉得陪伴这两个字用的真的蛮好的哈、所以从传统的糕点到喜饼到伴手礼的市场，其实大黑松小两口呢，都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一些的转变哦。Doris 也有提到部分呢，我想一个品牌从走过70年，在某一个阶段你们会是有固定的10年就会有一点转换呢，还是呢不定期的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Doris，
1: 我觉得是刚好遇到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转变了。
0: 怎么说呢？
1: 就像是我阿婆那年代其实真的很单纯，可能就是红豆汤、牛轧糖、蛋糕，
0: 就卖得很好。
1: 然后到了我父亲接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要做喜饼、
0: 所以真正喜饼开始是从您父亲开始。
1: 对，就72年的时候 我父亲开始接手、然后接手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喜饼。其实讲到做喜饼很有趣，是因为当时香港的超群来台湾开喜饼店，我爸那时候最常讲的话就是你打广告我打折，所以我们的店铺呢都会在超群的正旁边。那来他看饼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我们家看，那一看到两边的一样的商品，但是为什么价差这么大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默默选择我们家。
0: 哇，你爸好有商业头脑。
1: 对，他就是一个广告行销出身的。
0: 对、他本身就是广告行销。
1: 对，他本来是在做行销，行销公司上班，后来才回来家里的。
0: 他回来家业对了，
1: 对，很好的发展空间。
0: 对、所以民国72年开始
1: 对
0: 他就接手了吗？还是你当时
1: 民国72年接手的？
0: 你阿婆那时候还是有在公司吗？
1: 每天都在公司。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工厂跟牛轧糖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就是目的是让大家不只被吃得到，也能看得到、被体验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推的一个无感行销。
0: 其实您父亲走得很前面的哈，
1: 对，
0: 到94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光工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执行了，而且还完成了哈。
1: 对，而且这种事，当时他妈妈是很支持他做这件事情的。
0: 哦，所以你阿婆是很支持他的，
1: 对，
0: 真的很厉害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家传统糕饼店到遍布全台50家门市的品牌版图，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有喜饼与牛轧糖，更是一路把甜变成一种文化体验。第三代邱卫化，他的父亲在民国72年接手之后，拓展经销体系，成立观光工厂，甚至打造爱情博物馆与元首馆。如今第三代邱卫化则是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在坚持安心品质之下，透过设计、社群以及品牌的一致性，让70年的老品牌继续走进新时代的生活日常。他说，
1: 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卫化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其实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品牌呢是怎么来的，同时呢走过了70年的历史的光景哦。许多人的这个喜庆呢都是买这个大黑松小两口。我也很好奇的是呢，您刚有提到说呢，民国72年您父亲开始成立有喜饼哦，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市场的喜饼，尤其那种大饼，可能都是一般的传统的面包店才有做，不是有品牌来做。所以当时您父亲是看到什么样的商机，就决定在民国72年的时候也有成立这个大饼这样的一个食品的系列呢？
1: 父亲就是想说，超全进来台湾，他觉得是一块很有生意的市场，加上我们的东西其实是节庆型的，但是喜饼它是却是一个常年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婚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可以解决我们淡旺季的问题，然后喜饼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品牌，所以他就马上决定做一个喜饼的品牌出来，就开始做一些薄饼啊，再做一些中式的大饼。然后就像是超全他出了铁盒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跟他说是蛮像的，可能就是会有铁盒的部分，然后里面放一些裸饼，就是人家怎么出我们怎么做，把别人好的地方学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再做一个改善。
0: 因为刚刚您有提到说您父亲本身是以行销出身的，
1: 对，他是行销底背景的人，
0: 所以刚好呢他回来接大黑松小两口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行销的概念。
1: 是
0: 刚才你有提到说你阿婆那时候开始只有一家的本体的店面，
1: 对，就在我们博爱总店那边
0: 啊，就是你们目前的现在的博爱总店。那您父亲进公司之后，民国72年开始就进入公司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拓展店面直营的门市？哇，拓展了好多倍耶！
1: 他就陆陆续续开了18间门市，然后也发展出了经销体系。对，就是我们的店长觉得哎，生意很好，他们就打算在我们目前没有开拓的地方自己开出经销店面。那些店长因为都是以前我们自己自身的，所以其实不用教育训练，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一些店把它撑起来。
0: 所以您父亲进入公司，他开始呢有分店的概念哦，之后呢就是一些的经销商了。全省大概有多少家了呢？
1: 我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连经销差不多快50间，因为主要还是经销商会比较多一些。
0: 所以遍布在全台湾。
1: 对，连到金门啊都会有。
0: 哇，您父亲一定觉得非常的骄傲，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我们现在的商业的思维了。
1: 是，
0: 难怪呢人家常讲说那个谁呢干拍谁，他真的是如此。当他看到这个品牌，因为既然是这个广告背景行销背景的话呢，对于品牌他是有概念的，所以从他手上呢就打造了一个品牌，成立了刚才提到的牛轧糖的博物馆。
1: 是，
0: 还有元首馆。

0: 跟爱情故事馆，这个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是元首馆呢？还有爱情博物馆呢？好浪漫哦！
1: 其实我们是从牛轧糖博物馆是代表牛轧糖，
0: 嗯，
1: 后面出了爱情故事馆，代表着喜饼，也是小两口，
0: 嗯，
1: 那可以发现这个是从年龄层的区段的差异。牛轧糖博物馆可能是针对小孩，或是针对一些比较有年纪的，但是如果到了爱情故事馆，它年龄层变成小家庭、情侣，就是客群完全不同。到现在的元首馆，元首馆其实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园区。那元首馆它主要的话就是各个阶层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元首馆我们还有做了两个餐饮品牌，一个叫做菇霸仙菇，就是以埔里当地的香菇来作为特色，全部现场都是一个赌场的氛围。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元首婚宴，就专门在当地有喜饼的话就直接接，一般散客的话我们也有像是一些桌菜都可以给他们订。其实在我们今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财神庙在我们元首馆那边，所以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叫做财神宴，就是来这边可以取得他的好运。
0: 哇，这点子是谁想的啊？
1: 这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0: 你父亲想的、
1: 啊、对。
0: 你有问他说为什么要一个元首馆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其实元首馆代表的是或许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这一行的第一名，但是我们做到我们自己心中的第一，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元首。那也代表了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元首。
0: 的确是个商业人才，所以呢他成立了这些的不同的馆，从食品的跨路的观光的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背后呢，从目前为止啊，还有最近的新的一个什么财神啊，大家都很需要钱哈、哦，所以最近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有创造力。因为刚才呢，我们跟 Doris 呢在聊天的时候，您跟我说，您父亲自己本身也出了一本书，是吗？
1: 嗯，
0: 他是写他的怎么样来经营大爱中小两口吗？
1: 他是讲他的行销策略。那他其实最著名的话就叫老二哲学，
0: 嗯，
1: 就是因为刚讲的，我们当不了第一，那我们在第二名情况下，我们总能看到市场上最好的或市场上好的，怎么样把它学习起来变成我们的。这也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的事情。
0: 对，因为从您父亲72年呢进入公司之后，现在已经115年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世代哦。那对于这些产品，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不要太多吃糖，吃糖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你们的产品上面是不是有减糖啊，或是对于年轻世代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接轨呢？刚才其实 Doris 有讲了部分了哦，所以呢还没有其他的再补进来的一些的故事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其实我们一直想说怎么样把公司商品做成更多人可以接受的，像其实我们也曾经推过全素的系列商品
0: 啊。
1: 对，就是
0: 糖应该都是全素吧，
1: 是有一些荤的，像是有些糖啊糕饼，我们之前还特别区分过全素系列，很多客人来订的时候我要买全素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出了一个全素的一个 DN， 然后给特殊客群来使用。
0: 哦，那也包含喜饼在内吗？
1: 喜饼的话就是
0: 没有办法，
1: 我们有推出客制化，所以客人可以挑适合他们的饼，
0: 嗯，
1: 他们就会问说这个有没有加酒，然后有没有加什么商品，他们就可以把它挑掉就行了。
0: 哦，嗯，还是可以客制化，就是
1: 可以客制化的。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连伴手礼你要店里可以现场挑，然后现场做个客制化选择都可以。我可以送五个人，但是五个人内容完全不一样，你们现场就可以直接自己操作的。
0: 所以吃素的人呢，在这个购买产品当中，尤其像是做喜饼的，很少真的有为这个吃素的人，哦，有这个领域，否则的话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素的喜饼，否则的话很少像你们的这样子一个大的品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这也是您父亲的想法，还是说您刚才讲到是有很多人来问之后你们觉得，哎，要开发这样的一个商品？
1: 应该是说吃素的市场逐年在增加，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人在吃素了。对，
0: 可是有些人不见得是吃全素，他不见得，嗯，他
1: 五星素也有分，
0: 对对对，
1: 奶蛋素啊，
0: 对，他只是不吃肉类，嗯，可其他东西是 OK 的。
1: 对，
0: 原来呢吃素的市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其实现在的人的购买商品啊，他不是光这个买这个商品，他还有一些品牌的行销，就像你们有这么多的故事馆哦，什么牛轧糖博物馆、元首馆、爱情故事馆，还有现在跟餐饮做品牌做一些的结合。诶，这样的话会不会品牌越多会越杂乱？不会吗？
1: 不会。
0: 对于这些年轻世代的，你们是不是要对他们的口味迎合新一代的这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商品呢？
1: 像餐饮的话很清楚，大家喜欢麻辣锅，喜欢酸菜鱼，我们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口味。
0: 哦，
1: 比如说大家观光旅游的时候喜欢吃蚵仔粿，我们就蚵仔粿。埔里当地特产就会有百香果，然后或者是会有茭白笋，我们就以当地一些新鲜的食材放在里面来搭配。
0: 那你这个元首馆现在目前在哪里？
1: 我们在南投的埔里。

0: 外的要取当地的食材，那我会说产地到餐桌就是了。
1: 对，
0: 当时为什么要设在那里呢？为什么的想法真的还是你们父亲喜欢那个地方呢？
1: 应该说是父亲那时候做观光工厂就一直在看场地，那埔里那边因为当时靠近日月潭，
0: 对
1: 对，所以想说将来不管是台湾人啊或国外客都很爱经过日月潭，那这样我们就选在爱兰交流道下去的第一站。对，所以这算是超前部署了。
0: 那这游泳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故事馆是在2008年成立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帮大溪的爱情故事馆迁移到埔里那边了。
1: 我觉得你父亲都有超前部署，你有问他说他当时为什么那么早，他大概是全台湾第一个大概做这种观光工厂的。
0: 对，
1: 所以呢他陆陆续续又做了这么多的观光工厂的这种体验啊，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他希望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Doris？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透过像是一些 DIY 或是一些互动，可以增加消费者这个品牌的粘着度。我还记得当时爱情故事馆一开的时候，我连出去外面吃饭都会听到隔壁年轻人讨论说，哎，你们去过最近一个很红的景点，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形容就是指我们公司那个地方。
1: 哇，
0: 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骄傲。对，
1: 哎，那您父亲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多的不同的观光的景点，他难道不怕说一开始做可能是赔钱的吗？
0: 我父亲他其实认为做每一件事情不可能一开始就马上成功，就像是我们做一些商品，他不可能马上就成为一个爆品，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或者是他需要一些人的支持，或更多人看到之后他才会红。像是爱情故事馆的话，他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故事导览让他更有生命力。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算是把一个欧洲移到台湾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很多人想出国可能没有钱出国，然后想去国外旅游，然后可能还是学生，他们就会先去我们的爱情故事馆先体验一下国外的一个感受。
1: 让一般的民众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人去感受吗？
0: 对，因为其实我父亲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出国的人。
1: 真的吗？他不会到海外去看一看别的国家怎么来做这种食品的方面？
0: 应该说因为他有养一只鹦鹉，那只鹦鹉跟着他二十几年了，他为了那只鹦鹉就不出国。
1: 他可以找别人先照顾啊，
0: 然后他没有办法，他说鹦鹉没有跟着他，他可能就不会吃喝了。所以他必须要一直陪在他身边。
1: 这个还蛮另类的故事。
0: 所以他去哪他的标配就是那只鹦鹉。
1: 好，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现在的消费者都年轻化了，
0: 是
1: 现在年轻的世代呢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你认为呢老的品牌呢怎么来跟新世代的这些消费者来做一个沟通呢？虽然您的工作，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一直跟我说你现在在公司的工作是沟通沟通再沟通，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对于这些消费者的新世代的人，你们也需要做一些不同的沟通吗？
0: 我们会用他使用的社群，像现在比较流行的社群可能就是大家看到这几年小红书啊、抖音啊或是 Tray 这些比较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然后又在上面留言聊天的时候可能带到我们公司，然后这样的话会跟他们比较多共同的语言，甚至我们也走进校园，像是我们之前有跟文化大学来做一个那个产业结盟，他们就以我们公司为一个背景，然后就设计出适合他们这个世代想要的一个商品，然后再用他们的方式去做推广，甚至我们也有跟一些实际鬼屋合作，然后我们有错过像是埔里当地的一个海盗市集，也都是算是结合当地跟当地人跟年轻人做接轨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这个文化创意的都涵盖在里头了。
0: 是，
1: 哇，这个当这个事业真是不容易啊！好，那所以呢，您父亲现在在公司，他还是有在管理公司的事情吗？
0: 是，都有在管理，
1: 不是完全交给你们第三代了。
0: 还没有，还没有。对，
1: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大黑松小两口呢一路以来都坚持你们严选食材，也不加添一些内外的添加物哦。所以在市场呢会快速的变化之下呢，怎么样来兼顾品质跟创新呢？因为你本身呢是营业部的。
0: 其实对我们来说，品质就像是一个底线，那创新它其实只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研发出一些新的口味、新的包装、新的通路，但是我们对食材制程跟口感这个要求却不会妥协。尤其大家对老品牌最珍贵的其实叫做信任，创新的路上我们要建立在消费者对我们的品质安心为基础，
1: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消费者跟品牌呢有一份信任感的话呢，这个就可以长长久久。我们前面刚才有提到说呢，牛轧糖呢从经典的原味呢到不同阶段的也要迎合现在的年轻世代哦，所以在产品上的开发上面呢，你们怎么来拿捏传统跟创新有新意的之间的这个平衡呢 Doris？
0: 像是我们经典的口味，像是奶油花生、娃娃酥心糖，这些算是我们品牌的根，也就是消费者进来我们店里指定要买的东西。那当然同时为了让新的消费者可以知道我们品牌，我们像是我今天讲的珍珠牛轧糖，然后拿铁，然后甚至芒果，这些是比较贴近于年轻人市场的口味。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
1: 您父亲进入公司之后呢，就拓展直营店还有经销店，
0: 是
1: 那还

0: 呢，就是做一些呢横跨向的实体的店面百货啊、网购啊，还有一些国际的外销啊，以及呢观光的餐饮，刚才多律师也有提到哦，在国外的这个外销方面呢，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您父亲他有哪些的不同的做法？那你们这第三代进去之后，会不会提议不同的销售的方式跟您父亲做一些的讨论呢？
1: 我们会保留原本已经有做到的市场，那会听听他们那些经销或者是各个通路他们需求的声音，来做一个他们想要的调整。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是采购人员跟接洽人员的信任度，他们会告诉你市场的一些需求，毕竟他们最快接触到是他们。但是我们的话，能做的话是多听到市场的行情，然后甚至去看市场有什么变化。所以像是那些社群，其实就是我们最好接触的一个管道。像大家现在饮料店要推出什么新品，或者是现在便利超商，又或者是我们在超市它要推出什么样的新品，那些一定都是未来的市场趋向，我们就可能参考这些数据来做出一些我们适合我们的商品。
0: 在海外的话，会把你们的产品销售到海外去的话，会有一些困难吗？
1: 其实海外经营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效期还有保存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商品其实不太耐热，当然我们在包装上面已经有把它升级到尽量不要接触到空气，可以让它保鲜程度来加强，但是我到海外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效期限制的部分，然后天气太热的地方也会比较不适合。
0: 那你们现在经营的品牌跟过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0: 为什么要做这种微调？
1: 应该说这个跟我另外一个哥哥回到台湾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是属于一个设计的，对，他可以把公司整体的形象变成一致化，其实这是一间公司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是之前没有吗？
1: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每一个设计会找不同的设计师来做，那当然我们可能已经有固定形象，配合是有五个到十个可能这样，但是毕竟每一个人会设计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算我 logo 给他一样一致的，但是商品出来的本质会长得不太一样。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全面性，它是属于一致性的风格，对，
0: 所以以前没有统一。
1: 以前的话可能会分区段，例如说盒装的、袋装的、喜饼的，他们都会是一个不同风格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格是很稳定，然后虽然说有点成熟，但是又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气息。
0: 所以连包装都会一致性的，跟在店面的装潢都会感觉是一整体的。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是从你另外一个哥哥回来台湾的时候。那这个改变有多久的时间？
1: 这个改变差不多2020年到现在将近五年了。
0: 原来您父亲是有计划的，帮你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呢安排不同的路线。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传统糕饼世家的第三代到荣获第27届标杆女青年奖的邱威化，她谈到这份荣耀带来的不只是肯定，而是一种更深的使命感。因为第三代接下的不只是企业的经营，而是上一代数十年累积的品牌信任、员工共同打拼的情感，以及消费者记忆里那份熟悉的味道。他也分享，面对新时代的市场变化，老品牌不能只停留在怀旧，而是必须

0: 需在坚持品质与安心的基础之上，透过设计体验以及社群沟通，重新与年轻人建立连结，让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台湾的老字号，更能够成为被世界看见带有人情温度的台湾伴手礼品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威化 Doris 呢，他们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品牌故事哦，我觉得能够超过一甲子，能够70年的这个历史的光景，其实在台湾的产业界其实真的并不多见哦。好了 Doris， 你们在2020年的第三代呢全面启动品牌改造啊，品牌呢是现在这个的事业跟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当时你们有没有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应该有讲说你的大哥你的二哥都回来台湾了，你们有没有想改变的呢？
1: 我们最想改变的是消费者对这个老品牌的既定印象。
0: 哦，消费者原先的既定印象是什么呢？
1: 可能在父母这一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他们要选择我们的品牌，但是像新的年轻世代，他们就选择他们碰到的品牌或者他们被行销到的品牌，而不会选择父母指定的一个老品牌了。
0: 所以呢，你们想要改2020年，为什么叫2020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有疫情，
1: 对，
0: 所以就是疫情时间了，改变一下企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吗？
1: 就是刚好趁这个时候，也算是自己大家内部可以更多的思考，然后更多的讨论来创新一些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样做调整，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但是现在因为年轻人的选择非常的多，所以品牌忠诚度跟以前其实我觉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商品好吃，它是一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我觉得是要靠品牌行销、设计感跟话题感，才可以真正让年轻人可以接触到。
0: 话题感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说呢，从你们第三代进入公司以后，我相信呢，在这个领域上面你们都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呢，你们觉得你们有哪些的改变了呢？
1: 其实我们就是在包装上，我们重视质感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以盒装礼盒为主，然后盒装礼盒如果说在送礼部分的话，大家也比较愿意拿得出手。那像早期的话，我们可能会以袋装为主力，那市场上其实分为两种人，一个是自用的客人，一个是送礼的客人，但他们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自用，我选择只要大方啊，然后东西多，但是如果我是要送礼的话，我在乎的是细致度跟它的质感。所以像是我们在盒装礼盒，我们有细致到里面还有多一张纸去介绍一个品牌故事历史。那在行销上面，我们会搭配下来的话题性，像是如果现在比较红的话，可能会把竹芋这部电影把它带进去然后让我们跟消费者中间沟通的距离会再近一点，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会记得我们这个品牌，所以我们希望在品牌保持经典的同时会更现代更有生命力。
0: 你们2020年呢就开始着手做了，但如果现在的话2026年，
1: 是
0: 你们觉得已经有改变了一半以上吗？还是三分之二了呢？
1: 就是陆续要让更多新的客户看到我们的品牌
0: ，
1: 像可能比较明显的会是在网络上啦
0: ，
1: 就是客人他们最快接触到的一些新的企业用户，像是如果说早期我们合作企业用户，他们可能在乎就是 CP 值，然后再就是价钱的部分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是新的客户比较年轻点，他们在乎的是一个品牌的质感跟一个商品的一个质感，跟送礼他们有没有荣耀感的问题。
0: 而且啊，现在少子化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当年大黑松小两口会以喜饼做一个起家布局的话呢，现在年轻人呢，反而呢结婚的人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有些人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这种很繁琐，就是登记一下就好了。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一辈的人呢，他们很重视社群媒体的这种品牌感，身为第三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感动这些的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呢？
1: 其实如果说喜饼这块的话，我觉得这块是比较难去经营下去的，因为像刚刚有讲到，现在很多办了婚宴甚至不要婚宴不要喜饼
0: ，
1: 然后或者是我只办一个家族，就自己家里可能一两桌众， 然后来把它结束掉，或者只送个亲戚送个大饼，其实现在这种已经非常多了。那如果是年轻人自己决定的话，他们可能就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甚至我刚刚说面包店，然后他们可能选手工比较精致的，甚至不一定要所谓的西饼，我可以送蛋卷，我可以送米，我可以送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可以叫做西饼。所以其实我认为西饼这块的定位在现在年轻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个饼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变成喜饼，只要我认为你有价值，你就可以变成是我的喜饼。
0: 那你们的产品会不会做一些微调呢？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主要会以伴手礼为主。
0: 伴手礼就是像逢年过节，
1: 或者是大家要出国的时候会想到带我们的东西，或者要国外进客户的时候，甚至国外来客户来台湾，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准备什么伴手礼给他们，所以会让他们对台湾的一些伴手礼的既定印象会再更强烈一点。
0: 我觉得其实啊，品牌呢跟联名啊还有跨界的合作现在很多都在做了，所以呢大家从小两口近年是不是也积极的在做一些联名啊，或者是一些跨界的合作？那你们如何透过新的世代的行销的方式来创造新的品牌的话题呢 ？Doris，
1: 之前的话，我们有跟三 D O 合作，像是我们有出 Hello Kitty 的美乐蒂的布丁狗的，甚至透过一些网美墙，然后让一些比较年轻的网美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的部分，甚至我们的包装袋、提袋，它都有做了一个一系列的部分，让消费者可以在这段期间知道我们这个品牌。
0: 这种跨界跟一些联名品牌的话，你们会有规划每一年都要一次吗？还是每两年一次呢？还是不定期呢？
1: 这个不定期的，我们现在还在规划之后的部分。
0: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条势必要走的道路。
1: 是，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因为我喜欢这个 IP， 那我就会去购买他们的商品，可事实上他们喜欢的还是这个 IP 而不是这个品牌。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些人接触到我们的品牌，如果真的吃了他觉得好吃，他有可能变第二次的客人。
0: 所以你们现在大概统计，因为您自己本身是营业部的，没有统计现在不管是用线上购买或者是呢其他的方式购买你们的产品，他们的消费大概是介于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1: 如果是门店的话，差不多就是45到60之间，但是如果是网络的话，相对会比较年轻，差不多就从35到45之间会比较多。
0: 如果是以伴手礼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是以年节送礼的话呢，这个区块当中会不会在你们公司的营业的一部分呢？
1: 对，就是年节其实算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来源啦。
0: 哇，看来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都要想得到，而且都要很用心的去想方设法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哦。其实外销市场，因为其实刚才 Doris 也有谈到糖果的部分的话容易化掉，所以对于外销的市场，那是不是可能就是在当地设厂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海外的市场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状况？因为您两个哥哥也回到公司了，那您父亲第二代呢，他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呢？对于海外市场，你们会有想要考虑吗？或者是在国外的食品展的方面，那是不是有一些的方向呢？
1: 应该说在疫情前的话，我有去菲律宾，然后日本还有上海，我都有去参过展。但是因为可能没有得到适合我们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所以后续海外的部分就是以目前的经销合作的方式为主。
0: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经销包含美国、新加坡跟越南吗？
1: 越南那边没有，之前是柬埔寨，然后大陆、新加坡这样子。
0: 运送的过程会有容易融化这种问题啊？
1: 他们会在特定节日的时候做一个购买，
0: 所以还是有哈。第三代如何把台湾的糕点的文化推向到海外？其实在海外的华人，我相信也会很想要吃到台湾当时他自己小时候成长看到的一个品牌。这个方面呢，你有没有想过说在他们的通路上面可以做个行销呢，做一个铺路呢？
1: 其实我们就是要努力让消费者觉得外销它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已，而是要把台湾的味道跟送礼的文化带出去。所以像是面对像是美国啊、大陆这些市场，我们就会思考像消费者的口味是不是跟我们台湾人当地一样，或是当地的华人他们吃的是不是都跟我们口味是一样的，怎么样可以保持大黑松小两口最具代表的台湾特色。那我们希望输出的不是一个糕点，而是台湾人的人情味跟一个送礼的文化，所以我们基本上会保留我们原始的口味。
0: 哦，你们原始口味就是经典的味道。
1: 对，
0: 我觉得人情味啊，这种其实是 有一种传统文化的美，好，有一种很温暖的这种感觉，也就像是一开始呢 Doris 讲的陪伴，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那身为第三代，你们认为呢接班的最重要的不只是接事业，而是接下来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思维呢？
1: 其实我觉得接班最重要的，它不只是接下一间公司，它是接下一个责任。这份责任里面呢，它有长辈过去的

0: 力，还有员工的信任，还有消费者的记忆。当然这也代表台湾老品牌被看见的使命。接班并不是复制上一辈成功的结果，而是如何把他们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时代，也是我们该努力的部分。
1: 我想呢，你们身为第三代啊，这个家族品牌呢经营到你们这一代呢，你们看到了一代二代呢这个长辈的精神呢，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深化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哦。怎么样来保有呢自己的想法以及呢一个改革的空间，然后又可以跟你们的上一代呢有一些磨合呢？
0: 我觉得要先理解就是长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调整这个部分，而不是一昧的听到就觉得说哦这个不行，所以我们就把它推翻掉。因为改革它不是指一个推翻的过程，而是指我们这一代要怎么样尊重这个根基，然后用新的方法来回应现有的一个市场。
1: 看来这个第三代要做的事情也是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你们自己在公司呢沟通的话呢，您会在平辈的沟通之外呢，你要跟你们的这个上一代沟通哦，在跟上一代沟通或是跟你的兄弟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你认为呢最不容易沟通的是哪个环节呢？
0: 我觉得沟通最主要是私下沟通，不能在公开场合。所谓的公开场合就是
1: 开会的时候，
0: 对，开会的时候其实最不适合沟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强势跟自己坚持的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要去讨论的话，通常结果会是不好的。
1: 所以你们跟你两个哥哥自己管辖的区域都不一样哦。但是呢，如果像是推出一个品牌或是品牌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理念一定要一致才能够对外嘛。那如果到时候意见有相左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
0: 这部分应该是在要确定出来之前的话就会先讨论过，才不会说一个没有共识的东西出来。
1: 所以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不会先想说哎，我营业部有哪些的提案，那你另外两个哥哥都是不同的部门，提出来之后呢有一个共同点，然后或者是说呢好像没有一个核心的，然后把它做简化。
0: 应该说我们的大方向会是一致的，那是像是一些已经运营很久已经很熟悉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一方自己做主是没问题的。对，除非需要是对公司政策会有影响，对整体公司的形象会有影响的时候，那个就需要讨论。
1: 那你们各自为政的不同的部门，最后您的二代您的父亲他可以拍板定案，还是说你都可以自己解决就可以这样子做了？
0: 如果大决策的话有接触到的话要改变，我们还是得按照父亲想要的改变
1: 哦。
0: 就算我们拍板之后结果还是要依他的为主。
1: 那万一做出来真的是像你们这样做的是对的呢？
0: 当然如果是对的应该有结果论更不会讲出什么。
1: 好，恭喜你们获得了第27届的十大标杆女青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啊真的是越来越优秀了，所以对于品牌跟第三代的团队来说呢，这个得奖呢是不是也可以象征着在这个企业里面呢是一个新的世代的里程碑呢？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吗？
0: 其实这对我而言它不是只有个人的一个荣耀，它也代表外界看到老品牌第三代正在努力的一个转型过程。它提醒我就是接班人不是只站在一个家族光环下，而是要真正做出自己的责任跟成绩。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的台湾老品牌在新时代里面仍然会被看见被期待的一个价值。
1: 所以呢得这个奖会让你责任更大吗？还是你觉得说哇我可能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再做个调整呢？
0: 责任会变得更大，然后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更多的。
1: 真的是不容易啊，身为一个第三代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呢对于公司的未来呢，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的规划呢？像是这个品牌呢大黑中小两口，你有没有一个譬如说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计划呢？ Doris，
0: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就像我刚讲的陪伴感。所以我们会持续做好我们的品质设计体验跟文化故事，让世界可以透过一颗糖果看见台湾的人情味。
1: 那对于呢同样呢都是接班的话呢，我想呢不管是二代接班三代接班或是第四代接班的人哦，您个人呢因为你本身也是接班者，
0: 是，
1: 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的心得或是建议呢？ Doris，
0: 如果你们正在属于接班这条路，我觉得要想好的是中间怎么跟上一代做一个沟通。像我中间有讲到要保留上一代好的根，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当然不是叫你们全部去改变掉，认为说上一代做哪里有不好的这一代就把它改掉。原有该有的商品跟原本的主力你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沟通这一块，因为毕竟这个是父母努力打下来出来的一个品牌，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传承，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我给出最好的建议就是可以私底下做一个沟通。当然我知道终究受到很多委屈很多批评，但是有些批评是因为他们过去成功的一些案例，他们认为用这个方法在现状一样会成功，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成果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
1: 很难沟通怎么办？
0: 就直接做成果出来，
1: 直接做个成果，
0: 只要成果出来就不会讲什么。
1: 那万一这个你的上一代阻止你做，他认为他不同意你这种做法呢？
0: 那就要很强硬的讲，要不然就是真的要出去。
1: 所以呢，二代或者是三代有很多会自己出来创业的吗？还是
0: 有出来创业的，但是也很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看来呢，今天的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我们认为呢，总是这个第一代第二代把你打好江山，创业维艰，守业还真的是很难啊，而且是沟通是真的很难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黑松小两口的三代邱威化 Doris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品牌的故事哦，让许多人感到这种人情味，真的是感到满满的人情味哦。谢谢 Doris，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1: 从一碗红豆汤、一颗牛轧糖，到陪伴台湾人70年的甜味记忆，大黑松小两口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持续用创新延续人情味，也让台湾的伴手礼文化被更多的世代与世界看见。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来到家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撒尾消妈祖，就是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他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0: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4: 你确定吗？
0: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4: 大
0: 的大宗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4: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0: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4: 对对对，
0: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4: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嗯，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0: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4: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欸，然后搞搞出去。
0: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朋友嘛，
4: 我们骗小孩，骗小孩的，
0: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4: 哦，有，
0: 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4: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0: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4: 对对对。
0: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4: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嗯，对，他们是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0: 丙午年，
4: 嗯，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0: 没错。哎，欸，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4: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对左右，
0: 对， 對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4: 哦，对对对。
0: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4: 就
0: 今年四月份，
4: 嗯，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0: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哎，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4: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0: 对呀，啊，欸，认真说，如果就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4: 不用上班。
0: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欸。
4: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0: 哦，对，
4: 又紧接着，
0: 对对对 对， 对，还有北港迎妈祖，
4: 对对 对， 对，
0: 对，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
4: 超疯狂，
0: 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桃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哦，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
4: 知道吗？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4: 没有听你说过，
0: 真的假的？就之前呢，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最后一个就登玉山。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 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我有加入大甲妈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然后就发现就是。

0: 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子。
1: 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0: 每年，
1: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啊。
0: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1: 哇、
0: 哦。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呢、欸，我真的是跟医生随便讲讲。对、哦、对，就是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又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自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1: 那个背轿嘛，对不对？
0: 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想去拔杯啊呢？我就说好。
1: 他想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0: 对，
1: 他就放，
0: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嗯，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1: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
0: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真的真的是初次见面哦。但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醒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醒杯，
1: 三个才慎重。
0: 对，各位，我们有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醒杯。
1: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0: 终于来了，
1: 就是在等你们的。
0: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对，就 OK。
1: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0: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1: 单工就一天，
0: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1: 啊，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0: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排鱼生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的。
1: 哦，那真是
0: Holy God仔，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了。哦，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工过百月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1: 至少要有经验的、
0: 啊，至少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是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嗯，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嗯，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1: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Oh. 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两天？不可能啦！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问大庄妈。我就跑去庙里面，又再去问他说：“你觉得我要付钱吗？”
1: 你连这个都问他，就对。
0: 我连这个都问他，你看我多无聊。妈祖一定觉得我很烦。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妈祖，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1: 结果
0: 妈祖给了我三个醒杯，说缴钱。
1: 他安排好了，就
0: 对
1: 了。对。
0: 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拔，然后都醒杯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1: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很夸张？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哦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桃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这样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
1: 来哦，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1: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多观众在敲碗说，欸，你要过去拍大庄妈，大庄妈
0: 啊，真的吗？
1: 这也是蛮好几年了，都有人问。
0: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欸，哦，就是徒步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0: 对啊，
1: 所以应该就是徒步吧。
0: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哦，对吧？
0: 我想说就是进香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牛打这样子，然后
1: 对
0: 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

0: 主要的目的嘛，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1: 哦，对对 对, 对，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
0: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对, 对, 对, 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哎，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1: 对，他们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0: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1: 哦，三顶是
0: 实际走，就是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对,
1: 对,
0: 对, 对，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1: 难
0: 得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
1: 对，
0: 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哇哦，这蛮特别的吧？
1: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
1: 对对，
0: 但是说老实的，蔡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傻傻，
1: 怎么？
0: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1: 门？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哎，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0: 嗯，
1: 这是徒步吗？
0: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懵懵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啊，走走走，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他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咯进咯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哎，怎么后面？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1: 就是一顶，
0: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1: 对,
0: 对
1: 也，
0: 那
1: 也
0: 是在一顶里面，
1: 对对 对,
0: 对，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
1: 四尊，
0: 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1: 一共四顶，
0: 一共四顶吗？
1: 三顶是那个大的，
0: 对，
1: 啊，一顶是小的，
0: 啊，对对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1: 哦，
0: 就是副，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副
1: 二妈，
0: 对，然后第二顶是开机三妈跟北港四妈，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
1: 蓬莱妈，
0: 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1: 就是他们的
0: 李妈，
1: 李妈，
0: 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1: 对，四顶轿哎，
0: 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可以一次拜
1: 一次那么多就对
0: 了，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李 B O A 西尊，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1: 对对对，
0: 我也觉得是很棒。但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1: 故
0: 事，
1: 对，
0: 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0: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1: 对对对对对，我说啊，回卡了吗？
0: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踢踢卡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来自的地方，
1: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0: 对，蓬莱道坛，
1: 他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0: 对
1: 对吧，
0: 对，给大庄妈，
1: 就是
0: 给昊天宫，
1: 就是给昊天宫，
0: 对对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是说回娘家啦，
1: 就是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0: 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都很澎湃
1: 啊，
0: 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就是民宅的感觉，
1: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0: 对，
1: 一进去
0: 真的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1: 就是一进去想说这里面进来你们要干嘛，
0: 对。

0: 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
1: 嗯，
0: 对
1: 对，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近，
0: 对，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而且那个道场他就是都没有建修啊，改修啊，就是很维持、那個，
0: 就是维持以前的那个样子，
1: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如果在外面的那些进香的道路上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以前的那一种感受。
0: 而且听说他们那一户人家说，只要每年大庄妈、蓬莱妈要回来，
1: 嗯，
0: 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
1: 嗯，
0: 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
1: 嗯，
0: 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欸。
1: 哎、欸，真的，而且他们就是、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了，
0: 就长大
1: 這樣子，对，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哦，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
0: 就是有一种
1: 回来
0: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
1: 啊，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0: 也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
1: 对，
0: 一下
1: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回朝天宫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
0: 对，就是那个情谊，
1: 这么多年，然后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他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饮水思
0: 源，
1: 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0: 你想家了？
1: 就是说妈，对不起，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0: 他在教我们，
1: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不过其实，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吧？
0: 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圈
1: 啊，对啊，對啊，所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哎、欸，他前面先去哦，你们财神爷联谊会，
0: 武德宫，
1: 武德宫，哎、欸，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对，我们一年不知道去几次。
1: 所以，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0: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1: 五尊哦，
0: 五尊的样，
1: 五路财神，
0: 对，所以他们的
1: 很大很
0: 很大的吗？
1: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尊
0: 的
1: 那一种，对。
0: 他们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
1: 嗯，
0: 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1: 哦，我刚才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啊，
0: 就是第一次他们回祖庙，
1: 嗯嗯。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0: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进
1: 爪鸡头啊。
0: 宝鸡塔最大的嘛，
1: 最大的，
0: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
1: 啊，
0: 他就是做他的巡单的工作嘛，
1: 理解，
0: 对，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
1: 嗯，
0: 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面
1: 去，
0: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的就是，
1: 他有进去，
0: 他绕进来，
1: 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0: 对对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去打个招呼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0: 也怎么说就是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1: 对啦，很开心啦，我觉得现场的信徒都有一种说，我见证到了一个
0: 哇哇哇
1: 很特别的时刻，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0: 哦，对，好像都不会，
1: 嗯，
0: 对，
1: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是妈祖总本山，
1: 嗯，
0: 哦，有一定的地位在，
1: 对，就因为我们。当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龙，然后大家觉得哦，不是
0: 不
1: 能不能不能
0: 不
1: 能这样子，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就是要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讲哦，怎么打开今天又是进香了，但是真的不同地方的进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一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

0: 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静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1: 哦，他们的千顺，
0: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1: 哦、
0: oh, 对对对对，
1: 我第一次看好像是在青山王的时候看到他们。
0: 哦，青山王的时候看到
1: 他们有来。
0: 对，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1: 因为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叫千里眼顺风耳嘛。
0: 嗯，
1: 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
0: 嗯，
1: 他们叫做千里眼弓，
0: 顺
1: 风
0: 耳弓。
1: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弓队。
0: 嗯，
1: 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里眼顺风耳在拜庙，哦，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好、哦。就是行他的基本的礼，
0: 对。
1: 但是他们这个弓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顺风耳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哎、欸，你形容的好好、哦，
1: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哨脚，
0: 哨脚
1: 转圈圈。
0: 对, 對他们的哨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算是这样子，
1: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0: 圆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哨脚因为又很长，然后他们就对着上面，那画面超好看。
1: 对对对。
0: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城
1: 哦，广场够大的，
0: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
1: 他们叫做傣林嘛，
0: 傣林，对，
1: 傣林，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林还是大人？
0: 对哦，
1: 哎、欸、啊，这是谁大人？
0: 谁大人吗？
1: 这对是谁大人？
0: 嗯，就是他们，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1: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林跟大人，他们是
0: 大人这样子。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人，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静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静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
1: 焦点。
0: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跑。
1: 雷跑，
0: 对，
1: 八杠传统、
0: 這個、也是北港的、喔，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喔，
1: 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跑，就是用传统霞灰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
0: 嗯。
1: 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
0: 嗯嗯，
1: 就是一片铁片，
0: 对，
1: 让它烧得红红的，
0: 嗯，
1: 然后这样点炮才会快。对，我们、
0: 欸、
1: 我们
0: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一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1: 就是整排的，
0: 对，整排的炮，
1: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0: 对，
1: 是一片一片的，嗯、我们叫做倒瓜。
0: 哦，真的，他们
1: 就
0: 倒瓜，就是他那个
1: 倒瓜，就是一把就是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0: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他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然后因为他就是一烧就会他的引信就会点燃，
1: 对对对，这样才快，
0: 对，然后他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1: 对
0: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
1: 有
0: 多快，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1: 打火机点太慢了，
0: 哦，修班哦，
1: 修班，
0: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啊，
1: 那个 keep 那个速度要快。
0: 哎、欸，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雷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1: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啊，北港妈祖也会。
0: 哦，北港啊，
1: 对对对，
0: 北港姨妈
1: 祖
0: 的时候也会，
1: 北港妈
0: 祖
1: 吃最凶啊，
0: 是
1: 吃的比虎爷凶啊。
0: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欸，我想说，哎、欸，那个妈祖在里面呢、欸，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进香，
1: 炸越多越旺。
0: 对，哎、欸，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1: 炸一下吗？
0: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那他炸完就三刷了。
1: 哎、欸，听说这真是一个民间传说
0: 哦，真的吗？
1: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
0: 嗯，
1: 哦，或者是那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泡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0: 哎、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1: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0: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欸。
1: 哎、欸，宵夜障。
0: 我想说这个、
1: 到没事没事，
0: 对，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
1: 对对，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嗯，然后把你的所有煤气就去掉
0: 哦，
1: 从此就开始顺，真的。哦、百
0: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1: 哎、欸，对我们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欸？对对对对，正能量。
0: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 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叫。
1: 哦，早早给我。

0: 大叫，
1: 无期咆大叫，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1: 他们独有
0: 独有的仪式，對對對，这个招大叫到底在做什么？
1: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
0: 嗯，
1: 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有我问当地人，
0: 哎，以前
1: 那
0: 个
1: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好，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0: 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1: 对对对，一般人叫做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0: 对，
1: 啊他们不一样，他们比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30几趟，
0: 对。37趟，
1: 三十七，正常就是3趟吧。
0: 第一名，对。
1: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0: 对，
1: 他们就是拉好远，然后再跑过来。
0: 但真是疯了呢、
1: 哦！就是比看谁，
0: 对，
1: 谁闲。
0: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1: 就是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给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这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公庙，
1: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0: 对，60间公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子他们可能有的是大叫，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导，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个条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不是只是人哦，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很惊人。
1: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
0: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导给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1: 对对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0: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1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已经跑完这个60间公庙，
1: 好像做到
0: 去年到4点半，
1: 4点半、啊，
0: 去年到4点半，因为有公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1: 对，就是那一次，
0: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昊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3次，大家就3进3退，
1: 吓到了
0: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1: 对，真的太热情了，
0: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3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
1: 欢喜的
0: 后，
1: 欢喜的后，
0: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1: 一点半
0: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1: 哦，
0: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1: 你还记得吗？
0: 有，我还记得，
1: 你怎么喊？
0: 他们是喊
1: 五车大增，有天宫，红树性庙大增骂。
0: 哎、欸，你好厉害哦，金龙！
1: 快喽！
0: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1: 我昨天才刚剪片
0: 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哎、欸，今天呢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王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里是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1: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哦。
0: 对对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1: 一定要来看，
0: 听完了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1: 哎，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0: 对啊，
1: 哦、不是有兴趣是一定要
0: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8天7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1: 热闹也不错啊，
0: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啊，谢
1: 谢
0: 谢
1: 谢大家。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 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湾高铁在昨天发生耗制异常，经过一整天的抢修，高铁公司在今天清晨1点43分确认耗制系统恢复正常。清晨3点30分，董事长史哲再次召开紧急会应变会议，确认各项设备均

0: 组首度出现异常状况所导致。这是高铁公司自2024年起执行为期三年的耗制系统更新计划，预计今年底完成。过去两年多利用每天夜间 4.5 个小时的维修时间，已经完成371组的电源模组更换，占全线458组的 83.5%， 而这次是首度发生异常，因此已经保存更换之后的各项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事件原因。而对于昨天旅客行程受到延误，台湾高铁公司再度表达歉意，并且将在今天上午在全线各车站准备点心、面包和矿泉水分享给旅客。继续关注政坛焦点，美国白宫在川习会之后的事实清单里面提到了美中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此事近日出现不同的解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首度说明我国政府的看法。林佳龙表示，美国不是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关系，而是要用建设性方法来稳定中国这个想要改变现状的不稳定麻烦制造者。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以是十天前的事，但各种讯息仍被持续关注与讨论。国安局长蔡明燕在立法院答询时提醒，这一次川习会的资讯纷杂，可是在对资讯进行分析时，应先厘清长期政策、外交辞令、受访的即席谈话这三种不同内容。在纷杂的资讯里，政府已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而美中关系方面，蔡明燕则认为竞争态势不变。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指出，双方透过元首外交寻求战略稳定关系，但战略竞争本质不变。既然竞争本质不变，美中元首同意建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该如何研判？林佳龙对此解读，其目的是为了稳定中国这个不稳定因素。林佳龙说，
2: 所以这个所谓的稳定，所谓的美中关系，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战略关系，是要用建设性方法来稳定中国这个要改变现状好的一个 troublemaker 啦，公开起来都是安内了。
1: 林佳龙还说明了一套外交策略，也就是美中与美台可以平行发展关系，而这正是政府近几年努力得到的结果。我方也在继续确保这样的状态，不希望美台关系受到中国所制约。还有一个可注意的是，林佳龙在答询时不断提出的再平衡策略，因为中共的建军备战与武力扩张，印太现状正在被改变，军力失衡清楚可见，所以需要再平衡。而台湾在第一岛链里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要守好我们这一垒，除军事方面要增强实力，外交领域也要与友盟一起分工合作。林佳龙以此进一步提醒，各界应从这样的大格局来看待川习会后的区域情势，别陷入见树不见林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被控违反财政纪律案。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在昨天指出，王光慈今年一访往例改以现金方式发放去年的年终奖金，还曾经向员工表示这笔钱来自台商捐款，而这笔资金来源及发放在账上都没有记录，已经违反财政纪律。金溥聪也展示一张萧旭岑与台商韩盈焕手持一叠钞票的照片，并且表示没有查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马英九基金会3月27号成立三人调查小组，调查前执行长萧旭岑和王光慈是否违反财政纪律。调查小组在24号提出报告，表示经调查无法证明萧旭岑和王光慈确有违反财政纪律之情。马英九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反击，包括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基金会顾问廖继斌、律师黄义华、会计师周志成召开记者会。会计师周志成指出，经查近年马英九基金会年终奖金发放情形，发现2018年至2024年都采转账拨款，且可从向国税局申报资料勾稽。而2025年奖金则是王光慈在今年2月10号年终尾牙前以现金方式发放，但这笔资金的来源及发放在账上都没有记录。金溥聪补充说明，这是基金会首次以现金发放。经统计，今年2月10号发放的年终奖金与绩效奖金介于170万元。

0: 元至200万元都没有入账，此举已违反财政纪律。他并指出，王光慈曾经向员工说明，该笔资金来自台商捐款，并称以现金发放便不必缴税。金普聪并指出，王光慈曾经在2025年12月到2026年1月，请基金会某员工代为保管新台币120万元，称是萧旭岑所给，作为基金会周转金。但该名员工担心资金来路不明，因此拍照存证。他比照发放的奖金及所谓周转金两张照片，对于钞票新旧不一且金额有落差提出质疑。
1: 这位受托保管的同仁证实，王光慈交给他保管的。后来还给王光慈的这些现金的都是旧钞，但是王光慈当天转身拿给他的离职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总共30万，却是新钞，加上发放170万左右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的数额远远超过前面所保管的120万，那是不是有其他来源不明的捐款？我们不知道。
0: 金普聪也展示另一张在2023年10月上传到王光慈电脑硬碟的照片，该照片显示萧旭岑和台企联会长韩银焕两人手拿一叠钞票。金普聪说，对账后在前后1-2年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他不知道萧旭岑和王光慈要如何解释。另外，金普聪指出，王光慈任职马英九基金会时掌管出纳与会计，严重违反财务内控，员工薪资数额也由王光慈决定，马英九不知情。基金会每年薪资支出约1020万元，其中萧旭岑和王光慈的薪资合计约为500万元，这在非盈利的文教基金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外界自有公平。金普聪还提到，马英九办公室主任证实，过去1年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多次赴中的行程都没有让马英九知道。萧旭岑并特别交代，如果马英九看到新闻后问起，就跟马英九说曾经报告过，只是他忘了。金普聪指出，萧旭岑曾经7度公开说马英九忘记了。马英九的确承认自己短期记忆变差，讲过的事情时常会忘记，但马英九也强调他对贪渎与清廉没有糊涂到分不出来的程度。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金普聪昨天秀出萧旭岑与台企联会会长韩银焕手持一大叠钞票的照片。萧旭岑对此昨天说明，自己曾经向马英九报告台商欲要捐款给马英九个人，马英九得知之后支持一切用于公用，后续王光慈也据此处理相关款项。萧旭岑并且表示，金普聪执意开记者会散布不实讯息，因此他决定提告金普聪等参与记者会的人士。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0: 马英九基金会调查小组24号公布调查报告，指无法证明前执行长萧旭岑和王光慈确有违反财政纪律之情。马英九基金会25号召开记者会反击，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表示，马英九基金会以现金方式发放2025年年终奖金，但这笔资金的来源及发放都没有列账，质疑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违反财政纪律。金普聪也展示一张萧旭岑和台企联会长韩银焕两人手拿一叠钞票的照片，且表示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萧旭岑随即回应表示，那张照片证明他努力帮马英九基金会募款，他当时坚持相关款项交给马英九基金会后要入账且要开收据，但台商希望捐给马英九个人。他在2024年3月向马英九报告台商欲捐款给马英九个人一事，马英九听闻后支持相关款项一切用于公用。王光慈后续也秉持马英九的指示处理相关款项。萧旭岑指出，如果他要私用这笔款项，根本不会大方拍照，这张照片反而证明他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3: 金先生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有一毛钱进入我的口袋，反而证明了这笔钱都是用在公用。王光慈交给了随扈，全部用于马英九总统个人跟公务的支出，包含马总统去日月潭永渡，包含马英九总统的年历、春联等等，相关的物证都非常清楚，提交给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经过严格的审核之后，认为我们没有不法，所以这张照片只能证明了我们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没有一毛钱流入我的口袋。
0: 至于金普聪提到，马英九办公室主任证实，过去1年萧旭岑和王光慈两人多次赴中的行程都没有让马英九知道。萧旭岑并特别交代，如果马英九看到新闻后问起，就跟马英九说曾经报告过，只是他忘了。 萧旭成。

0: 表示，这只是片面资讯，他有完整记录，包含该名同仁和他的对话记录。他强调自己都有报告，但马英九忘了。萧旭曾指出，去年11月7号不让马英九出席马习会十周年活动，是因为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在10月28号转达荣总医生的建议，认为马英九不宜再出现任何公开活动，但因11月1号已经答应出席国民党主席钟立文就职典礼，所以协调只出席不致辞，但仍被媒体拍到大哭的画面，因此决定马英九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这是马英九、马家人及周美青都知情且同意的事，如果认为他所言不实，欢迎马家人及周美青驳斥。萧旭曾表示，他很遗憾金溥聪利用马英九的记忆落差及健康状况攻击无辜家庭，因此他决定不容忍，已经委任律师要控告金溥聪、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戴霞玲等人。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金溥聪提到萧旭曾曾经给前执行长王光慈新台币120万元，对此王光慈昨天表示，该笔款项未入账款是因为捐款人不愿意入账留下记录，因此改捐给马英九个人。这笔金额共新台币330万元，全数用于公务，并于2024年5月开始支用。继续关心国际消息。芬兰总统史塔布在24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现场直播访问时，严厉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羞辱国际志工影片的行为，并且痛批其完全不合理且违反国际规范。三名受害的芬兰志工在日前撤离并且公开控诉遭到暴力对待，芬兰外交部已经正式要求以色列驻芬兰大使作出交代。这起引发欧洲多国外交公愤的事件，源起于以色列官方在海上拦截全球坚毅国际救援船队。船队此行的目的是冲破加萨海上封锁，为难民运送紧急人道物资。而这场外交风暴的导火线是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日前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布的一段短片，画面显示被捕的国际志工在阿什杜德港口被强迫下跪，脸部朝下，双手以束带反绑。这段影片随即在欧洲引发强烈反弹。据报道，意大利总理梅诺尼痛批这项对待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而意大利外交部已经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正式道歉，并且立即释放遭扣留的意大利公民。英国外交大臣古博也公开表示，对于影片深感震惊，要求以色列当局给出说法。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在25号宣布，已经下令以国军方加强在黎巴嫩的攻势，以彻底击垮黎国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他也指控这个武装团体使用无人机展开攻击。尼坦雅胡下令以色列军方加强攻击真主党之际，美国与伊朗正寻求敲定一项协议，希望能够结束中东地区战事，而且该协议可能涵盖黎巴嫩战线。以色列和美国2月底联手空袭伊朗，并且击毙该国最高领袖哈米尼。真主党为了声援德黑兰当局，而在3月2号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导致黎巴嫩卷入这一场中东战事。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曾经在4月中旬同意暂时停火，但是之后以色列军方和真主党几乎每天都在交火。黎巴嫩当局声称，从3月初至今，以色列军方的攻击造成黎巴嫩有超过3100人丧命，而以色列方面则是有20多位官兵阵亡。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昨天晚间在台北市司厨春酒与家人餐叙之后进行访问，被问到台湾能源基础设施是否足够因应未来北市科的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需求，他直言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黄仁勋解释，台湾的制造业成长强劲，全世界对于台湾的晶片和电脑的需求也很强劲，加上台湾需要建造更多的 AI 资料中心，因此台湾需要更多能源。他也透露，今天晚上将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参叙，并且预计周三拜会广达高层。而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在6月2号登场。

0: 随着超微执行长苏姿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相继提前返抵台抵达台湾，人工智慧话题持续升温。黄仁勋除了将亲自出席辉达台湾员工大会，更预计与台湾 AI 供应链高层举办召员宴，凸显台湾在全球 AI 产业的关键地位。除了两大产业界天王接力来台造势，今年的 Computex 展览更呈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包括了英特尔、高通、安谋、麦威尔以及恩智浦等全球科技巨擘执行长都将亲临现场发表主题演讲，让台湾瞬间成为全球 AI 技术角力的最前线。受到中东战事有望好转， AI 概念股推波助澜，台北股市在昨天盘中创下历史新高。分析师认为，中东停战堪称是最后利多，为台股带来刺激效果仅为短期。而这两周受到辉达召员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展等题材的加持，台股虽然有望继续攻下新高，但是也必须留意回档的压力将随之而来。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中东战事将满一季之际，市场传出美伊停战协议有望达成，国际油价应声滑落，再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六月登场在即，超微宣布将在台投资逾100亿美元。执行长苏姿峰日前在台强调，现在是扩大投资台湾供应链的最佳时机。随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3号也抵台，规划27号在北市科 T17、T18 基地举办员工大会，28号将举办召员宴，备受各界瞩目。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有望缓解， AI 科技业题材加持下，台股25号气势如虹，全指股包括台积电、联发科领军带领大盘向上冲高，尤其联发科一路涨停锁死，加权指数一度来到43645点，创盘中新高纪录，中场则以大涨1376点，历史第五大涨点，收在43644点，创收盘新高纪录，涨幅 3.26%。资深分析师蔡明翰指出，美伊和谈有望，和睦兹海峡有机会重新开放，可使维持在高档的国际油价松动，进一步舒缓美国通膨压力，对美国经济、股市都是利多。不过四月以来，股市对美伊战事反应逐渐钝化，和睦兹海峡开放的利多激励将属短期，且利多出尽。蔡明翰表示，按照过去经验，辉达召员宴、台北国际电脑展等题材都能在短期内助攻台股持续向上冲高，不过投资人也得留意涨多回档的风险。他说，
2: 这个礼拜的召员宴对市场来讲会有信心激励作用，中长线 AI 的需求非常的强劲，这个趋势就近期的角度还是有办法持续获得确认，但短线涨多之后出现震荡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要提醒投资人，就是中长线还是要维持乐观思维啊。
1: 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今天收在31.47元，升值9.8分。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国内股市交易热络，但是房市买气持续低迷，近期房产业者再度呼吁中央银行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专家表示，央行短期内是否全面松绑仍需观察不动产放款风险以及房价是否明显修正两大指标。他认为适度松绑才有助于房市回到比较正常的交易水位。今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针对房产业者呼吁央行松绑豪宅限贷令、放宽豪宅认定标准以及第二户贷款从60%上调，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受访时指出，目前豪宅认定标准已经是多年前制定，近年房价明显上涨后，许多坪数较大、单价较高的住宅很容易触及豪宅门槛，导致贷款成数偏低，也影响一般换屋族与自住民众的购屋能力，因此业界普遍希望央行能重新检讨豪宅定义与贷款限制。他表示，央行目前仍高度关注不动产放款集中度与房贷占整体贷款比率的变化，虽然目前相关比率已降至36%以下，但可能仍未达到央行理想水准，因此短期内仍会持续审慎观察。至于房价部分，刘佩珍认为现阶段房价仍具有一定支撑力道，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取得成本偏高，加上营建废土处理费用、钢筋与预拌混凝土等建材价格仍呈现上涨趋势，使得

0: 建商成本压力居高不下，因此价格难以明显松动，也难达到市场期待的建商让利幅度。他指出，目前房市已连续一段时间呈现低迷，去年全台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约26.13万栋，今年前四月六都交易量年减约3成4，显示市场仍处低档，加上整体流动性不足，买卖双方呈现明显拉锯。刘佩珍认为，若央行未来能适度松绑部分选择性信用管制，将有助房市回到较正常的交易水位。他说，
1: 真的需要这个购置的首购或者是换屋的一个族群，能够真正的贷到款，比如说在这个购屋的部分也不会有相当的这个银行方面的一个阻拦的话，对于这个业者方面其实也都能够得到一定在交易程度上能够稍微有一点回温。那我想对于在国内的一个总体经济，或者是比较不会衍生后续开发商他们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压力，我觉得都是能够有一些舒缓。
0: 他也表示，放宽豪宅认定标准确实可能成为央行未来里监事会议的讨论重点。业界也期待央行能在兼顾金融稳定与市场正常运作取得平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过去媒体与言论管制的年代，台湾民众是如何冒着风险也要将真实的消息传递出去？台播馆推出了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搅动特展，透过将近200件文物史料，回望将近百年来台湾民众是如何用各种传播技术松动权力结构，成为民主发展的重大推力。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时代的讯号特展依时代分为几个单元，从日治时期以纸媒、街头宣讲与硬化进行倡议，到战后杂志与油印刊物的体制批判。1970-1980年代党外杂志流通，海外达录机串联与 ENG 摄影机记录现场，突破媒体垄断。1990年代后，地下电台兴起，一直到后来网络社群蓬勃发展，串联公共讨论，呈现台湾民众以灵活的媒介技术扩散抵抗力量。而展场文物多元，包括有国家电影及影视文化中心提供手提摄影机、碳金棒放映机、绿色小组拍摄520农民运动影像、党外杂志美术编辑邱万新提供的原稿，还有 TNT 宝岛新生地下电台时期的广播设备等，让参观民众了解当年传播不易情况下的各种传播模式。文化部长李远分享当年自己念师大要加入国民党，写小说当心文字狱的故事，即便解严后访问也不能直接讲台湾。在那样充满谎言与神话的年代成长，他很高兴看到台湾一点一滴的改变，而有今天的民主成绩。而这个特展就可以看到这个辛苦突破体制的过程。他说，
4: 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用各种方式，尤其是台湾这个追求民主的这些朋友，他们懂得各种科技，这个穿透了各种封锁，然后渐渐的让所有人听到声音，看到这个报道。
3: 台湾绿色小组影像记录永续协会代表李三冲也分享当年怎么记录街头运动，让大家看到跟三台完全不同的新闻。中研院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陈贵贤谈在国外念书时期怎样利用电话打录机获取当时台湾最新的消息。民主运动摄影工作者邱万新则提及党外杂志编辑过程与警总的各种交手故事。策展团队表示，展览不仅回顾历史，更希望引导观众思考在资讯爆炸的年代如何培养资讯识读能力与社会防卫韧性，也是项重要课题。时代的讯号特展自即日起展至2027年2月21号，更多资料可上国立台湾博物馆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敏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5号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正面临伊波拉病毒重大威胁，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遏制这种致命病毒的蔓延。他表示，26号将前往当前疫情的爆发中心民主刚果。谭德赛表示，现在疫情正在迅速扩散，伊波拉病毒可透过直接接触体液传播，并且可能引发严重出血及器官衰竭。目前这一波疫情尤其棘手，他从日内瓦透过视讯连线表示，首先由于未能及时侦测，导致现在只能够被迫追赶这一场传播极快的疫情。世卫组织正紧急扩大行动，但是疫情扩散的速度仍超越他们的应对能力。其次，最先在五月中旬发现疫情的民主刚果东部各省，如今局势高度动荡。 近几个月。

月以来武装冲突不断加剧，而且当地居民对于外部官方机构也抱持着强烈的不信任感。第三，他指出，针对这一波疫情的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目前还没有获得核准的疫苗或者治疗药物。世卫组织的记录显示，从五月中旬以来，民主刚果已经有10例伊波拉确诊死亡病例，以及220例疑似死亡病例。自5月15号金夏沙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另外累计约900例疑似病例。根据英国国家气象局，英国在昨天打破了史上五月最高温纪录。随着全国笼罩在酷暑热浪当中，伦敦附近的气温飙升到摄氏 33.5 度。根据法新社报道，在此之前，英国五月最高温纪录为摄氏 32.8 度，分别在1922年首度测得，并在1944年再度出现。这是英国最新的最高温纪录。英国2025年才刚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科学家警告，面对因为人为气候变迁而日益频繁的热浪侵袭，英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气象学家摩根告诉英国联合社，即使在夏季月份，我们也很少看到气温超过摄氏35度，所以看到在五月份气温已接近35度，相当具有历史性。而在中国，现在则是受到豪雨的侵袭，重庆市成为主要灾区。其中位在重庆西部远郊的永川区，自23号深夜起降下特大豪雨，区内多处出现了山洪爆发等地质灾害。当地官方通报，截至25号下午3点30分为止，全区因为雨灾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人，仍有11人失踪，而全庆市全市已知因为雨灾死亡的人数也上升到11人。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永川区自23号深夜到24号凌晨出现突发性的瞬间极端特大豪雨，一度出现两小时之内降雨 296.6 毫米的巨大雨量。由于永川区内山区面积广阔，导致当地多处山坡地出现了山洪爆发等地质灾害。这些灾区分布在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以及双石镇等地。而根据报道，永川区到昨天下午3点30分为止，上述灾区仍有部分积水尚未完全消退，部分地区仍处于停水停电的状态，当地官方已动员大批人力展开灾后复原作业。而除了永川区之外，重庆市北碚区自从23号深夜到24号上午也降下豪雨，其中兴隆镇在一小时之内降下了59.4毫米，而且三小时之内降下122.9毫米的豪雨，导致两人死亡。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志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

0: 过去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就是台湾的家事移工，还有就是长照啊，这个相关的这些移工朋友们，他在台湾工作的现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待会儿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专员翁倩文，我们请倩文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头版头条，今天同样也都出现在其他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可见这个消息的影响性非常的大。台湾高铁啊，昨天这个号志讯号异常，引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延误啊！一大早呢，赶着上学跟上班的民众都迟到了，连交通部长陈世凯跟多位立法委员都被卡在高铁上，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还因此延后了75分钟来审议。那么总共是大概有24万人受到了影响。陈世凯昨天向旅客表达了歉意，那么高铁公司说已经查出是更换电源模组，所以呢导致电流的不稳定所造成的。今天是不是会正常发车呢？会在第一班列车营运前公告，而这是早报的说法。于是乎呢，我们看到了目前最新的一个告诉大家的讯息，其实高铁已经恢复正常营运了啊。在这个今天我们来自编辑台最新的这个报道，经过了一整天的抢修，高铁公司是在26号的凌晨1点43分来确认这个号志系统恢复正常。那么高铁也在凌晨的3点半董事长史哲再次召开了紧急应变会议，确认各项设备设施的正常运作，宣布呢今天可以恢复正常的营运。那么各车次的列车依照时刻表来发车。台湾高铁公司表示，这次的故障初步判断就是转折性的这个控制机箱啊，也就是所谓的 SMC， 那么电源模组首度出现了异常的状况所导致，就是高铁公司从2024年开始执行为期3年的号志系统更新计划，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那么过去呢2年多，利用每天夜间大概4到4.5个小时去维修的时间，已经完成了371组的 SMC 的这个电源模组的更换，那么占全线458组的83.5%。那么这一次是首度发生异常，因此呢已经保存了更换之后的各项设备，后续呢将会跟原厂还有第三方来共同厘清事件的原因。好，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多年来最严重的一个高铁误点事件，那么今天各平面媒体都相当的重视啊。另外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同样提到，都是马英九基金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是不是有财务处理的这个纷争。那么国安会的前秘书长金溥聪在25号表示，受到马英九前总统的委托，揭发了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曾跟王光慈涉嫌违反财政纪律。金溥聪说，基金会2月的时候以现金发放年终奖金，他质疑资金来源没有入账啊，并且呢公布一张萧旭成跟台商共同手拿一大叠的现钞的照片。那么王光慈跟萧旭成解释，这笔钱是台商捐款给马英九个人，年终奖金是由马英九的个人账户所发出。金溥聪强调，马英九希望紧速法办啊，而他的这个任务就是厘清事实。至于厘清之后要怎么办呢？金溥聪说，不要问他的意见，应该要尊重马英九的想法。好的，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30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倩文来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 哇，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3: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3: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3: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3: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3: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您探讨过这样一个严重的话题议题啊，其实我们非常关注啊，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啊特别是啊在长照这个话题受到大家的瞩目之后，台湾的家事移工或者是长照移工，其实他们呢，面临了很多的不合理的劳动处境。那此刻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专员翁倩文，我们请倩文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个话题。倩文，早安。
1: 早安，大家好。
0: 是，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当然，这个我先跟听众报备一下，就是因为自己原先家里面是没有聘请外籍移工，结果呢，后来因为我妈妈的关系，于是乎我们家也有了外籍移工。可是呢，我真的觉得他们好辛苦，所以我一开始啊，我们先不论这个访谈的内容是什么，我要向所有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献上最高的敬意啊。那么，所以倩文，我想请教你，台湾的这些个家事移工或者长照移工，他们最常面临哪些不合理的劳动的处境？包括工时吗？还有他们能不能休假？他们的薪资又如何？
1: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1992年台家事移工开始到现在30年了。那我们有很大的台湾的长照制度上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慢慢的成长长照制度。量能，所以在1992年开始引进家事移工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没有最比较完整或完善的保障这个家事移工的法令的保障，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像我们台湾一般人就是有劳基法的保障。对，那他们当然就会面临就是不合理的一个劳动处境，就像说他们24小时全年无休一整年或3年来的整个契约呢，都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都是可以在法令的规定下是可以没有休假的。那当然就是他们更没有什么所谓的上下班打卡制度，然后也没有工作跟私人场域的区分，然后没有休假的保障啊，刚刚讲过，然后没有最低薪资的保障。那这样子的没有法令保障的聊天下，其实他们还有其他更大的意义，就是大家就想说，那他们没有法令保障，怎么会还要去做这份工作嘛？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移工相同的处境，就是包括说私人中介制度的一个贷款的压力，然后还有不可自由转换雇主的局限，然后还有在台工作年限的压力，所以都会让他们就是要一个很狂就是说很大的一个框架的压力下，让他们去继续在台湾做这份家事移工的一个工作。那还有一个在家里面会有一个比较不被看到的一个交织性的议题，像是说阶级他可能在家里呢，他可能会属于比较是工人阶级，然后所有的家人都是他的老板然后另外说他有可能种族的议题，就是说印尼或是菲律宾或其他的一个种族，他们有信仰上或者说他们有一个自己本身的国族的议题会在家里面发酵。然后因为他是还有一个状况是说他是个照顾性质，所以还有性别的议题在里面。那当这样所有的问题压力大的问题这样交织的话，他可能都会在个别的家庭里面提高了人权压迫的风险这样。
0: 哇，原来是这样。那听到倩文您这么说，其实移工的话题了，这个牵涉的这个面向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啊。刚刚你提到一句话，我把它记下来，就是他24个小时全年无休啊，目前好像没有法令可以来规范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目前的劳基法其实没有规范喽，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的核心？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1: 可以啊，就是因为有讲到说我们的长照的资源不足，所以呢，大家就是变成就是说他们好像也变成就是劳动部会用说，他如果一个工人在家里，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他的工作时间，而因为用这个理由，反而就让劳动部不去定了这个劳基法的一个保障。那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关乎到说工人的一个劳动权利之外，还有就是其实是受照者的照顾的权利。那我讲一个案例，就是说 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年，就是了解到有个以前2003年有个流霞的事件，它叫杏林，对，这很久很久的一个事件了，但是它非常的一个经典，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常年下来，他才12岁，就是刘霞，他12岁罹患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常年就是卧病在床，然后生活起居都非常需要别人协助，一刻都不能没有人在他身边。那他当时就是在2003年，就是有就是聘了一位印尼的看护工叫维纳。那因为这维纳他比较敬业，就是长时间呢就是属于比较没有休假的状况下陪在刘霞的身边，那没有照顾休息的时间的话，在长期照顾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可能发现状况，但他自己没有自觉，所以呢他的某天晚上就突然间发现说有一个地震，然后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就觉得说那我要赶快保护我的老板我刘霞，所以呢就将他把他从床上移到的那个桌子底下，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幸就摔伤了刘霞。对，那送医院的隔天呢就是不小心就过世，所以当时造成了社会很大的轰动。那标题因为是在很对义工很污名化很严重的氛围嘛，所以它上面就标题写说应忧半夜抓狂打伤了刘霞。但事后呢我们的这个迪瓦的前辈就有去问劳工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想知道你怎么了。对，那劳工就说因为他其实是非常他其实很抱歉，对刘霞非常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就理解到说其实他也因为非常的敬业嘛，就是甚至不休假之外呢，他好不容易有一个印尼过年，大家都知道印尼过年其实是有一整年的斋戒月的时间嘛，那他其实甚至就是赶快就是不休假回印尼，然后也不休假在家里做其他的一个比较印尼的过年的习惯，他只是去可能就打个公共电话，然后就说拜个嘴巴上跟家人拜个年，就赶快回来照顾他的那个受造者。那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谓的受造者的生存方式，他其实会被照顾者的工作服务的性质完全的绑在一起，那受造者极大的陪伴的需求下呢，所以照顾者就会变成没有一个这个习惯性或说说服自己去休息。那如果没有这种劳动条件强制让他去休息喘息，没有进入他们的照护环境，把他们两个的怎么有点像是绑在一起的状况稍微拆分开一点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容易就是重症家庭好了，也会变成弱弱相残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也有看到，就是比方说照顾者他其实非常老年了，那他还是要再照顾一个老人家，那他如果不照顾他的话，他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好像不对，这都是我的错，然后反而他当他身体真的受不了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所谓的长照悲剧的状况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回头去讲说不是依法，他其实也不是单单的是工人的权利的问题，他其实也是受造者他自己要了解，还有这个重症家庭照顾家庭他要了解到一个工人他的照顾其实跟他的受造的服务其实是非常有大

0: 系的。
1: 原来如此。可所以最后该负责任的是谁呢？因为您刚刚提到了弱弱相残，移工是弱势，然后这些家庭也是弱势。可是呢，如果有一个制度可以帮助让这个两方的弱者都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恢复，或者说是发挥他们应该本来要工作的一些状况，这不是很好吗？那劳动部为什么不做呢？
0: 应该说劳动部常会有一个说法是，这个长照的要跟卫福部一起讨论，所以就变成说，虽然他有一个这样子没有劳动条件保障的劳动力引进来了，那他也不敢说要求卫福部说，哦，你的资源完全很大的一个投入进来，那那个问题也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台湾太长期就是在就刚刚讲的嘛，1993年引进移工，就变成大家已经太习惯仰赖个别雇主去用去符合长照资源，就是自己建立自己的长照资源啊，用自己的钱去投入自己的长照资源，就没有把这个责任把它投向在所谓的卫福部公共性的制度上面去发展，那我们就要回头看去思考说，哎，为什么像弱弱相残的处境啊？为什么我们好像就变成只有聘移工这个选项嘛？对，然后明明就现在也陆续说从1.02长照1.0、2.0、3.0都有不断的所谓资源投入，可是为什么就一直很缺乏这个所谓的重症家庭的照顾需求？对，那我们就是 TWA 还有其他的像妇女薪资还有子弟，其实我们就有做一些长期的这个长照相关的一个访问去填调看看，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长照制度它的项目制其实非常的令受照者跟使用者上很难用，因为它的长照的项目制在人类跟时间的配置上其实非常僵化，甚至僵化到说我的照顾行为我的被照顾行为其实是被分解被拆解出来的。对，所以呢因为项目制的难用，比如说，哦，大家好像用了一下，但是呢或用一点点又回头又要需求量大的时候就跑回头聘了义工。所以呢这个弱弱相残的处境它的责任应该要在哪，我觉得就是卫福部跟劳动部他们应该要合在一起去面对，就是整体台湾长照资源的问题这样。
1: 是，好的。来，我们待会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倩文休息一下。那么其实哦，这个我知道所有的这些刚刚倩文所提到的民间团体，他们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吁，至于这个重要的呼吁是什么呢，待会台呼之后我们再请倩文告诉我们。
0: 好，谢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您连线专访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TIWA 的专员啊，翁倩文。我们请倩文先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其实在台湾工作的一些外籍移工，包括了这个重要的是家事移工，还有就是这个他们执行了很多这个长照的工作。那事实上呢，现在台湾的这个制度啊，很多劳动条件的设定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极不友善的。那么包括了刚刚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这个八十量表的话题，其实问题更大。那么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多讨论。我们直接要请教倩文，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这么多的民间团体一起呼吁啊，台湾应该要推动一个 ILO 啊 C189 家事劳工公约。我想请倩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公约主要的内容跟精神是什么？在落实上面，台湾生活，如果我们落实的话，那么台湾的移工他们在生活上有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1: 好 ，ILO 它其实在2011年。16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它其实主要是关于家事劳动者的国际劳动基准。那全球有36个国家都签署，那很可惜亚洲国家就目前菲律宾签署这样。那其实很大的精神其实在保护家事劳动者，因为他家事劳动者常隐形嘛。那我们最主要是在这个公约里面希望说有看到家庭

0: 的工人可以跟一般工人一样，他是具有就业公平的就业待遇，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个好的公平性的工作的一个条件。对，那所以刚刚从前面的脉络的话，如果这个公约回到这个公约里面来说，最重要就是说，像是工时的时间的保，工时的保障、休息的时间的保障、工资的保障，然后还有其他的劳动，比方说团体劳动协约等等的。那它里面特别讲说，工时跟休息时间呢，比方说正常工作呢，要有补贴，要有加班的补贴，然后每日都要有一个每周休息固定的一个时间。好，然后因为家事劳动者大家都是知道全年要无休。所以呢有特别讲说七天内呢每周休至少要有一个连续24小时、哦、因为像台湾的部分就是虽然雇主会说哦，我有让我的义工休息可能就是但是会变成说早上7点哦8点你可以出去但是晚上10点你要回来它不足于24小时待命时间呢也是需要被认为说它是一个工作的时间那也需要待命的一个报酬所以它的精神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家是劳动者的一个保障可以他的这个工作他是在工作他不是只有单单的在照顾这样子对、
1: 嗯、原来如此哇就是真的很多很多细节啊那么好就是刚刚倩文你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啊整个制度如果要修正的话卫福部跟劳动部应该要一起重视而且赶快行动回到家庭里面来看好了长照家庭或是一般的这个民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观念的导正我想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倩文
0: 对因为我们扩大应该这样讲刚刚讲80的一个量的80岁以上没有量表嘛、嗯、然后还有民进党其实在那个时间有推出一个所谓的多元免评它其实就是在大幅放宽家庭评估义工的资格那其实我们认为说它就是一个人权毒药它就让你觉得很好吃但是其实吃进去的时候你整体来看的话它是这个长照的一个毒药因为变成说你就仰赖就是家务义工反而忽略了长照资源的部分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要不要大家不要只有固化到我们的长照只有一对一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直聘雇义工的话那我们的长照一直来都会变成很不正义就变成说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所谓的财力来补足就是社会资源不足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导正的状况就是说希望大家要把这个长照的压力尽量的去向我们的卫福部去向他诉说甚至让他挑战因为如果我们在现在目前是 3.0 的状况下嘛如果他的 3.0 的一个长照制度还是没有回应到重症家庭的话没有回应到重症所有应该更投入的一个资源的话那弱弱相残的处境会更严重、嗯、那我自己希望说一对一的这种照顾品质照顾人力呢可以把它纳入到这个长照制度里面因为像现在的照顾需求有80万个人估计嘛、嗯、那我们有21万的人所以一对一的照顾其实非常奢侈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对一的照顾人力纳入到了机构让机构成为一个外派到这个居家服务那个居家服务变成可以用排班制或其他的方式或是说辅具也好变成是1:3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量能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接轨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让是高龄社会的回应就更容易回应到高龄社会的长照需求对、
1: 嗯、我能不能追问一个细节就是说如果照您刚刚的说法是不是有一个大水库理论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更多的可以发挥长照功能的移工朋友们集合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对更需要的家庭需要长照的家庭来提供服务您的想法是这样子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的居服员虽然在 表面的统计上是50000人但我们实际上调查出来是从业居服工作的长照居服工作的是有25000对那这样一半的人力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说我们25000其实要服务到80万的长照需求人 的量呢其实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也就是说长照的居服员不够才会让这样子长照需求人力变成要仰赖

0: 一对一的聘雇移工，所以呢，现在一对一聘雇移工有21万人次呢，他进入了这个所谓跟本劳跟机构一起在同整的状况下，那卫福部就担起这种照护的管理责任，让同整出来说我们的照护的量呢，然后外派到居服员的这个应该说外派到家庭里面去服务，我觉得会比较符合社会的长照需求。那当然也。我们想要的社会的照顾的正义这样子，
1: 好哇，这个意见非常的好啊，而且我相信啊，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调查，还有国际上一些成功的案例啊，他们发展的状况，毕竟时间也比较长久，那我们看到了这些解决的方案，其实或许我们可以借镜到台湾来，然后成为解决台湾长照问题很重要的一些关键。不过真的看到归看到，倩文，我们一起努力啊、哦、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不断的常常呼吁卫福部跟劳动部重视这个话题，建立一些客观的一个工作环境。还有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聘雇外籍移工或长照移工的家庭啊，在观念上也需要好好的与时俱进，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我觉得社会的氛围有一点太将雇主好了，照顾责任变成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就卡在说移工就是我的工人，然后我是他的雇主。其实不是，我觉得大家要再换一个角度，是说我是需要长照资源的人，我是一个台湾的公民，我需要一个公共外展移工的公共化，或者说长照资源的公共化来进入我的家庭，帮我可以一起努力的照顾我的家人。
1: 嗯，
0: 对，这个观念一定要转换，不然的话你永远就变成弱弱相残，变成好像是劳雇的问题，然后可能卫福部跟劳动部在旁边就是袖手旁观，知道吗？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专员翁倩文，我们请倩文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其实长照议题之下啊，国际的这个移工在台湾工作的状况啊，他们的权益需要更受到重视，不然的话，其实弱弱相残，并不是我们所愿意、所乐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卫福部跟劳动部赶快动起来吧，好不好？我们的呼吁有点沉重啊。谢谢倩文跟我们的分享，以后如果有相关类似的一些主张，或者是这个更多的议题，我们欢迎倩文在节目中主动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定把时间让出来。谢谢，
0: 谢谢你，好
1: 好，
0: 好，
1: 拜拜。
2: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那么，这两天的台股恐怕又是大家的焦点。哎，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谈过台股了，对不对？好，这个今天的这个财经专业报纸上面告诉我们，台股超狂啊，昨天写下了十大纪录啊，那么四大惊奇，这些纪录这样读起来好像每天都在刷新啊。那所以是不是也请大家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它？我知道钱很热，大家都爱钱啊，真的是如此。但是你能不能用一个客观的心情去看待它？还有就是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它，我相信这对你的理财会有所帮助啊，真的是如此。好，今天节目已经时间到了啊，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要开现场直播哦，欢迎大家一块来，7点钟跟我们大家一块来共享盛举。谢谢，拜拜。

0: 2024年巴黎奥运，国际奥会第一次宣布男女参赛人数50比50。在第一届奥运举办的128年后，奥运终于完成了数字上的性别平等，世界一同欢庆，迎来了运动平权的时代。
1: Chinese Taipei，
2: 中华台北，陈燕琴。
0: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平权只是参赛数字的平等，那为什么直到几年前台湾的女性裁判进入球场时连能使用的女性厕所都没有？如果平权真的已经到来，那为什么有些帕运选手只有在夺牌

0: 的那一天才会被看见，而有些冷门运动甚至从来都没有被理解的机会。运动场上的平权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参赛而已，同时包含谁能被支持，谁又能被看见。当运动平权成为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达到真正的平等？
1: 我真的觉得小孩值得一场。

0: 权利来参与他们的运动赛事。
1: 因为我一直相信 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
2: 我就知道有一天是我们可能不用再特别把这个女性议题拿出来的时候，那表示真正
3: 就是已经是平权的时候了。
2: 对对对，
4: 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谁有资格上场，从性别帕运到观众席，看见台湾运动场上的平权之路。台湾近年来在平权议题上有许多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 LGBTQ 权利、性别平等及人权保障方面，已然成为亚洲平权推进的领先者。在国际奥运积极推动性别参与赛事平等的潮流之下，台湾的体育圈也在努力翻转过去以男性为主的观念。但台湾的女性运动员仍然面临许多声音的质疑，像是夺下杭州亚运金牌、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时常听到这样的评价。
3: 我觉得最常听到就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很好拿牌，或是你的对手就是比较弱。小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去练体育？女生就应该要学钢琴啊、穿裙子、画画啊之类的。以前的年代最常听到的事情，很少会听到愿意让女生去练体育的。
4: 明明有实力，付出了努力，却被说夺牌是因为有女性的红利，连从小练体育就面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2021年夺下东京奥运空手道铜牌的文姿云也提出，媒体似乎在报道男性与女性运动员也有不一样的角度。
2: 比如说像男生好了，他们可能会专注在这个男生个人的专业，说他技术怎么样，单攻几分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女生的话就会比较着重在他背后的人，这些什么教练啊，因为有教练支持，家庭来成就他。我会告诉自己说，也许他们是不太了解空手道这个项目，所以不太知道我们有什么技术可以讲，所以他们才拿他们知道的来讲。多少都会希望是自己的技术也好，或者是自己
3: 被大家看到。
4: 所以要谈及运动场上的性别平权，绝对不仅止于参与数字上的平等而已。回溯到奥运赛事在1896年的时候第一次举办，当时是全男子的运动竞赛，1924年才正式通过决议允许女子参加奥运会。经过了128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次达到男性与女性运动员相同人数，但男子与女子的奖牌项目仍然有五面奖牌的落差。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提到，在他的项目当中，也是一直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才达到平衡。
3: 我们的项目很特别哦，我们在冬奥的时候才奖牌数是一样的，以前是男生只有三个项目，女生只有一个项目
2: 哦。然后到冬奥才有这么近哦，
3: 到冬奥之后才变成男生两个项目，女生两个项目。
2: 那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近一些些。
4: 体育圈的平权不断的推进，从运动员的参与人数、奖牌数，一直到教练、裁判的数量平等，也是讨论的范围之一。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五项就提及实现性别平等，其实这之中就包含着确保女性在各项运动活动当中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参与、教练、管理及决策的权利。因此空手道国手文姿云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察。
2: 那我觉得近年我自己感觉到比较不一样的是，有一些身份，比如说像是教练或者是裁判或者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会有特别说有保障女生几个名额。对，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起头，但我觉得万事起头难，你有起头，然后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我们可能已经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需要去改变。
4: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针对历届奥运会教练与技术官员的性别统计调查，在巴黎奥运中登记的女性教练仅占整体的13%，而女性的技术要职包含裁判的比例只有7%。回到台湾来看相关的数据， 2023年的教育部体育署资料中显示，由各项协会所发

0: 出的456张教练证当中，只有126张，大约是26%由女性取得。台湾首位棒球国际赛的女性主审，同时也在台湾长期倡议运动性平的刘伯钧就提出，其实体育圈过去长期是男性系统，并非女性有没有努力或是有没有实力，而是系统一开始就没有预设女性裁判的存在。
1: 我当时去报考的时候，居然可以在讲席里面就听到说没有女生在当棒球裁判的，你去做别的，包含就是很多很迷啊，就比如说扎波郎这一样，我们刚才就是我坐的椅子他们都不敢坐，然后不能摸他们的球具啊，类似这种，甚至于裁判总是要回答规则问题，有没有？我曾经就是回答球员的时候，别的裁判直接讲说扎波郎点点你把伤这样子。一直到那个四大运2017年，不远了吧，2017年四大运，我是棒球项目的女生的裁判，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吧。但是当时我们要填那些表格的时候也都没有性别了，我都要在备注的地方写杂貌这样子。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不是都要填资料吗？
0: 对啊，这个很夸张，表示他预设只有男生，他不需要问你的性别。
1: 他没有性别，所以我到前两个星期我还在发文，因为我上个月吧，我就去站一个比赛，威廉波特全国选拔赛，那个在青年公园嘛，所以像我们有一些球场的设计，即便是像新盖的三重的棒球场，职棒规格的天母棒球场，或者是青年公园一楼那边选手那个部分的话，他们那个有门的厕所啊，就是针对着小便斗，所以我就是要等男生上完了我才可以上。那有些比赛的话，就是说像我那时候站四大运在天母棒球场，中间换局只有四班半钟嘛，那等男生上网我就没有办法上。那时候又很尴尬，我又生理期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换卫生棉的时候，旁边就讲说你在干嘛，还不快一点，已经开始了。我说然后咧，你要我跑得血流成河吗？
0: 从刘伯钧的分享，我们发现运动里的性别平权不只是参与的数字，更要从硬体、软体、洗手间、更衣室周边的配套也应该都要一起被升级与重视。不过他也说，从过去的场馆没有厕所，到现在的大巨蛋特别设置了女用的裁判室，台湾确实有不断的在进步。
1: 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一些棒球联赛的时候就有女生的裁判室，然后我一定要大声的额乐一下，就是大巨蛋的裁判室有女用裁判室，我自己去站那个世壮运的时候我有用到啦。对对对，然后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蛮好笑的，因为里面都没桌椅，因为平常都没有人用嘛。他说啊，可是要不要帮你搬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坐地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以前有个棒球电影讲啊，就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你就是
0: 你要做，
1: 对你做了，那我相信，我倡议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个人，台湾迟早你都会办一些国际赛事。
0: 运动场上空间的不平等，也许是因为在早期整个制度只为某一些人设计，而现今我们不断地向国际取经，与真正需求者对话，落实运动场上的性别平等。而当我们将运动平权的视角从性别再往外推，会发现另外一群人也长期站在运动场上的边缘。我们一起来关注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专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吴彦，你打桌球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大概十年。
0: 为什么这么喜欢桌球？
2: 因为喜欢竞争吧，刺激感。
0: 博彦从小时候在打桌球，有想过自己可以打进帕运吗？
2: 没有想过。
0: 那后来那个时候确定自己可以去打帕运的比赛，你当时心情怎么样？
2: 心情开心又兴奋。
0: 他是台湾的帕运国手陈博彦，在2024年巴黎帕运桌球男子单打 T11 智能障碍选手的分级中取得银牌的好成绩。帕运的举办其实已经先弭平了身心障碍者的第一项平等需求，就是和一般选手一样享受运动的权利。不过对于许多帕运选手来说，真正的困难是一个公平被标准化的分级制度。像是博彦的父亲就提到，当初在台湾申请成为帕拉选手的资格与参赛就充满着考验。
3: 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种小孩子他其实 他们的标准是很严格的。

0: 比如说我是加入新北市身心障碍协会这一块，那因为他们是属于身障的，那智能障碍这一块目前来讲好像也没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才接触一次，碰到一次壁之后，经由这个协会的管道，或者是说再去经由新北市政府的协助，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来试试看这样子。
1: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当时在找说要申请帕拉选手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台湾是有很多的讯息或是资源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该怎么去做的 SOP 吗？
0: 还没有，
1: 现在也还没。
0: 他没有那么多的规则，那不会是属于那种身心障碍那一块，它属于智能障碍那一块，在这方面的界定，我们也跟儿童心理医生去有去聊过。那儿童心理医生他们并没有办法跟运动这一块勾合起来，因为他们也不晓得，哎，这种小朋友可以去打这种东西。
1: 为了给博彦争取上场的比赛机会，陈爸爸和他的指导教练魏君达四处奔波，跑遍了医院与机关。相较于一般选手，若是没有帮孩子圆梦的决心，真的很容易放弃。魏君达教练也分享，真的需要政府和协会去罗列整理出帕运选手的资讯管道，才能够让台湾的身心障碍选手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2: 要审核的那些文件相当的多啊，包括医院啊，包括学校，包括成长历程，这些都要。那还有就是他的认定的检定的这个赛事在哪里，这个都要去了解。像博彦那时候就必须去打芬兰这个检定赛，还包括一些医院的文件，有英文的、中文的，都这些文件都要去了解。那这运动平权这个可能也要各个协会甚至帕总这边，或是各个单项协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管道，让一般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1: 帕运选手光是要争取上场机会就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在帕运，轻度、中度与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不会放在同一个组别竞赛，所以界定标准、分级制度是否公平就很重要。目前担任国际桌球总会帕拉桌球医学与分级主席的吴生光教授，在2002年起就推动并修订国际帕运桌球的分级制度。他当初一开始撰写，就是因为看到竞赛当中的明显不公平。
3: 我到1996年亚特兰大帕运的时候，看到比赛明显不公，有一些选手在特定等级占了优势，有一些选手他很明显劣势，因为他身体严重程度却被分到同个等级对抗身体严重程度不是太多的选手，所以这个比赛一面倒。那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制度？所以经过几年之后，2002年我就帮国际桌总创立了肢体障碍功能性分级制度。那从这制度应用了以后，国际身障桌球选手增加的3倍，因为选手觉得这个制度是公平的。那有关在智能障碍的这个分级制度，起因于2000年的雪梨帕运会，那西班牙的智能障碍的篮球队12个选手当中有9个是健全人，他们造假那参加比赛而拿下了金牌，那这个震撼世界，所以国际帕运会就决定将智能障碍者赶出帕运会的参赛，直到有公平的分级制度。2009年我接到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及国际桌总希望能够在桌球项目纳入智能障碍选手，可是全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这样体制。那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一个主题，特别飞到了法国，收集了不少的法国选手，进而更清楚了解智能障碍者他们的认知功能跟身体的特性，还有他们行为上的一些情况，那进而创立了桌球的智能障碍分级制度。那这个制度创立了之后，那让全世界的智能障碍桌球选手能够公平参赛。因为这样子，我们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会

0: 那桌球项目是全世界第一个纳入智能障碍的运动员。那同时间田径以及游泳也更近，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运动项目智能障碍运动员纳入在帕运会之中。
1: 当一个运动赛事有更公平的机制，自然就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运动平权不是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条线上，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够有合理的位置，同等接触体育的机会。吴声光教授更进一步的提出，帕运不会停止追求运动平权，会更积极的推动改变。
0: 在接下来的2028年就有重大改变，他们有两大政策的宣示。第一个，尽量达到男女的参赛比例越来越接近。第二个，对重度的障碍者，他有一定的保障参赛比例。所以不能够让帕运会未来还是大部分都是轻度障碍者，他希望从重度、中度到轻度的比例不要差异太大。所以就大家听完只有4400个名额，男女平权又加上不同严重程度的障碍者，所以整个的分配上这个会有一点挑战，可是这是绝对要走的方向。
1: 当国际制度开始带头重新思考公平，运动场上的资源也开始流向这些帕运选手。近几年，台湾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运动科学，而这些过去大多半都集中在奥运选手身上的资源，现在也开始辅助帕运的国手。帕运桌球国手陈伯彦的指导教练魏君达表示，在2024年的巴黎帕运备赛过程当中，国家就比照奥运国手积极辅助伯彦在赛前勤搜对手做模拟训练。
2: 就这一次整个过程是体会蛮深刻，然后也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一次帕拉的选手比照一般运动员的选手，因为奥运选手在法国有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整个帕拉桌球团队的一些那个禽兽，包括特别是针对伯彦的部分，包括四个选手，阿可的比利时的选手、澳洲的选手、韩国的金基泰这些等等，其实都有做相关的资料收集。那一般收集到就给我教练这边，那知道说这个选手的优缺点、他的特性然后包括他的得分手段这些等等，我们就会做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就会对伯彦每一天的训练课程，刚他讲的基本功训练完之后，我们就会针对，比如今天针对比利时选手的课程，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训练，那当天就会执行。这是我听以前的前辈来讲是没有的。那包括他们这次的奖金，还有未来的规划，有体会到说国家正在做这一块事情，有在重视这一块。
1: 不过制度上的进步不一定代表被看见这件事也同步发生，在帕运比赛现场，媒体的关注、观众席上的落差依然非常真实。伯彦的父亲就分享了他带着伯彦四处比赛时的情况。
3: 其实去现场看你还是觉得很可怜，你去比赛现场看，你像篮球比赛也好，中华职棒好了，哇，满坑满谷的人在看比赛，可是帕拉运动比赛，我这样看了下来之后，其实都是家长，他当然也有宣传，可是真正去现场看比赛的人，真的就还是，所以关注度没那么高。
1: 提到关注度，媒体对于体育赛事是否要进行转播，其实是很现实商业的考量。热门的运动像是棒球、篮球以及奥运的大型国际赛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转播时段与媒体版面。回归到源头，就是有没有观众在看，有没有人在讨论。成功大学的李韶曼教授长期投入排球的媒体转播、观众互动以及球迷经营做研究，他提出了观众与媒体的选择与关注，可以让冷门赛事变得热门， 进一步获得更好或更平均的资源分配，这其实也属于运动平权推展的一部分。
4: 比如说像台湾很多大的运动赛事，像十二强棒球经典赛等等，那其实观众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没有这些观众的在社群上面就是讨论比赛、观看比赛，甚至即时飞到国外去参加比赛，那其实这个运动会不会这么样的高张力，这么样的运动员觉得热血沸腾，其实可能会很不一样。那而且正是由于观众的关注，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政策决定上也好，或者说资源分配上也好，其实好像整体社会的讨论都会更重视运动，那更重视比如说选手的待遇、选手的权益，那运动规则这样该怎么发展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观众，其实这个产业不太可能会兴旺。那观众的入场本身，其实我觉得对每个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观众热情会让选手觉得比如说 momentum 或更有更多的 motivation 之外，其实球团如果没有观众进场，他们没有收益，那其实在营运球队上面也会左支右绌的。那我觉得在看排球比赛的时候，我更有这个感觉，就是相较于棒球或国内比较多观众的比赛，就我们在去年在转播排球比赛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排球比赛进场的观众真的没有那么多。那所以这个球团在营运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跟限制，就比如说由于进场的观众不多，收益降低，那在进行社群的经营上或许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这就是观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互动跟动力。
1: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看得懂球赛规则、节奏到战术与得分方式，如果观众看不懂比赛，就很难真正投入其中。而当一项运动始终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它也很难走向普及与热门。所以运动科技近年来也开始试着帮助观众找到理解比赛的方法。现在的企业排球联赛研发多视角的影像追踪，透过 3D 重建与 AR 技术，在现场的大荧幕画面上及时显示球速、杀球的高度、起跳时间和球的落点这些关键的数据。现场的观众可以直接看到攻击的强度、现场的比分，这些都能够更清楚理解比赛内容，享受临场感。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到像这样子的职业级的篮球比赛，其实对于具体排球的规则是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么的了解。那我觉得可以旁边有这样子的技术辅助，有更多的数据显示，可以让我更多的去了解到排球的比赛是怎么样子可以打好一场比赛。对两边的车队来说，不管他们的落点分析或是旁边的裁判的一些显示，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更加参与到这样子的赛事体验当中。希望有更多像这样子的科技来辅助到我们的体育当中。坦白说，体育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个一瞬间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放大到多少的影响力，我想对于当场看的观众也好，或是未来会回顾这场比赛的观众也好，都有很大的效益。这样子，
1: 这些现场即时的科技观看体验其实都很需要经费与资源的挹注，以往都只能够放在热门的赛事当中。所以让更多人看得懂球赛，甚至有好的观看球赛娱乐体验，也就变得相对重要。企业排球联赛也继续和李韶曼老师合作，尝试设计了许多球场互动的游戏，像是用 AI 配对名人或是卡通人物，找到观众席上的明星脸，拉近观众与球赛之间的距离，让球场的体验更鲜明。
6: 我很好奇 AI 怎么判断，请问今天的主播是？
7: 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
8: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因为像刚刚的中间休息这一段时间，那观众就可以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无聊，
5: 然后有这些小的环节让观众可以更参与比赛，然后也跟隔壁的观众有更多的连接，我相信这个有更好的效果。
1: 我们听到现场的观众给予这些互动设计正面的回馈。指导球赛娱乐体验开发团队的李韶曼教授分享，这些灵感来自于自己在国外的球场体验，有互动，球员有粉丝，有观众，才有机会让冷门运动蓬勃发展。
4: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有些著名的赛事的球场的体验 非常的全方位。像我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经常看棒球或者看 NBA 比赛，哇，就是

0: 觉到非常不一样。或许并不是球场的设施特别高级，但是是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瞬间，或是我跟球员或者说其他的球迷有很多
1: kiss camera，
0: 对 kiss camera 在场内有趣的这些互动，那会让我记住很久。我们其实最终极的关怀就是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有粉丝，都有应援。那藉由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是长期的良善的互动啊，每个运动都有更多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这个运动中不容易的地方、辛苦的地方、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看着很多运动员精神，我们自己也被激励。那我觉得这就是运动迷人的地方。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些好的回馈之后，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粉丝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这个对球团的经营也好，也都是非常坚实的力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多的积累尝试，甚至这么多的资料，可能更天然丰富的可能可以吸引我们的下一代学生们，或未来的运动文化发展会有不太一样的资料，不太一样的关怀面向。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形成的运动文化，
2: 让冷门赛事项目的运动员开始拥有球迷，拥有注意力，才有机会争取与热门运动项目同等的资源，形塑更平等全面的运动文化。台湾的运动平权正在经历一场缓慢但重要的改变。性别、帕运、冷门运动，我们讨论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平等。从女性裁判走进去能够拥有换衣间与厕所的球场开始，到帕运选手拥有与奥运国手相同完整的制度与运科资源，再到更多人开始愿意走进场馆理解比赛，成为观众。而当观众的注意力、媒体的报道、企业的资源开始决定哪些运动能被留下，哪些选手能被记得，那么真正的平权就不只是竞技场上的公平，而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把资源、理解与掌声分给更多不同的体育项目。当运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舞台，而是更多人可以共同参与的文化，真正的平权不是让所有人看起来公平，而是让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能够留下来享受体育。谁有资格上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图杰，我们下次见。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无欲则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4: 奎玉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呢，应该就是小芳的专业了。
4: 哦，是吗？
3: 啊、对，就是我是管打的，他是管和的，我是管军事的，他是
4: 管
3: 外交
4: 的，
3: 啊、对不对？请问一下。反正最近呢、这个世界纷纷扰扰，
4: 对，
3: 这个什么那边又川习会了，
4: 对对对，
3: 一下又川习会，一下川普跟伊朗又谈了好久啊，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4: 是啊，本来说是四月初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了，
3: 对，
4: 怎么搞得现在都已经五月快底了，
3: 是是是，然后就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然后头晕脑胀、你觉得川普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川普一直很自豪，他的谈判术是天下无敌啊，极限施压啦、然后结果发现好像伊朗不鸟他
4: 啊。是啊，因为其实川普他的整个原格的行程跟他的行为模式